0: 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运。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同埋真挚祝福。李家超话：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住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拿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话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话，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双方都必须要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绝对不能够出错。他话，美方同伊朗的关系正是变得更专业并富有成效，但是伊方必须要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传媒引述白宫一个高级官员说，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说，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是协议签署之前仍然存在变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

0: 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肯尼亚近年蚂蚁走私问题恶化，珍贵的巨手收获蚁因为外形特别和具观赏价值而受到追捧。专家警告，过度采捕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外来蚂蚁亦都可能会成为入侵物种。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合法蚂蚁贸易可以为当地带来收入和就业机会。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7: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声音充满力量，
13: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14: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5: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16: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5: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8: 一星期七日，
17: 早晚都陪住你。
19: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19: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长洲太平清照抢包山决赛，郭家明及公子山蝉联包山王及包山后。陈茂波感受欧洲求变意识强烈，相信香港欧洲可多领域合作，共创双赢。特朗普称美伊谈判有序进行，以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
1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8:09，在5月25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外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嘅。想同大家讲下关于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喺寻晚11:08咧就喺甘肃酒泉咧系发射升空啊咁。今次嚟讲咧就系有3名嘅人员啦，咁包括咧就系香港首名嘅太空人黎嘉莹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乘组指令 長朱楊柱同埋咧就係航天駕駛員咧張志遠咧都係送到上太空嘅。咁火箭咧喺升空十分鐘左右之後咧就已經係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宣布咧神舟二十三號飛船同火箭分離啦，進入預定軌道。咁其後咧都係成功對接咧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即係呢一個嘅天宮空間站入邊咧一個俾航天員主要攞嚟即係生活啊、睡眠啊、工作嘅一個地方咧，嗰、那個嘅鏡向端後咧係成功對接啦。咁其後神舟二十三號嘅航天員乘組嘅都係順利進駐天宮呢一個嘅空間站嘅咁。嗱、有關於咧今次我哋喺香港方面咧就有載荷專家黎嘉瑩嘅參與啦。佢喺國家2022年咧係展開嘅第四批預備航天員嘅選拔入邊咧，係成功獲選成為係載荷專家嘅咁。嗱，今次嚟講咧，究竟佢有啲乜嘢嘅任務啦，係或者角色嘅擔任嘅咧？咁佢咧就係屬於嘅載荷專家啦。咁負責咧就係管理一啲嘅實驗設備啊、維護嘅儀器啊、採集同埋分析一啲嘅實驗數據等等嘅咁。其中一個工作咧，就係要操作啦，同埋係維護天舟十號貨運飛船咧之前咧送咗上太空站嘅一個科學實驗設備，咁亦都會咧係主導香港自主研發嘅科研項目啊，負責咧係用到香港科技大學咧牽頭研製嘅呢個天運相機。天運相機咧本身係做啲咩嘅咧？其中包括就話監察咧係全球中低緯度嘅一啲二氧化碳啊、甲烷重點嘅排放源啦，助力國家係制定有效嘅減排措施啊。咁天運相機究竟用咗啲咩技術，或者當中仲有啲咩細節咧？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科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講座教授蘇慧教授，早晨。早晨，苏慧教授，都请你讲一讲啦，因为科大牵头研制呢个叫天运相机，其实系一个乜嘢技术，用嚟做啲乜嘢嘅用途，同埋可以检测到啲乜嘢嘅物质嘅咧？又系
18: 天运相机是科大牵头研制的，这是世界首款就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点源协同探测仪，它就是能够在100米的空间尺度上，以一个非常轻小的设计去同时监测二氧化碳和甲烷这个两大温室气体的这个排放的浓度。那有了这些就是检测的数字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排放源到底排多少做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
6: 呢个是一个即世界首款啦，系即系叫一个高速电力啊、高精度嘅二氧化碳同埋甲烷嘅电源，咁就话可以能够喺100米嘅空间尺度上面咧有一个即系轻巧嘅设计啦，同时都可以监察到二氧化碳，头先亦都讲到话甲烷啦，一啲气体嘅排放嘅浓度嘅咁啊，攞到一啲相关嘅数据嘅咁。好啦，再问啦，就系同其他嘅一啲太空检测装置或者一啲地面监测嘅方法去相比。去比較嘅話，天運相機有啲乜嘢嘅特別嘅地方？點樣可以準確咁計算同埋收集到一啲温室氣體嘅排放數據嘅咧？
18: 因為天運相機是安裝在中國空間站，那麼它離地的這個高度是400公里，那在這麼一個高度上，那它看到的這個整個區域就會非常的寬廣，這比我們在地上去檢測一個温室氣體的排放，它這個一次覆蓋的面積就非常的大，就非常的有效。另外我們每一次拍照呢，它是一個50公里乘50公里的一個面積，那可以把我們整个香港和周围的海域就在一次拍照中就全部覆盖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装置。那跟太空其他的一些能够检测温室气体装置比呢，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轻小型的，它整个这个仪器的重量就是80公斤，然后它的这个体积呢比一个家用的这种洗衣机都还要小，所以在能够非常轻小的一个设计下，还能同时监测二氧化碳和甲烷，并且是在100米的一个分辨率，就是我们这个每次拍照了50公里乘50公里的这样一个图像里面，其实它的像素是100米乘100米，那么它就能够精准定位对于工厂，比如说这个烟囱和那个烟囱它们之间是相隔100米，我就能完全把它分开看是哪个烟囱它到底发出的这个二氧化碳甲烷是 是多少，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再结合我们的这个气象的模式，因为我需要知道大气的这个风速风向，就看它是怎么把这个温室气体从一个地方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就能够精确的溯源，就是这些排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6: 嗯，即係其中一個考慮就係因為佢個相機係一個比較高嘅地方咧，係影落去覆蓋嘅範圍嘅區域都係非常之大啦，咁可以得到一啲即係比較廣闊啲嘅數據等等啦。咁團隊其實過往研發成個天文相機嘅過程入邊，有冇都面對一啲咩挑戰，或者喺設計上面點樣可以對應到太空嗰個極端環境嘅咧？有
18: 這個儀器它的一個關鍵的一個技術呢，就是要對二氧化碳和甲烷吸收的這段光譜從整個的這個太陽光的光譜裡面分離出來，因為太陽在地面反射，然後穿透我們整個大氣到我們的這個天運相機的時候，它是有過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氣體的吸收，那我們只是要监测到二氧化碳甲烷的浓度，那就要把这一段大概20纳米的这样一个宽度的光谱从整个太阳光的光谱中分离出来，那这个分光的技术是非常的要求就是很高的，因为我们是用这个叫法布里波罗这种分光的这种原理，那么它呢其实就是有两片镜子，这个玻璃只有就是大概它们的距离就是一根头发丝这么细的一个距离，而且要表面非常的平整，这样才能把这个特定的这个光谱给分离出来。这个平整的程度呢，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整个足球场从它的最东边到最西边，南边到北边，整个这个足球场的面积上它的平整度是要就是高度差要少于一根头发丝的距离。所以在这么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要求下，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一个技术。那么我们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开始也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个要求，所以是不断的这个更新迭代，要分析这个找出原因，最后是在大概花了4-5个月的时间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然后我们刚才您问到这个太空的极端环境，它的温差也是在-100度到100度这样一个剧烈的变化的环境，我们要保证这个仪器在恒定的温度下它能够一直工作，那么也是对这些电子热力热控这些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那么就是在地上的这个环境是模拟太空的环境，然后保证我们的仪器能够在太空的极端环境下也能就是正常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对工艺的要求很高。我们和长春光机所的同志一直大概攻关了4-5个月，最后把这些难点都是克服了。
6: 即整体咧，呢个天文相机咧个原理都系要分析到啲太阳光穿过大气层，经地表反射出嚟啲光谱嘅变化，从而识别唔同气体嘅一啲吸收嘅特征啦。咁头先都讲到当中一啲喺研发当中面对一啲技术挑战等等啦。咁但系操作咧，要操作个天文相机嘅难度又系点咧？今次由黎嘉莹咧去操作天文相机，团队认为对于即系推动香港航天科技嗰个发展嘅重要性又系点咧？
18: 因为这一次是由我们第一位港产的航天员来操纵我们这个香港牵头研发的仪器，我觉得它就是实现了一个香港制造香港操作的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这个会对我们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表现了国家对我们香港的这个科研能力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肯定但是也表明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制造这种世界领先的载荷，而且有能力来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世界级的航天人。那么我觉得这个会极大的推动我们香港的航天科技的发展，让我们香港的科研机构跟国内的科研机构更加深度的合作那么它更大的意义我觉得是会激励我们香港的年轻人都来关注我们的这种 STEM 的科学工程技术和数学这些的学习。那么也希望能够就是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星人将来能够加入到这个航天科技发展的大业里面来。
6: 嗯，当中头先教授都提到啦，即系今次嘅实现咗香港制造、香港操作成个完整嘅闭环啦，亦都系即系觉得咧表现咗国家对于香港科研能力嘅一个高度嘅肯定等等嘅咁。嗱，整体嚟讲咧，团队有冇都期望天运相机喺太空站系会留几耐时间，又或者目标喺今次嘅载荷任务入边咧，能够系收集到啲乜嘢数据，日后又用喺啲乜嘢嘅研究用途嗰度咧？

1: 天然气它的一个设计的寿命是2年，但是我们实际上它在太空这种环境可能能够工作更久，所以我们也希望它可以在长期的在太空就是服役工作。那么这个载荷它主要就是收集二氧化碳甲烷的这个排放的浓度，那这些数据主要就是为了支持国家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可以帮助企业来评估他们这个减碳的一些措施，比如说这个中电，就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也会用到我们的数据去帮助他们实现这个减排，来走向这个低碳的一个发展的路径。
2: 头先都讲到啦，收集一啲嘅二氧化碳啦，甲烷等等排放嘅浓度咧，主要系包括就系支持国家喺碳达峰嗰个嘅一个嘅目标啦，咁亦都可以帮助一啲企业咧系做一啲评估同埋检查佢哋做嘅一啲措施去帮助佢哋实现减排等等嘅咁。嗱，最后都想问下啦，除咗天文相机之外，科大有冇其他或者仲有啲乜嘢同国家航天工程有关嘅一啲项目系做紧嘅咧？咁香港嘅科研又喺呢啲即系国家太空科技
1: 发展里面还扮演一个咩角色噶？我们现在除了这个天翼相机，科大也是参与了国家的这个探月的一个项目，就是嫦娥八号的项目。我们学校是负责制作一个轻小型的太空的机器人，所以这个机器人到了这个月球，可以给工作站提供一些工具和这个发电的一个这种装置。我们 香港的科研呢，就是可以在国家里这个航天发展里面可以直接参与者，而且呢是可以做一个超级连接者，就是让内地的机构和我们这个国际的这种学术科研机构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交流，运用我们这种国际开放性的一个环境来促进国际合作。另外，我们也是可以培养这种具有国际视野的这种
2: 高精尖的科学的人才为国家的这个航天大业输送新鲜血液。好啊，唔该晒教授啊，先都讲到话，除咗话即系呢一个天文相机之外啦，另一啲项目都做紧嘅，咁又包括就系话，譬如嫦娥八号嘅项目啦，咁啊学校有份咧系负责制作一个即系机械人啦，咁去到月球嗰方面嘅一啲工作嘅咁。同苏慧教授倾到呢度先，咁啊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另外我哋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就系嚟自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培，早晨。
3: 佢就喺港大就其實本科同埋頭先你都提誒碩士研究同埋博士研究生咧，都係喺香港大學嘅計算機學系啦。當時其實佢碩士研究咧就主要做啲因為計算機學系啦，佢嗰陣時做就做文化學嘅，咁啊佢做完個碩士研究之後，佢就同我講，即係走嚟問我想做一啲比較應用啊或者實在啲嘅嘢啦。咁當時我哋就有一個網絡犯罪計算機嘅研究小組。 咁佢就都非常感到興趣，咪即係參加咗我哋呢個研究小隊啦。OK， 就開始做呢方面嘅研究。咁喺裏邊呢，其實我已經發覺阿嘉瑩呢係一個即係做事好小心嘅人啦。OK， 咁啊所有嘅做即係俾嘅題目去做呢，或者佢參與嘅項目呢，佢都好多時都有不停咁論證啦，即係 即係做完一次再 verify， 即係我哋叫話再睇返啲數據啊，或者個 result 係咪正確啦 ？OK， 咁啊變咗佢呢個就其實係即係在睇我嚟講呢，就係一個好小心嘅科學家啦，當時一個學生啦。OK， 咁啊之後呢，亦都我哋個

0: 團隊呢，就其實就係都唔係一個人啦，我哋有成當年有成4到5個學生一齊做嘅，因為其實佢都參與整個嘅團隊嘅合作精神呢，係其實非常之好嘅。OK，有時就會參加啲項目啊，有時就帶領啲項目啊咁樣，所以當時已經表現到咧，即係除咗話即係喺學術領域方面咧，其實佢團隊精神啦，同埋做事嘅態度咧，其實就即係可以睇到佢係即係可以做一啲好複雜嘅嘢，參與一啲好複雜嘅項目，變咗今次以亞加營入選或者上太空啦。咁其實呢個呢，就我哋睇到啦，唔單止一個個人嘅事啦，亦都一個國家嘅項目裏邊，亦都有好多科學家啊、工程人員參與，而佢係 one of the participant 啦，或者 one of the key member 啦，可以咁講啦。變咗呢，就以佢嘅性格同埋能力呢，我哋絕對相信係勝任有餘嘅。
1: 但你覺得佢本身譬如即係本身嘅背景啦嚇咁，點樣幫助到佢成為即係在學專家咧？或者對於佢今次執行嗰啲任務，有冇啲乜嘢嘅即係期待咧？
0: 嗱，佢執行啲咩任務就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嘅
1: ？OK，
0: ，OK，咁 你可能清楚啲，或者頭先科大教授可能比較清楚啲啦。但係我哋睇到咧，以佢嘅能力啦，同埋佢嘅合作精神咧，其實就因為你去到外太空啦，OK，你其實就係一個團隊嚟啦。OK，咁你都要同唔同嘅人啦，或者唔同嘅隊員充分合作。咁啊，家瑩咧係完全即係有呢個能力係非常之好啦。咁亦都佢做事，頭先我都提過啦，佢做事就非常小心啦。變咗佢我哋當時都有陣時有啲項目需要跟一啲我哋叫做流程啊，比較複雜嘅流程咧，咁啊家瑩都可以 handle 得非常之好嘅。咁變咗佢今次上去，其實去到太空，佢做我 understand 啦，就係佢做載荷專家，就可能要做一啲實驗啊，係咪
1: 包括係啊，唔同嘅操作啦，係。
0: 唔同嘅操作，其實就咁好多個領域咧，都未必係佢嘅專業嗰方面噶。即係譬如頭先教授提嗰個咩
1: 天文相機，
0: 望遠鏡、天文相機啦。咁但係咧，譬如佢有一個流程嘅話，俾咗佢咧，佢係會好熟。或者會即係睇得好清楚啦，試得好清楚啦，咁就變咗上到去咧，有任何問題咧，佢一定可以 handle 到啦。另外，即係當有任何突發嘢咧，即係以我當時同佢嘅合作啦，OK，有任何突發嘢，佢都可以 handle 得非常之好嘅。
1: 但本身讀電腦科學呢樣嘢，對於佢喺太空或者做一啲航天嘅工作，其實有冇直接關係或者幫助嘅？你自己覺得有？
0: 咁啊，其實一架太空船裏邊其實就一個好大嘅電腦啊，變咗佢即係變咗佢，我覺得啦，佢嘅電腦知識或者佢嘅 background 啦，一定對佢操作啲譬如將來一啲任務啊，或者嗰啲譬如嗰啲儀器咧，就一定有幫助啊，因為我哋其實我哋整個培訓咧，其實好多時都要對電腦一啲運算啊，或者啲操作咧，即係有一啲深入嘅了解啦。OK，咁啊，如果以家瑩嘅 background，咁你話佢去到譬如天文相機咁樣，佢可能未必知道佢裏邊好 detail 嘅嘢啦。但係你話操作方面啊，或者有任何啲突發嘅疑難咧，我相信完全佢可以應付得到啦。
1: 你事前系咪都即系都有听过佢嘅训练嘅过程系点啊？点样刻苦法咧？有冇都了解过嘅？其实。
0: 其实我最后嗰次同佢倾就系佢正式去训练之前嘅，OK，咁啊变咗都系2年前啦，OK，咁啊但系我哋都估计佢如果做呢方面啲训练一定系好辛苦噶啦，咁我都有睇翻啲片，有时啱啱呢2日都好多片啦，咁我哋都见到佢嘅训练系非常艰苦啦，你都冇办法噶，你去到外太空，你明唔明啊？你都系基本上都要。即係面對一啲 都有幾多我哋叫做不確定性啦。
1: 明白。
0: OK， 咁啊，呢啲咁嘅訓練，我又覺得係必須嘅。
1: OK， 好啊，唔該曬周錦沛。咁周錦沛咧就係港大工程學院計算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第一个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昨晚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起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说，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器工程，和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说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够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说，黎嘉莹付出好长时间，科研亦都好累，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怎样饮水、怎样沟通，是不是透过写字或者用电话。在酒泉观看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青年，是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日至今日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和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5: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6: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5: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6: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5: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6: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7: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点半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长洲太平清照抢包山决赛，郭家明及公子山蝉联包山王及包山后。陈茂波感受欧洲求变意识强烈，相信香港欧洲可多领域合作，共创双赢。特朗普称美伊谈判有序进行，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有關於咧係神舟23号嘅載人飛船嘅最新情況啦，咁都涉及到咧今次喺參與嘅人士當中咧係有香港嘅首名航天員啊，就係黎嘉瑩啊，係參與今次嘅國家嘅太空任務啊，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即係預計可能會唔會對於一啲新一代，尤其是年青一輩，對於航天方面嘅興趣會再增加咧，又或者其實而家喺一啲學校方面，對於航天方面嗰個教育又係點樣嘅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黃錦良，早晨。
3: 早晨啊，蕭樂文，
2: 你好。對於今次即係香港嚟講有即係首個嘅航天員參與國家嘅太空任務，直接上咗太空啦咁，你自己點睇嗰個睇法？又或者預期喺香港嚟講，會唔會都帶嚟尤其是一啲年輕一輩啊學生對於太空方面嗰個嘅興趣，甚至係去到熱潮咧？又
3: 我就即係。好相信啦嚇！今次我哋神舟23号載人飛船啦，即係成功發射啦，而且睇新聞啦，今朝都見到係成功對住我哋中國嘅空間站啦。
2: 嗯，
3: 咁呢個咧係令到我覺得即係全港市民都係會好無比嘅一種嘅即係振奮啦，同埋驕傲同埋自豪啦。咁正如你剛才所講，就因為我哋有首位香港嘅航天員參加咗今次嘅任務。其實由挑選嗰陣時，作為在何專家之後，大家都好期盼嘅，就究竟幾時能夠可以即係成功上到太空去執行任務呢？咁今次終於能夠可以做到啦。咁呢個其實係香港咁耐以嚟咧，係即係深度去參與國家航天事業一個重要里程碑嘅。因為其實知道大家知道過去我哋嘅即係理工大學啊、科技大學啊，都有參與其中一啲嘅研究。咁所以今次航天員即係能夠，即係香港航天員能夠港產啦，我哋港產嘅航天員能夠出征太空咧，我相信能夠激勵到咧香港嘅青年咧愛國愛港嘅嗰種嘅即係熱情啊，同埋係更加投身科創嘅嗰個研究嘅嗰個即係熱潮當中嘅。咁呢個我相信對教育界啦都係好大一種嘅即係啟示，因為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生動嘅例子。唔再一種抽象，一種好實實在在嘅。我哋要喺教育上面咧，係可以做更多，能夠可以未來參與到國家航天事業嘅發展嘅。
2: 嗯，即係當然即係非常之唔容易啦，成為即係航天員咁。咁但係起碼有人做到咯。咁對於啲學生嚟講，都可能多一啲啟發嘅咁。教聯會咧，我見都有組織一啲嘅師生咧，去到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嗰度咧，係喺現場嗰度係有觀摩嘅咁。點解會有個咁嘅安排嘅咧？其實又？
3: 係啊，今次其實係第一次我哋能夠組織到香港嘅即係師生去到酒泉現場去睇嗰個發射嘅。咁當然啦，這個活動都係由政府嚟到去安排啦。
2: 嗯。
3: 咁由教聯會嚟到去揾出即係我哋香港學校有10位嘅師生代表就去到酒泉啦。咁呢個其實係對我哋教育界都係非常之即係給予一種嘅即係振奮嘅，即係能夠參與去到最前沿去感受呢個發射。咁我都知道佢哋即係肯定係今次嗰個過程咧係會非常之即係唔容易嘅，但係一定係會係終身難忘嘅，能夠可以喺嗰度去感受到。咁嘅教聯會咧，我哋其實就已經喺2024年嘅9月份就成立咗。香港第一個航天科普教育基地㗎啦，咁呢個基地其實一直都配合緊教育局啦，我哋積極推動緊航天科技嘅教育嘅，尤其係我哋中小學咧能夠係不斷組織學生去到呢個基地去研習，因為我哋好想希望能夠從科學嘅知識同埋體驗嘅活動咧着手去提升學生嘅嗰個創新嘅思維，從而更加能夠可以感受到國家航天嘅個突破同埋個成就。啊，甚至對即係航天員嘅嗰種頑強嘅拼搏，同埋敢於去追求嗰個夢想嘅嗰種精神咧，係希望能夠有所啟迪嘅。
2: 嗯，頭先你講嘅呢個即係航天。

0: 有啲嘅即係配合相關嘅一啲嘅講座俾到大家嘅。咁呢個正正其實都配合緊我哋啱啱小學科啦，其實小學啦亦都有科學科嘅開設啦，喺即係尤其喺去年嘅即係九月開始有呢個科學科嘅開設。而喺呢個科目入面當中，正正就有一個範疇，其實講緊就係航天同埋創新科技嘅。咁而且喺小學、喺初中，甚至去到高中咧，我哋都係有相關能夠可以即係配合到嘅課程。咁呢個正正我哋睇到就係要培養同學嗰種航天科技嘅精神咧，係要由細做起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講大學嘅個研究亦都係好重要嘅。所以其實今次咧嗰、那個嘅例子啦，即係生動嘅例子咧，其實係更加鼓勵咗我哋大學嘅研究啊，尤其國家而家正全力要推進嗰個太空強國咧，科技強國嘅建設。咁呢個機遇係我哋要即係抓緊呢個機遇嘅，就可以能夠充分發揮到我哋香港本身高等教育嘅嗰個研究嘅嗰個實力，主動對接國家嘅戰略。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深化同內地嗰個科創個協同聯動嘅。
1: 嗯，頭先你講咗少少，譬如喺小學嗰度啦，小學科學科已經有即係特別話加強航天科學相關一啲課題，好似話即係航天與創新科技啦，國家和世界的航天科技發展等等啦，咁課程亦都由2025-2026學年起係即係開始實施㗎啦。咁初中科學科嘅內容亦都加咗地球與太空課題。咁頭先即係都涉及到呢啲內容嘅時候，你自己覺得其實整體喺譬如中小學啦，有呢啲相關嘅內容，其實夠定唔夠，定係喺推廣或者再做一啲嘅航天教育喺中小學嗰度嘅時候，其實都面對住一啲困難嘅咧。
0: 其實就而家已經好好啦，我哋見到有呢個科學科嘅嗰個設立開設啦。之前大家知道就係常識科啦，咁對整個嘅嗰個課程其實都做咗一個整體嘅一個梳理同埋一個設計噶啦。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呢個相關嘅課程，當然啦，而家啱啱個課程先開始喺2025年個小學個開始。未來我哋點樣能夠做得更好呢？我相信要不斷去總結嗰個經驗嘅。而且我相信除了今次的这个即是我们即是香港女航天员能够可以参与到国家的这个航天事业呢，我相信一定会令到我们整体全港的教育界啦，甚至我们即是教育局啦，会再想想怎样未来在个小学中小学的那个航天科技的教育能够可以再做多些，甚至未来我们有没有机会得到国家的支持，能够组织更多的同学师生回到去内地去参与到一些即是科研嘅一啲嘅即係研究去參觀啦，甚至去到前線去睇到個發射。
1: 即係你話係咪睇發射，可能參與嘅學生都未必話非常多啦，個數量上面。但係整體譬如喺航天教育方面，有冇都聽到學界反映啊？其實學生有興趣嘅，但係有時可能個課時又比較短啊，又或者喺現實上都因為你樣樣都可能要教喺個課時上面，又即係總要有一啲嘅取捨嘅咁。喺航天教育嗰度係咪都未必話真係咁多即係資源或者課時係擺到落去，讓到學生可以培養到個興趣咧？會唔會咁咧？又？
0: 個課時的確對我哋前線嘅教育同或者學校嚟講都係一種嘅挑戰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要即係學校要推動嘅要學嘅嘢都唔少嘅。咁所以如何能夠喺個課時上面能夠可以即係抽調到或者係擠到啲時間出嚟咧？我相信即係學校都有專業好有專業嘅嗰、那個即係校長啦、學校領導都能夠去安排到啦。咁事實上，我哋都要即係要有所選擇嘅啊！咁我相信呢個既然咁重要啦，都係未來能夠可以助力到國家嘅嗰、那個即係尤其即係航天嘅強國嘅建設嘅話咧，我相信未來學校一定會喺呢方面咧會再加多啲嘅元素同埋時間落去嘅。
1: 好啊，唔該曬黃錦亮，多謝你。黃錦亮係立法會議員啊，同我哋講到一啲即係由即係航天啦，咁去到整體喺中小學、大學方面嗰、那個教育方面係點樣再做嘅咁。18723呢啲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休息一陣。
2: 凝聚音樂力量，講香港音樂，聽盡廣東流行樂壇最新資訊。港台電視31，港樂港樂。今个星期主角是
3: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2: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起一年一度嘅長洲太平清照咧，尋日就舉行啊！見到喺朝早嘅時候就已經有大批嘅遊客咧去到長洲啦。咁啊，其中喺下晝嘅即係

0: 標式巡遊隊伍就可以話係大家去入去長洲其中一個嘅重點啦。因為下晝一點半，尋日啦講緊就由長洲嘅北帝廟嘅遊樂場出發，咁啊喺唔同嘅大家小巷嗰度啦，係會行經啦。咁標式方面係少人係特別去想入去睇嘅。咁仲有就係夜晚啊嗰、那個嘅長包山比賽等等啦。咁嗱，新渡輪都有提到就話喺尋日咧舉行呢個長洲太平清醮活動期間啊，係增加咗往來中環同埋長洲一啲航班嘅數目啦，去到近三成嘅疏導長洲同埋中環之間嘅一啲乘客。咁由尋日朝早八點去到夜晚九點鐘咧，新渡輪咧就係錄得往來中環同埋長洲總人次係大約38,000嘅人次嘅咁。嗱，關於整體喺尋日啊長洲島上面嘅一啲情況啊，人流或者成個氣氛係點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離島區議員郭偉文，早晨。
1: 早晨啊，你好啊，主持人。
0: 你好，你好。尋日成個島嗰個人流嚟講，有冇話譬如同再上年比嗰、那個有冇啲咩唔同啦？咩分別啦？成個氣氛又係點樣啊？
1: 尋日嘅氣氛咧，非常之熱鬧啦！我哋嘅長洲亦都係香港嘅盛事。咁人流方面咧，我覺得咧嚇，比上年咧係雖然係差咗少少啊，咁但係實在上咧喺各方面啊，無論睇飄色啊，睇搶包山啊，同埋咧啲食肆啊等等都非常之好啊，氣氛非常之好嚇。
0: 點睇到差咗少少啊？又或者主要所謂差咗少少係參與睇飄色嘅活動嘅人流，咁定係去其他地方去買嘢消費嘅人流，定係咩咧？點樣睇到差咗少少啊？你睇
1: 我哋咧都我哋都好八卦，我哋都了解一下咧，即係搭船嘅情況啦。咁其實咧，以比去年咧，其實就少咗幾千嘅嗰、那個人流嘅幾千人啊嚇，幾千人嚟長洲啦。咁但係如果以琴日嚟講咧，有2,000左右咧，其實都熱鬧啦。咁所以頭先我想比話少咗少少咧，就係幾千人啦。咁我都喺度諗緊咧，其實都係一般係呢幾千人都係可能都會因為有三日假期啦。咁大家都確實我哋香港人都好開心，咁啊成日都周圍去玩嘅。咁我估計都係有啲出咗門啦咁樣咯。
0: 即係可能有啲去咗旅行，就趁呢個假期咁樣。反而就即係可能連住假期，可能禮拜日連埋今日又係假期啦，可能啲人就反而會少咗啲添，會有個咁嘅影響喎，係嘛？
1: 係會嘅，會嘅，一定有嘅。咁我哋自己睇翻咧，其實就係、是、你都睇到咧，其實我哋好多譬如出外譬如搭飛機啊，或者往內地北上啊等等嘅情況咧，其實你都見到咧過關嘅人士唔少嘅，咁我哋有了解。所以都係我哋覺得係咁樣咯
0: 嚇。有冇睇到其實你睇到可能所謂人流啊差咗少少啦，有冇都影響到成個消費，又或者啲商鋪方面佢哋嘅生意有冇都即係了解過咧？呢個有。
1: 都有嘅。咁咧，我哋啲商鋪，譬如食肆咧，其實喺到嚟到長洲，梗係要食嘢噶啦。咁我覺得食肆都 OK 嘅，都坐滿曬人啦咁樣。咁啊，小食方面咧，亦都係好好啦。甚至平安包啊、甜品啊等等咧，都非常之好嘅。
0: 但係有啲賣即係類似手信咧，又或者啲產品類，未必話食嘢嘅，嗰啲生意又點樣咧？
1: 嗰啲都可以嘅，因為點解呢？其實我哋都周圍都望下啦，咁樣其實嚟到長洲呢，咁我哋啲啲手工啊、啲手作呢係非常之精緻，同埋呢每年都有唔同嘅特色啊。所以呢，我見到我哋啲遊客呢都有會買我哋地區嘅產品咁樣囉，有嘅。
0: 有冇觀察到成所謂消費模式都有冇有？我唔肯定啊，即係有冇啲變化當中，你哋觀察到其實都
1: 佢反而咧，我之前咧都舊年都訪問過啦。咁其實咧，佢哋就唔留低住嘅。反而琴日咧，我就見到個情況咧，就唔係喎。譬如度假屋啦、酒店啦，同埋 B&B 啦，咁佢哋都呼呼地喎，即係比去年嗰個入住率係高過。
0: 去到点啊？佢哋其实呢啲，譬如度假屋为例啦，系事前已经订到满晒，定系点样？即系何谓满满地咧？你观察到嘅情况？
1: 事前订咗，事前知噶啦，事前知噶啦。因为咧过往咧就系、是、旧年咧，好坦白，我哋都系人流多嘅，多过今年，但系我哋冇咁多入住嘅吓。咁今年系入住多咗嘅。
0: 入住嘅人系譬如系香港人，即系本地客多啲，定系游客多啲咧？你见到又系？
1: 游客系内地游客多啲，
0: 有冇都了解咩原因？即系佢哋肯使钱住一晚咁，定系睇到啲乜嘢咧？即系你自己觉得个原因可能系在于啲咩？
1: 原因主要咧都系咧，我哋嘅太平清醮啦，我哋系一个非遗啦，咁样第一，第二咧就系每年咧佢哋都。

0: 慕名而嚟嘅，咁啊，咁就入住都系咁样过嚟入住啦。同时间咧，我都有去到啲卖平安包嘅地方啦。咁佢哋咧，亦都系好多咧，都系熟客嚟嘅，上客嚟嘅，系啦。
1: 但佢哋愿意留喺度过一晚嘢，又另一样嘢嘛，即系佢哋肯嚟，同佢哋嚟到睇埋抢包山咁举个例，或者留到过一晚嘢，继续第二日继续喺度玩，又另一件事嘛。即
0: 系
1: 有冇都留意到个原因或者了解到系点啊？呢、這个知唔知啊？呢、這个
0: 嗰、那個佢哋嗰個情況都幾得意嘅，咁咧舊年咧就係、是真係純係嚟睇飄色啊，食下平安包，食下啲地道嘅小食啊，即係跟住咧就就走啦。咁咧今年咧我哋見到咧就唔同啦。咁佢因為今日都係假期啦，咁內地假期或者係我哋本地假期啦，咁佢哋咧今日咧都係即係佢哋就琴晚過夜，跟住今日咧就繼續喺長洲度玩多日走咯。咁、有少少唔同嘅睇到模式係啦。
1: 咁有冇睇到其實本地嘅客或者同內地客或者再外地嘅遊客嗰個比例上面有冇啲乜嘢唔同咧？同以前嘅？
0: 比例都係好大分別嘅。其實內地遊客咧，你當佢係有七成啊。啊、本地遊客咧有兩成啦，咁樣係啦，咁樣即係個比例都大嘅其實。
1: 呢、這個就同往年差唔多定係點啊？呢、這個比例
0: 差唔多嘅，年年都差唔多嘅，係啊。
1: 有冇話其實即係通常譬如太平星節要嚟到，咁大家都睇飄色啦，又或者夜啲即係睇埋搶包山啦咁。有冇睇到吸引嗰啲年齡層有冇唔同啊？即係譬如好多就見我見係一家大細嚟嘅，咁有啲係咁，但係譬如年。
0: 這個
1: 主要系呢、這
0: 个一家大细，系啊，主要系一家大细，系啦。
1: 有冇话譬如年轻人都多咗咧？有冇见到呢啲咧？又
0: 年轻人都有嘅，都有多嘅。因为其实咧，你要睇翻咧，呢个城市咧，其实每年咧吸引都唔同嘅年轻人嚟啦。因为尤其是咧，你见到佢哋喺沿路咧，你见到咧系年轻人有啦，家庭有啦。咁我觉得都系吸引呢一啲类型嘅游客咯，咁样。
1: 其實有冇啲乜嘢即係諗住，譬如喺太平星節有啲乜嘢嘅特色？譬如喺飄色嗰個當中有啲咩特色，可能吸引到某啲年齡層嘅人嚟嘅，嚟緊都會再做，又或者覺得喺飄色方面而家嗰個傳承啊方面又係做成點嘅咧？
0: 嗱，我覺得咧近啲呢十年咧，我覺得係吸引到啲家庭嘅年齡層，因為咧小朋友咧都。即係家長都希望咧，小朋友即係佢哋自己嘅小朋友咧，都能夠參與我哋長洲呢個城市啦。所以咧，無論佢哋就想參與飄色啊、擔旗仔啊，或者即係巡遊隊伍呢啲咧，佢哋都有各色其色啦，都會透過咧我哋嘅長洲居民啊，或者長洲啲社團咧，就佢哋介紹啲朋友過嚟啊，或者佢哋都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就主動咧去接觸我哋長洲嘅社團啊，咁樣街坊會咁樣嚟參與呢個城市咯。
1: 即有時會唔會都譬如頭先講嘅主力飄色啦，又或者搶包山啦，咁對於可能啲人嚟咗一次，咁下年係咪會再嚟咧？咁即當中點樣可以保持到嗰、那個興趣或者新鮮程度咧？對於嗰啲即嚟嘅訪客嚟講，
0: 嚟嘅訪客咧離唔開咧係食。佢哋咧，其實咧，我都會喺呢幾日咧都有喺大會裏面啦，咁亦都睇到啲平安包啦。其實原來咧，好多我哋嘅香港嘅市民咧，係每年都會翻嚟長洲咧太平星照嚟買平安包啊。呢、這個咧就正正咧係佢哋會回流嘅情況啦。第二咧，我哋係見到有啲咧呢幾年有參與過巡遊隊伍嘅。家庭啊，佢哋都好有興趣嚟參與嘅，咁你亦都吸引佢哋翻嚟長洲，再次翻嚟旅遊啦。咁我有啲外國遊客咧，我哋都有見到一啲咧，原來都唔係第一次嚟長洲參與呢個太平星照嘅。咁佢哋又亦都有個吸引性，就係佢哋喜歡呢個活動，咁佢哋再翻嚟長洲咁樣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個星冠文，即係都解釋到點樣可以令到啲遊客可能另一次再嚟咧，即係有啲咩吸引點咧？咁頭先都解釋到啦，有關於尋日啊喺太平星照長洲嗰個嘅情況。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休息一陣。
2: 大識廣博，
3: 探尋知識，視為學問，
2: 盛載容納累積，融會一堂。
3: 文教组制作
2: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3: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起有关于咧启德智慧绿色集体。

0: 運輸系統啊，咁啊成個嘅即係集運咧係全長大約 3.5 公里啦，有六個車站嘅，打算係起連接咧係啟德郵輪碼頭至到港鐵啟德站嘅咁。早前啊，其實喺上個禮拜五啊，政府就宣布咧係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合約公開招標期限咧，就由原定去到今年7月3號啦，就延長到去8月中啊，8月14號嘅咁，都提到咧有啲乜嘢原因嘅，就話因應有多個有意投標者都向政府反映啊，希望有更加多嘅時間準備投標文件，以及考慮到咧就係啟德項目啊係首項喺香港咧係以公開招標同埋係公共運輸引導發展模式咧推展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咁當中涉及到一啲創新嘅開發模式等等啦，提到一啲當中嘅原因嘅咁。有啲咩關注呢？或者又會唔會有機會係即係有一啲其他影響呢？咁喺呢一個嘅即係招標嘅期限延長嘅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九龍中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1: 我問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0: 你好，對於即係呢一個啟德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嗰個嘅合約公開招標期限延長，咁啊延長六個星期嘅，去到八月中嘅咁，點睇啊呢個？
1: 我覺得呢個延期咧都係合理嘅，因為今次我哋呢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嗰個招標嘅方式咧係比較創新少少，因為同以前唔一樣。
0: 嗯，
1: 即係以前我哋起啲重鐵咧，基本上都係港鐵幫手搞掂噶啦。咁但係今次咧，我哋個招標咧係要求即係有陸上嘅運輸經驗啦，同埋唔同嘅要求嘅。咁你睇到咧，佢必定係一個咧就係用唔同嘅組合嘅方式去處理，包括可能有地產商啊、承建商啊，或者系統營辦商等等去組合，所以喺準備文件嘅時候呢，亦係需要較長嘅時間去將啲所有嘅要求咧融合埋一齊。除此之外啦，咁我哋開頭嗰、那個走線咧係喺空中花園旁邊嘅，咁喺上面咧就係改為空中花園上方。咁呢一度嘅改變咧，都令到一啲嘅有意入標嘅人士咧，佢哋都需要再計算一下嗰個建造嘅情況或者財務嘅安排，所以延長嗰六個禮拜咧，咁我覺得喺相對係合理嘅，但我哋都希望咧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建造嘅時間啦，同埋我哋都期望將個建造時間一定要壓縮提前去落成啦。
0: 嗯，可能都比大家了解多少，因為未必個個跟得咁足啊。點樣喺嗰個投標嘅組合上面，可能今次喺呢個項目上面可能會複雜啲呢？同埋先你話嗰個走線嘅複雜性，其實都可以講多少少係點樣？
1: 走線嘅複雜性呢係比較大啲嘅，因為以前呢我哋規劃嘅單軌列車喺啟德呢係先興建再有住宅嘅，咁而家明年呢就停咗啦，咁基本上周邊嘅住宅已經起好曬。咁而家喺起好曬嘅住宅上面再起一個單軌咧，咁各方嘅要求咧已經係唔一樣啦，包括噪音啊、景觀啊、建造嘅時間會唔會封路啊，呢啲嘅要求咧比過去嘅難度都要大咗好多。
0: 嗯。
1: 第二樣嘢咧，咁正如頭先我所講，呢次嘅招標方式咧，基本上係用一啲綠色集體運輸系統一個新式嘅科技嚟，咁呢啲科技喺內地就非常常見，但香港咧係第一次嘅，咁所以喺嗰個組合上面咧，同以往唔一樣。以往我哋起鐵路咧，基本上就交俾港鐵去包辦曬，咁啊出資曬，咁啊已經搞掂。咁今次咧，就我哋用一個新嘅方式，基本上就係冇撥錢嘅，咁啊用三幅地作一個補償嘅方式去處理。所以呢啲都係同過去唔一樣嘅地方，所以佢延長嘅文件準備咧，我相信係合理嘅。
0: 可能我哋要稍后先再讲，因为时间差唔多。即系究竟如果系延期咗嗰个嘅公开招标嘅期限，有冇机会会影响到嗰个嘅落成嘅日子咧？等等，咁呢个都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即系关注到咧？因为原本就系话即系今年会批出个合约啦，2031年完成嘅目标啦。咁究竟呢个时间表有冇机会会影响到咧？又或者甚至有冇机会可以有啲情况可以加快成个工程所要嘅时间咧？咁转头翻嚟继续同杨永杰倾啊，佢系九龙中立法会议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

0: 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船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一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小时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至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与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对记者说，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在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是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L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八次太空会师，并且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23乘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驻阳处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这一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早前徐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韵相机，有望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数据支援。项目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接受文汇报专访，他说，团队自2023年底开始，用2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嘉莹亦都是在不足2年之内完成训练。

0: 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執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在荷专家，两者同样是展现了香港速度和坚韧精神。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在今个月21至25日举行，吸引不少市民旅客入岛参与。截至昨晚九点，新渡轮长洲至中环线的乘客量大约为38000人次，漂色汇景巡游就在昨日晏昼进行。小朋友扮演不同角色讽刺时弊，包括扮成中东游王，反映油价高企问题。大批市民和游客带旺不少商户生意，当中有饰品店的生意大增6至7倍。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虽然渔护处事先将洋会执法，但是昨日佛诞正日仍然是有不少人是到海边放生祈福。渔护处昨日派员到常见的放生地点提醒市民不要这样做，而处方就强调，任何人不当放生令到动物承受不必要痛苦，是会触犯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最高会罚款20万和监禁3年，呼吁市民放生前要谨慎思量。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近日网上流传影片，显示一名讲广东话的男子在旅游巴上同一名保安员争执，男子更加一度讲粗口。贴文指涉事男子为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事发时正带领学生参与新加坡旅行团。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表示，校方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事件，将会在交流团完结之后，联同教育局约见李卓卿了解事件。教育局就话，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明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话，神舟23号飞船发射，舱内承载3位太空人之中，包括来自香港擅长电脑科学的黎嘉莹。黎嘉莹成为第一位港产航天员，让人明白太空同香港能够拉近距离。政府如果要积极推动太空经济，不妨成立统筹全局的专责部门，为香港的创科产业和经济转型拓阔更大的空间。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讲到，黎嘉莹以香港载荷专家身份搭乘神舟23号奔赴中国空间站，凸显了香港已经深度陷入国家创科布局。港澳透过常态化参与国家级航天计划，将会进一步汇聚和培养更多创科人才。黎嘉莹的成功之路将会激发港澳青少年奔向梦想的热情，令到社会更加团结奋进。文汇报社评。
0: 商报的社评就说，国家15五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航天产业亦都是香港的创科产业重要板块。香港不同大学和机构多年来一直参与国家航天飞行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是空中楼阁。今次出现首位香港航天员，更加是标志着参加国家航天工程从地面进入太空，显示香港是有能力培养和输出航天科技人才。商报视频。
1: 大公报社评讲到，黎嘉莹成功进入太空，她既是首位踏足太空的港人，也都成为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但必须看到个人的努力从来离不开国家机遇和系统的托举，国家持续为港人搭建起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平台，这个也是全港民众为黎嘉莹圆梦而倍感自豪的主要原因。大公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今届的世界杯，我自己徐家乐是喜欢看法国队， 特別佢嘅前鋒線有兩個咧，我覺得真係天才嚟嘅，一個係踢緊皇馬麥巴比。咁仲一個咧就係技術相當好，巴黎聖日耳門嘅前鋒就是丹比利啊！哇，呢個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係法國。
7: 星期一至五下晝四點，
8: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動力四射。2026年五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长洲太平清照抢包山决赛，郭家明及公子山蝉联包山王及包山后。陈茂波感受欧洲求变意识强烈，相信香港欧洲可多领域合作，共创双赢。特朗普称美伊谈判有序进行，以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首先讲到关于系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咁啊合约公开招标期限咧就由原本咧去到7月3号，咁啊延长六个星期到8月14号嘅。咁啊政府上个礼拜宣布咧就系因为经考虑有意投标者嘅要求，所以作出呢个嘅决定嘅咁。咁啊今次喺启德集运入边咧，其实涉及到大约3.5公里啦，6个车站连接啊启德邮轮码头至到港铁启德站嘅工程嘅范围咧，就包括咧系要建造高架专属车道走廊6个嘅高架车站啦，咁同埋1个喺城建街上面嘅高架车厂啦，咁另外都咧喺安排系统设施啦，同埋系进行一啲嘅附属工程。招标者咧都做呢个测试啦、运作营运同埋维修系统，仲有就系实施环境影响缓解措施同埋环境监察工程。专营权咧为期20年嘅，咁啊其后咧系要无偿咁交还俾政府嘅，咁但系政府就会以象征式地价咧批出附近3幅嘅地啦。一幅是住宅地，两幅是商业用地作为诱因的。咁继续跟杨永杰倾啊，杨永杰咧就系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早晨。
10: 系罗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9: 你好，你好。但头先都提到其中即系用一个象征式地价批出3幅嘅启德嘅地，咁呢度涉及3.65公顷嘅即系嘅地啦。咁过往都有啲意见就话其实究竟有几大吸引力咧？咁你自己觉得咧，今次其实喺嗰、那个即系公开招标期限有延长，系咪都系有机会系同呢一个嘅土地，大家可能一啲嘅投标者都会多咗一啲考虑啊？究竟个地？我就算得到翻嚟，咁但係日後嗰、那個即係發展之後嗰個銷情究竟係點啊？咁呢個係咪都有機會影響到嗰個入標意欲咧？
10: 呢、這個的確都會嘅，因為始終而家我哋嘅商業用地咧，嗰、那個商業市場、商業商廈嘅情況咧比較爭啲，住宅咧嘅就叫做回升，但係始終啟德呢3塊地咧都係靚地嚟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啟德特別跑道區嘅地價咧，即係每塊地咧都差唔多接近100G嘅，所以其實3幅地加埋咧，差唔多接近300G咧。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好嘅誘因，去支持啲發展商或者承建商咧去入標嘅。但係當然入標中標者佢都要面對咧未來地價或者一個房地產市場嘅走勢係點樣嘅，所以佢哋需要多啲時間嘅評估。所以延長嘅時間咧，我覺得合理嘅。即係除此之外，我哋嘅票價嘅規管機制咧，就係早一兩個月先叫做正式叫落實。咁新嘅票價機制咧，佢哋都要計算到底嗰個成個運作嘅成本係點樣。所以比較咧，即係時間上咧，佢哋要求多6个礼拜咧，我自己覺得咧係相對合理啦。但係延長6个礼拜，我哋都期望咧政府都可以加強監察啦，希望佢可以早啲完成，就唔好等到31年先嚟通車，因為佢建造咧以我哋喺內地考察咧，佢建造速度係快嘅。不過而家個情況咧，就喺轉咗係空中翻上方，咁可能就相對有啲複雜。
9: 嗯，咁所以你覺得有冇機會？即係雖然咧，政府而家就話延長嘅招標期係唔會影響到嗰個今年批出合約啦，同埋2031年完成嗰個嘅目標嘅。你自己咧對於個時間表嘅信心又係點咧？
10: 我信心大嘅，不過我哋都期望佢係可以進一步去加快嗰個興建啦。因為過去我哋一直都講，如果係按照而家嘅情況嚟計咧，其實 2028年尾、2029年咧，其實已經係可以起好。

0: 因为在内地的建造速度呢其实一两年呢所以可以起好。但当然而家我哋相对比较复杂啲，就係而家周边已经系住宅啦。咁又要喺一个原有嘅一个空中花园上方再起呢，咁嗰个力学啊各方面嘅要求呢可能比原先都要要求高。但如果我按照咁嘅情况去继续推进呢，三一年呢我觉得有信心。但係再，我哋希望咧，政府可以再要求承建商加快個速度啦。咁先係對周邊居民一個負責任嘅態度。因為而家啲居民已經陸陸續續入伙，再等到三一年咧，其實都係解決唔到佢哋交通出入嗰個困難嘅問題咯。
1: 嗯，明白。但翻返轉頭講翻少少頭先嗰啲投標者嘅顧慮咧，其中一個會唔會涉及到就係佢嗰個智慧運輸系統咧，其實都係批廿年啫，即係對於個投標者嚟講，又會唔會太短？呢、這個都係考慮之一咧，又覺得係。
0: 呢、這個都係佢哋考慮之一嚟嘅。正如頭先我講，今次嘅方式咧係有別於過去嘅情況。咁過去嘅情況咧就好簡單嘅，單就判俾港鐵一條龍去做曬所有嘢，包括營運啊各方面都係。咁但係今次呢就係用頭先講啦，我哋用三塊商業地去做一個誘因，作咗一個財務嘅支持。同時間呢佢需要20年之後呢無償還俾政府。咁營辦商佢就會計算到底喺成個過程裡面佢哋有冇利益可以從呢方面呢去攞得到嘅。可能利益除咗金錢上面啦，咁另一方面呢就係佢哋可唔可以做一個產品嘅出海嘅地方。即係過去我哋知道有啲綠色嘅集體運輸系統嘅建造者咧，咁佢哋都好想喺香港做一個營辦，因為佢哋目標唔係淨係香港，佢哋想透過香港咧出海去到唔同嘅地方，咁香港就係一個最好嘅出海示範嘅場地，所以佢哋計算一樣嘢咧，都除咗計算金錢嘅利益之外咧，同埋佢未來嘅發展咧，都係佢哋計算嘅其中一項咯。
1: 今次喺啟德呢一個嘅系統就公開招標期限有延長啦。咁日後其實喺東九龍同埋洪水橋都有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項目嘅。你自己覺得咧，即係會唔會有啲經驗可能吸取到，或者喺另外其他項目嗰度喺個招標期限方面啊，或者啲項目嘅資訊方面俾投標者嘅嗰、那個做法上面有冇啲乜嘢要調整或留意咧？
0: 我自己覺得今次啟德就係一個好好嘅經驗，俾到未來另外兩個項目嘅投標者或者有意入標者嘅人去做準備。因為今次你見到我哋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講，我哋嘅票價機制都係做一兩個月呢先至落實，咁好多嘅情況呢都已經係喺呢個項目上面呢已經係見得到嘅，所以大家喺未來準備另外兩個項目嘅招標嘅文件上面呢會相對嚟講呢會更加容易啲囉。
1: OK， 好，唔該曬楊永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杨永杰是九龙中立法会议员，同我哋讲到关于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嘅合约招标期限咧，就系延长到去8月14号嘅。咁啊，政府都提到话，因为考虑到有意投标者嘅一啲反应啦、要求啦，希望多啲时间准备投标文件等等啦。咁18723111啦，我哋休息一阵先。
2: 饮食对你嘅身心灵嚟讲，充当咩位置呢？
3: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2: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3: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的典籍，
2: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3: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起有關於咧，係餐廳可以就喺6月8号之前咧申請容許狗隻進入嘅。咁有關於一啲申請數字方面咧，截至上個禮拜五啊，即係22号中午咧，就係食環署收到超過1400宗嘅申請。咁超出咗首階段咧，原本話係1000个嘅名額啊，咁就要做一啲嘅抽籤分配啦。咁署方預計下個月中咧就會批出申請，咁7月係推行嘅。咁呢個數字上面係咪都反映其實業界都非常之有興趣咧？對於大讓到狗隻可以進 進入食肆方面咁。你又點睇18723111、18723111？咁另外咧係處方尋日早前咧都係就住呢啲新措施咧，公布咗叫良好作業及行為指引，係俾餐廳經營者去準備同埋一啲公眾係參考嘅，分咗幾個部分嘅咁。其中譬如提到咧，就話每位成人嘅食客係不宜攜帶多於兩隻嘅狗隻啦，以便係讓到攜帶狗隻嘅顧客咧可以有效咁去管控一啲嘅狗隻啦。咁啊，食肆經營者就可以按住實際嘅情況決定係咪劃設一啲叫做狗隻友善嘅區域。咁如果有嘅話，係咪都可以考慮設置一啲實體嘅分隔啦，例如一啲閘啊，或者係一啲嘅圍板等等，咁防止狗隻去到其他嘅區域啦。咁另外一個可能大家都關注嘅，萬一狗仔喺處所入邊有一啲嘅排泄大小便嘅，咁究竟要點咧？咁都提到咧，就係如果由食客自己處理係點，或者由到食肆係代為處理方面，又有啲乜嘢要做啊、通知啊等等，或者要有啲咩設備，譬如。狗隻嘅排泄物應該係棄置喺狗隻嘅專用垃圾桶啊，等等咁。指引嗰度咧都有係提及到嘅咁。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5: 早晨，施樂文，
1: 你好。點睇個數字啊？話截至上個禮拜五已經有1400宗嘅申請，符唔符合預期咧？叫做係。
5: 其實喺嗰個申請個數字反映到咧，目前食肆咧真係有呢、這個。需求嘅，咁咁短時間之內咧，咁有成1400個申請，咁我相信咧到六月期間嘅話，呢、這個數字會持續上升啦。咁而全香港接近18000間食肆嘅話，有即係而家有1400個申請嘅話咧，咁係超即係可以話。其實我哋最初都擔心，究竟會唔會真係好多食肆咧採取一個觀望嘅態度，就冇咁快申請嘅。咁、但係咧就出嚟嘅結果咧，就令到我哋都覺得推行呢個措施咧，其實有好多食肆亦都係覺得會帶嚟佢哋餐廳嘅生意嘅，咁係相當鼓舞嘅呢個數字。
1: 所以你睇翻轉頭嘅第一階段，即係話首階段啦，話1000個嘅名額係咪都而家睇就應該未必夠，或者就算係可能下一個階段啦，要快啲再推咯，係咪咁樣咧？
5: 我相信即係抽籤咗1000個名額出嚟之後咧，咁。仍然有一個即係時間係作為一個適應期啦，咁睇下期間嘅話會唔會有一啲因為食環署已經出咗一個即係作業嘅指引，同埋對顧客即係攜狗嘅顧客同埋非攜狗嘅顧客嘅一啲行為指引嘅。咁中間嘅內容咧，即係雖然係好全面嘅，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突發？或者未預見到嘅情況發生咧，咁我哋都要一段時間去觀察。咁我相信咧，因為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啲狗首先咧啲餐廳咧如果根據個作業嘅指引咧，咁有好多方面咧，其實佢哋都要做足好多功夫嘅。咁譬如話點樣去處理員工嘅問題啊？點樣同顧客之間對嗰個狗隻所引致到嘅一啲問題，譬如一啲排泄物啊等等咁。咁餐廳嗰方面咧，我相信如果喺生意係可以為佢哋增加。情況之下咧，咁喺嗰個申請嘅程度嗰度咧，就更加會進一步咯。咁我相信一啲顧客咧，如果攜狗嘅顧客嘅話，咁佢自不然如果帶隻寵物進入個食肆，咁同埋咧絕大多數嘅顧客咧對啲狗其實都好照顧嘅，咁如果萬一係有一啲情況發生，譬如頭先提及到嘅一啲排泄物咁樣，咁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其實咧，即係好多即係一啲不預見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餐廳咧亦都可以有一啲自行制定嘅指引啊嘛。咁呢啲可以係一啲餐廳自己制定嘅內部指引啊，咁當然亦都係要根據翻，唔能夠話超越 食環署個132X 章嗰、那個嗰、那個法例嘅。咁、但係咧喺嗰個指引下咧，其實餐廳可以制定，譬如話帶啲狗隻進入場所嗰個時段啦，咁應。

0: 个系可以自己制定嘅。咁因为有啲时段咧，可能系比较人多、人流多嘅时候，咁即系变咗对佢餐厅嘅运作咧，又唔系好方便。咁同埋对顾客之间，譬如话排泄物嘅话，咁如果要餐厅自去帮个顾客去清洁嘅话，咁嗰、那个守则应该系点样咧？譬如话可唔可以由个顾客去清洁？其实咧嗰、那个指引亦都有提及到咧，顾客应该亦都要负个责任嘅。譬如话清洁一啲排泄物啊，咁餐厅亦都可以提供一啲即系一啲工具啊、手套啊等等咁样。咁、但系咧，亦都系容许餐厅咧。佢可以收取一啲費用嘅。咁當然喺呢啲情況下呢，其實嗰、那個餐廳自己制定嘅一啲指引，或者係一啲所謂顧客須知嘅一啲條款嘅話呢，咁要好清晰咁樣喺餐廳嘅當眼嘅地方啦，同埋甚至喺一啲網頁啊，同埋食環署自己都有一個網頁呢，是列晒所有申请咗牌照嘅餐厅嘅名单嘅。咁里面呢，咁其亦都会将一啲个别餐厅嘅守则啊，一啲自定嘅指引呢，亦都可以列出嚟。咁呢啲呢亦都係有个透明度啦。咁亦都希望呢，即係唔好话会产生任何嘅一啲即系冲突啦。
1: Okay. 你自己觉得其实今次食环署出呢一个嘅指引，有冇啲地方可能仍然可以再清晰啲，或者系未有涵盖到嘅咧？对于一啲经营者嚟讲咁。第二就系头先你都讲到譬如处理一啲排泄物等等，都有讲清楚。譬如如果食肆系代为处理嘅话咧，有打算向一啲葵九嘅顾客咧，系即系清理嗰、那个即系排泄物，收一个清洁费嘅话咧，应该喺个顾客须知嗰度列明咁。但系担唔担心仍然会有啲争议？即系可能个顾客佢自己冇提清咧，又或者间间餐厅嘅做法都唔同。个顾客可能话：，隔篱唔使收咁多，你呢间又收咁多嘅，咁點解咁？即可能會唔會中間都仍然，就算寫得好清楚，未必個個睇得咁清啊嘛，都會有一啲嘅爭拗喺當中咧。
0: 嗱，呢個咧我哋都會關注到嘅。首先，食環署所列出嗰、那個作業守則嘅指引咧，其實我都好詳細反覆睇咗好幾次，咁亦都即係涵蓋嘅範圍咧，其實都差唔多可以話都幾算係完善嘅。咁除咗可能有一啲好細節上嘅嘢，譬如喺一啲食物處所，因為全香港17,000+接近18,000間食肆咧，好多經營者佢嘅喺個營運個環境啊，或者個面積嗰方面啊，同埋人流嗰方面啊等等咁樣，咁呢啲咧亦都係可以再即係詳細一啲咁樣去列明嘅。咁但係對一啲狗隻，咁如果係譬如話個餐廳點樣同個顧客之間嗰、那個溝通咧，其實喺嗰、那個顧客須知嗰度咧，即係除咗列明之外咧，其實進入去個餐廳嘅時候咧，咁前線嘅員工咧，亦都可以即係提醒個顧客啦，咁叫佢哋留意邊，主要留意邊幾方面啦，同埋即係睇清楚嗰個顧客須知啊咁樣。咁我相信行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大家習慣咗，同埋都知道有啲邊方面嘅情況下咧，係需要特別關注嘅。
1: Okay. 可能即係員工啦，都可能當面講清楚啦，即係確保個客人係清楚一啲收費或者乜嘢情況之下要俾錢等等咁，可能會再好啲咯。唔該曬黃家和，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话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第一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是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到核心执行的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拿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次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说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真主党的生存正是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是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到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都将可以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只为真主党拒绝和以色列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和以色列直接谈判。他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3: 华特班纳明是二战前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代表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拱廊街计划》等，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班纳明享受这一批经济领导者在德国全盛时期的繁华生活，不过亦都因此在纳粹的掌权过程里面被迫流亡巴黎，更在1940年德军攻进法国的时候，因为误会法国已经全境沦陷，不甘落入纳粹手中而轻生。
4: 柏林童年是班雅明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主题是当时具开创性的童年的回忆，书中收入30篇散文，在1931至38年间盛年时写成， 但是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和出版。散文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讲情窦初开，亦都有讲公园学校。在电话基一问就可以窥探

0: 电话引发古今一致的爱恨交缠情怀。对年轻人来说，电话机成了他们寂寞中的安慰。他给失望地要告别这个肮脏世界的厌世者，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与被离弃的人分享庇佑。他也正想将当初遭放逐时被认为刺耳的声音变成温馨的声音。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大家在眷恋着他，或像有罪之人那样战战兢兢地期待他的铃声响起。
1: 巴那明不是要系统地交代自己早年的人生，亦都唔系为1900年代嘅柏林留低文字嘅描述，而系要书写回忆。就系、是、一个人回望自身过去嘅经历时，会放大同埋停住嘅片段同埋细节。虽然巴那明度过嘅系德国中产阶级富足嘅童年，但字里行间流露嘅系二战前欧洲知识青年嘅忧郁。或许对向往自由嘅灵魂嚟讲，儿童的身体和身份或多或少是一个既保护又困迫的烦恼。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柏林童年》，作者华特·班雅明，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2: 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长洲太平清照抢包山决赛，郭家明及公子山蝉联包山王及包山后。陈茂波感受欧洲求变意识强烈，相信香港欧洲可多领域合作，共创双赢。特朗普称美伊谈判有序进行，以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刚才讲到关于申请容许狗只入场去到餐厅那个的，即是食肆的申请，就食环署收到是超过1400宗的申请，这个是超过了首阶段的1000个的名额，要做一些的抽签分配，预计下个月中会批出申请的，7月就会推行这个的计划的。1872311讲下你的看法。有林女士又打上来，早晨。
5: 早晨，
4: 你好，请讲。
5: 我自己覺得咧，我其實我都係中意貓狗嘅，但係咧而家嘅人養嗰啲情形咧個照顧法咧，根本係我覺得係虐待咗佢哋貓狗嘅生活，因為咧人哋應該有活動行嘅時候咧，佢哋就抱住佢，唔俾佢行啊，坐車仔，咁佢嘅本能咧係已經唔係存在啦，反而我哋去啲郊外地方咧，真係養狗看門口嘅，嗰啲先係正常佢嘅狗嘅生活。如果好似而家咁樣係因為經濟而帶入到大家食肆咧，即係始終佢係無法嘅，衞生嘅問題咧，好難保障嘅。咁如果俾我咧，我就唔會去啲地方食嘢。咁、
4: okay.
5: 既然有狗隻公園，點解唔開個狗隻嘅餐廳咧？啊，專係照顧呢啲啦，如果有人歡喜，都係咁樣。但因為我哋市面咧，即係見到啲人，人係有自私心之中咧，佢鬼鬼祟祟冇人睇到咧，佢都唔肯照顧清潔嘅。咁你而且咧，無鞋啊嘛，你當係仔女嘛，你倒不如出街咧，都應該同佢入片啦，好似小朋友咁啫嘛，佢未識得懂事去大小便噶。咁我覺得咧，比大家都好啊。咁既然咁愛錫佢，就應該注重下大家嘅生活。
4: OK， 好啊，唔該曬林女士。林女士都講到啊，關於咧係寵物餐廳即係一啲嘅衞生嘅問題啊等等啦，咁講咗佢嘅睇法啦，都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嘅。咁啊，講到有關於頭先提到啊，就話一路去到6月8号嘅餐廳都可以申請啦，就係容許一啲狗隻咧係入去餐廳嗰度，咁啊有呢個嘅即係叫做經營嘅做法啦。咁啊，但係有啲名額嘅，就係首階段嚟講係1000个，咁暫時嚟講已經超過咗噶啦，去到成超過1400个。个申请咁，去到6月8号前仲可以申请嘅，咁会唔会再多啲咧？个数字上，或者其实都反映到业界喺嗰个经营上。

0: 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关于咧系经历过超过六年停用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或者叫 T2 啦，就会系分阶段启用啊嚟紧。咁啊，计喺上年九月啦，呢个嘅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投入服务之后咧，离港啊，讲紧离港嘅设施咧，都会喺27号星期三咧就会系启用噶啦。咁就会系一共有15间嘅航空公司咧会陆续系进驻啦。咁根据机管局嘅介绍话，二号客运大楼嘅离港设施嘅设计，同一号客运大楼咧系有唔同嘅，咁啊设呢一个全新嘅自助登记区啦，提供多个嘅自助行李托运嘅柜台啦，咁亦都提到咧就话二号客运大楼咧现阶段系暂时唔开放登机同埋落机，咁啊离港嘅旅客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办理嘅登机手续之后咧，即係要點樣咧？做一啲安檢啊、出境手續之後咧，就要係搭呢一個乘客嘅捷運系統咧，係翻去一號客運大樓嗰度咧，係做一個登機嘅咁。至於抵港嘅設施咧，又會係點咧？去到下一個階段啦，話預計咧出年年底咧係會啟用嘅咁。有關於而家啱啱公布呢個二號客運大樓話27號啟用。讲緊係可以用一啲离港嘅设施啊，咁成个嘅流程啊安排方面你又点睇呢？18-7-23-1-1，我哋请嚟嘉宾又一齐倾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早晨。
2: 早晨，大家好。
1: 你好，你系咪都了解过或者实际都向机管局系了解过？咁二号客运大楼嚟緊分阶段启用啦，可以用到啲离港设施，成个安排究竟系点样？
2: 好啊，咁首先咧要多谢咧香港旅游业议会啊，同埋我哋嘅业界立法会议员江文蔚啊，同埋姚柏良议员啦，再加埋机管局，我哋业界咧其实喺星期六嘅时候啦，即系刚过去前日啦，我哋系咧参观过咧，同埋我哋体验咗一部分咧，即系所谓二号客运大楼啦，简称 T2 啦 ，T2 大楼嗰边一啲设施噶，所以我大概都知道一啲咧即系运作嘅安排噶啦，系。
1: 都讲讲啊，其实喺个运作上有咩唔同？点样系净系嚟讲？又即系佢哋又要去翻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啊，咁即系成个安排其实系点样嘅？
2: 好，我嘗試下咧，即係聲音去遊覽下 T2 啦。咁我哋咧，其實咧，可能不管大家可能係揸車又好，可能係搭咧機場巴士又好，咁以至其實搭機場快線啦，特別係搭機場快線咧，其實個運作咧就同而家去 T1 咧，其實一模一樣噶啦。咁咧去 T1 咧嘅時候咧，其實喺上個星期六啦，咁樣其實咧已經咧機場快線啦，咁咧去到機場站嘅時候啦，左右兩邊嘅車門咧都會打開噶啦。咁咧左邊咧就係繼續係咧，即係車頭對住咧，就繼續落去亞博方向啦。即係平時左邊就係 T1，而家亦都會開埋右邊嘅車門，就係 T2 啦。所以一落去咧，即係一離開架列車啦，就我哋成日講話啦，我哋香港人最愛嘅斜路啦，咁樣。咁咧左邊亦都係 T1，右邊係 T2。我哋落咗去咧，即係上咗斜路，就係咧 T2 噶啦，咁樣。咁咧其實 T2 一個好進步咧，即係嗰個設計，因為我哋經歷咗20多年咧，即係喺咧赤鱲角機場嘅經驗啦，所以 T2 似乎咧機管局佢有好多好細節嘅心思嘅咁樣。咁例如 T2 咧，佢嗰個咧即係所謂如果辦理員入閘，即係辦理員咧行李寄倉啦，所以我哋俗稱入閘啦咁樣。其實個入閘咧就喺個大堂嘅中間嘅。咁咧就而家我哋咧即係例如喺 T1 嘅時候啦，我哋咧即係經過咗可能寄行李之後啦，我哋繼續向入邊行，就係咧即係離境大堂啦咁樣。但我哋嘅離境大堂今次咧係擺咗喺大堂整個咧即係 T2 嘅中間啊咁樣，咁呢個咧即係其實嗰個步行嘅距離進一步縮小啦，甚至有一啲客人好似我陣間其實晏啲我都要咧即係非常好。如果我係咧即係冇寄倉行李嘅話咧，我亦都辦理好曬登機手續，其實我根本上就係喺 T2 嗰度啦。我一落離開咗架機場快線，行完最愛嘅斜路之後啦，咁樣咁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即刻進入咧即係嗰個入閘區噶啦，就落去下面呢就過埋個安檢，好快就可以搭呢無人駕駛返去呢就係 T1 嗰邊嘅一啲我哋個登機橋啊嗰度啦。咁特別我哋其實而家係 T2 服務嗰啲呢就係航空公司啦，我簡稱可能係一啲所謂廉航啦或者區域短途啊。

0: 比如好似我哋好熟悉，可能香港航空啊、大灣區航空 GBA， 以至其實好多人搭嘅咧，就係、是、UO 香港快運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咧，其實係咧，就係喺一號客運大樓比較後嘅地方啊，咁樣衛星廊啊等等啦、啊。其實本來我哋都係要喺 T 1可能係搭咧，就係、無人駕駛過去嘅啦。咁所以其實成個運作咧，其實同咧喺 T 1咧係有。一樣噶啦，同埋有機會咧，係可能會個時間仲會快啲咁多添。
1: Okay. 不過今次喺二號客運大樓嘅嚟港設施咧，就話係全新嘅自助登記區咁。呢、這個有冇啲乜嘢關注？或者對於旅客嚟講係方便咗，定係都可能係帶嚟一啲唔同嘅麻煩咧？即係可能未必個個好清楚，即係自助究竟要點做？譬如而家就算喺一號嗰邊有啲自助嘅機，其實都好多職員喺隔離係要幫手嘅，因為有時有啲機又有啲即係唔同嘅狀況啦咁。呢一個有冇啲乜嘢留意到咧？又？
0: 好，我同意呢一個咧，小龍文你講呢個咧，其實大家就要留意啦。咁我哋星期六嘅時候啦，咁咧我哋議員啊、議會啊，我哋都有講過咧，其實真係要咧嗱喺 T 二嗰度啦，咁咧係會全面實施咧，就係、是、自助登機咧嗰個安排啦。但大家就唔使擔心嘅，航空公司咧其實係會有好多人手啦，就喺特別係咧，我相信未來幾年啦，咁咧大家都係適應緊呢個自助登機嘅時候啦，咁樣。咁咧可能會遇到可能即係登機嘅時候啦，啊啲證件擺唔啱啊，咁咧又唔知個鏡頭喺邊啊，等等啊咁樣，仍然係需要咧即係人手去協助嘅咁樣。咁呢個咧，我相信咧就大家市民有機會咧，可能係今個好快啦。咁咧其實例如禮拜三開始啦，咁咧香港航空已經會搬去咧 T 二嗰度運作㗎啦。咁可能係今個好快放暑假啦，咁大家都會搭飛機啦。如果有機會搭咧區域短途啊，或者所謂搭廉航。嘅話咧，都有機會會試到咧呢個咧，即係所謂自助登機嗰個安排。但我覺得大家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咧，即係其實喺而家喺咧，就算喺 T 1入邊啦，都有一間其實就係國泰啦咁樣。國泰都咧係已經做緊經濟艙啦，都係做緊咧自助登機嘅安排。但其實都有好多咧，即係機場即係國泰航空公司嘅即係服務人員咯。咁其實都會喺旁邊咧係幫大家手咧去做嗰個登機啊，以至即係登以至咧，其實可能掛嗰條行李帶啊，之後會指示大家去邊度寄倉啊，咁樣。同埋今次喺 T 2呢邊啦，咁咧其實嗰個登機即係嗰個自助登機設施，同埋嗰個行李寄倉咧，其實係一體化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個效率其實應該係會再好啲嘅，係。
1: 但係即係雖然有人幫手啦，咁但係會唔會仍然喺初期都預期可能？長遠效率可能會好啲嘅，但初期可能會唔會都仍然有一啲反而令到個體驗冇咁好啊，又或者耐咗嘅情況咧？同埋今次涉及嘅呢啲航空公司喺 T 二，點解即係你覺得喺 T 二呢一個自助式嘅即係登記啊、托運行李啊等等，係適合喺呢啲航空公司度做嘅咧？
0: 好啊，其實主要咧，其實而家 T 二咧都係一啲咧所謂區域短途啊，同埋廉航啦。嗱，其實都唔直接講，例如好似咧大灣區航空或者可能係 UO。咁咧，香港快運佢都係其實咧，即係個乘客量好多，而佢嘅乘客個特徵都係啲好年輕，即係好所謂即係去好多旅行嘅朋友噶啦。咁所以同埋亦都可能年輕人啦，咁有時 check in 嘅時候之前啦，可能真係朝頭早起唔到身，瞓晏啲啊，咁樣瞓晏咗。咁所以其實反而咧，去到機場而家咧，即係其實可能要見到條隊大排長龍嘅話咧，大家仲會有啲緊張。但喺 T 二呢一邊咧，其實呢啲自助機咧，其實個數量係非常非常之多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就相信咧，一啲年輕嘅乘客咧，應該對咧呢個自助登機咧，其實反而佢我相信有機會，因為即係其實方便啦，同埋其實好好用嘅咁樣。即係如果用嘅話咧，其實一個好好用嘅設施嚟嘅咁樣。咁咧，所以其實係會效率快咗啦。但嗱，當然我自己都有表達嘅，我最近都試過咧有一個即係旅行團，成六十幾人嘅咁樣，咁就係坐喺 T 1嗰邊坐航空公司啦咁樣。咁咧都係其實可能咧就比較一啲哥哥姐姐。啊！上咗年紀嘅朋友去旅行多，咁咧最終結果咧，就我同咧即係航空公司嘅人咧，就要一齊咧就喺自助機嗰度幫手，就做起曬六十幾個咧即係自助登機啦咁樣。咁
1: 即係點啊？即係你意思係即係中間大家唔係好識做？ 所以要你哋幫手。
0: 呢、這個乘客係做唔到嘅，咁咧、即係我亦都直接指出啦，我亦都有同機管局去表達過啦。咁咧一啲咧即係哥哥姐姐啊，即係長者啦咁樣，可能真係對於咧而家嗰個自助登機咧，即係其實比較陌生，咁同埋咧嗰個用法咧，即係都係需要時間去適應啦。

0: 所以呢即係我就覺得冇問題嘅，喺 T 二嗰邊咧，係做多啲咧，即係自助登機。大家始終都係要熟習呢一個安排啦。咁最緊要係有足夠嘅人手去幫咧，即係每一位乘客，甚至每一部機旁邊都有一個人。咁咧就近乎已經係好似而家嗰個咧喺 T 一嗰邊嗰個 check in 嘅方法嘅話咧，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可能用幾年時間，即係讓大家適應咗自助登機，特別係 T 二嗰邊嘅自助登機啦。咁樣 T 一以我所知係會繼續用翻傳統嗰個咧登機模式，繼續即係有人幫大家手啊咁樣。咁我相信喺 T 二嗰邊咧個問題唔會話太大嘅，真係。
1: OK， 好啊，唔該曬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個先。今日崔定邦咧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都講到有關於係呢個機場二號客運大樓。T 二会分阶段启用啦，下嚟紧礼拜三咧，27号起咧就会系有即系会分阶段启用啦。咁当中咧啲离港嘅设施咧嘅设计，头先都讲到啦，同一号客运大楼咧系有啲唔同嘅，有全新嘅自助登记区啊，亦都会有即系多过一啲自助嘅行李托运柜台咁。咁啊，暂时咧就话二号客运大楼咧系唔开放登机同埋落机啦。咁啊，离港嘅旅客咧喺二号客运大楼办理咗登机嘅手续安检同埋出境手续之后咧，就要搭翻呢个嘅捷运系统，翻翻去一号客运大楼嗰度登机嘅咁。有关于呢个情况，请嚟另一位嘉宾啊，机管局董事陈仲黎，早晨。
2: 系萧国文，早晨啊。
1: 早晨啊，有关于二号客运大楼 T 二喺礼拜三会即系分阶段启用啦，投入服务啦，咁点睇今次呢一个嘅硬件嘅即系可以使用，同埋对于机场嚟讲啊，成个航空业嚟讲嘅作用又系点咧？
2: 好啊，我觉得咧 T 二嘅启用咧。絕對咧係可以增加我哋成個機場咧呢個客運嘅能力嘅，咁尤其是咧嚟緊暑假係旺季啦，咁所以有咗 T 二咧幫幫手咧，我哋可以舒緩 T 一一啲喺繁忙時段，可能喺登機櫃台啊，大家乘客輪候嘅時間會比較長啊，同埋可能咧周邊嘅交通情況咧都係比較堵塞，咁但係而家有咗 T 二啦，就起咗一個分流嘅作用咯。我所以相信咧，就係喺櫃台等候嘅人龍啊，或者周邊交通咧，都會得到改善。同埋另外咧 ，T 二嘅啟用咧，亦都正好配合咧我哋而家三跑系統啦，就提升我哋整體咧呢個空運嘅能力啦。咁尤其是而家大家都知道喺我哋香港咧，有大概140家航空公司喺度營運咧，有超過220個航點。咁有咗 T 二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啊。增强我哋嘅客运处理能力咧，并且未来咧，因为我哋一路都希望拓展我哋嘅航空网络，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啦。我觉得咧，增加咗呢个接待处理客运嘅能力咧，系可以俾到第一机场嘅接待能力提升啦，亦都可以咧俾到航空公司睇到咧佢哋可以考虑系咪可以增设一啲新嘅航班啊、新嘅航点啊。我觉得对整体香港航空业啦。同埋我哋嘅旅遊業咧，都係起咗一個正面嘅作用嘅。
1: 嗯，你有冇睇到譬如 T 二同而家嘅 T 一係咪真係喺個定位上面有啲唔同？係咪主要就係反映喺譬如即係今次 T 二啦，首先進駐嘅一啲嘅航空公司本身嗰個嘅背景啊、形象都有關係咧？即係所謂嘅定位唔同係點樣咧？你了解到？
2: 係啦，其實咧，我哋係針對咧嗰個唔同嘅旅客佢哋嘅特點嘅。
1: 嗯，
2: 咁頭先嗰位嘉賓咧都講咗可能 T 一咧即係啲傳統啲嘅。我哋嘅客運啦，譬如而且目前嘅航班都集中喺長途啦，同埋轉機，咁可能 T 二咧未來就會處理多啲咧，係主要區域性啊，或者係比較短途嘅航班。咁嗰個旅客嘅我哋叫做嘅性質都有啲唔同嘅。頭先講 T 一可能比較傳統 ，T 二咧即係後生啲嘅，即係佢哋可能咧比較科技咧係成熟啲，亦都係操作自如嘅。咁所以可能咧需要有這個。地勤人員在櫃位服務的數量不需要太多，因為那些乘客相對在 T2 是後生的嘛，他亦都可能在使用科技是比較成熟的，他們可以有自助辦理登機手續啊，然後拿到那個行李票簽他綁埋，那就將他推進去就得了。咁所以成個設計呢，除了在旅客他們 的年齡群啊，對科技的認知之外呢，我們整個的航站樓的設計呢都是會不同的。
1: 嗯，
2: 即系咧，嗰度咧会后生啲啦，或者我哋叫即系好似咧个动感多啲啦，亦都会咧系引入唔同嘅服务提供嘅伙伴，譬如餐饮啊、零售啊，都会根据呢啲特定客户群组嘅特性咧，佢哋系提供咧相应嘅服务嘅。
1: 嗯。 雖然可能即係客群比較年輕啲啦，或者對科技嘅適應啊、認知程度高啲啦，咁但係始終係一個叫即係自助嘅登記嘅系統啦，咁會唔會都覺得可能起碼喺初期啦，要投放嘅人都多啲啊？或者頭先上一位嘉賓都有提到，就係話可能每條隊最終都係要擺一個人喺度睇住，或者萬一有啲咩唔識用啊，或者個機器故障啊，唔同嘅狀況嘅時候，都有人幫到手。你預期係咪初期都會係咁？又或者如果咁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唔係好大分別咧？即係慳人手方面又
2: 同意嘅。我諗喺初期咧，我哋已經定咗係會派啲人手咧，地勤人員咧喺嗰啲自助嘅機器度咧係幫手嘅。咁你話係咪每部要一個人？我覺得又未必係嘅，係咪先？但係咧都會調配足夠嘅人手嘅，因為唔好講其他人，譬如我講自己，有陣時我去到外國自助辦理登記，有陣時萬一個機器彈咗啲問題，或者係有樣嘢棘住咗咧，係真係需要問一問咧地勤人員，點樣解決啊？乜嘢係會有嘅？但係由於咧，我相信大部分嘅旅客咧用 T 二咧，佢都可能相對係熟習嘅。所以咧，我哋系会派人员咧，系协助旅客嘅。
1: O K， 有时去旅行啦，可能有啲人都即系去到比较闷嘅时候先到机场啊，咁可能咧又要自己搞登机呢啲手续啦。咁而家咧，要客运大楼亦都话暂时咧唔开放嗰个登机同落机啦。咁佢哋咧就亦都要办完手续之后咧，要搭翻嗰个捷运系统翻去一号客运大楼嗰个登机嘅。喺成个时间上面，会唔会有机会引起一啲即系混乱，又或者喺旅客上面嘅安排都特别要留意咧？其实都。
2: 但而家嘅安排咧，短期嘅啫，大概一年到啦。就是、其實咧，旅客咧，佢做完曬呢個自助登機啦，同埋行李托運嘅手續咧，佢就喺 T2 直接進入個禁區，然之後禁區內就同 T1 一樣完成嗰、那個離港嘅手續啊，同埋安檢嘅程序啦，呢啲都一樣嘅。只不過而家分別咧，就係話嚟緊呢一年到領到啦，佢可能要喺 T2 咧，佢就要搭翻嗰個捷運嘅車，係嘛？捷運嘅列車。去翻 T 一咧，係做翻一個登機嘅程序咯。佢去翻 T 一嘅就閘口度登機咯。咁初期嘅時候咧，我哋都驚住咧旅客可能唔係最熟悉啦。我哋咧，所以咧亦都會係加派人手咧，係好似指示有啲路牌啊，亦都要有足夠清晰嘅嗰啲指示路牌咧係。指導佢哋點樣去啦。咁同埋我哋咧都同航空公司，特別係喺 T2 進駐嘅航空公司咧，係傾好咗噶啦。大家一齊，我哋要用多啲，譬如例如係機管局嘅網站啊 ，My Hong Kong 嘅應用程式啊，旅行社佢自己嘅網站啊，社交媒體啊等等咧，就多向公眾講解個 T2 啊，佢哋辦理手續啊，同埋個登機嘅流程咯，即係等大家咧可能。在去到之前他已經有個印象或者已經看過了一些片子、啊、或者什麼，所以我們要多做宣傳的，這個是同意的。
1: OK， 好啊，唔該曬陳仲黎先，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一度啊。陳仲黎咧就係機管局董事，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就係二號客運大樓啊，咁都係歷時超過六年係停用重建嘅 T2 啦，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啦，就會喺禮拜三27號起咧係分階段啟用嘅。咁頭先都講到啦，就唔係全部嘅即係叫設備或者功能都係即刻用得嘅，因為現階段就暫時唔開放登機同埋落機。咁啊，離港嘅旅客咧就可以喺二號客運大樓辦嗰個登機嘅手續啦。安檢啊、出境手續等等啦，咁啊搭翻個捷運系統去到一號客運大樓嗰度做登機嘅咁。至於抵港設施咧，就話預計喺出年年底咧先至啟用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回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

太空站进行在轨轮运。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都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话，十分关注，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个钟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与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对记者说，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在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是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343 点，升2,004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 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1 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61.42美元，卖出4,562.6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

0: 特別佢嘅前鋒線有兩個咧，我覺得真係天才嚟嘅，一個係踢緊皇馬麥巴比，咁啊仲一個咧就係技術相當好巴黎聖日耳門嘅前鋒就是、丹比利啊，哇呢、這個係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係法國。
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點半。
5: CIBS 人人廣播。

0: 好啦，时间嚟到10:08啊，温度咧系30度啊，咁啊，寻日都开始哇个感觉都好热，咁我心里边咧重复咗几次一句说话就系，而家五月都咁热，咁六七八月点算啊？咁样系嘛？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
2: 咪再热啲咯，
0: 系啦系啦，冇错啦，
2: 冇事啦，
0: 点样抵受咧？
2: 我哋都惯噶，
3: 系啊，我都系成个周末咧开住冷气咁样喺个房间嗰度。
0: 点解你唔开风扇啊？
3: 尝试过嘅，尝试过嘅。
2: 你自己开风扇咩？
0: 我开风扇啊！
2: 你唔开冷气啊？
0: 我不嬲都唔系好开。
3: 佢养生宝宝嚟嘅，
2: 系厉害。
0: 系不嬲都唔开冷。
2: 但系你唔惊嗰啲飞虫啊？
0: 嗱，我屋企咧好奇妙噶，我唔知点解间屋里边咧系冬天咧屋里边系冻过屋外边嘅。
2: 冬天屋里边系冻过哦。OK。
0: 而夏天嚟讲咧，
2: 系
0: 就屋里边咧又系凉凉爽爽咁，屋外边就
3: 冬暖夏凉，
0: 即系都系。都系感覺
2: 冬唔暖，冬
0: 咁我就記得阿武哥有一次講過咧，即系專家啦，專家所講咧，即系話唔知啲牆咧係唔知吸咩咁，我唔記得咗啦。即係總言之咧，係導致咗咧，
2: 得嗰啲，
0: 唔係即係類似咁樣，可能聽眾知咧，係咪先？
2: 咁聽眾自己知㗎啦，
0: 聽眾明就得㗎啦，
3: 明就明。
0: 所以咧，令到我屋裏邊係感覺到涼啲嘅，係咁得啦。
3: 哦 ，OK OK。
2: 我呢個週末就我而家係咁試緊把聲，因為我而家好奇怪嘅就係把聲咧，我突然間講下嘢，突然間會冇咗聲嘅。然后冇咗声之后，突然间会翻翻嚟咁样嗰一种状态。
0: 填充我哋要
2: 系啦，咁我就唔紧要，听众听到明就得噶，
0: 听众明
2: 自己知，
3: 明就得噶啦。
2: 我讲少少咁咯，最惊就系咁啊，即系养病啦，即系喺度，即系希望快啲好咁样啦，瞓啦。跟住咧，最怕嘅时刻就系到咧，就突然间手机着一着嘅时候咧，有个朋友
3: 系
2: send 张相过嚟，
3: 咩啊？
0: 唔系我啊嘛？
2: 唔系 ，send 相过嚟，跟住咧见到米哈两个字喺一张台上边有个名牌。
0: 哦，
3: 系，哦，你系咪你上次讲咗咧？嗰个 setting 未走晒，仍然有米
2: 哈。即系嗰啲你见到系嗰啲咧，好多人嘅名，然后去到某个即系地方要挂名牌嘅嗰个台头，咁就好明显系啲朋友，唔系啲朋友去一个开幕度见到你个名牌应俾你啊。
3: 哦 ，OK，OK，
0: 即系你都去嗰个开幕度啦，系咪啊？意思
2: 系有张床上面啊嘛，好难明咩件事。
3: 哦，去啲 event，
0: 我唔系啊，有阵时可能系前几日嘅事咧，未必当日咧，
3: 即时
2: 啊，
0: 哦，咁点啊？
2: 跟住我考一下，我又唔记得咗去咩任何嘅活动啊，等等咩咁样，
0: 系咯，
2: 即系原来系即之前讲咗话即系到唔到嘅，但系即嗰刻嗰个惊一惊咧，就系当你病到温顿顿，
3: 系，
2: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信息好似，你漏咗嘢啊，或者你有啲嘢唔记得出席啊，咁样咧，咁就好惊。
0: 哦，咁系咪真系唔记得出席啊？
3: 佢推咗啊嘛，佢话佢推咗。
0: 咁人哋讲住啊，
2: 哎，好温顿顿唔讲嘢啦，到你。
3: 唔系，但系有阵时你出一出汗咧，吓一吓，可能你嗰一刻会好咗。嗰啲老人家话：，哦，出一身汗冇嘢噶啦。
0: 系，哇，咁推咗都好惨喎，人哋即系本来系有你
2: 之前推咗啊，杜小姐。头先
0: 我知啊，即系你推咗人哋，人哋都好咩啊？你明唔明啊？
2: 唔会啦，大把人啦，跟住即系去到时候，发觉即系星光熠咁样嘅时候，我去到都系站着如流浪。
3: 系身体紧要啦，身体紧要啦。
0: 明白明白。
3: 系咁啊，周日呢个放假翻工，有阵时都会想营造一种松弛感嘅。譬如咧，譬如今朝搭小巴嘅时候，都会想啊，今日会唔会系？終於鼓起勇氣同小巴司機講一聲早晨，早晨。
2: 點解要鼓起勇氣咧？同小巴司機講早晨？
3: 因為咧，我唔知道大家嗰個習慣係點啦。平時如果成日搭嘅小巴路線咧，都的而且確咧有
0: 啲相熟嘅司機。
3: 係啦，你會有啲認得啊。咁然之後，啲小巴司機甚至會攀談添噶嘛，同某啲好熟嘅乘客。
0: 係。
3: 咁我諗緊啊，我自己每一日都搭呢個小巴，但係冇講呢個早晨或者落車講唔該。係啦，咁但係當咧你又見到呢程車。其實係得冇人去講嘅時候咧，你又會有種群眾壓力，
0: 又覺得自己好突出咁樣。
3: 係啦，咁啊，唔該司機。
0: 但係人哋可能認得你係即係著名電台主持標爺噶嘛。係。咁樣你咁樣講一講咧，人哋會好開心
3: 嘅。你好啊。
2: 唔係，但
3: 我就係標爺。
2: 就算其他人唔講，就算你唔係著名主持標爺，
0: 你都可以講㗎。
2: 係咯，我又冇咁突兀喎。
0: 你知唔知我試過一次咧，咪喺西貢啦，行下即係西貢市中心行下，有個小巴司機揈手喎，同我，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因為咧，我其實冇搭小巴，唔係喺西貢，喺西貢區，咁咧。点解会同我揈手嘅咧？咁样咁跟住咧，
2: 你架车阻住我架车啊！
0: 唔
3: 肯开啲，
0: 系啊！跟住我再望一望啦， 咁佢就都知道我唔知道咩事啊，咁佢就探个头出嚟就再嗌到我声咁样，咁我就知啦。原来佢系我以前我仔个游泳教练嚟噶，
3: 哦，
0: 即系佢兼职诶两唔知系边样兼边样啦，咁系就原来系同一个人嚟嘅咁样。我 relay 唔到，因为我见到佢通常喺泳池嗰度见到佢，咁所以我有个小
2: 一换咗衫咧，唔好认到，
0: 唔喺唔同嘅场景就唔认到，咁样即系阿 Sir 咁样，即系就打一打。
2: 仲争两堂学费啊？
3: 未俾啊？
2: 冇。
3: 咦，佢麦兜个校长嚟嘅，
0: 系嘛？
3: 即系唔同身份都系见到
0: 啲大。
2: 但有时真系嘅，一换咗衫咧，你就唔好认到。有阵时咧，啲保安叔叔咁样啦，即系可能落咗更之后咧，你喺街度撞到好面善起碼要撈五秒，你先撈翻個樣出嚟咁樣。
3: 係啊，最近咧，我有個 canteen 嘅之前都係相熟嘅一個朋友咧，
0: 跟住天相熟嘅朋友。
3: 係啦，咁佢係職員嚟嘅，但係最近佢轉咗個
2: 崗位啊嘛。
3: 係啊，轉咗崗位。
0: 哦，係。
3: 跟住我見到，咦？點解會喺呢個崗？這個、
0: 轉咗另外一個崗位，好嘢！
3: 呢個時段見到佢嘅，
0: 係啊，我哋都係嘅。有陣時咧，譬如我哋啲樣係好老人嘅樣嚟噶嘛，咁啊冇乜人認得嘅。咁啊有一次咧，我好多時做講座都係噶，我去到學校門口咧，啲人就話：
2: 揾邊位啊？
0: 你係咪聽家長講座啊？
2: 哦，
0: 係。咁我係，咁佢你上六樓啦咁樣。咁我啱啱做一個家長講座，都係差唔多嘅類似嘅情況咯。
2: 我嚟見工嘅，
0: 係啊。
2: 有冇請人啊？咁樣咯。咁點啊？早晨點啊？
3: 哦，冇最近咧就睇到一個關於呢個同巴士司機打招呼嘅研究。咁呢個研究咧係喺中文大學嗰度做嘅，就由一位嘅一年級生咧同學啊，叫佢做一個研究。咁佢觀察咗，你知道中大佢哋有好多嗰啲校園嘅嗰啲嘅 shuttle bus 嗰啲校巴咁樣。咁佢就觀察咗咧239名乘客，睇下有幾多人咧會按照翻佢哋中大嘅傳統啦，就係落車一定會同嗰、那個。司机哥哥讲唔该嘅，唔该司机咁样。咁佢哋发现咧，呢个调查发现啊，原来女性乘客讲唔该嘅机会率咧
0: 系
3: 高过男性成10% 嘅，女性咧系48.8% 咧会讲多谢，而男性咧得34.5% 啫，即系高咗成10% 到10%+咁样嘅一个数字啦。咁另外咧，原来个中午嘅班次咧讲道谢率系最高嘅，
2: 中午啊。
3: 中午唔知點解喎，朝頭早講唔該咧，係得37%啦，
2: 未瞓醒。
3: 係啦，咁中午咧，中午有成60%嘅人會講唔該，即係你點樣解釋話中午會講唔該呢個機會率係會高啲咧？真係。
2: 都是个人醒啲，我觉得即是朝头早
3: 已经翻译
0: 咗一个中，即系经历咗一个早上。
2: 系啊，我谂、不过呢个喺校园里面，我觉得普遍应该又会多过喺街外
3: 嘅。
2: 即系我其实搭巴士都会上车都会同司机讲唔该噶，
3: 真系好
0: 都
2: 系啊。即系你到嗰个习惯，我觉得系你有人讲开就有人讲噶啦。
3: 系啊，
2: 其实嗰样嘢系一个即系。

0: 慢慢即係社化嘅過程嚟。
1: 係，同埋譬如尋日同個仔出街食飯，都係好多時都會同啲侍應哥哥講唔該咯。咁即係唔該曬啊，麻煩曬啊咁樣。因為見到佢哋即係做嘢都咁忙碌咁辛苦，有陣時你有禮貌啲咧，係令到佢哋即係舒服啲咯。
0: 有陣時同同事都係咁樣噶，
1: 係嘛？
0: 我唔該你做好啲啦。
1: 你同阿彪嘛係嘛？
0: 广泛同事，
1: 广泛就系咩？你会同人讲唔该你做，
0: 唔该你呢样嘢可唔可以？
1: 真系唔该晒你嘅嗰啲系咪？
0: 系啦，我成日讲噶，
1: 呢啲唔好啊，
0: 唔好咩？唔系讲多啲咩？又唔啱，
1: 又唔啱。好啦，时间去到10:16啦，今日系假期嚟噶喎，各位。
2: 冇错
1: 啊，冇错啊，所以见到个停车场啊都静英英嘅吓，
2: 咁咪好咯，
1: 咁咪好咯，
2: 系啊，方便系咪？
1: 大家而家起身听收音机啦，知唔知啊？接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我哋呢个节目叫做《是日快乐》，迎接呢个假期咧，带嚟有华仔嘅呢一首歌。

0: 为咧都冇播过啊华仔嘅歌啦，所以今日咧喺呢个假期特别拣嚟呢一首《常言道》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 嗱、假期嘅时候咧，除咗播下歌啦，系嘛，听下歌之外啦，我哋咧亦都系有一个。仪式系咪啊？仪式感，假期仪式感
2: 就系做呢个心理测验系咪？

0: 好好啊，我最中意做心理测验噶啦。
1: 呢个心理测验咧系关乎于钓鱼咯。话时话，我妹同我妹夫咧放假又啊，有阵时会出海。
0: 哇，咁啊晒到好黑咯。
1: 鱼啊，咪、嗯、有啲唔系咁。
0: 咪夜晚黑嘅错埋鱼系、啊，我明白。我都错过一次，我一条都错唔到。
1: 点解咧？
0: 唔知道你
1: 冇开眼
0: 解嘅咩？
1: 吓、啊，咪即系
0: 好容易啊？你觉得？
1: 好似好容易噶。
0: 我钓唔到。
2: 请问你试咗几耐咧？
0: 哦，我唔係試好耐，冇耐性，個人冇耐性。咁、哦、但係咧、哦，我啲朋友咧、嗯、就好叻咁，哇，有咗好大條咁樣，跟、哦、住就即係炒嚟食咯。係、
1: 哦、原來唔係冇耐性，係因為有人哋嘅魚獲，
2: 都有啦。
1: 即係佢，我想自己整。
0: 係啦，冇錯。
1: 入去唱下卡拉 OK，
0: 有少少，有少少咁嘅感受嘅，係。
1: 但係今日嘅心理測驗咧，同呢一個釣魚都係有關嘅。
0: 使唔使筆啊？
1: 唔使嘅，呢、哦這個好簡單嘅一個小想像啦。咁、哦、即係其實戶外大家都中意啦。即係上個禮拜都講到，即係人同大自然本身是一種親近的關係的，咁而去到大自然裏面我們都會很放鬆咁樣，有時去到海上邊，
0: 哦，
1: 即係海上邊咧嗰種遊行啊，嗰種聽住啲浪花，你望住啲浪咧，即係你慢慢去觀察啲浪咧，其實係好有趣。咁、
0: 哦、
1: 所以而家想象咧就係你已經出到海裏邊啦，係咪？咁咧你要去釣魚、
0: 哦、
2: ，OK，
1: 好啦，釣魚咯，咁咧有啲動靜啦，有條魚
2: 係啊、嗯，
1: 開始咬到你個魚脷啦，
2: 係、
1: 哦，你將條魚拉上嚟嘅時候。喂，条鱼咧不断咁样挣扎，
0: 嗯，
1: 佢拍到你，好啦，拍到你，拍你边个部位
2: ？O、okay.
0: K， 面咯、
1: 啊，面 O K，
2: 手
1: 啊，
2: 系，
1: 各位听众应该都谂到啦，系咪？拍到边度？好啦，拍到面，拍到手，拍到唔同部位啦，咁啦，好啦，呢、這个心理测验好直接嘅，佢就话咧，嗱，你钓到鱼嘅嗰个举动咧。其实就是一个人生里面即系全力一搏的嗰个状态嚟，其实系即系因为你系咪九牛二虎之力咁啊，再拉上嚟咁样啦，重用力啦咁。咁而呢一刻咧，其实当条鱼嘅反击，即系佢嘅最后反击啦，因为你拉佢上嚟啊嘛，佢打到你嘅嗰个位置咧，正正就系你内心里面咧特别想要保护啊，特别嗰珍贵，同埋脆弱。同埋有阵时有啲不安啦、敏感嘅地方咁样，即系举例面系好多人都系嘅。
2: 哦、
1: 我都是块面的。咁打块面的时候呢就是。
2: 好痛喎、
1: 啊。呢度是咁写㗎。
2: 是。
0: 嗯、就是个人自己觉得自己好靓唔想受伤害。
2: 唔好打面喎。
0: 啱咗。
1: 佢係咁写㗎。你要照下块镜啦。
0: 好彩同你一样㗎啫。一起照镜。
1: 人哋下一句咁。你要照下块镜啦。或者呢你需要更多嘅笑容啊。佢话呢即係我哋嗰啲打到面嗰人呢好关乎自己个表现即係 presentation。即系咧，好紧张嘅，好紧张自己咧，人哋点样睇你啦？然后咧，可能你会拘紧咗啦，或者咧，你会反而冇咁放松。块面咧，好少嘅事，可能一粒细暗疮，你会好唔高兴啦，好敏感。嗯、即系块面上面所有嘢，都系会令到你好不安同埋自卑咁样嘅。好啦，打到只手啊，
2: 系啊，手臂，
1: 只手咧，其实代表你嘅嗰个劳动啦，即系你其中一个最敏感嘅地方，就系俾人质疑你嘅工作力啦。或者即係你嘅執行能力啦，
2: 係
1: 即係嗰啲準備，我哋要即係新節
2: 快樂
1: 新情節嗰啲環節嘅準備啊，嗰啲做成點啊嗰啲咧，
2: 我啲搞肚痛，
0: 好緊張啊！講到
2: 冇
1: 嗱，如果你打到個胃或者肚咧，咁就係話咧，其實佢就講緊你對於身形嘅敏感，即係可能你對於自己嘅即係身材啊，係嘛，即係嗰個體態啊，有好多即係不滿係嘛，或者一啲即係想要進步咁樣。咁、如果打到一啲私密嘅地方咧，咁佢就話、哦：我都唔好意思到講太多啦咁樣。
0: 啊，真係㗎，真係咁講啊！
1: 係啊。
2: 只能够讲你嘅想象力太丰富。
1: 系啦，佢就话你对于嗰个部位所牵涉嘅活动多多少少咧，都会感到有啲在意咁样。
0: 好有趣，
2: 在意都正
0: 常。准唔准啊？彪，
2: 我系谂紧点解我样样都中嘅？
0: 咩叫样样都中？
2: 即系如果生暗疮又会好在意啦，暗疮。
1: 即系条鱼系由头打到落。
2: 系啦，跟住啵
0: 打完头打脚嗰啲系嘛？我即系打完佢，打翻个身度。
2: 咁嗰度拣边一行都好似啱咁样。
0: 系
2: 拣呢一个。
0: 有阵时咧，我唔知咧，我自己对一啲鱼类啦吓、即系海上面嘅生物咧，我系好惊噶。即系咧
1: 你细个有冇跟阿妈去嗰啲湿市场度鱼档嗰啲啊？
0: 少，真系少。咁、但系我细个有啲童年阴影，我记得喺节目度都讲过曾经
2: 金鱼
0: 嘅故事啦吓、即系如果有听众未听过嘅咧，我好快速咁讲一次啦，就系、是、我嗰阵时细个好想养一啲嘢啊嘛，咁但系屋企就梗系唔俾啦，即系话唔好养啊，咩都话唔好养，但我妹话养咧，我又俾，唔知点解嘅，
2: 偏心
0: 咯。咁
1: 重简嘅故事版本咧。

0: 然啦，一段
1: 好
2: 有趣。仲有一幕，我突然之间谂起，因为我记得我妹话养兔仔咧，屋企真系几只好大嘅兔仔咧。我系同啲人讲，即系同啲屋企人讲，再见到只兔仔，我唔翻屋企咁样。点知真系仲见到，咁我唯有翻屋企啦。好啦，咁咧，讲到金鱼呢件事咧，就系、是、我要养啲嘢咁样，咁我阿爸就好好，佢买咗两条金鱼俾我，咁我就咁我未买缸，就摆咗个杯度。
0: 哎呀，
2: 咁然后就。第二日就去買缸啦，我真係唔明嘅，點解唔買咗個缸先買魚呢？咁 anyway 咧，咁佢就將嗰個杯咧就擺咗個雪櫃頂度。
0: OK，
2: 咁我嗰陣時好細個就成日即係得閒就走出去望下，得閒就走出望，因為好開心啊嘛。咁於是者夜晚黑又係咁樣，即係又瞓唔著，又走出去望下，咦？點解冇咗兩條魚嘅個杯嗰度咁樣？咁跟住咧。感觉到对脚踩到一啲滑散散嘅嘢，咁跟住我望一望就喺只脚嗰度下边，即系冇着鞋咁踩到，咁我就哇好唔舒服，好唔舒服。自此之后咧，咁嘅情况嘅嘢我就唔敢掂啦，唔敢望啊咁样。所以你头先讲到话，即系嗰条鱼咧，其实我系好惊嘅，即系我唔敢去钓。你就算钓咧，你掹到啲嘢上嚟，我都唔系好敢掂到佢啊，或者系又惊佢吠到我啊，即系类似啲咁嘅情况。
0: 系条鱼唔够氧气就会跳出去啦，即系嗰啲冇办法啦。
2: 冇错，
0: 个杯喎，你谂
2: 啊，好惨啊！
3: 其实早两日咧系呢个世界龟别日啊。讲紧庆祝啲乌龟啊同水鱼啊嗰个界别嘅嘢啦，其实咧我都以前都养咗十几年龟啦，但其实我都有发过关于龟嘅噩梦嘅。我嗰个噩梦系咧唔算好核突，而系咧我打开屋企任何一个柜桶，咦有啲龟喺度生嘅，
2: 咁都唔算系噩梦
3: 生嘅。但系当你嗰个照顾嗰个压力啊，你明唔明啊？其实系反映细个咧，成日会觉得啊，又要帮只龟换水啊，要定时定候照顾佢咧。我就成日会发一个噩梦，一躺开柜桶全部都系龟，一躺开柜桶全部都系龟，就要啊，我系咯，点解我唔好好照顾佢哋咧？
2: 点解会去个柜桶嗰边咧？
3: 呢个都系我嘅其中一个。
0: 呢个都反映你个性格，即系所有嘢。只要你需要去處理，你就會覺得係有係咯，就覺得係一個責任啦，會有壓力啦，包括去養隻龜。
2: 係有冇一啲嘢係你覺得係有你嘅，你有你嘅責任，但係你冇壓力噶？
3: 咪做事啊，發怒咯，冇壓力，
2: 好真心啊！
3: 冇
0: 聽眾聽明
2: 嘅，好真心。我知啦，我知係乜嘢啦，照顧媽媽。
3: 哦，
2: 照顧媽媽你冇壓力噶，
0: 唔係佢冇責任，
2: 根本冇照顧，
0: 佢冇責任。
2: 我係一個咁冇照顧，
3: 又唔好咁講。
2: 咁所以佢咪冇壓力咯？
0: 唔係，即係我意思呢個本身照顧應該正如阿 Ada 剛才就係佢有歡欣噶嘛，佢唔係淨係責任部分噶嘛，佢應該係有一個你係你嘅，我唔可以叫嗜好，但係即係嗰個照顧本身係一種開心
2: 養性，
0: 係啦，
2: 唔係我哋細個成日聽啲四個字，
0: 係啦，但係唔會係一種責任嘅理解噶嘛。
3: 我琴日又喺度清個電話嗰啲舊嘅影片，咁都係立翻以前
2: 龜嗰啲，
3: 以前只龜，其實都開心嘅，
2: 掛住佢啊嘛，
3: 係。但系噩梦都系会照，
2: 好挂住你。
0: 你睇下人哋只龟可以写到个剧出嚟，你都咁只龟俾咁多故仔，你都
3: 好快噶啦，快噶。
2: 你讲舞台剧啊嘛，
0: 系咯，
3: 快噶。
2: 喂，都讲下，即系我睇嗰场就啱啱系有即系观众嘅争执。
0: 我以为你想讲狼哥，
2: 唔系狼哥。我话俾你，狼哥一阵再翻嚟慢慢讲吓。咁但系我睇嗰场就系有观众争执，我谂大家都睇到个报道，
0: 新闻都睇到。
2: 系啊，最初我都好惊噶。
0: 你喺現場？
2: 我喺現場，係啊，即係我就係啱啱睇嗰場。
0: 唔係你啊嘛？
2: 唔係，我唔講嘢嘅。
3: 呢個時候唔講嘢。
2: 好，時候去到10: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

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直线电话或者热手提电话联络市民。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住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雷扎伊说，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情况和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另外，伊朗和亚曼的代表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讨论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5: 龙虎榜伴奏精选，
6: 酒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Ke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头先咧新闻之前讲到阿狼哥咧参与咗一个即系舞台剧嘅演出啦。咁咁阿狼哥近呢一两年啦。我都有去睇嘅，因為真
1: 係所有演出
0: 支持佢，係啦，以前都有㗎，以前嘅演出都有有會睇嘅。
2: 上一套我有，
0: 上一套你有啦，
2: 今套就未有，我時間未啱。
0: 係啦，咁我今次都有去支持阿狼哥，咁成套戲咁大家睇完之後自己有自己嘅感受啦嚇。咁我自己真係最深刻印象係阿狼哥嘅幾場戲，佢係真係做得好好嚇，即係好好開心可以見到狼哥嘅演出係演出得。哇！真係令到大家都覺得，誒，真係啲戲真係好好睇咁樣咯。咁呢個我自己好開心嘅。咁另外至於嗰個九分咧，就係、是、其實睇戲又好，即係睇話劇又好嚇，舞蹈又乜嘢都好。其實當大家去到個劇場度咧，真係我哋又要有翻少少discipline 嘅，即係有翻少少自己要知道唔可以講嘢啊，唔可以即係發出聲響嚟騷擾到身邊或者係台上面。
2: 其實好細聲都已經好應㗎啦，大家可能以為誒好細聲，即係用隔離講講咁，但係其實係都真係會聽到嘅。
0: 係啊，冇錯。
1: 係我而家嗰個嘅勇氣水平咧，係去到如果佢講嘢咧，我會去擰轉身一個禮一禮佢，等佢見識一下我嗰個兇狠嘅
0: 個樣係嘛？
1: 但係我做到呢一步係我諗係最大膽嘅，因為我見到網上都係有啲人話。哦、如果你隔離嗰個人真係好嘈，其實係咪應該要出聲叫佢？sorry 啊，你其實唔應該咁樣嘈，因為可能其實周圍啲人都
0: 唔係淨係你
1: 冇出聲，冇出到聲，咁、就令到佢嘈足成場咁。
0: 係，不過都係嗰個自己自律啦，即係唔好要人哋出聲咯。
1: 冇錯，
0: 即係自己要知道你係唔應該騷擾到其他人嘅。
2: 係嘅，我嘅目標就係我每一個 show 啊 ，Ada 都會嚟睇。
0: 我有睇过你啲 show，
2: 我睇过。
0: 咪住先，我啲 show 你有冇睇过啊？
2: 我都未认识你，你快啲搞啦！
0: 你根本你以前咧，你细细个就应该开始睇我啲。
2: 我细个直头都未启蒙啊！
0: 唉，我唔讲啦。
1: 唉，
0: 啲反客为主啊嘛，留翻嚟转头。
2: 又转题目，又转题目啊！我几劲啊！
0: 系好，咁啊，讲讲我条题先吓，我条题系咁噶。美国三藩市交响乐团咧创团115年啊，呢一位嘅音乐总监咧令到我哋眼前一亮，
2: 直头骄傲啦。
0: 冇错冇错，
2: 一个翻嚟慢慢讲先。好，我题系咁嘅，唔好成日抱住狂锡啦吓。一名女子锡完 B B 呢一度个嘴唇啊秒变咗肥香肠。
0: 哎呀，我以为唔知点样抱住一名女子狂锡添，睇到我唔知点我睇到呢样嘢喎。
1: 咦，嗰个方向嘅，可能我个标题系咁嘅，一位父亲的日记，他整天在屋里闲房，缺乏主动性。也不會太讀書。
0: 哇，好似小説咁喎你咯。
1: 究竟係講緊邊一個人咧？
2: 但係佢有歐化語文，咩叫主動性？
0: 你又係嘅，我哋有個作家喺度寫好啲啦，好似。唔鬧你都唔得嘅，真係啊！
1: 再譯文，
2: 真係嗱嗱嗱嗱嗱嗱，
0: 青春無限，我走。
2: 喂，我最尾。
0: 声音我说再
1: 剪啊！哎呀，你第一啊！
0: 多谢晒。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头先讲到咧，美国三藩市交响乐团啦，咁即系都系世界顶尖嘅乐团啦吓。咁啊，创团咧115年来咧，即系第一位啊。

0: 人的感覺咧，都係好獨特性嘅，即係嗰個獨特嘅創意咧，係嗱好多時年輕嘅指揮家咧，佢可能會俾好多技巧出嚟，去令到觀眾見到一啲賣弄技巧嘅表現啊咁樣。咁但係佢由出道開始以來咧，就係從冇呢啲嘅嘢，佢反而就係一個咧好平實，但係你當中咧，你亦都見到佢嘅一啲嘅對於樂曲獨特嘅諗法。
1: 你聽得出你係睇住佢大咁樣喎？
0: 我睇咗佢兩次嘅音樂會，其實我已經覺得係好僥幸啊，因為咧佢之前翻嚟香港同香港管弦樂團做咗兩喺唔同嘅地方做咗兩次嘅音樂會咧，咁啱我兩次都有睇到嘅。咁我係點解會睇咧？就是、因為我係聽到有一啲行內嘅朋友啦，就話你一定要去睇啊，即係你一定要去睇呢一個女指揮家咁樣。咁我聽到我就即刻就撲飛啦，係咪？即係撲俾我即刻又拍到兩張飛咁樣。咁我就好
1: 其實都係打電話啫，你
0: 冇
2: 即刻叫人撲飛。
0: 跟住咧，我就真係有機會睇到佢嘅音樂會。佢由行出嚟到佢企上個指揮台，到即係大家謝幕，即係大家叫樂團起身一齊鞠躬嘅時候咧，佢已經你俾佢感覺到佢嗰種嘅信心，佢係好淡定。講翻佢即係佢今年39歲啦，其實佢係即係被人認識係12年前講緊，就喺倫敦交響樂團嘅一個即係主辦嘅一個。指揮大賽，咁佢嗰陣時20幾歲啦，咁喺個指揮大賽度咧贏咗冠軍，亦都係首位咧女性即係贏到冠軍嘅咁。咁佢贏冠軍係點樣贏嘅咧？就係佢譬如你入咗 final 啦，咁咧佢就最後 final 比賽嗰首歌咧就係盲盒嚟嘅。即系话佢系唔知道指边首嘅，咁到后来先知道咧，其实好快佢就要已经要指嘅，咁呢个系好 tough 嘅，即系好难度好高嘅咁样。咁佢咧就嗰阵时俾啲评判批评佢嘅嗰个意见咧，就系话你睇乐曲咧系睇得好个人啊，咁嗱，其实讲嘅 comment 就两边嘅，即系你可以话佢睇自己嘅乐曲系佢自己好个人。
1: 但我俾第一你。我俾第一名你，但
0: 系你亦都可以话佢对于乐曲嗰个了解之深咧，系只有佢先至能够做得到咁样。咁到最后咧，佢就听到呢个意见之后咧，佢即刻改变咗个策略咧，就系同啲乐手咧，就系大家去沟通得密切啲 ，close 啲。擺多啲喺樂手大家嘅交流上，
1: 但係嗰次係盲盒啊，冇得交流，係冇辦法。
0: 我諗佢個比賽係，譬如佢攞咗一隻樂曲，然後可能佢分開
1: 多啲時間嘅
0: 時間係啦，都有少少時間。咁佢就話因為佢本身咧，佢唔係由細到大都學音樂嘅人嚟嘅，佢本身讀書係即係讀心理學啊咁樣嘅。咁但係咧後來佢半途揾到音樂興趣，咁佢最後咧係即係音樂啦、指揮各方面就攞咗個博士學位。
1: 即係我啲行外㗎啦，即係但係我哋都。即係成日以為哦，指揮家嘅不同就係正正就係存在喺佢詮釋首音樂嘅嗰個不同之中嚇、我仲以為嗰個人嘅詮釋係一個讚美。
0: 係冇錯，咁同埋佢指倫敦交響樂團嘅時候咧，其實佢係越級挑戰。你諗下一個年輕指揮家咧，你一指就去到倫敦交響樂團啦，即係差唔多前。世界前幾名嘅樂團啦，咁佢嘅感覺就係佢唔單止冇壓力咯，同埋佢真係好冷靜啊。對於佢嘅表現啦，咁佢成日都話咧，佢好開心咧，即係佢有一句口頭禪嘅就係話我好中意同其他人一齊創作，即係一齊做玩音樂，一齊做音樂。意思即係佢唔係好個人主義嘅人嚟嘅咁。咁今次咧，即
1: 係作為一個指揮咧，
0: 冇錯，
1: 好難個人咁樣玩音樂。即系你要俾纸先啦，咁一齐先啦。
0: 即系佢唔系好好点讲啊？
2: 表演
0: 即系表演自己为主咯。
1: 有啲系好领导型嘅，有啲指挥咧系
0: 冇错，
1: 系咯，即系佢傲视系嘛，即系整个但系佢系你见即系感觉到种亲民咯，我估
0: 冇错，
1: 很亲切。
0: 咁咧嗰个宣布大会咧就讲佢喺即系一个音乐好 classic 嘅一个音乐厅啦。咁佢咧就59樓梯啦。咁然后咧个音乐厅咧就有一张好大嘅许章上啦，跟住个宣布就我哋嚟紧呢个新任嘅音乐总监边个边个咁，咁佢咧就由嗰个楼梯一路行50级楼梯，咁行
2: 一 set 噶啦，
0: 人咧就行落去啦，然后行到一排凳度，然之后台下边满晒人咁样，两边又满晒人就拍手掌啊咁样，佢一路行，啲人一路拍手掌行好啦，行到中间，啲人咧一路喺度拍手掌，咁跟住咧佢好本能用咗一个指挥家成日用嘅手势，就嗰个一。即係叫大家一齊起身鞠躬嗰下，即係指揮家好多時都係用呢下噶嘛，咁佢就好本能咁樣，即係用咗呢一下咁。
1: 我以為反手靜
0: 反手，
2: 一聲都唔要有。
0: 係咁啊，好好，你見到佢。

0: 有信心，好壓台。咁啊，當然啦，佢廿幾歲已經係贏出咗比賽，
1: 見過世面啦，
0: 見過世面，同埋佢喺倫敦交響樂團咧係接觸好多好一級即係頂尖嘅指揮家喺佢哋身邊咁樣。咁跟住今次得到呢一個嘅即係工作咧，我諗行內或者香港嘅朋友咧都好戥佢高興。
1: 有冇燃起你嘅指揮夢？
0: 啊，你咁樣講就啱喎。燃起唔到我指揮夢，但係咧我會覺得即係大家個著眼點係喺佢個人嘅成就當中咧，其實就應該即係。其實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對任何方面都好啦，其實只要努力是一定會可以成功，即係呢個勵志嘅故事。
2: 冇錯，
1: 唔係，但係你知唔知大家好難淨係集中喺佢能力嗰方面去討論，一都唔識，即係其他啲可以掏光嘛？誒、欸，香港人。
0: 系，都系，
1: 即系去喺我哋呢个地方度，系嘛，即系表演成长咁先算。咁个大家开心咯，一齐
0: 开心，
1: 即系替佢开心。
0: 同埋即系下次佢再有即系机会翻嚟香港咧，
1: 系
2: 再要学飞，再学飞
1: 啊！你而家扑定啦，
0: 扑定啊，
1: 扑定，
2: 已经好，已经扑定。
1: 去边度扑咧？
0: 系去边度扑咧？
2: 系啦，好到我个标题系咁嘅，讲紧一位父亲嘅日记咧，就话佢个小朋友咧，唉，成日喺屋企行嚟行去，都又唔读书嘅。咁讲紧呢一位父亲咧，原来就系鼎鼎大名嘅物理学家霍金嘅父亲，系因为嚟紧咧九月有啲睇啲新闻报道啦，会有一本新嘅霍金嘅传记咧将会推出啊。咁譬如早几年嗰一套霍金嘅电影就系主要系佢个第一任嘅太太嗰个角度写噶嘛，嗰套戏咁样
0: 电影。
2: 系啦，嗰套電影咁樣，咁但系其實佢原本好似有本回憶錄之類嘅嘢，再改編做電影咁樣嘅。咁而家新呢一部咧，將會係 focus 多啲咧，係一啲譬如佢爸爸媽媽一啲以前嘅未公開過嘅日記，即係講緊霍金嘅嗰個家庭，以呢一個角度咁樣。咁因為咧，原來大家如果有睇一啲資料都知道咧，霍金個爸爸咧其實本身都係學術界嘅，但係佢係醫療嗰方面啦，咁樣都係一個做開研究啊咁。咁其實咧，就佢其實寫嗰啲嘅日記咧，佢係用啲希臘嘅字母咧，類似係密碼咁樣寫嘅。
0: 啊，
2: 因為咧近年啲專家先至去翻霍金一啲屋企人揾到佢爸爸媽媽嘅一啲日記啦，係會有一啲用密碼寫成嘅一啲嘅內容。咁最近終於係得到咗相關嘅同意啦。咁然之後咧將會係有一個公開咁樣。咁原來咧都講翻係當時阿霍金本人咧，佢喺牛津讀緊書嘅時候咧，應該就係佢父親咧其實都好擔心佢嘅學業成績嘅，就覺得佢又好似成日唔温書咁樣。係
1: 咯，
2: 如果我嗰陣時我嗰阵时读书啊，不知几上进啊！即系你谂下，
0: 即系其实无论你嘅仔女系有几叻，喺咩嘅学府咧，所有父母都系一样嘅，有个谂法系一样。
1: 我觉得惨在就系个父亲都系呢个行业啊，即系佢就更加明白嗰件事就系你入咗呢个学府唔代表你好叻嘅，即系佢仲有太多叻人喺度啦。咁
2: 系啊，就讲翻原来都系。不過咧，有啲講法都話點解佢霍金爸爸要寫日記都用一啲嘅
1: 編碼咧？
2: 係編碼。其實因為佢都寫咗一啲比較內心啲嘅説話，都可能佢都係驚俾親人見到呢個日記。譬如佢真係有剖析譬如去到廿一歲啦，霍金確診咗嗰個嘅疾病之後咧，咁佢嘅照顧上咧，同埋個溝通上都同仔仔困難咗，咁佢都喺個日記度有寫一啲佢自己嘅真實感受。我諗呢個點解佢會用一啲嘅密碼去做嗰個寫日記，其實都係擔心會唔會俾其他屋企人知道咗佢一啲真實嘅想法嘅，咁所以就用一個咁樣嘅。
1: 所以厲害嘅人咧，你即平時啲人話：哎呀，寫冇時間寫日記啊，好難寫日記。你睇人哋用密碼寫日記，
0: 仲難啲，
1: 都仲寫到。所以真係係嘛？我唔信佢好得閒咯，佢應該都係
0: 人哋萬機啦。而反而就係你用密碼寫，可能激起咗好多人寫日記。而家咁樣講，因為好多時寫日記啲人就係怕俾人睇到啊嘛。係。咁又或者即係。你寫一堆密碼出嚟，有陣時都覺得幾有趣噶嘛。
1: 哦、
0: 通常以前咧啲人話寫密碼就係譬如你一組英文字母組成，就用數字變成嗰組嘅字母咁啊嘛。哇！有陣時真係睇到頭都暈
1: 嘅。係嘅，
0: 因為你要逐個即係解説翻出嚟、
1: 我唔相信呢種反人性操作啦，即係通常原本嗰樣嘢已經係唔想做。再加複雜咗會做好少可，除非有得玩，即係你個玩係
0: 個感覺好似遊戲，
1: 有得交換，即係例如咧，我傳過去隔離位嗰度加個密碼，傳到先解到碼，咁就可能有得玩就會係嘛。而家啲密碼鎖喺個日記簿度大把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冇嘅，即係寫日記嗰個重要性係有陣時真係幫你記憶住一啲可以留細。

0: 啦，或者即系你会忘记咗嘅事情，你以为自己唔会忘记，但系其实都系会忘记嘅，系。
1: 嗯，其实都开心嘅，细个我都有买过嗰啲用嗰个锁，有个锁锁住嗰啲嘅日记簿咧，
2: 嗯，
1: 但系都系冇的起心肝。
2: 我好似以前都有嘅，有啲类似咁样，我以前好流行。
0: 即其实唔使太复杂嘅写日记，写几行就已经好好，一两行，即系好多嘅作家啊创作人都会有写。但系反而我想知嗰个霍金嘅新嗰个即系传记有冇写佢去到嗰个咩岛啊嗰啲嘅事情？
1: 咁就应该要留意佢最新嗰个嘅动态。
0: 大家最想知道系嗰啲
1: 系
0: 啊？点解啊？点解会上咗个岛嘅咧？咁样有讲咩？
1: 系唔知有冇嗰方面嘅花边新闻啊？
2: 系
0: 好到我一提啦。呢一个唔好抱住啊，狂锡啲小朋友啊。有一个女子啦，就锡完 B B 之后咧，个嘴啊变咗孖卵肠王咁样。讲紧咧系一个喺河北系一个新闻啦。咁讲到一个外婆啊。見到個即係孫啦，係咪好開心啦？咁錫佢腳板仔。其實我哋細個咧，都真係成日都錫啲 B B 腳板底喎，
1: 因為覺得佢係一個真係剝咗殼嘅雞蛋咁樣嘅一個狀態。其實係會嘅，係會好想。
0: 同埋即係厚厚肉咁樣咧，只腳板底咧厚厚肉，好似好得意咁樣，即係面珠燈啊咁樣。你細個係咪嗰啲得意俾人錫多？
2: 好似系喎，
1: 嗱、经过描述嚟讲咧，好似系
2: 阿妈嘅描述
1: 系啦，经过描述，我唔知道有冇夸张失实。
0: 我阿妈嘅描述就系，我好似唔系，
2: 即系冇乜肉啊嘛，
0: 冇乜肉，冇乜反应啊嗰啲，即系都系个面口都系麻麻地。
2: 有冇打人啊？闹人嗰啲啊？
1: 闹人，
0: 可能即刻喊。
2: 佢做咩锡我啊？咁啊，系咪啊？
0: 但系咧，今次咧，新闻就提咗大家咯。原来咁样做咧，都可能有啲危机噶。咁呢个外婆咧，咁啊锡完个 B B 嘅脚板底之后啦，咁就即系好快个上唇咧，好快就变红啦，同埋肿啊。
2: 哦。
0: 咁啊，真系好似一对孖软肠咁样喺个嘴嗰度咁样。咁啊，去到即系断症啦，咁就发现咧，原来嗰、那个即系个小朋友啊，嗰、那个脚。嗰度咧有啲細菌，咁樣真菌感染，咁就好快咧接觸到，因為皮個嘴唇咧個好薄嘅皮膚啦，咁所以有接觸性嘅嗰啲皮炎啊，咁啊變咗唇炎，咁就即係要處理咁咯。咁啊專家就再提到啦，就其實咧無論對大人啦，尤其是對埋小朋友咧，其實都係唔好嘅，即係親吻呢個行為對住小朋友。佢話大人咧有好多一啲叫做即係細菌啦、病毒啦，其實都會喺唾液裏邊會有嘅。咁、例如 EB 病毒咁等等，咁就對於大人嚟講咧，其實就毫無症狀嘅，即係我成日都以為咁我好健康啊，冇事啊，咁咪
2: 成日睇都睇唔到。
0: 咁但係因為嬰兒咧嗰個免疫系統咧就未發育得完全，咁所以咧有陣時中咗招咧，佢哋可能會發燒啦，或者會即係淋巴嗰度腫啦等等咧，其實甚至可能會有腸炎啊等等嘅問題咁，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啲，即係即係唔好去錫小朋友嘅，例如個面啦，例如個鼻哥啦。口啦、手仔啦，因為成日都接觸自己的手啦，同埋腳板底都係，因為其實小朋友都自己含住自己腳板底嘅，成日都即係好中意咬自己，
2: 咬自己腳趾，係
0: 啦，好中意噶嘛咁，所以啲全部佢會擺入口嘅地方，或者好近佢口部嘅地方咧，都唔好親吻咁樣。同埋尤其是女士啦，就係、是、如果你搽口唇膏啊嗰啲，或者就算係只係一啲潤膚或者潤唇嘅膏咧，其實都會對嗰個 B B 嘅皮膚可能構成啲敏感嘅，會刺激到佢哋，咁可能有濕疹啊或者皮膚炎嘅問題咁樣。所以我哋以為一個好親暱咁啊錫錫佢嘅一個舉動咧，可能會害到佢啦。咁大人嚟講，即係我諗大人自己用即係都。算數啊！即係如果我自己食完佢，只係自己個嘴腫咗，咁都冇乜所謂啦。最怕係即
2: 係你有一啲嘢係
0: 啦，傳咗俾小朋友。
2: 係咁，其實嗰個疫情咧，即係我哋之前咧，佢係令到我本能地見到小朋友咧，都企開少少，
0: 保持距離。
1: 哇，好得意啊！
2: 係
0: 又行開，
2: 因為咧試過嗰段時間都係有朋友生個小朋友探 B B 啊，咁其實都唔夠膽嘅，因為好驚自己有病啦，即系你又傳染咗俾小朋友就唔好喎。咁所以咧好多時都係習慣，譬如好似戴個口罩啦嚇，即係然後退後少少咯。即係佢本能，以前唔係咁啊。以前你一見到 B B 你就控埋佢，或者想試下抱下咁樣。但係唔知係過咗嗰幾年之後咧，就開始彈開啊！
0: 即
2: 係
0: B B 會唔會受傷咧？
1: 心靈
0: 好彈開啊！
2: 即係到而家都係噶，有陣時而家都係。系嘛？你望远少少，你望一望，你都系唔系好敢话行前多几步咁样
1: 啊？我嗰阵时我侄仔出世嘅时候咧，佢哋都嗰未疫情啊，嗰阵时佢哋想叫我抱下啦，
2: 你唔敢抱啊嘛？
1: 唔够胆，我尝试。

0: 接過嘅，但係我諗接咗六成到啦，即係嗰個都係覺得哇，一嚿面團咁樣。
1: 呢啲最衰嘅，接一啲唔接一啲咁樣。
0: 唔係我就係知道自己啊，都係冇啦，都係冇。
2: 係，但係其實有啲人真係好驚嘅，因為又驚自己竇錯咗啲位啊，或者即係唔小心整傷咗佢哋咁。但係有陣時候又真係唔使太驚，可以真係試一下。你睇下人哋點做，你照翻咁做咪
1: 啱啊？其實佢哋冇你想象中咁脆弱嘅，即係佢都係都係可以嘅。但係不過真係有啲嘢要戒咯，即係例如而家都唔會嘅。以前咧，我哋嗰代咧仲會係即係啲大人會咬碎啲食物俾小朋友食噶。
2: 哦，喺個口度，係、因為一來就令到冇咁熱啦，
1: 同埋驚有骨。
2: 係啦，二來又每到係啊，以前嗰年代係咁嘅，係你諗諗下，
1: 你想象唔到嘅，
2: 驚驚地嘅，
1: 以前係咁嘅。但係因為啲例如魚片粥咁先算啦，又有營養，但係又驚有骨咁咪會咯，喂佢咁呢啲而家都唔會嘅啦，好少。
2: 而家唔會好少啦、以前真係你揀啲粥仔係要好小心嘅，譬如有骨有剩咁樣嚟，
1: 好慘啊！揀極都有嘅，但係
2: 係啊，
1: 即係你真係冇辦法。
2: 但係又唔知點解一定要煲魚粥嘅嗬？
1: 咁傳統嘅營養係咪
0: 佢哋個觀念咯？
2: 係啊，但係就真係好小心咯。
1: 真
2: 係
1: 好危險。
2: 其實係實好難嘅，有啲魚係有啲骨頭可能碎噶嘛。
1: 透明咧又
2: 係咯。
0: 我唯一嘅要求係可唔可以唔好講翻俾我聽
1: 咩？
0: 因為我都係中學嘅時期，
2: 婆婆
0: 係啊，阿婆都係話：，哎，你以前食我幾多口水啊？而家嫌我，
2: 跟住鬧佢係咪？做咩話俾我聽啊？咁樣嘛，
0: 可唔可以唔好同我講嗰啲粥咧？
2: 唔係，我哋嗰個年代都好少。
1: 唔會嘅，我哋而家最多會犯嘅錯，可能就係你試一試啲嘢，辣唔辣？咬咗啖，然後俾佢。
2: 哦、
1: 但其實你咬過就已經唔俾得佢啦，因為你個口水裏面根本就有啲細菌，可能佢係即係搞唔掂嘅。
2: 不過我哋又未去到咁小心嘅，即係你頭先你話喺個口度，然後攞翻出嚟俾佢食就唔會啦。但係有陣時食少少俾佢食咧，我哋都即係曾經試過。不過有樣嘢家長可能常犯嘅咧，就係有啲小朋友佢哋好大個，你見到佢哋已經好大個咧，仲將啲嘢剪碎曬。
1: 哦，
2: 即係因為佢哋慣咗，係要又驚佢哋近親啊，又驚咩咧，就反而將乜嘢都剪到好碎咁俾佢哋食。但咦，明明都出曬牙仔咯，明明都好大個咯，咁樣咧就導致咗好多時咧，佢哋啲牙齒咧冇唔夠強。
1: 阿媽聽唔聽到啊？我大個仔噶啦。啲提子唔使搣皮俾我噶啦，我自己搞掂噶啦，
0: 即
2: 系照呢个又照得太好。如果你譬如苹果咧，点解我哋以前咪好兴就咁咬落苹果度食嘅？其实咧，你想啲牙靓咧，有阵时点解好多我哋有啲牙系倒及啊，或者有啲牙系
1: 生得唔整齐，
2: 生得唔整齐咧？其实有阵时我哋就因为而家好少做嗰个动作，
1: 真系
0: 系嘅咩？
2: 就系咬一啲嘢，真系。但系我哋而家系摆啲嘢落口噶嘛，即系你小朋友都系。乜嘢都切到好碎嗰陣時，其實係逐粒逐粒食嘅，佢冇需要有力啊，嗰啲牙齒啊，咁某程度上都有即係啲。
1: 但係媽媽
2: 係
1: 咁嘅，即
2: 係
1: 驚農藥啊嘛，咪批皮咯。咁批開皮，咁用一把刀
2: 咯，
1: 咪切埋粒咯，
2: 搞埋碎
1: 咯，咪毀埋佢咯，咁樣
2: 邊食埋佢咯，咁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升空浩瀚无垠，探索

0: 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仍然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还保留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就山西煤礦氣體爆炸事故向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致慰問電。金正恩在慰問電中向習近平、中國黨、政府和人民以及事故遇難者家屬表示誠摯慰問，衷心希望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中國人民早日克服事故影響，遇難者家屬走出悲痛，恢復穩定生活。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亦在頭版刊登慰問電的全文。另外，韓國總統李在明亦都就事故造成多人遇難，在社交平台用中韓雙語發文，向遇難者家屬和中國人民致以深切哀悼和慰問，並祝願傷者早日康復。李在明說，事故令人深感痛心和悲傷，希望在中國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努力之下，事故能夠盡快得到妥善處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升1,80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1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62.41美元，卖出4,563.63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 ，Kel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玩嘅朋友啦。今日系佛诞假期嘅尾声啦，运输署预计西贡万怡路去万怡水库东坝嘅交通会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路线9号 A 系会按需要加强翻服务。咁去玩嘅朋友啦，记得妥善规划你嘅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且喺轮候嘅时候啦，保持耐心忍让噶。另外，石澳泳滩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今晚的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16个泊车位会暂时停用。至于巴士路线9号和 X9 在石澳的总站会临时迁移去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近住泳滩办事处对开。另外，在陆路口岸方面，预计会有大量的旅客和跨境车辆经各个陆路管制站往来内地、香港和澳门。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是金巴，以及是连接管制站的 B 线巴士等等交通工具，轮候的时间或者都会比较长的，记得都要预早规划你的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在落马洲管制站和深圳湾口岸，视乎现场情况或者会实施特别的交通安排。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 都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城咧有水管急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

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方向。另外喺慈云山嘅云华街系有水管急收，云华街落山方向介乎双凤街至到旭华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咁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啦，就记得留意现场指示或者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仲有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一時到可以出門啦！
2: 嚇，有人結婚啊？邊個啊？
1: 唔係啊，係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5: 本周关键词。
6: 前排喺法国咧，有一单嘅新闻啊，就讲咧，法国人正在咧热烈讨论。又是關於 Gen Z 的一個題目，就話咧啲 Gen Z 嘅後生仔咧，唔同同事食 lunch 啊，就流行一種叫做 solo dining 啊，即係叫做獨自進餐嘅一個嘅文化，咁就對佢哋傳統法國人嗰一種。午餐咯，我哋要一齐成班同事出去食嘢，甚至系嗌个红酒啊之类嘅嗰个嘅文化。咁佢哋应该真系有呢个嘅传统噶，真系成班同事一齐出去食。
7: 啲法国人唔系好强调自己嗰种个人自由啊，即系自主啊、选择啊嗰啲权利咁啊，突然间又话人哋 Gen Z 又成咁样，
6: 唔得 啊！
7: 真系。
8: 不过我谂翻起我以前啱入电台咧，系我喺二台，首先喺文化组，跟住喺二台咁样啦。我哋系咧一到 lunch time 咧，嗱，标你哋一定唔会噶啦。我哋一到 lunch time 系全部人喺 lobby 度就企晒喺度噶啦，跟住就大家边度食，然后就分头就搭车过去。
7: 以前嘅压力系在于怕大家唔侵自己食。午餐，即系仲即系你怕冇得一齐去食多过系，即系要系嘛话自己想去食啊咁样，你觉得哇大围我系咪应该跟佢咧？但系如果冇得跟佢，咁点算咧？即系嗰啲恐惧，
8: 即系连我咁都叫做独行侠啦，咁唔中意即系同人一齐群体嘅人咧，我哋嗰阵时都系日日。都真係喺 lobby 度集合啦，然後就一齊去食飯。
6: 你嗰陣時唔會有個念頭係，我用咗個 lunch 嘅時間，我快快手食完，咁我可以早啲做完嘢，可以早啲放工。
8: 冇喎，冇咁諗。
6: 冇呢個想法啊，真係
8: 冇喎。我哋唔會諗住早啲放工㗎。其實嗰陣時我哋都係做到嘢，同埋我咧，尤其是咧，我係喺我廣播生涯裏面，我長期都係做六至八啦。七

0: 至九啦，我係點走啊？冇得走。
1: 我覺得有啲心態上唔同嘅，即係同你頭先話養龜有係一種責任一樣咧。曾幾何時咧，其實你同同事或者
0: 食飯
1: 係
0: 一種責任啊嘛，
1: 係你工作嘅一部分嚟嘅喎。即係嗰度可能嗱，可能當然未必次次都傾公事，但係其實深刻都會有啲公事傾下嘅。即係舒服啲嘅環境傾啦，又或者就算聯誼本身。都是你的工作一部分嚟，即同事之間是需要聯誼嘅。就算真係撇開你不是講工作，但係你真係去講下日常啊，講下今日發生咩事，即係嗰個係以前咧係一個好理所當然嘅事情，反而而家突然間變好特別咁即係每年咧，咩大時大節啊，做乜一齊食飯啦？咁嗰只係啊，
2: 而家似乎咧，Gen Z 一代咧就不是呢一個一齊食飯作為工作嘅要求嘅一部分啦，就更加咧會傾向自己lunch 嘅時候自己食啦。咁早前都有一啲嘅法國嗰邊都有一啲職場嘅調查，佢話咧25歲以下嘅員工咧有30%咧係會經常自己食午餐嘅。咁呢個數字咧去到49歲嘅嗰個百分比咧係得12%嘅啫，12%。咁所以話咧的而且確係有個好明顯嘅差異咧，係年輕一輩係會更加傾向自己食 lunch 嘅。咁有啲嘅心理學家都話咧，而家對於年輕人而言咧，那個午飯嘅獨處時間啊，係嗰個心理嘅恢復期，因為你平時已經要應對其他開會啊，
0: 即係成日都要對住阿米哈啦，我仲要同佢食飯。
2: 嗱嗱嗱啊，咁咪。好好难得会有人咁諗嘅，真係
0: 冇人会咁諗，係咪呢个声
2: 咁所以呢对佢哋嚟讲呢，呢个係一个好宝贵嘅调节情绪嘅时间。而年长一辈呢反而会觉得你唔尊重我哋职场嘅一个潜规则，咁就引起咗一个嘅冲突咁样。
0: 我諗而家一啲即係譬如可能長輩啲啊，前輩啲啊，嗰啲其實都好體諒噶啦，即係都知道係嗱，即係譬如咧我哋譬如屋企有工人姐姐咁啦，其實我哋由第一個工人姐姐開始已經係一齊食飯嘅，一張台咁食飯，咁好多時都係我哋食啲咩就一齊食啦，咁樣我哋唔會隔開啊分開食嘅，咁直至到咧係而家。再近期啲請嘅工人姐姐咧，咁我老公都有陣時會話一齊食，我哋全部一家人一齊食咁樣，類似咁樣。但係咧，姐姐你睇到姐姐咧，其實佢唔係咁想嘅，因為佢心裏邊就係諗，我其實想自己食多過同你一齊食。可能你嘅諗法就係話我哋一家人或者咁樣係你自己係啦，你自己嘅諗法。但係你試下轉頭諗啦。如果你同一個老闆去食飯，你餐餐同個老闆去食飯咧，其實佢哋自己係真係未必想。
1: 佢可能自己想睇下手機啊，
0: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我就同翻我老公講，喂，其實佢哋未必開心
1: 嘅。所以你話即係上一輩體諒，而家用唔到體諒呢個字㗎啦。我哋有另一個説法㗎嘛 ，Gen Z 而家係逆襲個職場㗎嘛，即係佢咧，佢係逆向侵襲翻。我真事就係、是。即係哇飲茶啦咁樣，以前就好開心咁樣
0: 一齊飲
1: 茶咁樣。咁但係而家嘅狀況就係咩咧？個老細坐咗喺度啦，嚇冇人嘅，啲人咧，跟住咧差唔多15分鐘斯斯然，係嗰啲即係同事先慢慢坐低啊到啦，然後嗌咗嘢未啊咁嗰只，即係你咧
0: 老細仲要等埋位啊。
1: 係啊。系啊，
0: 仲 update 翻大家，真系到我哋啦，仲有两张台咁嗰啲啊。
1: 系啊，我先嗌定大家要食咩啊，唔食咩啊咁嗰啲，跟住嗌咗一笼烧卖啦，哈，四粒烧卖，攞埋自己度自己食、啊。我嗌噶嘛呢笼烧卖，即系
0: 哦，真系
1: 你明唔明啊？
2: 自己嗌自己吃，
1: 自己嗌自己食啊嘛。
0: 好耐冇同同事一齐咁样食饭，
1: 所以你有阵时咧，你想象唔到个世界变成点嘅。如果你仲系活喺我哋自己即系。成長嘅經驗裏面，
0: 冇錯，
1: 有好多嘢已經真係唔同曬啦。而家你個主導喺佢哋度，
0: 冇錯。
1: 咁所以佢哋中意自己食，就自己食啦。中意一齊食咁啊，咪開心下咯。但係你都要即係有啲即係點啊？想象或者預期有啲咁嘅情況可能會出現嘅。嗌咗龍燒賣咧，佢係會自己食曬嘅。
0: 係，同埋冇嗰啲話即係自己一個人。佢會唔開心嗰啲嘢，你千祈唔好再咁樣諗。佢哋唔會唔開心，佢哋追求就係追求緊一個人。
2: 係啊，甚至係以前可能會覺得有大食大啊，老細請大家會好著弱。
0: 即係而家老細請你唔會開心㗎嘛？
2: 其實係。
0: 哦，
1: 嗱，你請咗咁多餐。
0: 哎呀，我而家終於都得到呢個信息啦！
1: 你睇下你，
2: 但我哋唔係
1: 枉作小人。
0: 我就唔係老細，
1: 枉作小人。
0: 我唔係老細，但係有陣時見到啲後輩又覺得啊，真係請我食飯啦。
1: 其實冇開心㗎佢。
0: 但就係、是。

0: 嗱，
1: 哎呀，
2: 你早啲
1: 讲，我错啦，
2: 你知错未？
1: 我知啦，咁你咧，你会唔会都唔系好中意俾人请食饭啊？
0: 感恩，感恩，
2: 感恩，
1: 但系冇好多时你都夹钱噶，
2: 系，但我都感恩，
1: okay.
2: 我感恩你同我夹啊。
1: 唔係啊，所以我好開心啊，同我哋試下翻去食飯，因為好多時都係有米蝦喺度咧，
0: 可以夾，
1: 咁可以夾啊嘛，係咪
2: 我想話咧，
1: 下次阿彪都要夾啦咁。
2: 唔係，佢原來唔開心嘅，我哋唔做啲咁嘅事，我哋專，我哋唔會做啲令人唔開心嘅事。
0: 假設性，假設性。
1: 咁你請食早餐開唔開心啊？
0: 開心，開心。
2: 喂，有啲但有啲行業咧，都仲係有呢一種要一齊食飯嘅，就係你仲係稱得上師傅嘅行業。
1: 哦，
2: 即系啲行业都仲系噶嘛，即系仲系会嗌你嘅上司做师傅嘅。嗱，自己谂下咩行业啦，我费事讲得太咩。
1: 哦，
2: 咁有啲好专业嘅行业都系咁嘅。咁我想讲咧就系咧，当你识得啲朋友系做开师傅嗰啲，你就知咧，其实每个月咧佢食饭钱系相当可观嘅嗰个金钱，因为你几个徒弟
1: 系咯。
2: 咁然后系咪做
1: 咁多餐
2: case 咁多餐饭，
1: 日日都有翻饭，
2: 同埋有好多时候就系咁，你都有可能排抢啊。咁你师傅
1: 请食饭都系压力嚟嘅，
2: 系啊。咁我见到佢个数位。你請食飯條數係我人工嚟
1: 喎，
2: 即係嗰只嘅時候。但係呢個係一個，我諗係有啲叫做嗱，你叫做師傅嘅行業咧，通常就係有個類似一啲叫做係啦，好似以前咧嗰啲工匠會咁咧，即係一個網絡嚟嘅，即係話你今時今日要請，因為你曾經係人哋嘅徒弟，所以你都食過好多。
1: 哦，
2: 即係嗰種一代傳一代啊。
1: 哦，
2: 即係你嘅師傅係咁樣請你請大噶嘛，到你嘅徒弟嘅時候，咪你就咁請咯。到你嘅徒弟就變成師傅嘅時候，又會再請落去咯。係，即係嗰種一代接一代咧，就會成為咗某種文化嘅。
1: 哦，
2: 咁樣想講咩？就係呢一種文化咧，你要見到咧，佢哋個師徒關係咧，所以個唔係單係員工嘅，佢哋有種情感關係。
1: 嗯，
2: 即係佢哋真係會師傅生日啊。然後即係好多時候或者有咩投人申請啊，其實都係好著緊。你見到工情感係唔同，所以而家嗰種就係好可能大家打工就係真係翻工，然後放工出糧嘅咁嘅關係咯。但係當你有情感關係咧，食飯就變得自然啦。所以你冇嘅話咧，就好難勉強佢哋一齊食飯。
1: 係，可能我都係啲老派嘅人咧，我請到啲前輩食飯，我好開心噶。
2: 喂，你請到咁叻啊！通常我請
1: 通常都唔會，即係譬如你話你請咧，佢哋會好抗拒咯，即係覺得誒冇理由嘅，係嘛一定係佢請嘅咁。但係當有陣時有機會真係請到咧，其實嗰個感覺係好開心啊！我可以請到佢請一餐飯，其實自己都好開心嘅。
2: 通常係我直頭機會都冇。
1: 系啊，
2: 嗱你約一個前輩去食飯啦，咁你冇理由你提出去邊度食啦，一定係前輩話去邊度食啦，係咪？咁去到啦，我全部都係會所嚟
1: 嘅，你去到會所就冇計啦。
2: 唔係，即係你揸唔到張單嘅，嗰張單係月結嘅，
1: 冇辦法。
2: 你點樣都揸唔到嘅，
1: 冇辦法，
2: 即係好複雜。
1: 係啊，係啊，
0: 我諗Gen C 嘅朋友咧喺食嘢方面咧，如果你話想同上司有一個緊密嘅合作咧。咁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好多時我哋大家都會想控制自己嗰個飲食嘅餐單㗎。
1: 哦，係啊，
0: 你上而家多咗呢啲飲食控管啊，你又要食多啲蛋白質啊，大家對食物有好多嘅要求，或者有啲咩食得，有啲咩唔食得，甚至係廿幾歲、十幾歲已經有呢啲嘅飲食嘅要求。但當你經常要，其實都係半應酬嘅一個形式嚟㗎嘛。
1: 係，以前你唔敢講俾人聽添啦，即係譬如你話我去咩哇！我係即係素食㗎喎，咁樣有陣時你唔係好敢話俾人聽，好似咧人哋會覺得哇你。即係會煩到喎，又要就你啊咁樣。
0: 168緊。
1: 係啦，反而你就會唔出聲，然後去到睇下有啲咩食少啲咁樣咯，係啊。
2: 以前係咁嘅，屋企人教落都係咁嘅，你餐餐都係咁咩？你去到咪自己夾少啲係嘛？
1: 係咯。
2: 咁啊冇所謂啦。咁但係而家就
1: 咁係咪錯咧？
2: 我哋
1: 唔應該咁樣諗。
2: 喺我哋嗰個時期唔係錯咯，只能夠。
1: 係啊。
2: 而家就你要去諗下。即係其他人嘅感受多啲咁，
1: 係啊係啊係，冇辦
2: 法
1: 決定去邊度食飯嗰陣時都係一個問題。
0: 係要開始問多啲，知道對方係咪飲食
2: 問唔到嘅，但係其實即係就算咁講，即係有啲公司係咁樣嘅，會喺 conference room 食飯嘅，即係會議室。
0: 哦，
2: 咁啊，其實大家就叫外賣或者自己帶自己飯盒。但係你見到新一代都唔係好想 join in 嘅，佢都係唔係好想，甚至佢哋根本就唔係想用嗰個時間食嘢。
0: 嗯，
2: 即系咁，你所以你佢系咪应该坐喺度啊？你嗰样嘢系你呢啲系 冇得逼嘅，即係你點樣逼佢啫？係、
1: 嗯。嗯，同埋而家好多人帶飯咧，即係帶飯都係一個潮流嚟噶嘛。之前嗰晚食咗有啲可能話俾阿媽聽，喂，呢幾樣嘢我聽朝帶翻工嘅咁樣。咁、
2: 嗯、但就算我就係話即係好多公司係喺會議室一齊食，即係大家都自己帶飯、
1: 哦。我哋以前都係噶。
2: 係、嗯、啊，但係而家都興自己位度食。
1: 係。
2: 同埋我覺得嗰個資訊嘅方便亦都導致到呢件事再加劇嘅，即係

0: 前咩 lunch 喺屋公司有咩做啫？咁咪一齊坐喺度傾偈咯。即係講翻，其實嗰陣時唔係好耐嘅咋。22年前當阿仙奴攞冠軍嘅時候咧，智能電話都未有，即係我真係即係其實唔係好耐嘅事啫嘛。22年前係嘛？
1: 係
0: 冇我哋嗰個年代食飯有咩玩咧？冇智能電話，咁咪坐喺一齊傾偈咯。
1: 係
0: 而家唔係喎，而家人人都有智能電話，自己喂我個劇追緊。系嘛？咁嗰日真係好緊張嘅喎！你追個劇就係諗住 lunch 嘅時候追多幾分鐘咁樣。係，
1: 同埋你有部電話，你好多嘢要處理嘅嘛。即係譬如有啲嘢我要處理嘅話，我唔想同你傾偈住，因為我就把握過一個鐘頭，我做咗。
0: 嗱，我同你一齊食，咁我喺度撳電話，你又話我冇禮貌。
1: 係啊，
0: 係咪？咁我去坐位啦。係
1: 啊，
0: 係咪？咁又真係明喎，所以
1: 係啊，係啊，所以都係嚇難啊。
2: 會唔會係有個 limit？ 因為我都曾經係做過嗰啲唔出去食 lunch 嘅同事啊，仲要係比較
1: 你而家都
2: 係
1: 噶，
2: 而家
0: 唔係你係都再講一次嗰個故仔，係我同 Asa 已經坐低咗。
2: 唔係同
0: 你
2: 哋
0: 嚟到，跟住話嗱，我食到幾多點啊，就我走噶啦咁樣嘛。我哋好明白，
2: 我俾30分鐘。
1: 但係而家嘅問題係咁，即係我哋更加突顯我哋嘅心態係唔係？即係唔貼近個時代。嗱，第一就係話之前咧，都有同事話啦，你即刻復機啊！人哋問你問題，即刻答，你真係 out day 啊！你真係邊有人即刻答㗎？係
0: 咩？
1: 嚇，邊有人秒復嘅？而家真係冇人秒復啊！咁樣好多時啲人都係提出咗呢啲好似話都係象徵住你唔係而家呢一個潮流㗎啦。而家潮流即係並不是咁樣，好多時就係、是去到譬如佢會覺得我嚟食飯，我嚟咪得咯，或者你唔好理我嚟到嗰、那個參與度有幾高，但我始終有嚟到啊咁樣。係而家已經係好唔同咯，即係有感覺。
2: 我上次嗰個經驗咧，係喺樓下嗌外賣，咁點知就撞到同事佢哋堂食，跟住佢哋咧就
0: 尷尬啦，
2: 係啊，
1: 咁啊尷尬。
2: 佢哋嗰個狀態好似三顧草路，
1: 我求你坐低一齊食啦，
2: 坐低，
1: 我求下你啦，
2: 你將個外賣轉做堂食咧。
1: 但佢哋都唔肯放棄呢、這、一個嚇，
2: 佢講咗三次嘅其實。
1: 系咯，
2: 去到一个位置我都尴尬。
1: 咁你最后有冇坐低啊？
0: 我想问你个心路历程，当同事三顾草劳，即系你已经系一个诸葛亮咁啦，当你系，你都系唔肯坐低，你个心里边系谂紧啲乜嘅咧？
1: 唔系，我反而觉得我作为同事，我就系知道佢梗系赶住做一啲嘢，所以佢快快手食完佢就走咯。
2: 其实都系做嘢嘅考量嘅，因为谂住我啲嘢可以一路食
1: 一路做。
2: 咁我就啊，我今日砌到我下晝 schedule 咧，做呢樣，咁我可以用 lunch 嚟偷咗個時間。
0: 但係證明你個人都係即係幾唔受朋輩影響。我係好受朋輩影響嘅，即係咧以前中學嘅時候已經係咁噶啦，即係咧明明啊呢個時間我要即係下午要 test 咁先算啦，咁啊呢個 lunch 咧我要温書噶啦，我唔食飯啦去。
1: 好啊，
0: 係食飯啦。即係嗰啲啦，
1: 這個唔係受朋輩影響，根本你自己就係覺得你想去食，你先至你試下講一樣嘢，你唔想做啊，你都唔做噶。
0: 但係
1: 覺得你係想去一齊食咯，
0: 可能
1: 係
0: 啦，可能
1: 係
0: 都係嘅，即係傾向於係社交嗰邊多過，係
1: 啦，
0: 即係自己做嘢嗰邊。
1: 係啦，冇錯啦，我啊，我都係嘅，即係如果人哋。如果譬如我咁样嘅情况，人哋个坐会坐低嘅，
0: 系咯，
1: 我都会坐低食嘅，因为我觉得人哋咁即系高兴啦，咁你唔好
2: 大家咁高兴，
1: 唔好令到人哋系嘛系嘛，即系
0: 工作嘅嘢永远都做唔晒噶啦，
1: 同埋你上队都系要食噶，可能你偷到。15分鐘、20分鐘，
0: 系咯，
1: 出
0: 飯幾耐啫？咪半個鐘食完啦。
1: 係啊，其實你食完上去咪仲快，即係我諗啊，我意思係咁諗啊。
0: 即係或者我會坐低專心食咯，食完我上去先啦，咁樣咯。
1: 係啦，
0: 即
1: 係
0: 都 join 咗先嘅。
1: 因為佢都知你趕嘛，所以你食完上去啦，人哋就會覺得啊，好合理啊，
2: 你
1: 都係趕。
2: 嗱，你有另外一個尷尬，你好似坐喺度就催人哋快啲食咁樣。
0: 唔會，人哋喺度食關你咩事？你自己走。係
1: 啊，係。
2: 唔係我意思係咁，
0: 又唔係你埋單。
2: 坐低咗又好似覺得。唔係啊，唔好意思，我又要
1: 係。不過阿彪就有一個有一樣嘢做得好好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發覺？但係佢經
0: 好難發覺。
1: 譬如話佢好多呢啲嘅情況啦，講到話叫佢食飯，佢唔一齊食我做咩？其實但係佢人緣唔差嘅喎。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你有冇發覺呢樣嘢？
0: 冇錯，冇錯。
1: 呢個先係奇妙啊嘛。係
0: 啊，
1: 好多呢啲人。
0: 系嘛？个样
1: 又三顾草劳叫你坐低，
0: 又面口又
1: 一见到你已经哇即刻爬饭都当见你唔到啦，系咪？但系仲有人系好多时都系对佢好好，
0: 人生得可爱咪就系咁、
1: 啊。我真系冇办法，我分析唔到。
2: 靓仔
1: 专家，
0: 靓仔咁样咯。
1: 靓仔系咁嚟讲，所以你系咁就系唔明咯。彪哥，你可唔可以解释下你平时嗰个同人相处之道啊？即系餐饭就系即系独来独往啦，但系你点样可以 keep 到同人
0: 平时又冇咩好说话啦？
1: 系啊，点样可以
2: 嗌嘢饮又唔 join 啊？嗰啲咧
1: 系咯，
2: 你知唔知？其实我已经去到一个尴尬嘅境地噶啦，佢哋嗌嘢饮啊，哎呀 ，sorry 啊。我預咗你唔飲，所以唔記得嗌你。
1: 冇錯，
2: 即
1: 係
2: 佢會特登行過嚟咁。
1: 即係譬如話講到話，喂，我要嗌多杯嘢飲，我先夠嗰個錢嚟，即係免費送外賣。我求下你，你飲啦，你飲咩？
2: 帶杯水嚟，
1: 唔飲。你飲啦，我求下你。係
0: 講請佢，
1: 唔飲係啊。
0: 我抽送
1: 飲，唔使錢，我求下你唔飲。
0: 你俾錢我。
1: 佢就係咁，
0: 就係咁樣。但係都好多人愛錫佢。
1: 係啦，我哋翻嚟再討論究竟。
0: 好难解
1: 喎，点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话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系咪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下午启程去北京，将会拜会相关中央部委，就协助内地企业出台进行交流。张国军听日返港，邱应华就在星期三返港。在邱应华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

0: 管局副局长陈伯里将会署任局长。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攞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制制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作的平安包，并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青衣乡市会路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咁另外喺荔枝角嘅荔康街啦，系有渠务工程噶。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知道基督教纯真小学嘅路段啦，系暂时封闭紧。一带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如果要由通州街左转入去荔康街嘅朋友啦，就要改经兴华街西啦。咁另外喺北区嘅粉岭公路啦，系有道路工程噶，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高架道路至到燕岗村最右线系封闭紧。另外亦都提提各位要去西九龙高铁站嘅朋友啦，现时啦香港西九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噶啦，要去嘅朋友啦，就请你改用公共交通工具。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的，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之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蕭叔叔同大家講一個粗俗少少嘅廣東話嘅 expression。最近同一個學生傾開偈，佢話有一件事咧要舐盡，即係有件事喺度你可以得到好處，你嗰啲好處攞到盡咧，我哋就叫做舐盡啦，一個咧好攰形攰聲，但係有少少粗鄙嘅一個 expression。英文我哋點講咧？英文我哋通常咧，如果講攞到盡啲著數咧，我哋會用一個字係 milk，M-I-L-K， 揸牛奶嗰個 milk。咁所以咧係一個 verb 嚟嘅，咁你可以 to milk it。until 即係直到某啲事發生，譬如 milk it till it's dry， 即係攞

0: 今日咧，即系我哋本周关键词咧讲紧嘅呢一个词咧，叫做即系 solo dining 啦，吓一个人食饭系嘛？咁我哋通常都会话，喂，你一个人食饭系团队嘅工作嚟嘅，系嘛？咁你应该视作咧呢啲咧系都系要联谊啊，大家要建立默契啊，咁等等等等啦。咁但系我谂今时今日再讲呢样嘢咧，即系当大家都唔觉得呢样嘢系乜嘢，或者你觉得你个工作表现先系最重要咧，其实我觉得都冇乜所谓。
1: 更重要系我哋成日都自己一个食饭。
2: 嗯，
1: 即系我哋成日喺度讲紧，一齐食一齐食。其实我哋两个，我哋都系成日自己一个食噶，系咪？好多时候都系一个人食嘅，有阵时好难去衔接嘅。即系你，做所谓嗱，通常都系上司或者即系老细话一齐食啦。你好少话系个下属突然间讲一齐食饭啦，好少咁讲噶。
0: 老细一齐食饭，
1: 好少咁讲。咁你上司同埋即系老细咧，有阵时你。個心態就好難拿捏嘅。首先就係嗰餐係咪你請先？係。咁你請嘅話就容易啲，即係容易啲處理，係嘛？
0: 咁我生日啦，生日我請你食飯。
1: 係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咧，你去到一餐飯裏邊，你諗住，哎咁即係年輕人啊嘛，咁啊嗌啲煎炸嘢啦，嗌啲即係係嘛嗰啲。咁你自己咧又食健康食品咁樣，你嗌成台都係煎炸嘢，但係原來所有同事都係食緊健康食品嘅，即係大家都唔好意思嘅，即係你根本就未認識啲同事。我想講就係、你成日以為同事中意食啲咩，或者會即係想嗌啲咩，其實你都唔認識。有陣時嗰種我哋一方面就好似即係神性化咗咧，嗰、那個一齊食飯嗰樣嘢好團結啊團隊咁，但其實內裏就係、其實冇嘅。即系咧，如果你本身个团队系唔够互相认识咧，你食多几多餐饭，嗰餐饭都系唔会团结咗嘅。因为只系即系加剧咗大家嘅唔理解咯。你食嗌成台都系送，哦，原来咧我成个 team 咧都系食斋嘅咁，即系嗰只。
3: 我自己咧喺度谂紧呢个文化会唔会系同嗰个呢个世代嘅嗰个职场不安定感有关？因为你真系唔会觉得呢份工系打一世嘅时候咧，佢哋就唔会。覺得應該要投資咁多嘅社交時間去認識曬背後嗰個嘅社交脈絡啊，咁我翻工咪翻工咯，放工咪放工咯，我就唔需要有一個以前嗰個我入咗呢個職場，我希望係做好多年，慢慢晉升上去，咁我根本就唔會有呢個職業嗰個願景嗰個嘅想法，咁我點解要
0: 更加唔需要係嘛？
3: 同你 social 咧，即係靠嗰個食飯時間，
0: 又係，同埋好多時候我工作我做到我要做嘅嘢咪得咯。嚇！我交到貨咪得咯，或者我有業績咪得，我使乜嘢要用呢啲時間去聯誼咧？
1: 我始終覺得嗰樣嘢同進入咗網絡世界同埋即係智能電話一個普及有關嘅。以前讀書咁，你都每年每一次班噶啦。點解你要喺學校裏邊喺班上面要有朋友啫？即系嗰个唔系一世噶，你唔会一世都同佢上堂噶，你唔会有咩谂法噶。但你都系会觉得同学之间一齐食饭啦，即系联谊啦等等啊嘛。即系我意思就系唔使 project 到咁远嘅，即系唔关份工系咪一世事。咁你呢一派打呢份工噶嘛？即系你唔会每日转工啫，系咪？咁就算你系三个月嘅工作，你都会想喺个职场里边，理论上啊，好似都应该会喺职场上面搵社交噶嘛。但系而家唔需要咋，就系因为人与人之间嗰个联系已经唔使喺个现实世界啊嘛。即系好多时候喺网上。或者佢喺即系自己電話裏邊繼續同自己朋友聯誼緊，咁受到嗰、那個即係社交嘅支。

0: 边个边个？你以为吓？点解你会喺度做咗咁耐都唔识佢嘅咁样？
1: 有阵时你熟悉一个公司嘅架构，好难系嗱。调翻转讲通常都会有一个新人嘅 briefing 或者一个 orientation 去介绍下。咁我哋咧间公司咧个编制，咁啊呢个部门啦，嗱呢一个咧就系一个部门嘅主管咁样。但你唔会记得噶嘛？
2: 系啊，
0: 点会记得？
2: 第一日要你所有。读晒成个架构嗰个名单，
1: 有十五个部门啫，
0: 真系唔记得嘅。
1: 但系你平时点样熟呢啲咧？就系通过食饭嘅时候。
2: 系。
1: 隔篱 team 咧，嗰个 Mary 咧，
0: 系
1: 啊，嗰个咧，即系你透过呢一啲时候先问，哦，有个咁嘅 team 啊，有咁嘅人、啊。
0: 即系我哋 technician 咁啫嘛，即系有一次有一个 technician 就，即系通常新嘅要跟一个 experience 咁样企喺后面睇下佢点样 on panel 咁样，咁样跟住又打招呼啦咁样，咁我见到咦，点解佢又开始跟翻？佢唔系已经做咗好耐咩？哦，原来第二个你都唔认得啊！
1: 哦，
0: 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同一部门都日都见，有阵时都未必好认得咯。吓咁啊！头先阿彪话啦，即系你唔系好熟悉间公司啊，或者唔中意食饭。其实就算你联谊好多，你都未必认得噶。有阵时因为你公司唔细啊嘛，即系你唔系一个即系好细嘅 office 啊嘛。
2: 冇心装载，
0: 一个冇心装载又唔联谊。拉佢都唔飲嘢食嘢，
1: 但系受歡迎。
0: 系啦，呢一個係點樣理解啊，米克？
1: 我咪就係天生嘅咯，
0: 天生可愛。如果你天生，你其實咩都唔使做，
1: 咪熊貓咁咯。
0: 又唔係，佢又冇到咁可愛喎。
1: 係咩？你咁錫佢咧？我應該問翻你啊！
0: 實驗證明，事實證明。
1: 我就出名唔錫佢噶啦，即係大家都係咁覺得噶啦。咁但係你係出名錫佢，應該問翻你喎。佢講嘅樣，
0: 咪可能我就係擔心佢。
1: 你都降錫佢，
0: 唔係我就係擔心佢俾人欺凌咯，係啊，所以即係有時，但係而家諗下，我俾人欺凌多過佢俾人欺凌，
1: 哦，係
0: 啊，所以就都應該唔需要擔心佢。
2: 啊，但係會唔會有一個優勢係大家覺得你一定唔會講是非，佢咩都唔知道，你就會覺得佢同啲一啲或者是非上啊，或者啲瓜葛上嘅嘢，係佢不問世事。
0: 好多人都認為咧，呢個聯誼咧，或者一齊食飯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呢啲嘅通訊站嘅時限嚟噶嘛。
1: 冇錯冇錯，
0: 係嘛？通常一坐低就望下前後左右有冇其他部門嘅同事先，
1: 冇錯。
0: 甚至乎老闆會唔會喺你隔離間台先？望完之後，我有一段時間唔係喺香港電台啦，喺另外有一個台咁樣啦。咁我哋咧，因為嗰度太細啦，嗰個翻工嘅地方，所以咧你去到边度食嘢，其实都系讲紧两间嘅啫，唔系嗰间就系嗰间。咁咧入到去咧，其实咧系真系第一时间系一扫横扫咗个场，究竟有冇一啲老板级嘅喺度？
1: 东南西北有四个角落头啦，大家各占一个，
0: 系啦，
1: 远少少，
0: 系啦系啦。咁然后就大家可能倾工作上嘅一啲，即系 gossip 或者八卦嘢咁样。咁好多时都系利用呢个，但系而家。都系头先所讲，我根本都冇需要知道，或者我根本都唔中意。
1: 有咁讲，即系好多职场嘅人，即系专家啦，都讲就系、是、职场里面啲八卦咧，其实系疏导紧好多嘅怨气噶。
0: 嗯，啊都系噶，
1: 即系咧，你本身一个人自己嬲咧，你可以嬲好耐噶嘛，同埋有好多嘢喺度自己火滚噶嘛。
0: 嗯，
1: 但系当你可以宣泄啦，可以讲啦，可以听人哋嗰啲嘅时候咧，其实嗰种有阵时嗰种共济嘅状态咧，即系同济咧，就系、是、哦，原来大家都受冤屈。
0: 嗯，
1: 咁大家咪揾到嗰个攻击目标咯，即系咁咪讲佢咯。
0: 呢个系团结嘅一个
1: 方法
0: ，
1: 或者系成为一个一班人，系咪感觉到一个？哎，我哋系一齐去做件事啦，咁样感觉。
0: 好多时都系咁讲噶啦，喺一个职场里边，你点样可以团结一班人呢？揾一个共同敌人咯，
1: 哦、
0: 或者揾一啲大家都系觉得唔开心嘅嘢。
1: 我都真系听嗰个中层管理讲噶，即系佢话我知道大家都唔中意我，
2: 嗯，
1: 但系唔紧要，佢做到嘢。
0: 哦、
1: 即系佢就已经明白自己就系嗰个稻草人嚟噶、
0: 哦，
1: 即系咧你就大家系嘛背后讲我，
0: 系
1: 唔知难搞咩成唔紧要，主要大家做到好，大家自己开心心系嘛，咁你 under 即系我条 team 可以做到个功课出嚟咁 OK 咯，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阵时份粮系包埋嗰个，
0: 系啊，
2: 跟住嗰同 team 就话，哎，今个 lunch 又有新话题啦，就系因为佢啱先讲咗呢一句。
0: 但系边个你系直情系唔中意听呢啲嘢，定话其实你系冇乜所谓噶？
2: 其实我系中意听嘅，都系好八卦嘅。
0: 是
2: 但是会觉得那个社交的成本问题咯， 同埋你又驚會講錯嘢啊嘛，嗰啲嘅環節，咁、大家講緊嘅時候，跟住哦，原來係咁樣嘅，咁咁、你個回應係低頭食飯啦、啊，定係點樣？咁、又覺得我係咪需要講啲嘢咧？因為咧都有試。

0: 个同事夹硬真系喺条路度撞到，喂，一齐食啊！咁嗰阵时下反应唔切，即系拒绝唔到嗰啲咧，
1: 系
0: 我都系会坐低食嘅。咁通常啲人第一次同我食 lunch 个反应，哇，佢咁静嘅，咁斯文嘅，咁表爷完全唔讲嘢咁样。咁我又会有个压力喺度，大家係咪食 lunch 會有一個即係我期望我都係會啊好講好多嘢啊咁樣咁我唔知係咪呢個都係有個抗拒同人食 lunch 嘅。
1: 其實即係有啲人就係好多時任何情況底下都會造成咗壓力咯。譬如我講嘢又係壓力，我唔講嘢又會人哋又覺得我唔講嘢又係壓力，所以不如索性我唔參與啦。
2: 即係將所有嘢變成自己責任。
0: 嗯，
2: 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困难之处。其实我哋做啲细嘅，其实就
1: 冇啊。我都记忆中，我都做过好细啦。即系当我啱啱入嚟电台嘅时候，咁一班大人喺度讲嘢，我咪喺度笑咯。
0: 嗯，
1: 系啊，即系你唔使特别参与，但你觉得好好笑喎，咁你咪笑咯。
2: 系啊，
1: 咁我又觉得好自在喺嗰个位置，因为我系真系细人哋一截啊嘛。咁我唔会觉得我要特别表现自己，要讲一啲嘢。或者我係特別要沉默咁樣，咁總言之，你好自在咁喺個當中度睇下啲人生百態。你喺度食緊個燒賣嘅時候，你又聽緊即係啲前輩講緊啲乜嘢。其實嗰陣時就係咁樣度過咗。
2: 唔係以前係嗰個世界又易啲嘅，我會咁講，即係括住啦，易啲嘅意思係我哋冇自己手機嘅嗰個分心啊。即係如果而家我諗翻起就係、是、哇，我又聽唔明佢哋講乜，即係佢哋講啲維度嘅嘢，我哋唔係嗰個維度咧係聽唔明噶嘛。咁跟住我又開始有啲悶，咁我就好自然會撳手機啦。咁撳手機咁好礙眼嘅喎。
0: 阿彪啊，好悶啊，
2: 係啦，
0: 啲嘢唔好食啊，
2: 係啦。咁以前唔係啊嘛，以前冇嘢揀，咁你繼續你咪將集中喺嗰度就欣賞下大家人生百態啦咁樣。而家係難啲嘅，的確我覺得
0: 係，同埋都驚自己冇。表現得好融入嗰個飯局啊！譬如大家都笑得好開心，但係當你唔明白笑緊咩嘅時候，你會擔心自己會唔會太過僵硬咧？
1: 係嘛？
0: 即係好似
1: 你真係諗太多啦，
0: 係咪啊？
1: 嚇呢一個係嘛？
0: 應該唔係好緊要啫。
1: 仲要係你都係受歡迎嗰類啦嘛？
0: 咩啊？
1: 你仲要諗咁多人哋中唔中意自己點樣點樣係
2: 嘛？
1: 即係你諗下一啲擺明係唔受歡迎嘅，譬如我哋啲咁樣係嘛？你之前仲諗下好唔好應該點樣即係。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處咧咁，但你已經係最受歡迎新人獎嚟噶咯喎，你都仲咁多嘢
0: 滴曬汗咁樣做今集節目，
1: 係
0: 咁講咩受歡迎
1: 你就
2: 唔係，同埋大家唔會期望你係個 content provider 又
0: 調
2: 翻轉
1: 係
2: 嘛？即係你見到個你真係見到噶嘛？你喺邊一個邊圍台裏邊係嘛？邊個負責帶領住傾啲咩？其實好明顯噶嘛。咁我哋依做細嘅去到，其實真係笑下食下。有陣時候我中意同以前啦細個嘅時候跟啲大人出去食飯就係、是。啲餐廳平時唔會入到嚟噶嘛，咁啊有個老細帶住，同埋有上司帶住，咁啊都即係咪開下個眼界咁樣咯，
1: 嗰種心態好開心噶嘛，即係你擺到明係又唔使自己俾錢請啊咁樣。
2: 我都講過，以前有個上司咧，好我覺得做得好令我舒服嘅，
1: 就係佢次次都請你食飯。
2: 嗱，你次次都請我食飯咧，嗱認真講，我其實都唔會特別舒服，即係你覺得你每日都你做乜嘢，你有糧出。
1: 系啊，
2: 人哋又唔系真系老细，人上司啫嘛，咁啊即系份人工高我少，即系高过我，但系都唔至于要每日请我食饭啦。
1: 系啊系啊，
2: 咁佢系点咧？就系佢补个差额嘅啫。
1: 咩叫补个差额？
2: 即系例如我哋食饭平时都要食 canteen， 咁 canteen 咪当40蚊。
0: 系，
2: 咁佢就食完饭之后，大家夹翻40蚊俾我啦咁。
1: 即系总言之，任何情况都系张单几多钱，佢都要齐头收40蚊，然后佢就包底咁。
2: 系啦，
0: 包底。
1: 哦，几好啊！
2: 咁我就系咁，我自己食饭我都要俾40蚊噶啦。咁我同你食饭，咁你。即係幫我，即係都知道係你請我。首先我會感恩佢都係請我嘅，但係佢又唔使我哋好尷尬，好似要食咗佢餐飯咁，因為其實佢叫我哋去食飯嘅咁。我覺得個就好舒服咯，即係呢個感覺就係好開心嘅咁。
0: 係咁會唔會有啲職場嘅總結咧？對於要迎接好多嘅你又唔一啲新同事啦，咁可能好似阿彪咁又唔中意。食飯咁，但你又唔嗌佢，又好似係咪孤立佢啊？咁難搞，係咪應該要有啲互相？
1: 我都會嗌一句嘅，即係但係咧，會同佢講不如一齊食飯啦。
0: 嗱，冇壓力嘅
1: ，no harm 嘅，你自己決定咁樣咯。因為你唔嗌咧，又咩啲嘅嚇？即係尤其是講究你要真係要喺公司要有熟嘅，唔係真係自己一個人做嘅工作咯。咁我會嗌一句，
2: 我覺得咧就人夾人嘅，我係嗰種大家都知啊，即係我唔強求喺工作環境交朋友嘅，即係工作環境可以係真係夥伴嚟嘅，係唔必要要交朋友嘅。

0: 所以我覺得所有嘢清清楚楚。即係如果我覺得嗰餐飯咧，其實我想開會咧、我會直接講，我想拎住開會。嗰個唔係食飯，請你明白，我係想開會。不過開會嘅中途，我希望食住飯咁講啫，慳翻啲時間。即係講清楚，大家唔好尷尬。即係咧，唔係想聯誼。我真係想開會，即係我想同啲上司講啊，就係有陣時你寫心諗，誒、我都係想一邊食一邊傾啫咁。如果你心態係咁咧，你就講清楚，嗰、個係開會，你唔好咧食咗即係嗌話食飯之後咧，有個同事唔 join 你又話，喂，咁我傾嘢你又甩咗，你唔好咁樣，你嗰啲係均真少少。你心裏邊覺得個餐飯唔純粹係食飯，而係有嘢傾咧，咁你就請直接話佢係一個開會。
1: 咁但係如果好似頭先阿彪所講咧，真係純粹食飯一個新人。
0: 新人冇啊！你新人你，我覺得而家大家個風氣都轉咗啦、即係即係上司可能會通常第一餐咯，係、咪通常第一餐會講下大家一齊
1: 係
0: 啦，
1: 第一餐好開心，
0: 大家去食啦。我覺得其實就算唔好講新人啦，而家集體同事之間一齊食飯，每日都食飯係少咗好多噶啦。而家都係大時大節啫嘛，咁所以
1: 做個冬咁樣嚇，
0: 係啊，即係嗰啲咁你新人都係可能都係嗰一餐，甚至都唔好期望嗰一餐添、有陣時嗱，所以第一日翻工唔好帶飯，但係都唔好問係咪一齊食飯。你一路
1: 進可攻退可守，
0: 係啦，即係你最慘就係你又帶咗飯，
1: 啱啊，
0: 跟住點算咧？咁樣就尷尬啊嘛。你唔好帶飯，你但係你預咗可能外賣，但係都唔好問。
1: 系啦，
0: 直至到有人會出聲㗎啦，會講話，誒一齊食啦咁樣嘅，咁一見到冇人舉動，咁咪自己外賣咯，靜靜地，咁你就知道，咁啊好辦啦，即係之後個職場文化就係、原來大家都係好個人嘅咁樣
1: 咯。不過而家咧真係要即係你頭先講嗰啲説話咧，其實基本上我哋幾廿年前，我哋係唔需要多講嘅即係你自己已經會明嘅，但係而家你反而咧就係會需要多講咯即係譬如我仔啱啱去做即係一啲義工幫手咁樣啦，咁佢咧好 concern 即係幾點放飯，幾點放飯咁樣，咁我就已經即係要同佢講，你唔好第一句就問人哋幾多點鐘放飯，因為你翻日工第一日翻工，你第一句就問人哋幾點鐘放飯同埋幾點鐘放工咧，其實係好唔，但喺佢嘅角度唔係，因為我真係要知道放飯時間，
0: 所以佢就問
1: 我幾點鐘放工，
0: 幾點放工。我老母问放饭啦，妈妈
1: 系啦，咁我人哋会话俾你知嘅，因为人哋食饭咁咪就系放饭嘅时间咯。你始终都会知道，咪就系 around 一点或者十二点半，你始终都会知道啊嘛。但系你行入去问棒头嘅第一句问题咧，嗰、那个感觉就唔系咁好啦。即系我哋嗰代系咁样谂先，
0: 后生唔系咁谂，
1: 后生真系唔系咁样谂。
2: 但系或者咧，如果Gen Z朋友咧，反而我觉得系会欢迎一啲开会食饭咯。
1: 哦，
2: 或者佢哋
0: 又歡迎咩？
2: 我自己啦，我唔係 Gen Z 啦，但我會諗，
1: 即係我同你食飯就唔想噶啦、如果你去傾，我又 OK 咁樣，
2: 幾好喎、
0: 唔會咯，我覺得你，我哋即刻做下調查你。
2: 好
0: 問下 Gen Z 同事啊，
2: 啊
0: 食飯啦，咁食飯呢個我自己時間又變咗開會，
1: 係
0: 嘛？咁你俾翻 lunch time 喎，點計啊？
1: 係啊。
2: 会早啲放工喎、
0: 你唔好话 Jen 我都唔想。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June 是日甜品。
0: To be or not to be， 究竟一个人？
2: 究
0: 竟应该自己食饭，定应该同同事食饭咧？心理学家咧都有啲建议嘅、哦，佢话咧，嗱呢个建议大家唔好 hurt 住先啊。嗱
1: 最
2: 使你
1: 讲
2: 啊，
1: 唔好。
2: 冇
1: 你
2: 講咧，
1: 就開咗先。
0: 嗱，睇情況而定啦。咁有咩情況咧？咁啊，心理學家咧就提議就話咧，嗱，有幾多情況咧就可以選擇自己食飯嘅。就係當你咧嗰、那個，當你個能量好低啊，即系咧你根本已經個精神好緊繃啦，好攰啦。或者早上可能你已經好密集咁開完會啦，你覺得已經即係需要一個時間咧去自己補充翻能量，
2: 又要開麥喎，
0: 之後係啦，咁你就自己食飯咯咁。另外咧，第二個情況就係、如果下午你咧有啲好高難度嘅任務嘅，即係咧可能要見一啲好重要客人啦、或者你根本就要做一個 presentation， 你未準備好又好，或者你準備好啦，但係都係一件好艱辛嘅事情咧。其實嗰個午飯咧都盡量保持一個人，因為你食飯要同其他人咧好多雜訊，可能會干擾到你嘅腦。咁、其實你有個進入一個專注狀態嘅預備咧，都係一個人食飯好嘅。咁、咩時候適合同同事食飯咧？就係、平常日子啦，即係你能量值即係唔算太低，又冇乜特別下午有重要嘅事項，咁就可以用呢個時間咧去投資一個叫做即係社交嘅資本啊。即係你基本上，因為嗰個係都會幫你充好電嘅，社交嘅嗰、那個即係你嘅做得幾好係嘛？有識到幾多人啦，有幾多朋友啦。

0: 其實都會幫你心理上面得到啲支援咁，咁可以嘗試用呢個方法去即係衡量一下咯。
1: 係啱嘅，知唔知阿彪？
2: 知道知道，好啊。
1: 咁你今日去邊度食飯啊？
2: 放工，即刻走
1: 食啊嘛，
2: 即刻走。
1: 米克咧，
0: 我
1: 傾唔傾嘢啊？
0: 唉，我食自己啊。
1: 好，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啦，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系天宫首次有嚟自香港嘅航天员进驻。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孙东话呢次发射成功系绝佳嘅教育机会。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运输署话连接大楼落客区嘅长天路将会喺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需要时加强服务。详细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神舟23号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回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赵家俊在酒泉报道。
2: 5、4、3、2、1，点火！
3: 搭载香港载荷专。

0: 加黎嘉莹以及另外两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同张志远嘅神舟23号载人飞船，琴晚11:08由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运送，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都表示感觉良好，感觉良好。
1: 正三感觉良好，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北京明白。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23号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喺香港时间凌晨时分，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个半钟头。三名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天宫，同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佢哋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
2: 系中国航天员完成嘅第8次太空会师，亦系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嘅航天员进驻。在轨执行任务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门欢迎远道而来嘅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
3: 哎呀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个月明年非常想念啊，
4: 想念，想念，想念。
3: 最后两个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
5: 祝梦先锋。
0: 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神舟23号系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系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咗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 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同货物进出舱，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喺酒泉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同自豪。 喺酒泉观看星空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呢次发射成功系绝佳嘅教育机会，港大同科大都有喺校园内组织电视直播活动，一同见证历史性时刻。陈乐谦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同真挚祝福。李家超话：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系155时期嘅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系首次有嚟自香港特区嘅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同自豪。 佢话喺国家嘅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嘅支持者成为执行者，唔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喺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嘅力量，更加系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嘅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
8: 而喺酒泉睇星空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系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喺太空睇到更多香港青年嘅身影。
9: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 在浩瀚嘅太空当中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嘅身影。
10: 同样喺酒泉见证飞船升空嘅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喺航天发展同航天科技嘅实力。佢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嘅信任，
11: 对我哋香港嘅科研嘅水平啦，同埋对我哋嘅人才嘅水平咧，国家系肯定，亦都对我哋有信任，同埋咧真系。
7: 对我哋真系好厚爱，俾个咁嘅机会我哋。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就话：今次星空对香港嘅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带俾香港无限机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学嘅师生就喺校园内观看电视直播，见证历史性时刻。
2: 李嘉莹攻读博士的香港大学，一批师生亦都在校园组织直播。

0: 活动，一同收睇飞船升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本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在太空操作科大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科大学者苏慧表示，将会实现香港制作、香港操作的完整闭环，极大推动航天科技发展。立法会议员黄锦良表示，升空任务激励青年投身科创研究，教育界要思考怎样在中小学多做航天科技教育。仇志荣报道。
2: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本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二氧化碳及甲烷探测仪天运相机。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天运相机安装在空间站，从离地400公里的高度影相，每次拍摄50×50公里面积，例如可以覆盖整个香港同海域，即是可以精确定位工厂内相隔100米的两个烟囱。探测到的温室气体数据将会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并协助企业评估减碳措施。苏慧话，今次实现香港制造、香港操作的完整闭环，有助推动航天科技发展，
3: 实现了一个香港制造、香港操作的一个完整的闭环，表现了国家对我们香港的科研能力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肯定，表明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制造这种世界领先的载荷，而且也有、能力来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世界级的航天人，这个会极大的推动我们香港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2: 黎嘉莹的博士论文指导导师、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说，黎嘉莹做事小心，团队合作精神非常好，他的性格和能力绝对胜任有余。立法会议员、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说，升空任务激励青年投身科创研究，教育界要想下怎样在中小学做多些航天科技教育。
4: 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们看到有这个科学科技开设了，我们有没有机会得到国家的支持，能够组织更多的同学师生回到去内地参与到一些科研的一些即研究去参观，甚至去到前线去看到个发射。
2: 他认为航天教育有助国家的航天强国建设，相信学校一定会增加相关的元素和课时。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长洲太平清照举行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郭家明和龚志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任浩峰报道。
5: 一年一度的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上演。
6: 三二一，
5: 十二名晋身决赛的选手施展浑身解数，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的最高位置，争夺最高分的九分包。比赛时间三分钟，
7: 分一秒啦，攞到几多就几多啦，唔好理啲分数啦。
8: 我谂咧，佢哋咧全部都要哇，即系一分钟。
5: 参赛者争胜到最后一分一秒，一边爬落包山，一边尽抢三分包和一分包放入背部的篮。限时结束前，有选手未能够捉地，最终由抢包山赛事常客郭家明夺冠，第十一度封为包山王。他说受天气影响，初时未能够投入状态。
9: 其实我觉得比较热啊，同埋好立啊，我状态我觉得是有啲攰啊，可能等得太耐咧，同埋开始嘅时候有少少失手，好彩跟住拿捏翻上翻追翻上去，咁啊攞翻足够嘅九分包咯。
5: 女子组方面，龚子珊连赢三年，成功卫冕包山后，佢形容比赛激烈。
10: 开心啦，因为今年是、我玩了第十一年啦，是最激烈竞争的一年咯。因为嘉欣在我隔篱啦，咁啊左边是前包山王啦，所以都很紧张嘅。咁我的目标就是快过跟上顶咧，咁啊机会大啲啊，咁我最好都做到。
5: 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取得，长包山接力邀请赛就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夺得冠军。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赏，现场气氛热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运输署表示，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并且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监察。

0: 運作。機管局董事陳仲尼說，2號客運大樓配合三跑系統，有助提升整體空運能力。對於旅客要返回1號大樓登機入閘，他說這個安排只是短暫一年左右，機管局會增設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協助。黃海怡報導。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处话，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篇路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处方亦都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话，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空运能力，
2: 亦都正好配合我们现在三跑系统了。在我们香港呢，有大概140家航空公司在营运呢，有超过220个航点。咁有咗 T2 之后呢，我哋就可以增强我哋嘅客运处理能力啦，机场嘅接待能力提升，整体香港航空业啦同埋我哋嘅旅游业呢，都係起咗一个正面嘅作用嘅。
1: 对于旅客在二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翻翻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亦都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说，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参观二号客运大楼，他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又说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航空公司亦都会加派人手帮助，旅客无需担心。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隐形安全问题，内地明年起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已经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国家标准。王威培报道。
3: 电动汽车近年发展迅速，智能化的功能令消费者感受到强大的科技感，好像隐形门柄的设计，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不少车主喜欢个设计有型又靓，但亦都有人会考虑到安全问题。
4: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把手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5: 我觉得不是几好啊，不安全咯、啊，传统会好啲，最主要是安全。
3: 隐形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驾车断电或者是碰撞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出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要求。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新要求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
6: 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肯定是做了大量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率先推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监管的政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做相关的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3: 纪雪红说，中国这几年电动车发展领先全球，电力成本又低于燃油车，相信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英超杀火日早已经锁定冠军的阿仙奴作客2-1击败水晶宫，赛后获颁奖杯。梁正涛在动感天地报道。

0: 动感天地。
1: 英超杀科日已经提前夺冠的阿仙奴，在作出轮换的情况下，凭加比尔哲西斯和马杜亚基的入波，作客2比1击败水晶宫，以85分完成今季联赛，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锦标，赛后获颁奖杯，领队阿迪达被职球员抛起庆祝。输波的水晶宫如果在星期三的欧协联决赛击败华力简奴，亦都能够获得下季欧霸杯资格。萨科日另一个焦点落在降班区，热刺凭祖奥柏连拿在上半场尾段一战定江山，主场1比0小胜爱华顿，令同日大胜列斯联三球的韦斯咸即使全取三分，赛后亦都只能够排在第18位，来季和班尼和狼队降落英冠，热刺互克成功。曼城、曼联、阿士东维拉和利物浦最终分别以第二至第五完成赛季，取得欧联参赛资格。其中曼联在萨科日作客3-0大胜白礼顿，中场班奴费兰迪斯以21个助攻创造英超单季助攻新纪录，输波的白礼顿仍然以第8名的成绩获得欧协联资格。本尼茅夫和新特兰分别排第6、7位，将会一起参加下季欧霸杯。另外，继去年美网之后再度跻身大满贯正赛圈的香港球手王泽林，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首圈直落三盘不敌比利时的布洛斯出局。王泽林日前在法网外围赛第三圈止步，但是受惠于有球手退赛，以递补身份参与正赛圈，面对同样21岁世界排名比他高超过70位的布洛斯遇到考验。布洛斯分别以局数6-3、6-4、6-2连赢三盘击败王泽林。男单二号种子斯华利夫、三号种子祖高域分别面对主场球手，斯华利夫直落三盘轻松淘汰对手，祖高域在先失一盘之下连追三盘反胜晋级。
2: 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回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李家超二列祝贺发射圆满成功。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同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1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在一个钟头前已经泊满，但系继续呼吁市民啦，如果想前往香港西九龙站咧，继续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咁封路方面啦。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时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进入士他领道，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就是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进入士他领道。其他封路了，在大角咀举树街有渠务工程，介乎雁架街和薄荷里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是现时介乎雁架街和薄荷里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口车多，暂时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

0: 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经典广播剧《伶人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2: 他真是才高八斗，在现今这个时代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才学的人的。我渐渐怀疑大师就是当年不知去向的大诗人骆宾王。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大家收听假期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宋家良。今日香港佛诞假期，金融市场休市，韩国、英国和美国今日亦都是假期，股市休市。按证保险公司数字显示，四月总共收到100宗安老按揭申请，按月上升20%，连续两个月录得升幅，亦都是20个月的新高。至于综合市场和土地住宅处的数据，反映实际取用情况的登记数字就有23宗，按月增加35%。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话：安老按揭申请回升，主要受惠于优化措施推出，其中定息按揭计划头30年。年利率由4.5%下调到去4厘，除有维持在最优惠利率减2厘，不同参加年龄每月年金最多是增加5%，而利息成本减少。另外，近期楼价逐步回升，有利业主以较高物业估值计算年金。他相信，随着楼价有望持续上升，安老按揭申请亦可望增加。
6: 最近呢，安老按揭的申请量都是即逐步增加，其实都是两大因素啦。估计下三月头安老按揭呢个计划是优化了的，每月那个年金呢是即是有一个增加在度的，那个幅度大概是最多是有 5% 啦。咁再加上呢，如果选择定息按揭的话呢，那个定息率呢都是有降低的，由即 4.5 厘降到4厘，咁变相是即是减少了那个按息支出。咁呢啲呢都是会直接即係刺激到嗰個用家户申請啦，再加上咧，其實最近咧，因為嗰個樓價回升啊，逐步回升，咁其實當樓價回升咧，其實都會帶動到咧個物業估值咧，都係會有一個上升喺度。咁所以因為嗰個估值上升咧，計算嗰個年金咧係會多咗。
5: 申請者見到平均大概都係60几岁咧，見到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定係一個下跌嘅情況？
6: 其實嗰個平均年齡咧都係相對穩定噶，平均係講緊60几至接近70岁，咁即係都是退休了没多久，也都有较长的退休生活，是需要多些的现金流去应付的生活，这个岁数是比较多。选择的年金年期呢都是选择用终身是最多的，比例上呢都是讲紧超过一半或以上的。始终揀安老按揭呢最大的优势都是可以继续住在一个单位，也都是有每月的年金呢去增加自己的生活费，所以呢揀终身呢可能那个保障那个感觉就是最大的。都是以单人申请为主，单人申请大概都是占有60几%，双人申请就占30几%。
5: 银行承做方面，这一类安老按揭的算不算活跃？
6: 參與安老按揭的銀行有大概12间到啦，但其實咧都是集中在一至兩間銀行為主嘅。咁啊，某間大型銀行咧，即係長期咧嗰、那個即係安老按揭嗰個市佔率咧，都係講緊超過90%。感覺上現時嚟講咧，都係集中喺即係個別嘅一兩間銀行係比較上係活躍一啲啦，做安老按揭方面。
5: 安老按揭就2011年最後推出啦，見到喺2017年開始咧申請係顯著增加嘅，去到2024年申請方面超過1000宗啦。會唔會同樓價處於上升周期有啲關係？
6: 當年樓價上升的時候咧，數字上睇咧，真係用安老按揭的數字咧，都是最多的。如果你話喺2017至到2018年呢啲咧，都係樓價都明顯上升緊嘅時期啦。其實申請的數字同真係取用的數字咧有不同嘅。譬如你話樓價下跌的時期，2024年個申請量是過千宗，但是咧我哋見到真係按揭登記的數字咧，其實一半都冇嘅。亦都有另外因素啦，因為如果你話2017、2018年嗰個息率咧都。

0: 一個低息的時期，咁呢個都會係令到一啲用家覺得係嗰個年金可以攞多啲之餘，嗰個按息支出咧，那個成本咧都係減低。
1: 你會唔會覺得嚟緊呢幾個月，可能嗰個申請數字或者個登記取用數字都會持續個上升嘅情況？
0: 隨住樓價咧，由上年下半年去到今年。直至到而家個時期都係喺一個上升穩步嘅步伐啦。咁其實個股值咧都係會同步係回升。咁我哋見到其實有一啲個股值個回升個幅度已經幾明顯。咁所以我相信都吸引到開始會吸引到多啲嘅業主，可能佢如果佢本身都想考慮係申請安老按揭嘅話咧，可能都會覺得一個適合嘅時期咧會係申請。咁再加上嗰個息率而家都係喺一個偏低嘅水平啦。咁所以都會覺得嗰個成本上都是可以去想啦，安老按揭都是有一些优化计划。咁我想呢几样因素加埋咧，可能嚟紧安老按揭真系取用嗰个登记量咧，应该可能会有所回升。
1: 你觉得安老按揭呢个受欢迎程度是点样呢？
0: 安老按揭咧，其实喺香港已经推行咗15年啦。呢15年嘅发展时期里边嚟讲咧，都有几多个推广咧，佢其实个普及度都唔差嘅。不过可能我哋见到实际咧，那个需要性咧，可能有啲用家觉得未算好大，因为始终都系涉及咧，真系需唔需要话将层楼去做一个养老嘅生活费咁样。
1: 内地股市上升，白酒、煤炭、半导体股份做好，油气、电池、小家电等相关的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4136点，升23点，升幅近0.6%。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2点，升135点，升幅近1%。创业板指数就报3983点，升44点，升幅超过1%。至于日经平均指数报65322点，升1983点。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2580亿元人民币七日期逆回购操作，规模创近两个月单日新高，中标利率维持1.4厘。对冲到期量之后，单日净投放2570亿元，连续四日净投放。另外，人行今日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较到期量增加1000亿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嘅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仍然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时可以分流一套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话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同埋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话，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

0: 對於旅客完成所需手續和安檢之後要返回一號大樓登機入閘，會不會引起混亂？陳仲尼說這個安排只是短暫一年左右，機管局會增設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協助。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就山西煤礦氣體爆炸事故向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致慰問電。金正恩在慰問電中向習近平、中國黨、政府和人民以及事故遇難者家屬表示誠摯慰問，衷心希望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之下，中國人民早日克服事故影響，遇難者家屬走出悲痛，恢復穩定生活。勞動黨機關部勞動新聞亦在頭版刊登慰問電全文。另外，韓國總統李在明亦都就事故造成多人遇難，在社交平台使用中韓雙語發文，向遇難者家屬和中國人民致以深切哀悼和慰問，並祝願傷者早日康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至于封路方面咧，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喺旺角，水渠道有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大家好，主持的是李以琴。5月25号佛诞假期，我们是找来股份过户处 Richard 卓佳董事总经理钟钢雄。Pamela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Pamela 就有新股女王之称，找到她上来就一定是讲新股。看到过一段时间香港新股市场真的的确不错，即是无论是排紧队 IPO 啦，或者是本身即可能出来的个股份表现都挺好。是不是跟几年前的形势即完全不同？
8: 是的，是的，去年下半年开始延续到今年呢，我们可以用怎么说，强势回归啦。咁资本市场呢是有少少 cyclical 英文的，其实是一个周期性。咁但这个周期性是几时回暖啊，几时转烂呢，是受好多大环境影响啦。咁我们香港现在 IPO 呢是处于一个好时代啦。因为整个 IPO 有

0: 官方面成日都话有几百单排紧队之余咧，集资额亦都唔算少啦，即系唔系好多巨无霸咁，但系中中地嘅占大部分。
1: 睇翻啲数据咧，头四个月咧，嗰个集资额咧已经系有超过1500亿啦，接近50间嘅公司就即系已经嚟香港上市。其实我对比翻咧，旧年全年啦，就超过2800几亿咧，其实已经系近一半个集资额嚟讲。今年嗰个形势，你觉得即系下半年可唔可以持续到，甚至乎会唔会即系突破到3000亿咧？
0: 下半年呢，我嘅睇法係有少少中性啊，即係點講呢，我會覺得頭先用強勢回歸嚟形容呢，因為的確呢有好多個因素啦，除咗香港作為一個資本市場呢，對發行人公司即係尋求上市嘅企業增加吸引力呢，全球資金嗰個流動性都有影響嘅。譬如你話譬如美國即係有少少不明朗啦，雖然美股升得好犀利啦，咁但係第一，美國喺特朗普訪華之前咧都唔鼓勵中概股啦，即係我用一個比較溫和啲嘅詞叫不鼓勵啦，咁造成好多國內嘅公司佢想走出去融資就會嚟香港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當其他地區唔係太穩定嘅時候，而香港嘅 IPO 表現比較蓬勃咧，係有少少雪球效應，咁啊造成有一啲係歐美資金咧，佢都會嚟香港參與新股嘅，因為如果你有回報，任何嘅資金都會去一個有回報嘅地方咯。
1: 但你頭先話下半年比較中性少少，嗰、那個原因係啲咩咧？
0: 本身咧有幾百單啦，譬如港交所話有500单排緊隊啦，咁但係呢個要睇市場支持力啊，係咪可以好多出嚟融資好多？高估值永遠都係點講咧？永遠都可以支持到呢個勢頭咧。咁我覺得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就係要令大小投資者係覺得有錢賺，佢先會繼續去買。咁你任何買賣，你有賣要有買，你先會繼續有出現 IPO 嘅。呢個係供求現象，係啦。咁所以要好睇嗰、那個承接度啊，係咪可以持續落去咯？係咪可以支持而家估值都？都略為偏高噶啦，咁但系咧，因為股價表現都非常之唔錯啦，上完市，咁咪令到投資者覺得有回報，有回報就繼續去支持呢一個勢頭啦。咁所以我中性少少就係、是有機會會出現其他嘅變數啦，例如利息會唔會之前講緊係減息啦？我哋依家又聽到唔同嘅聲音，市場有啲大佬又覺得有機會不減反加，咁你知道利息咧係對股市有好大影響，我會中性少少咯。
1: 咁如果中性得嚟嘅話，會唔會都覺得即係今年我哋都可以即係全球集資額第一？
0: 第一咧，客觀上嚟講咧，我唔覺得美國一隻聲稱可以發展太空行業融資額咧係超大咯，講緊係6月。中咁上下啦，而家已經如火如荼，所以好快過多幾個禮拜，大家就知道噶啦。我會覺得咧，如果嗰只股真係 IPO 咧，咁喺上半年我哋就知道我哋係咪冇可能排第一啦，幾乎可以肯定啦。
1: 頭先講到回報咧，如果大家有幸啊抽到新股話咧，應該回報都唔錯嘅，即係有唔少嘅股份同人工智能 AI 相關嗰啲咧，其實可能第一個表現已經超過1倍噶咯。咁但系其实好难抽，而家你点样睇呢个现象咧？有一啲股份咧，甚至乎系顶头锤先至抽到一两手。
0: 我讲过咧，股份买新股一定系讲供求啦。咁首先而家招股嗰啲咧，全部都唔系巨无霸嚟嘅。咁但系大部分中型啦，又唔系太细 ，OK 嘅 AI 啊，新经济咧做过几轮融资之后，唔可以话佢系细公司，都中型以上。咁上市條例去年做過一啲改革或者改動之後咧，咁啊容許發行人咧不設回撥啦。如果揀咗俗語稱話咩 B 制啊方案 B 咧，幾乎你就可以預期咧呢只股已經唔係 SpaceX 嗰啲啦，一定唔係啦，即係蚊比同牛比啦。咁但係你幾乎可以預期就只有一成係被公開發售咯。咁所以增多足少就造成係的確抽新股。 是一个很难抽的活动。
1: 即系呢个情况，你会唔觉得有啲唔健康？

0: 就是代表稳定，散户投资者呢就是代表波动，因为大家的 concept 或者是事实可能见到大部分散户可能呢第一日挂牌就急不及待去买。咁好多时一讲呢啲企业就唔系好鍾意啲人第一日买晒佢。不过我咁样睇囉，我会觉得机构投资者冇错系代表稳定，但系你过分稳定呢你就会影响流通性啦。咁散户呢佢系成日买买买买，但系你冇忘记，咁样系代表活跃咯，即系代表你嗰个股票嘅换手率会多咯。咁我会觉得系咪需要检讨呢？我会觉得系需要定期检讨，唔一定系睇百分比几多，而系要睇下因应翻，即系譬如过咗一段时间，可能就再睇下有边啲位可能可以执得好啲啦。即系我会觉得最紧要系寻求一个平衡咯。
1: 即系讲多少少就系、是、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咧？之前证监都比较罕有地出咗一啲通告就提话啊，即系部分保荐人其实有啲缺失啦，同埋最近都的确留意到一啲新股啲通告可能都即系有啲错嘅情况。过往似乎比较少见呢个情况出现。
0: 以前少，而家有呢。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个量增加，新股突然间爆发啦，可能係因为市场因素啦、环境因素啦，甚至係国内嘅政策因素啦，咁令到香港就受益啦，同埋即係上市条例改咗之后呢就比较便利啲发行人公司啦，咁就好多企业都喺度密锣紧鼓筹备上市啦，咁造成呢管道啦，我哋叫 pipeline 有好多公司排队啦，咁即係你发展神速，即係个量增加，咁自然你个资源一时之间咪有个樽颈咯，咁啊资源调配不足，明白嘅，咁呢个系一个磨合期啦，即系透过监管去调节翻咧，系应该嘅。通常你喺呢啲情形下咧，真系需要有少少监管嘅手段啦，咁啊令到啲机构自己都自身做翻啲调节咁样咯。相关嘅机构佢自己都为咗继续做生意，佢一定自己都会调整，例如增加人手、增加培训，诸如此类。咁我会觉得惊唔惊质素啊？最重要系大家都正视啦，而家大家都知道有呢个问题啦。咁大家睇紧呢件事咧，咁希望好快会矫正翻咯。
1: 有 Finny 之后咧，快得好紧要。即系譬如你哋个工作方面系咪都有改变啊？
0: 我哋有啊。我哋嘅好处就系因为我哋咧工多艺熟，我哋做到好熟、好熟、好熟。即系喺我哋呢一 part 同其他嘅专业机构有少少唔一样。我哋负责咧就系处理公开发售啦，同埋结算国际配售，即系我代表发行人公司，佢成功发售咧，我哋就登记晒所有认购，处理认购，然后配股。咁大部分系靠系统啦，同埋流程。咁我哋个好处就系因为我哋专做嗰一 part， 去到我哋嗰一 part 咧，已经系可以招股、配股、发股，咁啊结算，然后咧就整合一个股东名册，等呢啲有股票嘅人首日可以去买卖。咁因为我哋专做呢 part 咧，我哋做到好熟，咁我哋只要将个流程同埋系统配合翻而家即系监管要求啦，或者新嘅所谓嘅 Finny 平台啦，咁我哋一套就可以用晒咁多单。咁所以我哋系有增加资源、增加人手。但系就我哋有少少唔一样，虽然我哋都要睇招股书，但系我哋系睇头先我形容嗰啲部分，咁其余嗰啲部分就唔属于我哋工作范围咯，冇咁阔啊。咁所以我哋专得嚟咧，就对于我哋嚟讲咧，就唔会话喺我哋呢 part 会出错，唔会咯。
1: 所以其实你哋嘅工作系比较叫做相对后期少少嘅工作。
0: 系啦，前期而家为市场提出嚟嘅系前期把关啦，或者系披露足唔足够啦，又或者系有啲公告有冇出错啊？嗰一部分咧，因为成条产业链咧，我哋嗰一部分唔系我哋负责去将个公告整出，我哋系提供资料。咁至于嗰啲资料点样 fit 翻或去公告咧，咁可能即系专业机构佢要培训下啲员工，即系点样做。譬如我举个例啊，唔出错嘅方法 copy and paste 我提供嘅 factual 嘅 data， 咁你咪出错少啲咯。咁如果可能经验不足咧，可能有时会觉得佢唔用 copy and paste， 佢可能事先特定，咁之后万一 唔記得更新，我只係

0: 一个例，即系呢啲好平常、好湿碎嘅嘢，之后可能就会俾市场揾出嚟，就觉得披露错咗啫。
1: 咁啊，讲开你哋过户处咧，即系除咗新股之外咧，嚟紧咧十一月中咧个证券市场无纸化啦，你哋都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0: 系啊，
1: 而家个准备工作点样啊？
0: 哦，我哋准备咗好耐啦，因为咧以后咧我哋都系要受香港证监会监管啊，要有一个叫 ASR 嘅牌照先可以营运过户处呢个角色，由 IPO 阶段至到上市后，一直直到公司唔上市。咁IPO 啦，咁有第一批股东名册啦，呢个股东名册就系中签者、大股东、大户、散户。咁之后咧一路演变咧，每年就会做好多股东会啊、派息呢啲嘢啦。咁无纸化呢个咧，最主要我个人认为咧，就系改变成个持股模式。咁你话系喺即系交易啊、基建方面咧，系会帮到以后啲结算啊、成交快啲，因为唔使被紙張限死咗，好多嘢電子化啦。頭先我講嗰啲咧，係可能結算所啊、交易所啦，即係每日嗰啲 data 點樣化。但如果我哋由市民或者小投資者角度咧，最明顯、最明顯嘅變化就係持股形式改變啦。咁以後咧就係唔再靠一張實物股票去證明你嘅法定擁有權，你可以類似開一個網上銀行户口，咁你開個 account 咧，你就會見到你個户口入邊有邊只股，每只股有幾多股，而你自己係一個法定嘅持有人。咁我覺得對投資者呢一個係一個好根本嘅變化咯。
1: 即係嗱簡單嚟講係咪嗱，過往我假設我係銀行買先算啦，咁其實銀行咧就係我嘅代理人嚟嘅，
0: 冇錯，
1: 係啦，個股份就唔喺我度嘅，
0: 唔係你名下，你要透過你同銀行之間嘅合約去令到銀行俾翻你應有嘅權利你，但係喺上市嘅企業公司嘅角度咧，喺股東名冊上見唔到你，你唔可以直接揾 ABC 上市公司，譬如近排最爆嗰間我哋做最爆嗰兩間咩智普啊、Minimis， 你抽中咗，你有啲咩你唔可以去揾佢，咁你要透過銀行幫你去搞手續，你先可以銀行會代你去 claim 你應得嘅擁有權啊、利益啊、投票權，佢要幫你搞。但係如果無紙化之後咧，你未必一定要透過銀行持股咯。你去每一個過户處開一個户口啫，好似去銀行開個户口，咁你就可以自己喺股東名冊上，你可以直接揾，譬如你去揾智普 Minimax， 你話我係你股東啊，過户處一出係有你個名喎，你持有1000股，咁你有咩問啊？你自己可以去股東會投票，或者你即系你想问公司咧，过户处就可以将你嘅问题转介俾管理层咯。
1: 咁就方便好多，即系可以直接自己。
0: 除咗方便，我会觉得系投资者保障，因为咧银行咧基本上都系稳阵嘅。咁但系市面上有唔同嘅中介，咁如果你自己持股咧，你就唔使依赖第三方去代理持有，而呢个第三方咧銀行就比較強健啦，但係又某啲情形下咧，我會覺得好多人都寧願自己持有咯。咁所以你問我咧，我覺得將來有個趨勢，可能用銀行持股或者證券行持股咧，佢可能開一個户口去過户處開一個 USI， 跟住就將啲長線收息，橫掂都唔會短線賣，就擺自己名下。有啲係炒股係咪叫？你係想短線即係一升就賣嗰啲咧，就仍然維持翻喺你嘅中介嗰度，我覺得將來係會有個咁嘅趨勢咯。
1: 即係可能分兩拍啦。
0: 係啦，因為你自己持有，你第一你慳翻啲中間人費用啦，第二你自己名下咯。咁但係你日日買賣咧，我唔知啊，可能銀行啊或者股票行俾你好多好貼身或者係好 好好贴心嘅服务啊，即系会噶嘛，系咪？可能令到你好方便。咁我个人会觉得以后可能会分两种处理方式咯。
1: 嗯，但系你哋譬如帮啲客啦，或者帮一啲即系散户，咁如果佢真系转嘅话，咁即系你哋有冇咩便利措施帮佢？
0: 我哋有噶，我哋尽量都系简化，因为咧，首先有两种啦。第一种就系目前系揸实物股票，咁呢一种可能好多年纪比较大嘅。阿爸阿妈公公婆婆咁，我哋尽量简化。我哋系会容许佢哋自己上网开户嘅。咁但系佢要将啲实物股票拎嚟去实物化，即系你要拎张100蚊、1000蚊、500蚊纸嚟我哋度，跟住我哋存我哋收咗之后咧，你以后就系睇户口啦。咁就1000蚊啊，500蚊就喺户口睇嗰个 balance 啦。咁我哋尽量喺度简化啦，同埋我哋系提供一个平台同埋代呢啲投资。我哋英文叫 dematerialization， 即是去实物化，将它变成一个电子拥有咯。咁所以首先呢一批是比较年长，我哋尽量想一啲方便佢哋简化。佢唔识上网，佢可以去我哋嘅柜台，咁我哋会有职员即系到时会帮佢开户啦。另一部分咧，透过银行啊、券商持有咧。因为你目前的股份你没有揸住嘛。
1: 是。
0: 咁我觉得可能每间银行券商都有啲手续会帮到佢下面啲人。如果某啲客户要求话我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帮我开个 USI， 你俾返我譬如某间银行股呢隻股我打算长线持有嘅。我呢隻我想自己持有。咁我相信呢佢哋係会有个手续嘅步骤话俾佢知话，哦，我同你提仓也好，点也好，咁你去，譬如去我哋 Vitra 卓街，去卓街开咗一个户，话我知啦，咁我就帮你将啲股打去嗰个户口咯。所以第一步你一定系自己去开咗个户，你去开户唔一定要带股票去嘅，即系先去开咗个户。因为如果你持有嗰只股，嗰间上市公司变咗无纸化公司咧，你唔去开户咧，再有红股批发之嘅时候咧，唔可以再印股票啊，法例不容许啦，咁会浪喺 system。落喺系统度，直至你开咗户咧，我哋先将啲股俾你，因为呢个系证监喺证监网站已经公布咗点样处理嘅。
1: 但系有冇一个可能系自动帮你有个开户咧？
0: 因为要 KYC， 咁点都要冇得自动啊，你要带身份证啊，呢个系监管嘅要求咯。举个例，好平常就每个投资者，譬如持有超过一只股啦，系咪？咁你个三只之中，只要有一只已经转为无纸，因为有5年嘅时间俾市场过渡，
1: 冇错。
0: 咁你呢只股咧已经转咗无纸化咧，你唔开户，你揸住啲实物股票咧。因为你是实物股票都在股东名册的，但是再发新股的时候呢就冇得即都会在你的户口度晾住，就不会再寄股票给你，所以你都要抱头开个户咯，这个是对自己的保障咯。
1: 同埋都看不到原来你多了，即是因为冇有一个纸本给你的了嘛。
0: 是啊，但你开了户每年咪有月结单啊那些你咪见到咯。不是告处话要这样做，而是这个是在证监网站有讲是要这样处理的，因为无纸化的意思就是那间企业从此它就是不会再印一个实物股票出去了。
1: 嗯，那可能大家到时都要即多多留意，再看看即怎样去处理好这件事了。
0: 啊，有时间的，即是不是要即时的，有时间给投资者去即部署和去处理的。
1: 还有可能宣传可以即再多少少。
0: 要的要的，到时要再讲 detail 一点。
1: 嗯，明白。好啊，咁我哋又讲下另外一个话题，因为过去几年咧，其实即系香港资本市场或者个股票市场个变动都几大吓。港交所咧建议啦，咁包括其中一样咧，就将嗰个保密形式嘅个 IPO 咧，就不如全部公司都可以保密啦。其实你又点样睇咧？
0: 咁任何措施如果係令到香港吸引多啲公司嚟上市呢，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咁呢一个咧，可能视为一个系对一啲公司揀嚟香港上市嘅一个吸引点，因为保密形式就可能有啲公司咧比较敏感，佢就唔想自己嘅商业模式太早被其他人知道。咁如果呢一点作为一个吸引力咧，咁我哋当然都欢迎任何系吸引多啲企业嚟挂牌，即系任何市民都想噶嘛。咁但系如果你问我咧，我都系嗰句，所有事情都需要有一个平衡啦。咁 呢一樣嘢之餘咧，我覺得都要度一啲橋出嚟，係要維持翻適當嘅資訊嘅透明度啦，即係唔可以去翻幾廿年前咁咧，又要估估下等招股嗰日突然間先消化好多資料，因為我哋證監會成日都叫投資者你要了解啊，先好投資啊，咁你唔可以同呢個精神違背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中間可能有啲措施睇下點樣折衷下咯。
1: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好开心

0: 请到 Pamela 咧同我哋分享啦，咁就系Vistra 卓佳董事总经理钟广雄，好多谢晒你，
1: 多谢晒，
0: 我哋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嚟到啦，
1: 多谢，
0: 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组顺利进驻天宫，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成组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拿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济字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造的平安包。

0: 呼吁市民唔使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唔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嘅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话，谅解备忘录并唔包括核协议，即系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话，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封路措施啦，喺西贡啦，为咗配合天后保诞，直至6月2号嘅傍晚，宜春街嘅部分路段以及系的士站系会暂时封闭噶。咁至于喺年春街就会改为单程北行去万年街方向，万年街近住方日华诊所至到年春街呢一段啦，就会改为双程行车。在油塘的茶果岭道会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现时跟住油塘道快线是封闭了。在鲗鱼涌英皇道就有电车路轨工程，都是来回方向，介乎民生街至道分离街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借准电车驶入。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是更新资料啦。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

0: 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2: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喺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有好多新嘅队伍、新嘅看点，而我最留意就系新星嘅耶马呢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喺巴塞隆拿踢得咁好嘅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喺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0: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动力四射。
4: 清晨爽利又健康。
5: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7: 健康无分年纪，
8: 健康不论贫富，
9: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0: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1: 好啦，嚟到咧五月二十五号星期一啊，呢个佛诞嘅即系翌日假期啦。咁啊，今日咧有啊叶蕴仪同埋江卓仪咧为大家主持咧精灵一点嘅。Hello， Sonia 你好，
12: 你好 Vivian。
11: 咁啊，今日咧大家咧唔知会唔会因为琴晚喺度睇场包山夜咗瞓咧咁样啊？不过而家呢个时间应该起咗身噶啦。我哋今日咧继续为大家带嚟咧不同嘅健康资讯嘅。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高血压嘅问题。咁早前咧就系世界高血压日啦，但系我哋成日都话啦，譬如唔系母亲节先至孝顺母亲噶嘛。就唔係啊！呢一個高血壓日嗰日啊，先至關注血壓噶嘛。咁到底啊，其實啊，高血壓呢個情況咧，近十年八載喺香港會唔會有年輕化嘅趨勢咧？而咧好多病人咧知道自己血壓高嚇，係食藥去控制啦，但係藥物又有副作用喎，咁啊令到自己咧有時會自己停藥，我哋係非常之唔建議噶嚇。咁呢件事我哋點樣去關注好呢？
12: 係啊，因為頭先講就係血壓高咗係好常見啦，大家好似聽得好熟，但係其實對於啲細節咧唔係太有清楚，即係究竟應該食藥前或者食藥後先量血壓啦，或者點樣同醫生去溝通關於頭先話藥物嘅問題啦。係最緊要就係乖乖地食藥，一陣間咧如果唔係搞壞咗個身體就比較麻煩啦。
11: 係啊，轉頭揾啊心臟科嘅專科醫生慢慢同大家講解一下。兩點鐘翻翻去一台直播室啦，咁我哋講下咧專注力不足同埋超專注噃。咁啊，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咧 ADHD 咧，我哋经常都在节目那里提及这件事，但是对于我们说超专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不是专注好的吗？超专注不是更加好吗？但是在这个专注力不足的朋友身上发生这个超专注事件又怎么去理解呢？
12: 是的，就这样听真的好像很好，不过如果同一个人发生，就是无啦啦想叫他专注一点，他真的专注到投入到可能不记得吃饭，不记得做正经事，那就会有些问题了。所以那个治疗上面怎样令到一个人又要专注但又唔好超專注，都幾考難度。
11: 一陣間咧，我哋揾嚟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咧，咁啊，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即係我哋叫超專注關注呢個課題啦嚇。咁啊，好啦，翻到嚟我哋咧就係世界高血壓日，關注高血壓嘅時間咧，就係有心臟科嘅專科醫生陳力強醫生嘅。Hello， 陳醫生你好，
13: 大家好。
11: 係啦，咁啊，陳醫生頭先咧我就話咧，應該睇翻啲數字，近呢十年八載啦，嗰個高血壓嘅情況出現喺年輕人嘅身上咧，好似多咗，同埋整體數字。上面我哋點樣去睇呢件事嘅發展呢？
13: 其實2022年咧，衛生署做過健康調查嘅。咁喺18歲至84歲群組裏邊咧，佢哋做過測試，咁 check 過咧就係大概有 30% 嘅病人咧係證實有血壓高嘅。咁當中咧，依群人裏邊咧有2/3咧係知道自己有血壓高，但有1/3係從來都唔知嘅。咁即係預計咧，就大概有10%人到喺香港咧，有可能係唔知自己有血壓高，而亦都係等於大概30% 嘅香港人咧係有血壓高嘅。咁你計翻條數，嗰750萬人，大概只有200多萬人係有血壓高噶啦。
11: 嗯。
13: 咁其實同一個情況喺外國都類似嘅。咁喺全世界度啦，其實如果計埋啲比較冇發展得咁好嘅國家裏邊咧，其實有50%人可能真係完全唔知自己有血壓高。咁但係咧，另一個問題就係最煩就係好多時就算知咗。未必去理， 嚟咗又未必控制得好，即係控制得好嘅人咧，可能計計埋埋得大概30%甚至再少啲，咁所以情況一啲都唔樂觀。
12: 不過有時咧就係有啲人。

0: 點解會唔理咯？我諗啊，你譬如癌症有個數字，就係、是、有個死亡數字，有幾多人會因為呢一個病而死咁啦。咁但係高血壓係咪好難有一個死亡數字出嚟嘅咧？其實
1: 血壓高自己本身就唔會叫做死亡嘅。咁最大問題係佢出現嘅後遺症、併發症嗰啲嘅啫。即係譬如話，我哋講緊係血管栓塞啊、中風啊、腎衰竭啊，或者心臟衰竭咁啦。咁其實衛生組織嗰邊 WHO 其實佢哋2021年咧。咁其實做過個 check 一個檢查嗰、那個數值睇過嘅，咁大概有1000萬人係因為關血壓高相關嘅死亡率而有問題嘅。咁而每年香港衛生署 check 嘅死亡病例咧，喺頭五名裏面咧，全部都係心臟病或者係中風嘅。咁呢啲亦都係血壓高直接影響到個病嚟嘅。咁所以預計到嘅一支血壓高係影響係好大。
2: 係啦，我哋有温故知新啦，畫面化一下先啦。咁我哋譬如即係水管啊，即係爆嘅時候，可能壓力太大會即係整爆個水管啦。咁我哋點樣去理解即係高血壓呢件事係身體裏面出現咗啲咩狀況而令到個血壓數字係會飆升呢？
1: 咁其實要分兩個原因，第一係你原發性，或者係我哋年紀大嘅問題啦，又或者係有其他原因啦。原發性可能係本身年紀大咗啦，血管開始硬化啦，另外可能腎功能慢慢開始差啦。咁另外可能個腎血管附近嗰啲交感神經有啲問題發生啦，而導致個血壓控制唔到，慢慢開始會上。其實人嘅血壓咧係幾樣嘢加埋一齊嘅，血管嘅柔韌度啦，心臟泵嘅力啦，另外個心跳有幾快啦，乘出嚟一個數嚟嘅。咁任何一樣嘢出事咧都會有問題。咁所以見到通常咧就係講緊係個血管柔韌度問題啦，同埋個腎功能嗰度開始有問題，就積咗水，血壓就開始高啦。咁但係另外啲人咧，譬如後生啲嗰啲咧，譬如我哋講有時18、19歲發覺血壓高啲，反而就唔係呢啲原因啦。佢通常有啲其他嘢嘅，譬如話佢本身可能先天性個大動脈係有收窄嘅，或者佢有其他原因，譬如一啲係未有通唔正常病，導致佢個腎血管收窄啦。另外啲最麻煩咧就是可能啲瘤啊，可能啲荷爾蒙嘅分泌嘅瘤，譬如話腎上腺瘤啊、皮質醇瘤啊，咁嗰啲都可以導致嘅血壓高，甚至甲亢即係甲狀腺分泌過高咧，都可以血壓高。咁我哋揾出嗰啲原因，以後就可能個血壓高就會冇咗噶啦。
0: 咁其實真係嗰個血壓咧，都係一個數字，反映我哋身體入面有啲咩嘅問題啦。咁但我想問一下呢個數字咧，究竟係點樣去睇咧？因為間唔時又會改一下啦，即係可能又會將個指標降低一下啦。究竟而家最新應該點為之血壓高咧？
1: 咁簡單講先啦，普通人嘅上矮喺90樓上已經開始有啲風險噶啦。咁但係個風險就唔係好大嘅。咁去到大概140度咧，個風險就會增加好多噶啦。咁另外就係喺140呢個數值咧，如果做研究報發覺咧，佢假若出做治療嘅話啦，佢嗰個減少個心血管嘅機率係最高嘅，所以個定義咧就係140上壓高過嘅話，或者係下壓高過90就係血壓高。但依幾年出咗個新嘅斷症，我哋叫做血壓升高啊，即係叫血壓早期啦。咁、那個數值就係120至139嘅上壓，下壓就係70至89嘅下壓。咁呢啲我哋都話佢開始有啲問題㗎啦。咁點解？其實已經講過啦，90樓上都開始有問題㗎啦。咁而呢群人其實都要特別留意，將來會出事。同埋咧，有啲特別嘅群組，我哋甚至喺血壓130、80嘅機會開始要治療㗎啦。邊啲人咧？譬如話佢有心嘅血管病啦、有糖尿啊，有腎病啦、有家族性遺嘅膽固醇過高，或者係我哋睇完佢個計個數之後，發覺佢個風險指數喺10年內有心嘅血管病機會大過10%，都可能會考慮叫佢治療。
0: 即係如果有病就要反而將個數字壓低少少，
1: 係啊，我哋會仲低啲開始會叫佢食藥噶。
2: 咁樣聽落咯，覺得有少少似咧，即係糖尿前期咁樣。咁譬如我哋糖尿嘅數字係幾多？咁但係而家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睇前期。如果你去到呢個邊嘅時候，其實就我哋叫做喂黃燈響起咗啦，係咪咁理解？
1: 即
2: 係可能
1: 要留意，因為以前我哋通常都講緊140先嚟嘅啫嘛，其實而家都唔係嘅。即係120樓上都要睇下佢會有咩問題發生。因為如果唔係你唔理咧，其實你將來都會有事。譬如話而家，譬如話響120裏邊呢個範圍內。我哋都見到病人可能如果後生啲嘅，你咪可能密切去留意自己血壓啦。而家年紀大啲嘅，你真係要成日定期去 check 下，因為好多時嗰班人根本可能都有其他病噶嘛，可能有糖尿有剩，你可能遲啲都會出事，因為加埋血壓高，一個併發症會大好多。
2: 係，但係陳醫生啊，會唔會咧呢一個數字咧，因應住年紀啦，或者性別啦，咁樣會有少少可以調整嘅咧嚇？
1: 除非你講小朋友啊，如果係成年人，基本上我哋講緊個定義都140。同90噶啦，咁唯一嘅問題就係你嗰個目標啦，因為咧其實我頭先我講過啦，目標嗰個要用控制咗幾多先啱數啦。以前真係講140、90樓下就會唔使再加藥噶啦，但係而家講緊係我哋130、80，咁所以咧就個數值以前唔同嘅。咁另外話年紀大啲嘅老人家啦，咁原因咧其實點解有陣時會講緊係話我哋高啲可以得咧？因為 佢年紀

0: 啲，我就食咗某啲血壓藥咧，副作用可能會大啲，可能會頭暈，最常見就係頭暈，踎低身會頭暈嗰啲咁啊。咁所以嗰啲病人咧，有陣時候我哋胃面佢唔安全咧，可能會鬆手少少，會 keep 佢140-90，我哋都可能會當係合格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個老人家佢本身可以容許到食嗰藥而佢副作用唔係咁大咧，我哋照 keep 130-80。
1: 嗯，咁最緊要即係跟翻醫生嘅建議啦。咁但係咧個血壓咧，其實即係好難話長期維持係一模一樣噶嘛，始終都有啲起伏噶嘛。尤其我哋話啊，去到診所嗰陣時量咧，就特別緊張啲嘅咁。咁究竟即係平時病人應該係幾時量血壓啊？即係隔幾耐啊？或者我應該食藥之前量定食藥之後量咧？
0: 啊，咁其實要界定你點量法同埋喺邊度量啊？嗱，診所我哋 tick 咧就係140-90。同埋就最好就嚟到診所定一定先，因為你都識講白袍症啦。嚟親診所嘅差唔多80-90% 都高噶，你坐翻15-20分鐘先可以 settle 到，甚至有啲人永遠都係高噶。咁所以嗰啲病人我會叫屋企自己量。咁但屋企量我定義有少唔同，屋企量係135-85。
2: 哦，
0: 個數值係低少，因為屋企你會冇咁緊張啊嘛。
2: 係平靜啲個人。
0: 咁但係咧，至於你話幾時量有一個問題，如果你譬如話個病人唔係食緊藥嘅，咁你量咧最好就你真係想知咧。你真係每次量，你記翻嘅時間幾時量？一學又講，我每日時間少少唔同，我朝頭早、晏晝、夜晚都有少出入。咁你要計翻同一個時間去量翻，對比你之前嘅個時間差幾多啦？會唔會差好遠啦？咁另外就係話左右手都有分別，因為有啲人咧左右手有分係會有分高低嘅，有啲人可能左手高啲，右手嗰啲要計高嗰邊，就唔好計低嗰邊。咁至於你話如果食緊藥咧，有少唔同啦。嗱，譬如你諗下，如果佢未食過之前，佢食藥嘅就係過曬噶嘛，你度佢通常都會高。咁但相反，你食咗之後咧，血壓就會低，因為食咗藥啊嘛。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候我會叫佢可能一日度幾次，可能你食完藥後過幾個鐘頭後先度，就知你食完藥究竟個藥效有幾多啦。你到夜晚頭聽朝你再度，可能係只藥力嘅問題啦，可能捱唔到天光咧，咁可能會高咯。咁可能會有分別，但係最好就話俾醫生聽講幾時度幾時量。咁我哋大概會知多啲，
2: 明白。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話即係我哋感受到就更好啦，係咪先？我哋發燒會感覺到自己熱啊，咁去量下呢個體温係高咗嘅，數字好明顯反映到件事啦。咁而咧血壓其實都係去度先知噶嘛。咁如果正常嚟講，我哋一般係咪都係一啲幾隱形嘅殺手嚟咧？有個即係稱呼係即係沉默的殺手、隱形的殺手，就係個高血壓。好多時咧，會唔會見到有好多病人佢一度嘅時候發覺，咦原來都幾高，佢平時自己冇度嘅。就是發現咦有可能其他問題入醫院的時候就見到個數字咦原來你都要真的很關注個血壓已經很高了咁。
0: 其實啱㗎、血壓高同膽固醇有啲似即係你唔會覺嘅。咁但係呢血壓高通常係覺到嘅時候呢頂到盡可能少頭痛啊頭暈眼花但係應該好高㗎啦。因為其實身體本身血管有油韌度呢佢就算佢夾硬泵大啲血咁大血壓佢未必覺嘅。咁但係真係到好覺嘅時候咧，可能成日見到有啲人話無端眼紅唔曬啊，好似爆血管咁樣，但係又冇痛冇剩嘅。其實可能血壓高嗰啲微小管爆咗啊。另外可能有啲人咧，可能佢個鼻咧比較容易流鼻血嗰啲咧，佢一血壓高就流鼻血嘅，都有可能發生。但係呢個唔係直接關血壓高事噶嘛，佢本身有啲嘢。但係真真正正會覺好長嘅，喺醫院見到乜咧就係、是、併發症，
2: 係
0: 突然間心口痛啊、心絞痛，其實已經血管閂塞咗啦。咁啊腳腫氣喘啊，咁可能心臟衰竭咗或者腎衰竭咗。另外就再大件事啲，可能你大動脈撕裂啊，大動脈嗰啲血管瘤爆咗啊，突然間心口劇痛啊，好似俾把刀劏落去咁樣樣啊，咁嗰啲咁嘅情況咯，咁嗰啲就成日併發症嚟嘅，咁所以好多時真係冇感覺。
1: 哇！不過嗰陣時就好嚴重啦，咁所以即係唔怪之啦，要有一個前期嘅高血壓啦，即係等我哋有個指標咧，即係快啲去睇醫生啊，或者要做一啲治療啦。但係好多病人咧都會驚嘅，即係可能就算自己個數字已經掹掹邊咧，都唔想去睇醫生，因為佢哋唔想食藥。咁其實高血壓係咪一定要食藥嘅咧？有啲咩嘅治療嘅咧？
0: 嗱，咁睇下個本身個血壓高有幾高啦。咁我哋分種係兩種嘢先啦。第一種係非藥物治療啦，第二種係真係藥物治療，或者係甚至係有手術啦。咁非藥物治療嘅最常見，我成日講減少食鹽啦。咁但係佢一日最多可能食一茶匙嘅灼鹽啦。咁另外就係話減肥啦，黐肥嘅人咧減肥就幫到幾多嘅。你減5kg就係講減到5個單位到啦。咁我做運動啦，咁做運動我講緊唔係舉鐵嗰啲咁啊，真係嘅要流汗會熱會心跳快嗰啲。講緊可能係每日做30分鐘啊，一個禮拜做5日啊，或者係高強度啲就做75分鐘啊，做3日咁樣樣啦。咁都有效降到血壓嘅。 咁但係有啲病人譬如話血壓根本撐太多，或者根本係佢就需要食藥嘅，譬如話啲心臟衰竭嗰啲咁啦，我哋就會直接開始用藥物治療噶啦。
2: 嗯，咁好多時咧，一進入藥物治療嗰方面咧，咁啲病人就會擔心啦。哎呀，我聽人講啦，即係啲藥物好多副作用嘅喎，令到自己個感覺好唔舒服嘅喎。一般嚟講，用於即係控制血壓嘅一啲嘅藥物咧，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咧？陳醫生，
0: 嗱，咁其實睇下邊類型啦。咁我哋傳統嚟講，我有四種類別可以用嘅。咁又分 A、B、C、D 類啦。
2: 嗯，
0: 咁 A 類咧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叫講緊係叫 ACE 啊，或 ARB 啦。咁最主要佢個功能就令到血管擴張嘅，咁其實佢有可能開完之後都有少少血壓低嘅，不過你感覺上會少啲。不過其中一隻嘅 ACI 嗰隻咧，就比較常要老人家食咗會咳。咁如果你發覺佢咳，你就知係可能食緊隻藥噶啦。另外第二個 B 類，我哋係 beta 受體抑制劑啦，佢個功能就令到佢心跳會慢啲，同埋可能個心臟功能會泵得渣少少。咁所以個病人可能會有啲攰啦。另外有啲哮喘病人食咗，可能佢會氣喘會多咗，同埋佢心跳會慢咗。咁青光眼病人咧食咗可能青光眼會可能差咗都唔奇嘅，咁可能會有啲問題啦。咁另外就係話佢思維啦，就係、是、呢個鈣離子嘅通道抑制劑啦。咁佢依個咧就令到直接血管令到擴張噶啦。咁另外 D 類咧就去水藥，咁咧就食咗有啲人就會屙尿多咗啦，同埋有啲可能會痛風症起多咗嘅。咁大部分都係依四類嘅藥啦。咁大家有唔同嘅副作用啦。咁只不過就係話如果你開咗邊啲藥，可能問一問醫生有咩副作用。如果有問題，可能可以轉。咁通常我哋做法就係可能輕嘅就開一隻半隻，得就唔得就加另一隻，或者甚至新嘅方法，我哋而家就係盡量減少每一隻嘅副作用，但係咧就開少少份量，溝兩隻一齊。咁盡量可能大家個功能唔同啊嘛，咁咪用嗰個副作用少啲，但功能多啲，咁咪可能佢一齊降到血，但個副作用會少啲咯。咁所以就會 combine 一齊用。咁但係當譬如話個病人血壓好高啦，我哋開到三隻血壓都搞唔掂嘅時候，我哋就可能就會懷疑嗰下我哋叫頑固性血壓高噶。依班病人有陣時可能有啲其他原因啦，可能佢根本成日都唔食藥，我哋根本從來唔知啦。或者我頭先有講佢有啲其他原因，譬如嗰啲腫瘤，我哋又唔知啦。咁我哋要查點解啦？去到啲地步嘅時候，可能我哋就開始開啲二線嘅藥物噶啦。
2: 係。
0: 咁二線藥物就會比較再舊啲嘅，個副作用可能會重大咗噶。咁所以咧就可能你會有問題會發生咯。咁另外而家啲新嘅藥物嘅，以前有一隻藥咧，我哋叫做 ALNI-ARNI。咁佢本身咧原發性最初設計嗰陣咧係一隻血壓藥嚟嘅。咁但係後屘發覺佢研究報告裏邊見到佢對心臟衰竭藥效非常顯著。咁佢後屘咧美國同歐洲嘅心臟學會指引咧都納入咗佢第一類一定需要用嘅心臟衰竭藥噶啦。咁但係因為佢藥效都比較顯著嘅，咁後期咧我哋開始有人開始諗，可唔可以趁早啲用咧？唔好等到佢心臟衰竭先用咧。所以其實有啲國家都開始納入咗入去做藥物治療方案㗎，即係譬如話歐洲、美國就放咗係響呢個頑固性血壓高嗰陣時用啦。另外日本同國內咧都開始當咗第一線藥物㗎啦，係直接血壓高咯開始用
2: 的。係，但係咧嗱，始終身體都要適應藥物嗰、那個即係反應㗎嘛。咁如果即係病人初用呢個血壓藥嘅時候啦，無論個組合形式如何啦，咁個身體反應係應該要俾三個月去接受下，咁先至叫穩定啊？定係其實你一食兩個禮拜就會知道你係適唔適合，或者有冇嗰啲副作用出現嘅咧？
0: 其實好快嘅，
2: 係即刻有啦。
0: 你可能食完你幾日後就知㗎啦。
2: 係。
0: 咁如果真係唔得嘅，咪轉咯。好少會好耐先知嘅。咁但係有陣時候有啲病人真係隻隻都唔得嘅，或者隻隻副作用好大，咁就會有啲麻煩。因為其實你到後面咧，嗰啲舊嗰啲藥物真係副作用再大，最常見就係頭暈眼花。咁有啲朋友真係開咗好多都搞唔掂嘅，有陣時候我哋考慮同佢講做手術咯。有一隻咧，我哋叫做 LDN， 咁其實咩咧？係腎嘅交感神經嘅消融術，係乜嘢咧？頭先我提過啦，有啲病人可能佢個腎嘅血管附近啲交感神經出現問題，個血壓控制唔到，咁用嗰個消融術咧，可能會導致嗰個血壓會控制翻好啲，大概可以預翻跌最多大概十個單位度啊。咁都持續多幾年都唔會升翻嘅，咁可能可以到時可以幫到個病人嘅。咁呢個係喺食開藥之餘再加上去嘅，所以其實藥嗰個功能都會幾有顯著。
1: 哦，不過高血壓咁樣講咧，都好似有好多嘅方法啦，即係減肥啊，即係食少啲鹹嘢啊，加埋又食藥啊咁啦，咁多管齊下，究竟係去到個數字幾多先為之合格啦？同埋咁啲病人就會諗啊，合格嗰個數字會唔會一年兩年之後又可以唔食藥得唔得嘅咧？
0: 嗱，咁樣講數字先啦。咁以前喺講過啦，以前講140/90噶嘛，而家講130/80留下噶啦。咁另外一個好錯嘅concept咧，就係好多人家問 係咪一世食藥㗎？食咗就唔可以停㗎？可唔可以唔食啊？遲啲先食啊？第一件事，我哋通常都問佢：你點解要食藥？咁就個病要食啊嘛。咁佢食咗係控制咗，唔係醫好。通常我用嘅字眼係控制咗。咁佢一停咗，佢自然就會升㗎啦。咁所以基本上嘅藥係冇可能停到嘅。咁一個病發生咗㗎嘛。即係頭先我講話點解會有嗰啲成因，嗰啲原因其實唔會走咗去，繼續響度。咁所以一定要需要食藥。咁至於話會唔會食食下個目標會改咗，其實就唔會噶啦。咁你個目標都係盡量 keep 喺嗰個數值留下噶啦。
1: 有冇啲病人真係好乖咁？頭先講話即係減重啊，又好勤力做運動之後，就可能唔使行食藥嗰條路嘅咧？
0: 有噶，有噶，即係有嘅。有啲係好肥嗰啲，或者做運動好犀嗰啲，真係可以跌咗十幾磅，我都見過。咁另外一直都一提就有陣時候有啲睡眠窒息嗰啲咧，係佢戴咗個睡眠窒息嘅呼吸機咧，佢血壓都會控制咗噶。
2: 哦，這個又是什麼的原理呢？
0: 因為其實本身癡肥是會容易令到的血壓高、糖尿、膽固醇的，因為它癡肥本身在腸外脂肪有些化物質出來令到血壓會升高了的，那它就會差。另外就是說癡肥病人本身呢，它晚上唞氣會比較差，會長時間缺氧，它血壓都會升高了的，你帶了機會幫助了很多，同埋也會減少心臟血管栓塞的機率。
1: 咁即係要緊密監察住啦，即係唔可以話睇一次醫生，跟住就開一次藥就算嘅喎。
0: 其實係㗎，要覆診，即係有啲病人係諗住我開咗藥咪唔睇咯，我只出去買咪得咯。其實有幾個問題嘅，第一就係、你都要 check 住啲嘢㗎。你可能個腎功能嘅問題咧，或者可能有併發症出有蛋白尿啦。另外就係你唔會知道自己會有糖尿膽固醇嘅。咁或者你年紀大咗，血壓又差緊咧，你又唔知咧。咁你唔係食咗隻藥當維他命丸食咗就冇嘢噶嘛？你都要睇，有啲病人真係可以失蹤咗幾年噶，翻嚟睇時候已經出現咗下一件事。
2: 係因為咧個身體狀況可能會隨住你即係年紀增長啦，嗱你擺入口嘅食物啦，你有冇做運動啦，可能比以前更加喐少咗嘅。咁呢一個咪就係需要咧醫生去監察密切住睇住啲數字咧，睇咗你而家嘅狀況去調整啦，就唔係自己去判斷噶啦，交俾醫生去做。轉頭翻嚟繼續有心臟科專科醫生喺度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埋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其中大约100宗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

0: 死民眾逃離家園，嚴重阻礙當局對伊波拉病例接觸者的追蹤工作，亦都影響早期發現感染病例及時提供治療的進程。他說向當地提供全面醫療服務至關重要，不單是為了滿足緊急醫療需求，更加是為了建立信任，對有效應對伊波拉疫情至關重要。世卫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乌干达卫生部日前表示，当地累计五宗确诊病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九龙城啦，因为有水管急修嘅关系，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揸车嘅朋友经过啦，请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另外喺湾仔嘅港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啦，现时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深水埗的钦州街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的五点，钦州街来回方向近住长沙环政府合处慢线是封闭紧的，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都请你加倍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至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5: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4: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继续有咧江卓宜同埋叶蕴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啦。今日关注一下咧，即系高血压呢件事啦。咁请嚟咧就系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咧，陈力强医生同我哋倾下嘅。Hello， 陈医生。咁头先咧上一节咧都讲咗啦。咁其实喺高血压嘅治疗咧，会有好多唔同嘅药物用啦 ，A、B、C、D 咁。另外仲有一啲嘅即系唔同嘅药物啦。咁睇下咧当时即系个状况啊，究竟边一只药系最适合个病人？我都想再了解多少少副作用，因为咧实在听到即系唔少嘅病人咧喺用药方面咧有副作用咧，佢哋有时就会觉得哇食咗好辛苦，不如我减少少啦，医生叫我食两粒，我食一粒啦之类。头先讲嘅其中一只

0: 嘅藥物啦，咁佢食咗之後咧，個好容易有嘅副作用就係會咳啦。會唔會臨床上都見到咧啲病人好多時因為即係覺得咳得辛苦啦，啊、哎、咁都不如就係自己減啲啦，同埋或者係直情唔食咁樣。
1: 其實都幾常見，即係 ACE 呢隻藥係都幾常見會開嘅。咁通常啲病人咧，如果食血壓高，有啲同我講咳，我都知佢食邊只噶啦。咁第一個呢、這個老人家咳完就係停咗佢，唔食咯。因為佢咳得好辛苦，因為其實你香港有時會咳太犀嘅，啲人會望住你噶嘛。尤其 Covid 嗰陣時候，之前 SARS 嗰陣時候就係驚噶，所以都有人會停曬佢嘅，唔食。咁、其實其他血友都有其他問題嘅，因為常見啲通常啲病人會提嘅乜嘢呢？暈啦、啊、頭暈啦、啊、心跳慢啦、啊，咁啊 B 類就會頭暈、心跳慢啦、啊。咁 C 類而家頭先都冇提到，就係、是、會有陣時心跳快、面紅耳熱、腳腫、坐低身見頭暈。咁啲個就去水藥啦，會有條痛風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啲藥物有副作用咧，有陣時我哋未必有時間同病人講。咁可能有個病人又唔知道，咁就會唔知咗咩十分就自己停曬藥噶啦。咁有陣時可能好輕強嘅副作用，可能病人會接受到都唔奇嘅。有啲就可能真係太嚴重啊，唔得。佢最常見就係腳腫啊，話好腫啊，咪心臟病，其實根本就係缺乏藥，一停咗佢轉藥就搞掂嘅。
0: 咁啊，但係頭先聽咧就話C 類嗰隻藥物咧，咁就會即係腳腫啦咁啊。但係 D 類係利尿噶嘛，即係有少少諗法就去水腫。咁會唔會兩隻溝埋咁啊，可以對沖咗呢件事咯？
1: 有啲人真係會咁做嘅，即係互相溝對方嚟對沖咗佢。譬如話你 B 類會心跳慢 ，C 類會心跳快，咁我咪對沖咯，我咪開 B 加 C 咯。咁所以其實點解有陣時候我哋有 combo 嘅問題咯，即係會一隻溝一隻就咁嘅原因啦，即係可能就係一隻溝一隻，第一隻副作用大家會少啲啲啦，可能會減少份量，同埋就大家對沖對方副作用。
2: 咁但係另外咧，頭先話 B 類咧本身係攞嚟醫青光眼嘅，即係藥水嚟噶嘛，可以。咁我想問一下啦，啊，如果咁啱老人家佢又有青光眼，但係佢又要食血壓藥，其實咁樣一齊用嘅時間，嗰、那個副作用會唔會更加大嘅？
1: 真係㗎，因為其實你青光眼藥水本身係有機會嘅心跳慢噶啦，咁跟住就係佢滴咗之後，佢好多時候經過胃管就入咗個口，吞咗落肚。如果佢有食緊心跳慢嘅藥咧，真係可以心跳慢。試過啲病人係即係入院心跳過慢，接繼續裝起搏器嘅時候，發覺其實佢食緊兩隻藥噶。咁、我停曬佢又得，同埋青光眼藥水唔一定用嗰只噶嘛。佢有啲係先進一啲新一代嗰啲，可以冇咁大副作用。佢只要同眼科醫生講，佢哋會轉得噶。咁可以到時都解決到嘅，又唔一定話下下一定要用嗰只噶嘛。
2: 不過想問一下咧，有時即係頭先話咳啊，或者頭暈呢啲副作用咧，其實因為太過即係普通啦，咁啊點樣去分究竟係咪啲藥咧？有時即係老人家可能以為我不嬲都間唔時有啲頭暈，佢根本唔記得咗原來係啲藥嘅副作用嚟嘅。
1: 其實通常會問下佢幾時開始，你睇翻佢將食緊嘅藥嘅紙咧嘅估到嘅，佢幾時開始食或者幾時轉個份量，咁咪大概都可以預計到其實應該關唔關嗰件事。譬如話佢啱啱開始加，啱啱先改嘅。咁你預咗應該佢出現嗰陣時係關嗰樣，因為其實嗰啲副作用好明顯，好快出
0: 嘅。明白。好啦，點解我哋今日又話要關注多啲呢個高血壓嘅情況咧？因為如果血壓其實持續高企嘅話咧，咁啊對於我哋成個身體裏邊咧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全身都有住呢一個計時炸彈嘅啦。咁我哋點樣去理解如果血壓高對於呢個心臟嘅影響又係點樣咧？
1: 嗱，其實如果血壓最初開始高嘅時候咧，佢身體反應就好似健身咁，因為佢血壓高啊嘛，咁佢壓力好大，咁啊心臟負荷開始大，咁咪整粗啲咯，整厚啲，所以出現心肌肥大。咁最初都 OK 嘅，因為佢泵到出去啊嘛，但係長時間咁樣受壓咧，個心開始頂唔順嘅，咁開始慢慢會衰竭，就會出現我心臟衰竭嘅現象啦。咁另外血壓太高咧，又會影響血管，即係佢加埋其他嘢，譬如話血壓啦、糖尿啦、膽固醇啦、吸煙啊、肥胖啦、遺傳啦一紮嘢咧，心個血管病人機率會高咗嘅，咁啊容易佢會有呢個血管硬化。咁出現情況咩咧？就係血管栓塞啦。咁血管栓塞嘅話，腦血管栓塞咪中風咯，心臟血管栓塞咪冠心病咯。如果係腎血管栓塞嘅，咪開始腎功能會衰退啦。咁另外手腳血管栓塞，可能手腳會出現缺血現象啦。咁再嚴重啲嘅，譬如啲血管開始壞啊，會變成血管瘤啊。再大件事啲，可能會帶動脈撕裂。如果帶動脈撕裂嘅死亡率可以高達九成。咁到最後當然就有可能會最後心臟功能衰竭而死亡啦。咁另外亦有可能會容易啲老人痴呆，因為佢可能啲細血管都出現問題，咁佢都開始就容易腦退化、老人痴呆咁樣嘅。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佢亦都可以直接影響個腎。最初早期可能你發覺小便有啲泡啦，沖極都沖唔走，其實是蛋白尿嚟嘅，因為正常小便唔應該有泡噶嘛，但係佢啲泡係沖唔走的。再外啲就開始會腎功能差，開始做慢慢嚴重到慢性腎衰竭，甚至末期要洗腎。
2: 咁但係哇，頭先聽咧，即係成個身都有。

0: 聽日突然間中個風，即係有時啲老人家問：哇，今日唔使，我聽日會中風，我爆血管，咁又唔會咁離譜。咁但係你又唔可以長時間唔理佢嘅。
1: 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慢慢變差咧。我哋聽到慢慢變差都還好啊。咁但係有啲係會唔會有啲突發嘅情況，係令到件事會急轉直下，令到個心臟突然間會出現個心臟衰竭嘅情況㗎？
0: 其實突然間心血管應該就唔會，但係如果血壓突然間升得太高，如果本身心臟本身譬如話佢有呢個心肌肥厚啊，血壓高過頭，佢有機會即係突然間心臟衰竭，會肺積水都有可能發生嘅。咁另外又話慢係咪即係等於好耐幾十年先係？又唔係，都試過有啲個案，譬如話佢食開藥跟住冇睇醫生一段時間，幾年後已經心臟衰竭咗嘅。咁所以其實都冇話一定係絕對話我要幾耐先至會出現呢樣嘢。
2: 係，咁但係變咗咧，即係除咗我哋要食藥之外咧，我有時諗本身個血壓高咗，譬如頭先講話生活壓力係好大嘅咁樣，咁佢食住藥去撳住啲血壓，其實係咪代表就唔會有頭先好多唔同嘅併發症嘅咧？
0: 嗱，頭先都講過啦，肌肉問題嘅啫，咁唔係等於唔會，係盡量減少咯。咁當然啦，壓力大亦都真係會血壓高嘅，咁你。我哋亦都知道，譬如話壓力大都對死亡率會增加啦。即係我哋一種叫做Type A behaviour， 即係話第一類緊張嘅人咧，係死亡率高啲嘅，即係心臟血管栓塞都容易啲嘅。咁減壓係幫助好多嘅。
1: 但係我哋話筋咧，即係得閒拉下嘅話就會鬆啲啦。咁如果咧想嘅即係血管頭先講啊，即係如果佢即係退化啊，或者佢變硬嘅時候，咁彈性就冇咁高啊嘛。有冇啲方法可以將佢嘅彈性提高嘅咧？係咪即係從飲食各方面叫做幫佢？
0: 其實應該係咁諗啦，唔係叫彈性提高，希望佢唔好再差啦。即係如果譬如話真係你有血壓、糖尿、膽固醇嗰啲，就要聽醫生指示去服藥啊。另外就係煙制問題啦。咁呢個係我哋通常醫生見到最麻煩啦，因為通常咧啲病人咧係唔好難戒煙嘅。另外有啲人就諗住食電子煙冇嘢，其實電子有啲報告發覺血壓都會升高咗。咁我飲酒啊，啲諗住飲酒冇關係，其實依幾年我都發覺咧，飲得太多酒啊，其實血壓都會高。咁所以其實而家歐洲嘅指引都係建議唔好咁多酒，同埋飲多酒亦都係機會肝硬化、脂肪肝，佢都唔係好事，同埋亦都老人痴呆，亦有可能會心跳唔正常。咁所以太多都係唔得嘅。咁做運動當然都幫到嘅，咁但係話可唔可以完全逆轉曬就有少少難，最多希望舒緩啦、減少啦，唔好再差落去咯。
2: 不過做運動咧又係有啲即係疑問嘅。頭先就係話個血管咧本身就硬化咗噶嘛，咁但係如果做運動即係做得太激烈，又會唔會令到自己嘅血壓即係高咗起上嚟咧，容易有呢一啲併發症
0: 咧？其實倒翻轉頭，你做運動嗰陣時血壓高啫，但係做完運動之後佢長遠嘅係會跌咗落去嘅。即係如果譬如話，我講譬如做中強度、高強度運動咧，其實真係可以幾二七一貼咁樣降到嘅，但係佢會降八度九度上壓㗎，係幾有用㗎。即係做嗰下係會高嘅，但係之後就會 settle 咗嘅。其實好多人自己知嘅，做完之後嘅發覺血壓咧係穩定咗，係會低咗嘅，所以其實好有用。不過當然啦，你做唔做到一個禮拜五次中強度，一個禮拜三次高強度係下一個問題啦。因為香港人生活好難可以做到咁持久。
2: 咁但係如果退咗休嗰陣時有時間咧，咁即係會唔會又唔同咧？
0: 係咯，其實做運動係幫助到減少心臟血管死亡率嘅，咁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
1: 咁但係嗱喺嗰個即係、我哋嘅日常生活裏面就有好多嘅調節啦、各樣啦，咁跟住一路食住藥又要睇住啲數字啦，咁樣會唔會咧有見過有啲嘅個案可能真係嗱佢話唉煙仔我真係放低唔到咁樣，咁但係一路 keep 住即係食煙唔去改變呢個壞習慣嘅時候咧，嗰啲數字真係好唔靚仔，甚至乎咧隔咗幾年後你話齋頭先有一啲係幾年後翻嚟嘅時候，哇嗰件事突變得好緊要嘅個案，可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其實都有嘅，我見過一個 case。是48歲的男士，咁就大概是18年老啦，確診血壓高，咁咧就嗰陣時食過藥，咁但係就已經失蹤咗噶，冇睇醫生噶，就自己咪有食。到19年咧就直情停埋藥，唔睇醫生，咁啊一做咁樣冇理佢啦，亦都冇乜點度嘅。咁就到呢排先去睇醫生，佢最終覺得係乜嘢咧？個人冇胃口，唔想食，咁咧就有啲氣喘，有啲腳腫，睇腸胃科醫生。咁腸胃科醫生最初就佢睇點解佢驚佢 cancer 啊嘛，咁但係睇得發覺唔妥，因為點解佢話佢氣喘腳中同埋行唔到乜滯，咁一 check 個心臟衰竭嘅荷爾蒙咧就超高，咁幾萬嘅，咁跟住我哋過嚟睇啦，咁發覺心臟功能得翻 10%， 咁另外一個腎功能已經差咗，得翻 30%， 咁但係得48歲啫喎，咁個原因就因為血壓高，咁我問翻其實中間有冇睇過，佢完全冇睇過，亦都冇食過藥，亦都冇計過血壓，佢嚟睇嗰陣時嘅血壓大概係200度以上啊。
1: 哇，好高噶咯，其實。
0: 咁所以其實佢諗下，佢最上一次見佢有事嗰陣係18年，咁跟住就中間完全唔

0: 知啦。咁跟住就變咗咁樣啦。但已經係好差噶。
1: 同埋心臟衰竭或者個腎有事咧，其實係咪未必可以逆轉嘅咧？
0: 嗱，你可以叫控制病情可能得，完全逆轉就有啲難度。咁譬如話裝心有需要咁先啦，咁其實而家都有啲好有效嘅藥物嘅。咁我哋傳統我哋講係有四個藥物，我哋會一齊開嘅，即係我哋叫基石治療啦。咁其中頭先我講過嗰只 Ani 啦，另外就係話 beta 受體劑我哋都會用嘅。另外有啲其他藥物就係平時唔係血壓藥嚟嘅，咁我哋都會用嘅。咁其實都有效減少咗死亡，不過唔係完全可以改變曬。希望佢可以減少佢再差嘅，有啲人真係可以慢慢慢慢改善嘅。咁但係咪可以逆轉呢？呢、這個字眼有少少特別，因為其實佢最可能改善咗心臟功能，但係你唔可以停藥。你停咗藥有報告發覺佢功能會差翻。咁所以其實我哋叫病人就話你係控制咗病情，控制咗心臟衰竭，但係唔係醫好咗。你藥物一定要食嘅。咁腎功能係同一原理啦，你可能可以食咗藥減少佢最差。但係佢未必可以變翻正常嘅，即係譬如話頭先我講個病人，佢係控制咗佢病情，佢腎功能係冇咁差得咁快啦，定咗。咁最初好似係20%變翻30%咯，但係其實唔係明顯多好多啫。咁蛋白尿咧，佢最初好犀利嘅，咁後屘少咗好多㗎啦。咁好似由70多度跌到翻8度，係少好多，但係都唔係完全正常。所以其實你記住就係未必逆轉得曬，希望可以改善到佢冇咁快差咯。
2: 咁可能即係心臟有問題啦，啲病人佢哋都會形容翻啊，自己好似頭先你話48歲嗰位嘅病人咁樣，佢有氣喘啊，或者係腳腫啊嗰樣。咁我都聽過咧，有啲話啊，一嚟咧就唔係有腳腫啊，即係氣喘嗰啲嘅喎，係覺得好似唔知係咪瞓得唔好啊，即係背脊啊嗰啲好痛咁樣。咁其實會唔會有啲個案淨係可能感覺以為自己拉親或者瞓得唔好背脊痛，但其實最後 check 咗係真係心臟出現咗一啲嘅大問題㗎啦。
0: 如果講痛咧，常講緊就係血管栓塞或者係大動脈有問題。最常見血管栓塞先啦，即係可能你話行過行得遠，心口悶啊、壓啊、悶啊。其實咧，啲人以為心絞痛係痛，其實唔係痛嚟噶，悶悶地嘅就係覺得比較石頭壓住咁啊，一做運動有啊，一停就冇啊，或者食飽飯就行，跟住就會悶啦。其實依個係心絞痛啊，真係好痛嘅時候，通常就講大動脈嘅問題，可能大動脈爆咗啊，大動脈撕裂啊，咁就真係好痛啊，好似劇痛劏開咁樣嘅。咁好多時嗰啲去到睇咧，啲血壓係爆高嘅，可能係200多度咁樣樣嘅喎。我哋要即時控制咗血壓之後，就可能要做手術嘅啦。
2: 係，其實咧，你接觸咁多病人啦，可能同佢哋傾偈或者出去做一啲公眾教育啊分享嘅時候，留意到香港人咧去留意血壓高呢件事，點解仲好似覺得喂咁埋身咁容易令到自己身體即係出現狀況嘅？佢哋都咁唔關注或者個敏感度唔高咧？
0: 因為難感覺到，
2: 係
0: 同埋好多時咧，都老人家都有個 concept 就係話年紀大血壓高啲噶啦，唔關我事嘅，同埋血壓高冇乜特別大問題啫，好小事啫，唔使理佢啦，都未發生事，使乜食咁多藥啊？同埋因為好多老人家真係好怕食藥，你叫佢食藥咧，佢好怕好怕，要飲好耐，咁有陣時擔心副作用啦，咁所以其實係有啲難搞嘅。血壓高嘅問題，
1: 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唔想食藥啦，咁可唔可以話即係頭先講話有好多生活模式嘅轉變噶嘛？你會俾幾耐嘅時間佢哋去努力嘅咧？
0: 其實通常睇係邊種先。如果講真係血壓高嘅，大部分咧，如果係好輕嘅，可能你試3個月睇下得唔得？3個月唔 work， 通常都唔 work 噶啦。咁有啲情況真係明知佢都好高啊，直接食藥佢都唔會降到幾多。譬如你講緊個上下成180，你冇乜可能你降到噶啦，做運動嗰啲，或者譬如話根本係有心臟衰竭，根本要開藥嘅直接。咁嗰啲就唔會考慮叫你做生活習慣嘅，根本係要用個藥物本身嘅功能嚟到醫你個病，就唔係純粹降血啦咁簡單。
2: 係，同埋我相信咧喺嗰個即係可能俾資訊方面病人嗰度咧，都可能要加強一啲，就係佢可能我唔覺得自己同高血壓好有關，但係原來頭先好似陳醫生你所講，好多佢本身有嘅已有嘅病症咧，係會令到呢件事容易啲出現嘅。咁呢一個就應該要俾個貼紙佢，喂你要記住啦，你要真係要 check 住自己啦，因為好時好多病人就是我專注俾翻自己個病，未必會理到側邊嘅嘢咁樣噶嘛。呢個係咪都緊要咧？
0: 其實你講緊同一個問題咧，即係話邊啲人會容易啲有啦？譬如話年紀大當然會啦。糖尿病又要留意，而家因為糖尿病有加血壓高又會衰多好多噶啦。另外譬如話膽固醇嘅人都係啦，你有血壓高又血管容易塞多啲噶。另一樣咧就係話黐肥啦、過肥嘅病人本身根本已經有機會血壓高。另外就係話腎病病人，佢可能本身冇血壓高，咁但係腎病本身亦都會令到嘅慢慢血壓高咗。另外就一啲比較唔係直接嘅問題啦，食緊藥， 你食緊類固醇嘅，食緊止痛藥嘅。

0: 血壓都會擠高咗嘅。咁呢班人嚟都可能要留意自己有冇咩問題，都可能佢真係有高咗，可以同人講，可能佢即係食咗嘅咪停咗佢咯，或者係咪可唔可以停咧？咁嗰個要問一問醫生。
1: 係啊，留意住自己狀況，記住我哋唔係要標籤，係要温題噶嘛。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有唔舒服咧，記得要快啲話俾醫生聽啦。今日唔該曬心臟科專科醫生陳力強醫生 ，thank you。
2: 有好多人话一日要饮八杯水，你有冇试过？如果饮得唔够水，又会有啲咩后果呢？
3: 大家好，我系李国栋，家庭医生。
2: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Dr. Lia， 究竟一日系咪真系要饮八杯水噶？
3: 其实咧，以人而定嘅啫。睇下你个人个体积有几大，你几高啊，几肥啊，几瘦矮。不过一般嚟讲咧。八杯，但其實就唔係淨係水嘅喎，你其他嘢都要包埋嘅，譬如有飲咖啡啊、果汁啊嗰啲，即係個容量大約係八杯，我當你個杯係250咯，因為杯亦都有大有細啊嘛。
2: 咁飲水嘅時間又應該點樣分配呢？
3: 其實按需要嘅啫，就唔係話一定要。不過我諗朝早一般瞓醒覺成晚咁長冇飲過咧，應該就點都會飲啲嘅。咁亦都睇你嘅工作啦，你嘅環境啊啲，譬如你係出汗多啊或者熱啊嗰啲咧，你可能就會到中午之前啊都已經想飲啲，所以我睇按人而定嘅呢樣嘢。
2: 飲水量男女老少係咪應該有啲唔同㗎？
3: 其實冇乜分別嘅，不過當然你話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咁，淨係個差別即係個體重啊高度啲都會已經唔同啦，所以佢需要嘅唔同啦。但好多嘢要睇佢內臟功能。譬如個腎功能啊嗰啲唔好啊啲就未必可以飲咁多水咯。咁亦都譬如後生年青嘅好活躍嘅做好多運動，佢可能需要都會多啲嘅。咁所以好難純粹話男女老幼啊去分辨嘅。
2: 咁臨瞓前飲水會唔會搞到水腫同埋眼腫㗎？
3: 間歇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就因為主要你夜晚喐動少。咁譬如你飲咗好多血液循環一定係冇咁好，而積聚咗啲水分。但一般其實洗個面啊，喐下應該就已經退咗。但如果跟住尾都係咧，咁我就要擔憂，譬如腎功能嗰啲會唔會有咩問題？
2: 飲凍水抑或飲暖水會好啲咧？
3: 啊，一般嚟講咧，温和嘅水其實最適合嘅，因為點解咧？第一過凍嗰陣時咧，佢經過個喉部可能刺激，尤其是啲氣管敏感咧，會容易啲咳啊啲。咁但係亦都要考慮，譬如你啱啱做完運動好熱嗰陣時，你想散熱，咁就變咗凍嘅好咯。咁熱嘅嚟講咧，飲得太急又驚可以受唔到，即係壓親。咁所以我諗和暖嘅水可能係最適合。
2: 飲清水、礦泉水、蒸餾水邊種好啲咧？
3: 冇話邊種好嘅，看你個需求咯。又係譬如運動後失去啲電容體啊嗰啲。就可能礦泉水嗰啲會裏面有多啲成分咯，譬如個腎本身係有問題咧，更加要小心啲水分裏面會唔會鈉質、鈉質啊嗰啲過多咯。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至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之后赶往现场，并且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是追查他的下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成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之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

0: 空公司可以檢視是否增設航點和增加航班。15間航空公司將會陸續進駐2號客運大樓。陳仲尼說，旅客需要適應使用自助登記及行李托運系統。大樓啟用初期，航空公司會調配足夠人手協助。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5,153點，係升1,814點。上證綜合指數報4,139點，升26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776點，升17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幣6.783，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52.59美元，賣出4,553.7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1: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青葵公路有交通意外啊，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一带咧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青葵公路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风力楼对开都系有意外，虽然冇塞啊，经过朋友都记得系要小心啊。龙翔道荃湾方向风力楼对开有交通意外。其他封路咧喺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对开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咁去三圣村方向咧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Ke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林奕匡。阿 Phil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4: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哇，出面呢真係好熱啊，因为呢室外嘅气温呢係31度，相对湿度70%嘅。继续有叶蕴仪同埋江卓儀呢为大家主持精靈一点。Hello,Sonia, 你好。
1: 你好 ,Vivian。
0: 我哋今日呢有一个全新嘅话题喎，喺職安精靈學堂，就係讲下啦職安健啊创新科技应用。今集讲下呢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啊。
1: 今集的劇情讲到地盘总管强哥就用 Gen AI 制作了一张宣传防中暑的海报，想着贴在地盘提醒下工友。经理平叔就留意到海报入面的工友其实未正确佩戴附有 Y 型下巴带的安全帽，于是就提醒下强哥 Gen AI 的技术限制和风险，用的时候要多加留意，要配合现有的指引。
2: 职安精灵学堂。
3: 啊，平叔啊，而家啲 AI 真係好劲喎。我啱啱先用咗 AI 整咗张宣传防中暑嘅海报，諗住贴喺地盘提醒工友。你睇下几靓。
4: 强哥，嗱 ,AI 呢方便就係方便啦，但係用嗰阵啊都要 double check 下。你睇下幅图，虽然个工友啊戴咗安全帽，但係冇咗条 Y 型下巴带啊。
3: 咦，真系、哦，我头先一时冇留意添。
4: 嗱 ，AI 生成出嚟嘅嘢咧，可能会夹杂错误、偏颇，甚至过时资讯。嗱，所以无论海报啊、文字定系建议，都要当作未经核实嘅资料。生成同职安健有关嘅内容，一定要由具备职安健专业资格的人复核，确保跟足现有的指引，先可以正式使用的。嗱，例如你呢张海报啊，关于安全帽佩戴细节，我哋要再三核实啊。
3: 唉，我仲谂住 AI 咁醒，一定唔会出错添。而家都会喺工作上善用 AI。例如可以在风险管理方面，可以帮手整合过往事故统计和环境资料，识别高风险活动和建议相应的预防措施。在职安健教育培训方面，还可以将相关的教材和考卷提高效率。在行政支援方面， AI 可以缩短文书处理时间和辅助制作和修订安全管理制度相关文件。但是我就错在没有再三核实，好彩平叔你提一提我咋。
4: 强哥，科技是帮到手，但都要用得啱啊。嗱，我哋公司呢都有提醒过大家，喺用 AI 时呢係要避免输入个人资料、商业机密或者受版权保护嘅内容。要清楚界定系统管理、输出审核同最终决策由边个负责。喂，听讲公司啊，仲准备安排定期检讨同培训，提升员工对 AI 限制同风险嘅认知。
3: 收到啦，平叔，我都会提醒翻同事，用完 AI 之后都要复核内容先发布，同埋用 AI 都要有清晰系统管理。我会再安排啲同事定期上培训班噶啦。
5: 局推出新课程，在职安健领域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即是 Gen AI， 让业界认识 Gen AI 在职安健领域的实际应用，并掌握在应用时要注意的事项。想亲身体验 AI 和科技如何应用在职安健，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啦！下星期二至三会展见。
2: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继续精拎一点嘅时间啊，咁啊，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张海琪医生同我哋讲下专注力不足同埋咧超专注嘅。Hello， 张医生你好。
1: Hello， 你好 ，Vivian， 你好 ，Sonia，
0: 你好啊。好多人咧一听到 ADHD 啦，咁啊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啦，就会觉得哇，都系坐唔定啦，唔专心啦，曳啦咁样。其实咧，譬如我哋去了解或者理解翻 ADHD 嘅核心个特征系啲乜嘢咧？
1: 其实咧 ，ADHD 嘅核心症状咧，包括有三个大嘅方向啦。第一样嘢就系唔专注啦。咁佢哋嘅表征咧，可能就系譬如会成日发白日梦啊，可能做下嘢好容易分心啦。第二个表征咧，就系一啲过度活跃嘅行为。咁例如我哋成日话啊，有啲小朋友点解好似坐唔定啊，跑嚟跑去啊，啊好似咧成日就算做下嘢咧，都好中意搞下身边嘅嘢啊，又即系乌低执下笔啊咁样样。咁第三个部分咧，就系关于一啲冲动嘅特征。咁例如佢哋喺讲嘢可能会唔举手就讲嘢啊，或者会容易冲动地讲一啲说话出嚟，行为上啊，亦都可能咧对于嗰个后果啊，佢哋会冇我哋谂得咁快咁样就会做咗件事出嚟。
2: 但系呢啲症状咧，好似喺好细个嘅小朋友嗰度咧，就差唔多个个都系咁啦。咁其实我哋应该系几多岁先会即系察觉到啊？真系呢啲小朋友可能系有啲问题，甚至系大人都有呢啲嘅问题嘅咧。
1: 其实 Sonia 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好多小朋友讲真。可能我哋四五岁嘅时候啦，咁点都会有啲即系好似坐唔定啊，或者觉得啲嘢闷咁咪唔专注咁嘅症状。咁所以咧要正确地诊断 ADHD 咧，通常我哋有几个特质嘅。咁第一样嘢当然就系佢要大概去到一个我哋话六岁啦，一个叫做小一啦，因为我哋去到一个学校嘅环境啦，我哋叫做对佢一个期望嘅行为，我哋有一个一定嘅标准啦。咁例如譬如话可能要坐喺度听老师上堂讲嘢啦，咁大概可能一堂系三十分钟啊咁样啦。咁通常我哋嘅岁数咧就会。是六岁左右开始诊断，咁而通常呢啲症状咧，其实最迟十二岁之前咧，已经会有呢啲症状。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佢要有一个跨场景嘅特色，就唔可以系净系一个地方。譬如话我净系喺屋企坐唔定嘅，咁唔等于我系 ADHD。佢需要咧系一个两个或以上嘅场景，例如系学校加屋企，或者有啲人可能系补习社加学校咁样样啦。系啦，第三样嘢当然都要讲埋，就系佢对于佢日常生活嗰个行为影响。譬如话我哋普通人讲真咁都会有发白日梦啊、分心啊、做下嘢去揿电话嘅时间。咁但系要睇下呢一样嘢对于你嘅。生活困扰系咪大到一个程度，系认为我哋认为去到一个病嘅 level 咁样样咯？
0: 会唔会咧？好多时家长咧，即系去到小朋友升到去小学啦，可能二三年级啦，小一都当佢系适应当中啦，咁小二小三咧，喂唔系，同一个班主任见到佢一年里边都好似即系升咗小二都冇乜特别嘅即系进步咁样，好似仲系更加唔听讲咁啊！反而喺呢啲年级嘅岁数咧，会更加容易多。家长会我哋叫做投诉或者反映佢嘅小朋友状况咧。
1: 系啊 ，Vivian 你讲得好啱，因为小一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啊，会唔会系一个适应期啊？咁同埋好老实讲，小一好多时候佢哋嘅学业要求啦、功课上嘅要求啦，都系可能未系咁高啦。咁但可能去到二三年级啦，同同学嗰个差距啊，我哋话开始拉远咗。好多时候咧，去到七岁八岁啊嘅时候咧，家长咧会更加 aware 或者我哋更加察觉到啦，话啊，好似点解阿仔仔或者女女啊，好似同。其他小朋友有少少唔同啊，好似讲极，即系会唔会系好曳啊？特登唔听我讲，但其实可能系真系因为佢成日好容易分心而接收唔到指令咁样样咯。
2: 不过好得意啊，因为睇头先即系讲嗰啲几大嘅症状咧，哦，原来要两个场景即系出现先配合嘅，即系如果佢单单喺学校出现。咁可能佢就係唔中意讀書嘅啫，係咪咁講咧？
1: 其實咧，好多家長咧都會有相同類似嘅問題啦，就可能會話啊，其實佢好似唔專心做功課，但係佢打機咧就超專心。咁究竟啊，佢係唔係 ADHD 啊？會唔會其實佢只係純粹唔喜歡讀書咧？嗱，其實咧呢一樣嘢係真係的確需要專業人士一個好細心嘅診斷啦。因為點解一個 ADHD 嘅小朋友咧，其實佢係肯定會好專心打機，因為打機咧嗰樣嘢同我哋話做功課。或者一啲比较我哋话 routine 啦，沉闷少少嘅嘢唔同。打机呢一样嘢咧，本身就系给予我哋好多多巴胺嘅刺激，系啦。而 ADHD 嘅大脑咧，本身咧就系长期处于一个我哋话好低多巴胺嘅状态。其实多巴胺系一样什么东西嚟嘅咧？其实多巴胺喺我哋嘅脑入边咧，系掌管我哋嘅一啲动机啦。獎勵嘅一啲回饋機制，咁譬如話，可能我當我好中意睇 IG reels 嘅，其實可能我每刷一條 IG reels， 其實咧其實係一個多巴胺嘅 rush 嘅，即係會俾咗一個多巴胺嘅體驗我啦。咁所以我越睇我越開心，會睇好耐啦。打機嘅小朋友一樣，因為打機咧係有好多視覺。 嘅刺激啦，咁亦都有一个即时嘅回馈啦，例如哦过关 yes 咁样，咁所以个小朋友就可能会好专心咯。咁、但系嗰样嘢就唔等于话佢好专注打机，佢就一定系冇专注力不足咁样咯。
0: 系、但我成日觉得咧，小学阶段嗰个小朋友咧，尤其是初小啦，小一至小三啦、真系会坐唔定咁样噶嘛，即系你叫我哇，你知课堂有长咁啊，堂一堂接一堂咁样，我梗系会想喐下周身喐啦。咁但系嗱，当然高小咧，应该个人个控制力会好啲啦，各样啦。咁但系好多时我哋就系话啦，喺嗰、那个小学嘅阶段，唔系应该都诶俾佢喐多啲啊，自由多啲噶嘛。咁但系学校有制度上嘅规限，你太喐又会影响其他，即系啦小朋友或者老师上课噶嘛。咁、有时我哋有都唔知点样去定呢条界，或者哦系啦，系咪真系要交俾专业人士？好啦，我哋先嚟将点心纸剔剔剔先，睇下有啲乜嘢，跟住再问翻可能啊老师话佢学校嘅表现系点啊，家长留意佢屋企里边表现系点啊，系咪都要好详细咁样去做一个即系评估？
1: 一定要，因为咧其实啊 Vivian 头先你都讲得好啱，譬如话佢去到公园，佢周身即系就我哋都系俾佢啊去喐下
0: 啦，
1: 跑跳俾佢跑啦，系咪冇问题嘅咁样？咁但系我哋可能咧有时喺学校入边啊，点样为之坐唔定咧？我哋都会问得仔细啲，究竟佢只系啊小息？或者我 lunch time 嘅時候，我喺操場度同同學仔玩，咁呢個我哋叫做一個可接受行為啦。因為本身可能操場就係一個可以俾你跑動嘅地方啊，定係我條走廊明明都已經周圍有人啦，我都仲會跑嚟撞去，成日唔覺意撞到人啊。或者我哋話啊，上堂嘅時候，譬如話一個期望嘅行為係啊，你去洗手間之前你係要舉手嘅，可以同老師講聲啦。定係咧就會就咁自己衝我出去啊，成日咧就會可能去做一啲無關課堂嘅嘢啦，例如啊嗰、那個同學執咗支筆，佢又會行前去帮人执嘅，即系呢一啲咧，我哋话比较容易分心啊，有少少八卦少少嘅行为啦，咁我哋都会即系会特别要留意咯。咁但系你讲得好啱，譬如如果你话啊间唔中只系喺自己个位度啊转下姿势啊，伸个懒腰啊，咁呢啲我哋认为嗰个严重性就有啲分别咯。呢、這个
2: 就不过头先咧 ，Vivian 你咪话即系好似剔点心纸咁样，睇下有啲咩嘅症状咁啦，会唔会剔剔下咧个家长自己咧都剔埋一份，发现自己都有呢个问题嘅咧？即如果大人佢都系有呢个症状，佢即系出嚟嗰个表现会唔会同小朋友有唔一样嘅？
1: 其实咧 ADHD 呢个病咧好得意，佢的确咧喺唔同嘅阶段啦，会有唔同嘅表征。咁呢一个咧系同我哋嗰个大脑嘅神经发育咧有关系嘅，因为本身 ADHD 嘅特征咧，随住年纪嘅长大咧系会有唔同嘅改变。例如啦，我哋话啊，有时一啲初小嘅小朋友，咁可能佢哋嘅表征容易系坐唔定啦。周身喐啦，咁但系可能去到高小嘅时候咧，主要我哋见到佢系发白日梦啊、闹觉啊、欠交功课啊，或者可能会成日甩漏啊、唔见嘢啊咁样啦。好啦，去到大个嘅时候啦，其实已经极少 ADHD 嘅患者咧系会话真系坐唔定啊，我直情啊，即系要譬如话走出去跑个圈咁样嘅，其实佢哋已经好少。只不过咧，因为去到我哋第时做嘢啊、工作嘅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有经历过就系、需要嗰个复杂性咧系高好多，执行功能方面。例如你怎样将一些东西排一个优先的次序，我的 deadline 啊，这个 task 的 deadline 是下个礼拜一的，但是呢老细现在就催我做今天要做的事啊，那我们怎样去分啊这个的优先次序呢？一些成人的 ADHD 患者呢，他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在那个分优先次序那个位置会比较差一点。我有听过不少的成人 ADHD 患者呢，他们都跟我讲过同一个困难位，就是他们成人因为一些ADHD 的问题而他们迟了去交费，即可能好多嗰啲繳費咧，佢哋遲咗，然之後俾人罰錢。
2: 即最急嗰張單唔交，就交咗其他嗰啲單。
1: 或者係佢擺低咗張單，
0: 就
1: 唔記
0: 得咗。

0: 啦，系啦，咁啊自动转账咯，唔系即系咪真系要提供一啲方法令佢处理到呢件事咧？
1: 你讲得好啱，其实咧，因为我哋都会有时啊，可能我哋就会好正路咁问一句吓、啊，其实我都唔会永远记得我边张卡系几时交噶啦，咁、我咪全部 auto pay 咯，全部自动转账。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有时佢哋连 set up 呢、這、一个，你知道 set up 自动转账呢一个
0: 都系一个复杂嘅过程，
1: 其实系一个 task 嘅。系咁，佢哋咧又会成日都会有一个信念咧，就啊，我见到封信，我咪记得交咯。嗱、啊，呢件事好似好正常，就算我哋有时摆低咗一啲嘢，我哋冇做啊，过可能我哋过一阵见翻封信，我哋会去交呢个钱噶嘛，系啦。咁但系可能对于我即系有部分嘅患者啦，嚟去求诊嘅患者啦，佢哋都不约而同咧，真系曾经俾人罚过，即系好多呢一方面嘅缴费咁样样啦。咁、第二样嘢，佢哋嘅行为表征咧，就系喺情绪上嗰个管理，佢哋咧系容易少少冲动啦，或者有时咧，其实佢哋唔知道自己咧喺度猛紧啲乜嘢嘅，但可能咧就嗰下猛咗啊，或者讲嘢比较直接啊、我哋话可能讲嘢比较直啦，对于一啲即系行为嘅一啲后果，会即系冇咁深思熟虑啦。咁第三样嘢咧，系对于一啲成瘾嘅行为咧，佢哋系容易啲沉迷，譬如话可能系一啲酒精嘅成瘾啊、赌博嘅成瘾啊，甚至乎系啊我哋成日讲嘅打机成瘾啊咁样样咯。
2: 咁睇嚟呢一班人士，即系无论系小朋友或者系成年人，其实即系交朋友或者系即系揾另一半，系咪都有啲困难嘅咧？
1: 咁我好得意，我想讲，我真都想分享翻呢一个位咧，就系、是、啊，大家以为佢哋系咪好有 issue 啊，好有困难咧？但其实咧 ，ADHD 嘅大脑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是、我识得几位朋友啦，或者我自己嘅即系 patient 咁样样啦。其实咧，佢哋虽然有 ADHD 啦，但系佢哋喺创业方面咧都非常之成功嘅。咁、其实即系点解咧？就系点解佢哋佢哋啲创意啊，好似可以如泉涌咁样样？其实系因为我哋可能普通嘅大脑咧谂嘢系会比较直线思维嘅，或者咧对于一啲好多唔同嘅 ideas， 我哋唔会话咁快将佢哋连结一齐啊，我哋可能会咧自动咧会将一啲嘢 screen out 咗，即系我哋所谓嘅杂音啦，会将佢消除咁样样啦。咁但系对于一啲 ADHD 嘅患者嚟讲咧，好得意喎，佢哋咧所有嘢嗰、那个对佢哋嗰个刺激嗰个度咧，可能一样。譬如话可能我哋啦开会嘅时候，老细嗰把声一定系最即系最大嘅声量啦，我哋会最即系注意咁样样啦。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可能啊老细嘅声量、跌筆嘅聲量同佢哋腦入邊自己嘅 idea 咧，嗰個對佢哋嗰個聲量係一樣嘅。咁、所以咧，佢哋咧聽諗到一啲 ideas 嘅時候咧，好容易咧會就會唔會好似我哋咁自動諗啊唔得噶啦。佢哋咧可能會將嗰樣嘢咧好快地去連結咗做一齊啊。咁、所以佢哋嘅創意咧，有時可能會即係比較高少少。當然唔係話每一個 ADHD 嘅患者啦，咁但係佢哋有時分享就係、是、啊，佢哋諗到啲咩咁啊咁，同埋第二樣嘢頭先我話佢哋會少啲去諗個後果，諗到啲咩咁咪去做咯咁樣樣。咁所以咧佢。他們有些時候可能在這方面反而會比他們有即
2: 有個優勢，
1: 是啦，
2: 即人家不敢認識那個女仔，她就已經走了去
1: 了走了去了是啦。但是當然就這一件事就都要配合翻，可能即系睇翻嗰个情景啦，或者嗰个程度咁样样。
0: 明白，我觉得系相当之有趣嘅。点样去理解多啲？而若果真系屋企有呢、這、一个即系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啦，我谂喺个过程上面咧，家长作为一个陪伴啦嘅角色都好重要。转头翻嚟，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张海琪医生喺度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一个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个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至少一个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二十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是追查他的下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话，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同埋四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同埋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同埋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在停靠一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二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

就是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对开咧医院，马加烈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重复位置咧就系青葵公路机场方向，马加烈医院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较早前咧，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开嘅意外咧就清咗场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喺港岛湾仔龙合街有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刷牙、洗面或者系剃须嘅时候咧，记得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5: 华特班纳明是二战前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代表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拱廊街计划》等，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班纳明享受这一批经济领导者在德国全盛时期的繁华生活，不过亦都因此在纳粹的掌权过程里面被迫流亡巴黎，更在1940年德军攻进法国的时候，因为误会法国已经全境沦陷，不甘落入纳粹手中而轻生。
6: 柏林童年是班雅明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主题是当时具开创性的童年的回忆，书中收入30篇散文，在1931至38年间盛年时写成，但是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和出版。散文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讲情窦初开，亦都有讲公园学校。在电话机一问就可以窥探电话引发古今一致的爱恨交缠情怀。对年轻人来说，电话机成了他们寂寞中的安慰，他及失望地要告别这个肮脏世界的厌世者，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与被离弃的人分享鄙辱。他也正想将当初遭放逐时被认为刺耳的声音变成温馨的声音，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大家在眷恋着他，或像有罪之人那样战战兢兢地期待他的铃声响起。
5: 班纳明不是要系统地交代自己早年的人生，亦都不是为1900年代的柏林留低文字的描述，而是要书写回忆。就是一个人回望自身过去的经历时，会放大和停住的片段和细节。虽然班纳明度过的是德国中产阶级富足的童年，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二战前欧洲知识青年的忧郁。或许对向往自由的灵魂来讲，儿童的身体和身份或多或少是一个既保护又困迫的樊笼。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柏林童年》，作者华特班雅明，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继续翻嚟咧，最后半小时嘅精灵一点啦，两点三十八分啦，留意住天气都系好热好热啊，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嘅。咁我哋今日讲下咧专注力不足同埋咧超专注，请嚟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咧张海琪医生嘅。Hello， 张医生。
1: Hello， 你好。
0: 我哋都要超专注咁样听住咧，我哋今日呢一个话题啦。咁啊，我哋讲咧就系譬如专注力不足啦，咁啊成日搭住咧就系过度活跃症啦。咁、但系当然啊，有啲情况咧就系可能咧小朋友佢系只系得专注力不足嘅，咁呢个情况多唔多见？会唔会有性别之分嘅咧？吓，
1: 会、哦。其实咧，我哋发现有好多女性嘅小朋友咧，好多时咧，佢哋系只系有专注力不足嗰一格嘅病征、就并没有太多过度活跃嗰一格嘅病征。咁其实呢一样嘢咧，我哋会话系一个有好有唔好啦。咁好嘅地方就系、当然佢少啲收到投诉啦，因为可能佢只系纯粹坐喺个位度啊，发下白日梦啊，专注唔到啊，硬系好似会做漏两题啊。咁但係呢喺課堂上佢未必會騷擾到個秩序，因為佢冇過度活躍嗰 part 嘅病徵，係啦，佢唔會話上上一堂唔舉手講嘢啊，或者好大聲去交談啊咁樣。咁但係呢對於呢一批女性嘅患者嚟講呢，其實都有一個唔好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哋少啲收到投訴呢，可能家長或者老師呢會少啲留意到佢哋有呢啲病徵，咁就真係好靠即係可能家長要細心觀察。因為好老實講，喺一個課堂你可能講緊30多個小朋友，其實真係老師未必會真係睇得出每一個人有冇專注緊，咁但係
0: 佢靜啲咁樣，
1: 係啦係啦，就係只要覺得佢靜啲，咁但係你出位嗰個就好明顯噶嘛，其實係
2: 啊，係咁，但係如果即係專注力不足，就可能都要細心去察覺啦。咁我想問下，譬如超專注呢樣嘢，我哋就咁聽係好似好好嘢嚟嘅喎，即係係咪啊？咁係會點樣嘅咧？同埋即係點樣先察覺到佢呢個問題咧？
1: 其實咧，超專注，我哋喺學名上我哋話 hyper focus 啦，即係其實專注力嘅患者咧，好多時咧都會容易 hyper focus 嘅。咁其實我哋解釋翻點解啦，因為頭先都有講過，即係專注力不足嘅患者啦，佢哋一般咧就係大腦嘅前額葉比較少一個多巴胺同埋去甲腎上腺素，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啊，緊張嘅時候我腎上腺素上升啊，嗰一隻嘅一啲分泌啦，佢哋呢兩嘢會比較少嘅，咁所以咧佢哋對於一啲平常啊，我哋叫做多巴胺唔係咁俾到你嘅一啲任務啦，譬如話寫手冊啊、做功課啊，咁呢啲佢哋咪即係好似完全專注唔到，對於佢哋嚟講係即係完全冇興趣。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嘢咧可以俾到一啲即時回報，即刻好刺激嘅，例如係打機，因為有都好多視覺效果啦，或者即刻可以有一個過關，或者個獎勵咧係好即時嘅活動咧，佢哋咧就好容易將個注意力咧 lock 咗喺嗰度啦。咁第二個即係咁樣嘅例子，可能就係嗰啲佢哋好有興趣嘅運動啦，甚至乎我都有見過一啲即係專注力不足嘅患者啦，佢哋喺畫畫，即係佢哋中意畫畫，佢哋畫畫嘅時候咧都可以超專注。咁但係呢一樣嘢究竟係即係好定係唔好咧？嗱，當然啦，如果佢能夠可以好即係發展到一個興趣，專注喺嗰度，我哋認為當然係對即係為佢感到好開心啦，運動又好啊，畫畫又好。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啲家長有時都會講，佢哋會去到一個不眠不休嘅程度，例如佢畫緊一幅畫，
0: 望我啊，
1: 望我，我叫佢去飲個水，我叫佢去飲去個洗手去個食個飯啊，去個洗手間咧，佢哋完全係有一個 time blindness， 我哋話時間盲性啊，即係佢哋完全係 feel 唔到時間嘅流逝。譬如可能我哋就算我好專注做一樣嘢，大概我會 aware 到啊，我差唔多都要休息下咯，夠鐘食飯咯咁樣啦。咁但可能對於一啲專注不足嘅患者咧，佢哋可能喺一個 hyper focus 嘅時候咧，佢哋好似 lock in 咗入去，咁就即係鎖住咗喺嗰個工作上啦。係啦，佢哋就會一路咁樣做。咁家長咧就會話係家成日都會同我講嗌極咧，佢都唔停。系啦，佢系咪特登唔听我讲嘢咧？嗱，呢个我分唔到啦，可能有少少特登即系 ignore 佢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另外一样嘢个可能性就系佢超专注 hyper focus 在个 job 上面。
2: 系，不过我就头先咧都有问过，即系张医生啦，就系、是，咁如果佢系有呢一个能力嘅话，佢喺嗰个界别嘅可能佢系特别好嘅，即系譬如运动咁计啦，佢又过度活跃啦，咁系咪？佢就不停练习都唔怕啦。咁再加埋佢又超专注啦，咁点样去利用呢个优势嚟即系？繼續發展佢中意嘅嘢咧，
0: 係佢嘅目標就係我要向住目標進發。

0: 舉個例啦，打籃球咁樣，咁但係咧，我哋都要從旁去協助翻啊，佢做到一啲跟指令嘅部分咧，你先可以投入到一個訓練入邊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啊，當然譬如可能佢哋有某一部分嘅才能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好難去忽略嘅就係、是、可能喺專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嚟講啦，對於佢哋嘅一啲學業啊或者社交啊，係啊，學業或者社交上點都會有啲困難。咁例如啊，譬如話可能成績方面一定會有所影響啦、嗯。成績方面嘅影響咧，就唔單單只係成績唔好。因为可能有些家长都会说、啊、其实我都不是很介意的成绩不好，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在个自信心方面会有些影响。第二就是刚才所说、啊、专注力不足的小朋友可能他们讲话方面会比较冲动，有些时候呢都会得罪了同学而自己不知道、嗯、或者可能容易一点同人有争执、
1: 嗯、但是我们说呢怎样去帮小朋友呢，刚才、我们完结上一部分之前都说家长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嘛、嗯嗯嗯、好啦，没理由、哎、见到他成日不交费我帮他交他咁样，咁就解决咗件事咧。呢、這个系真正要帮佢嘅，唔系用呢个方法噶嘛。咁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我可能真系喺个被超专注，吓专注到唔记得做，可能要交费啊，或者管理时间方面咧出现咗乱子咧。点样去即系有一个系统嘅训练可以帮到佢哋咧？
0: 其实咧，对于专注力不足嗰、那个即系治疗啦，不论我哋话专注力不足及过度弱症，或者系斋专注力不足都好啦。咁其实主要都有两大治疗。咁第一样嘢就系最主力嘅，当然系一啲药物嘅治疗啦。系啦，咁药物咧就可以帮佢哋个脑嘅多巴胺啊啲水平咧维持翻一个叫做稳定少少嘅 level， 系啦。咁当然咧呢一样嘢就系即系最自然地可以帮佢自动地可以解即系解决咗好多嗰啲症状。嗯、我哋讲紧药物嘅治疗几率咧，一般都有起码八成嘅，即系讲紧起码八成嘅症状咧系得以改善。咁但系咧好多时我哋都会同家长补多一句就系、是、啊，除咗你话食药之外，其实帮佢建立一个系统咧都系好重要。嗯、即系有一啲嘢嘅习惯系要即系。从细去培养啦，咁例如我哋头先话啊，专注力不足嘅人，原来佢好容易有嗰个时间慢嘅，即系佢唔知道个时间过咗几多，咁、咧我哋咧就要帮佢 set 啦，唔需要佢，真系唔需要同佢讲话啊，不如你听日考试，你今日咧坐喺度温三个钟书，其实对于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咧，佢会觉得呢件事系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咁但系如果我同佢讲啊，不如你温25分钟，跟住我哋唞5分钟，可能饮一啖水有个奖励啊，跟住继续温啦，咁好啦，今日完成晒呢三个钟咧，我哋就落工。公园可能打一个钟篮球啦，即系呢个一个例子啦，嗰、那个奖励系啦。咁点解呢一样嘢？我哋其实喺外国都有呢一个叫做番茄时间管理法。佢个意思咧就系将一啲奖励咧要变做一啲即时见到嘅奖励。譬如话我投鳄鱼袋咧，其实你同佢讲，其实你做25分钟啫。咁呢一样嘢对佢嚟讲咧，即刻由3个钟变咗25分钟。佢首先会肯开始先，系啦，25分钟完之后咧，我哋有个 short break， 可能系5至10分钟嘅。佢哋有個休息完之後咧，又可以進入嗰個狀態啊。然之後即日，原來咧你今次啊咁叻啊，你温咗3个钟啊，我哋落去打翻一個鐘籃球先。即係呢一個即時見到嘅獎勵咧，其實對於 ADHD 嘅小朋友係好受用咯。
2: 係、即係唔好話今日考完試，下個月先帶你去旅行嗰啲就冇用啦。
1: 太遠啦，
0: 係啦係啦。
2: 咁但係我想問你嗰個藥物咧，其實係咪一定每一日食啊？定係可唔可以話啊？佢逢親要考試嗰時先食啊，需要專注嗰時先食得唔得嘅咧？
0: 其實咧個藥物嗰個特質咧好得意嘅喎。其實咧好多 AD 坊間啦，好多第一線我哋講嘅一啲 ADHD 嘅藥物咧，其實都係講緊食嘅時候咧，可能會維持一個時間嘅效果啦。咁唔食嗰一日就可能冇用啦。咁好多家長可能都會問：咦，咁啊，咁不如我哋淨係翻學嘅時候食啦，或者可能淨係考試嘅時候食啦，係啦。咁呢個我哋就會通常都唔係咁建議啦，係啦。我哋會鼓勵翻都每日食嘅原因咧，其實係因為 ADHD 嘅小朋友咧，佢未必係淨係喺學業或者專注力上面有所嘅一啲缺陷啦，咁可能譬如話佢係一啲日常整理自己嘅嘢好攪教嘅，或者可能成日啊執唔到漏啊，或者脾氣方面有一啲管理，即係情緒控制嘅問題啊，咁如果能夠做到每一日食藥咧，對於佢嗰個病情嗰個穩定性咧，係會有一個好啲嘅即係控制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嗰、那個副作用嗰個適應會比較容易啦。即係如果佢譬如話我淨係啊食幾日，跟住我又停幾日，咁再食幾日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反而出現嗰個副作用個機會係會更加大。咁當然啦，即係呢一個都係 case by case 嘅。如果有一啲小朋友真係食完專注力藥啊，佢哋出現一啲胃口嗰個副作用，我哋都啲家長都好 concern 嘅。咁我哋有時咧會睇醫生同佢嘅即係討論之下啦，去安排我哋所謂嘅藥物假期。咁譬如可能咧，我哋就討論啊，每個禮拜1至6就食，星期日咧係可以有食嘅。咁呢個係冇問題。咁當然都係 case by case。 case 咁去討論咯。
1: 嗯，咁除咗藥物之外咧，我相信另外一方面咧，喺佢嗰個即係行為上邊啊，咁樣譬如認知行為治療啊，各樣。

0: 嗰個配合係咪好多時可能十個個案裏邊有九個本，或定是十個都需要兩樣一齊拼合去到做㗎啦？
1: 其實如果能夠做到藥物加非藥物治療咧，咁呢個一定係好過即係齋齋藥物啦。當然係啦。咁頭先所講嘅，譬如可能教佢哋一啲即係時間管理嘅方法啦。咁第二樣嘢咧，我哋咧都會話啊，其實 ADHD 嘅小朋友咧好得意嘅，佢哋咧係好啲嘢好視覺化，同埋咧佢哋需要個指令咧係最好你唔好一次過俾一抽佢，你係單一咁樣俾佢。即做完一个，跟住做下一个，做完一个做下一个，呢啲咁清晰嘅指令咧，佢哋系会做得好啲嘅。咁、第三样嘢就系头先我哋点解话好视觉化呢，有时课一啲，譬如话可能仲系初小嘅啲小朋友啦、我哋都会鼓励一啲家长就系、是、啊，因为佢哋嘅奖励系要即时啊嘛。咁、但系咧，你又要计得好清楚，譬如话啊，你做到呢样嘢有一分，咁我哋咧就可能俾个星星佢啦，即系有个贴纸俾个星星佢。咁、做到之后咧，佢即刻见到，即系可见啊嘛呢样嘢，贴咗粒星星啦。咁咧佢又会 encourage， 即系鼓励。到佢去做到、下一个二十五分钟咁样咯。
2: 咁但系如果呢一方面，即系除咗家长之外，其实喺学校嗰度会唔会即系都有啲嘢要特别去配合咧？因为始终可能即系个课堂上面都有时比较闷啲啊嘛。
1: 冇错啊，冇错。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如果有一啲即系专注力不足嘅小朋友啦，喺我哋读确诊咗之后咧，我哋都会同学校咧去联系翻，去做翻少少一啲所谓嘅调适。咁例如啦，譬如可能坐翻前少少啦，近老师少少。因为你其实你坐得越前，你所受嗰、那个外来嗰、那个周遭嗰个分散咧，那个机会系细啲。
0: 因
1: 为你坐最
0: 后，其他人嘅背脊
1: 系啦，你坐最后咧，你就系好似咦，佢好似乜都留意到嘅，唔知嗰个又同嗰个传纸仔啦，嗰、个又跌嚿擦胶都俾佢发现咁样啦。但系如果佢坐第一行近老师咧，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好好嘅。
2: 但系老师会唔会唔系好想呢？
0: 咁或者我哋下次请一位老师上嚟
1: 问下问下佢先，系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有时我哋都会同啲老师会去讲翻，咁咧呢个当然都唔系即系净系某一啲专注力不足学生，其实有一啲学校嘅校正上咧，佢哋都会安排到，譬如可能考试嘅时候啦，可以俾呢啲小朋友咧有一个特别室，譬如话少啲人嘅。咁佢咪少啲噪音嘅，即係所謂外來聲音啊，唔會揭張紙都好似騷擾到佢咁樣咯，即係嗰個聲音嗰、那個騷擾會比較細啲。咁甚至乎啦，如果喺學校嘅層面評估員啊，佢哋嘅教育心理學家評估員都覺得佢係需要加時嘅，咁呢一個我哋都可以做，即係幫啲小朋友做一個調適啦。咁如果你話啊喺平時嘅即係。即系呢个系头先讲嘅考试啦。咁平时嘅课堂上面，即系除咗讲紧坐得比较近老师之外咧，有时咧我见啲老师咧，有时都做得非常之有技巧嘅。咁可能佢哋就会安排一位比较文静啊，即系唔会系咁同佢倾偈嘅小朋友坐喺佢隔篱啦。系啦，系啦，
0: 即系唔系我啦。
1: 我谂翻细个同边个坐，谂翻同细个同边个坐先。
0: 我就系觉得系啦，
1: 同细个同边个坐先系啦。
0: 我隔篱嗰个好静啊。
1: 跟住同埋另外就系、是。即係俾一啲 task 佢嘅時候咧，就盡量係譬如話可能清晰少少嘅指令咁樣樣咯。
2: 但係我又諗咧，即係譬如如果喺頭先話初小或者係即係唔係考公開試嘅，咁佢可以做到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要銜接考公開試嘅時候，始終隔離都會有人揭下紙啊，都會有人即係監考啊，咁嗰啲嘅人士點算咧？
1: 其實咧好得意嘅，其實而家喺香港嘅即係教育制度之下咧，考評局咧都有一套嘅政策啦，去照顧翻一啲我哋話一啲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啦，即系 ADHD 嘅小朋友。咁如果有一个即系医生嘅证明啊，系啦，佢哋认为都合适，那个理由都充足，其实去到 DSE 咧都可以安排到呢样嘢嘅。
0: 哦，咁都几贴心，我觉得
1: sweet 噶，
0: 系咯。嗱，咁我相信咧喺嗰个即系同家长沟通嘅过程咧，亦都要可能同小朋友即系倾偈嘅时候，理解到依然话佢哋中意啲乜嘢啊。咁我谂系啦，呢一个即系张医生应该相当之有技巧，咁样可以氹到佢讲下佢中意啲乜嘢。咁会唔会嗰个治疗个目标咧按阶段地，我觉得细啲同大啲可能有时会唔同啦。
1: 系
0: 咁样。变咗嗰个目标就唔系话我要改变佢变成我哋一般人咁样，而系真系喺嗰个训练当中帮佢可能时间管理好啲啦，咁样各样嘢，咁而从而令到佢咧系去翻一个我哋叫主流社会里边容易同人沟通啲嘅一个模式，帮佢自己发挥佢自己嗰个独特性同埋潜能啦。
1: 讲得好啱啊！我哋而家咧成日都有一个 concept 系讲紧一个神经多样性啊，即系我哋就唔再去用佢正唔正常去分一个人。 有冇 ADHD 啦。我哋講緊啊，佢嘅大腦咧係比較特別嘅。正如我頭先所講，可能佢本身多巴胺嘅水平比較低啦，佢腎上腺素出入比較低啦。咁所以有時我哋會覺得佢係一個 deadline fighter 啦。啊，你唔去到臨尾都唔做嘅。咁但係同時間咧，其實去到臨尾嗰一下咧，點解佢哋有時會突然之間好似哇如有神助啊，做得好好咁樣？就因為佢哋平時多巴胺水平好低，係啦，多巴胺饑荒啦，我哋話。咁但係好啦，去到臨尾啦，最後嘅時候，因為本身人緊張咧，其實身體就會發放一啲去甲腎上腺素，which is 咧會轉化做腎上腺素啦。咁呢一樣嘢咧係會帶俾佢哋一個即係好似填補咗佢哋本身嗰個多巴胺嘅饑荒咁樣。咁佢哋咧就會突然之間喺 deadline 之前咧就會突然之間就會 hyper focus 咗去做好嗰樣嘢啦。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嘅配合並唔係話要啊佢完完全全同一個即係啊普通嘅小朋友一模一樣啊咁樣。但係我哋咧可能要利用到佢呢方面嘅優勢，亦都見到佢唔好嘅地方，咁配合翻個治療。咁例如頭先所講嘅，可能係一啲藥物嘅治療啦。咁好啦，平時喺生活方面啦，我哋就教佢認清，咦，原來咧你有呢一個問題嘅喎。啊，你有冇留意你自己成日欠交功課啊？成日去到最遲嗰下先做啊？咦，咁我哋不如嘗試下去做一啲我哋所謂教佢去安排一啲嘢，譬如話可能有啲 schedule 啊、時間表啊，你望清楚，你以為其實係過咗一個鐘，其實原來已經過咗三個鐘，即係我哋俾翻一個即係鐘啊。提示的電子鐘佢，咁當然最好不要用電話去做一個提示，因為他哋都容易去撳咗部電話嘅，係啦，你係俾翻一個即係真係普通嘅係啦電子鐘佢就 OK 噶啦，咁佢睇翻啊，其實原來時間就係大概已經流逝咗咁多啦，咁樣樣，即係俾個時間觀，簡單嚟講，其實就係幫佢有一個時間觀念嘅一個掌握啦，點樣將一啲嘢分優先次序嘅掌握啦，咁樣樣，
2: 即係要小心，因為而家我哋有時睇睇個時間都唔小心就撳
1: 咗
2: 個
1: IG 啊，
0: 係啦，跟住就會碌咗其他嘢出嚟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個過程上邊咧，我相信咧家長要好留意小朋友個發展啦，留意到喺日常裏邊有啲咩啊特別嘢啊，或者有啲改變唔同咗啦，喺覆診嘅時候可能同醫生啦咁樣去講翻個狀況。药物方面使唔使调整啦？又或者喺呢一个即系非药物治疗方面，需唔需要加强咧？咁样咁啊呢件事咧，我相信一路咧到即系小朋友成长啦，家长都要陪住，甚至乎咧可能成人先至会发现自己有呢一个嘅问题，一路冇去处理嘅时候咧，都唔好去逃避啦。其实当如果个药物或者系嗰个行为治疗帮到你嘅时候咧，可能你就会嗰啲好辛苦以前压住你嘅压力就会走晒，都唔出奇噶嘛，系咪先？好多谢今日咧就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张海琪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专注。力不足同埋呢个超专注吓，等我哋都好超专注咁样理解咗呢件事。
1: 咁专注，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Sonny，
0: 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获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2点，涉事的960号线九巴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同救护车到场。运输署表示，因为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1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3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1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3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之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成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最少1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是了解相关情况，正追查他的下落。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1。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6。

0: 四，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2美元，卖出4564.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有交通意外啦。呢一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现时龙尾塞到过去青沙公路桥底。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由于有意外啦，现时一带比较挤塞嘅，龙尾就塞到去近住青沙公路嘅桥底。咁至于啦，呈祥道同埋连翔道荃湾方向通去青葵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旁边啊，尾青路去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受到呢宗意外影响啦，多条嘅城巴以及系瑞巴咧要改道行驶，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最新公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喺长沙环道系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色无限，
0: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3: 塑胶污染以至会威胁海洋生态、食物安全和生活环境，但好多人仍然觉得全面减塑遥不可及。但欧美先进国家已经用真实数据证明，减塑不单止可行，成效更十分显著。欧美减塑第一招是法规先行，从源头强制减量。欧盟2021年起禁用吸管、餐具等十类高污染一次性塑胶，執行后相关产品整体用量下降 41%， 塑胶吸管跌幅更加高达 67%。 英国实施塑胶袋收费之后，用量暴跌 85%。 美国加州禁用一次性胶袋，每年直接减少400亿个胶袋，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欧洲海岸大型海洋垃圾整体更加下降 29%， 环境改善一目了然。第二招是落实延伸生产者责任。简单来讲，谁生产塑胶产品，谁就以负责回收及分担成本，不再由政府和市民买单。以德国六点回收系统为例，企业需缴费方可上市，费用专用于回收处理。在这个机制下，德国塑胶包装回收率由 42% 大幅提升至 68.9%， 企业亦都主动减少包装，研发环保材料。第三招是推行包装押金制，实现闭环回收。买饮品时缴付押金，退瓶即可取回，做法简单却极之有效。德国 PET 塑胶瓶回收率高达 98.7%， 瑞典亦都达到 87.6%， 远超普通地区水平。欧盟更加定下硬性目标，2029年塑胶饮品瓶回收率要达到 90%， 2030年所有塑胶瓶必须加入 30% 再生料，形成完整循环链。第四招是全民教育配合生活配套，学校从小普及减塑观念，商户、餐厅全面跟进，自备环保袋、水杯成为社会常态，观念和配套同步到位。减塑不单止是依赖市民的责任感，欧美经验的证明，成功关键在于严格法规、企业负责、完善回收系统三者齐心发力，全面减塑才可以实现。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企理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1: 我翻工咧，日日都開心啲嘅，因為眼前有兩個 D。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点解两个 D 呢？因为两个都即系睇样嘅，大家就明白啲啦。
4: 喂，你窒下窒下，你可以由头讲一次啊！
3: 即系全部都系有啲阿 D 嗰啲样嚟嘅，系咪先？我呢个系咪一睇就知道？
5: 一路都仲
4: 系窒下窒下。一个你使唔使平复下心情啊？
3: 一个中女去到咁上下年纪，你就会俾人知道咗你嘅即系实
5: 际系
3: 啦，实际年龄究竟大概去到边啊？咁但系啲男人襟摆啲嘛，系咪先？咁所以就变咗变成
4: Gary 哥哥系唔系襟摆啲，系好襟摆啲。
3: 系啦，咁个样就会越嚟越细个啲啊，咁样。所以我眼前有两个 D 嘅，大家好。我是梁禮勤
5: 你好，我是其中一个 D 嘅 Gary 哥哥。
4: 但不是，我怀疑他是其中一个 D 可以摆很久的 Gary 哥哥。我是 Daniel 陈浩源
3: 啊，都是 D 啊。
4: Daniel 就是 D 啦，
5: 系啦。
4: 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啊，啱啱过去琴日啦，我哋就好大件事啦，我哋神舟二十三号嘅发射啦。大家有冇睇？
3: 劲、你真系有23号，你都记得，因为数字我比较唔敏感，所以我就系知道神舟。
4: 咁唔通我望住稿又话俾你听咩？
3: 系继续。
4: 大家有冇睇直播啊？
3: 我直播嗰陣我做緊嘢，但係咧我有不停攆新聞嘅，係啊，係咪應該咁講？佢起飛嗰一剎那，我做緊嘢，我係唔知點樣行嚟行去，跟住咧我再翻去個電視嗰度嘅時候咧，我見到影住已經係上咗天上面咧，但係仲係藍天嘅，仲係藍天，但係已經上咗去好高咁樣咯。咁啲新聞嗰啲叫做新聞部嘅同事啦，就不停喺度講解緊件事咯。
4: 係啊，咁呢幾日咧就鋪天佢哋都話，我哋有香港第一個女太空人啦，咁樣咁，然之後就話黎嘉瑩啦，唔講你哋唔知。你话唔知啊？
3: 你知多啲啊？
4: 佢系我中学师姐啊，系同一间中学嘅。咁佢就系大我三年。
3: 系咪石围角嗰间中学？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即系都算系我街坊噶喎。
4: 系啊，绝对系你街坊啊！嗱，咁因为呢件事咧，咁我就发现咗两件事啦。咁样系啊，第一就系咧，原来屋村嘅学校咧，即系我睇咗啲网民都原来屋村学校都出到状元嘅，
3: 梗系啦，
4: 出到唔同嘅人嘅。
3: 系啊，
4: 其次就系咧，我间中学真系犀利啊，又出奥运奖牌啦，又出太空人啦，好犀利。
3: 你间学校最犀利嘅地方咧，就系我第一志愿啊，但系我入唔到去。
4: 哦，咁好犀利啊！
5: 我哋嗰时报过嘅，
3: 我好中意呢间学校。
4: 系啊。哎呀，如果唔系我又多咗一个好出色嘅师姐啦，
3: 系啦，
4: 系有啲可惜。嗱，讲起出色嘅学长或者学姐咧，咁啊，我唔知大家喺细个嘅时候咧，会唔会有一啲曾经令你哋好仰慕啊、好敬仰嘅学长学姐，作为你哋嘅 role model， 或者你哋成为咗人哋嘅学长学姐，好敬仰嘅学长学姐 ，Gary 哥有冇啊？
5: 系，我都想有学姐。
3: 系
4: 喎，你读男校喎，但系你放温咪扮女仔，你咪成为人哋嘅学妹咯。
5: 我都想嘅，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我读男校啊嘛。不过咁样，男校有男校嘅好嘅，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细个嗰阵时唔知 form one two three 嗰个上下咧，我哋就成日都有啲去嗰啲陆运会啊。
4: 系啊系啊。
5: 咁喺湾仔嗰个球场嗰个陆运会咧，咁嗰时啲比赛咧，嗰啲师兄咧。佢哋嗰啲跳高啊、跑步啊嗰啲好出色嘅，
3: 同你死過
5: 嘅係啊 A grade 嘅 A grade， 咁就跑得好出色嘅。咁另外一樣嘢，我想真係想分享嘅，有一樣嘢就係我由細到大都好羨慕佢，同埋咧好即係仰慕佢嘅。嗰個邊個咧？就係一個游水好出名嘅，嗰陣時喺學界攞獎攞得好犀利，
3: 而且李啟鑑先生
5: 冇錯啊！你又知你又幾鑑，你又知係我學兄嘅。
3: 我唔知，但係如果係喺我哋嗰個年代游水游得好出名嘅咧，就係李啟鑑。
4: 我個年代已經係方力申噶啦，
5: 我明嘅，
4: 你哋嗰個先啦，係啊。
3: 仲有鄧浩光都好似係，
5: 鄧浩光係再係啦，但係李啟鑑因為我師兄啊，咁嗰陣時每一次 swimming gala 咧，我哋即係嗰啲。

0: 賽咧，我哋都會成班人水泳會咧望住曬佢同佢打氣，同埋佢真係游得好快。
1: 咁佢唔使打氣啦，應該同輸
2: 嗰種應該都第二個打氣嘛，希望有啲刺激感啊嘛。
0: 即係嗰個就好刺激咯。但因為我自己唔識游水啦，嗰個年代咁就見到佢哇一跳，因為佢好高啊，佢又高又三角喎個身形，
1: 好大隻，
0: 係啊，即係我哋男仔都覺得好羨慕嘅。
1: 以前细个睇体育世界咧，成日都讲李启鉴嘅，即系
0: 谂起佢做咗主持嘛，好似
1: 唔系啊，因为佢代表香港比赛嘅时候都有成日讲嘅，
0: 系啊，咁佢嗰阵时就系基本上喺我哋学校嘅学界里边咧，佢系好出名，好出名，同埋个个都系即系崇拜佢，崇拜得好紧要，系啊，佢每一次攞奖啊，同埋即系跳水啊，同埋佢最劲咧就系咩蝶式啊。
1: 哦，
0: 哇！佢个碟式扑嗰下嘢咧，
1: 扑碟啊嘛，
0: 扑碟嗰个三角咧，哇！真系
1: 京华春梦阿姐扑碟，
0: 好劲好劲。
2: 咁有冇令到启发到你学游水啊，或者向呢个游水界进发咧？
0: 系冇嘅，
2: 纯粹
0: 因为我
2: 欣赏嘅角度，
0: 系欣赏嘅角度，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中意演戏唱歌嘛，咁所以我都系向咗呢个方面发展，但系我都好欣赏佢。
1: 系
2: 咁啊，勤咧，你有冇？
1: 我因为你。即係我有兩個嘅，咁由於我讀男女校嘅關係，咁女生通常都唔會點樣，即係有啲咩印象啦。
2: 係咪㗎？係咪㗎？即係女仔唔會。
1: 嗱，應該咁講，我嗰個年代咧，即係如果你話嗰個女仔要企出嚟好有風範咁話俾大家聽，即係女生代表咁，我覺得相對嚟講，我間學校係比較少嘅。即係譬如你 Mary No 嗰啲啊，又或者 Mary Man 嗰啲。咁譬如慧娴佢唱歌咁好聽，咁佢就唔使講，佢都走咗出嚟。益年唱歌咁好聽，佢哋就一定喺學界裏面呼風喚雨啦。咁但係我哋嗰種，我都係一啲即係普通民居附近嘅嗰啲學校啦。咁唔會有一啲女同學特別鍾意企出嚟俾人哋見到嘅，但係男仔呢就會比較上 outgoing 啲，我覺得。
2: 係
1: 男同學，咁其中有一個呢就係以前呢啱啱嗱你 form one 嘅時候你入到去呢，咁你就會覺得哇，有唔同社嘅喎，原來間學校咁，而我個社嘅咧，哇，嗰個叫社長啊，佢都幾高大威猛喎。咁但係咧，社長樓下咧就有另外一位嘅師兄，咁當時佢哋好似係讀中四咁樣啦。咁佢咧係一個講嘢好好笑嘅人嚟嘅，咁而好多時譬如有一啲活動可能係同啲社冇關係嘅，總之就係嗰個 form 咧就要揾一個人出嚟咧去 present 咁樣去講一啲嘢啦。咁學校永遠都係唔知點解會揾佢出嚟講，佢又講得好好笑，即係好似係棟篤笑咁啊！即係其實我第一個聽棟篤笑唔係睇黃子華，其實係嗰位
0: 師兄
1: 啊。咁但係佢又唔係一個靚仔嚟嘅，不過佢出嚟講嘢就我第一次感受到就係咩叫做觀眾緣，就係呢啲啦。即係佢一講嘢咧，無論男仔女仔咧，大家個反應都好好啦。然後大家佢會無端端變成咗學校裡面嘅一個名人啊！即係譬如你行過見到嘅時候咧，你係有少少即係。你唔會想揾佢簽名，但你會望咯，即好似你見到有明星咁樣咧，啊佢啊咁樣，你眼光會跟住佢走嘅。咁而佢個人又好 nice 嘅，更重要嘅就係佢已經搶咗社長嘅風頭，大家都會優佢，而個社長好似係有點失落咁樣咯。
2: 係，但係有冇因為佢嘅嗰個棟篤笑同埋嗰個吸引，令到你今日發展成為全港報道？唔好咁講啦，成為我哋呢間房裏面最出色嘅主持人呢？
1: 出色就唔敢講啦，兩個 D 喺度係咪？
2: 我已經收窄到呢間房，
0: 我都聽得出，我都可以
2: 唔講廣播
1: 道啦。係啊，我相當出色嘅。
2: 係咯，係咯，係啦。
1: 唔係咁
0: 唔係喺呢間房裏邊最出色嘅女主持。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2: 百分之一百喎，犀利。
1: 咁我又又應該唔係因為佢嘅，只不過係我會覺得就係哇好犀利，因為咧我係其實到而家都係，雖然冇乜人信。就係如果你叫我自己企出嚟一個人咁樣講嘢咧，我都係騰嘅。不過你睇唔到咁解。
2: 哇！完全睇唔到喎，我都睇過你表演好多次，我直情係要攞紙同埋筆記錄低我嚟做參考嘅喎。
1: 冇錯啊，係啊，咁你做得啱啦。喂，因為都會有一種即係嗰個地方陌生嘅，或者你咁多對眼望住我，我都係騰嘅。咁但係因為嗰個工作咧，你咁多年咧訓練到咧，就係你騰還騰，你唔好俾人見到，零俾人知，莫俾人見。咁所以通常啲人都睇唔到嘅。咁當時嘅我咧，其實同而家冇乜太大分別嘅，我覺得嗰種心態、個底冇乜、個湯底冇乜分別啦，個人。咁所以咧就係會覺得，哇！佢真係勁，佢可以咁揮灑自如喺個台上面對住樓下咁多人一。即係講嘢，佢自己一啲怯場都冇。
2: 中四就講十六歲啫喎。
1: 係啊，好犀利！即係我覺得好勁咯。同埋有一次我好記得嘅，就係無端端 唔知係咩事啦。總之就係喺個 hall 裏面，學校禮堂，全個禮堂都坐滿曬啲同學仔啦。跟住突然間就揾咗佢出嚟要去講嘢，咁佢直情係有少少束手無策，因為佢冇 ready 到要講啲乜嘢。咁然之後佢就企出嚟就好自然地話俾大家聽。你無端端要我講嘢，我都唔知講乜。你話我講咩好啊？咁樣咁，但係都已經引嚟大家好好嘅反應，即係嗰一下其實學到嘢嘅，就係、是、哦，原來你冇準備，其實你都可以令到人哋咁開心㗎。即係呢一個，我就覺得有少少嘢可能喺佢身上學到咯。即係你將你自己嘅真我攞出嚟嘅時候咧，假如啲人係要笑咧，你攞咩出嚟佢都笑。
2: 或者佢平日準備咗好多，咁所以咧到佢出嚟嘅時候咧，我個形象已經有個人設喺度，
0: 一早已經建立咗嗰個。
1: 同埋最重要係佢真係冇驚啊！佢咪就話俾我聽，我真係唔知點喎，咁點算啊？咁所以大家又喺度笑啦。咁係
2: 第二位咧，
1: 第二位啊。choir 嚟好靚仔嘅，下次有機會講啊。
0: 唱 choir
2: 喂喂你唔可以外圍協會，我覺得你好有內涵過你個人。
1: 你講你嗰個啊，唔係下次我哋整一集係叫做講咧，即係我的幻想初戀對象咁樣嗰啲咧。
0: 幻想初戀對象，
2: 各位聽眾可能24个钟头之後你就會聽到呢個題啦，咁樣。好啦，讲下嗰个，其实咧，我就想讲一个错误嘅领袖嘅示范啊，一个古仔。嗱、哦，我细个就读头先讲石围角嗰间中学啦，
1: 咁
2: 嗰
1: 间中学咧，
2: 何传耀纪念中学，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咁咧就因为我哋台咧都好多同事系我间中学出嚟，
1: 系咩？
2: 电视部有系、哦、啊，我哋相认咗噶啦，
1: 咁
2: 劲
1: 啊！你考到
2: 系啊，所以除咗出奥运奖牌同埋太空人之外咧，都出广播界唔少翘楚嘅咁样。咁样啦，咁我哋间中学就读书。书叻嘅就英文中学啦，咁样咁入到去好多人都系读书啦。
1: 咁收我真系，
2: 咁偏偏咧读书呢样嘢咧就唔喺我嘅 bucket list 里边嘅，即系唔喺我个篮里边嘅。咁我就
1: 系
2: 由出世都系做运动噶啦嘛，咁样。咁所以咧我由细到大觉得咧。領袖或者我仰慕嘅學長咧，我又唔會睇女仔噶，你知啦，我又即係從一而終。
0: 我唔知，真係唔知。
2: 係啦，咁因為我太太係我中學同學嚟嘅，咁樣。
0: 係，咁就知啦。
2: OK， 咁然之後咧，咁我就係睇男仔，因為睇男仔咧，我又好需要，我就係睇啲運動叻嘅男仔嗰種。我覺得運動叻嘅男仔咧，陽光。運動叻先係男仔，先係男人。
1: 哦，係要 man 嘅，要 man 嘅。
2: 文官又好似即係唔係幾好啊？喺佢咁樣跳高叻，踢波叻，我啲就幾好啦。所以由細到大咧，我就專望喺男仔。咁咧細個咧係啦，我係望男仔嘅。咁啊細個見到嗰啲哇田徑好叻啊，或者做隊長啊嗰啲咧，我就覺得哇呢啲係天生領袖。咁啊特別有啲咧，即係你知中學生嗰個運動要求冇咁高，佢可以同時間係足球嘅隊長，又係田徑嘅，又係游水嘅，可以競技項，
0: 可以孭幾個級啦，
2: 冇咁專業啦。
1: 啊好啊，家樂咁樣咯。系我哋
2: 可以开全名嘅，
1: 系啦，徐家乐先生咁啦，
2: 系啦，咁样佢未到转头可能见到佢，
1: 转头见系，
2: 系啦，咁嗰阵时我就哇好羡慕，哇呢、這个做几个队嘅队长，佢又好有领导才能，咁哇个个又听佢真系好啦，我第时到我去到中五中六嘅时候，我一定要做一个咁样嘅队长。好啦，时光飞快过，由中一慢慢就去到中四、中五、中六啦，开始咁我即系都打得一手好嘅羽毛球啦，咁样咁好快就真系啊你代表，咁你真系会做队长，
1: 哦，
2: 但去到我真系要做队长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好讨厌队长，好讨厌做队长。
1: 点解咧？
2: 到后来直情唔做添。
0: 系咯，
2: 我发现
1: 太多人埋嚟影相签名啦。
2: 当时系冇嘅，
0: 系
2: 啦，但系因为你做队长咧，发现咧，我初头就系觉得做队长咧就系第一个字就系威。
1: 嗯，
2: 但系原来呢个威字背后咧，你要做好多行政工作啦，你做好多安抚，即系譬如个队员唔开心，你要走嚟揾佢啦。啊，出场点样排，你又要知道啦。平时嘅训练内容，除咗教练之外，你队长都要负责啦，你要做示范啦。即系本身其实打波就系为咗乐趣啦，做队长就系为咗威啦。但系当你涉及咗呢个行政工作或者你要做一个 role model 嘅时候咧，你把嘴又唔可以乱讲嘢啦，你个人嘅行径又唔可以乱嚟啦。咁我就觉得，咦，做队长其实都唔系，系啦，冇着数。所以到后屘咧，我都系唔做，我都系做翻一个普通队员，我继续超就 OK 啦。
1: 同埋咧，普通队员其实可以任性，我觉得。
2: 系啊，
1: 即系简单地讲，一场足球比赛，碧咸嗰次啫嘛，世界杯佢系做队长嚟噶嘛。
2: 系
1: 嗰年佢对阿根廷嗰次咧，佢咪趴低咗，跟住嗰只脚
2: 踢阿斯蒙尼。
1: 系啦，即系嗰下，即系嗱，如果你系普通队员，你犯咗一次规 ，OK 嘅。但如果你
2: 系
1: 队长，然后你又咁样犯规嘅话咧，你就会成为咗咧。世界嘅公敌，因为队长系唔可以咁做。
2: 呢个系真心，因为咧我哋年少气盛啦，咁好多时咧同对方打波嘅时候咧，咁会有啲啊可能 裁決公唔公平啊，或者對面會唔會用啲小戰術去激嬲你啊？有嗰啲，咁你喺一個普通隊員嘅時候，你可以鬧佢啦，
1: 冇錯，
2: 你可以。但當你孭住自己個校章，然之後作為一個隊長嘅時候咧，咁你就孭咗個球隊上身咧，你就唔可以，你點都要吞咗佢，你仲要撳，同時間撳住你啲隊員。
1: 其實你好想打人，但係你要撳住人。
0: 係咯，啲隊員成日話點啊 ，Captain。对面咁样、啊，
2: 但其实我系撩事斗非我个种族嚟噶嘛，咁所以你叫我要放低呢个撩事斗非嘅角色，而攞起队长嘅角色咧，对我嚟讲就真系好困难啦。所以其实我系做咗个错误，其实我系唔适合做队长嘅咁样。
1: 咁有冇曾经出过事啊，队长？
2: 冇嘅，但系就令到我变得唔分裂咯，个人。即系我本身系撩事斗非得嚟，我又好有创意噶嘛。但系做咗队长之后就冇咗呢啲事咯。
1: 但系咪可以话唔做就唔做呢？
2: 當然要鋪排同埋同老師夾啦，咁都要有好嘅人選嘅。
1: 哦，有冇之後即係難唔難揾咧個人選？
2: 之後唔難揾嘅，但係最調皮嘅就係其實我大個咗喺隊裏面都係做翻個領袖嘅，不過就係要學習耐啲咯。
1: 咁、我想問你喺港隊係咪啊？港隊有冇隊長嘅羽毛球？
2: 我哋冇嘅，但係我哋會有精神領袖嘅。咁我通常都係做呢個角色嘅。
1: 哦，如果我喺港隊，我應該係一個精神病嘅啦。

0: 睇翻啦，原来咧我系我间学校嘅著名我啊杰出校友啊。
1: 你梗系啦，你
0: 有写啊呢度。
1: 你唔识边个杰出啊？
2: 即系上网 check 到嘅。
0: 系我唔系睇嗰啲百科嗰啲，佢有咁样写啊，好劲啊！突然间觉得自己，喂，快啲介绍翻首歌。

0: 首歌就是来自胡夏的那些年，我们除了有那些年追过女仔之外，我们今个礼拜将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游戏。
1: 是啊，即是那些譬如说桌上游戏啊，那些 board game 那些，你们小个都有玩的。
2: 有
0: 玩很多。
1: 玩很多的。我小个都有玩不同类型的游戏，但是今集我们的达人呢犀利了。他不单止即是自创即是这个桌游啦，而且他以前在学校里面呢都是非常之出名的玩呢啲遊戲，
2: 都是傑出校友嚟喎，
0: 睇嚟都是啦咁樣。
2: 係啦，今日介紹咗我哋嘅嘉賓先啦。
1: 係啦，咁佢就係黃仲恆 Thomas 咧，佢就係一個桌遊社企嘅一個創辦人啦，同埋佢設計咗好多唔同類型好新款嘅桌遊嘅。
2: 係啦，咁啊跟住一陣間新聞翻嚟之後咧 ，Thomas 就會出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获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两点，涉事架960号线九巴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到场。运输署表示，因为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到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诊所拨出。这个拨号不会接驳至相关公立医院或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直线电话或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客运火车遇袭事件增加至47人死亡，包括20名安全人员，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鲁兹解放军承认责任。事发在星期日早上，一列客运火车从比鲁兹省首府灰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口附近遇到炸弹袭击，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三列车厢出轨，其中两节车厢翻侧起火，附近的汽车亦都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亦都强烈谴责袭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桥面灯位。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有坏车，龙尾接近桥面灯位。喺芜湖街啦，去七咸道北方向，近住获嘉道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另外，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现时龙尾塞到过去接近青沙公路嘅桥底。另外啦，呈祥道同埋连翔道两边去荃湾方向，通去青葵公路嘅支路，以及系旁边美青路去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咁多条嘅城巴以及系过海巴士。过海巴士仍然是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记得留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车跑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的。最后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在筲箕湾阿公岩道是有渠务工程，近住阿公岩村道以及近住柴湾道分别都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言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3: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4: 义工的力量，
5: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4: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7: 星期一咧零舍精神嘅，咁我哋港式达人嘅嘉宾咧就系一个香港桌游设计社企嘅创办人啦，黄仲恒 Thomas 啊，你好啊 Thomas，
8: 欢迎 Thomas，
9: 你好。
8: 桌上游戏嘅定义系咩咧？喺我心目中咧就系摆喺台面玩得嘅，都系桌上游戏。咁我就谂啦，我自己细个嘅时候。第一次玩的桌上游戏是什么呢？
9: 请讲。
8: 砌图在布摊那里买的。
9: 嗯。
8: 它是有个框仔这样啦。然后你就砌上去。它的底呢还是有埋那个砌图那个形在这里的。
9: 哦。
8: 那大概二十块到啦。
9: 嗱，我哋男仔啦，当然啦，我哋会玩斗兽棋啦，同埋中国象棋啦。但呢在我脑里面最桌游的桌游呢，就是以前小时候玩一个海陆空那个军棋啊。
8: 哦，四方一粒粒。
9: 不过现在怎么玩我就不是很记得了。
8: 有总司令啊咁样的嘛。
9: 我玩它呢仲早过飞行棋。
7: 是。
9: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玩就会玩附近近的，因为它比飞行棋它应该是难啲的。Gary 哥哥呢，
7: 我小时候就摆在张台那里玩那只，即系嗰啲叫咩？系咪波子棋啊？叫做
8: 哦，系
7: 波子棋嗰啲咯。
9: 好似有两种玩法，佢一个食，一个跳去人哋。
7: 系啦，系啦，系啦。佢一我哋就跳去大本营嗰啲，跟住先至再 advanced level 就围住晒，咁即系先再跳
8: 就食啦。
7: 系啦，咁跟住先至再玩嗰啲飞行棋啊、斗兽棋啊咁样。
8: 系咁啊 ，Thomas 咧，
10: 我回忆我细个第一副嘅桌上游戏，应该系同爸爸玩嘅象棋啦。咁我相信大家都玩过啦，好经典啦。
8: 即系将军秋居嗰只象棋啦。
10: 当然，当然冇错。
7: 后屘玩到盲棋咁啊！
8: 啊，系啊，反转
7: 系啊，反转嘅洗晒牌咁。
8: 其实我都已经好多咧，都唔记得咗点玩。但系以前细个成班小朋友聚埋一齐玩桌上游戏咧，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
9: 系啊，系啊。诶，我想问下细个咧，阿 Thomas 你咧玩象棋咧，会唔会即系桌上游戏会玩到落公园同啲叔叔伯伯玩？
10: 咁啊冇，
9: 成日都问出，系啦，就系会唔会
8: 嗰啲残局？
9: 系啦，系啦，会唔会咁样噶？
10: 冇咁犀利，我都系喺屋企同阿爸同啲家姐玩嘅啫。咁当然之后都有翻到学校玩啦。咁啊，随即又加入咗啲学校嘅棋艺学会啦。但系当慢慢大个咧，就系两个人捉棋又好似唔够，于是乎又玩下一啲唔同嘅桌上游戏啦。唔知大家有冇玩过一套叫《战国风云》啊？都是以前在玩具铺买到的。
9: 是。
10: 那我记得中学时间呢，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专登做了个学会，就是用那个游戏来做主题。
9: 哇，你以前学校这么有趣的这个活动。
8: 战国风云都是有一粒粒棋，然后即是啲棋在那行来行去这样玩。
10: 那个就是一些特别玩法的。其实又这样说，象棋啲，我哋或者甚至乎广义嚟讲，头先讲过话咩叫桌上游戏啦。广义嚟讲，喺桌上玩嘅麻雀其实都系一种桌上游戏。
8: 系啊，呢只桌上游戏其实曾经喺香港风魔咗好耐，而家争少少嘅啫。
9: 都唔知道。嗱，我哋觉得咧，桌上游戏个定义就系喺桌上面玩啦，一盒噶啦。咁麻雀 同埋 pair 牌算唔算咧？
8: 麻雀都一盒嘅，你摆翻落麻雀箱里边，
7: 调开个麻雀台噶嘛？
9: 算唔算啦？嗱 ，pair 牌都系一盒噶嘛，都系喺桌上玩噶嘛。
10: 咁所以我哋话广义嚟讲咧，我哋都会称呼呢啲叫桌上游戏啦，或者我哋会叫呢啲叫传统嘅桌上游戏。咁、哦、有传统咁咪有新嘅啦，即系近世代兴啲叫德式嘅桌上游戏，德国式设计规范之下设计出嚟嘅桌上游戏。咁如果你見到我今日帶嚟喺台面，又或者現時市場上面會比較多買到嘅，除咗外國有香港，我哋呢啲嘢都係一啲我哋用呢個規範設計出嚟嘅遊戲咁。
8: 一陣間我哋就會介紹翻我哋而家眼前見到啲，我覺得好靚，
9: 五光十色嘅桌上遊戲。
8: 係啦，今日講翻阿 Thomas 先啦，越踩越深啊，可以話，即係由象棋舉手不回啦，咁然之後咧就踩咗落去戰國
10: 風
8: 雲，係啦，咁跟住慢慢。就真係產生咗對桌上遊戲嘅興趣啦，就越玩越多噶咯喎。
10: 係啊，咁如果要講啊，講翻個戰國風雲啦。嗱，其實即係當年我喺中學嘅讀書嘅嗰個成績都唔係太好嘅，唯獨是咧就捉棋好似幾叻。咁啊，我仲記得個戰國風雲嗰個學會咧，就有一個全校嘅比賽，咁啊攞到個冠軍，係啦，咁啊跟住有個牌。总会颁俾我，我仲记得个牌而家仲摆喺我公司。
9: 战国风云总会
10: 啊，就唔系早会咧，即系我讲
8: 紧学校。早会，
9: 早会，
8: 啦。
9: 明白，我以为战国风云犀利，有个中国香港战国风云。
10: 咁啊，冇咁犀利，系啦。咁啊，不过佢都多人玩嘅。咁我仲记得嗰阵时攞到个奖，话咁啊，即系自信心都翻晒嚟啦。咁即系你话点解跟住落嚟之后会有咁多嘅工作，可能同游戏或者出上系相关嘅。咁我谂嗰个系其中一粒种子啦，令到我觉得其实桌上游戏对小朋友成长都应该系有啲作用嘅。
9: 嗱 ，Thomas， 我哋成日都系咁样讲，如果战国风云有会考考嘅，你系攞 A 啦，系咪战国风云？咁但系当时咧，你喺学校嘅阶段咧，会唔会觉得啲棋嘅设计都麻麻地？如果我加啲咁嘅元素，即系你会唔会有一个谂法去改一改啲规则啊？或者如果我设计会点咧？会唔会咁样？
10: 相信都唔單止我一個咁諗嘅，即係當你有玩過大富翁嘅時間咧，你就會發覺咧，各位對大富翁嘅玩法都有自己家庭嘅演繹。
9: 成日買唔到山頂啊嘛，好嬲啊！成日都買唔到淺水灣，
8: 點解要 set 到咁貴咧？咁
9: 係啊，冇錯。
10: 當年我仲記得咧，有位前輩叫做北華樓啊，唔知大家有冇
8: 知道
10: 啦？佢係我哋香港嘅大富翁嘅世界冠軍啦，我都睇曬佢啲著作咁滯啦，讀書嗰陣。咁佢都有講過，其實香港大部分人玩呢個桌上遊戲咧，其實可能都係玩錯一個玩法嘅。因为咧有阵时我哋做游戏推广时间咧，同家长，不如我哋一起玩下大富翁啦。咁嗰啲家长都会好头痛啊，因为啲家长会觉得咧，大富翁系一个点样嘅游戏咧？玩几耐啊？大家记唔记得你玩几耐啊？
9: 都好多个钟头噶，
8: 系啊，玩好耐真系。
10: 其实咧，好啲家长玩唔完嘅一个游戏，其实就唔系嘅，大家个玩法错咗啫。只要你用得正确嘅玩法咧，其实大富翁咧两三个钟之内都玩得完嘅。
9: 其实可唔可以简单讲一讲俾我哋听众知道正宗嘅
8: 玩？
9: 因为大富翁咧系一个同我哋三个主持一样，系唔会老嘅一件事嚟嘅。
8: 系
9: 啦，大家
7: 同埋每个人嘅玩法都唔同噶嘛。
9: 系啊，咩叫正宗咧？
10: 我唔先讲正宗，正宗可以参考佢最新嘅规则，但我讲下咩叫错先。即系例如系，喂，我想要喺我笪地上边起楼，我个棋系咪一定要踩翻落嗰笪地？其实就唔系嘅。
9: 有钱就得噶啦。
10: 理论上就系轮到你个 turn， 咁所以净系呢个规则已经令到你玩
9: 好
10: 耐。
8: 系，因为我踩唔中，我就起唔到屋噶咯。
9: 系啊，哦，原来系咁样嘅。
10: 系啦，净系呢个，咁又仲有一啲个别嘅朋友仔又话咩要行两圈啊，诸如此类啊，咁呢啲唔同嘅规则都令到个大富翁啊令人却步，但系唔系嘅。
8: 即系呢个系秀茂平例同埋华富出世嘅分别啫。
10: 咁至于头先你提到，喂，会唔会真系都觉得嗰啲游戏系有啲欠缺，希望可以再做好啲咧？咁其实玩个大富翁朋友咧，好多时佢哋自己屋企有自己嘅规则啦，甚至用大富翁嘅规则啊，将我哋自己屋企周边嘅设施摆落去咧，咁我都见过嘅。玩起嘅朋友仔咧，其实好多时佢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谂法，摆喺啲游戏设计上边咯。

0: 會去思考究竟點樣去玩。咁、嗯、你嗰陣時係點樣噶？
1: 我估都有少少唔同嘅階段嘅、嗯，即係冇乜娛樂噶嘛。細個細個就唔使冇咩打機，最多睇電視嘅。
2: 嗯，
1: 捉棋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同人哋有個人際互動嘅一個。
0: 係啊係
2: 啊，冇錯冇錯。
1: 咁啊，我嗰陣時覺得會有一個交朋友為主嘅一個活動啦。咁玩得耐啦，咁就自然想贏嘅啦，係、
0: 嗯、
1: 啦。咁啊，贏咗嘅高興啦，輸咗咁啊點樣咧？咁
3: 撥開曬啲棋走，
0: 咁啊，
3: 即係等於推牌一樣。
1: 係啦，咁啊，你如果同而家啲小朋友玩，你會見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啊，細個可能就冇咁着緊，因為輸咗咪再嚟一鋪咯。咁
2: 係。
1: 咁但係你見到而家啲小朋友玩桌上遊戲或者捉棋嘅時間咧，贏對佢嚟講係好重要
3: 嘅。
0: 係係啊係
3: 啊，啱啱
1: 係啊，尤其是佢成長環境裏邊嘅，即係可能爸爸媽媽湊住佢咧。佢哋嘅不斷咧一啲成功嘅經驗堆砌起上嚟嘅，
2: 啱啊！特別而家即係我個教育咧，係教到啊，你攞亞軍係等於輸啊嘛。但我哋以前就係、是、啊，你
3: 勁好嘢攞牌，
2: 你攞亞軍、季軍係一個要鼓勵噶嘛。成、嗯、個過程裏面其實你都會放咗好多即係教育理念落去嘅喎。
1: 冇錯。特別我哋幾個叫香港原創嘅桌上遊戲啦，當然我哋設計嘅時間第一個先決條件就係好玩啦，其次點樣讓到我哋嘅香港嘅家庭或者小朋友可以接觸到而家長唔反抗嘅咧，即係唔反對啦、哦、因為有陣時佢哋覺得玩係冇益噶嘛，
3: 啱啱
1: 咁我哋話俾佢聽，喂啲遊戲其實都有教育元素嘅喎，咁但係如果當然你同小朋友講，喂依、這個遊戲玩完你係識啲咩，咁小朋友就一定玩嘅。咁所以你同佢接觸嘅時間一定係一個好玩嘅遊戲、哦、啊！咁而我哋話一個桌上遊戲可以提供啲咩咧？係一個觸類旁通嘅過程。
2: 哦，
1: 係啦，就係唔會眼嘢嘅。喂，你玩完你就識啲咩？識啲咩？你會識曬香港嘅鐵路嘅系統啊！其實唔係咁樣嘅。佢玩完佢自然然咧，佢又會得到啲嘢嘅。除咗知識性嘅嘢，同埋與人溝通、人際關係。未學贏先學輸之類嘅一啲過程，其實都可以喺我哋嘅遊戲過程攞到嘅。
3: 哇！未學贏先學輸呢、這個真係做人嘅一個啟發，我真係覺得
2: 係咯。
1: 即係可能同自己少少嘅背景有啲相似嘅。咁、嗯、啊，即係小弟又社工又出身嘅，係啦，係啦。咁啊，當年我喺社工畢業之後咧，隨即就投入呢個青少年嘅服務嘅範疇啦，嚇，同埋家庭服務範疇。咁啊，所以喺嗰個時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社會問題啦。咁、我發覺桌上遊戲會係我當時其中一個可以用到嘅介入手法。當時就主要用一啲外國嘅遊戲為多啲嘅。
3: 例如咧，
2: 係啦，係有冇一啲案例？你用咗一個，咦，即係令到呢一個或者呢一班嘅青少年，咦，乖咗，或者佢唔夜出街，唔蒲啦。
3: 又或者集中精神。
2: 係啦，
1: 或者我用翻當年我喺東涌啦，我哋嘅嗰個服務經驗，都廿幾年前啦，呢個
2: 係
1: 唔知大家嗰陣時仲唔記唔記得有一個名詞啊，就叫做雙失青年。
2: 系冇错，
1: 或者再跟住有一个叫隐蔽青年，
2: 系啦，
1: 其实讲紧系嗰阵时啱啱就系一啲电脑游戏啊、网上游戏兴起啦吓、
2: 嗯，
1: 当时我又尝试用桌上游戏咧，将一啲隐蔽青年咧就拉翻落去社区里边，咁啊嗰阵时都系啲社工手法啦，匿埋屋企嘅小朋友其实佢都系玩游戏嘅，咁但系我话俾佢听，喂，中心嗰度咧都有啲好有趣嘅游戏可以俾你试下玩、哦，咁、其实朋辈之间嘅影响系。即係個能力就比我哋呢啲作為社工或者長輩叫嘅更加大啦。即係我哋中心咧，因為咁樣咧，就聚咗一班咧，以前可能淨係匿埋屋企嘅青少年咁啊，佢哋男男女女一齊有啲社交嘅環節啦嚇，好過佢哋以前淨係匿埋屋企啦。咁啊，再其次啦，我哋發覺喂，咦，不如又試下訓練佢哋成為一個叫桌上遊戲嘅導師嘅角色啦。即係因為遊戲都有佢嘅獨特玩法嘅，即係唔會好似以前我哋即係攞上手好容易咁啊，擲式行棋咁玩，因為有啲規則嘅。咁啊，教佢點樣去教人哋去玩遊戲啦，一啲唔同嘅遊戲嘅規則。
2: Train the train
1: 係啦，冇錯。咁嗰班中學生嚟，我記得初中為主啦嚇。咁你又帶住佢哋學識嘅遊戲咧，就去區裏邊嘅小學嗰度咧，去教一啲小學生去玩遊戲啦。咁啊，小学生玩完咧，又将个游戏带翻屋企同家长去玩。咁啊，希望我哋做多样嘢啦，就系亲子时光啦。嗰班隐蔽青年佢又可以落翻社区多啲社交，咁跟住又教佢哋一啲技能啦。咁啊，教下啲小学生，小学生玩咗又带个游戏翻去同阿家长一齐玩。咁啊，家长同小朋友多个亲子嘅机会。我哋当时谂个计划就
3: 系
1: 咁样嘅。
3: 咁但系你当初点样拣第一个游戏出嚟咧？因为你拣得中，可能嗰件事咧就可以有100倍嘅能量。但如果你拣唔中嘅话咧，
2: 就揾第二个工具啦。
3: 啲人可能就会唔再信你噶啦，因为我信咗你好，我信你一次，点知出到嚟扯唔好嘅，
2: 咁我都系打机啦。
3: 我会更加隐蔽。
1: 有阵时我哋做一啲决定都唔一定系啱晒嘅，
2: 系
1: 即系最初好老实，我系揾大富翁嘅，
3: 吸引唔到系嘛？
1: 大富翁系可以嘅，但系我又发觉，咦，大富翁原来玩好耐噶。

0: 有陣時開一個小組一節個半鐘，可能玩到中段嘅喎。咁、我哋就開始諗下，喂、會唔會有啲深嗨啲嘅遊戲係能夠玩短時間啲？咁我哋就發覺，哦，原來市場上面都流通嘅一啲個德式桌上遊戲啦。呢啲遊戲嘅設計嘅規範又同傳統遊戲有少少唔同，比較適合即係現代人生活嘅需要啦。香港家長或青年人嘅，佢哋可能嗰、那個即係
1: 耐性冇咁多，
0: 係啦，冇錯。
2: 同埋尤其是而家新一代得30秒耐性嘅啫嘛，
0: 咁所以咧，你會見到一啲新派，我哋叫德式桌上遊戲咧，佢哋會有一啲寫喺度嘅時間啦、
1: 幾多個人玩
2: 啊，玩幾耐
0: 啊，即係智力表現幾多，玩到完全冇問題啊。咁呢啲遊戲個盒上邊咧，
2: 已經話咗俾你聽啦。
0: 係啦，咁我哋喺揀選上嘅時候，就會睇呢啲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又係啦，即係又可以想象下玩大富。喂，如果玩緊四個人玩？啊！不幸你破產，咁你可以做啲咩咧？
1: 通常去做銀行噶嘛，
3: 系銀行借錢噶嘛。
0: 好啦，做銀行嗰個已經一個啦，仲有一個破產，咁你做啲咩？
1: 斟茶遞水咯，
0: 就小朋友通常賭亂啦，梗係。咁所以我哋都會諗下一啲遊戲能夠一齊開始、一齊完結嘅。咁呢啲德式設計嘅遊戲咧，就會有一啲咁嘅諗法，因為佢哋都係以家庭為單位去諗，係啦，即係一齊開始、一齊完結係另一個佢嘅條件啦。咁啊，再加埋咧，遊戲之間係會好多互動嘅，係啦，令到嗰個大家嘅交往啊，個氣氛亦都好開心嘅。咁最後就揀主題啦。可能有一啲派对游戏啦，一啲可能要用个脑諗嘅一啲玩得耐啲游戏呢，我哋都当时係有尝试嘅。
1: 我諗二十几年前啦，咁样你用桌上游戏作为一个媒体或者做一个道具去平台去做呢件事。喺社工嘅行业你算唔算係即係第一批做呢啲呀？
0: 我唔敢讲我係第一批，不过你话比较先嗰一批肯定係嘅。我仲记得当时即係因为嗰个先导计划呢，听我讲过係。咁其实就冇攞到啲咩特别大资源去做一啲嘅推广嘅。当我哋做完之后，发觉成效几好啦！大家听落，即系青年人又似乎能够可以聚集一起啦，吓，跟住又可以有机会去训练佢哋作为导师，入到小学嗰度教小朋友、教家长，又多令到佢有啲优质嘅亲子时间啦，吓。咁啊，成个计划听落都唔错。咁我哋都攞住呢件事去尝试申请一啲多啲钱嘅基金，希望可以做一个一年或者两年嘅计划啦。咁啊，都我仲记得写好份教书，去到最后见委员会噶啦，系啊。咁我哋都申请钱都唔多嘅。都是希望可以足够一至两年使用啦。仲记得去到最后，委员同我讲，都好多谢黄生，你带咗好多呢啲咁样嘅新颖嘅游戏上嚟俾我哋睇下。但系佢就觉得我个人就唔会玩呢啲嘢，即系我又觉得我个人唔会玩咧，坊间都好难去接受呢一啲咁嘅游戏。咁所以当时我哋嗰个拨款系唔成功嘅。咁啊，所以先萌生咗之后，自己搞一间社会企业去做呢件事咁样咯。
2: 嗱。因为 Thomas 你话你自己读书系唔叻嘅，捉棋就 very good 啦。个结局就系咩咧？你毕咗业之后，你成为一位社工，即系大家嘅印象当中，做到社工其实都唔简单噶嘛。
1: 所以证明佢话自己读书唔叻，我个只系谦厚嘅一个讲法。
2: 定还是系捉棋嘅过程里面，系令到你有得着，跟住你努力地去读书，成为今天嘅你啦。
0: 哇！这个故事讲得好好啊。不过我自己想
1: 你美化咗佢人生咁样，当时讲到
0: 成绩嘅的确系唔好嘅。我仲记得我班都留咗两年嘅喺中学嘅时候。
1: 哦，系
0: 咁啊，所以都即系成绩真系差啲嘅，即系可能都当时有啲适应嘅问题啦吓。中一留过啦，中五要 repeat 啦，咁之后好好彩两次后会考加埋94分，
1: 系
0: 入到学校啦吓。咁啊，即系有阵时即系当自己知道自己嘅能力所在、兴趣所在，尽量向住嗰个方向走。大家青年人其實比較容易啲，即係 set 到目標，希望可以達到咯。咁我就應該係嗰啲 set 咗目標向住方向走，又好彩達到嘅人嚟啦。

0: 好，唔该晒 Thomas 啊，虫虫姐姐嘅相聚一刻。好啦，讲到捉棋咧，其实我自己咧点讲咧，我身边咧，中学嘅时候啦，中学嘅同学仔啊，女孩子好多都系唔会捉象棋嘅，因为咧象棋咧喺佢哋心目中咧会觉得系嗰啲叫咩，即系比较 man 啊。男人同埋阿伯先会去解决
1: 我由细到大，我啱想冲出嚟话我由细捉到大，你讲即阿伯呢件事，
2: 即刻疏疏。
0: 唔系一般嚟讲，一般嚟讲，大家嗱，即系 Thomas 细个都系由象棋开始入门啦。咁其实我都系嘅，即系好细个已经捉象棋。咁我想讲嘅系咩咧？因为象棋嗰个公众形象比较上系喺公园啲阿伯互相切磋噶嘛。咁男人捉象棋就好正常，但系咧点解我都会捉咧？其实系因为我。跟住我哥玩噶嘛，咁而喺围村里面，我跟住我哥玩，我哥又有成班 friend 系男仔，咁然之后我嗰班女仔嘅 friend 又会一齐玩象棋噶，咁所以咧，我系对于捉象棋咧，我都觉得系一件好有趣嘅事，但系中学嘅同学仔就唔系咁谂咯。
1: 你开个头唔好开得咁负面啊嘛，你后面个尾包得咁正面，我就即系欣然，我就会冲翻出嚟。系啊，我由细个咧，其实都捉象棋咧，捉到大嘅，到而家有时我都会捉嘅，因为咧我哋羽毛球拍咪要穿线嘅，我谂我个穿线师咧，即系帮我穿咗二十几三年，我哋系棋友嚟嘅，有时我哋
0: 吓而家你哋都仲会咁样
1: 捉，有时会捉噶，会噶。以前我花好多时间去捉啊，捉个棋社咁样，即系好中意捉象棋，会睇棋书啊、盲棋啊咁样噶。
2: 哦，我细个捉象棋就系我外公。我外公，因为我舅父仔嘅时候咧，就点解即系细细个就教我捉象棋，跟住我因为我外公好叻嘅捉象棋，佢就系好似嗰啲公园嗰啲咁样咧，佢成日都 set 一啲嗰啲死局俾我哋猜嘅，所以我就嗰阵时学识，但系我唔捉得唔叻。
0: 但系阿外公有冇去？俾錢解拆殘局，因為咧以前細個咧成日都見到行下咧個地下就會有啲殘局擺咗喺度，跟住就成日都見到啲阿叔咧喺度摸住啲須咧，咁喺度諗究竟拆唔拆到咧，咁然之後就有個擺咗個殘局喺度嘅嗰位阿生咧就坐咗喺度等你埋嚟捉咁樣咯。
1: 一般咧我哋啲前輩就話，如果啲局咧。唔好行埋去，离远望下，做下花生油就好啦，即系唔好行埋去啦。不过咧，因为捉象棋咧，我甚至好中意一套戏就系梁家辉先生嘅《棋王》啊，佢讲一个捉象棋好叻嘅大师嘅一生啊。我甚至细个咧，其实呢个电影就唔应该我年纪睇嘅，但系中意捉棋到我都。追住啲電影去睇咯，
0: 此言啊差異啦，即係電影啊無分界限嘅、
1: 啊。我預咗咁樣俾個位你係咁樣嚟啊，
0: 係唔好意思啦，係啦，因為我覺得捉象棋有趣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因為你學到好多嘢嘅，我唔知道係咪關即係呢一樣傳統咧，係喺好多阿爸嘅成長歷程裡面咧都有灌溉過。咁所以咧，我哋捉象棋嘅時候咧，我阿爸係非常之即鼓勵捉多啲，捉多啲就聰明噶啦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被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2点，涉事的960号线九巴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同救护车到场。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1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說目前本港有140間航空公司，營運超過220個航點，2號客運大樓投入運作後，航空公司可以檢視是否增設航點和增加航班。15間航空公司將會陸續進駐2號客運大樓。陳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適應使用自助登記及行李托運系統。大樓啟用初期，航空公司會調配足夠人手協助。對於旅客完成所需手續和安檢後，要返回1號大樓登機入閘，會不會引起混亂？陳仲尼指出，這個安排只是短暫1年左右，機管局會增設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協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终身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其中大约100宗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当局对伊波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亦影响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他说，向当地提供全面医疗服务至关重要，不只是为了满足紧急医疗需求，更是为了建立信任，对有效应对伊波拉疫情至关重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42美元，卖出4,563.7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

0: 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青葵公路嘅情况啦，去机场方向咧，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咁现时青葵公路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啦，仍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经过的话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或者是保持忍让的。青葵公路机场方向马嘉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较早前芜湖街去差行道北方向近住获嘉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但是一带车龙有待消散。在港岛方面，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时代广场对开快线的意外就清场，现在一带车多。其他封路方面，在油塘茶果岭道地下公用设施工程，去大本营方向近茶果岭海水抽水站快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4: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Are you ready? 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飞，
7: 主持徐家乐、
6: 李丽。
8: 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今日咧唔单止有我哋两位，仲请咗咧前香港男子排球队嘅队长，即将咧就会出发日本咧打职业联赛，就系萧昌雄啊。Hello， 阿萧你好。
9: Hello， 家乐哥。Hello， Lily 你好。
10: 系你好，你好。头先同阿萧讲咧都有啲渊源啦，因为我喺华英咧就实习过做老师嘅，
9: 系
10: 你就喺嗰度读书。
9: 系
8: 嗱，首先咧一定要问下你啦，即系你旧年宣布咗退役之后又复出，唔单止，而家仲要咧加盟日本嘅职业球队啦。咁加上咧，我知道其实你之前咧係一個懲教嘅主任啦，喺好多人眼中咧係揾到一份好工，然之後咧辭職去搞排球學校。你點樣去睇人生同埋冒險呢一樣嘢
9: 咧？我覺得人生咧係一定要充滿冒險先會有呢個價值啦。即係由懲教主任嗰陣時有一份好穩定嘅工作，跳到去排球學校嘅時候咧，其實當初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是、啊，我係咪甘於就將自己心愛嘅運動就放棄咗？如果到時真係病咗，真係要死啦，咁回望翻自己人生嘅時候，究竟係咪呢個決定，我應唔應該做呢？咁我覺得如果我唔去嘗試做排球校嘅，我就會後悔。咁所以我就毅然就離開咗。咁今次咧都係一模一樣，就係、是、如果我將來老咗，我望翻轉頭有冇？會後悔唔做呢個排球嘅職業運動員，因為呢個夢想其實擺喺心入邊好耐，而咁啱今年有呢個機會，如果會後悔嘅，就又劈低排球，自己去做自己夢想嘅嘢。
8: 係，我聽到佢咁講咧，我有少少起雞皮嘅，因為咧，我覺得係好感動嘅隻位就係、是，即係我哋有時人咧，可能真係為咗好安穩去做一份工作啦，咁但系我哋可能好多时忽略咗啊，到底我心里边最想做嘅嘢系咩咧？个梦想系咩咧？即系我觉得可能我哋听众或者我哋每一个都可以间唔中问下呢个问题咯，问下自己。
10: 头先啊，听到阿萧讲冒险呢两个字咧，就听众一定要系好了解。嗱，当年咧我唔做呢个体育主任，去电视做，因为我翻转头我可以做翻体育嘅主任嘅，咁我冇冒险嘅。但我想问你，你唔做惩教主任，搞排球学校，调翻转？当你排球学校发觉唔系咁好嘅时候，可唔可以翻去做惩教主任咧？可唔可以做其他工作咧？嗱，呢个先系真正嘅冒险。
9: 翻去做惩教主任就应该唔得噶啦，因为嗰阵时我未过呢、这个
10: probation
9: 系啦，有三年嘅 probation。咁如果你过咗三年咧，其实佢有一年嘅时间可以俾你翻去。咁但系我嗰阵时做咗大约两年左右咧，就冇做啦。
10: OK，
9: 就冇咗呢一个 offer 翻去咯。
10: 其实仲有冇后着咧？
9: 都有嘅，可以揾翻其他嘅政府工啦，例如可能消防队长或者海关主任。咁我相信呢、這、一个，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纪律部队经验，咁所以我相信揾翻都唔系困难。
10: O K， 系系。嗱，咁另外就嗱，你又加盟到日本嘅排球二级联赛都劲嘅 V League 吓，叫做丽木啊。
9: 系。
10: 开始嘅时候梗系好兴奋啦，冷静落嚟啦，弊家伙啦，我曾经退出个谂住加入职业球队，个心情会系点样咧？
9: 我覺得係好緊張嘅，即係而家呢幾日每一個朋友問我咧，你心情點啊？心情點啊？我覺得係又期待又緊張，因為 始終自己呢一年咧，其實都冇好好去做訓練，甚至乎係懶惰咗落嚟，係冇訓練，又即係飲食又唔節制啊，作息又唔節制，咁突然間知道自己嚟緊八月就要去一個咁高水平，甚至乎係自己參加過最高水平嘅一個聯賽嘅級別嘅話。咁好緊張自己嘅身體同埋技術係咪可以應付得到呢一樣嘢？咁但係都冇啦，而家硬住頭皮都要繼續上
10: 硬食啦。
9: 係
8: 以你所知，同香港嘅解屈相比 ，V-League 咧個強度係點樣咧？
9: 如果 V-League 呢個半職聯賽同香港解屈相比咧，其實我覺得喺個規模上面咧。香港嘅甲級聯賽未必差過呢一個半職聯賽嘅，因為其實近年香港甲級聯賽都辦得有聲有色啦，亦都每場有直播啊，有呢個 challenge system 啊，等等等等。咁但係我覺得喺個水平上面咧，始終因為喺日本係半職，咁佢哋嘅訓練量同埋訓練強度咧，其實都比香港嘅業餘球隊多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佢哋一個禮拜會練五日波，可能有兩課體能。然後星期六日就會比賽，但係相比香港咧，香港嘅球會咧就係一個禮拜練兩日，最多三日，可能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就會有一日比賽。咁喺個訓練嘅強度同節奏水平都因為咁樣而有分別咯。
10: 我覺得你要定個目標，我想知道係乜嘢。第一，我純粹參與訓練；第二，我做後備；第三，我係做正選；第四，唔係我認識多啲人同埋學習佢哋嗰個訓練嘅模式翻嚟香港。你個目標定位係咩咧？
9: 其實我自己都有啲貪心嘅，第一就係完成咗自己嘅夢想，呢個係好大嘅一個目標。第二就係我落到去咧，始終我自己本身運動員個性格或者係一路成長路上都係好享受喺球場上嘅時光。咁所以我第一個就會希望爭取到正選落場嘅位置。咁第二呢就係眼光啦，啱啱嘉樂講講嘅就係希望擴闊多啲自己眼光，透過呢八個月一個季度嘅時間去真係深入去感受一下，提升自己，將佢帶返嚟香港。
8: 嗱，我又想知道啦，因為你喺香港搞排球學校啦，正因為咁呢，呢個契機呢令到你可以去外闖呢個職業嘅聯賽。咁呢一啲嘅發展啦嘅過程啦，係咪你有諗過嘅部署，定係你都係冇估到係會咁樣？
9: 其實係完全冇諗過嘅。我可以講就係呢一個夢想其實係十年前有嘅已經，因為嗰陣時2016年我有一個機遇可以有去到另一支二級聯賽嘅球隊去跟操，咁就嗰陣時大學生啦，仲係跟操咗兩個月。其實嗰陣時開始已經好想加入佢哋呢一個球隊或者聯賽，咁但係因為各種原因啦，譬如年紀太輕啦，或者係實力唔夠，最主要我覺得係實力未夠，係啦，實力未夠，咁所以就放低咗呢一個夢想。咁之後就變咗畢業後就懲教主任啊，然後就自己排球校啊，跟住遇上疫情啊，去到依家，咁其實一路都唔敢諗，或者係覺得係冇機會，因為始終年紀都唔輕。咁但係又適逢上一年咧，我哋帶啲學生去到日本嘅時候咧，就認識咗嗰個教練同埋班主，亦都咁啱受到邀請去參加佢哋訓練一次。咁佢哋又覺得喂呢、這個球員好似雖然年紀大啲，但係都好似幾有經驗，身形又唔差。
10: 係講緊你喎，係咪？
9: 係冇錯。跟住就透過半年嘅磋商，咁最後就成咗件事。
10: 係啦，嗱，跟住一樣好重要咧，就係我哋人生咧打波咧兩種嘅預先計劃，你要知道就係、是、啊，嗰邊起居飲食啊、訓練時數啊、比賽規劃啊點樣。第二種唔係隨遇而安，將我去到嗰度咧，我就全部跟足你做。你是什么态度呢？
9: 我是随遇而安的态度。因为我觉得第一就他们的训练所有东西其实我们都没可能在香港可以模仿到。我最多就只可以 well prepare 自己的身体啦，一些伤患啦，准备好。然后就到时候就看送吃饭啦。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啦。
10: 同埋他叫我做什么真的做不到的时候告诉他听我做不到啊咁。要老实跟他讲啊。
9: 是啦没错没错。
7: 徐家乐、
4: 李丽、动力飞射，
8: 今日咧，我哋身边咧就请嚟前香港男子排球队队长，亦都系咧排球学校嘅创办人萧昌雄。 咁啊，早几年咧，前女子嘅港队队长詹咏麟咧，亦都系去咗葡萄牙度打职业联赛啦。咁亦都有啊陈天乐啦，同埋陈志威咧，佢哋都去咗外国度打一啲嘅职业联赛。即系对于你哋呢一代啦，九十后嘅排球员，系咪都有一种情意结，特别执着系好想去外国度打波嘅咧？
9: 我觉得系嘅，即系基本上香港嘅球员咧，其实我哋嘅目标其实唔系希望透过职业去稳成。即系我哋唔系一个 lifelong 嘅一个真系一个职业嘅位置，咁但系我觉得能够去到外地打佢哋嘅职业联赛咧，其实系一种荣誉，对于我哋香港嘅业余排球员嚟讲，因为系一种受到其他地方或者教练同球队嘅一个赏识同肯定，咁所以我觉得香港嘅球员咧，尤其是我哋九十后呢一批咧，其实好想借呢个机会去证明我哋香港嘅球员系可以，亦都令到将来嘅下一代，可能千禧后啊，或者再之后嘅球员，佢可以向住呢个梦想进发咯。
10: 嗱，亚洲而家就国家队啦，韩国队个排球水平咧，其实下降咗嘅。你觉得当你翻到嚟之后，喺边方面系帮到你提升香港排球嘅水平？
9: 我觉得第一样就是我自己因为都有做教练工作啦，咁可以将佢哋嗰个训练模式或者侧重嗰个技巧，例如防守一个串联，未必真係好主要淨係斋进攻嘅。咁第二就是我好希望透过自己今次嘅经历啦，可以打开其他地方对于香港嘅球员嘅一啲眼界或者留意啦。咁其实变咗香港好多有水平嘅球员，其实而家有好多香港队年轻嘅主力都比起我好嘅，咁佢哋亦都有个机会可以早啲去到一啲高水平嘅联赛发挥，然后将佢哋嘅能力带翻嚟代表香港去争取胜利咯。
8: 嗱，我哋讲咗咁多咧，喺外国打职业联赛啦，咁但系香港嘅排球联赛咧，其实一直都仲系停留喺业余嘅位置啦。阿师傅，你觉得咧，即系其实而家现时香港嘅排球运动气氛系点啦？即系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本地联赛更进一步咧？又或者系你打紧甲一嘅时候，你觉得有啲咩问题或者困难系遇到嘅咧？
9: 我觉得香港而家排球运动气氛系非常之惬意嘅，其实真系越嚟越多人参与呢个运动，哪怕系大大小小，可能四五岁嘅小朋友，或者可能系已经出咗嚟工作嘅成年人，其实佢都好中意排球呢个运动。咁而本地甲一联赛就其实越办越好，即系每一年都有新嘅突破啦。例如可能喺个配套上面啦，我哋已经有好稳定嘅荃湾体育馆嘅地点啦，然后亦都有好多赞助亦都有直播啊。今年我哋每一场都有直播啦，而球员嘅一个曝光啊访问其实都多咗好多。咁但係点样可以再令到本地联赛进一步呢？我觉得就係真係

0: 喺个球队嘅实力上面系要再加强，系啦，再加强。咁希望透过半职嘅，即系令到啲球员可以安心啲练习，唔使拖住疲乏嘅身躯。可能五六点放工 ，OT 完七八点，然后食个快饭半个钟之后练波，练到夜晚十一点，第二日又六点又翻工。
1: 你有冇信心可能将来香港排球联赛都可以成为半职业，甚至乎系有机会成为职业联赛呢？
0: 我对呢个系绝对有信心嘅。因为其实近年嘅香港排球甲一嘅联赛发展系，正如啱啱讲啦，就其实越办越好。咁而且我觉得香港嘅环境呢，其实譬如经济环境啊、基础，虽然可能呢几年真系下降咗啲，但系其实相比好多邻近地区嘅经济环境，其实都系适合可以举办一个半职或者职业联赛嘅。咁最后就系好希望即系自己都扩阔咗呢个视野啦。咁睇下点样可以将半职嘅模式带到翻嚟少少香港咯。
2: 以前就嘅排球员咧系淘汰制嘅，即系你打得唔好咧就离开。好嘅就上，所以教练都可以用一啲好艰苦嘅。喂，硬食波饼，佢唔敢走嘅。但系而家系收费模式，所以啲学生咧就系、是、喂辛苦我唔做噶咯。咁如果你教练咧，喂你唔做，我又少啲学生。喂呢方面去教波，今时今日咧，真系要同阿萧请教一下，点解可以喺呢种情况，你可以赢咁成功？嗰啲学生跟住你交学费嘅，佢都可以挨到苦。
0: 我觉得系恩威并重咯，四个字就系、是始终佢哋嚟一定系有啲目标佢要想达到，包括可能系家长佢想佢进步或者提升，或者佢自己想 eager to 去提升。咁我都要拎住呢一个点，就系、是、要俾佢明白同知道，你要提升你就要经历我哋经历过嘅嘢，例如可能吃苦啦，要有纪律啦，要坚毅啦，同埋要尊重啦。咁我哋其实即系譬如举个例，我嘅球员，我嘅球队。我都未必会真係花太多时间去氹佢哋嘅，哪怕佢係付费付会费又好，付训练班嘅费用又好，但係我都一直去坚持住，就係我要 deliver 到我应该要 deliver 嘢俾你，唔会就係因为你係我嘅客人或者你係付费嘅，我就会去迁就你，咁咪害咗佢
2: 嘅。所以呢个尺度呢係最难拿捏嘅，咁烧就拿捏到啦，我就拿捏唔到啦，所以我就冇做啦。
1: 但其实好犀利，即係啱啱嗰句恩威并重，即係点样可以令到啲学生呢，即係又喺你嘅威严之下呢，但係又唔会俾你闹走，又继续好热爱排球继续练落去。
0: 闹走咗可能好多，闹到啲剩返低嘅就接受咗呢一样嘢。
1: 因为我记得家乐呢，其实成日都有讲到呢，你就係、是而家学生唔闹得嘅，所以你都而家好少教啦，系咪？
2: 系，直情唔教啦，
1: 唔教啦，系咪怕咗啲学生啊？
3: 徐家乐、
4: 李莉、动力飞射。
2: 不，以往我就打咗有篮球、排球好多比赛啦，所有纪念品咧好多我都唔要嘅。
0: 系，
2: 但我就留低有三个喺度。咁原因係俾我激發性好大，一個就係中學嘅數學比賽嘅亞軍，
1: 我聽過呢、這個。
2: 第二個就係、是、傑出運動員選舉嘅紀念品。第三個就係1975年全港最佳排球攻擊手。嗱、點解問呢樣嘅咧？我想問蕭張雄咧，你有冇一個好特別嘅紀念品？即係當你覺得唔掂嘅時候，哇！我真係唔想玩啦，望一望佢，咦？唔係喎。呢樣嘢俾我嘅提升意志好大嘅，有冇呢啲咁嘅唔係叫吉祥物啊？係激勵嘅一啲紀念品。
0: 好好問題啊，嘉樂哥呢個我自己都真係要即刻諗一諗，我都未試過有人問我呢個問題。
2: 因為你屋企咧千樣百紀念品咧，
1: 係啊，
2: 其實只要一樣係令你係好緊要嗰樣嘢，可能佢嘅價值人哋眼中唔係好重要，但我眼中係好犀利嘅。
0: 我會覺得係一件自己退役嘅球衣咯，就啱啱上年退役龍隊嘅球衣，我就自己揾一個框去真係雙起咗佢，放喺自己辦公室一個位置。咁因為其實坦白講，獎杯、獎牌等等，其實
2: 多不勝數。
0: 系啦，喺个过程紧要过个嗰、那个最后嗰个物件，系啦。咁所以嗰件球衣其实象征住我呢由小而嚟去到真系喺香港嘅球员生涯最后一刻嘅一个经历，即系望住佢就望翻自己又点样开始，点样完结，咁都俾到好大嘅动力同反思自己。
2: 系，同埋你嘅启蒙嘅排球嘅人咧，譬如我做电视监制。 對我的幫助很大。
0: 嗯，
2: 譬如做老師就是那個教育學院的老師，對我幫助很大，我永遠記得他。
0: 嗯，
2: 哪一個排球界裏面你覺得咦這個人其實對我很重要的、
1: 嗯、
2: 啟蒙的、
0: 這個就絕對是、我中學的排球體育老師、啊、周國傑周 Sir。
2: 周 Sir
0: 是吧？是他都是一個排球的運動員，之後就教書，然後亦都是一個、香港少年代表隊的教練。
1: 嗯，
0: 那時候就我剛剛中一入學之後呢，其實就先真係正規開始接觸一個排球嘅訓練啦。咁、而阿 Sir 其實教識咗我就唔係淨係好多打波上面嘅嘢，因為打波其實有好多教練喺你身上都有好多栽培同埋養分喺度。但係佢比較教識咗我，或者點解可以咁深刻呢，就係佢教識咗我排球員應該有嘅心態同埋做人嘅道理啦。
2: 係、哦，阿蕭啊，你個大將軍啊，其實你仲想為香港排球做到啲乜嘢咧？甚至會唔會想做香港代表隊嘅教練咧？因為而家有個顧問喺歐洲嚟咗噶嘛。
0: 代表隊嘅教練咧，其實就自己冇即係冇呢個想法太多，或者未敢諗住，因為始終喺個教學嘅知識同埋個水平，我覺得自己都仲仍然要提升嘅。但係反而就係我好希望借住，譬如可能去外地嚟緊去日本半職球隊嘅經驗或者經歷，可以睇下佢哋成個聯賽嘅運作係點樣啦，一個球隊半職嘅球隊佢嘅運作係點樣啦，需要有啲咩嘅職員啊，需要有啲咩贊助嘅 support 啊。咁變咗可以將呢啲經驗帶到翻嚟香港，然後睇下有冇啲機構或者公司佢哋願意去投放資源喺排球隊呢一度，咁令到可以實踐到多少少半職嘅夢想咯。
1: 今日咧真系好开心啦，请到萧吹红咧同我哋分享，因为听咗好多你嘅分享咧，都觉得好激励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勇于追梦啊！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倾偈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旧巴在青葵公路和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又说，去年已经主动与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伪造的风险。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最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二十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是了解相关情况，正追查他的下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终于清理好。咁而家咧一带车龙啦，都已经系消散咗噶啦。重复位置，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马嘉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咧，交通已经系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咁有关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咧，现时车辆通关广场去香港方向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嘅。咁另外咧，青衣北岸公路咧有斜坡维修工程，由淡干山交汇处通往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大家好，主持的是李怡琴。5月25号的佛诞假期，我们请来中粮联行项目策略及顾问部资深董事李远峰 Nori。 Nori 你好。
6: 大家好啊。
5: 今天找你来呢，当然就讲下楼市啦。2026年都差不多过了近一半的时间，看到近排那个楼市的气氛呢都挺好，是吗？
6: 是啊，我哋睇到其实几个数字啦，即係一手方面啦，其实你睇到我哋都即係每月即係我哋过2000宗嘅数字都唔少㗎。咁如果全年累積落嚟咁計呢，其实都去到差唔多可以成24000宗。咁如果即係對比翻上一年，其實20000宗或者再2024年嘅16000宗咧，其實你睇到個數字係即係一手數字非常之樂觀嘅，即係個成交嗰個量。第二嗰、那個樓價嗰方面咧，其實你睇到即係嗰個差餉物業估價署咧，其實出咗頭一季嘅數據咧，都升咗成4%。咁你睇到其實價啊、量啊，咁同埋咧，即係我另外仲有一個觀察點，就係個存貨方面，即係即係發展商之前煮落個麵包本身擺到成個儲倉都是的，咁而家係少咗咯。咁譬如你政府個3-4年個供應數字，其實你現有個貨存都即係10000宗嗰度跌穿咗噶啦，即係去到90000幾咁。咁睇呢幾個數字睇咧，其實個樓市都幾正面嘅，咁所以都係可以叫一個幾好嘅復甦啦，走出谷底啦，即係大家都見希望見到嘅嘢嚟嘅。如果我哋計翻，譬如我哋可能高峰1920啦、21啦，呢幾年都維持喺高位，咁其實都整固咗差唔多6年噶啦。咁啊，對上一個大家好記得嘅周期就1997至2003啦，咁其實差唔多啊，個即係個時間軸嘅差唔多嘅。咁呢一點我哋睇到其實即係主要都係個本地整體個買家嗰、那個信心翻咗嚟啦。咁呢一點我諗都即係都積存咗落嚟，因為如果個市場經過差唔多5-6年嘅跌幅，其實總有一批本地嘅買家啦，就都會由即係本身係租緊嘅單位，個信心唔大，咁而家入翻市。呢一點我哋睇到其實就即係都個樓市嘅一個幾重要嘅復甦指標嚟。
5: 其他嘅一啲買家，譬如即係人才啦，即係香港引咗唔少人才入嚟，佢哋係咪都成為一個即係支撐樓市其中一個動力咧？
6: 同意嘅，呢、這個幫助真係唔少嘅。即係我哋睇翻啲整體數字啦，即係如果我諗市場都有一啲統計，就係用拼音嗰個統計，即係一啲新香港人內地人購買住宅物業，其實個數量都唔少，可能整體你有33%左右到啦，其實佔咗成。一手嗰個市場嘅買家嘅1/3。咁如果特別嘅區域或者一啲我哋叫較高端嘅豪宅啦，即係可能你講緊5000萬樓上，其實或者係啟德啊，即係一啲比較政府好重點發展嘅一個位置啊，地鐵站上蓋嗰啲有個別比例可以去到內地買家有50%。咁如果講緊5000萬嗰啲高端豪宅，其實甚至70%。咁呢樣嘢即係真係幫助到香港個樓市嘅。咁特別佢哋都較喜歡買一手嘅物業啦。咁喺發展商去庫存嗰度真係幫助到唔少。咁始終一手有個帶領作用啦。咁都幫助到香港樓市走出谷底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因素嚟嘅。
5: 嗱頭先阿 Nori 你都講到即係一啲差估處嘅數據，頭一季咧就已經升超過4%啦。同埋睇翻啲市場數據咧，就年初至今啦，大約升咗都超過8%。嗰個升幅咧，會唔會都係你哋預期中好？或者多咧，
6: 即係比我自己預期，其實都好嘅。即係我都 都有少少反彈得比我想象中快嘅，因為即係坦白講，可能大家觀望緊嘅一啲減息嘅數字啊，或者係經濟嘅復甦嘅情況啊，睇嚟就冇即係而家個數字升得咁快嘅。咁我諗整體都係大家嗰、那個積存嗰個購買力啦，同埋我自己覺得睇就係可能即係你留意翻嗰個香港嘅拆息落，咁導致好多人即係定期存款嗰個回報冇之前即係去到咁高一個位置啦。咁大家都睇到嘅樓價好似見底咯，咁租金亦都係維持高位。咁租金呢一方面，我覺得就真係係專才優才嗰度幫咗好多嘅一啲內地嘅學生嚟香港讀書啦。咁呢一個趨勢咧，其實真係令到嗰、那個租金回報就上升咗唔少。咁發覺好多本地或者內地嘅買家都發覺我叫財息兼收添，即係我收買樓收租又回報唔差三四厘，仲咦過咗一年，原來都有差唔多接近10% 嘅升幅。咁呢一點就即係坦白講，如果咁嘅升勢，我覺得係本地買家有啲追貨嘅情況，即係都出現先嘅。咁比我哋嗰個預計就高咗啲，因為可能我哋全年睇即係5% 甚至5% 以上咧，其實而家都差唔多，都已經滿足咗我哋嗰、那個預計噶啦。咁即係都睇緊嚟緊個即係樓市都仍然係即係幾樂觀嘅，成個氣氛都幾樂觀
5: 的。下半年係咪都可以維持到，即係同埋見到第一季其實香港經濟都唔差噶嘛？
6: 我哋睇嗱，譬如睇翻再下半年啦，咁我睇其中一個指標，我諗比較重要就係嗰個發展商一手嘅動向啦。咁你留意到其實而家發展商都以前先量後價。而家都開始少少要未至於報仇嘅，即係我個價錢要高翻，即係加翻啲啦。咁你個別其實你留意到，其實發展商可能推第一張價單同埋第二張價單，大部分都講話有3% 嘅升幅啊。甚至其實我哋留意到有個別嘅樓盤咧，即係可能接近10個或者係即係10% 啊。即係如果有個別真係有啲一路賣到貨尾嗰啲都升得幾誇張，可能到15-20都有嘅個別嘅貨源。咁即係呢一點。其實你話對下半年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帶領作用呢？咁我哋睇到都係，不過就有少少就覺得，會唔會喺個買家層面會有個即係追唔切嗰個問題咧？
5: 或者停一停先咁樣？
6: 係嘅，咁觀察緊嘅，同埋而家就你始終個通脹嗰個大家預期冇年底嗰種，我 OK 咯，應該要減息咯，咁減息嗰個預期比較而家迷茫少少，咁所以導致我自己睇就都係審慎樂觀嘅。咁對，其實一年升10% 好唔錯噶啦，即係有時升得太快都坦白講，對於成個社會都未必係一個好事，因為始終都有一批要用噶嘛，要上車噶嘛。咁我哋睇其實就即係都係一個薄力嚟咯。究竟個整體市場係咪可以承受到而家呢個咁急嘅加幅咧？咁但係普遍樂觀嘅，即係你話會唔會有機會下調翻？咁我暫時睇就整體嗰、那個即係啱啱叫做起步啫，似乎暫時都係健康嘅。同埋首先都有講過啦，其實嗰個租金數字其實一直冇落到，甚至係再升高咗添嘅。
5: 你頭先就話已經追到你哋初拖個諗法，可能5-10% 啦，會唔會上調翻個睇法啦？而家
6: 我哋都即係審慎觀察㗎啦，咁亦都留意。其實第二個問題都有機會可能要調嘅，因為留意到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所講嗰個庫存嗰個情況啦。咁其實即係而家你數翻一啲現樓未賣嗰啲餘貨咧，其實係跌破20,000嘅啦。咁即係頭先我又有一個數字，即係如果今年一路賣落去啦，即係差唔多好平均數都有每個月2,000，即係約莫一年可能24,000啦。其實就咦睇嚟會真係清咗一批好大批嘅現樓餘貨嘅，咁呢一點就同埋就即係講緊好2023、2022年嘅賣地嘅情況亦都比較少啲，因為大家可能唔知道將來嗰個情，即係當日未比較個氣氛比較差啲啦，咁所以可能會有啲真係中間會少咗啲現樓供應嗰個問題，咁有機會令到嗰個住宅嘅數字就再即係嗰個樓市數字會再升高嘅，因為始終。記住一手就是一個幾大嘅帶領作用嘅嘛，咁呢點我哋都睇緊，其實即係下半年嗰個一手數字係咪都咁犀利先啦？即係每月可以平均2,000先啦。咁呢點我哋都會睇一睇，即係會唔會再調節嗰、那個未來嗰個樓市嗰、那個將來。應該會升，即係估計升幾多個嗰個數字咯。
5: 咁講開貨尾單位咧，去到幾時真係即係過去幾年累計嘅一啲貨尾咧，真係可以清得曬咧？
6: 我哋睇翻其實就坦白講冇香港冇乜。

0: 一季啦，其實個土地嘅吸納量開始翻翻嚟啦，即係你睇到政府嘅推啲土地啦，都拍到啦。咁另外你留意到個別嘅即係強拍宗數啊，呢個都係幾私人市場噶嘛，即係之前發展商收落，哦，我要去百鳥歸巢啦，即係要買地。咁呢個數字都開始有翻嘅，即係未至於高峰位啦，但係我可能統計都有大概三四宗到。咁呢啲其實都會嚟緊嘅供應嚟嘅。咁真係如果發展商發覺，有數可計嘅，其實佢個一個短嘅發展周期可能兩三年啦。咁你睇到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就清唔到零嘅。咁但係你 keep 住，我諗係一萬宗啊，即係買一萬宗啲宗嘅數據，其實整體市場都係健康嘅。
1: 即係都唔擔心個供應嘅問題嘅喎，因為過去幾年有個現象，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就係即係似乎發展商投地個意願唔係咁強啦。咁你幾年後如果即係個市好買得快，咁點搞好咧？
0: 即係頭先打個比喻啦，即係儲倉太多麵包，咁喺成個產品周期就有叫主動去庫存同被動去庫存噶嘛。咁主動去庫存好簡單嘅，你睇下發展商開價、開心價。有水位價嗰啲咧，咁就你睇到其實係主動去庫存嗰個感覺啦。而家有少少進入被動去庫存嘅，即係啲可一不可再價嗰啲咧，即係你睇到佢其實個心態就我慢慢想個價錢調升噶咯。咁同埋即係你發展商始終係一個商業嘅模式運作啦。咁佢睇到個樓市有利潤，其實佢都會走埋落去嘅。咁我頭先講數字，即係譬如話三四年其實10萬宗，咁其實佢當中有一啲現樓咧，有一啲發展緊嘅項目啦。咁我睇到其實就即係啱啱麵包太多，大家習慣咗個感覺就未至於先嘅。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係趨向健康嘅，即係可能短期我諗一兩年會有一個叫做呼吸納量，即係真係個麵包儲倉開始少咗啦。咁但係其實你留意到佢賣緊麵粉嘅，咁同埋北部都會區啦，咁大家都可以即係關注翻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土地供應嚟嘅。咁所以你話我其實小麥種緊㗎啦，即係一大片土地嘅。咁你睇到其實成件事就未至於話我會好有中間嘅短缺。咁但係你一個被動去庫存，我自己覺得成個周期啊。一個所有產品嘅一個下跌上升周期，其實睇到你成個感覺，我自己覺得都係即係啱啱當頭起嗰個感覺咯。咁未至於係話喂我即刻就斷曬啦咁樣。咁呢一點我自己覺得暫時就 OK 嘅，即係都市民都可以再睇一睇咁都應該我唔計二手添啊，一手應該喺我覺得可能喺2027年、2026年尾會可能少翻啲樓盤啦，咁去翻2027年、2028年，其實應該即係我當我諗今日發展商買嘅地啊，你留意到開工量嘅一啲土地啊，其實慢慢都會產生翻出嚟。
1: 即係可能係一個一年時期嗰個供應比較少嘅狀態咁樣啦。嗱，咁你頭先講到一啲供應，即係麵粉啊、小麥啊就做緊啦。咁其實嗰個來源嚟緊咧，你睇你頭先就睇到少少北都啦。咁除咗北都之外，譬如九區重建啊、農地一個嘅轉換啊，係咪都係一個主要嘅來源咧嚟㗎？
0: 我諗主要就舊區重建，可能個著力會少翻啲，因為始終市建局係一個幾大嘅主導啦。今次個下行周期就係嗰個資金鏈比較緊張啲啊嘛，真係大家啲息貴咗，銀行對於發展個取態審慎咗。咁呢一點其實你話我再做一個舊區重建咧，其實都我諗要等一段時間，反而係嗰個改用途啊。即係Cammy 講得幾重要，就係一個改用途。咁包括就係一啲農地嘅一個改劃啦，或者係甚至我哋留意到可能有部分一啲非住宅用地嘅改劃，即係話可能啲工業地啊，甚至喺個別係好核心嘅區域，我哋留意到有個別發展商都會將佢商業嘅土地改劃成住宅嘅。咁呢一點都係我相信新嘅供應啦，即係我諗成個市場嘅調節嚟嘅，就係非住宅嗰個市場其實暫時都係比較唔咁清晰啦，咁住宅就我走出隧道啦，開始光啦，咁好多發展商其實都會諗緊一啲計，即係點樣可以配置個土地咧？佢現有個土地可唔可以做咗改劃咧？咁我睇到其實嚟緊個改劃嘅機會比較大啲嘅。咁呢一點都係即係你睇到市場嗰個適當自動調節啦。咁所以我自己睇個供應層面就中期都應該唔大問題。
1: 嗱，咁頭先咧我哋都講到租金嘅問題，連升咗唔少，暫時嚟講咧仲係微升嘅，即係未有因為個樓價而升而跌。你哋而家嗰個睇法又點？同埋而家個回報有幾多啊？
0: 首先講租金睇法先啦。咁當然就一個政府嘅好大。

0: 政策就是專才優才啦。咁另外就是香港嘅教育其實可能一路都做得唔錯。咁呢一點其實對個租金嘅支持好大嘅，因為其實香港住宅嗰個水平已經成熟㗎啦嘛，即係你額外多可能三四萬嘅人過嚟，其實對租金係有一個幾顯著嘅帶動效果嘅。咁呢一點就睇返其實政府嘅政策仍然係想持續嘅。咁我哋睇到其實喺個租金嗰個需求上有一個即係即係有幾大嘅支持啦。咁當然你話我如果睇返數字嘅專才優才嘅計劃其實慢返落嚟嘅。呢、這個係咪繼續有支持呢？咁睇下佢會唔會有嗰、那個即係專才優才嗰個再檢討啦。咁呢點都幾靠政策嘅。咁另外就睇到我個方向就係嗰個通脹嘅預期都會對個租金嘅水平有支持嘅，因為始終可能而家講緊你成個環球可能油價各樣啊，你睇到一個即係驚個通脹嘅預期，咁好多時即係業主喺呢個情況下都會覺得，我睇一睇先，咁如果仲個租金出咗就好啦。咁所以我自己睇租金應該可以維持一段時間嘅，即係嗰個高位。咁再升唔升落去就睇政策啦。咁呢個第一點。咁另外講返究竟個回報嗰個情況，咁回報就都睇區域嘅，咁同埋睇係咪即係 mass market， 即係咪係一啲普遍嘅即係細單位同埋大單位嗰個市場。咁如果你講緊細單位，其實特別一啲交通好方便嘅區域，譬如港島附近啊，即係西環啊、灣仔啊，或者你啲紅磡、尖沙咀啲區域咧，其實個租金嘅水平可以去到差唔多四點幾嘅，即係可能你到四厘鐘咁樣啦。咁可能啲即係個別遠少少嘅新盤其實都有三厘幾嘅。咁喺呢點。即係當然未至於話，同即係你個別買債券嗰啲好吸引啊，但係即係基於你個價錢即係跌咗落嚟㗎啦嘛，即係以前買100蚊嘅嘢，而家可能甚至70蚊，而家升翻上嚟啦，去翻80零蚊、90蚊咁樣，咁你覺得，我都安全喎，即係除咗嗰個租金回報以外，咁即係喺呢點度，我自己睇就都個租金回報水平你大概預翻4% 左右到啦，咁整體市場。
1: 過往我哋成日話，當嗰個樓價升嘅時候，可能大家就唔租啦，就買樓，呢個情況係咪唔會再出現㗎啦？
0: 其實我哋都即係有研究過嘅，究竟專才優才落嚟係買樓多定租樓多嘅？因為早前其實喺個佢哋啱啱有辣椒嗰陣時候，其實佢負擔嗰個税係多啲㗎嘛。咁睇其實佢整體呢班人嘅購買意欲冇想象中咁多嘅。咁可能即係講緊即係 5% 左右到咁。咁我諗好合理嘅，因為佢落到香港都未必真係買先，佢睇下個成個環境先。講緊喂，究竟呢班人即係會唔會由租住買呢，或者我將來會唔會有機會租住買呢？咁我自己睇就慢慢發生緊嘅。但係你話係咪好大嘅趨勢，即係我留意到頭先都有講過啦。咁佢哋似乎未係租住買個意欲好大，因為佢哋記住佢內邊專才嚟嗰批咧，其實佢內地嘅居住環境唔差嘅，好多都即係其實好多佢哋100平方米，即係接近香港就係個1100左右到啦。咁亦都未見到好活躍嘅，即係而家大部分就算一手成交都好，都1000萬樓下。咁你睇到其實佢哋就呢批人未係好，仲係好租住買，反而有錢嗰批就繼續當一個投資工具咁樣買多啲。但如果本地買家計咧，其實租住買嘅感覺就強咗嘅，即係我哋留意到個別一啲新嘅開發區啦，譬如即係之前喺西沙有個項目啦，或者喺近期喺荃灣有個即係好耐都冇發展一個比較出名嘅發展商起嘅項目，其實佢哋本地嗰個用家嘅比例唔少嘅。咁我相信即係頭先都有講過呢6年7年去5、6年到啦，咁積存咗個購買力，其實慢慢都有一個咁樣嘅轉化。咁呢一點都係即係支持成個樓價咧，因為就算我頭先所講即係內地買家佔30%多都好啦，其實有60%多嘅仲係本地買家嚟嘅，即係都仲佔過一半嘅主體嚟嘅。特別喺二手嗰、那個成交量其實都唔差，其實你睇翻近呢幾個月，每年淨係二手嗰度4000宗一個月咁樣啦。咁呢啲都係主體，都係本地買家嚟嘅，因為我哋即係觀察，即係內地買家去買二手樓嗰個意欲真係幾低嘅。 咁所以其實你睇到係有嘅，本地買家係一個租主買嘅，係一個趨勢嘅。咁會唔會有一個平衡翻咧？咁我本身租噶嘛，咁而家我唔租啦。咁呢、這個我估都會有反映出嚟嘅。咁睇翻下半年嗰個數字就係咪即係兩個勢力啦，一個就新嚟嘅人才或者人流啦，另外就係本身我喺本地嘅買家租緊變咗買嗰個趨勢啦。咁睇下邊一個力度會唔會有個租金個改變咧？咁不過整體啲我睇到都係一個市場嘅正常調，即係合理調節嚟嘅。哦，回報高有班人走入去，然之後發覺，我租好似唔抵咯，我班人轉咗買，咁呢個都係正常嘅市場調節嚟嘅。我睇
1: 明白。嗱，咁啊，頭先我哋講開拆息咧嗰個情況，嗱，而家大約一個月拆息咧就即係仲喺3厘以下咁樣啦。其實如果除咗即係樓市氣氛好轉咧，其實銀行即係對於按揭貸款嗰個取態係咪都積極咗，同埋其實佢哋個相關風險係咪都低咗咧而家？
0: 我諗佢哋都係仲係分兩部分啦，即係一個就係住宅同埋非住宅咯。咁住宅係嘅，即係你睇到其實佢哋如果你早期留意到啦，其實銀行會推出嚟一啲定息嘅按揭嘅一啲安排啊，即係都有一段時間冇出過啦。咁另外甚至即係有一啲銀行都會開放翻用資產嚟做一個審查啦，即係可能有啲係退休人士嘅，佢有資產嘅，但係冇收入嘅，其實佢都會做翻一啲咁嘅按揭安排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一種主動嘅，即係開放翻個住宅市場嘅。咁呢一點其實亦都係對於樓市好大嘅支持，因為真係對於好多甚至即係內地買家可能真係有啲叫做我哋叫 full pay 咧，即係全數付款唔使按揭啦。但係本地買家其實大部分真係需要個按揭嘅。
1: 係
0: 咁銀行個主唔主動去提供按揭係對於成件事有支持嘅。咁關於個風險嗰個問題就係你留意到其實另一個數字就係佢哋個普遍嗰個股價都上升咗，即係如果你其實佢有啲自動股價系統，其實你間唔中撳下佢咧，嗰啲當然佢會反映翻個成交啊，但係最重要就係個銀行睇個住宅嗰個價值，其實佢係改善咗嘅，即係佢睇得樂觀咗嘅。咁呢一點對於嗰、那個銀行嗰、那個風險嘅管理，即係佢自己睇啊，好明顯就係、是、OK 咯，大家市場對信心翻嚟咯，佢睇呢個資產係安全咗嘅。咁喺呢一點上咧，即係我自己睇到銀行就都係歡迎呢、這個樓市沉底啦。咁即係喺呢點就係咪又關好大個拆息事咧？因為其實 P 嗰個條法又唔太多噶嘛。咁佢主體個按揭。當然而家有好多 HIBOR 嘅安排啦，其實不過對於佢嚟講，其實喺個 P 封頂個機制先至係即係佢嘅真正嗰、那個收入嘅上限嚟噶嘛。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個 P 唔係太喐嘅，咁港元嗰個定期亦都唔係升得咁急嘅，即係銀行似乎一個唔少錢咯，我唔使再吸資金咯，願意借翻出去，咁呢點對於即係我諗佢哋判斷風險啦，香港嘅樓市都改善咗好多咯。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 Nori 嚟傾到呢度，好詳細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而家對於樓市租金同埋嚟緊供應嗰個睇法啦。咁我多謝曬你。好，我哋傾到呢度先。好，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7.07美元，卖出4,558.0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直击报道。
1: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行车缓慢，车多慢驶噶，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啲啦。至于隧道情况方面，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行车缓慢，现时龙尾就排到去长青桥的桥面。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畅顺的。跟住提返一啲嘅水管急收封路啦，喺九龙城啦，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係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加老街。另外喺青衣乡市会路亦都有水管急收啦，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係封闭緊，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返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元朗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七点正，至于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清晨五点四十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5: 树木附近米逗留，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8: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梁家永、潘永祥。
14: 大家好，潘永祥你好，
15: 系梁家永你好，
14: 欢迎收听今日佛诞翌日公众假期，由潘永祥同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嗱，今日会倾下咧，黎家莹成为香港首位太空人，香港可以点样发展太空经济呢？其中我哋嘅大专院校又可以发挥乜嘢角色呢？另外，我哋亦都会倾下过渡性房屋，而家会增设储备单位。嗱，香港首位太空人黎家莹升空，唔少市民都引以为傲的，认为这个标志着香港融入国家航天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黎家莹以自身的奋斗历程，鼓励年轻人勇于追寻梦想，只要坚持不懈，再遥远的航天梦亦都可以成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孙东就说，今次有香港在荷专家历史性参与，体现了香港在国家支持下发挥自身的创科优势。政府会持续优化创科生态圈，拓展研发平台和投入资源，为年轻人搭建更广阔的创科舞台。 深信未来香港必定会产生更多创科人才，为国家贡献香港的力量。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讲下黎家莹升空你自己的感想，对于他在新闻片段当中的风采，他的谈话的内容有啲咩印象，都可以打电话倾下嘅。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潘明祥对于吓黎家莹升空，你有啲咩嘢联想咧？
15: 啊，即系琴日咧，即系直情系即系睇住直播啦，即系由倒数开始之前，一路到圆满成功睇咗直播。咁当时我心情咧，即系既兴奋，咁即系当然兴奋原因就系因为有首位嘅香港人。做一个航天员啦，
14: 系
15: 亦紧张，因为一路睇住我直播嗰时，咁啊听到嗰啲控制员落不落就话正常，正常，每一次正常啦，个心就跳一跳，即系好开心。
14: 其实大家老实，即系我自己嚟计啊，直接佢话对接啊，
15: 系啊，
14: 先至松咗一口气，
15: 系啊，即系取得圆满
14: 成功。毕竟而家太空嘅旅程系几高风险啊，
15: 系啊，
14: 大家咁大嘅投入，今次嗬，
15: 冇错，
14: 即系。好在顺利顺利顺利，
15: 系顺利嘅。我对国家即系航天事业都系即系有信心嘅。
14: 系
15: 咁，即系毕竟有信心咧，都系整个过程都系紧张嘅。
14: 嗯，
15: 咁去到即系当然啦，最开心就系影大合照啦，即系神舟21号同埋呢个23号，
14: 两队人咧，大家一齐拥抱，
15: 能够交接，即系仲。同喺个太空里边能够一齐影搭合照，有阵时我哋喺陆地啊都唔系咁容易，都好兴奋啦，系咪先？咁所以变咗的确嘅咧，琴日嗰个好多市民同我一样，
14: 嗯、
15: 即系个心情都系又紧张又兴奋。
14: 嗯，仲一句引以为傲，我哋
15: 系啊系 啊, 啊，
14: 我哋香港人都可以做到太空人、
15: 天员、啊啊嗯，即系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哋过往咧，即系一路都冇谂过嘅。
14: 嗯，
15: 所以咧，你见到咧，即系我喺大专以后。教都系啦，咁就发觉咧，即系嗰个课程啊，即系冇乜一个航天嘅课程嘅，即系觉得即系遥不可及啦，边可能即系香港要参与到航天嘅工作啦咁样。咁所以今次之后咧，我相信咧，各大院校咧都会可能有个课程嘅调整，会唔会除咗话一啲支援？啊，即系航天嘅工作咧，即系比如话一啲科研啊或者工具啊，直接。开一啲航天嘅课程咧，咁吓。
14: 嗯，对于今次吓，我哋有首位太空人，大家有咩睇法？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现在咧，我哋请嚟新民党主席、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议员嘅叶太，你好。
15: 系叶太，你好。
16: 你好，你好。
14: 大家都好兴奋啊，叶太嗬。
16: 吓，当然啦，当然啦，吓，非常兴奋啦，吓。嗯，
14: 去年施政报告就提出推动航天科技发展，支持太空经济。今次香港参与，除了香港在荷专家之外，亦都有本港学术界的参加，例如天运相机。对于今次升空，你认为对香港的意义有几大呢？
16: 意义非常重大，即是第一呢，即是全国十几亿人，这么多省市，中央是揀了给机会香港，俾我哋有一位优秀嘅人才参加做航天员，即係标志住中央呢对香港係有信心，对我哋嘅人才啦，同埋我哋大学嘅航天嘅科技都係有信心，俾我哋参加国家嘅航天项目，呢、這个意义係非常重大，係中央俾嘅机会香港参加。
14: 随住今次有第一位香港在荷专家升空，社会讨论香港怎样发展太空经济呢？咁样你认为我哋嘅发展定位系乜嘢，而香港嘅潜在优势又系乜呢？
16: 有好多方面可以发展，其实香港啲大学嘅工程系已经有好多有关航天嘅研究工作，其实中文大学、科大都有发放卫星嘅，都有设计卫星嘅走传道放射嘅。咁我哋讲科大亦都领导几百人嘅团队咧，系参加嫦娥八号做一个太空机械人。所以香港嘅大学已经有好多航天课程，有其实就算法律系都有 space law， 不过以前少啲人读嘅啫，有人才教嘅。咁香港可以喺科研方面參加啦，係嘛？因為近年嚟多咗好多人才啊，喺外國翻嚟回流嘅人才，同埋內地嚟到香港嘅專家啦。呢啲就航天科技會衍生一啲新嘅初創企業嘅。此外咧，我哋亦都歡迎咧，應該係 是有啲订立啲新嘅法例啦，系俾内地嘅商业航天企业嚟香港落户。
14: 嗯，
16: 佢好多系想嚟香港落户，有啲申请紧上市噶啦，等佢哋可以连接世界嘅资本市场。即系换句话嚟讲，我哋喺金融啦、法律啦、调解啦、仲裁服务啦，同埋分析卫星数据方面，你都可以做好多嘢。
15: 阿月太，即系我哋其他即系嗰啲投资啊，或者系一啲投资或者科研啊各方面咧，就即系都喺香港嚟讲，都系即系都好有经验啦。咁但系喺航天里边咧，的确我哋真系都系新嘅，相对嚟讲。咁如果系要喺外国或者系境外，即系嚟香港投资与太空经济有关嘅，咁香港嘅政府，你觉得有边方面可以提供支援同埋配合咧？
16: 其實香港的大學已經是跟內地的科研組織的航天五院，譬如這個天運相機就是跟長春的研究院合作的，已經有多年合作做很多太空的科學儀器，這些不是新東西來的，可能你過往沒什麼留意的，是不是？咁咧，內地咧，自從過去十年開始俾開放咗航天呢個領域咧，俾私人企業參與咧，已經有600多間各方面嘅航天企業，好多係想嚟香港嘅。佢哋想透過香港做多啲生意，譬如話佢哋有火箭放射嘅能力，已經係接近可以做可回收嘅火箭啦，好似馬斯克嗰啲獵鷹咁啦，佢哋可以喺香港做多啲生意。在香港落户就帮亚洲不同地区放卫星啊，搜集数据啊，卫星分析啊，甚至再走前一步，而家国际已经有趋势咧，话惊呢个近地轨道啊 ，low earth orbit 啊，即系马斯克放好多星链嗰个轨道咧，已经系太挤迫啦，将已发生个碰撞噶啦，咁可能将来呢啲放射火箭卫星嘅公司要买保险啊，要再保险啊。呢啲嘅服務香港都可以提供嘅，咁所以大學亦都可以多啲課程啦，俾青年人參加航天工作各方面，所以實在係有好大發展嘅空間。
14: 嗯，大家都知道香港喺法律啊、金融啊或者啲延伸嘅產業上面咧，係我哋嘅強項嚟嘅。結合到呢個太空經濟，你頭先都有提及過嘅，可唔可以再展示一下你嘅睇法呢？
16: 除咗法律服務，仲可以數據分析。因为而家咁多卫星喺度运行咧，佢搜集好多数据嘅。
14: 嗯，
16: 嗰啲数据对于话预测灾害啊、探测嘅、排放啊、航运啊，冚唪都好有用嘅。而家系未有人开发嘅，咁香港将来都有好多系做分析卫星数据嘅公司嘅。数据系金系仲珍贵过黄金嘅，数据系好重要嘅。特别香港都会有数据中心啦。
14: 喺保险方喺保险业方面咧。
16: 保险服务业方面咧，外国已经有啲专家提倡咧，因为已经你知道，譬如我哋嘅神舟二十号都因为试过有嘅细细嘅碎片撞到佢，佢飞唔可以载人翻嚟，要第二个飞船载人翻嚟啦。
14: 嗯，
16: 咁所以呢个已经时时有呢啲太空碎片跌咗落去吓，或者影响第二啲嘅飞行太空嘅物体，所以已经有国际上一个人建议咧。將來管理呢個太空嘅 traffic 啦嚇，係要嗰啲放射衛星、放射火箭嘅公司要買保險嚇，咁啊甚至要喺好大嘅項目咧要有再保險，同埋有咩爭拗賠償咧就要有法律仲裁啊、調解嘅服務，呢啲係咪香港都係擅長咧？
15: 葉太啊，即係嗱，我哋而家咧就香港咧，即係好多學生咧讀嘅課程咧。咁即係都係有一啲科研配合，好似比如话係天运相机咁样，即係同嗰个物理呀或者一啲其他科技咁样。咁但係整体即係航天嘅課程呢，即係好多时候學生都希望呢即係有完整嘅，即係一个真係直接係到一个航天嘅課程，等佢哋将来呢畢業之后呢可以呢即係参与，即係比如话酒泉呀、控制中心一啲关于航空嘅工作咁样，就唔係纯粹一啲科研嘅工作咁样。咁呢方面呢，即係香港有冇一个机会，比如话同内地一啲教授合作啊，开办一啲咁嘅整体即系完整嘅航天课程咧。
16: 我唔明你咩叫整体圆条航天课程。
15: 即是话咧，
16: 即系需要，你知有啲系用光学系 optics 嘅，有啲系 materials 嘅材料嘅，有啲系物理嘅。其实香港几间大学，港大、中大。同埋科大，而且港大就嚟整起一个新嘅 Institute of Astrophysics 添啦。
15: 系
16: 吓、啊，知唔知啊？张校长已经成立一个新嘅太空物理研究院啦。将来有好，超级本而家已经有好多工程课程，唔系你讲咁样冇课程咯、啊。同埋其实法律学院以前都有教 Space Law 太空法律、航天法律，不过少人读啫嘛。如果将来有发展啊，就多人读噶啦。因为中国是签晒联合国所有嗰班航天的条约同埋其他的协议的
15: 系，即系我所谓整体咧，
16: 你知唔等于冇发生？
15: 唔系，我真系整体，即系话咧，即系比如话喺个课程，比如话介绍整体航天嘅事啊，比如话控制室管理啊，嗰个即系嗰个控制啊，整体即系比如话个过程啊，即系发射啊。
16: 如果你讲系航天船、飞船嘅控制室管理，呢当然系要同内地合作啦，好多要内地合作。我哋啊，黎嘉莹博士。都是在何专家啫，佢就负责操作嗰个 payload， 即系嗰个天运相机，佢唔系负责指令啊驾驶嗰个飞船噶嘛，系咪？所以你讲清楚啲啊嘛，系咪？其实有，我哋所有大学都有研究，同埋将来我相信会更多课程，仲有好多高端嘅研究，唔止研究实际嘅设计，同埋同内地嘅科研组织合作。
14: 嗯，
16: 做紧噶啦，已经。
14: 一如你讲咧，
16: 要多啲推广咁解啫，等多啲人知道啦。
14: 一如叶太你讲，实情已经院校唔少都已经做紧好多嘢，实又同内地合作，关于呢个航天方面嘅。咁但系亦有啲分析认为咧。我哋个航天项目就好似比较零散，又冇政府部门去推动同梳理，咁希望能够设立一个航天专员或者办事处。你系咪都有类似嘅睇法呢？
16: 其实好多我哋嗰啲大型嘅航天项目，好似嫦娥八号嗰、那个嗰个太空科学人咧，吓太空机械人咧，系政府拨款嘅，系创科局辖下嘅。公貿處撥款嘅，所以唔可以講話政府冇參與，政府係不同渠道撥咗好多款俾政府研究，譬如你呢個天運相機，特區政府都有撥款㗎，係嘛？咁即係所以呢個整個航天嘅產業有多方面嘅，有大學嘅研發嚇、有設計一啲航天嘅儀器啊、工具啊。有大学嘅课程啊，有法律金融服务啊，有数据分析啊，好多方面。当然而家我哋商务经济局做緊嘅就係为卫星发牌啦，同埋係分配嗰啲spectrum 啦、啊、即係嗰啲 broadband 啊，太空嗰啲 broadband 啦、啊、
14: 宽频
16: 啦，係咪嗰啲宽频分配啦、啊、呢啲只係航天工经济嘅一部分嘅啫，所以特别继续发展落去呢，我哋系应该有个统筹办公室嘅。
14: 嗯，嗰、那个统筹办公室嗰个成立同埋个职权范围，同而家已有嘅政府部门，又点样分工呢？
16: 咁佢咪统筹咯？正如我讲，而家科技局辖下嘅公务处就拨款，系嘛？佢哋支持，佢哋审批过一啲值得做嘅航天工程项目，佢哋拨款，佢哋支持。佢哋支持我哋大學做好多嘢，呢啲係教育局、創新科技局、這個 ITC 嚇、這個創新處都有參與嘅。而我哋嘅商務經濟局咧，就負責衛星發牌。行政長官喺施政報告都有提過啦，希望佢哋加快發出衛星牌照啊，係嘛？同埋佢哋我哋嗰、那個、通訊辦，亦都係負責啲頻譜嘅分配。咁喺多方面，即係。分散散喺不同嘅政府部门，亦都有啲新嘅工作将来会出嚟嘅，即系譬如话金融服务进一步嘅金融保险啊、再保险啊、仲裁啊、调解嘅服务，会牵涉律政司署嘅，可能需要啲新嘅法例嘅，咁所以咪需要一个统筹办公室咯，系咪？
14: 我哋喺近年喺个施政嘅概念里边咧就。 越嚟越强调我哋大湾区嘅其中一个成员。喺航天呢个领域里面呢，我哋香港同作为大湾区一个成员，同大湾区其他嘅城市嘅合作有冇啲具体嘅睇法呢？
16: 而家系大学系同内地好多嘅科研嘅组织都合作噶啦，系嘛？咁就好多港人熟悉嘅企业咧，都喺内地不同嘅城市，唔净止大湾区，譬如话海南岛啊，都有开始做好多航天嘅项目嘅。咁就我哋可以同大湾区嘅城市，佢哋都有啲好出色嘅航天企业嘅，内地嘅航天企业咧系发展得好快。我哋都将来有咗个统筹办公室，都可以多啲同佢哋合作，同呢啲企业合作，协助佢哋出海啊，或者系共同进行一啲呢啲企业提出嘅科研嘅项目。
15: 啊，葉太，你點樣去分析香港咧？即係同內地即係合作發展呢個航天呢一個事業嚟，香港個優勢喺邊咧？
16: 香港嘅嗱，即係你好多地方都想做航天中心嘅，航天經濟中心。歐洲就有盧森堡，佢就特別通過一啲法例，方便啲航天企業咧去到落户嘅。新加坡咧，舊年四月都成立咗個 National Space Agency 啦。咁但係香港嘅優勢就係，我哋北边就已经好多航天企业，国家嘅航天项目系先进嘅，国家系数一数二嘅航天大国啦。我哋根本系航天大国里面嘅一个特区，我哋有国家支持我哋，可以同国家顶尖嘅组织合作，亦都好多嘅航天企业，其实好多已经扣紧门想嚟香港发展嘅。咁所以我哋嘅地理嘅优势系非常好咯。
14: 嗯，好。非常之多谢你，叶刘淑仪议员啊，新民党主席，亦都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嗱，除咗访问阿叶太之外咧，我哋一阵间会请嚟立法会议员啊黄锦辉议员咧，请佢讲下香港嘅院校啊喺太空经济呢个领域里边嘅一啲嘅角色同埋参与点嘅。咁你可以介绍一啲例子啊？头先阿叶太亦都有提及过香港嘅院校参与太空科技嘅发展有啲咩例子咧？咁啦，譬如喺2021年5月咧，天问一号嘅登陆火星咧就系搭载嘅落火状态监视相机咧，就是由理大嘅讲座教授咧研发嘅。目的咧就系监察着陆火星之后嘅祝融号嘅打开咗嘅过程，并且可以利用地形测量同埋地貌嘅分析技术咧嚟识别可行嘅着陆点。喺2023年8月咧，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啊钱旭琪嘅研究团队咧，亦都获得嫦娥五号采集嘅月球土壤样本，成为本港第一间获得月壤研究嘅大学。喺2024年5月，嫦娥六号升空，佢搭载嘅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咧，由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讲座教授兼副主任容启亮嘅团队研发，用嚟采集同埋封装月壤样本，为人类首次喺月球嘅背面采样。2024年9月，中大同内地公司国星宇航研发嘅香港青年科创号卫星发射进入太空轨道，探测包括香港同埋大湾区附近一带嘅环境同埋地理资讯。喺2026年5月，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嘅团队研发嘅太空温室气温探测仪天韵相机，今次讲得好多啦，呢两日吓，随住天舟十号运货飞船运抵天宫太空站，将由香港太空人黎嘉莹咧操作，领大团队咧亦都有份提供比对嘅数据，即系话咧，香港嘅院校喺参与我国嘅太空科技发展咧嘅例子系比比皆是嘅。稍后我哋会再同阿黄锦辉立法会议员咧详细倾下佢喺呢方面嘅睇法。 咁今日天气就比较热下，咁天文台讲咗啦，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嘅气温系32.0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嘅。咁啊，本港地区嘅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听朝早咧最低气温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稍后有新闻报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呼吁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在开始行程前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美国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的提问时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早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敏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终身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民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日本东京一名男子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内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说有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现场。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男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快线重开翻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观塘游泳池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稍为行车缓慢的。封路方面都提提大家，在慈云山的云华街是有水管急收，云华街落山方向 介乎双凤街至到旭华街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经过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另外在半山的坚尼地道是有建筑工程，直至今晚的11:30，近住罗拔士楼是

0: 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系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4: 主持：梁家永、潘永祥。
6: 潘永祥，刚才我们访问了叶刘淑仪议员，接着下来我们请来立法会议员黄锦辉。黄锦辉，你好。
7: 是黄锦辉，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6: 黄锦辉议员，去年施政报告就提出推动航天科技发展，支持太空经济啊。今次香港参与除了是我们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之外，亦都有本港院校的参与，例如是天运相机咁啦。你会点形容目前香港院校在太空发展的参与呢？
8: 都好多啊，我们早几年5、6、5年开始呢，咁每家学校都推出一些同航天航空有关嘅课程啦，甚至话开一啲学系添。咁我呢度所讲呢，就係其实每家学校呢都即係跟住国家嗰个5年规划啦，因为当时候佢哋已经係讲緊呢点样去推动一啲所谓新兴产业啊，而航天航空呢就係新兴产业嘅其中之一类嚟嘅。所以为咗配合咁样啦，咁啊因为你做嗰个新兴产业呢，有几样嘢要有几样嘢要做啦，因为佢都讲到话希望响国家嘅呢一类型嘅航天航空嘅企业呢都能够国际化，咁啊走出去。咁所以香港呢就作为一个即係国际嘅中心呢，咁响金融上边啊、法律上边啊，咁呢啲都係可以做，即係同埋人才啊都係可以帮得到国家嘅。所以呢就几年前开始呢，就在高等院校呢就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7: 黄锦辉，明白呢，即香港的院校呢都有很多加入了一些航天相关的课程。
8: 是
7: 是是，但呢就我都看到呢，就他们主要都是由工程学院啊或者理学院啊，即提供一些支援的学科，比如说即刚才你都看到他们讲过有些参与，比如天运相机啊或者机械臂啊。是是，咁呢課程主要都係啲工程嘅課程，不過點樣可以支援到航空事業呢？咁樣咁就有別於譬如話內地呢，可能佢真係有一個航空嘅課程，即係甚至可能有一個獨立嘅航空嘅即係學院咁樣，即係當中包括可能呢整體介紹個航空事業啊，譬如話嗰、那個即係個構造啊，就可能去點樣去駕駛啊，或者即係第時咧有冇機會即係啲學員咧去做一啲研究，進一步咧可以參與一啲航空駕駛咧。咁但係你覺得香港有冇呢方面嘅發展嘅機會咧？
8: 我就咁嘅，我哋又唔好將嗰件事情淨係得話航天員即係揸飛機嗰、那個，
7: 係當然當然係整體去一個學科啦嚇。
8: 好似阿嘉瑩咁樣，佢所要做嘅嘢，佢在乎機械人嚟噶嘛。其實佢要做嘅嘢就係譬如話作為一個科學家，佢又上到太空做實驗，係好需要啲咁嘅人。咁但係佢一定要經過一個長期嘅訓練，就係包括咧 啊，就係、是、點樣去飛上太空嗰時好挫噶嘛？呢個呢啲咁身體上嘅訓練，反而我覺得咧就係、是、啊，我哋應該推動嗰個學科，咁無論係電腦也好、化學也好、醫學也好，同時間咧，我哋應該咧就教佢多啲即係有關航天嘅知識咁樣。咁啊，你睇到我哋依家新開嗰啲學系，好多都係係一啲係交叉學科嘅、一啲學系咧，譬如話。我哋就係、是、我哋中文大學咧，就有太空同埋即係地球科學一個同深圳嘅一個雙學位咁樣啦。咁啊，譬如話響科技大學，佢有個機械人機械與航天航空工程學咁樣樣。咁除咗呢啲咁嘅即係我哋所謂嘅主要嘅硬科目之外咧，其實更加中要配合咧佢周邊仲有其他啲科目咧，會同佢哋會教嘅嚇。唔係話淨係做工程嗰樣嘢啦。
7: 係，咁就今次咧，即係阿黎嘉瑩咧做咗呢、這個即係在學嘅專家啦。咁會唔會有呢、這個即係有發到咧？即係其他學生即係喺中學啊嘅時候都積極去即係去諗下啊，即係將來咧我都會投身即係喺一個即係呢啲學科裏邊相關學科咧。
8: 會有咯。係。不過我覺得喺呢一個工程入邊，即係我哋呢一個阿黎嘉瑩呢個事件入邊。我哋應該更加即係抽高啲嚟睇呢樣嘢，我覺得李嘉瑩講得好好啦，即係每人都會有幻想嘅，你最緊要敢幻想，敢去做。咁響黎嘉瑩嚟講，佢一路都中意做電腦嘅，但係佢亦都好敢嘗試去達到佢嘅幻想，即係夢想。而呢個夢想就係做一個即係太空人啊咁樣。咁所以但係你如果你即係唔準備好你自己咧？就算你有幻想都做唔到嘅，咁而佢就去鼓励我哋啲学生去做呢样嘢。当然即係太空做太空人係一个目标啦，但係有好多嘅同学仔呢唔係淨係呢个目标嘅。但係最重要嗰个信息就係有咗黎嘉瑩嗰个案例之后，我哋就知道我哋只要咁想努力就会有机会啦。
7: 咁你有冇话即係建议而家啲学生呢即係佢要读好边一啲学科，咁将来呢可以即係能够令佢更加即系有多啲嘅准备咧？
8: 我未来嘅社会咧就应该系跨学科嘅。咁佢当然好似黎嘉瑩咁，佢中意电脑，佢喺个做好嘅电脑嘅工作之外咧，都要关心下佢即系成个环境啊，学识其他啲嘢啊，包括化学啊、物理啊呢啲都要知道啦。咁好似譬如话我哋上太空咁样。就即係唔單止就係技術嗰份硬嗰方面噶嘛，即係有啲即係軟性嘅嗰方面，譬如話你嘅身體你嘅即係你點樣同其他嘅太空人員去接觸啊、溝通啊、去咁呢啲都係即係要學習嘅嘢嚟噶啦嚇。
7: 係，
8: 即係跨學科係緊要嘅。
6: 阿邱達根咧，佢就成立咗一個叫做香港航天科技產業聯盟。佢就話香港有唔少嘅航天嘅人才同埋專家嘅，但係以往咧香港嘅航天項目咧比較零散，就冇政府部門嘅推動同梳理，好多時咧由大學各自去爭取啦，係啊，好多嘅大學都做緊嘢，但係各顯神通咁樣啦。咁就佢就話咧就需要有一個整合嘅大學嘅網絡咁。你對呢個問題你點睇呢？
8: 佢其實。依家有嘅，你就最近咧就啱啱開咗一個叫做 Inno Hong Kong 嘅香港創科平台，咁你睇得到咧就係由科技大學帶頭啦，但係其他七間大學咧都有參與嘅，咁而呢個工作咧就係為咗去瞄準住呢個嫦娥八號升空嘅一啲科技嚟嘅。所以總體嚟講，大家係有合作，而且呢個機構本身咧，呢、這個中心本身咧，就同國家嗰個航天局咧，梗係保持即係緊密嘅聯繫啦。嗱，咁我以前咧啲之前頭先邱達根講個情況係發生嘅，因為你都知道早幾年開始嘅時候，我都唔知神舟幾多號啦，神舟即係十幾號嘅時候咧，我哋理工大學阿容教授就已經開始去。參與一啲咁嘅工作，但係呢個似乎係個別事件咁樣喎。咁但係近啲幾年咧已經係公開咗咧，就可以多啲學校，香港多啲學校去參與嘅。咁所以你睇得到咧，香港政府亦都配合啦，即係俾咗錢出嚟去做咗呢一個咁嘅Inno Hong Kong 嘅中心啦。另外咧亦都係拎咗 如果冇記錯嘅，大概係1億元左右咧，就係、是、資助啲學校去做啲研究嘅工作。咁但係呢啲研究工作係

0: 啲嘅大嘅經濟調查公司咧，亦都提到2023到2035年度嘅時候咧，航天航空嗰個經濟翻過十倍嘅，咁這個係可以預料，但係喺呢一個階段入邊咧，我哋就做好自己嘅功夫先。等未来之后呢，我哋时机到嘅时候，我哋应该做一个咁样可以考虑做一个中心。但係我哋要继续呢就去留意住呢个发展啦，做好我哋嘅未来嘅规划啦。
1: 係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咁样行。
0: 冇错啦，冇错。
1: 係比较切实嘅齁。好好多谢你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议员。接住落嚟呢，我哋听下 Uncle Seal。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萧叔叔跟大家讲一个粗俗少少的广东话的 expression。 最近跟一个学生聊开偈，他说有一件事要舐尽，即是有件事喺度你可以得到好处，你嗰啲好处攞到尽呢，我哋就叫做舐尽，一个好攰形攰声但呢有少少粗鄙嘅一个 expression。英文我哋点讲呢？英文我哋通常呢，如果讲攞到尽啲着数呢，我哋会用一个字系 milk,M-I-L-K, 揸牛奶嗰个 milk。咁所以呢系一个 verb 嚟嘅。咁你可以 to milk it,until 即係直到某啲事發生，譬如 milk it till it's dry， 即係攞到盡，去到直至佢完全乾曬為止。或者我哋可以話咧 ，to milk something for all it's worth，to milk it for all it's worth， 即係咧攞到盡曬為止。譬如你可以話 ，he's probably gonna milk it for all it's worth， 嗰個人咧就應該會咧攞到盡啲著數噶啦，咁樣 ，he's gonna milk it for all it's worth。咁就係呢，我哋講攞到盡啲著數呢，其中一個比較直白嘅英文講法。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4: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呢，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快啲啦，唔好遲到啊！E1 梗係要俾心機啦。
6: 你上堂唔遲到，登記做選民都唔好遲喎。
5: 未登記啊，我都未夠18歲。
6: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滿18歲就合資格登記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請啦。
5: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請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夠18歲，2026選民登記就預埋你啦。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林奕匡。阿 Phil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8: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11: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0: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一份力量，
14: 1872311。

0: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为你主持节目嘅系梁家永同埋潘永祥。潘永祥，以往我都听你唔少嘅喺公共平台里面咧讲一啲关于房屋方面嘅评论啊。
1: 系啊，咁当然咧，当时讲一啲好多时一啲房屋政策啦，包括一啲长远或者中短期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即系关于话即系呢个我哋所谓嘅即系储备单位，即系将一啲临时过渡性房屋。即係俾一啲可能會被迫遷，即係話我哋啲㓥房啊，即係簡樸房，咁即係我。

0: 而家擔心就話咧，而家因為咧，即係立法嘅時候咧，去俾一啲業主咧去申請，即係登記啦，即係話咧，我而家係準備咧做一個即係簡薄房嘅。
1: 係。
0: 咁但係咧，佢有一個過渡期俾佢嘛，去即係改裝嘛。咁但係我聽聞咧都有好多咧，就其實佢未必真係想做嘅，只不過咧即係真係做一個簡薄房。
1: 嗯。
0: 只不過如果你唔去登記咧，你要即時就會取締噶啦嘛。
1: 嗯。
0: 咁既然咁样，可能佢就话啊，不如我拖得几年啦，咁样到时咧，我到最后嗰刻啦，我先至唔做嘅时候，我未即系变咗，我就唔做简薄房嘅时候，变咗佢现有嘅租客咧，就可能就会逼迁啦。
1: 嗯，
0: 吓，咁呢个数量有几多咧，就好取决于咧，即系话有几多业主其实唔系真正想做简薄房嘅，即系做改装嘅，而系纯粹系一个即系拖延嘅啫。咁所以变咗都系担心到时嗰、那个所谓嘅即系。储备单位系足唔足够啊？
1: 嗯，而家当局就建议咧，过渡性房屋啊，增设一个项目叫做储备单位，作为应急嘅用途，包括安置嗰啲被迫嘅分间单位嘅住户。嗱，呢个时候咧，我哋请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啊，陈学峰议员咧，倾倾呢个课题嘅。陈学峰议员你好，
0: 系陈学峰你好。
2: 两位主持好。
1: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简薄房条例生效之后预期被迫迁的情况有几严重呢，你怎么评估呢？
2: 我自己评估亦都不会很犀利，事实上呢、做开劏房本身或者由劏房转简薄房啦，我觉得都仍然是有一个利润在这里的。所以从一个现实的经济角度啦，我相信业主呢亦都不会说因为这样呢做呢個簡薄房，咁當然有啲業主可能佢年紀比較老嘅，咁可能哎呀咁複雜佢唔搞啦，會有一定嘅情況會簡薄房冇咁多嘅供應。但係你問我，我自己覺得即係叫做一雞死一雞鳴啦，有人唔做，亦都有人會覺得有可為，亦都會做。咁所以總體嚟講，我覺得嗰、那個供應量應該就唔會有好大嘅改變嘅。
1: 嗯，你估計就唔係太差嘅情況啦。咁但係作為政府都要有一啲措施啦，去防止一啲唔想見到嘅情況出現㗎。咁依家就所以就有個所謂叫做儲備單位嚇，咁、就作為一個應急嘅用途咧，嚟安置嗰啲被迫嚇、被迫遷嘅分間單位嘅住户。咁而家嗰個做法咧，就係話咧，呢、這個喺非常特殊情況底下，透過編配儲備單位咧，為嗰啲面臨迫切居住需要嘅分間單位嘅住户咧，提供即時嘅支援。嗱，我留意到咧，佢就話申請人居住嘅期限咧就係3个月，而相關營運機構咧需要喺租户居住期間咧協助佢申請正式入住過渡性房屋。若果申請成功咧，住户就會按相應嘅類別咧類別嘅租約咧繼續喺項目裏面居住。我個問題係。居住期限3个月啦，而家讲紧呢只系咪太短咧？又会唔会？
2: 我自己觉得就唔系嘅，因为咧，事实上咧，而家系一个临时嘅处理方式方法嚟嘅。你问我咧，佢好多时都系希望佢能够自己喺个市场能够揾得到一啲单位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3个月系一个即系比较合适嘅。咁当然我自己评估咧。如果嗰個住户有特殊需要嘅話咧，應該都可以適當嘅延長嘅。但係因為始終都係一個臨時過渡性質啦，我覺得3个月係一個即係比較合適嘅期限嚟嘅。
1: 係咪啊？嗯，
0: 係。咁另外咧就即係比如話冇錯，即係可能咧即係而家嗰啲即係劏房嘅業主啦嚇，即係分隔單位業主咧，佢都可能多數可能都會有利潤去即係做一個依、這個即係改造依個簡薄房啦。咁但係畢竟都有一部分可能係唔想做㗎嘛。咁但係問題就過往呢就可能其他房屋就可能係逐漸咁樣啦取替啦咁啦。咁但係呢個喺條例裏面的確係有一個過渡期，而嗰個過渡期呢係同一時間可能會執行㗎嘛。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喺嗰段時間總共有啲業主係想做，但係有啲業主唔想做或者冇能力做嘅時候，同一時間佢哋即係滿足唔到個法律嘅要求嘅時候，同一時間佢要即係有啲租客同一時間會被迫遷呢？
2: 我自己覺得會有個別嘅情況嘅，但係你問我我自己評估呢 多就未必會，因為過往我哋都睇到有一啲情況咧，可能即係頭先我講啦，有啲年紀大嘅業主，可能佢覺得哎呀，我又要抌一筆錢落去去做，哎要搞咁多嘢，我唔去做啦，咁可能就會有一啲佢叫做唔繼續做呢、這個簡樸房嗰個情況啦。咁但係一啲年輕嘅業主，即係始終我都係覺得嗰個利潤係豐厚同埋一個而家叫合法咗嘛。嗰件事對於佢嚟講其實一個保障嚟嘅，講得俗啲就我攞證牌去做呢、這個簡樸房，我嘅收入係得到保障嘅，並且係合法嘅。從某個角度嚟講，佢係更加會容易去進入呢個市場添。因為你而家有個標準啊嘛，你個標準話只要我符合呢啲標準，我就能夠合法去做呢件事。咁自然會有吸引到另外一批人進入呢個市場咯。
1: 係嗱，關於嗰個儲備單位嘅申請流程咧，當局就建議咧，有需要入住儲備單位嘅分間單位住户可以透過房屋局所委聘嘅六支區域服務隊嚟做審核。喺區域服務隊審核儲備單位嘅申請之後咧，房屋局嘅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咧又會審核。再推薦俾房屋局核下嘅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嘅嚟中央統籌處理咁樣，嗱有三關喎，一就係區域服務隊咯，跟住咧就係房屋局嗰個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咯，然後咧就係有一個專責小組中央統籌咯，過渡性房屋嘅專責小組中央統籌啊，有幾關嘅。你自己對於呢個申請流程又點睇呢？對嚟一講民係迫切需要嘅人士啊嘛，針對嘅係咁嘅流程，係咪需要咁複雜呢？
2: 我諗寫就咁寫嘅啫，不過即係實際運作咧，我相信唔同部門都會簡縮嗰個流程嘅時間嘅。確實咧，而家處理嗰批咧，我估計啦嚇，可能有啲被迫遷嘅。如果佢已經申請緊公屋嘅話咧，其實佢已經符合呢個簡樸房嘅資格㗎啦。可能佢已經申請緊兩年或者三年以上，可能就已經夾類嗰啲。咁我覺得可以直情就已經上去夾類嗰個情況，咁唔需要再搬嚟搬去。咁呢啲其實係需要做一個即係中間嘅文件上嘅協調處理嘅。咁如果有啲本身由頭到尾都係冇諗住申請公屋嘅，咁呢個咧可能就更加需要去睇睇啦。可能佢自己亦都話：，我唔中意去你安排嘅地方，我自己有條件揾得到嘅。咁嗰個可能喺市場上就已經能夠處理得到。咁所以每個個案你問我，我自己都覺得係有佢特殊嘅情況嘅，尤其是呢一類。咁所以清楚去了解每個人嘅需要，從而提供一個合適嘅服務咧，係應該嘅。
1: 係咁，大家知道呢個過渡性房屋嘅申請對象就分為甲、乙、丙三類啦，主要係根據申請人嘅公屋輪候時間咧、居住環境咧，同埋係咪受到特定政策嘅影響嚟劃分啦。咁而家再加多一個叫做係儲備單位啊，咁啊。房屋局初步估計嘅儲備單位嘅最高峰嘅時候，最多可以有大約180個儲備。你點評估呢個儲備數字？
2: 呢個數字我自己就未必有咁樂觀，因為事實上咧，佢嗰個計嘅方程式都有啲複雜，尤其是咧，佢集中就喺啲市區同埋擴展市區嘅過渡性房屋。咁大家都知道過渡性房屋好多就會喺一啲即係新界啊比較多，市區其實有。但是个数量不是特别多，并且呢本身那个占用率都比较高的。
1: 好，多谢你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学峰议员，亦都结束了今天的自由风节目啦。咁同大家呢讲声再见啊，好多谢大家在公众假期收听我们节目，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凌晨同太空站组合体对接，三个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对于旅客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机管局话这个安排只是维持一年左右。特朗普话已经指示美方代表不必急于同。

0: 伊朗達成協議，伊朗就強調管控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方合法權利。詳細的新聞內容，神舟23號載人飛船昨晚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升空，飛船今日凌晨和太空站組合體完成自主快速交換對接。三個航天員包括指令長朱陽柱、張志遠以及來自香港的黎嘉瑩順利進駐天宮，和神舟21號航天員乘組完成中國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會師，亦是天宮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員進駐。兩個航天員乘組將會在太空站進行在軌輪換。盧子星報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其后由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清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是中国航空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乘组的指令长继神15和神16之后第二次在太空相拥。
2: 哎呀
1: 个成组之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
3: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L23 运载火箭是在昨晚11:08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4: 3、2、1。
1: 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表示状态良好。
5: 风良，感觉良好。正三，
6: 正三，感觉良好。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神舟23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自豪。在酒泉收睇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港大和科大都有在校园内组织电视直播活动，一起见证历史时刻。陈乐谦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睇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8: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 投入。

0: 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1: 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
2: 对我们香港的科研的水平和对我们的人才的水平，国家是肯定的，也都对我们有信任，还有真是对我们真的很厚爱，和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们。
1: 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就话：今次升空对香港嘅科学家有重大意义，带俾香港无限机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学嘅师生在校园内观看电视直播，见证历史性时刻。黎家莹攻读博士嘅香港大学，一批师生亦都喺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同收睇飞船升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香港赛河专家黎家莹将在太空操作科大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科大学者苏慧表示，将实现香港制作、香港操作的完整闭环，极大推动航天科技发展。立法会议员黄锦良说，升空任务激励青年投身科创研究，教育界要思考如何在中小学多做航天科技教育。仇志荣报道。
4: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本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二氧化碳及甲烷探测仪天运相机。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天运相机安装在空间站，从离地400公里的高度影相，每次拍摄50×50公里面积，例如可以覆盖整个香港同海域，即是可以精确定位工厂内相隔100米的两个烟囱。探测到的温室气体数据将会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并协助企业评估减碳措施。苏慧话，今次实现香港制造、香港操作的完整闭环，有助推动航天科技发展。
5: 实现了一个香港制造、香港操作的一个完整的闭环，表现了国家对我们香港的科研能力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肯定，表明了我们香港的科研团队有能力来制造这种世界领先的载荷，而且也有能力来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世界级的航天人。这个会极大的推动我们香港的航天科技的发展。
4: 黎家莹的博士论文指导导师、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佩说，黎家莹做事小心，团队合作精神非常好，他的性格和能力绝对胜任有余。立法会议员、教联会主席黄锦良说，升空任务激励青年投身科创研究，教育界要想下如何在中小学做多些航天科技教育。
6: 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们看到有这个科学科技开设了，我们有没有机会得到国家的支持，能够组织更多的同学师生回到去内地，参与到一些科研的一些嘢，即是研究去参观，甚至去到前线去看到个发射。
4: 他认为航天教育有助国家的航天强国建设，相信学校一定会增加相关的元素和课时。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港大学者分析今次任务，以及展望香港如何参与国家航天事业。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星期三起启用。运输署说，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于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并且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监察运作。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说，二号客运大楼配合三跑系统，有助提升整体空运能力。对于旅客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他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黄海怡报道。
7: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署话，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 厨方亦都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话，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空运能力，
8: 亦都正好配合咧我哋而家三跑系统啦。在我哋香港咧，有大概140家航空公司喺度營運咧，有超過220個航點。咁有咗 T 二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增強我哋嘅客運處理能力啦，機場嘅接待能力提升啦，整體香港航空業啦，同埋我哋嘅旅遊業咧，都係起咗一個正面嘅作用嘅。
7: 对于旅客在二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翻翻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话：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亦都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话：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参观二号客运大楼。他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又说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航空公司亦都会加派人手帮助，旅客无需担心。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部九巴在青葵公路和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说，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的阵，和两部停在路面第二线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和22位乘客受伤，已派人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及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05000至18205999，或者系18205000至18205999，或者18206000至18206999嘅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喺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系担心遇到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嚟自急症室或病房嘅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系由边一间医院或诊所发出，唔会接驳去到相关嘅医院或者系诊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指示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就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方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这个海峡或者是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梁正涛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会一直维持到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又说美伊关系正是变得更为专业并富有成效，但是伊方必须要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的时候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美方准备继续推进。 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政府一个高级官员报道，美伊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報道引述一個外交人士說，簽署備忘錄之後，伊朗會立即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在30日內採取措施確保航道恢復到戰前狀態。不過報道亦都有引述伊朗官員表示，諒解備忘錄並不包括核協議，只是承諾稍後會就核問題談判。另外，纽约时报报道，美伊已经就一项逐步结束中东战事的协议达成原则性一致，但是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仍然需要几日时间。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伊朗将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日本东京一个男人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里面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说有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是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个男人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现场。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的男子。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世界卫生组织说增至超过900宗疑似个案，其中大约100宗经检测确诊。当地再有民众袭击收治伊波拉病毒患者的医疗设施，要求交出亲人遗体。卢晓珊报道。
10: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的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全国目前已经录得超过900宗疑似个案，其中101宗经检测后确诊。谭德赛说，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每4人就有1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每5人就有1人在境内处于流离失所状态。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追踪伊波拉个案接触者的工作，亦影响早期发现感染个案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持续的局势动荡与恐慌情绪仲加剧社区内部的不信任。美联社报道，一班愤怒的年轻人星期日晚闯入东部疫情重灾区一间收治伊波拉患者的医院，现场枪声四起，医护人员紧急疏散病人。院方表示，施袭者要求医院交出他们两名亲属的遗体，暂时不知道有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今次是一星期内第三宗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事件，当地另一间治疗中心上星期四被人纵火，原因是家属被禁止领回一名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亲人遗体。去到上个周末，伊图里省有居民纵火焚烧无国界医生为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搭建的帐篷，期间18名疑似感染者离开设施，目前下落不明。报道说，伊波拉死者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因应疫情，政府已经下令尽可能由当局负责处理疑似伊波拉病毒死者遗体的埋葬工作，但可能遭到亲友的抗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重庆永川特大暴雨，截至今日下午3:30，增至9人死亡、11人失踪。永川区已经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抢险救灾工作仍然继续。由上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在短时间之内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处出现闪电式的灾情。因应安全问题，内地明年起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 已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标准。有研究汽车产业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电动车市场，相信相关政策改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汪威培报道。
11: 电动汽车近年发展迅速，智能化的功能令消费者感受到强大的科技感，好像隐形门柄的设计，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不少车主喜欢个设计有型又靓，但亦都有人会考虑到安全问题。
12: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

0: 把守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1: 我觉得不是挺好啊，不安全啊，传统会好一点，最主要是安全。
2: 隐形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驾车断电或者是碰撞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出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要求。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新要求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
3: 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肯定是做了大量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率先推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监管的政策，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做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2: 纪雪红话，中国这几年电动车发展领先全球，电力成本又低于燃油车，相信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提升。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4: 跟着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本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进驻天宫中国太空站。港大物理学系首席讲师潘振声话，太空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此黎嘉莹要接受好多训练。而太空实验涵盖好多不同的领域，包括材料、生物和监测地球等。作为载荷专家，除了要懂得操作实验的能力，也都要学者研究精神。他又说，今次整个发射和对接的过程顺利，反映技术相当成熟。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潘振声，听下他的讲解。
5: 我哋喺發射嘅時候啦，我哋要喺地面以極高嘅速度逃離地球附近嘅地心吸力，其實對身體承受嗰個力量，我哋叫做 G-force， 其實係極大嘅考驗嘅。航天員咧要經過好多訓練，令到佢哋更加適應呢啲咁樣嘅環境。神舟計劃咧進行咗咁多次到依家咧，其實個技術都相當成熟噶啦。今次整個發射啊對接方面咧，其實都係進行得好順利。技術難度挑戰咧，我相信應該就相對嚟講就唔算好大。
6: 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会负责空间站的科学实验。今次任务有啲咩实验系最值得大家关注？
5: 我哋而家喺太空做嘅实验咧，其实涵括咗好多唔同嘅领域嘅，有一啲可能系同材料方面啦、生物嘅方面啦、监测地球方面。太空站因为其实佢有特殊优势，长期喺太空运作咧，同埋我哋可以有人去设计同埋去执行嗰个实验咧，系一啲无人嘅卫星咧，系好难取代到嘅优势。
6: 空间站长期驻留嘅话，对于研究高辐射啊、微重力对人体和物质的影响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
5: 太空是一个很危险的环境，如果能够希望人类长期能够在太空建立一些观察站，甚至是一些长期的观察站，我们需要更加了解人和各种的生物和物料在长时间在太空环境里面的反应。在失重的状态，我们如果长期生活，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机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例如我们的骨骼、肌肉、等等，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失重的状态，我们是没有平时我们感受到那个浮力的，一些重的液体平时的大气层就会向下，轻的会向上，身体机能都赖以为生的一些简单的物理现象在太空站的环境是没有了。身体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水分，大量不同液体是进行我们身体机能的运作，长期在太空环境实际上这些液体的分布转换都跟在地面上是有不同的。咁喺太空舱咁嘅環境，因為冇大氣層啦，受到嘅輻射咧係相對高嘅。太空舱裏面亦都做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措施，減少呢啲輻射嘅影響。而家我哋睇翻咧，對於宇航員嘅影響咧，而家應該係掌控到一個可控制嘅範圍。
6: 黎嘉莹就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背景，点解博士学位系载荷专家个必要条件嘅？
5: 载荷专家其实一个重要嘅任务咧，佢就系整个太空站里边好多实验嘅执行者，亦都要将自己代入系嗰个 實驗嘅研究員嘅角色，唔單止係要有操作呢啲實驗嘅能力啦，同時亦都要有一個研究學者嘅精神，知道做一個實驗嗰陣時邊啲係一啲重要關鍵嘅步驟。雖然有時計劃都好好，但實際上執行嗰陣時咧都要作出一啲可能少量嘅改變。咁如果一個有研究經驗嘅人或者知道研究背後精神嘅人咧，咁就更加能夠喺適當嘅時間，可能係做一個實驗嘅微調，令到嗰、研究項目咧能夠繼續得以進行。實際上嘅研究能力咧，係比起佢研究本身嗰個學科嗰、那個內容，可能更加緊要嘅。
6: 今次係咪都某程度上反映國家航天任務嗰個人才需求有個變化咧？香港喺呢方面有冇啲咩優勢或者不足之處？
5: 我相信國家咧今次其實開放咗宇航員俾香港嘅市民能夠參與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因為即係呢個都代表咗國家嘅航天事業咧係希望越嚟越走向開放。今次唔會係第一次啦，可能將來更有其他外國嘅宇航員都能夠加入。咁呢方面亦都可以話就係香港嘅，我覺得係強項，因為香港我哋始終都仲係一個好國際嘅城市，亦都有好多人有好國際嘅面向，我哋經常咧能夠同外國有好多嘅接觸。
6: 今次升空任務咧，對於香港年輕一代嚟講有啲乜嘢嘅激勵作用？如果要培養下一位嘅港產航天員咧，政府同學界要點樣去推動呢？
5: 希望咧係能夠對多啲年輕人咧係有一個激勵嘅作用啦。小學亦都有科學科嘅課程，初中嘅科學課程亦都啱啱革新咗，高中咧亦都籌備緊咧會唔會革新緊課程，好多嘅學科咧都加強咗一啲航天嘅教育或者天文嘅教育，有一個港產嘅太空人喺度咧，佢哋學習呢啲內容嗰陣時咧，可能會學得更加積極同開心。其實呢幾年咧，各大大專院校咧都已經喺天文科學或者太空科學方面咧，係做多好多嘅唔同嘅發展，國家亦都開放咗航天計劃，都會有唔少香港學者咧係有參與，有啲係直情係參與咗係一啲新嘅儀器嘅製造，例如天文三研究火星，唔單止係話我哋只係能夠攞啲數據分析咁簡單，甚至係我哋可以幫手設計個實驗，一開始嗰陣時啲儀器咧都可以參與設計嘅工作。
4: 重複新聞提要。神舟23號載人飛船凌晨與太空站組合體對接，三個航天員順利進駐天宮，完成中國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會師，亦都係天宮首次有香港嘅航天員進駐。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港設施星期三起啟用，對於旅客要返回1號大樓登機入閘，機管局話呢個安排只係維持一年左右。特朗普表示已經指示美方代表不必急於同伊朗達成協議，伊朗就強調管控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方的合法權利。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和路邊監測站都是2至3，健康風險是低，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系财经消息。
7: 香港电台6点财经，
8: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因为佛诞假期休市，韩国、英国同埋美国股市亦都因为假期休市。憧憬美國和伊朗快將達成協議，日股和台股都創即市和收市新高，同樣是連升三日。日經指數突破65000點關口，最高升到去65408點，收市就報65158點，全日升了1819點，升幅是大約2.9%。加权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43644点，升了1376点，升幅是大约3.3%。内地股市下午的升幅加快，上证指数收报4152点，升大约1%。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大约1.7%。 創業板指

0: 指数收报4021点，升咗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按证保险公司的数字显示，四月份一共收到100宗的安老按揭申请，按月升20%，连续2个月录得升幅，亦都是20个月新高。至于综合市场和土地注册处数据，反映实际取用情况的登记数字就有23宗，按月增加35%。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表示，安老按揭申请回升主要受惠于优化措施推出，其中定息按揭计划头30年年利率由4.5厘下调去到4厘，随后维持在最优惠利率减2厘，不同参加年龄的每月年金最多增加5%，利息成本亦有减少。
1: 最近咧，安老按揭嘅申請量都係即係逐步增加，其實都係兩大因素啦。估計下三月頭安老按揭咧嗰個計劃係優化咗嘅，每月嗰個年金咧係即係有一個增加喺度噶，咁個幅度大概係最多係有5% 啦。咁再加上咧，如果選擇定息按揭嘅話咧，嗰個定息率咧都係有降低嘅，由即係4.5厘降到4厘，咁啊變相係即係減少咗嗰個按息支出。咁呢啲咧都係會直接即係刺激到嗰個用家户申請啦，再加上咧，其實喺最近咧，因為嗰個樓價回升啊，逐步回升，咁其實當樓價回升咧，其實都會帶動到咧個物業估值咧，都係會有一個上升喺度。咁所以因為嗰個估值上升咧，計算嗰個年金咧係會多咗，都會吸引咗多啲業主去可能會選擇申請安老按揭。
2: 申請者見到平均大概都係60几岁啦，如果睇翻按證公司嘅數字，見到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定係一個下跌嘅情況？
1: 如果你話申請安老按揭嘅業主裏面嚟講咧，其實嗰個平均年齡咧都係相對穩定噶，平均係講緊60几至接近70岁，咁即係其實都係退休咗冇幾耐啦，亦都有較長嘅退休生活，係需要可能有一啲嘅即係有多啲嘅現金流去應付個生活，依一個歲數係比較多咯。選擇嘅年金年期咧都係選擇用終身係最多嘅，比例上咧都係即係講緊超過一半或以上噶啦。始終揀安老按揭咧最大個優勢都是可以繼續住在一個單位，亦都是有每月的年金去增加自己的生活費，所以揀終身可能那個保障的感覺就是最大的。申請人咧當中咧，我哋見到數字上睇咧，都係以單人申請為主嘅。單人申請咧，大概都係佔有60几啦。雙人申請就係佔30几啦。
2: 銀行承做嗰方面，呢一類安老按揭嘅算唔算活躍？
1: 參與安老按揭嘅銀行有大概12间到啦，但係其實咧都係集中喺1至2间銀行為主嘅。咁啊，某間大型銀行咧，即係長期咧嗰、那個即係安老按揭嗰個市佔率咧，都係講緊超過90%。咁所以其實感覺上現時嚟講咧，都係集中喺即係個別嘅1-2间銀行係比較上係活躍一啲啦，做安老按揭方面。反映咧就係個別銀行喺做安老按揭嘅積極性咧明顯大啲。
2: 安老按揭就2011年最後推出啦，見到喺2017年開始咧申請係顯著增加嘅，去到2024年申請方面超過1000宗啦。會唔會同呢段時間咧樓價處於上升周期有啲關係？
1: 當然樓價上升嘅時候咧，數字上睇咧，其實安老按揭真係用安老按揭嘅數字咧，都係最多嘅嚇。如果你話喺2017啊至到2018年呢啲咧，都係樓價都明顯上升緊嘅時期啦。其實申請嘅數字同真係取用嘅數字咧有唔同嘅。譬如你話樓價下跌嘅時期，2024年個申請量係過千宗，但係咧我哋見到真係按揭登記嘅數字咧，其實一半都冇嘅。亦都有另外因素啦，因為如果你話2017、2018年嗰個息率咧，都係喺一個低息嘅時期，咁呢個都會係令到一啲用家覺得係嗰個年金可以攞多啲之餘，嗰個按息支出咧，個成本咧都係減低。
2: 你會唔會覺得嚟緊呢幾個月，可能嗰個申請數字或者個登記取用數字都會持續個上升嘅情況？
1: 隨住樓價咧，由上年下半年去到今年，直至到而家個時期都係喺一個上升穩 穩步的步伐，其實個股值都是會同步是回升。我們見到其實有一些個股值個回升的幅度已經挺明顯，所以我相信都吸引到，開始會吸引到多一些的業主，可能如果他本身都想考慮是申請安老按揭的話，可能都會覺得一個適合的時期會去申請。再加上那個息率現在都是在一個偏低的水平，所以都會覺得那個成本上都是可以去想，再加上一啲即係安老按揭都係有一啲優化計劃，咁我諗呢幾樣因素加埋咧，可能嚟緊安老按揭真係採用嗰個登記量咧，應該可能會有所回升。
2: 你覺得安老按揭呢個受歡迎程度係點樣呢？
1: 安老按揭咧，其實喺香港已經推行咗15年啦，比起可能英美呢啲國家咧，其實個發展時期都未算話真係好長。以15年嘅發展時期裏面嚟講咧，都有幾多個推廣啦。其實我哋見到好多用家佢係知嘅，佢其實個普及度都唔差嘅。不過可能我哋見到實際咧，嗰、那個需要性咧，可能有啲用家覺得未算好大，因為始終都係涉及咧，真係需唔需要話將层楼去做一个养老嘅生活费咁样，当中佢可能有其他嘅退休安排，咁再加上中国人嘅思想，可能希望想将成层楼咧系留俾后人，咁所以相对嗰个使用率咧都未话好高。如果你话亚洲市场里边嚟讲咧，有其他嘅国家佢都系有类似嘅产品，但系亚洲市场个发展咧都系冇话英美国家嗰个使用率咧未系咁高。我谂都要睇翻市场嘅需要咯，再进一步去推动教育，咁睇下多啲人睇下会唔会话觉得有需要。
2: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啦，理财产品就比较多啦，香港嘅储蓄又比较高啦，相对嚟讲安老按揭未必一定系一个主要嘅一个养老。
1: 其实系咧，投资工具咁，其实如果系有比较多选择嘅时候，其实佢可能都未必话选择会系用安老按揭嚟到去提供一个生活费或者现金流俾佢。英美嘅国家其实佢发展比较成熟，但系类似安老按揭呢一类计划，其实个使用率都唔系好高。香港嚟讲，可能有啲人佢资金比较充裕嘅，佢纯粹可能买楼收租。安老按揭咧系比市场多一个选择，我相信都系有再不断优化嘅空间喺度，因为始终嚟紧如果你话老化比较严重。
0: 中粮联行项目策略及顾问部资深董事李远峰就话，唔排除会上调今年全年嘅楼价预测。
3: 几个数字啦，即系一手方面啦，每月过2000宗嘅数字都唔少噶。如果全年累积落嚟咁计咧，其实都去到差唔多可以成24000宗。对比翻上一年，其实20000宗或者再2020年嘅16000宗咧，其实你睇到个数字系即系一手数字非常之乐观嘅，即系个成交嗰个量。第二嗰、那个楼价嗰方面咧，其实你睇到即系嗰个差美股价处咧，其实出咗头一个嘅数据咧，都升咗成4%。咁你睇到其实价量啊，咁同埋咧，即系我另外仲有一个观察点，就系个存货方面，即系发展商之前煮落个面包本身摆到成个橱窗都系嘅，咁而家系少咗咯。咁譬如你政府个3-4年个供应数字，现有个货存都即系10万宗嗰度跌穿咗噶啦，即系去到9万几咁。咁睇呢几个数字睇咧，其实个楼市都几正面嘅，几好嘅复苏啦，走出谷底啦，即系大家都希望见到嘅嘢嚟嘅。主要都系个本地整体个买家嗰个信心翻咗嚟啦。如果个市场经过差唔多5-6年嘅跌幅，其实总有一批本地嘅买家啦，都会由本身系租紧嘅单位个信心唔大，咁而家入翻市，楼市嘅一个几重要嘅复苏指标嚟。
4: 差估处嘅数据头一季咧就已经升超过4%啦，同埋睇翻啲市场数据咧，就年初至今啦，大约升咗都超过8%，嗰个升幅咧会唔会都系你哋预期中好或者多咧？
3: 都有少少反彈得比我想象中快，我想整體都是大家那個積存購買力，香港的拆息落，導致很多人定期存款那個回報沒有之前即去到那麼高的一個位置，大家都看到樓價好像見底了，租金也都是維持高位，租金這一方面我覺得就真的是專才優才那裡幫了很多的，一些內地的學生來香港讀書趨勢其實真的令到那個租金回報就上升了不少。坦白讲，如果咁嘅升势，我觉得系本地买家有啲追货嘅情况，即系都出现先嘅。咁啊，比我哋嗰个预计就高咗啲，因为可能我哋全年睇即系5% 甚至5% 以上啦。其实而家都差唔多，睇紧嚟紧个楼市都仍然系几乐观嘅，成个气氛都几乐观。
4: 下半年系咪都可以维持到
3: 发展商以前先量后价，而 家都開始少少要未止報仇嘅，即係我個價錢要高翻加翻啲啦。咁你個別其實你留意到，其實發展商可能推第一張價單同埋第二張價單，大部分都講話有3% 嘅升幅啊。甚至其實我哋留意到有個別嘅樓盤咧，即係可能接近10%或者係即係10% 啊。即係如果有個別真係有啲一路賣到貨尾嗰啲都升得幾誇張，可能到15-20%都有嘅個別嘅貨源。對下半年係咪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帶領作用咧？咁我哋睇到都係，不過就有少少就覺得會唔會喺個買家層面會有個追唔切，咁啊觀察緊嘅，同埋而家就你始終個通脹嗰個大家預期減息嗰個預期比較而家迷惘少少，我自己睇就都係審慎樂觀嘅。其實一年升10% 好唔錯噶啦，即係有時升得太快都坦白講，對於成個社會都未必係一個好事，因為始終都有一批要用噶嘛，要上車噶嘛。咁我哋睇其實就即係都係一個薄力嚟咯。究竟個整體市場係咪可以承受到而家呢個咁急嘅加幅咧？但係普遍樂觀嘅，即係啱啱叫做起步啫，似乎暫時都係健康嘅。租金數字其實一直冇落到，甚至係再升高咗添嘅。
4: 會唔會上調翻個睇法啊？
3: 我哋都即係審慎觀察㗎啦，都有機會可能要調嘅，因為留意到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所講嗰個庫存嗰個情況啦。即係而家你數翻一啲現樓未賣嗰啲餘貨咧，其實係跌破20,000㗎啦。如果今年一路賣落去啦，即係差唔多好平均數都有每個月2,000，即係約莫一年可能24,000啦。其實睇嚟會真係清咗一批好大批嘅現樓餘貨嘅，同埋就2023、2022年嘅賣地嘅情況亦都比較少啲，因為唔知道將來嗰個情，即係當日未比較個氣氛比較差啲啦。咁所以可能會有啲真係中間會少咗啲現樓供應嗰個問題，有機會令到嗰個內市數字會再升高嘅，因為始終記住一手就有一個幾大嘅帶領作用。咁呢點我哋都睇緊，其實即係下半年嗰個一手數字係咪都咁犀利先啦？即係每月可以平均2,000先啦。咁呢點我哋都會睇一睇，即係會唔會再調節嗰個未來嗰個樓市嗰個將來估計升幾多嗰個數字咯。
5: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6: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啊，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啊，喺新界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衣公园方向咧，近住青衣分区警署对开慢线系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青衣乡事会路啦，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分区警署咧，慢线系封闭。咁喺九龙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喺九龙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所有车辆咧系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进入士他令道嘅。所有嘅车辆咧受到系水管紧急维修影响，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进入去士他令道。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8: 财经新思维。
9: 大家好，5月25号佛诞假期，主持的是李怡琴。今天的财经新思维，我们是找来 OneDegree 副行政总裁周美华 Emily。Emily 你好。
10: 你好啊，
9: 系啊，今日揾 Emily 咧就嚟倾下一啲宠物相关嘅话题啦。嗱，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咧，其实食环署咧由上个星期一开始啦，即系5月18号啦，就接受咧食肆提交准许狗只进入嘅申请啦。嗱 ，Emily， 你哋都做几多即系同宠物相关嘅活动啦？而家据你哋了解咧，申请情况系点样咧？
10: 據我哋所知咧，其實第一日申請咧，應該係收到700份申請嘅，咁個反應都相當之熱烈啦。咁其實應該業界都係好想即係去申請呢個牌照啦。
9: 你哋以往做啲活動，你可能都即係有啲合作餐廳啦。其實佢哋即係初步嗰個諗法係點樣？

0: 1000个啦，你觉得够唔够呢？
1: 好难讲系够唔够啊！如果你问业界嘅，咁佢梗系觉得唔够啦。咁但系如果你问市民嘅，其实就会有支持者，有唔同嘅人啦。咁但系成个社会嚟到讲嘅，我谂呢个点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嚟嘅。毕竟咧都系即系呢个牌照系30年前即系禁止狗只进入啦。咁而家亦都系即系有一个初步嘅放宽嚟讲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就系一个社会文明进步嘅第一步咯。
0: 嗯，系咪都系一个好大突破？一个人宠共融或者一个宠物经济发展
1: 好多，即系 pet community 嘅活动啦。以往可能我哋想同我哋嘅客户啊去举办一啲活动啊，希望即系可以喺一啲餐厅入边舒舒服服坐喺度啊。好多时候我哋都要揾一啲户外嘅地方，户外嘅餐厅先至可以坐到。咁但系譬如可能有啲夏天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好热嘅，即系冇讲话人啦、啊。咁其实宠物啊咁厚毛啊，其实都系好唔舒服嘅。咁如果即系而家话开放牌照嘅话，宠物都可以坐室内嘅，咁其实。对于我哋譬如搞一啲人宠共融嘅活动嚟讲咧，即系大家都会舒服好多咯。
0: 除咗一个人宠共融之外咧，近年咧都唔少嘅香港人咧都养唔同嘅宠物啦，咁猫猫狗狗啊等等呢啲，同埋相关产品需求咧发展得好快。点样睇呢一步咧？对于嚟紧香港即系发展即系宠物经济或者个需求嘅带动系点咧？
1: 我睇嘅就係、是、其實香港近年你都會見到好多人已經唔生小朋友啦。譬如我哋嘅出生嘅數字呢，由30年前可能一年有71000个新生嬰兒嘅，咁而家跌到呢得31000个新生嬰兒嘅。咁相反地呢，你會見到過咗疫情之後呢，多咗好多人養寵物。佢多咗嘅地方唔係淨係話冇養寵物嘅人變咗養寵物，而係有養嘅寵物嘅人呢，佢養得仲多過以前。譬如我睇我嘅保險客户啦，最多嘅客户咧係養緊13只寵物嘅。咁我自己咧都5只猫1只狗嘅。咁我哋喺2024年咧，其實曾經做過一個寵物家庭咧佢嘅使費嘅調查啦。我哋發現咧，其實每一個寵物咧，係去養佢一生嘅話咧，你係需要68万嘅。咁你可想而知，其實呢個寵物經濟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可以去開發嘅一個地方咯。因為以前大家可能養狗會覺得係看門口，但係而家養貓養狗唔係看門口咁簡單，因為大家咧會當咗貓狗咧係你嘅仔女嚟嘅。我哋講求嘅咧要有個生活嘅質素嘅，俾我哋嘅貓同狗，而且咧我哋要俾佢咧係負責任嘅、哦，我哋要希望咧保障到佢嘅健康啦。第一咧亦都希望同佢有多啲嘅體驗嘅，咁所以點解譬如我哋做保險行業嘅，我唔單止係提供一個保險俾我客户啦，我仲要做埋一啲 app 啊，做埋一啲 IoT 嘅產品啦、啊，希望佢搞好多嘅活動啊，同我哋嘅寵物嘅保險客户一齊去相處啊，去幫佢同佢嘅寵物有多啲嘅回憶啊，咁其實即係呢啲咧都係一個即係。新生活嘅一個新發展嚟嘅，人寵咧其實已經係而家呢個香港嘅社會咧一個大趨勢嚟噶啦。
0: 潛力都幾大下嘅話咧，即係除咗而家第一步就即係先係容許狗隻進入餐廳之外咧，你覺得仲有啲咩措施可以即係進一步令到人寵共融，或者進一步加快發展個寵物經濟咧？
1: 我覺得譬如寵物餐廳係第一步啦。而你諗下，譬如我要去餐廳，我點咧？我首先我要搭交通工具，係咪？咁我搭交通工具，我仲要經過一啲可能係公共空間。咁所以咧，最 basically 咧就係、是，譬如交通工具能唔能夠 facilitate 到寵物都可以搭到咧？譬如一啲公共嘅地方，去會唔會可以有多啲寵物都可以進入嘅公園咧？因為譬如而家我哋有嘅一啲公園咧，都唔係全部可以寵物去進入嘅喎。譬如假設你帶一隻狗出街嘅時候咧，作為一個狗主咧，你都要睇下邊啲地方你去得，邊啲地方你唔可以得嘅。咁我哋能唔能夠即係譬如話喺一啲空間上高啊，或者交通上高可以做多啲嘅 facilitation 啦，同埋至乎喺教育上邊啦，教育嘅係可能係狗主，其實點樣先係一個好嘅狗主咧？又或者我本身冇養狗嘅，其實我點樣可以對狗主或者狗隻嘅行為有多啲 understanding 咧？即係等於即係呢個社會裏面其實有一個唔同種類嘅人。唔同種類嘅生命，我哋點樣可以互相尊重呢？咁我覺得喺設施啊同教育上面都需要去做啦。再者嘅，譬如話，甚或至乎而家都會有啲人好鍾意帶啲寵物去旅行咁樣啦。譬如寵物嘅 travel， 咁我帶出境可能 能都冇以前咁困難啦。但係寵物咧要翻翻嚟香港咧，依然咧係有好多嘅掣肘，好多嘅限制嘅。咁我哋係咪呢啲方面咧，亦都可以去睇？譬如如果而家大家嘅市民好多人都當寵物係即係一個家庭嘅成員啦，佢唔再係一個看門口嘅角色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有多啲即係去睇下點樣？

0: 可以令到狗隻或者貓隻佢嘅體驗上高會好啲嘅做法咧？
1: 明白明白。你哋就做一啲嘅保險相關產品啦。其實你哋寵物嘅保險產品咧都做咗好多年啦。嗱，而家咧就預計咧，即係最快七月狗隻就進入獲批嘅食肆就可以入去噶啦。你哋譬如對應呢個市場變化咧，產品上會即係點樣作出調整同埋部署咧？
0: 其實我哋嘅保險產品咧，不嬲都好與時並進嘅，即係我哋每一年都會有更新我哋嘅產品嘅一啲特點咁樣啦。咁我相信咧，其實都好配合到而家嘅需要嘅。反而我諗嘅係，哇！既然佢已經開放咗牌照，我係咪可以有多啲嘅活動去同我嘅客户有多啲嘅體驗嘅機會咧？又或者可以喺即係呢個餐廳各方面可以做多啲唔同嘅value added service 俾我哋嘅客户咯，我反而諗多啲喺呢方面。
1: 除咗係俾一個寵物嘅一啲保險產品啦，會唔會即係有意譬如拓展埋俾餐廳相關嘅一啲嘅產品，即係可能都係同寵物相關咁，但係可能夾埋餐廳咁樣咧？
0: 我哋而家比較多咧，就係可能係同一啲寵物經濟圈嘅一啲商家啦，一齊去做一啲合作嘅。咁譬如我哋有 e-shop 啦，咁樣又或者我哋會同我哋嘅會員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咁我覺得係可以同一啲寵物相關嘅一啲公司啊，大家可以睇下點樣可以一齊做到一啲互惠互利嘅 benefits。一方面佢可以直接可以接觸到一啲寵物嘅客户，咁另一方面我哋嘅寵物嘅客户亦都可以受惠於條例放寬之下，究竟呢啲 merchant 可以帶到啲咩 benefits 俾佢哋咯？
1: 但其實咧呢一個好消息咧就舊年開始講啦，咁啊叫做即係七月應該就係正式有首批可以進入食肆啦。會唔會見到查詢相關產品嘅客户咧都多咗？即係近日會唔會個生意都即係有增長咁樣？
0: 其實寵物保險咧近幾年嘅增長係都好凌厲嘅，咁每一年都有一個好大嘅增幅啦嚇，咁會唔會話因為特別呢一個開放咗牌照之後會多咗人查詢咧？其實就一直以嚟都會多咗，但我都會相信咧，即係當呢個牌照放寬之後咧，其實都會多咗寵物主人佢會諗下啊，其實我會多咗機會帶寵物出餐廳嘅時候啊，我咪都應該去買翻份保險啊、保障啊，咁相信都會係會有受惠於呢一個嘅政策之下嘅。
1: 香港一啲寵物主人咧，佢哋其實對於即係寵物要買保險呢個概念啊，即係過去幾年咧，嗰個變化情況係點樣咧？
0: 嗱，我俾一個好簡單嘅數字咧，就係譬如我哋開業啦，我哋2020年開業到而家，今年踏入第六年，喺呢五年內嘅變化咧，就係我個生意增幅係31倍，咁你可想而知咧，其實係多咗好多人咧係買寵物保險嘅，所以咧其實香港寵物保險係喺一個起飛嘅階段咯，係越嚟越多人關注啦，多咗好多人會入嚟我哋嘅網站啊，去查詢啊，去瀏覽呢個保險產品嗰方面嘅嘢，咁相信未來嘅發展都會係相當之好啦。
1: 咁如果係一個新手啦，或者啱啱養寵物，即係要買嘅話，即係產品好多類型，要點樣買啊？或者買邊一類型會比較合適啲咧？
0: 嗱，市面上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寵物保險嘅，有啲可能價錢平啲，有啲咧就保障會多啲。咁其實就因人而異啦，睇下你想要經濟啲啊，定係無後顧之憂多啲嘅。咁另外咧就係投保嘅年齡要注意啦。咁一般咧嘅寵物保險咧，其實就會係最細嘅係13周就可以買啦，咁然之後最大咧，坊間有好多都唔同嘅，有啲就去到8歲咧就唔開始續保噶啦，有啲可能咧就去到9歲啦，同埋我哋香港咧唯一一間咧有賣呢個寵物嘅危疾保險嘅，因為咧其實寵物醫療保險咧，佢保嘅係按一個 reimbursement 嘅，你要睇完之後跟住攞翻張單嚟去 reimburse 翻啦，咁但係危疾保險嘅特點咧就係、是、一個 cash benefit 嚟嘅。萬一不幸咧有咗嗰個病之後咧，就會俾翻個現金你嘅。咁點解要有現金呢？因為有啲時候，譬如個寵物病咗，你唔係一定係要即係下下入醫院嘅。譬如可能佢係需要去做針灸嘅，或者佢要做 massage 嘅，或者我有啲客咧，佢可能隻狗仔係cancer 咁樣啦，佢想同佢影一個即係一個家庭合照啊，咁嗰筆錢咧就可以喺呢啲用途嗰度做啦。
1: 即係有少少似係人嘅即係類似嘅產品噶咯。
0: 係啊，同人嘅危疾保險一樣，危疾保險咧就係一個現金保障啦。
1: 明白，始终大家都会有啲担心，即系譬如会唔会即系狗狗打交啊，或者破坏餐厅啲嘢等等呢啲咧？其实你估计即系嚟紧呢类型嗰个杀伤咧，会唔会都增加咗咧？
0: 而家佢嗰个条例咧，其实佢都有一个几好嘅指引嘅。
1: 嗯，
0: 譬如咧，佢有讲话唔可以系去一啲指定餐台嘅地方啊，唔可以喺台面有煮食啊，亦都规定咗咧，嗰只狗咧一定要系。有一個 1.5 米以內的繩拉住啦，咁我相信咧，其實大家都盡量咧係防患於未然，做到最好咁樣嘅。咁而即係要帶狗去餐廳嘅主人咧，我相信大家都會事前會有多啲準備啦，因為其實而家養狗同以前唔同啦，以前養狗可能好隨心所欲咁樣嘅，咁但係而家咧好多養狗嘅人咧，其實佢都會去上 dog training 啊，咁其實dog training 亦都會有啲 dog training 係會教狗主啊，你點樣帶你隻狗去餐廳嘅時候令到佢有適應嘅禮儀咧，咁養狗都講禮儀嘅喎，而家咁我相信會比以前會係好好多嘅。
1: 嗯，明白，所以喺即係大家都受訓。或者即係個條例規定嘅情況之下，都唔特別太擔心，可能嗰個殺傷嘅變化會，或者個殺傷率係會上升咗。
0: 其實我就唔係太擔心，因為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嘅經驗咧，同狗主啊，同佢哋嘅寵物咧，去唔同嘅活動啊，譬如可能一齊去 seminar， 一齊去按摩啊，去餐廳啊，好多時候咧帶得出嚟嘅寵物咧都係好 well trained 嘅，即係除非佢係第一次出街啦。咁但係其實好多 dog trainer 都會講嘅，如果你隻狗唔係成日去出街嘅話咧，你唔好一嚟就帶佢去餐廳，因為餐廳咧唔好講話平時有冇其他寵物，有唔同嘅人啦，唔同嘅聲音啦，對一個少出街嘅狗仔嚟講咧，其實都係好多嘅刺激嘅。咁所以咧，養狗嘅人一個負責任嘅狗主啦，應該會即係知道，其實要一步一步咁樣，唔好一嚟佢平時只係落下公園行，我突然之間就㧬佢出餐廳。咁我相信而家其實好多狗主都會係即係好愛錫自己嘅寵物啊。都會
1: 係好
0: well aware of 呢樣嘢嘅。
1: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同阿 Emily 傾到呢度啦，好多謝你咧，即係亦都係作為一個寵物嘅主人啦，即係同我哋分享嚟緊食肆可以容許狗隻進入嘅時候嗰個情況，你覺得會係點啦？同埋即係點樣可以發展到一個嘅寵物經濟？對於嗰個寵物相關保險產品嗰個情況發展又會係點啦？今日咧多謝曬 Emily 先，
0: 多謝曬，
1: 好唔該曬你，下次再揾你傾偈啊，拜拜，
2: 拜拜。
3: 今日财经新思维嘅节目完结，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以及保卫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与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新两国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说，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的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说，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之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一部九巴在青葵公道和工程车相撞，二十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部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道近荔枝角公园对开的阵，同两部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故造成车长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人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当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在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是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以及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的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食对你的身心灵来讲，充当什么位置呢？
4: 是一种情感抒发的载体，
3: 定是养生食疗的工具？
4: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的典籍，
3: 逢星期六晚8:30至9:00，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和萧恩浩，
4: 同你一起细味人生与文学，一起展开阅读一本书的旅程。
5: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 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3, 2, 1, go！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邓焕仪。
9: 十八好时光
10: 嚟到今日啦，5月25日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1: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12: 有我 Tracy 邓焕仪。
10: 大家好啊，
11: 大家好。
10: 今日就公众假期啦，咁、
11: yes.
10: 大家都好好享受紧呢个佛诞嘅假期啦。咁而真系话晒公众假期，琴晚可以夜少少瞓啦，所以我都琴晚睇埋呢个抢包山嘅比赛先至瞓嘅，好紧张，好
11: 系
10: 点样咧？哇，好嘢！
12: 嗱，我琴晚就早咗少少。系就冇睇到，但系有睇翻新闻片段嘅，都好紧凑啊吓，
11: 好紧凑啊！你知唔知我女又瞓觉，我老公嚟做咗去大白度，我一个人喺厅睇，我好想嗌出嚟，忍住，好喐紧啊！
10: 冇错，其实咧，我又唔觉咧，我都睇咗好几年嘅抢包山比，都系喺电视睇嘅，但系咧都觉得系好紧张嘅一个嘅活动，一个赛事嚟嘅。咁、可以都同大家啦分享翻少少啦，抢包山嘅决赛咁就喺今日嘅凌晨啦，喺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嗰度举行噶嘛，上届夺冠嘅国家明同埋公子山都能够双双卫冕蝉联啦，成为本届嘅包山王同埋包山后嘅。
11: 恭喜晒啊！嗱，犀利啦！国家明嘅总成绩好意头噶。999分吓，佢咧将咧就系呢一个得到包山王嘅纪录咧推到啊11届啊，
10: 好犀利啊！
11: 奖座贵啊，真系。
12: 嗱，包山后方面啊，公子山咧就以760分咧第四度封后啊，并且成功创下咗3连冠嘅佳绩，
11: 犀利啊！
10: 而除咗冠亚季军男子组有呢个嘅名次啦，女子组有冠军之外咧，仲有一个代代平安奖嘅，呢一个咧就由今届由马学铭嗰度。而究竟代代平安奖是什么来的呢？即是在个人比赛的决赛里面抢得包数量最多的，那就可以获得这个代代平安奖。而今年马学铭就一共可以拎到177个包的。
11: 对啊，他整个袋都很满的。
12: 好像有8只手那
11: 样。好犀利啊。嗯，那是时候介绍一下郭家铭的背景。他是长洲居民，现年44岁，结婚未知。跟住呢，佢係正式係消防员嚟㗎，原来佢2005年啊比赛复办之后呢，就係呢个比赛嘅常客，个人最佳成绩好犀利，2017年係获得1602分，
10: 千分添啊。哇，
11: 你有冇九最高係九分嘛，佢有几多个九分包呢？
12: 冇错，
11: 係啊。
12: 嗱，抢包山就喺2005年复办啦，咁郭家铭呢其实就係首届嘅包山王嚟嘅，亦都係2013年啊首位代代平安奖嘅得主啊，同埋2019年嘅第一位嘅包山王中王添啊！
10: 嗱，至于包山后公子山咧，佢本身咧就系一位嘅兼职护士啦，同埋都系一位嘅冰攀运动员嚟嘅。今年啊，佢都话觉得系比赛咁多年以嚟啊最激烈嘅一年嚟嘅，而佢个人嘅最佳成绩咧就系2014年获得842分嘅，哇，都好犀利啊！
11: 系时候同大家讲啲赛制咯，好嘛、
10: 啊？
11: 原来一共咧系有12名嘅决赛选手，同时间作赛，男女都系噶，9个男3个女仔，但系名次分开计嘅。咁佢哋嘅身体咧会扣住一个防盗嘅安全绳啦，信号一响之后咧，佢哋同时攀爬、偷步又会 DQ 噶啦，系咪？3分钟之内啦，一定要将嗰啲包，都摆喺个佢 pat pat 个袋个，即系佢背后边落去有个。好大个袋嘅，抌落去就得噶啦。
12: 系啦，咁究竟个包山系点样计分嘅咧？咁其实成座山咧就14米高嘅、上面嘅仿真平安包其实大概有9000个啦。咁佢就按高度咁样咧划分成3个计分区嘅。嗱、上层当然系最高分噶啦。每个包9分，而有嘅包就有900个嘅。中层啦，有1700个包，每个包3分；而喺低层咧，其实就最多包嘅6400个，每个包就1分嘅。
10: 系啦，同埋头先阿 Fanny 都有讲过咧，即系有 DQ 呢樣嘢噶嘛？咁點樣會被取消資格呢？頭先有講啦，限時三分鐘嘅啫，所以如果你三分鐘時間一到，你所有嘅選手一定要雙腳著地嘅。如果唔係的話咧，咁就會被取消資格。就算你攞幾多包咧，都即刻變成零分啦。同埋咧，原來佢哋嘅賽道咧都只限可以垂直咁向上攀，而唔可以打橫行嘅。咁當然啦，更加唔可以拉扯其他人嘅衫啊，咁樣呢啲嘅犯規動作啦。所以咧，真係喺三分鐘之內要做呢一個嘅運動的話咧，我都覺得好激烈啦嚇。
12: 怪之得見到啲選手都係一開場之後咧，就即刻攀上個頂嗰度攞最高分嘅包，一直線咁樣上升，就唔好打橫上，即係唔好意識型咁樣上，直線上
11: 落嚟嗰下都好勁，因為嗰個扣慢一kick咧，好唔抵啊！扣慢就有
10: 我都覺得哎呀，好冤枉啊！咁樣
11: 冤枉啊，真係啊！嗱，搶包山咧，今日凌晨就舉行啊嘛，大概有幾人喺現場睇咧？原來有咧1650名嘅市民左右啦，去到現場感受呢個緊張刺激嘅氣氛，見證呢12名進身決賽嘅健兒咧，以最快嘅速度爬上山。我好想重温下現場氣氛嘅感覺，有幾緊張？點算好咧？一齊聽下
10: 啦！
13: 5、4

0: 我而家即系二位而欣赏我哋精彩嘅赛事啊！
1: 哇，呢边咧见到九号啊，九号嘅呢个黄锦文咧已经一马当先咧抢咗上去啦噃。
2: 六号嘅郭俊彦亦都好快啊！嗱，点解咁多参赛者第一时间去到最高呢？因为最高阶段嘅分数咧，嗰啲包嘅分数系最高有九分噶，所以要抢咗最高嗰啲先啊！
1: 我哋五号线咧，我哋嘅女子包山后啊，公子山都上到顶啦，见佢咧手快快不停喺度抢紧啲九分包落个袋喎。
2: 其实抢快之余咧都要准啊，因为你攞到个包都系将个包平安咁摆入自己个袋度咧，攞翻落嚟先至会计到分噶。
1: 我谂咧佢哋咧全部都要哇，得翻一分钟啦，咁多位。
2: 好啦，最后一分钟啦。

0: 全落翻嚟，穩穩陣陣。但你見到佢哋好犀利，一路落緊都仲一路攞緊包嘅嚇。30秒咯，30秒咯，20秒，1分包都唔好理啦，照搶啦，攞得幾多得幾多啊！嗱，15咯，15秒咯，
1: 快啲啊，鍾老師，
0: 8、7、6、5、4、3、2、1。
2: 女子组的冠军奖项，龚子珊，她的得分是760分的。男子组冠军是郭嘉明，好犀利啊！佢个分咧好吉利嘅，是999分啊！
3: 哇！真係好緊張，好刺激，聽翻都好興奮啊！
4: 佢啲聲都好緊張，
3: 係啊，
4: 冇錯。我哋電話線上咧，其實都新鮮滾熱辣，請嚟咗出爐包山王郭嘉明啊，同大家分享下佢嘅得獎感受嘅。
3: Hello， 郭嘉明你好。恭喜晒，恭喜晒！
4: 嗱，知道你已經係11屆嘅包山王啦，今年備戰嘅時候，其實係點樣預備呢？
5: 我都系，其实都玩咗好多次噶啦。其实我通常都系预3个月时间到啦，咁啊跑步减下重啦，同埋喺健身室练下背肌啊，加强攀爬嗰个能力咯，都系呢啲多噶。
3: 系，喂，不过真系你都系攞过咁多届嘅包山王啊嘛。其实呢个身份对你嚟讲，会唔会都有啲压力嘅咧吓？
5: 其实都唔会噶啦。其实如果计埋由2005年开始到而家都。幾多年啦？都21年噶啦，其實我覺得都好平常，我覺得係即係都係志在參與嗰種感覺啦。我又唔覺得有啲咩壓力嘅。
2: 係，但可能你隔離嗰個有噶嘛？因為哇，你企我隔離，我真係好會好緊張。咁我想問一下啦，你想突圍而出啊嘛？琴日好勁，以999呢個咁靚嘅分數啦，即係攞到呢個男子組冠軍啦。你滿唔滿意咧？你係咪要多謝你嘅最佳白糖，你嗰對白飯魚鞋咧？
5: 都系嘅，其中一样啦。咁其实都我觉得都满意嘅，因为咧我觉得玩咗咁多次咧，今届嗰啲对手系好犀利，因为咧我睇过，其实全部都入过围噶，佢哋全部都参加过，所以咧佢哋个个都系叫做好有经验啦，有实力噶，所以我都赢。即叫做能夠勝出都其實都算係難得嘅，我覺得係。
4: 大家都係實力都係叮噹碼頭啦。
5: 係啊，係啊，冇錯。
4: 今次啦，要贏呢個比賽，其實自己有冇帶住一啲小秘巧或者小秘訣或者小技巧咁樣咧？
5: 呢個其實我用咗好多次嘅啦，那個技巧就係咁啦，就係一開始就盡快俾佢哋盡快鬥快上到個九分區啦。我通常都係。搶咗兩邊對手嗰啲包先嘅，之後先搶自己面前嗰啲，因為咧那個九分包嗰個數量有限，其實好快咧，可能分零鐘已經搶曬噶啦，搶曬咁我就要落去三分區去搶咯。我通常聽到最後一分鐘咧，聽到打落即係響鐘聲咧，就一定落嚟噶，因為我以前都試過咧，落唔到嚟就棘住咯，真係會棘嘅。所以我預多咗時間，寧願落到地可以計分，好過DQ 咗計唔到分，反而
2: 好肉緊嘅嗰下真係。
3: 係啊，我都想即係問埋，究竟其實點解會棘嘅咧？因為我成日都喺度諗住，你係咪踢一踢咁就會鬆得開？但係好明顯又唔係啦，因為我見都真係有啲朋友棘住咗嘅嘛，係咪嗰條嘅安全繩會棘到啲？

0: 口
1: 係啦，係棘啲咩位，係點解會落唔到嚟嘅咧？
2: 因為咧，可能你細心睇咧，佢兩條繩有兩個扣嘅，有一個扣咧就係、是、佢有上冇落，如果落咧，我哋控制到嘅。另一個扣咧就係、是、以防我哋急速落嗰陣時咧，或者我哋揸住個扣好急咧，急墜咧又放唔到手，驚急速下墜，咁佢就會快鎖。都是安全的，其實
3: 是安全繩來的。
0: 哦，那個位置就卡住是不是？
2: 有技巧一點、有技巧一點的那個就不可以太快下來咯。
1: 喂，不過我又都想問，其實你平時練的話，你們沒得練埋這個上落的嘛，是不是只可以在比賽的時候才可以體驗到這個過程呢？還是平時都會有機會可以練習到的呢？
2: 都冇噶，其實係叫做參加呢個比賽，那個練習即係訓練嗰陣時候，我諗三個鐘嗰陣時候去練嘅咋，即係好短時間嘅，跟住就冇得練噶啦，其實
1: 係咁，所以
0: 有啲混嘅，其實
1: 係咯，亦都係大家嘅機會亦都均等嘅，都係嗰段嘅少少嘅時間嘅啫嘛。咁不過你都參加咗咁多年嘅賽事咧，今年嗱短短嘅三分鐘，有冇一啲難忘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添咧？
2: 我今年我特別印象就係咧，我咧起步咧我一號仔啊嘛，咁我一開始就一跣腳咧就跌咗埋挨咗埋一邊，跟住我心諗真係要再重新出發先要追得翻，跟住都好彩都追得翻中段，埋尾上到頂都好似係第二個上到，都唔會落後得咁多咯。
3: 有驚無險，
0: 冇驚啊！
2: 係啊！
0: 依家我代出年嘅對手問你嘅，你出年玩唔玩啊？
2: 都會玩下嘅。
1: 好啊！
0: 加油啊！
2: 因為我多謝你。
1: 係你講啊，繼續啊！
2: 其实呢我点解玩呢，其实我觉得呢年年玩下呢，其实都想证明自己个年龄呢唔受限制啦。
1: 你仲好飞。
3: 对啊。
2: 因为都参加咗都21年啦。就算由后生到而家都变老啦，但是都仲 keep 到，都觉得自己体能都仲 OK 嘅。我志在参与嘅啫，就主要都系。
1: 喂，咁真係志在參與啦！我都想問，如果我都有興趣去參與，其實真係我好多時都 miss 咗你哋啲報名時間咁。我睇原來已經係睇新聞的話，已經有一班人係準備緊嘅咯，已經係初賽緊。其實係
3: 太遲啦，
1: 通常幾時知道會有啲宣傳嘅咧？
0: 係啊，係點樣嘅輪選係點樣嘅咧？
2: 佢康文署都會但應該係初賽前一個月左右咯，佢都會通知嘅。
0: 我下屆可能會見到歐海星同你鬥啊，好勁啊！郭家明，你讓一讓佢啊，到時先。
1: 好，我多謝你咁樣幫我 ，Fanny， 係咁係啦，多謝啊！今日郭家明咧同我哋分享咧，真係就咁聽翻你嘅呢個消息分享咧，咁都覺得獲益良多啊！咁亦都再次恭喜你啊，
0: 郭家明，
3: 恭喜曬！
1: 拜拜，系啊，好开心啊！咁同郭家明倾偈，咁啊倾完之后咧，不如我哋先听首歌先啦，有谢霆锋嘅《活着 Viva》。

0: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林奕匡。阿 Phil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0: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系啦，咁我哋琴日咧就喺呢一个长洲入边见到就人山人海啦。其实啦，除咗因为有得睇抢包先，有得睇抢包山之外，仲有得睇飘色巡游啊嘛。
3: 系啊，我哋节目早前咧就访问过担任色心嘅五岁小朋友啦，亦都访问过长洲北社街坊会主席李志伟李师傅啦。琴日咧佢可以话忙到踢晒脚，今日咧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啦。我哋欢迎佢先。
2: Hello， 李师傅你好。
3: 李师傅你好，
4: 大家好，
2: 你好，李师傅
3: 系。Fanny 啊，即刻问下你先吓，长洲北社街坊会咧今届就派出三台嘅飘色噶，分别系咩主题啊？
4: 嗱，一台咧就系英歌舞，
3: 嗯，
4: 第二台咧就西游记之旅儿歌，
3: 嗯，
4: 第三台咧就系孙悟空借线。
5: 哦，呢三台飘色其实分别有啲咩特色咧？设计上又点样可以凸显到主题咧？又？
4: 其實咧，飄色主要題材咧，都在乎咧，以往都係以古裝扮相啦，同埋啲民間小説啦。咁，你英歌舞咧，啱啱去完潮汕旅行咧，見到咧個潮汕打英歌咧幾有趣啦，所以我今年咧就扮一台英歌舞咯。咁，其他嗰兩台咧，我睇翻啲《西遊記》嗰啲劇集啦、小説啦，啊見到咧就《西遊記》啊、阿唐僧啊就誤闖咗女兒國啊，咁，孫悟空咧就去揾鐵扇公主借把芭蕉扇去救喺火焰山救火咯，所以就諗出呢三版式嘅題材咯。
2: 係啦，咁啊，琴日嘅飄色巡遊期間咧，有冇留意到邊一台嘅飄色教授一啲嘅途人嘅注目咁樣咧？
4: 我覺得咧就係我三台飄色咧，就係第一台咧就係潮汕英歌舞嗰度咯。
3: 大家都影相，嘈嘈嘈嘈聲，係咪啊？咁以你觀察啦，琴日飄色巡遊期間咧，現場嘅氣氛，我見到好多遊客，外國人又有啊，一齊影相，你嘅感覺係點啊？
4: 其實咧，琴日咧遊客都唔算多啦，因為琴日咧天氣太過熱咧，咁新渡輪咧就保守估計12點鐘到咧，都係過咗10,000人嘅遊客入嚟長洲。但係早一晚已經好多人走長洲，可能咧個數字咧唔係咁準咯。好多外來人士咧租咗酒店啊、棟樓啊，或者翻長洲住咧，所以咧新渡輪個統計咧就係唔係當日嘅標準咯，係以當日而家長洲企喺街上睇啊，或者喺屋企睇嗰啲人咧，視為標準咯。我諗琴日大致上咧，長洲咧連埋外來遊客咧2-3萬人一定有嘅。
5: 可能有啲人選擇前一晚去過一過夜先。
3: 係啊。
5: 咁今年籌備飄色巡遊期間，有冇啲咩特別嘅難忘事可以分享一下咧？都知道係籌備咗好耐㗎啦，係咪啊？
4: 係啊，咁我都籌備咗成2個多月嘅，因為每一設製作咧，我都有嘅，即係新題材咧，又要即係裝潢新設啦，或者道具遮丑啊、服裝啊，同埋試色心咯。
2: 同埋即係雖然係即係琴日嘅晏晝時間啦，但係咪其實可能完咗之後咧，你哋都仲有好多嘅一啲follow up 嘅工作或者清場嘅工作，需唔需要即係處理啊？琴日？
4: 要啊，因為咧我北社街坊會咧每年咧得到啲街坊群嗰啲嘉賓咧去贊助我哋咧，咁我哋製作咗36台包山咧去祭祀嘅，祭祀完咧嗰幾日咧，咁我哋拆翻嗰啲平安包咧就派翻俾我哋啲捐提者或者贊助商嘅，祈求大家咧平安大吉咯。
2: 係喎，咁你應該琴日係咪都食唔少平安包有冇啊？
4: 其實咧平安包每年我都食噶啦，唔係食物食噶啦，年年我哋都有幾日咧太平天少齋戒咧，我哋都食平安包，因為我哋做。

0: 做漂色题材嗰啲咧，我哋都系要斋戒冇做嘅，我哋都话食翻几日斋嘅。
1: 哦，系啊，咁有冇得唞下？你师傅辛苦完几日，定还是你俾个脑袋放空下？你脑汁都出埋噶咯，真系。
0: 其实啦，琴晚一个即系话出完会咧，翻到街坊会落完色之后咧，我成个人松晒，好似咧话俾你听，百病消除一样。
1: 真系，
2: 系啊，亦都可以唞一唞啦，系啦，最紧要咧，亦都大家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添啊！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李师傅同我哋嘅分享啊，唔该晒李师傅，
1: 唔该晒，
0: 拜拜，拜拜，
2: 系啊，真系呢几日咧，其实都几好天噶嘛，
1: 系啊，
2: 都几热添噶，
3: 系几热，
1: 系啊，真系啊，好炎热，我有朋友咧。在長洲住都哇風和日麗，梗係熱到咧冇手抹汗啊，好忙碌拍手掌啊！
3: 亦都有夏天嘅氣氛啦、
2: 啊。所以我見我呢一排咧間中都有一啲嘅朋友仔啦，喺佢哋社交媒體嗰度，即係一路出 post 嘅時候，一路都出緊林家謙嘅呢首歌《夏日之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喉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个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另一个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同3号亦都到过同一个处所，并且是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数小时。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喉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去到涉事的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設立熱線，呼籲今個月1號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特別是曾經與陌生人有性接觸人士，盡快致電。醫管局轄下各運作單位，包括公立醫院、家庭醫學診所、專科門診診所、醫療機構及醫管局總辦事處，聽日起陸續轉用一組介乎120

0: 1-800-285-1899-1800-289-99，或者是1-800-600-1800-6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说，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是担心遇到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是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拨出，不会接驳至相关的医院或者是诊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3、2、1，Go！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邓焕仪。
7: 十八好时光，
8: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9: 有我开心 Fanny 姐姐嚟啦，
10: 有我主持邓焕仪，
8: 系啦，有我哋三个喺度啦。头先咧喺新闻嘅之前啦，咁就同大家讲抢爆散，好激烈啦，好即系热血沸腾一项嘅运动啊！呢个时候啦，咁我哋转少少 mood 啦，讲翻一啲嘅文静啲嘅文化艺术活动啊！
11: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8: 是啊，由康文署非遗办举办的第二届香港非遗月呢，就将在6月开始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活动的。
9: 是啊，其中 重点节目《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非遗精华游中》咧，就会考察活动嚟噶，呢个系咁精选咗八个地区嘅，带领市民啦同埋游客咧深入了解区入边嘅非遗项目啦，由非遗工作者咧亲身口述佢哋嘅技艺同埋故事噶。
10: 冇错啦，旧年嘅活动其实广受好评嘅，今年亦都增加至40团嘅考察活动啊，涵盖嘅地区就增至8个，包括旧年好受欢迎嘅离岛啦，同埋由尖旺区路线，以及6个新加入地区嘅7条新路线，总计咧就有湾仔啦、九龙城啦、葵青北区、西贡同埋深水埗区，一共9条嘅特色主题路线噶。
9: 系啊，我哋会1年3日带大家去其中一条位于深水埗区嘅路线。今日先拜访一下古琴嘅艺术啦，请嚟蔡双秀琢琴学会指导员黄良喜教授同大家介绍一下古琴制作技艺啊。
12: 不可以跟我哋买，我哋会卖俾你嘅。我哋好中意，好中意你嘅话咧，会将我哋做嘅琴弹俾你听。超中意你嘅话，觉得你系同道中人，会借俾你弹。咁我哋做琴唔系 commercial 嘅，咁我哋做琴咧系为咗我哋对琴嘅艺术啊、对音乐啊、对一些文化哲学嘅追求。咁我哋系为咗我哋想追求嘅声音。去做出一件我哋认为可以呈现我哋嘅心声嘅艺术品。

琢琴呢，我哋文化上知道嘅最长嘅历史呢，就应该係可以至少追溯到东晋顾恺之嘅琢琴图。徐文敬先生係节派嘅琴人啦，佢係一个金石家、画家、古琴家，亦都係造琴嘅人。咁佢五十年代嚟到香港嘅时候呢，就带埋古琴嘅艺术嚟到香港啦，尤其是造琴嘅艺术。佢带咗张琴嚟呢，就张琴要维修嘅时候，佢就去揾咗当时香港应该係唯一一个中西乐器厂，就係蔡福记中西乐器厂啦。蔡昌寿师傅就第一次接触到古琴，咁就为此着迷，就跟咗徐生学造琴。造琴、琢琴呢个艺术呢，就喺香港有咗传承。到蔡师傅嘅学生，我哋就係第三代啦。

0: 師傅教的所有的步驟總括為九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就是尋，我們要尋找適合做琴的器材。第二個步驟呢，就是你找到適合的器材就要將它變成琴的形狀，可以用斧頭劈啦，或者用鋸啦。之後呢，就要將個木裏面要挖空成為一個共鳴體，這個就叫挖。之後就是要將面板和底板合埋一齊，變成一個完整體。合完之後呢，要傷呢啲部件啊，傷樂山啊嗰啲，咁之後先至係上灰。上完灰就要磨，磨完之後呢就要打漆，然後再上鹽。咁加加埋就係有九個步驟。咁每一個步驟都幾長下。工序方面呢，有200-300個小時嘅工序至少攤開嚟做呢，因為我哋要睇天氣，就大概做年半至兩年先至可以做起一張琴。咁有啲同學比較發燒嘅呢，就可能3-4年做一張。我哋嘅紀錄持有者，一張琴未結婚做到個女生埋大咗大個女咗啦。係啊，做完成咗，完成咗，完成咗。
1: 刚刚咧就听过古琴制作技艺究竟系咩一回事咧？嚟紧咧，我哋仲会同大家介绍深水埗区路线嘅木偶器啦，同埋扎作技艺嘅非遗项目噶。
2: 哇！真系长知识啊！真系头先听过先知，原来古琴可以做咁耐咁长嘅时间啦。咁啊，当中真系有好多嘅艺术嘅爱好者发烧友咁样添
1: 啊！
2: 同埋即系睇翻我哋呢一个嘅香港非遗月啦，即系其实佢嚟紧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路线咧，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非遗项目咧，好有趣噶。唔知道譬如你哋心目中有冇边啲嘅路线或者边啲嘅项目系有兴趣咁样
1: 咧？我就想去葵青区嗰个活动。因为佢有港式奶茶制作技艺体验啦，仲有霓虹光管制作技艺嘅体验嘅。港式奶茶真系我最爱，去茶记一定系要饮奶茶。
2: 所以你真系要同阿文生
1: 系啊，
2: 倾多啲偈啦。
1: 系啊，我成日都想去冲奶茶俾我饮噶。
3: 系咩？
1: 所以我而家就想了解佢系点制作嘅先。

0: 將你呢段 send 翻俾佢聽咁。
1: 唔使你聽日見到佢直接同阿文生哥哥講都得嘅。
2: 即刻外賣兩杯奶茶過嚟。
1: 係啊，我記得有一次我同阿 Fanny 同阿文生做節目，文生都有講過少少 tips 噶嘛。
0: 係啊係啊，嗰啲茶葉嗰啲分布啊、比例啊咁樣係咪
1: 真係長知識㗎。
0: 我想去九龍城區。
1: 誒點解咧？
0: 因為咧佢係潮州食品製作技藝啊，潮州功夫茶藝啦，同埋嗰個潮州嘅糖塔製作。因為咧我好細個嗰時咧，我爸爸帶我去啲神功戲啊或者咩咧，我哋潮州啲大節真係見到個好高嗰啲糖塔喺個台上面。我想问点整嘅咧，系点样做出嚟嘅咧？因为爸爸移民咗去天堂啊嘛，我冇得问佢嘅。咁我而家可以咁样藉着呢个活动，又可以体验翻回忆翻爸爸，我觉得几好啊！系啊。
1: 对于我嚟讲咧，我就想去远少少啦。
0: 喺边啊？
1: 远少少就讲紧离岛区啊，大澳嗰度咧都有呢个端午龙舟游涌嘅呢一项嘅非遗项目，咁同埋咧嗱都有啲同食有关嘅，有佢哋咸鱼制作嘅技艺咧，同埋虾膏虾酱制作嘅技艺。因為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都有去大澳即係行下嘅經驗啊，或者即係當中行去大澳嘅時候咧，都會去到佢哋賣蝦膏蝦醬嘅地方，聞到嗰陣味真係好香。
0: 我奶奶最中意嘅，係啊，鹹蝦醬蒸豬肉啊，
1: 係啊，真係會喺嗰度買添啊，
0: 會㗎，會㗎，會㗎，真係㗎。
1: 我都覺得即係，如果有機會學下自己整的話，有可能更加新鮮啲，更加好食。
2: 阿星學完爬龍舟，再去搶包山。
1: 系，将几样嘢捞埋嚟一齐做。
0: 欢迎海星先生做嘉宾。
1: 下次我以另一个身份出现系嘛？
2: 系啊，冇错。
1: 系咁啊，真系学似阿曾比特呢首歌咁讲 change 啊嘛，以另一个身份改变一下都唔错啊。好啦，倾咗咁耐，我哋就听一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再同大家慢慢倾过啊。

0: 多走动啦，好剧烈嘅印象咁样啦。但系有一种嘅球类运动咧，可以话系刚柔并重，好似玩体操一样咁有美感添噃。
1: 嗯，讲紧嘅咧就系源自山西嘅新兴运动柔力球啦。柔力球全名咧系太极柔力球，因为佢咧系一项太极化嘅球类运动嚟噶，嗱睇嚟咧好似好啊柔软啊，唔需要太大嘅力量，好轻松自在。但系其实咧，柔力球嘅玩法系讲求力度嘅拿捏、方位嘅掌握，同埋咧非常消耗体力噶。
2: 冇错啦，我哋都请嚟咗中国香港新兴运动协会会长黎广业黑猪 Sir 同大家介绍下柔力球系点样玩噶。
3: 柔力球咧，顧名思義好似柔啲啦，剛柔並重嘅柔啦。其實佢起源咧係中國嘅，就係山西發展出嚟啦。咁喺90年代啦，概念就係嚟自太極，扎個馬一個大西瓜，左邊右邊劈兩半。咁只不過多咗咧係一個拍。咁而個拍咧好得意嘅，你幻想係一個羽毛球拍，但係短啲嘅柄。中間咧佢就唔係用網啦，佢唔係穿線嘅網，佢就係用一個彈性嘅膜，個膜咧唔係好緊嘅，個波咧好似一啲健身球縮到細，同網球差唔多大嘅，咁咧裏邊裝啲沙咁嘅，有個重量鬥住咗喺度嘅，咁個波咧就會喺個膜度晾住佢，咁咧晾住個拍啦，咁個拍就做一啲叫套路嘅動作，好似耍緊太極咁，所以咧就叫太極柔力球。玩法有套路啦，即係表演啊，好似功夫咁啊。其實仲有一個叫做隔網嘅打法，即係揈過去，咁對面咧就要好柔地咧迎接個波，晾住個波喺個拍度轉一個圈，左右轉、前後轉，轉完一個圈揈翻過去。咁呢個就係一個另外隔網嘅玩法。比賽咧最簡單嘅就係二打二，你可以加啲單打、雙打、混雙，甚至三四個個場地其實好多 flexible 嘅。我喺個羽毛球場有得，我喺個羽毛球場嘅一半喺半場有得。個概念就係我唔可以大力殺落去地下嘅。佢都係講求一個表現緊自己轉身柔力嗰個弧度啦、變化嘅軌跡啦。
1: 柔力球分两种比赛嘅模式嘅，分别咧就系花式套路同埋网式竞技啦。前者系需要熟能生巧，后者咧就系要对套路嘅巧妙啊，要运用喺呢个实战当中啊，系一项咧可柔可刚嘅运动嚟噶。战略上你要强调咧就系听住咯，巧打智取，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啊。
3: 技巧真係話易唔易嘅，即係你當一個波飛埋嚟咧，咁我就點樣鬥住個波咧？可能要用個拍引個波埋嚟，咁引嘅時候咧就叫射力啦。咁個波就當你接觸到個拍面嘅時候咧，佢就喺個膜度停留啦。通常咧就會做一個轉身嘅動作，咁咧或者轉手啦、轉你嘅膊頭啦、轉腰啦，咁咧個波咧就要甩翻過去對面。咁所以對面接波咧又有唔同嘅角度啦、速度啦、力度啦，幾難玩得好嘅，即係手眼協調啦，好重要啦，同埋你個大小肌肉嘅配合。初步最簡單嗰幾個動作就門檻唔高嘅，即係拋高個波咁，鬥住個波咁樣左右好似抱 BB 咁，頂多轉個圈。咁呢啲係好簡單嘅動作，係好容易學嘅，都係好適合男女老幼啦。咁但系咧花式啊，就要好多協調啦、平衡啦，甚至咧有啲係接近體操嘅動作，要好柔軟到整個咬腰啊、拱橋形式咁揈過去，呢啲都係一啲高深少少嘅技術啦。套路裏面咧，最緊要係個表演上面係靚，同埋佢哋唔係一個人表演嘅，通常係一堆人一齊表演嘅，都有啲合作性啊，都考埋佢嘅節奏感嘅。表演一定唔會係冇聲噶嘛，咁所以一定要配合音樂啦。加埋咧，佢拋個波上去咧，接翻落嚟咧，其實又似另一個叫做雜耍，佢係結合咗好多運動嘅元素啦，咁所以就做一個表演項目，其實係幾好睇嘅。咁隔網打咧，其實個技巧就係、是。最緊要係判斷個波落嚟，我點樣控定佢？你要好準成咁樣掂到個波先啦，跟住有力度要控好啦。
2: 嗱，黑豬 Sir 仲話咧，而家柔力球咧喺香港咧仲係康樂性質為主，喺亞太區等地區咧亦都十分之流行噶，因為佢同太極嘅感覺好類似啦，所以亦都深受長者嘅喜愛。嗱，呢項運動容易上手又唔易受傷，亦都期望有更多人認識呢項運動噶。
3: 游力球咧，始终都系中国缘起咧，暂时喺推广上边咧，其实我哋都唔系话好容易常见到游力球嘅比赛啊。

0: 者片段啊，年齡層都可能比較傾向於退休人士啊，因為比較節奏慢啊，比較冇咁衝擊性啊，咁所以佢雖然適合咗唔同年紀，但係你見到咧都係喺公園好似以康樂形式為主嘅。有一種游力球咧，佢個波會楞住一堆絲帶，好似一個火球咁咧，係因為佢哋係做表演啊嘛，佢揈起咁好似掉上天，咁你當藝術體操一樣，咁所以呢一個都係觀賞性好高，推廣起上嚟要話俾人聽，哦，原來可以好靚，原來可以好好玩嘅，亦都係有技巧要求嘅，唔係話求其玩。其實喺我哋傳統學校裏面咧，即係體育課啦，我哋係冇學過游力球呢一種嘅動作嘅，涵蓋唔到嘅。即係你好難有個籃球飛埋嚟，我又左兜右兜咁樣噶嘛，就變咗其實都係開拓咗一個新嘅運動技巧。咁所以我覺得值得擺入去啲學校裏面去推廣下啦，令到啲學生有手眼協調啊，叫做欣賞美感啊，咁呢啲都係一個教育嚟嘅。肌肉應用層面好廣 ，even 條頸都有機會喐到嘅，因為咧佢要轉圈啊嘛。咁轉圈嘅時候咧，講緊平衡啦、腳部嘅大小肌肉啦。咁加上你用手打嘅，咁咧手眼協調引埋嚟嘅時候，大小肌肉啦，甚至核心肌肉好重要，因為佢有機會要咬腰向後揈翻過去。對關節上面咧，亦都係好嘅，因為咧運動裏邊喐到好多嘅關節，基本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超級有益身心，亦都係好值得去推廣嘅運動。
1: 係啊，呢項運動咁值得推廣咧，都要留意一下啊！如果想玩的話，佢嘅器材有啲咩嘅要求咧？究竟啊係點樣做呢個游力球嘅咧？或者佢嘅拍又有啲咩嘅要求咧？呢一方面啊 ，Fanny 係咪有啲 tips 俾我哋咧？
2: 冇錯，原來游力球咧係使用軟材質嘅製成嘅球體嚟，佢嘅直徑幾大咧？6.8厘米左右嘅圓球啦，咁個波大概重55克嘅。如果花式套路專用嘅游力球球拍咧，佢表面嗰個膠咧較為軟㗎。但是如果是網式專用游力球球拍咧，佢表面嗰個材質係較硬噶，
3: 好有趣。我都見到啲人玩嘅時候咧，都係好似個網鬥住個波一路喺度好似耍太極咁樣玩嘅。而佢場地方面啊，就分為25米×25米嘅花式套路比賽場地啦，同埋網式競技嘅游力球比賽場地嘅。後者咧通常都係用羽毛球場地嘅，中間咧再重新劃分中線嘅。
1: 啊，係咯，同埋即係頭先都我哋咪後都有提過，即係而家好多朋友興玩呢個 pickleball 啊嘛，
2: 攀
1: 塔球啊嘛，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嗰個都係即係激烈少少啦。雖然都亦都好適合啲年長嘅人士玩，但係同時間咧，呢一個波呢一個嘅游力球嘅好處係，即係佢比較靜啲嘛，亦都冇咩嘅噪音啊。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即係可以喺好多地方咧都可以同大家玩到。
2: 頭先有句講，佢話適合長者玩，我哋年青長者學定差唔多。同埋我知佢叫咩啊？太極游力球，啲人咧。如果是咏春叶问，我是太极游力球李曼芬邓婉仪，你
3: 我是匹克球邓婉仪，
1: 你都是要玩匹克球
3: 系冇错。
1: 但是我觉得即系呢一样嘢都几得意嘅，即系佢有分一个嘅花式套路啦，或者网式嘅竞技两个类型啊嘛。咁即系睇下你自己觉得自己系适合边一种嘅嘅类型嘅运动咯。
3: 即系自己练花式又得，同人哋一齐玩竞技少少嘅又得，刺激少少嘅又
2: 好靓嘅，即系好似跳舞咁啊，要咬腰，同埋我幻想。到可唔可以接住个蛋，唔可以俾个蛋跌落地下嗰下，
3: 以油制光，
2: 以油制光啊！即系可能条腰都会有啲喎，练一练。
1: 唔系咁啊，唔关呢个练到条腰有咧，我纯粹系想啊，咁你平时都会煮餸噶嘛 ，friend 你系嘛？咁呢一个
3: 即系攞住个煎 pan，
1: 系啦，
3: 煎
1: 个
3: 蛋嘅
1: 时
3: 候就可以练紧呢样嘢啦。
2: 好，喂，咁我老公唔好以我傻咗。
1: 总之咧，即系亦都认识多一项嘅新兴运，都好有趣。
2: 我想试
1: 啊，系啊，试下咁啊，亦都。呢一个时候咧，咁啊倾咗咁耐，亦都听首歌吓，有 J 风冯允谦嘅新歌《Break Me Down》。

0: 冯允谦的 Break Me Down， 将时间带到嚟接近八点钟啦。咁啊，我哋节目亦都好快去到尾声啊。
1: 咁快嘅，点解你个钟？
0: 系啊，其实。呢、這個三日長假的好快不過時間過得好快，聽日我哋亦都好快再同大家見面嘅，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运输署非常关注，要求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士正被扣查。运输署表示，事发前上址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护航车停在货车、巴士和抢救车的后面。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车顶的警示闪灯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信号，其后另一架巴士从后撞向护航车。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亦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

0: 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設立熱線，呼籲今個月1號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特別是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訪華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習近平表示，中方讚賞巴方主動擔當，為恢復中東地區和平發揮斡旋作用，雙方要繼續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冷戰思維，共同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習近平又說，雙方要加快構建新時代更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讓兩國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茲表示，感謝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談判，認為習近平就中東局勢提出的四點主張是實現和平的指導性方案，巴方願同中方密切協調，共同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作出貢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啊。
2: 秦始皇、
4: 司马迁、
2: 孙中山、
4: 宋美龄、
2: 哥伦布、
4: 拿破仑、
2: 爱迪生、
4: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 《古今风云人物》，
4: 主持张伟国、
2: 罗永生、
4: 曾卓然、
2: 谭家齐、
4: 范永聪。
2: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1: 听
5: 清晨爽利有健康。
6: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晚上时间8:07，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1: 哇，好似有一种咧，即系懒洋洋嘅感觉啊！即系嗰种咧放假都要翻工嗰种感觉啊！一哥点啊？一哥，
2: 放假都要翻工都系一件好事嚟噶，
1: 系嘛？
2: 系啊，系啊，小弟今朝就仲喺呢个嘅福建。
1: 系
2: 转眼间就嚟到呢个嘅，
1: 即系你话大湾区啊，一小时生活圈啊，
2: 唔系大湾区，福建，
1: 唔好意思，哎呀，
2: 系啊，但系高铁便利，
1: 哎呀，
2: 但系高铁便利啊，
1: 系啊，咁啊，我想讲少少嘢先嘅，因为咧一阵间先交俾德仔啊，
0: 冇问题。
1: 咁啊，既然因为今日咧就要即系放假嘅关系嘅，咁所以琴晚咧我都即系个人都轻松啲，咁啊做咗一件咧好久违，亦都咧即系热定身嘅事情啊，就叫睇波。
2: 哎呀，
1: 因为咧，即系琴晚咧就英超啊，杀科战系啦，咁啊，我就睇翻，因为咧就朝头早咧，我有睇嗰啲有听本台嘅新闻天地噶嘛，咁我都有留意住英超嘅状况，咁我知道原来热刺啊就陷于呢个降班嘅漩涡，咁我都嗱、我就唔系 fans， 亦都唔系任何嘅，即系佢即系都冇跟英超好耐啦，咁但系哎呀热刺啊，听讲话90几年都未试过降班嘅，
0: 都可以话系深陷险境
1: 啦，系啦，咁我所以啊，不如琴晚就睇下啦，咁结果咧就好耐冇试过，真系成年冇试过睇波，仲要睇直播。咁我就11点钟咧就准时咧就扭开个电视台就睇琴晚嘅英超杀科战啦。咁啊，同时就亦都留意住隔篱做一组，好似系韦斯咸啊，
0: 系冇错
1: 嘅生死存亡啦。咁啊，我想讲咩咧？就第一就好耐冇试过睇波啦，因为嚟紧就世界杯咁啊。
2: 嚟紧睇咗咩先？欧联决赛啊，
1: 欧联决赛，
2: 5月30日
1: 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冇错啦。我其实就想挞翻着自己睇波嘅情操。咁但系咧，我想。讲咧，其实呢一件事已经唔系我第一日发现嘅啦，就系、其实而家睇波咧，已经不能够再好似以前咁纯粹嘅嗱，
2: 多咗啲赔率啊嘛。
1: 唔系啊，我嘅意思咧，我不嬲都唔参与嘅，我戒咗好耐啊，点及你老婆啊呢啲？我想讲咧就系以前咧，我哋睇波就会啊，我哋好专注。咁我睇波，但系而家咧，譬如我琴日都尝试，好想即系逼自己，我哋专心啲。睇波唔好咁专心啲啦，唔好即系唔好搞咁多嘢啦。但我睇到1-0，即系见到热刺入咗一球波，咁啊叫做坐定粒六嘅时候咧，咁我就开始就攞手机啊，攞零食啊，零食都有噶啦，攞另一部手机 啊，开始打下机啊 ，check 下 WhatsApp 啊 ，check 下电邮啊，啊我就会好怀念以前嗰啲净系纯粹睇波，好专心嘅。冇其他嘢嘅，心无旁骛嘅，就系呢种情操咯。我琴日有得50多分钟啫，跟住都已经顶唔顺啦，就开始要去搞其他嘢啊。尤其是你知而家咧就多咗啲饮水时间啊，诸如此类啦，系啊。即系我唔知两位即系曾经嘅球迷有咩感受
2: 咧。我反而咧，即系自从即系有 WhatsApp 呢样嘢之后咧，我会惯咗睇波，真系摆低部电话。系啦，咁大家唔好理点解有啲人睇波会快啲，有啲人会慢啲啦。
1: 咩叫快啲慢啲啊？
2: 即系你会早我3秒知道个结果
0: 咁样上网啦，有人睇直播啦，
2: 系啦，可能有人睇重温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你会发现真系试过咧，就系、我明明睇紧都未入波，你个 WhatsApp 就已经喺度响啦。咁、哎呀！一球啦，咁系冇人噶嘛，咁所以我而家惯咗咧，真系睇波。如果知道系大赛事，即系例如好似嚟紧欧联啊呢啲，会多朋友一齐睇嘅话咧，我系会放低部电话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可能而家尤其是而家夜晚平日咧，都会有系咪亚洲联赛
0: 有
2: 亚冠杯啊，或者亚联游，即系沙特阿拉伯嗰边嘅赛事睇啦。咁即系喺啲电视台免费直播咁样啦，
0: 系啊，咁我都系，终于都
2: 系啦，我都系抱住做住家务啊，或者刷住牙喺度睇，好难以前嗰种真系坐定定喺度睇波。同埋有样嘢咧，就系而家惯咗睇电视，你可以控制个节奏啊。
0: 系，
2: 我有几次去厕所嘅时候，忍唔住想禁停佢，系、直播嚟，
1: 系
0: 冇啊。

0: 今年我冇啊，因为即系对于睇波热潮咧，今年系完全失去咗。点解咧？因为我嘅爱队利物浦啊，乜、
1: 哦、
0: 都冇得争、
1: 哦，
0: 即系英超又冇，
1: 你都好啊，
0: 欧联又冇，
1: 即系你仲有一队利物浦系你会牵挂，即系譬如上个礼拜阿周正同事佢都会牵挂住阿仙奴啊。其实咧，我琴日其中一个令我分咗心嘅就系其实。我熱刺我一個都唔識嘅，
2: 嗯，
1: 即係我仲係停留咗喺
0: 孫興文，
1: 以前啊孫興文都唔係，我係河道啊河道啊華道嗰啲年代，你都唔知我講乜啦，你未出世，
3: 我真係唔知，
1: 已經係
2: 河道暢通啊，
1: 係
2: ，sorry。
1: 系啦，河道同埋华道嘅年代，咁啊，热刺好劲啦，咁我当然啦，我都多谢即系琴日嘅球评家，咁佢讲翻好多现时即系热刺嗰啲球员嘅资料啊，譬如琴日入波嗰个唔知咩就系入选唔到葡萄牙国家队嘅，或者佢而家个球场咧就系全个英超坐最多人嘅，咁、我都有啲资讯袋咗落袋嘅，咁但系由于我对呢啲球队我冇感情啊，即系佢又唔系曼联，咁只不过我就系关心佢有冇得降班啫嘛，咁即系使唔使降班？咁佢话哦，佢脱离咗降班。船窝嘅，咁我就哦，拜拜。
2: 系，即系而家我睇皇马都冇以前嗰种嘅激动，因为冇咗卡斯亚斯嘛。
1: 啊、听讲摩连奴会翻去嘛。
2: 系啊，所以我唯有保持住就系嚟紧世界杯对于阿根廷嘅嗰个特别嘅感情咯。因为拉士一年睇住梅西踢波，
0: 但系梅西好似喺今朝。但系美斯今朝好似伤咗，跟住啲人揣测究竟佢踢唔踢到咧？
1: 咁啊，我哋都其实点样讲呢件事咧？即系都希望咧，同大家即系煲起定啊！即系由欧联开始啦，到世界杯嘅程序啦，咁啊，手下留情嘅传统啊，都系会陪大家睇波。虽然梁礼勤啊，而家转咗会
2: 系啦，
1: 咁但系咧，我哋都会心连心，
2: 同埋我哋都出咗巨资啊！
1: 吓。
2: 喺世界杯主办国即系
1: 买咗主播权啦，
2: 唔系嘛？我哋揾咗
0: 真事啊嘛，
2: 揾咗何乔领嚟帮我哋啊，特别外派员啊，
1: 系啦，咁
2: 难得佢即系喺主办国嗰度啊，
1: 系啦，咁我哋有啲嘉宾都会同足球有关嘅，咁我哋都会慢慢渗啲咧喺手下流程当中咧，随住世界杯嘅临近咧，我哋都会即系煲翻起自己嗰个睇波情操先啦。
2: 我哋都叫阿何乔领信睇下可唔可以揾到美斯做访问咯。或者 C 朗，
1: 或者 C 朗
2: 系啊，有机会噶，
1: 可能佢努力啊嘛，
2: 可能喺屋企隔篱两条街
1: 嘅，或者啊，咁啊，美斯揸车去拍喺佢屋企门口，搏一搏咪得唔得？咁样啦，
0: 好啊，即系先将大家从呢个睇波热潮拉翻去一个谷底先，因为今星期德仔嘅心情有啲曳啊。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咦，我唔可以用好嘢喎，点啊？德仔有咩事啊？
0: 话说小弟上星期咧又因为一场雨而出咗大事，即系计之前咧澳门嗰次落雨之后又即系冇买遮啦，又跣低之后，
1: 咦系、
0: 啊，又一
1: 历在目。
0: 我怀疑睇嚟今年系同雨咧有啲过唔去。
1: 系
0: 咁唔知大家失去咗一啲嘢嘅时候咧，啊嗰日嘅心情或者嗰一晚，大家会听啲咩歌嘅咧？咁上星期啦，就去拍嘢嘅时候咧，咁就即系去拍人啊，唔系被拍。咁、咧就去咗一个马湾与愉景湾呢个地带啦，就去拍嘢。
1: 系
0: 咁啊，当晚咧就由朝拍到晚嘅，咁啊非常其实当初嘅心情系几好嘅。
1: 星期几啊？
0: 上个礼拜六啊，就系、是、突然、上个礼拜六定唔知日啊，上个礼拜日，因为就系落大雨嗰一日。本身咧朝头早嘅好地地嘅，风和日丽啦，亦都拍摄嘅时候好开心，好顺畅。去到夜晚嘅时候，突然之间倾盆大雨，
1: 系
0: 好大雨。咁第一时间拍嘢，梗系要保护住嘢器材啦，跟住即系封啲胶啊，即系
2: 胶袋笠住啊，
0: 笠住个嗰个
2: 摄影
0: 机器啦。咁啊，去到
1: 咁样紧要，最紧要啲机器
0: 系啦，
2: 系啊，
0: 我都万无一失，谂住冇事噶啦。啊，无啦啦拍完嘢嘅时候先出事，
1: 系。
0: 我就谂住咧，唔知做咩，突然之间黐咗边条筋啊！我好想攞，即系平时我就会沿只 S D 拍完嘢咧，摆翻部机入边。
1: 嗰部机嘅录制嗰部
0: 系录制嗰张卡啦，
1: 吓
0: 摆翻喺个相机入边，翻到屋企先攞出嚟。
1: 嗯，
0: 但系我想嗰刻保护嗰张 S D 卡，好想攞出嚟摆翻入个 S D 盒度，但系又系冒住大雨嘅环境啦。跟住就系因为咁样出事啦，发生咩事呢？就系、是。个 SD 卡原来系浸咗水
1: 嘅，哎呀！
0: 翻到屋企，
2: 咁即系如果你原本唔，
0: 如果我唔摆嘅时候咧，
2: 喺个机入边又冇事嘅，
0: 系冇事。但系就系嗰一步摆出嚟， 就係、是、浸咗少少水。
1: 哎呀！
0: 咁啊，翻到屋企嘅時候咧，諗住攞出嚟啦。
1: 你攞個風筒吹一吹佢先啦。
0: 我就係兜口兜面望住 SD 卡，兜口兜面望住我。唯一唔同嘅時候咧，就係將 SD 卡已經浸咗喺個 SD 盒入邊嗰啲小水氹嗰度。
1: 哎呀！
0: 我已經即刻攞出嚟啦，去吹吹乾，印一印乾。
1: 你有冇？
0: 系啊，有我费事咧，因为即系直接插嘅时候湿咧，短路咧 ，SD 卡即刻坏。咁我已经系风干咗之后再插落嘅电脑。
1: SD 卡湿水系得唔得噶？
3: 你听下佢下场系点，你知咯。
0: 系唔得。
1: 哇！对唔住，对唔住，我哋啲笑声真系太贱格啦。
0: 无论嗰晚咧，我几咁跪求哀求咧，将 SD 卡都冇翻过嚟。

有女方嘅不舍得你，除咗当晚即系播呢首歌之后啦，我希望用音乐嘅力量咧感化咗 S 卡，我仲听咗好多嘅，即系分离从来不易啊，哭

0: 胜绝无意义嗰个几分伤心几分痴啊，同埋孙楠大哥嘅你快回来咧，我都听晒，但系佢都仍然冇反应。
1: 我想知道你系冇 double 即系备份啊，叽里呱啦。
0: 嗱，因为我哋当日拍摄其实有几部 cam 嘅，我只系其中一部啫，但我就攞咗出嚟，我嗰部 cam 应该都冻过水噶啦，但系其他嗰啲仲喺度嘅，即系其他我哋成员嗰啲仲有嘅。
2: 咁佢哋知唔知啊？
0: 佢哋知道。但佢希望即係最好就有埋我嗰啲即係大頭啊，甚至有啲追到嘅畫面啦、啊，好緊要嘅。
2: 好在你唔係同我拍嘢啫。
0: 繼續。咁跟住咧，我第二日所以
2: 我覺得呢個節目真係。嗰、那个间隔嘅程度都
1: 唔系啊！佢唔多手咪冇事咯，佢又要
0: 多
1: 手
0: 系咯。我都有少少憎自己嗰一刻。咁我当然第二日即刻朝头早就扑出去搵啲师傅搞啦。
1: 哦，系冇得咩咩咩修复嗰啲，
0: 修复嗰啲啦。咁啊，修复咗我谂成个礼拜啊。跟住我谂每个礼拜即系每一日啦，我都追问个师傅：喂，有冇搞得掂啊？有冇得救啊？佢都仍然回我：唉，你做定心理准备啦！你做定心理准备，做到我谂而家系即系截至到佛诞啦，去到佛诞翌日，今晚8:23咧，依然系音讯全无。所以听歌嗰个心情咧，亦都转变咗。由上星期咧嘅焦急急躁啊，到今日咧听嘅歌已经慢慢转变成为。完啦，完尽啦，因为佛诞啊嘛，佛诞翌日嘅洗礼咗之后咧，我都睇化咗，差啲琴日想去长洲求个平安包，但系我话算罢啦。

0: 有学友嘅慢慢，慢慢我都分唔清究竟完尽个完啦，定系我玩完个完。
1: 我想知使唔使赔钱俾即系你嘅雇主啊，或者
0: 我咁又唔使嘅，即系唔系咁我仲有其他片噶嘛，可以攞其他片搭救嘅。咁我只不过嗰啲系点缀啫。
2: 如果可以唔使唔即系如果唔需要嘅话，就唔会叫你拍啦。
1: 同埋嗰个修复要几钱啊？
0: 好多問題，慢慢我冇感覺㗎。
1: 唔係，我想知咁樣，因為嗱，佢應該係斷擊數計㗎嘛，而家
0: 嗱，首先咧，我嗰度就好啲嘅，因為首先係檢查費啊、維修費咧，暫時唔收你住嘅。
1: 哦，
0: 即係如果佢話幫你搞到啦，
1: 整到啦，
0: 係啦，先慢慢逐擊幫你搞。
1: 幾多擊啊？
0: 冇記錯咧，嗰個收費係咧。1T 啊，1T 系$250。
1: 哦，
0: 咁即系 1T 系1024G，系啦。咁我张 SD 卡系250几G 嘅，咁所以都还好嘅，应该。
1: 哦，几廿蚊啫。
0: 希望我几廿蚊可以使到出去啦，我惊使唔到咋。唉，
1: 呢个故事教训你啲咩啊？
0: 唔好多手咯，我都唔明，其实我真系唔明做咩嗰一刻咧。我要攞出嚟摆落个 SD 盒咧，平时我都唔会咁做啊！唉，
1: 呢个故事又教训
2: 真实啊！
1: 呢个故事又教训你啲咩咧？
2: 哦，请人要小心啲，
1: 冇错啦！千祈有啲咩重要任务咧，呢啲系靠唔住啊！
2: 你今日仲要喺大庭广众咁讲，我都唔知你以后点出嚟捞，
0: 冇嘢嘅。
1: 咦？你咪上次整湿 SD 卡嗰、那个？
0: 冇，可能我试一试 SD 卡嗰、那个，
1: 会唔会臭咗噶啦？你个
2: 系啊，即系港台嗰啲节目重温掹唔翻落嚟噶嘛？系咪？
0: 可唔可以 cut archive
2: 打俾律师啊？
0: 好啊，转头有新嘉宾我哋勾勾系啊，
2: 系好，
0: 转头翻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事发下午大约两点，一架960号线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新界方向行驶，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泊在路面的两架工程车。巴士司机一度被困车内，要由消防救出。他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其中两男两女接受治理后拒绝送院。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同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日本东京一名男子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内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表示有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现场。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男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8:34，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6: 咁啊，头先上文咧就一阵间之后，即系欧欧有新嘉宾啦。
5: 系啊，
6: 上文就讲到阿德仔，即系因为落雨嘅关系就丧失咗一张嘅 SD 卡入
7: 边，
6: 最重要入边嘅内容
7: 系因为多手嘅关系，
6: 系
7: 唔关系啦，唔关落雨嘅关
6: 系，都有水都有水分喺度嘅。唔系，我想讲呢啲就即系深表遗憾同同情之余咧，咁人生咧少不免都会遇到几次呢啲即系呢啲案件嘅。
5: 其實我都唔，
6: 因為咧你知咧，即係佢始終係機器啦，同埋你知電腦啊或者嗰啲記憶卡咧，其實佢話壞就要壞，同埋咧出事就會出事嘅。不如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咁啊，話説你知啦，小話流程就 on and off 都有好多嘉賓噶嘛。咁真係試過有嘉賓上嚟做訪問啦，講咗兩個鐘頭好精彩嘅對話內容啦。咁係真係會發生火星撞地球嘅事件，就係兩張 SD 卡同時壞咗，成個訪問冇咗
5: ，double one 都咁樣啊！真
8: 係係邊位嘉賓？
6: 梗係唔講啦。
8: 咁有冇再後屘再約？
5: 靜定
8: 嚇，有冇再約佢出嚟做多次訪問？
6: 你覺得咧？
8: 哦哟，但系我都试过类似喎，
6: 系嘛？
8: 但系我嗰个系我嗰个系再无妄之灾多些少嘅。咁啊，话说旧年小弟咪有份跟去马来西亚拍摄啦，
5: 系。
8: 咁你知马拉嘅天气比香港又炎热多些少啦。咁我哋咁啱咧系喺个厂景入边嘅，即系啲通风，你知即系拍啲监狱嘢咧，咁啲通风即系相对地比较差啦。咁啊，同其中一位即系主演做访问，即系问一下啲拍摄嘅心得啊，剩啊。非常动听，但系咧，我怀疑系就系佢天气太炎热咧，去到一半咧，部机自己烧咗啊，所以连 save 嘅个过程都冇咗啊，系啊，咁我哋话吓，咁点算啊？咁就由头再录过咯，系啊，因为你最尾都系要交嘛，咁啊好彩我哋都仲起码，即系因为个演员佢睇住部机坏嘅。佢話咁冇辦法咯，我哋轉頭再錄過咯。冇啲真係無妄之災呢啲。
6: 我當時有㗎，我諗拍戲而家都偶然會突然間 cut 咗機就good take 咁樣樣啊，跟住導演冇住張卡錄唔到。
8: 哎
5: 呀，張卡錄唔到啫，
6: 張卡錄唔到，
5: 冇部機，冇部機。
6: 所以啊，
5: 其實得仔㗎應該
6: 係。真係對
5: 完。冇咯，唔係
8: 我都知係
5: 好古怪。
8: 不過我唔知頭先壞壞地咁樣。
5: 係咯，好古怪。其實自己冇部機。
8: 所以我哋每次出去做呢個嘅歐歐有繽紛咧，都係 double run 嘅。
5: 冇錯。
6: 會唔會頭先上半場嗰位朋友講嘅嘢，其實都係同冇部機冇關，但佢編造咗一個
8: 落雨整鑊。
5: 冇可能嘅，听节目。
8: 咩事？今个礼拜有咩新嘢？咩嘉宾介绍？嘉宾先
5: 系今个礼拜咧有一个传统嘅酒家，系啦，
8: 即系酒饮茶嗰啲酒楼，
5: 系一间茶楼啦。太子爷
8: 系啦，咁啊就小弟同阿 Circle 啦，我哋之前出现过嘅一位同事咧，就去访问一位酒楼嘅一个第二代嘅接班人，系啦，咁啊讲下一啲茶楼嘅一啲冷知识啊，同埋佢点样睇住或者佢加入去呢个家族茶楼嘅一啲辛酸或者经历咧。
6: 因为咧讲好快，讲咗30秒。就我覺得而家香港嘅酒樓傳統酒樓係越嚟越少嘅，譬如我嗰區差唔多執曬啦，得翻一啲譬如即係
8: 連鎖嘅，
6: 唔係連鎖係嗰啲唔似茶樓嘅茶樓茶餐廳，即係坐低就唔會有茶俾你，即係唔會好似我哋以前咁樣慢慢嘆下報紙啊。佢不過佢似茶餐廳嗰個形式，咁我都明嘅，即係而家租貴啊，飲茶嘅人少咗，所以我反而好珍惜而家傳統嗰啲茶樓嘅。
5: 好，我哋聽下究竟茶樓嘅太子爺有啲咩講啊？
9: 一橫一曲三個口，大家一齊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0: 好，集隊係啦。今日咧，小弟啊同阿圈圈咧就嚟咗一個地方咧，係充滿呢個嘅美食嘅味道。我稱之為其實一行入到嚟已經肚餓，你尤其是朝頭早10點幾，差唔多轉午市嘅時候就嚟到呢個地方啊。咁啊，圈圈係揾嚟嘅呢位朋友，本身啊隊長一聽到咧就話啊，佢都要嚟，但係因為即係佢自己有嘢做啦，咁所以就得我同阿圈圈兩個。咁啊，我哋今日嚟咗咩地方啊？
11: 我哋今日嚟咗一間嘅中式茶樓，一盅兩件，好期待啊！
10: 係啦，咁啊，即係呢個嘅茶樓咧，就開喺即係沙田其中一個商場入邊咧，就揾嚟佢嘅管理人啦，阿 Chris Law 羅子峰，你好，羅生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你好。
10: 系啦，咁啊，我哋即系想了解一下，究竟一间酒楼啊，我哋平时嚟饮茶就话7點鐘开门，咁你哋几点要开工嘅咧？
12: 其实最早我哋师傅翻嚟嘅话咧，就系3點左右啦。咁因为佢哋要准备当日嘅朝头早7點鐘嘅食材咁样。系啊，因为我哋其实 到而家為止都是手作的、嗯、所以其實他們要凌晨三點左右就開始做當日的產品。
13: 喂，但是放工放幾點先？
12: 咁其實咧，佢哋係叫點心部啦，即係最早嗰批我哋嘅師傅做點心嘅。咁其實佢哋一點鐘左右就收工噶啦。
13: 哦，晏晝一點。
12: 係啦，都係十個鐘左右。
14: 不得了。
13: 咁但係如果真係一個茶樓，即係最尾係收工嘅部門係
12: 廚房部嚟嘅、嗯。因為其實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師傅咯，全部著嗰啲衫
13: 就係叫師傅。
12: 咁但係其實酒樓嚟講係分緊三個部門嘅，包括點心部啦、廚房部同埋燒味部。
13: 哦，
12: 咁所以廚房部咧係夜晚酒席嗰啲就係廚房師傅做嘅、嗯，其實一般就十點鐘左右就收工。
13: 嗯，咁用你呢個邏輯咧，咁佢夜晚有機會食點心，咁嗰啲係咪可能係預先整好咗嗰啲嘅咧？
12: 睇嗰間鋪嘅做法啦。咁譬如話，如果你當我哋公司咁，其實全部點心都係即日現做嘅咁、嗯、樣咯。
13: 好啦，嗱，即係我哋即係知道阿 Chris 即係好熟悉呢個嘅酒樓啊，或者成個嘅運作，但我哋先了解咗阿 Chris 先啦。你係點樣開始同即係酒樓啊、茶樓呢個結上姻緣嘅咧？
12: 咁其實就本身媽咪係公司嘅創辦人啦，咁啊，所以咧就喺十年左右之前咧就翻咗嚟幫手。
13: 嗯，係。但你最早細個嘅時候，屋企係咪都係成日去茶樓啊？定係都係做呢門生意呢？
12: 唔係做呢門生意嘅，但係都真係成日去茶樓嘅。咁嗰陣時嘅印象就係因為成日俾人點落去霸位。
13: 哦，
14: 霸位，我哋都有做過。
12: 係霸位，咁啊，企喺依張台側邊喺度呆等嗰啲咯。
13: 嗰陣時要落樓下報紙檔買本老夫子喺隔離睇啊嘛。
12: 冇錯冇錯冇錯。其實我爸爸係做廚嘅，但係做西餐嘅。咁啊，媽咪其實本身係一個全職嘅主婦啦。咁其實我哋屋企有四兄弟姊妹，咁一個人養家，咁其實就都即係艱難少少啦，咁所以佢其實好多時就會喺我哋翻學嘅時間就去 part time。
13: 嗯，媽媽就落去 part time，
12: 就係酒樓啦。
13: 哦，
12: 其實佢係做樓面嘅，
13: 係
12: 係啦，咁啊做做下就開始喺，其實我哋有啲煎炸檔嗰啲位置咧就叫大排檔。咁即係煎蘿蔔糕啊、炒米粉啊、嗰啲煎腸粉啊嗰啲，佢就係

0: 負責那個檔位的、哦、之後就開始做這個位置。
1: 即以前八友就是那些推著個蘿蔔車跟住就在那裡煎，
0: 因為車呢其實是很多時候大家小個見到那些呢就是推出來啦、嗯、但其實我們有些拿著張卡去檔口位拎、哦、那些就叫大排檔，
2: 即是現場幫你煎蘿蔔糕呢，你會見到它的鐵板在那裡炸那
1: 個、哦，那就是大排檔，
0: 那個就叫大排檔。
1: 哦，咁但係佢翻工放工嘅時間，即係會唔會都影響屋企生活，定係都要搞掂好曬先咧？
0: 搞掂好曬㗎。其實佢可能我哋翻緊小學嘅時候，即係放學就三四點啊嘛。咁、嗯、所以其實佢就買定餸啦，跟住五點左右就煮好飯，擺喺個鍋度，跟住就翻工啦。
1: 哦，就淨係翻夜晚 part time 咁樣，
0: 主力係翻夜晚 part time。
1: 咁嗰陣時有冇話哦？你見到媽媽翻呢份工個感覺係點，或者見到爸爸做廚嘅感覺？
0: 嗯，爸爸就少啲講嘢嘅，咁啊，同埋佢嗰陣時就因為做餐飲嘅時間長，所以其實都真係少溝通。咁媽媽咧就嗰陣時可能細個，即係冇覺得佢咁樣翻工係點，反而覺得我哋好似好慘咁，成日都要
1: 自己喺佢屋企
0: 叮翻啲餸嚟食咁咯。咁但係慢慢大個就覺得即係其實都佢都好辛苦咁。
2: 咁有冇影響到你咧？第時大個揀啲科目咧，我唔想做餐飲啦咁樣樣㗎。
1: 即係嗱，同埋我聽過啦，即係小弟成日喺節目入邊提嘅同房咧，如果冇記錯，文西嘅爸爸咧都係做廚師。咁我哋就問咗一個問題：咦，老豆做廚師，咁日日都可以食椒鹽鮮油啊、生炒骨啊，係啦，定係其實喂唔係㗎，我翻工已經搞呢啲嘢啦，翻到屋企麻煩唔搞咧。
0: 其實又冇因為佢係做呢一行或者爸爸做呢一行，所以想做餐飲咁。只不過是讀書 part time 就餐飲容易揾咯，即係 part time， 所以就開始做咗餐飲。
1: 但係爸爸會唔會都喺屋企露兩手，定係真係唔係㗎？放工唔好搞我咧。
0: 老實講咧，爸爸煮嘢食，我覺得麻麻地。
1: 佢做咩西餐？
0: 唔係，其實佢係做扒房嗰啲，負責燒牛扒。
1: 哦，
0: 咁所以翻到屋企，咁我哋又當然冇食牛扒啦，所以反而煮餸啦，即係煮一啲家常便飯。但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好鹹啊。
1: 哦，即係反而阿媽嘅蒸水蛋又啱你口味多啲。O K，
0: 係超級中意食。
1: 係，咁你就自己慢慢哦，可能即係開始你自己出嚟揾 part time 嘅時候，你都揾餐飲咁樣。係做咩先㗎？你開始？
0: 我係做 waiter 嘅，咁其實喺西貢嘅一啲地方啦，咁入到去做，咁其實就水吧 waiter 都要做
1: 咯。嗯，要學幾耐啊？即係因為我哋之前都訪問過即係茶餐廳嘅朋友啦，佢話就咁沖檸檬茶都要有技巧噶嘛，即係唔係就咁擺入去就係啊嘛？其實要學幾耐咧？
0: 咁我覺得真係睇個人咯。咁其實因為我做嘢都認真嘅，所以其實我都算學得幾快。我會負責嘢飲嗰 part， 即係初做嘅時候，咁所以其實所有嗰啲酒類 cocktail 或者嗰啲 smoothie 都要學咯。主日嘢飲嗰啲 recipe 啊，或者嘢食嘅材料嗰啲，其實我哋做餐飲都要學嘅。
1: 即係我而家隨手問你 school driver 點整，你一嘢就整到出嚟咯。
0: 已經唔記得咗，
1: 即係 mojito 啊，齋 martini 咁、啊。
2: 咁西餐咪有啲擺位嘅，你擺 set 嘅時候咧，湯羹啊，跟住切肉嘅叉啊、刀啊咁樣，係咪都要咁樣從零開始學起咧？
0: 其實都要學嘅，但係我哋做其實如果啱先你講嗰啲就屬於 fine dining 啲嘅。咁但係我哋普通嘅跟啲乜嘢餐具俾個客人都會視乎佢嘅 main course 食咩啊等等呢啲都的確要學。
1: 但係你自己即係出咗嚟做呢個西餐，你係覺得哦幾好玩啦、啊，定係哦你都有呢個天分喺入邊咧？
0: 其實當初係
1: 真係揾錢嘅。
0: 又唔係，因為覺得嗰啲人咧，即係我入去做嘅時候，當初係做吧廳嗰邊，咁啊覺得啲人喺度 shake 啊。又好有型啊嗰啲咁，所以覺得誒、欸、都幾好啊咁啊，
1: 容易追女仔嘛！我認識好多 bartender 嚇、
0: 啊，但係其實我係做咗一個月就俾個經理掹咗出廳面做，因為佢覺得我跟得幾快，所以反而拉咗出嚟，所以啱先你講嗰啲咩 school driver 已經唔記得
1: 了。咁、啊、廳面就真係叫招呼客人啦，
0: 係啦 ，operation 即係廳面，你哋所謂如果簡單啲咁講就係侍應生咯。

0: 但係一間西餐廳啦，即係個經營模式其實係點樣？即係我哋就冇涉獵過餐飲啦。咁究竟係要一日常運作係包啲咩嘅咧？
1: 其實嗰陣時我都 train 唔少 part time 嘅。咁如果最簡單嘅理解咧，就係講緊其實你作為一個客人入到嚟一間鋪頭，你要求啲咩？你咪就咁樣招呼佢，其實我覺得咁樣係最容易招呼到個客人。
0: 嗯，咁跟住之後就慢慢你其實都一路升上去，或者叫喺一個西餐嘅訓練入面，你都自己有一番事業係咪？
1: 都算一路升上去嘅，因為其實嗰陣時翻個 group 就出入咗一兩次啦，但係就個大佬都話我個位置個人工係升得快嘅，即係都有少少 challenge 嘅咁樣。
0: 嗯，但滿意嘅嗰陣時自己。
1: OK 啊，因為其實我覺得都有嘢學啦，同埋我中意做一啲對人嘅工作啊，即係反而如果你叫我坐 office 嗰啲，我搞唔掂。
0: 嗯，慢慢點解會翻翻嚟即係自己即係屋企呢盤生意幫手咧？即係因為西餐同酒樓即係雖然都叫餐飲，但係感覺上又好似爭好遠噶嘛。
1: 其實係真係爭好遠嘅，咁因為我自己有個哥哥係同媽咪一齊幫手做公司啦，咁其實佢哋兩位都叫咗我好多次話翻屋企幫手，咁直到一日就覺得媽咪好似真係蒼老咗唔少，咁所以就不如試下啦。
0: 但你一開始係拒絕嘛？
1: 拒絕啦。
0: 點解咧？
2: 原因係咩啊？
1: 我覺得。好似自己即係細個啦，即係會覺得啊，男人應該要靠雙手有翻事業咁樣，即係都係
2: 雙手由我創，要自己一手一腳建立起上嚟嘅。
1: 係啊，都係有呢啲咯。甚至乎當初諗緊翻唔翻嚟嘅時候，有啲朋友話啊，點解唔翻啊？啲酒樓第時分身家唔關你事，真係有咁講。咁跟住我咁，其實係佢哋創立，咁就算唔關我事。是正常啦咁樣咯，咁但係我翻嚟都因為其實我本身係都好錫媽咪，咁所以就見到佢好似老咗唔少，就決定翻嚟幫手。
2: 咁原本你係有咩方向㗎？即係咧，你未翻嚟幫阿媽手之前，
0: 好似食神入邊史提芬州咁樣，佢有自己嘅王國咁樣咧。
1: 咁又未至於咁大嘅抱負嘅，但係我好中意睇住一啲位置咁樣去行，即係例如其實嗰陣時。

0: 翻嗰啲 group， 咁有啲 F&B director， 咁我哋問翻我自己嘅直屬嗰啲 RM， 問佢，咁其實有幾錢啊？咁樣即係都十年前啦。佢話啊 ，F&B director 應該有5-6萬啦一個月。咁跟住我又會再問，咁去到 GM 咧？GM 應該過十皮嘅咁樣。
1: GM 係
0: General Manager，
2: 即經理咁樣。
0: 即因為酒店嘅總經理咯，你當係係啊。咁但係跟住發覺自己英文好差，應該唔得啦。咁所以其實個目標係向住 F&B Director 進發嘅。
2: 但係嗰陣時有冇為咗呢個目標，其實即先唔好講話翻唔翻嚟屋企幫手啦，都有喂出邊要增下職啊，讀下啲 course 啊，或者報下啲專業資格，其實有用咧。
0: 有諗，不過冇做，因為其實嗰陣時跟嗰個經理，即係我所謂叫嘅大佬啦，咁喺呢行影響咗好多嘅。咁其實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好有要求同埋識好多嘢嘅人，咁所以其實佢對我哋嘅要求都高，甚至乎譬如話我哋要成日要寄嗰啲啤酒係咩國家，紅白酒係咩產地啊，咩提子啊，其實我哋係喺呢一方面我哋係需要增值嘅。我可以講我哋算係紅富子。
2: 咁攰唔攰嘅咧？其實即係。嗰陣時做餐飲，慢慢升上去。其實嗱，即係啱啱提過點心部就可能係翻3點放1點，或者燒味部或者廚房部最夜。你嗰陣時平均嘅翻工時間係幾多？
0: 西餐其實就更辛苦啦。我記得第一日翻工係收工嘅時候搭地鐵，只腳係震嘅。
2: 哎呀，
0: 係震，因為其實嗰陣時啱啱做嘅時候，又要幫手出菜，即係所謂我哋嘅 food runner。是勁重的嘛，你們有沒有見過那些鵝蛋形捧在膊頭
2: 上，就像拍戲那些這樣。
0: 是啊，那就要不停地捧。其實收工我記得搭地鐵第一天是真的腳震，隻手又震。
1: 為什麼又沒有嚇退你呢？即既然這麼辛苦，有些不捱得的嘛。
0: 那時真的沒有想，可能太小。是其實應該一個禮拜到就基本上都習慣了。但是餐飲我們回的時間很長，其實回工我記得是回11點都收10點。
2: 但 是就算即個時間長，其實你都是享受的嘛。
0: 是都那時候都算享受，因為我覺得又有東西學和不悶咯。因為都其實頭3個月就已經升了一級，跟住未夠一年再升，咁又覺得好似都發展得幾好啊咁。
2: 咁就直至見到有一日見到媽媽，真係年紀大啦，咁就諗住翻嚟幫手。
0: 係，冇錯。
2: 記唔記得個畫面咧？即係邊下覺得年紀大嗱？即係例如小弟都有一下係，即係當然冇話阿 Chris 嗰、那個即係要翻嚟繼承家業啦。我純粹屋企見到，咦，我老豆琴高要幫手抹一抹個窗，喂。白頭髮多了很多，即有一下咁嘅感覺嘅。你記得媽媽嗰個畫面係點咧？
0: 我都記得有白頭髮，即係有時會聽到佢哋講公司嘅困難，咁有時又話好辛苦。咁我心我做個老闆都辛苦，咁老闆咁直至自己翻出嚟之後就發覺係啦。其實應該咁講，其實好多時呢啲行業啊，你越高嘅位置嘅人就越打雜。
2: 即反而你咩要包晒，
0: 咩都關你事咯。
2: 好啦，西餐翻到嚟呢個嘅酒樓啦，最大嘅第一個困難係咩？你覺得？
0: 好嘈咯，啲叔叔嬸嬸咧就長期舉手啦，長期嗌啦咁樣。咁因為其實我哋翻西餐好講求 service 啊嘛，即係甚至乎我哋嚟講咧一啲叫做 invisible service， 即係其實你差唔多叫餐，其實我都估到你叫餐，即係我會埋你噶啦咁樣。咁但係喺中餐酒樓咁樣咧，其實係唔係都好似呼天搶地咁樣舉手？
2: 喂，但係我又明阿 Chris 講嗰樣嘢喎，即係好自然。我哋作為一個食客咧，我哋去西餐廳，唔該唔該。咁但係你行入酒樓，伙記，你自己話要出嚟噶嘛？
1: 即係個環境嗰個聲音啊、分貝啊都唔同啦。
0: 係，同埋佢哋有啲就好，可能好隨和啊。你哋有冇見過啲人揭起個台布就吐痰咁？
1: 哇！
0: 其實呢啲我係當初啱啱翻嚟係。哇！心諗咩情況啊？搞唔掂啊！
2: 驚唔驚啊？
0: 冇得驚，只不過係即係自己公司嘢，咁你都要咁樣做噶啦。
2: 咁啊環境唔適應啦，做嘅嘢冇唔同咧。
0: 咁啊中西式嘅分別咯。咁啊，但係譬如話嗰陣時要學 set 台啦，如果西餐咁啊，中餐其實我哋即係我嗰陣時翻去要學緊嗰啲叫碌台。

0: 啊，一哥講得啱喎，即係我哋去到中式酒家，香港伙記。上到內地苦遠
1: 都係
0: 要用個丹田氣，
1: 係
0: 成個丹田扯出嚟。
1: 舊式茶樓先有咯，即係好似啱啱隊長講嗰啲新式嗰啲，你又係會斯文翻嘅，個煙火氣唔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穆舍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穆舍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穆舍奇颁授友谊勋章。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伊伊战事的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风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亦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未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此断言协议即将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回来本港，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事发是下午大约两点，一架960号线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新界方向行驶，驶至青葵。

0: 堤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泊在路面的两架工程车。巴士司机一度被困车内，要由消防救出。他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其中两男两女接受治理后拒绝送院。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维斯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维斯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咧，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7: CIBS 人人广播。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个粗俗少少嘅广东话嘅 expression。最近同一个学生倾开偈，佢话有一件事咧要舐尽，即是有件事喺度，你可以得到好处，你嗰啲好处攞到尽咧，我哋就叫做舐尽啦，一个好攰形攰声，但系有少少粗鄙嘅一个 expression。英文我哋点讲咧？英文我哋通常咧，如果讲攞到尽啲着数咧，我哋会用一个字系 milk，M-I-L-K， 揸牛奶嗰个 milk。咁所以咧系一个 verb 嚟嘅，咁你可以 to milk it。until 即係直到某啲事發生，譬如 milk it till it's dry， 即係攞到盡，去到直至佢完全乾曬為止。或者我哋可以話咧 ，to milk something for all it's worth，to milk it for all it's worth， 即係咧攞到盡曬為止。譬如你可以話 ，he's probably gonna milk it for all it's worth， 嗰個人咧就應該會咧攞到盡啲著數噶啦，咁樣 ，he's gonna milk it for all it's worth。咁就係呢，我哋講攞到盡啲著數呢，其中一個比較直白嘅英文講法。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1: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欧情，区区停。
12: 但系我问一个即系尴尬啲嘅问题啊，即系话晒都叫太子爷啊，咁但系之前又红裤仔，好啦，咁翻到嚟阿妈系俾你一个游水位啊，定系？唔係㗎，即係你由即係最低開始做起啦，慢慢練啦，係邊款呢？
13: 個位置係游水位嚟嘅，即係個位置叫 manager 啦。咁但係其實都真係咩都要做囉，即係你執台布啊，咁啊啱先講嘅碌台板啊，清下欄啊，全部都做啊。
14: 咁嗰陣時啲老臣子點樣睇你㗎？
13: 啱啱翻去就會覺得我隻手隻腳噶啦，咁但係好彩我有西餐底咧，其實我收台執台嗰啲係極快嘅，即係咁即係佢覺得我好似識啲，咁又好似唔識啲咁樣咯。
12: 我想問嗱，即係我哋屋企食完飯都執台啊，係咪有分別定係其實一樣啊？
13: 有分別。咁我哋做開嘅話，其實隻手真係攰唔到好多嘢嘅，即係譬如話你一台。五六個人其實可能有機會一次都清走曬噶啦，
14: 冇車仔，
13: 唔使車仔。
12: 個技巧係
13: 翻得多咯，因為你隻手，
12: 但係唔係純粹靠大力噶嘛。
13: 嗱，最強嘅茶餐廳嗰啲人咧，你咪見到一隻手可以擺四個鐵板嘅。
12: 哦，係啊，
13: 即係呢啲係技巧嚟，講真係啊。咁但係我冇佢咁強啦。咁即係但係隻手係比平常嘅人係夾得多啲嘢嘅。
12: 嗯，咁跟住嗰個鋪台布又。
14: 你練咗幾耐？
13: 這個就唔識啦。嗱，鋪台布咧，因為咧酒樓咧，其實嗰啲大台嗰啲台布好大塊噶嘛。
12: 係。嗱，相信我哋而家係一張大概四人台，呢張係叫細嘅。
13: 細嘅。
12: 咁大就十幾人酒席嗰啲。
13: 其實大嘅話，你哋可以咁樣分嘅。如果大嘅十二人台咧，其實一般我哋叫做五尺半或者六尺。
12: 嗯。
13: 咁咧，即係換言之，其實一張大台板係叫六尺啦。咁塊布一定係大過六尺。咁所以其實你鋪上去咧要。有啲陰力啊，點樣可以鋪直佢啦咁樣？咁初初翻係咁養養嚟養去養唔到，
12: 唔係好易嘅咩？
13: 唔容易嘅，因為佢你一揈落去咧，你去到尾嗰陣，你又發覺又未得嘅，又接起咗，跟住係咁揈嚟揈去，揈嚟揈去，咁你又好敏陣啊開始。
12: 我成日以為係揈上去，咁你咪四周圍拉兩拉，咪拉完，唔係嘅。
13: 陣間可以俾你
12: 咁你哋會唔會放工偷偷地試一下一蚊，然後睇會唔會啲嘢唔跌嗰啲？
13: 咁又冇。
12: 咁好啦，即係執台啊、拉台布，你話就有啲下欄嘢要處理，大概係咩下欄嘢咧？
13: 有啲膠盤咧，你如果你去酒樓咧，會見到一啲車仔咪抌咗好多個碗碗碟碟喺度咧，勁重嗰啲咯。咁咪成架車喺度推翻入廚房，跟住然之後又換翻一啲吉嘅一啲膠兜出嚟，又擺翻喺度咁咯。好重㗎，其實或者清籠仔咯，即係有一大袋嗰啲食過啲點心嗰啲籠要攞翻入去洗啊嗰啲咁樣。
12: 係，咁你即係翻翻嚟用咗幾耐時間由呢個西餐毛轉去中餐毛咧？
13: 我諗都有兩三年。
12: 哦，要咁耐啊？
13: 最易適應就係啱先講嘅嘢，反而最難適應係啲人啊。因為啱先你哋都講過，其實老臣子或者真係其實冇人嗌我名嘅。即係個個都嗌太子爺，或者叫我叫阿峰啦，咁啊峰少咁樣，咁但係我知呢個唔係佢哋真正認識我而稱呼我咯，
12: 係
13: 因為我有少少關係上面嘅嘢，所以其實係要花兩三年時間去俾佢認識我個人係點啊，或者真係知道係翻嚟其實係一個團隊做嘢，即係我唔係翻嚟捉你哋錯處或者翻嚟。篤背脊咁樣咯。
12: 但係即係你喺出邊嗰套西餐嘅經營模式翻到嚟，又幫唔幫到手，定係其實唔係，反而係障礙咧？
13: 我覺得某程度上面係幫到手嘅，但係我於性格方面咧，嗰陣時即係初初翻去咧係幫唔到手嘅，因為自己係一個即係脾氣比較火爆啲，即係後生嘅時候係啊，但係我會頂撞啲客人嘅。 即係試過有個客人就叫我寫菜單啦，咁跟住我就寫咗張菜單俾佢。咁其實佢話佢生日，我係有俾啲優惠俾佢嘅。咁但係佢又要食人頭半隻龍蝦，又唔好多海鮮咁樣樣。咁跟住寫咗張單。

0: 翻俾佢之後，佢就話我話我飲茶多過你食飯啦。佢你識唔識寫噶？嗰張單咁貴嘅咁樣。咁我係直情同佢講，我話不如你攞住張單，求其去間酒樓問，如果問到平過我嘅，我請你。我係咁樣趌嘅。
1: 咦？有啲火藥味喎，呢句都
0: 係啊。咁但係跟住我哥哥，即係佢揾我哥哥啦，寫咗第二張菜單俾佢。其實我睇翻咧個成本價錢又高咗啦，成本其實我哋仲平咗添，
1: 但係反而仲賺多咗。
0: 係啦，其實佢哋會覺得我係一個僆仔唔識咯。
1: 哦，
0: 係，所以就會咁樣。咁所以嗰啲衝突當初就多呢啲嘢多啲。我想咧呢個位咧，可能問翻你兩個當事人會好啲，因為咧觀眾睇唔到我的樣子嘛。其實你哋見我的樣
1: 子，我睇呢個樣子真係後生咯，真係。
0: 其實你本身你睇我的樣子都係屬於一個唔友善嘅人啦。
1: 又唔好話唔友善，
0: 唔係因為所以依家歷練咗啫。其實不嬲個樣子都係屬於嗰啲一睇即係 normal face 會俾人哋覺得黑面。
1: 哦，有啲惡啦，
0: 係啦，嗰種人嚟嘅，咁所以其實都會蝕底咯，對客方面。
1: 所以就用咗兩三年，就係喺呢個地方或者喺自己個生意入邊叫做等人哋開始認同你咁樣。
0: 係啊，因為其實嗰陣時都花咗唔少時間同嗰啲出品部相處，即係全部嗰啲部門嘅阿頭咯。咁啊，佢哋唔會再叫阿妹姐個仔或者太子爺咁咯。
2: 你有咩特別嘅事情做過俾佢哋睇咧？定係你靠平時嘅表現啊？
0: 其實青衣嗰陣時咧，我哋好靠嗰啲叫做外賣啊，嗰邊多物流中心噶嘛。其實嗰陣時係賣緊30蚊定係31、32蚊一個飯盒。嗰陣時我翻到去係由3000蚊做到去過10000蚊嘅，仲要係每個發寶膠箱咁樣裝咧，我係自己托啊，自己搬啊，出曬汗啊等等嘅嘢，咁其實佢哋就會睇到我真係，即係我唔係翻嚟玩咯。
1: 咁哥哥有冇私底下即係醒你一兩招，或者即係哥哥嘅性格係同你，即係好似你啱啱講嗰個 case 係咪完全唔同咧個處理方法？
0: 完全唔同。哥哥其實佢因為佢跟我媽咪做酒樓都嗰陣時，其實佢已經有10年以上嘅功力㗎啦。咁所以其實佢酒樓嗰方面，其實佢相比我好唔同一樣嘢，佢好圓滑嘅。即係甚至乎我自己同佢傾偈咁講話，哇！你圓滑到我覺得你好假。
1: 哦，但你而家覺得係我繼續要用我呢種叫做實事求是嗱，我用啲字好靚啊，實事求是嘅性格啊，定係圓滑啲嘅性格，你係繼續堅持咧？
0: 其實我份人又好真嘅，因為其實你咁樣講開，我都記得當初翻青衣嘅時候，其實因為我哥哥本身喺嗰度先嘅，咁跟住開咗分店先去咗柴灣，咁其實嗰陣時啱啱翻去，好多客攞我同哥哥比較，即係話哇阿哥又笑笑口，呢個黑面神，咁但係日子耐咗嘅話，咁其實好多客就會知道我好真咯，因為我對住啲老人家係會講下粗口啊，咁啊有時會同佢哋講下啲黃色笑話，咁佢哋反而覺得我個人係幾真咯。
1: 我亦都唔需要學哥哥嗰套，因為你有自己嘅一個 character， 或者你有你自己賣點噶嘛。我覺得係有種即係親切感喺度嘅，即嗱冇話啱與錯啊。
2: 我會稱之為真性情啊。即係阿 Chris， 你俾我嘅感覺咧，而家嘅你啦，係好和蔼可親嘅感覺，即係好好願意，係啦，同你一齊相處啊，
1: 係。係啦，嗱，我哋
0: 第一次聽人咁講，
1: 第一次俾人話和蔼可親。好啦，咁啊嗱，我哋即係今日就了解咗阿 Chris 由即係佢以前媽媽可能做呢個師奶更，去到佢哋屋企自己經營茶樓啊，然後佢西餐到翻到嚟掌管呢個嘅酒樓啊、酒家嘅一啲經歷啦。咁我哋下集咧就開始真係問下佢。喂，其实一间酒楼嘅营运要搞几多嘢噶？究竟有啲咩？其实我哋睇唔到，我哋作为食客唔知道，但其实原来好复杂。例如，原来个电视机都好复杂，原来要写住话俾人知唔可以转台，系咪真系曾经有人试过偷偷地转台呢？即系呢啲嘢，我哋听日再揾阿 Chris 啊，唔该阿 Chris。
0: 好，唔该晒。

0: 有薛凯琪嘅《给十年后的我》，
1: 系啦，咁啊，听日就继续会有呢位
0: 有阿 Chris 啦，
2: 系啊，我哋开始混熟咗，听日唔系叫阿 Chris 啊，
0: 听日
2: 叫峰哥，
1: 峰哥，峰哥，其实第一日你见我都就系战战兢兢话晒，即系
0: 太老板嘢，
1: 有冇即系即刻俾啲未即系啱啱 ready 嘅点心你试一试味咁样
2: 样？哦，咁又冇，但系佢听日会佢有问我哋嘅，咁但系因为工作关系，我哋就冇特别要求啦。咁但系我哋就问咗佢一啲关于点心。部究竟哦，原来阿峰哥自己都有试过落手整点心。
0: 哦、
2: 究竟最难整嘅点心系边一门咧？佢听日就会分享多啲噶啦。
1: 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马上要进入游戏环节啊，大家期待已久啊，
2: 正啊！
1: 每隔一个星期，隔两个星期三咧就有啦。今日亦都有嘉宾吓、啊，我哋开咗个节目先。
3: 诶，施主，见有乜嘢唔舒服啊？
4: 哎呀，见有啲咩？施主。见有啲咩唔舒服啊？
5: 手下留情之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
6: 游戏嘅玩法非常简单，主持人将会播出一啲耳熟能详嘅金曲，不过系 original 版本。参赛者就要听住嗰一段嘅旋律，默写翻中文版本嘅歌词出嚟，中得最多嘅就有一分。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开始。
1: 好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咧，即系上一次咧，我哋就揾咗阿胡世杰啦，
4: 系啊，
1: 大气候嘅节目主持啊，重金礼聘啊，系啦，请咗佢落嚟做嘉宾啦。咁今次咧，我哋都系重金礼聘，
4: 系啊，
1: 揾咗一位啊喺二台嘅同事过嚟啊，担任我哋嘅嘉宾。呢位嘉宾嘅份量十足啊，我哋听听佢嘅简介先啊。Y'all ready for this？
7: 柯成，阿一叫佢做四眼仔。他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极受欢迎的节目《骚动音乐》的主持人。表面上他是一个 DJ， 实际上他真是一个 DJ。每逢星期五晚，他就会戴上黑超，着上西装，化身成节拍星期五，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他的打碟特技。近期还要食中怀旧广东歌大热的潮流。在演艺圈一片吹淡风的情况之下，他成为了逆市奇葩，年终都赚不少的。既然他对广东歌这么熟悉，今天就找他上来考考他。
1: 好，欢迎波西。
8: 哇，个音乐底好正，好有年代感嗰啲。
1: 佢哋叫做 Two Unlimited，
2: 我哋咁啱喺出边见到佢就捉咗佢入嚟啦。
8: 食完個飯，
1: 即刻錄咗啦！我頭先即刻啊喺現場，
8: 幾快手啊！
1: 即刻爆出呢一段啊嘅簡介出嚟
8: ，live 嚟噶！
1: 我都好幾年冇同阿邱山一齊做節目，
8: 係喎！我已經由戴眼鏡嘅四眼仔變成冇戴眼鏡嘅四眼仔。
1: 經常喺呢個節目度提及嘅，我是你的後援會啊！係咪就係阿邱山嘅？
8: 係啊！我哋嗰陣時一齊，
1: 有冇講下咧？一哥喺即係後援會嗰度抄咗幾多人牌啊？
8: 好多，但係佢有個嗜好噶，抄曬人牌咧，全部唔寫人哋個名噶。
1: 好。
8: 系啊，即系个电话簿全部净系 number 嘅咋，然之后佢揾嗰啲人咧，佢好似记得啲 number 噶嘛，
1: 佢唔想俾你一半知啊，
8: 系咁，从来唔写名。
4: 你啊，
8: 系啦，好识玩啊，一哥，系啊，
1: 你识玩啲，
8: 你识玩啊，
1: 过去嗰几年都扮单身啊，
8: 啊呢个劲啊呢个，
1: 咦咦哇，不如下次我哋交换位，你过去做下骚动音乐，我哋请阿波成嚟即系爆一爆你啲嘢，
8: 可以。
1: 常喺呢个节目度爆佢自己啲情史咧，
8: 系啊，
1: 即系我哋觉得有啲水分啦，有时又会觉得即系究竟诶，即系因为冇第三方嘅一啲嘅
8: 核实啦，
1: 核实啦，系啦，咁啊，所以我都觉得你就做后援会做咗咁耐，咁你都目睹佢。
8: 见证咗好多人，系啊！最重点唔系做后援会，系做后援会前后听佢讲嗰啲嘢。佢喺后援会都唔会讲啦，但系佢一 off mic 嗰下就会讲啊嘛。
2: 系啊，我而家有个新嘅爱好，
8: 叫咩啊？
2: 情场美斯。
1: 哇，好正啊！喂，我哋继续揾嘉宾先。我首先咧，即系一阵间咧就有游戏玩啦。我想介绍，因为波成咧，即系我喺电视嗰啲专题节目度咧，就有阵时都会见到佢啊。因为近排咧呢个怀旧广东歌嘅热潮真系好劲啊！你不如讲下个实况系点样样啊？
8: 因为而家好多唔同嘅地方，头先你介绍都系逆市奇葩，你都觉得系嘅。即系当大家个市场
1: 咁揾唔少系真噶，
8: 都呢个系假嘅，所以等紧你个重金礼聘个重金。但系你会见到我嗰阵时有同个前辈 DJ 咧做访问，佢讲话当嗰个市况经济越差，呢啲 party 就越兴盛。佢话以前个年代都系咁。
1: 哦，系咩？
8: 因为佢话大家好需要有娱乐。 哦，
9: 系啦，但又未去到，即系可能周围去第二度玩，咁就会喺本地消费。佢话好多年前20多年前就系咁噶，
8: 哦、
9: 即系个经济差，九七后咧就有嗰时唔系有嗰啲咩三四八嗰啲场地喺旺角嗰度，又系因为经济唔系太好，跟住啲人就出嚟玩噶。
1: 哦，喂，但系咧有一样嘢我一路都唔系好了解啦，因为譬如我。有陣時喺呢個場嗰度播一啲舊歌，咁呢兩隻嘢冇乜反應噶嘛，因為你歌真係舊歌嘛。但係咧，我見到啲片而家同埋真係吹緊一個懷舊廣東歌嘅風，就係、是、譬如你喺現場打碟，打緊一啲舊嘅廣東歌，但係台下真係一啲當代嘅年青人嚟噶嘛。
9: 係噶，係噶，廿零歲有噶，
1: 而佢哋真係識嘅，
9: 識噶。好誇張！
1: 你舉啲例子嚟聽下。
9: 嗱，試過有一晚咧，係前面有幾男幾女廿零歲，咁你諗住播啲新少少跳舞歌，播 Jenny 嗰啲，肯定就是你嗰啲俾佢聽啦。
1: 係，
9: 跟住佢就話有冇啲舊啲啊？唔識喎。跟住我嗰下嬲啊嬲！你咁後生要舊，播只舊歡如夢啊！佢唱得好開心啊！
1: 即係李克勤嗰個舊歡如夢嚇。
9: 跟住之後仲有自作多情啊，周慧敏唱得好開心啊，
1: 自作多情，
9: 白金星降機好開心啊，
1: 人日望望望人像
9: 星降機，係啊係啊，即係呢一啲佢哋係，
1: 但佢哋係咁嘅年紀，即係阿德仔啊，
8: 德仔已經算老㗎啦，
4: 老啊係啊，
9: 我諗細過德仔少少啊，係啊。嗰啲年紀嚟㗎，佢哋有一啲係鍾意睇舊港產片，又會識一啲歌，跟住係啦，即係追返以前嗰啲著衫啊嗰啲呢，所以佢哋係會識嘅。
1: 有冇我呢個年代真真正正
9: 都有
1: 識得聽呢啲歌嘅人呢？
9: 都有㗎。即
1: 係邊個比率邊個多啲？
9: 我諗如果最多 average 應該其實近我嗰啲三十零歲嘅，係啦，即係嗰啲仲可以出嚟玩嗰啲啊，即係又唔使湊細路住啊，又出嚟賺到下錢消費到嗰啲咯，係啦，
1: 係咁好啦。咁除咗即係你喺現場打碟，咁下面啲人其實係做咩？即係跳舞嘅，
9: 跳舞啊、唱歌啊、飲下嘢啊、傾下偈啊，咩都有嘅。其實係但係通常最揀中嗰啲歌咧，佢哋就全場大合唱噶啦。其實
1: 例如咧，
9: 最勁一定係
1: 即
9: 係曬咗
1: 啦啦，我
9: 愛情陷阱勁啲，
1: 愛情陷阱啊
9: ，Monica 好勁，任何年代都中。
1: 哦，係
9: 無心睡眠，將冰山劈開。系啦，中嘅。咁、
1: 哦、
9: 當然心急人想活著 FIFA 呢啲，千禧都中啦。但如果你話真係懷舊啲，頭先講嗰堆係好中噶。YMC，
1: 我想講一單真人真事
9: 啊！
1: 唔知係咪豪爺同我一齊去嘅咧？有一年咧，我哋去 Hong Kong U 打碟，你記唔記得啊？係咪你啊？總之咧。其實咧有啲似啊，當年咧就係阿波成咁嘅年紀嘅，我就係咁啊，突然之間咧就有啲唔知個廣大同學會定中大同學會就邀請，不如咧你做 DJ， 不如你過嚟播下歌，我哋有個 party 喎。咁咧就當時我就拉住一堆碟去啦，我仲好記得當時咧我就玩下嘢，播啲舊歌，譬如播舊啲嘅黎明啦，就譬如我的親愛啦，
9: 係
1: 啲人靜曬。咁就有個即係播咗幾首呢啲歌咧，我以為係好 high， 結果冇反應啦。咁然後咧就有啲人就走埋嚟，喂呢啲歌我哋真係唔識，我哋可唔可以播啲新啲啊？播眼睛想旅行啊咁樣樣。咁、
9: 哦、
1: 我當時咧就覺得，哎呀死啦，我真係老餅啦。我迎合唔到呢個潮流，跟呢個年代嘅人。但係而家你嗰啲係調翻轉啊嘛，即係佢哋就要新啲。但你嗰啲係要再舊啲啊嘛，
9: 佢哋中意舊係眼睛想旅行又係會係咧，即係會中意咯。因為我呢個年紀其實大家係聽翻個情懷嘅，其實係反而好譬如我哋呢年紀卅零歲咧，其實而家未必聽到最新嘅，可能林家謙嗰啲佢會識嘅，但佢未必跟到最新蘇動音樂平時播嗰啲，佢哋未必會。
1: 哦，
9: 係啦，
1: 所以你就揾外快啦。
9: 係啊，冇錯，
8: 係需要嘅。
1: 咁呢個熱潮，你目睹係嗰個進化，即係譬如而家屬於係咪好高峰啊？系点样样咧？
9: 而家我谂系最高峰嘅时候咯，可能系，因为周围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同埋好多唔同嘅 DJ 都会有玩嘅，即系唔系净系我哋嘅，仲有其他人嘅，咁所以变咗你会见到好多商场啊会有咯，我试过商场都有晏昼咁样玩。

0: 都有噶，一家大细咁啲人喺度，就喺度行过跳舞咁样咯。
1: 吓，我真系有啲觉得系匪夷所思嘅，因为一路都成日都讲，哎呀，大家欣赏下以前啲金曲啊、旧歌啊，嗰个年代啲好嘢啊。咁啊，以前讲咗几十年都冇人理嘅，但系突然之间喺呢个情况下，佢 hit 嘅潮流竟然唔系而家嘅跳舞歌，就系上几个年代嘅跳舞歌，咁系一件几奇情嘅事嚟嘅。
0: 即系 City Pop 咁咯，即系近年后生嗰啲中意听翻以前嘅 City Pop 啊嘛。咁其实嗰阵时啲广东歌都 kind of 有啲似 City Pop 嗰啲嗰阵除咁，都改编日文歌噶嘛。
1: 系，
0: 咁所以有嗰阵除咯，佢哋会听翻，系有型嘅，有啲人会觉得系。
2: 咁系一个歌单就可以即系 keep 住搵钱，定系其实
1: 完全自己嘅路线啦。
0: 师傅唔系咁容易噶，
1: 你不如下次即系俾个手下星期一你俾十五分钟你上嚟打下点啊？
0: 十五分钟唔够，
1: 帮你签翻单啦，
0: 开关单啦，咁 OK 啦，咁啊十五分钟 OK 啦。
1: 好啦，咁啊一阵间咧，答半新闻过后咧，我哋就会请阿波成咧，就大致我哋两位嘅同事就有啲歌俾你默下书咁样样啦。咁啊，你都估下歌仔，不如我哋热下身先啦。我俾一首歌你，你哋三个斗快估，睇下呢首歌嘅广东话嘅版本系边个唱啊？
0: 哇，
1: 波成。
0: 惊啊！
1: 你今日个排头啊，
0: 系啊，
1: 呢首好浅嘅，即系热身嘅啫，唔使话歌词，斋鼓。
0: 哦，哎呀，头发乱了，张学友啊，
1: 走，
0: 头发乱了啊，
1: 乱了，
0: 佢嘅，我 honey， 我已经谂紧啊，
1: 哥，
0: 佢嗰个冇反应，其实最快歌嚟嘅本身，
1: 其实我想讲最快嗰个系外边嘅好嘢，
2: 好嘢同你调位啊，好嘢，
1: 最佳歌手。

冇錯，呢首咧就係頭髮亂了嘅原曲啊，嚟自韓國嘅 JYP， 當年嘅第二作品歌名叫做 Honey。一陣間翻嚟咧，波成就會大戰啦，德仔一哥同埋外邊嘅豪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武切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武切奇颁授友谊勋章。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客运火车遇袭事件增加至47人死亡，包括2名安全人员，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鲁兹解放军承认责任。事发在星期日早上，一列客运火车从比鲁兹省首府灰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口附近遇到炸弹袭击，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3节车厢出轨，其中2节车厢翻侧起火，附近汽车亦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亦都强烈谴责袭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翻嚟本港。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运输署非常关注，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士正被扣查。运输署表示，事发前

0: 上址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护航车停在货车、巴士同抢救车的后面。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车顶的警示闪灯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信号，其后另一架巴士从后撞向护航车。财经消息，美股今日是休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手下留情之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
5: 游戏嘅玩法非常简单，主持人将会播出一啲耳熟能详嘅金曲，不过系 original 版本。参赛者就要听住嗰一段嘅旋律，默写翻中文版本嘅歌词出嚟，中得最多嘅就有一分。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开始。
6: 好啦，今晚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啱啱俾我哋捉咗入嚟嘅二台嘅波成啊，
7: 好似临考试咁，个个喺度等紧转笔，我哋
8: 转紧笔啊，
6: 三个都转紧笔，
7: 转啲纸笔啦。
6: 好啦，今日咧，我哋有好几条题目咧，就招呼大家嘅。咁啊，头先阿波仔咧，
8: 先不投筹，
6: 先不投筹，
8: 有一分噶嘛，系咪？
7: 冇啊，冇啊，嗰个唔计噶，
6: 系唔计噶，
7: 即系要
6: 喺呢个即系怀旧 disco 场打碟场嗰度咧，其实其中一个最 hit 嘅咧就系校长嘅歌。
8: Yes，
6: 哇！呢一首我哋先嚟，净系估烟草嘅啫。OK， 嚟啦噃，准备好未？嚟啦。
9: Round one， 前奏梯。
7: 啊，后宫。
8: 啊，系啊，系咪要写咩噶？
7: 佢估中
6: 先，等先，咁样噶啦。
7: 系啊，
8: 唔系歌词咩？
7: 唔系，
8: 第一歌名先嘅。
6: 好啦，咁啊，既然咁啊，听日天口热辣辣啦，咁啊，听下夏日寒风啊。因为呢首歌咧，我谂好多嘅听众咧都期待咗我哋出呢条题嘅，因为夏日寒风喺市面上其实系有两个版本嘅，地下版千祈唔好跌出嚟，
8: 好大剂喎、
6: 啊。我哋
7: 啊，好睇啊，
8: 但系好贵喎，
7: 好贵贵。
6: 都俾大家听少少校长个烟草先啦。啊，唔系，算啦。
8: 痛苦中，即刻抹低先，肯定有痛苦中活下去。
6: 睇住啦，冇错，第一条啊，等我转唔切啦，大佬。好啦，咁啊，经过阿一哥而家有一分啦，
7: 一分我有一分。
6: 好，咁我哋咧就马上嚟第二回合啦。好啦，嚟啦。
9: Round one， 初级歌词题。
6: 好啦，请问呢句歌词啊？是乜嘢咧？嗱，唔好讲，冇唱出嚟住啊！嗱，俾大家听一次啊！
7: 吓咁短嘅今次，
6: 暂时系咁先啫。嗱，听一次啊！嗱，有几多只字啊？先啊，八只字嘅啫。
8: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只字。
6: 八只字啊！
7: 好。
6: 哒哒哒哒哒，
7: 炒功夫，
8: 一个望啊，一个。
7: 你不如你只眼细，我睇唔到你喎。
6: 再嚟一次，再嚟一次。 我原來反鏡是反光的，這樣呢你都看到我原來
7: 我想讲刚才这个唱的都是校长来的。好啦
6: 好。
7: 边个先
8: 我先啦。
7: 一个等等我给你唱一下等等。啊豪爷豪爷知道是什么嗰八隻字你知啦是吧
8: 实知啦。
10: 豪爷实知啦。
7: 你有来听啊你讲。哎豪爷啊真是高手真是高手啊。
6: 勁
7: 好准备了。是
10: 不是好我先啦我先啦。
6: 好一个先。
7: 先。好来了。
10: 只可痛苦中活下去。
7: 佢中咗啲字，但系啲字摆位唔啱，活下去系啱嘅，系啦，好啦，边个下一个？
6: 好咯，同佢差唔多。
7: 佢好有信心，波成你先系嘛？
6: 系我同你差唔多嘅啫，其实我对歌词冇咩印象。
10: 所以喂，节拍星期五，
6: 所以打
10: 歌词星期五啊，
6: 我唔系唱佢出嚟嘅声音。
7: 好，嚟啦。
10: 寂寞痛苦中活下去，
7: 寂寞痛苦中，佢准过一歌嘅，
8: 系唔系寂寞咧？我就一直谂紧头嗰两个字咧。
7: 乜嘢？嗱，唱咗几四十年啦呢首歌。我头先今日啱啱先经过浅水湾，谂起当年喺浅水湾啲人攞住啲小路宝，大家炸呢首歌。好，
10: 好，
7: 德仔，
10: 我嚟系
7: 嚟啦嘛，好。哇，我都惊，
10: 出咗答案啊！
11: 独自痛。
7: 好啦，咁我想讲咧，就系三个当中咧，阿德仔咧系最准嘅，不过佢唔系
10: 中
7: 晒，
6: 即系独自乜乜乜活下去。
10: 但我哋全部都系痛苦中活下去啦嘛。
7: 系你阿德仔中咗七隻字，你中咗四隻字，波仔系中咗六隻字。
10: 咩？我都系痛苦中活下去啊！
7: 听听正确答案啊！
10: 独在
7: 苦中活下去，
6: 咁样可以差个字喎，
7: 差个字。咁但
10: 系咁我呀，我攞一分先啦。
7: 好啦，咁啊，戏喐咯，大家都好期待啦
8: 吓。哇，依个中间啲歌词真系要谂下先。
7: 咁啊，大家都应该都听过好多次噶啦呢首歌。
10: 龙虎门啊嘛。
7: 好啦，嚟啦，好。
8: 死啦！我全部都系错晒，
7: 我去唔翻原版啦！
8: 哎呀，死啦！
7: 哇，好25隻字，
8: 死啦，好危险啊！
7: 嗱，自己唱下先啦，
6: 全部都系好睇，好睇，
8: 但系就好
7: 鬼鬼
8: 鬼鬼，
6: 哇，去唔翻。

0: 个准我平时打啲舞都喺个 partner 耳边唱地下版啊，我都唔系唱原版，我喺个耳边都系每次都会唱。
1: 不如你抹个，不如你够胆抹个地下版出嚟喺度唱啊？
0: 唔得唔得唔得，唔可以咁样，但系真系转唔翻啊，死啦！
1: 再嚟一次啊！

0: 好啦，即系我俾个意译俾大家听下，即系就系、是、啊，即系我真系好，我乜乜乜乜，即系为咗佢真系好，唔应该系咁嘅。如果我早知咁嘅，当初又何必要咁做咧？实在等于玩咁滞啦。我类似噏俾你听啊，有啲咁嘅字喺度啦。
1: 哇！完全唔中喎啲內容，我以為你作咗第二首歌出嚟啊！
2: 冇咗中間，
0: 唱咗四十幾年，
2: 係我冇咗中間啦，我直接我得頭尾就而家得翻。
1: 係，拉屎屎拉屎，
0: 聽下一次啊，好啊，嚟一次啊。

0: 胶卷，
1: 胶卷啦，
0: 胶卷，举手胶卷，加纸啊，唔该。
2: 七八九十九四十一十
0: 一十
2: 二十八，
0: 好，
1: 好嚟啊！
3: 等阵先，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廿个字啊，
3: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五，哎，我又廿
1: 四喎。好，準備啦，好，三、一哥先啦，嚟。
0: 係係，等先。狂呼我空虛，空虛浪漫令我心碎，強忍眼淚，玩耍氣。

0: 抹走眼泪。
1: 嗱，女格，我觉得有少似
2: 佢啲字咧。啱晒，但系佢掉咗乜嘢咯？系咯，根据默书嗰个原则，佢都系错
0: 嘅。系狂呼我空虚啊嘛，
1: 狂呼我空虚应该啱嘅，空虚啊，
0: 空虚啊嘛，
1: 空虚。
3: 好啦，德仔，
1: 好，
3: 好啊，到你啦嘛。
1: 狂呼我空虚，哎，好高音，空虚，寂寞让他心碎，强忍眼泪。何必要做玩耍器具？
0: 哦，何必要做
2: 玩耍？一个系将玩耍器具摆咗喺前面，
0: 系
2: 即系摆咗喺后边嘅，
1: 系
0: 即系玩耍器具呢四个字，
1: 系嘅，
2: 玩耍器具啦，
1: 系嘅，系
2: 冇得改，一个冇得改啊！
0: 问下啫，
1: 但系中间系咪寂寞让他心心
4: 记得啊？好近啊！
2: 好，德仔系嘛？八婆仔准备啦，嚟啦！
1: 王虎哥，
2: 除咗龙虎，
1: 等等等，终失去。何必畏惧？何必畏惧？换晒句，
0: 何必畏惧？
4: 但我唔记得边度，所以两句都用，起码有四个有机会做。
2: 我听到你龙龙虎，
1: 系啊，龙虎，
4: 狂呼，狂呼，
1: 狂呼，
2: 小心，小心，系。咁啊，听下答案先啦。咁啊，睇下边一个，边个啱得最多咧？我怀疑系真系德仔喎。阿豪爷，你觉得边个啱得最多啊？
1: 德仔，
4: 德仔啊
2: ，Jeremy 啊，吓 ，Jeremy 啊，好啦，我哋听听，
0: 好嘢，好似 VAR，
4: 好劲啊，
2: 超劲，超劲，诶，啱啊，今日你做 VAR， 好，准备啊，我哋听一听正确答案啦。

0: 明知结局，明知
1: 空虚恨极为他心碎，
0: 明知结局，
1: 明知结局何必去做玩耍戏剧？
2: 哇！林正强呢先生呢词好劲啊，即系玩耍戏剧经典嚟噶。
3: 二三四，
1: 边个多啲啊？
3: 七八九十，我十只字咯。
0: 十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系
0: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2: 系啊，
1: 哇，即系得仔
2: 佢最多，
1: 得仔而家几分啊？
0: 两分，
2: 两分，
0: 一个一分，
2: 等我唞一唞先啊，
1: 播半首
2: 嘅，好攰啊！阿波成对于呢个游戏点啊？
1: 最渣嘅歌词啊！
2: 好，咁今日咧就仲有几条题目咧，就招呼大家噶。
1: 好，
2: 咁而家边个领先紧啊？
1: 德仔，
0: 德仔
1: 二比一啊，
0: 系啦，
1: 二比一比零啊，
2: 系啦。咁啊，一个
1: 一分，
2: 一分啊，吓，
1: 一分我又，
0: 唔系一个一分啊，
2: 一个
0: 系啊，系啊，
1: 我零分，我零分，
2: 我零分啊，
1: 解啦，
2: 我惊你过唔翻雨台。

0: 體咁滯啊，真
1: 係立體咁滯，
0: 安裝啊你哋，
1: 立體啫，
0: 立體聲啊，
2: 哇，
3: 好啦，咁啊，校長嘅係韓風啊，咁啊想當年咧，頭先講啊，即係喺呢啲沙灘咧，就經常咧就聽到啲
2: 焚機啊，
3: 焚機咧就焚呢啲啦，好啦，咁啊嗱，我想講第二首。第二首，即
2: 系
3: 第二回合，唔系校长啦。嗱、
2: 哦，
3: 呢、哦這个呢、這个烟草咧，我相信咧系
0: 有难度，
3: 即刻知噶啦。
0: 哎呀，
3: 系即系送俾大家嘅，
0: 斗快讲嘅。
3: 啊 ，V A， 豪爷 ，V A，
1: 哇，呢啲先
3: 听住，
0: 举手啊，举手啊，举手啊，
2: 计举手定计
0: 举举手，计举手。
3: 啊 ，V A，
0: V A， 你拍定片啊，豪爷，
3: 我遮住佢哋。好啊，而家喺呢个马场嘅终点啊。好啊，你话呢条咧一定识嘅。OK， 要讲埋歌名同埋边个唱。
2: OK，OK，、
3: okay. okay, 你啦。
2: 我成日都以为呢个系周梯。

0: 好啊，
1: 哇，佢可以
0: 嗱，首先咧，我就嗰啲下咧，你自己演绎啦吓。咁啊，净系中文字咧系有十七只字嘅。
2: 哇，一二三四五六，
3: 我即系而家个脑入边净系得呵力
0: 嘅。系佢哈力嘅，即系心痛啊。
3: 系
0: 啊，好啦，我俾大家听一次啊。

0: 哇！
1: 佢啲好撈亂曬啲位啊，
0: 一扎撈亂啦。
1: 佢就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哈哈哈哈！嗱，我想講咧，佢英文咧跟住嗰個字咧係有三個音嘅啫，但係佢中文有四粒字嘅。嗱，聽一次啊！哎呀，
2: 哎呀，
1: 哎呀！嗱，呢個啊係有四隻字嘅，其實呢度都係四隻字嘅。好啦，咁 total 有十七隻嘅中文字。
0: 十七隻，
3: 俾啲貼士，歌詞
1: 咯，
3: 唔係歌詞意思。
1: 灰色啊，即係而家心入面咧就得翻呢啲顏色嘅啫，啊一啲唔好嘅回憶啊。阿豪嘢先得呢首，
3: 十七隻字啊，
1: 係十一隻字，即係嗰啲嚇嚇嚇嚇嚇嚇，你自己數啦。
3: 哦，嗰啲都計嘅，
1: 唔計唔計，送俾大家嘅呢啲係。
3: 一二三四五六，
1: 播多次，播多次，播多次，
3: 十一
1: 係嘛？好嚟啦。哎，呢个系烟草嚟嘅，唔好意思啊。
0: 火力，
1: 啊，
0: 火力，
1: 好。

0: 哎呀，惨啦！今次
1: 本来出埋尾噶，心中绞痛就如长刀冲击啊！不过算啦，啊，
0: 好似听，
2: 好似玩古歌仔，好似印度歌神，啱唔啱啩？可唔可以唔好喺度？
0: 唔系啊，
2: 嗰几个字唔使写噶。
0: 要全凭嗰啲啊哈哈先勾起啲回忆啊！
2: 有冇 frame 啲？唔好咁。
1: 啊，边个先？边个先？
2: 哇，捞乱晒添！
0: 哎呀，
3: 啊，我嚟啦！唉，
1: 系嘛？边个先啊？而家边个领先噶啦？阿德仔领先，
3: 德仔领先噶，
1: 德仔领先噶，咁你先啦。
0: 哦，我先啊，好啊，好，准备
1: 好，嚟啦，三。二一，
0: 但现在的我只有灰色，啊哈哈，啊哈哈，一切荆棘，啊哈哈，啊哈哈，喂，只有灰色，啊哈哈，啊哈哈，系啊，作噶，所有嘢全部都作出嚟，
2: 哇，好嘢，
0: 好嘢，
2: 几啊，益田听到应该吓吓，点唱？
1: 吓吓吓，
2: 出色啊，真系出色，
0: 真系出色，
1: 系好啦，你阿波仔啊嘛，第二个。
2: 好，
1: 波成咁样未？
2: 啊嚟啊，
1: 好嚟啦！
2: 但现在心中只有灰色，哈哈哈哈哈哈，痛苦追忆，哈哈哈哈哈，冰冷空隙，哈哈哈哈哈，
1: 类似系呢啲啊，
0: 有啲嘢，有啲。
1: 听埋一个先。一个
2: 一个，你只要将上两家集大成，有机会唔使包尾啦。
1: 嚟啦！
2: 但愿就在心中只有灰色。哒哒哒，
1: 佢跟唔到，冇分啦，冇分啦，跟唔到，冇分啦。喂，佢一开口就唱嘅，但现在心中
2: OK OK OK
1: 啦。
2: 但现在心中只有灰色，啊啊啊，心啊灰色，心中困极，我唔记得咗啦，已经。
1: 好，豪爷，你觉得边个啦？
0: 应该是波城啊，
1: 系啊，波城嘅波城差唔多答中晒嘅，
0: 哦，
1: 差唔多中晒啊！我哋听听咧，益田
2: 版本，
1: 哇，笑到声都沙埋啊！

0: 话，
1: 碎的追忆啊，
2: 碎
1: 的追忆，
0: 即系湿碎嘅，唔系湿碎，所以
1: 破碎破碎咗嘅追忆。系啊，咁啊，阿波士应该啱咗十七字，应该啱咗十五六啊，
0: 差嗰两只字。
2: 但系阿德云个荆棘又填得几好，
1: 几好啊！咩荆棘啊？你话
3: 一切荆棘啦。

0: 一齐敬一齐敬，都系灰色，都系出色。
1: 嚟听下歌先啦。今日咧就时间充裕啲，
2: 系
1: 我仲有一首歌先。
2: Okay.

0: 冇错啦，呢首咧就系灰色嘅原曲 Heartache 啊。好啦，今日都有个故事讲嘅，即系夏日寒风啊嘛，即系夏天去到沙滩，咁乜嘢最灰呢？咁啊，梗系发生一啲事件咧，就会好灰啦，好似阿德仔头先今朝遇到嘅事情一样啊。咁啊，
1: 整唔见嘅，整烂咗 S D 啊，
0: 唔系。好啦，咁啊，呢条咧系特集题嚟嘅，无烟草听，我哋一听就听呢一首歌啦，即刻默，
2: 即系古歌词，即刻
0: 直接歌词啊。
2: OK。
3: Final round，
4: 高级歌词题，
1: 高级啊嘛。

0: 哎呀，漏咗啲字添，
1: 唔系咁简单嘅，因为唔知边段打边段，
0: 系啊，同埋中间
2: 冇啲字，
1: 廿四粒字啊，唔系我当一粒字啦吓，嗱，再听一次啊，
3: 廿四一二，
1: 嗱，嚟一次啊，真系。

0: 會唔會第一次第一次中曬咧？
1: 都真係唔得
2: 啊！爭一兩粒字，有兩三隻字唔肯定，
0: 係咪好？嚟啊，德仔，
3: 等先，等先，誒，都幾多隻字
0: 啊？好啊，冇時間啦，兩分幾鐘啊，嚟24粒字啊，嚟。

0: 隻字係唔中㗎喎。
1: 有啲字係唔中㗎。
2: 哎呀。
1: 下一個係邊個？
0: 我嚟我嚟我嚟。
1: 新聞部啲同事
0: 全部。我有信心啊呢個。我有信心啊我有信心先。
1: 好嚟啊好嚟啊。
0: 懒懒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懒懒雨，第一仿佛要等你经过。
1: 哎呀，焦点
2: 好近啊！
1: 焦点
2: 啊，
1: 系啊，
3: 我唔讲啱啱住啊，我唔啱啱住。
1: 哎呀，
3: 大家评下你啊，啱唔啱？系啦，好啊。
1: 波成
4: 嚟啊！
1: 代表二台，你而家几多分啊？
4: 咩啊？
0: 两分两分
2: 两分，你而家咪结咗婚咯？
1: 你今日咁突然嘅，
0: 咁唔知啦。

0: 你经过啊？去定系要？
1: 你自己听下张学友点样唱啊？
2: 冷冷雨，没焦点，因找不到你。
1: 啱晒啊！
2: 冷冷雨，第一方法要等你。
0: 系要等你经过啊！
1: 真系输一个马鼻就系呢一啲。
0: 哎呀！唔系去等你经过，
3: 哇、啊！系、啊啊、焦点啊，
0: 就系二二二打和啊！
1: 哎呀，最后
3: 打和，
1: 但系打和啊，
3: 系打和
1: 啊，二二二啊！所以我本来系唔想俾一个人，因为佢降低咗一个 key，
4: 我连个拍子都唔啱。
1: 系啊，但系就阿波仔最后就系、是、要等你经过，唔系、
0: 啊、
1: 去等你经
3: 过。
1: 喂，下次有冇想有谂住上嚟攞翻个宝藏嘅职位啊？
0: 好玩喎，好玩喎，
1: 系咪啊？
4: 下次叫埋奔神上嚟咯。唔系，其实可以叫阿桑上嚟。
0: 阿桑就唔知咩啊？唔知唔知佢识唔识？
1: 我强烈要求阿豪爷继续做 VAR， 好重要啊！喂，今日咧多谢晒阿波成，
3: 多谢波成
1: 啦。唔好意思啊，要你咁夜先收工啊。
3: OK OK，
1: 下次再上嚟玩个，攞埋啲碟上嚟打啦。OK，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指两国要加强交往，深化合作，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据报率团抵达卡塔尔，同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伊战事的相关议题。特朗普就重申不会签署为伊朗取得核武器的协议。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习近平说，中塞双方要加强交往，深化合作，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引述武切奇说，期待同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卢晓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习近平表示，中塞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亦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武切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亦发表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

0: 与中蔡命运共同体以及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亦都向武涉奇颁授友谊勋章。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据报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以战事的相关议题。伊朗外交部说，与美国的谈判有进展，但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赞扬巴基斯坦为恢复中东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卢晓山报道。
0: 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包括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高级别代表团星期一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就结束美以伊战事与卡塔尔高级官员会谈。消息人士补充话，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风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亦有随团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未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伊美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此断言协议即将达成。他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动摇和反复。伊朗注意到美方立场反复变化，认为这种情况会干扰谈判进程。德克兰将会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与伊朗的协议一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一是就无协议，重申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而铺路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就会回到交火状态，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訪華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時，讚賞巴方主動擔當，為恢復中東地區和平發揮斡旋作用。雙方要繼續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冷戰思維，共同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中方引述夏巴茲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翻嚟本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嘅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九巴以及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报告。九巴话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嘅驾驶职务。卢志清报道。
2: 事发在下午大约两点，一架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当驶至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在路中的两架工程车。网上流传事发片段，涉事九巴当时沿中线行驶，直撞停在中线的工程车。一名站在工程车前方的工作人员即刻跑向路肩石博站避，巴士其后继续向前滑行，再撞向另一架工程车先至停低。大批消防员、警员和救护员到场，涉事的960号线九巴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裂，工程车的防撞架亦被撞至变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部分人要由担架送上救护车。39岁九巴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他的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将他拘捕。九巴话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署方说，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 青馬管制區營辦商隨即調派一架輕型搶救車和一架配備防撞緩衝裝置的護航車到場提供協助。署方說，初步調查顯示，現場附近的行車線管制燈號已經亮起紅色交叉標誌，顯示

0: 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署方又话会按调查结果同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呼吁驾驶人士要时刻保持警觉，留意行车线的管制灯号。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飞船在今日凌晨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顺利进驻天宫，和神舟21号航天员成组完成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

0: 回师，亦都系天宫首次有香港嘅航天员进驻。两个航天员乘组将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卢志清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45，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其后由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清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舱门，欢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是中国航空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两个乘组的指令长继神15和神16之后，第二次在太空相拥。
2: 哎呀，
1: 个成组之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
3: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1: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是在昨晚11:08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4: 3、2、1。
1: 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表示状态良好。
5: 风良，感觉良好。
6: 正三感觉良好。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神舟23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和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和回收等的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港大和科大都有在校园内组织电视直播活动，一起见证历史时刻。陈乐谦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睇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是绝佳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8: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7: 同样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又感谢国家对香港航天事业发展的信任。
9: 对我们香港的科研的水平，和对我们人才的水平，国家是肯定的。 亦都對我哋有信任。

0: 同埋咧真係對我哋真係好厚愛，同俾個咁嘅機會我哋。
1: 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岑浩章就話：今次升空對香港嘅科學家有重大意義，帶俾香港無限機遇。而一批香港科技大學嘅師生仔校園內觀看電視直播，見證歷史性時刻。黎家營攻讀博士嘅香港大學一批師生亦都喺校園組織直播活動，一同收睇飛船升空。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喉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个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另一个30岁的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也都到过同一个处所，亦都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间在同一处所逗留数小时，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喉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受到感染。中心已经去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设立热线，呼吁今个月1号或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特别是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的人士，尽快致电。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3起启用，运输署说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并且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注意乘客的需求，在需要时候加强服务。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监察住运作。机管局董事陈仲尼说，2号客运大楼配合三跑系统，有助提升整体空运能力。對於旅客要回去1號大樓登機入閘，他就說這個安排只是短暫一年左右，機管局會增設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協助。黃海怡報導。
3: 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3起投入运作，15间航空公司陆续进驻。运输署说，连接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会在当日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署方亦都已经督导交通营办商密切留意乘客需求，需要时加强服务。发言人话，预计新大楼启用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情况。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二号客运大楼有助提升香港机场整体空运能力，
4: 亦都正好配合咧我哋而家三跑系统啦。在我们香港有大概140家航空公司在营运，有超过220个航点。有了 T2 之后，我们就可以增强我们的客运处理能力，机场的接待能力提升，整体香港航空业和我们的旅游业都是起了一个正面的作用的。
3: 对于旅客在二号客运大楼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翻翻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航空公司亦都会加强宣传讲解登机流程。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同一节目说，他上个星期六和立法会议员参观二号客运大楼，他认为新大楼在设计细节上很有心思，又说现场有大量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航空公司亦都会加派人手帮助，旅客无需担心。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日本东京一个男人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里面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说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是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个男人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男子。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指两国要加强交往，深化合作，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伊朗议长卡里巴夫据报率团抵达卡塔尔，和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伊战事相关议题， 特朗普重申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圣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至三，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8: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9: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0: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11: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12: 我是莫言。
13: 我是郑愁予。
10: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14: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0: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1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18: 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7: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9: 一星期七日，
18: 早晚都陪住你。
2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1: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有电视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
1: 也曾迷痛苦拼命留身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迎嚟到5月25号嘅广东广西。今晚29度啊，都唔错啊，湿度76%。喺直播室有海林，喺电话侧边有马鼎盛，
1: 大家好啊。
0: 同埋喺我哋直播室咧，有我哋嘅嘉宾，今晚嘅张贤文女士，
2: 大家好。
0: 今晚的题目是游山玩水在香港。马老师，香港有300座山263个岛。为什么我们突然间会讲游山玩水呢？
1: 游山玩水讲一些大众开心的题目啦。我就最喜欢游水了。我觉得香港的游水的设施呢非常好的、啊。大家就不要嫌我烦，大略略呢介绍一下。康文署管理咧，全香港有46个公众游泳池场馆，9个喺香港，13个九龙，24个新界。第一个香港嘅公众游泳池咧系维园啊，1957年啊，你哋两位都未有除。1957年启用嘅系。
0: 1957年，我爸爸啱啱考入北京大学，
1: 恭喜恭喜！咁啊，维园游泳池，咁湾仔嘅摩里，佢系香港第一个室内嘅暖水公众泳池，1972年吓，咁啊抽奖啦，两位吓，咁啊，而家香港一共有29个公众嘅游泳池系冬天有暖水嘅。咁大略点一点呢个46个场馆嘅名啦，大家可能有啲都几熟嘅。香港维园、摩里、坚尼地城、柴湾、湾仔、小西湾、中山纪念公园，仲有一个咧叫包玉刚泳池，呢啲系公众嘅。咁啊，讲起包玉刚先生咧，就最中意游水嘅。佢老人家四海做生意，去到边度咧就嗌啲人打前站同佢 book 间有泳池嘅酒店。咁如果唔系的话咧，佢一日唔游咧都唔爽嘅。九龙区、九龙仔、摩士公园、李郑屋、观塘。大环山、荔枝角、深水埗、九龙公园、佐敦谷、虎山道、何文田、大角咀、蓝田，新界仲有几间，粉岭、元朗、沙田赛马会、赛马会仁爱堂、屯门、上水、大埔、西贡。天水围、马鞍山、将军澳、屯门、东厂街等等游泳滩咧，咁啊，即系香港佢唔叫游泳场噶，佢叫游泳滩。南湾、沙湾、丽都湾、浅水湾、深水湾、石澳后滩、大浪湾、赤柱后滩、圣士提反、三星。清水湾第一、银线湾、银矿湾，呢银矿湾喺大屿山嘅中湾、厦门湾，咁咧当然咧，
0: 唔系喎，人生第一个沙滩系咖啡湾啊，点解冇入你个 list 度嘅？
1: 唔知，哎呀，我照抄嘅。咁咧，你一阵补充啦。咁除咗呢啲公众嘅咧，仲有啲要。是香港海洋公园啊，咁好多嘢玩啦，水上乐园啊，八彩天梯啊，人造冲浪等等啊，咁啊，香港大型屋苑咧，咁啊自己都有泳池嘅，仲有啦，仲有嗰啲私人豪宅啦，吓、啊、各有特色嘅啲泳池，所以香港嘅游泳嘅同好咧，真系有福啦，可能。
0: 啊、我自己好中意游水，因为我嚟住一个游水嘅家族嘅。咁、
1: 啊
0: 我人生第一次即係当然啦，我丁咁大，唔知两岁定係点样，就爸爸公司一起去唔知点解要去咖啡湾参观啦。咁大家一 喺九龙嘅，我唔知喺边度，要问翻屋企人先知道。总之我爸一摆低咗我喺个沙滩，我就奔向个大海。
1: 去饮咸水，
0: 唔知道得得叮咁呆呆，就觉得见到个海好开心，就跑得好快。佢好多个人追住我，咁我爸因为要即系追住我，费事我集冲咗去个海度咧，仲拮亲只脚噶嘛。唔知点解你咁中意海？咁我自己就好中意游水嘅。咁屋企爸爸妈妈，尤其是我妈妈游水系好叻嘅，曾经十几年每朝早朝头早游水，好似当年。在國內讀書嗰陣，仲有個咩老威字啊？有個老威字，唔知即係要考呢個紀錄嘅。咁佢係
1: 我插你一句，叫做勞衛制。
0: 哦，
1: 勞衛制，勞動個勞，衛生個衛。
0: 啊，
1: 勞衛制呢味嘢咧，啊，你阿媽有年紀啦，文革前咧，我哋讀呢個中小學嗰陣時。就各有标准的、男女各有各年级各有标准。游泳那个标准呢我就不记得了。因为到中学游泳那段时候游泳课呢不是间间中学都有泳池的。所以不是间间中学都开到游泳课的。所以这个游泳课的劳卫制呢是几多、你回去问一下呢、這個太太啊，老太太，如果一百米女子，我諗一分十零秒啩。
0: 我知道佢以前後生開始都有參賽嘅，我就冇啦。但係我自己喺英國咧，每日我學校都有泳池嘅，我每日都有游水。係啊，咁阿張小姐，你對香港嘅泳池同埋香港泳灘有冇研究啊？
2: 梗係有啦，我係堅尼地城嗰邊住咗十年。
0: 哦，堅尼地城嗰個泳池係最靚嘅。
2: 我就係咯，
0: 不過有的士司機同我講，而家換咗個華士人。以前嗰個泳池嗰度側邊咧，係有啲好似暖水噴出嚟嗰啲水口嘅。
2: 哦，
0: 每朝早就有堆師奶咧就霸曬喺嗰度嘅。咁但係而家咧嗰個水口啲水冇咁暖啦，所以而家就嗰個冇咁少咗啲。沈沈喺嗰度泊车，
2: 哦，咁都几好，
0: 系啊，呢个系我唯一知道，即系我觉得坚尼地城嗰、那个阿马老师有冇去过啊？坚尼地城个泳池
2: 好大间，
0: 好大座又好靓啊！
1: 坚尼地城嗰度对我嚟讲就稍远啦，我最叻都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啫。
0: 哦，嗰、那个都几好，
2: 嗰、那个都唔错，系啦、
0: 不过坚尼地城嗰个好豪华，张小姐同我哋认，我要介绍下先。
2: 系咯，嗰、那个我就记得系室外就好大间啦，即系我唔记得咗有几条，好似系四个唔同嘅可以游过去咯。咁就基本上到夜晚咧都系敷晒嘅，即系等到夏天嘅时候。咁嗰时我就基本上同成班朋友会一齐去咯。咁就我觉得都系一个住西环嗰边嘅人嘅一个 routine。
0: 哦，唔系噶，有好多人特登去嗰度游水嘅，
2: 特登去，即系唔系住西环嗰边，即系
0: 因为靓咯。因为靓、
2: 哦，
0: 我自己就本身系即系喺维多利亚公园，好似马老师讲，我喺维多利亚公园，即系当年嘅维多利亚公园学游水嘅。
2: 哦，
0: 即係由淺，以前維多利亞公園嗰、那個游泳池咧就唔係室外嘅，唔係室內嘅，即係而家係室內噶嘛。以前咧就係室外嘅，咁咧就有一個四方嘅淺綠色嘅嗰個係淺池。咁跟住咧仲有一個好真係奧運會規格嘅。即系你会望到系即系深蓝色，系啦，
2: 系
0: 啦，咁跟住就仲有一个 B B 池同埋一个练习池嘅。不过细个嗰阵我就系喺个四方嗰个池咧，要练到有差唔多咁上下啦，咁先至可以去大人池啊。嗰个系一个人生阶段嚟噶。
1: 仲有一个跳水池，你未玩过啊？
0: 跳水池我唔敢玩，我唔係一个跳水嘅人，但係我企过喺个十米嘅台，我真係爬上去。
2: 你企过已经好劲
0: 喎。我企
1: 咗喺个爬
0: 上去。爬返上去望到话呢样嘢唔啱我，跟住就爬返落嚟。
2: 你可以企上去，我觉得已经好，我觉得你已经即係好过好大部分人。
0: 刚落山跳过，但係跳水唔敢跳。怕啊，
2: 系啊，
0: 真系惊，系啊，五米我都唔得啊，唔好话。

0: 阿马老师有冇跳过十米水啊？
1: 咁咩跳过？
0: 哇！但系咪系咪好惊噶？
1: 嗰阵时后生，后生唔知惊啊！咁啊跳到落嚟咧就好痛，咁就知道啦。
2: 好痛，
0: 因为你十米落嚟嗰阵，其实你见我哋平时睇奥运会嗰啲，即系我哋中国嗰啲奥运选手就好叻嘅，跟住佢会将只手绷得好紧咁样，跟住好似即系其实佢系用个头针住，即系好似其实喺一个水嘅水面去打到一个窿咁样咁去捐
1: 落。嗰啲唔系噶，嗰啲其实系好辛苦噶。
0: 是啊、
1: 如果是不想辛苦呢不会这么跳。那些叫阻水法。
0: 我们正常人用脚跳下去啦。
1: 补水花压水花的方法。如果不是的话呢、手掌不会从水池的水面水平那个手掌是这样拍下去的，是很痛的。
0: 系咯，
1: 应该手系尖尖地咁插入水，咁样减轻嗰个撞击，就舒服少少。
0: 十米好惊，
2: 系好惊。我系觉得坚尼地城嗰个泳池咧系近海边噶嘛，呢个系好特别嘅。
0: 睇到海噶？
2: 睇唔到，但系你一出去，其实你行多几步就系嗰个码头嗰、那个海边啦。
0: 以前维多利亚公园嗰个好好嘅，因为佢喺个公园入边咧，你系鸟语花香咁样噶嘛。但系有一个系喺九龙嘅，系真系喺海边嘅，都系喺海边嘅，但我冇去过嗰、那个。哦，嗰系大角咀。
1: 大角咀喺海边，嗰阵时我喺凤凰，大角咀就隔篱。佢喺个泳池边边就望到海。
0: 系咯，我有时候搭车经过嗰、那个系你真系一路游水咁样游水上嘅嘢，即系见到海边，我觉得嗰个都几有即系
1: 特色。
0: 系啊，因为其实香港嗰个城市嗰、那个点样讲啊？嗰个 layout 同个 structures 咧，其实同我哋世界上其他有啲城市好多人赞嘅咧，都几似。譬如澳洲，你见Sydney 嗰个 Bondi Beach 咧，佢其实隔篱都系有个泳池噶嘛。或者你见三藩市，其实佢系有海有山。咁香港其实都系有海有山嘅城市，但系你平时啊，好似冇乜留意呢樣嘢，我哋覺得，我哋嘅城市就係我哋嘅城市，我哋唔會覺得呢一個城市有啲乜嘢可以觀光或者遊山玩水嘅地方。我哋反而見到啲遊客，唔知佢，你去埋都差唔多啲咁嘅地方，你唔會覺得自己會留翻喺香港去旅遊噶嘛？
1: 真正係游水開心嘅咧，應該唔係泳池，而係海灘，或者講泳場，由海水嗰种开心咧，系泳池揾唔到嘅。第一，游海水唔使谂住撞人，唔使谂住避人。泳池点样公众嘅咧？个密度都系大嘅。而海咧，你游到防沙网附近，人就少啦。甚至你有本事喺防沙网外，嗱，我唔提倡吓，唔鼓励吓。即係你喺防沙網外邊遊就更加，或者你哋係搭遊艇出海咁樣遊法，就人同海合為一體嗰種感覺，係游泳池永遠感覺唔到嘅。
0: 鹹水係永遠舒服過嗰陣有種輕微嘅浸浸嘅漂白水味嘅水嘅。
1: 哦，佢浮力大，同埋佢有浪有節奏。你找到海浪的节奏，你跟海浪一体这样来。你刚才说澳洲，我在澳洲，我不记得哪个海滩，就是没有防沙网的，游到去那个叫做海浪线之外。即是你已经感觉不到海浪拍向沙滩了。那在个海浪线之外游呢，嗰種感覺就係、是、個都回歸，但係自然啊，係泳池冇，永遠感覺唔到。
0: 喂，馬老師，你遊到去海浪線外啊？呢啲係游泳高手嚟喎，我自己就會好驚。
1: 後生唔知死唔知驚。
0: 有翻咁上下，應該學埋滑浪啦。其實香港都係一個滑浪唔錯嘅地方。
1: 嗰啲難度高好多。

0: 唔係啊，其實不過香港咧，我細個嗰陣我唔覺得香港嘅沙灘有幾靚啊嘛，因為你望下啲以前咪以前屋企咪會掛啲日曆嘅，咁、日曆上面啊有好多世界各地嘅美景啊嘛，望住人哋嗰啲沙灘，覺得你喺人哋嗰啲沙灘係白色嘅沙，我哋嗰啲沙灘黃冚冚嘅沙，咁跟住仲有啲垃圾咁樣。
1: 呢個淺水灣、深水灣啲沙係買翻嚟嘅。
0: 係。咁起碼我細個嗰陣
1: 唔係本地產噶，唔係天然有噶。
0: 哦，
1: 係買翻嚟成幾多百噸、幾多噸倒落去噶。
0: 我係去到邊度我先至學得香港啲沙灘其實都唔錯啦，就係、歐洲啊。
1: 銀線灣都 OK 嘅。
0: 唔係，因為喺英國啊、法國咧，嗰啲海灘，即係你最近啦、啊，最近康城影展啊、康城啊、尼斯啊，雖然咧、當然有啲景點啊，因為嗰邊咧其實咧就有好多耐唔中咧有啲女性其實可以無上裝曬太陽，但係佢嗰度歐洲、英國、法國嘅海灘，大部分除非你去到西班牙、英國。法國的海灘冚棒都是碎石灘、你隻腳一行下去吉腳的對了而且很凍、而且很凍即使七月、八月、去到譬如西班牙北部你落到海的水都是好像我們游冬泳那種 feel、所以香港的沙灘我小時候真的不明白家裡的朋友、外國朋友過來香港為什麼個個都這麼開心的呢原来你香港沙滩真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1: 两位如果去过澎湖，
0: 泳澎
1: 唔系外婆嘅澎湖湾，就系、澎湖。佢即系你旅游啦，首先去到澎湖先啦。然后澎湖嗰度有专门有呢啲旅游嘅架撑，佢会接你去一个叫做白滩嘅地方游水。嗰度嗰啲沙系雪白嘅，而且非常之幼。佢嘅好处系乜嘢呢你如果游完水，皮肤上黐咗啲沙咧，轻轻就可以即系扫甩佢，黐身嘅。嗰度啲沙嘅质地，就好多西人喺嗰度晒。你話咩無上裝乜都好啦，總之嗰度就一條條好似鹹魚咁樣擺住喺度。
0: 係咪好似麵粉嗰只咁嘅質地啊？
1: 比較細，比較細，同埋啲沙咧係均勻嘅。啲沙灘如果係比較新嘅沙灘，即係啲大自然仲未將佢磨到好均勻咧，咁就有粗有細，同埋啲沙係有棱角嘅，會吉你。但係如果大自然夠咗鐘啦，已經將嗰啲沙磨成粉啦，嗰啲舒服真係。
0: 因為係咁嘅，
1: 上天做嘅地方。
0: 對沙咧，我都有個研究。點解嗰只阿馬老師話嗰只咁舒服嘅沙咧，係嚟自乜嘢咧？其實做沙咧，當然啦，大自然即係浪啊，撈下撈下都會幫你磨下啲沙。但係最主要咧，反而咧，白色的沙咧係嚟自珊瑚啊，即係死咗嘅珊瑚。咁咧同埋咧，其實點解佢會變成沙咧？就喺珊瑚礁嗰啲魚，即係我哋香港人好中意食嗰啲乜嘢斑咩斑嗰啲咧，鸚鵡斑啊咩斑咧，佢哋真係我去大溪地嗰陣見到咧，就係啲斑咧就會喺個珊瑚度咧，用佢啲牙好勁嘅喎。佢啲牙咧係佢啲牙都好得意嘅，佢啲牙係五角形咁樣砌埋一齊，咁佢啲好利嘅牙就會用佢咬嗰啲珊瑚嘅，咁佢就會呢啲係佢食物嚟嘅，佢咬下啲珊瑚咧，經過佢體內排出嚟咧，就係呢啲好似馬老師話好綿滑，好似幾乎好似面粉咁樣粉狀嘅沙。但是如果我哋香港譬如花崗岩喺個大海咁樣打下碎石滾碎石咁樣磨翻嚟嘅咧，就係呢只咁樣黃冚冚嘅呢只沙。但係仲有一隻沙咧，我只係見到一啲渣滓，我冇見過真正當初個沙灘係點嘅。就係、又係我媽媽啦，我媽媽真係好中意海邊。咁喺印尼嘅呢個棉蘭島咧，嗰度有以前有個

0: 沙灘傳說中，佢同我講 Bonan 就係 silica， 即係完全係直。咁佢話當年佢去個沙灘嗰陣見到嘅咧，就係嗰啲沙係好似啲乜乜水晶咁樣嘅，即係你撈上嚟係透明，就似一個個水晶結晶體咁樣。但係當我去到嗰陣咧，啊，當地嘅政府真係唔愛護環境啦，就撈曬一直喎。100%嘅值，我仲唔攞去撈，就撈曬成個沙灘嗰啲沙去賣咗佢，咁就唔知喺邊度就買咗第啲沙就填翻啦。咁，我去到我見到嘅就係嗰個沙灘，你偶爾你仲見到有一兩粒呢啲咁嘅水晶嘅晶石。咁佢就話當年佢去咧，就個沙灘好靚。咁咧，但係咧就要戴眼鏡嘅，要戴太陽眼鏡，因為如果唔係你就會俾啲太陽反射殘身。因為佢有個朋友就因為咁樣仲即係仲要去入醫院啊，搞到好煩咁。但係即係我見到即係我哋每一次去啲白沙灘，佢話靚，但係冇嗰個靚。所以原來沙都有大學問嘅，係啦。咁啊，阿張小姐，你對沙灘又有冇研究啊？
1: 沙灘呢，我在香港最喜歡去的就是淺水灣那個沙灘和大浪灣，因為呢我經常去那邊行山，基本上大浪灣是一個起點和終點，是一個行山路線，所以呢那時呢基本上行完山我都會在那裡坐一陣，還有大浪灣那邊真是一到星期六日呢就很多人，同埋帶埋小朋友一齊嚟咯，所以其實呢兩個我係真係成日都去。
0: 誒，有冇行過龍脊啊？
1: 有啊，我諗冇十次都有八次啦。
0: 因為龍脊咧係曾經被《時代周刊》咧選為亞洲最佳嘅遠足徑。
1: 係啊，係啊，就係好近大浪灣啦。基本上你嘅終點應該就係嗰邊咯。你可以起點終點都係可以嗰邊。
0: 龍脊有乜嘢好啊？
1: 龙脊，我觉得佢系一个点解咁出名呢，系因为佢唔系咁难，即系其实你两个钟咧已经都可以行到，同埋咧个风景就真系好好，因为基本上咧你一上去咧就系好阔嘅海景，即系可能你中间一个钟嘅时间你都可以 keep 住咁样望向嗰个海景。
0: 哦，一路行一路望住个海。
1: 系啊系啊，因为你系个山脊上面行噶嘛，咁所以其实你一望就望到啦。咁就香港咁多山咧，就唔系好多山，你可能行一个钟都可以 keep 住望到个海景。咁同埋呢个难度咧，又系我谂中等啦。咁你可能带埋小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啲朋友啊，又唔使嗰啲睇嚟好好嘅，即系。有咗少少運動嘅，咁都可以行到咯。所以其實嗰個山係比較啱大部分人行嘅，
0: 即係應該係初階嘅。
1: 係咯，即係唔係好難，即係你起碼都可以捱到兩個鐘行呢個山。
0: 係有景啊，好好多嘅。我好驚嗰啲行入去山，跟住周到都係樹，跟住又唔知有冇方向咁樣，又唔知幾時先行得翻出嚟嗰種行山咯。
1: 係啦，嗰個咧都有嘅。咁其實我因為我係即係兩位頭先話係好中意游水，咁咧我中意游水之餘咧，其實我更加中意行山。
0: 哦，
1: 係啊。咁其實咧，之前咧我 check 過，可能香港有100条行山路線。咁如果我話我行過全部，咁都係講大話啦。但係我諗我起碼都行過。幾十條，即係加埋一齊，大大細細咁樣加埋一齊啦。咁所以其實都即係有段時間，我每一個 weekend 都去行咯。其實我琴日都係啱啱行完山翻嚟。
0: 因為香港有24个郊野公園，咁啊佔即係香港郊野公園嘅面積係43,997公頃，

0: 者，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啦。
1: 哦，知道。
0: 咁我谂传统啲嘅毅行者咧，其实系1981年开始嘅。其实佢嘅历史咧就系为咗嗰啲驻港嗰啲英军嗰啲雇佣嗰啲兵咧，咁系训练嘅，即系做啲军事训练。
1: 嗯。
0: 但系咧之后咧就变咗一个。100公里要是48小时内完成的一个活动啦。咁有时是关于筹款的一个活动啦。咁其实我嗰次读书嗰时呢，大学都唔会叫啲学生行返 100km 啦，其实是一个短啲嘅 version， 即係50公里。咁就係大浪湾开始。
1: 50公里要行几耐呀？
0: 行一日。
1: 行一日。
0: 16个钟以内。
1: 十六个钟有冇得唞噶？
0: 咁你可以唞嘅，但系你唔可以唞好耐咯。咁、我就记得咧，嗰时我应该系参加咗第十届。
1: 嗯，
0: 我记得好似最快嗰组咧系少过十个钟都已经行完噶啦，五十公里。咁梗系我嗰时同几个 friend 一齐就冇咁劲啦，即系我谂应该都系行咗十几个钟，因为好早开始，好似六点钟就已经要去到大浪湾嗰边，即系大家就准备开始啦。咁一路行到好似五六点定系四五点嗰段时间先差唔多。咁嗰阵时咧，其实都系好young，都唔知原来行山需要咁多装备，因为而家其实咧，大家我谂行山。廿几 km 呢啲，你起码都要换翻对行山嘅鞋，
1: 嗯，
0: 同埋你要攞支登山杖，咁样先捱得咁长嘅路程啊嘛。但系嗰次学生乜都唔知，咁咧就行咗十几公里之后咧，就系、是、可能系执咗一个树枝，咁啊当咗一个行山杖咁样咯。
1: 嗯，
0: 所以其实成个人系好攰。咁同埋咧，我仲有一嘢好印象，觉得好得意咧，就系、是、因为可能每个一段时间咧就会有个 checkpoint， 咁个 checkpoint 系会有啲水同埋有蕉嘅，香蕉。咁所以嗰日咧，我谂系有食咗十几条香蕉，
1: 哇！
0: 一路 keep 住食香蕉，因为冇其他嘢食，
1: 系啦。嗯，即系你唔可唔可以自己带嘢食噶？
0: 有带，但系你唔会带咁多咯，可能嗰啲 chocolate bar 嗰啲咯，即系唔会带翻啲即系三文治啊嗰啲咯。
1: 系，
0: 所以其实就一路食翻啲香蕉。
1: 马老师中唔中意行山噶？
2: 行山会有行，但系都唔够游水开心。
1: 嗯，
2: 譬如
1: 头先讲嗰个啊，行完山可以游水嗰个应该 OK 啊。
0: 哦，嗰、那个系啊，我哋去大浪
2: 湾。嗰啲系体育运动系嘛，即系铁人三项系嘛。我讲嘅游水，比如讲去喺香港有防沙网嘅嗰啲泳滩游水，你游到防沙网旁边咧，你可以潜入水里边去睇鱼。
1: 嗯，
2: 防沙网旁边一定有鱼嘅。咁你睇有大有细，大到咧我都见到有手掌咁大嘅鱼。咁嗰啲鱼咧，
1: 有冇颜色噶？
2: 有颜色嘅，有就黑白嘅、
1: 哦，
2: 或者系就系一种青色，或者系即系浅黄色咁样。呢啲大嘅鱼咧，佢会啄你嘅，佢会即系啄。即系啄你啲皮肤啊！
1: 嗯，
2: 啲系咪好似即系去到东南亚，你去浸只脚喺啲鱼缸度，啲鱼嚟啄你，感觉系差唔多嗰啲感觉。但系啲大鱼咧就会不断咁样啄你，好痕嘅。但系你主要享受唔系呢啲，系睇细鱼。细嘅鱼咧，从一两 cm 到三四 cm 咁细嘅鱼咧，佢系一群一群咁有嘅，一群多到咧，少则几十条，多则咧系数唔清嘅。咁你喺水底睇见佢，就好似一阵云、一阵雾咁样，佢一团咁样游嘅，啊，有时就向你游过嚟，有时就游翻走。

0: 咁你睇呢啲景象呢，就唔使特登去國外或者去東南亞去潛水嚟睇魚，嗰啲當然好啦，但係呢啲你日日都可以睇到嘅，就係香港嘅泳灘佢會有呢啲魚喺度。同埋如果你喺浮台下面呢係有條鐵鏈嘅，個鐵鏈係固定喺水底嘅，所以浮台唔會走嘅。咁喺呢個鐵鏈呢，佢旁邊係生滿曬好多水草。
1: 嗯，
0: 嗰度就一紮一紮嘅魚喺度，五光十色，咩魚都有。喺嗰度，你游水游咗一輪，或者喺浮台唞下，或者喺浮台下面睇魚，呢啲都係一個節目嚟嘅。
1: 即係其實唔係唔使搭幾程飛機飛過去咩馬爾代夫啊、夏威夷啊浮潛，
0: 即係自然就喺你身邊。
1: 嗯，
0: 係啊。
2: 咁如果我第一次係去邊個沙灘？
1: 係咯，
2: 開始咯。
1: 馬老師會唔會有冇藏屍啊？定係你可以話邊個沙灘個浮台特別好睇啊？
0: 哦，你就係深水灣、淺水灣。啲浮台都會有呢啲，
1: 嗯，
0: 不過銀線灣嗰個好似好啲，
1: 嗯，因為我見到係㗎，香港我有啲朋友佢潛水，佢哋影翻嚟都見，我都見到啊，海底原來都有唔錯嘅魚咁、哦、樣，但係佢哋就話要睇日子咯，因為有啲日子個海比較濁啲，咁你就未必可以睇到咁多魚。但有啲時候嗰啲海水比較清啲咧，咁你就會見到呢啲魚仔咁樣。
2: 咁、嗯、天氣好重要。
0: 嗰啲
2: 係
0: 漲潮落潮。
1: 嗯。
0: 平潮嗰陣時咧，啲水一般就冇咁混濁。
1: 嗯。
0: 你撞咗漲潮嗰陣時，佢沖夾住啲泥沙上嚟咧，咁就會混濁啲。總嘅嚟講，香港啲水唔靚，點解咧？因為香港喺珠江口。
1: 嗯
0: 一句话晒啦，珠江口你想会啲水靓咗去边度呢？
1: 嗯，不过比我想象中多咯，啊、但系反而鱼我睇得少啊，我睇得多乜嘢咧？我睇得多咧系雀，咁啊，我哋听翻首歌先，听翻首陈奕迅嘅《人啊人》，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游山玩水在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今个月3日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今个月1日和3日亦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日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設立熱線，呼籲今個月1日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特別是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來華國事訪問的塞爾維亞總統穆薛奇會談。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大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控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穆薛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英国伦敦希斯路星期一录得摄氏33.6度高温，打破五月份的最高纪录。报道话，五月伦敦气温超过摄氏30度，极为罕见。气象局话，之前五月份的最高气温纪录为摄氏32.8度，分别出现在1922年同1944年。受到热

0: 浪影响，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已经发布高温警报，紫外线指数亦都非常高。由于用水需求增加，苏塞克斯郡和肯特郡大约500户居民面临停水或者供水不稳定。科學家表示，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正是令到熱浪、干旱和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更頻繁發生，打破氣溫紀錄的頻率亦都會更高。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天晴，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早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接近週末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4: 经典广播剧《伶隐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5: 他真是才高八斗，在现今这个时代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才学的人的。我渐渐怀疑大师就是当年不知去向的大诗人骆宾王。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低空经济一般是指地面以上、传统航空高度以下的空域范围之内，发展与无人机及新型飞行器相关的产业活动。无人机主要是依赖全球定位系统、机载感测器和自动飞行控制演算法运作，并且透过流动网络即时回传影像和数据。背后关键不只是飞行技术本身，更是空域管理系统、风险管理机制和法规框架的配套。怎样避免航道的冲突，保障地面的安全，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就是低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国际上，无人机已经由航拍和娱乐的用途逐渐伸延至商业的应用。例如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曾经批准快递公司用无人机运送医疗物资。无人机可以在医院和实验室之间建立快速的配送通道。非洲方面亦有公司用无人机配送血液、疫苗和急救医疗用品闻名，特别适合山区和道路网络较弱的地区，成为低空物流的典型案例。在内地，低空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以深圳、广州、合肥这些城市为例，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于外卖配送、电力巡检、城市测绘和应急救援。大湾区的企业更加积极推动低空交通和城市空中出行。例如广州曾经成为城市空中交通的试点城市，探索载人无人机和低空航线的商业化可能。对于城市管理而言，低空经济既带来新的机会，亦都带来新的挑战。保险业需要设计针对飞行风险和第三方责任的产品，物流业需要探索立体化配送的模式，政府部门则需要建立清晰的法规和监管机制。在全球化竞争下，低空空域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布局的重要领域。 蓝地球林晓峰撰稿。

0: 广东讲西。
1: 前两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他说乌克兰冲突的谈判没有结果，俄乌战争谁也打不赢。他说莫斯科、华盛顿和基辅之间关于解决乌克兰冲突的谈判不幸并未取得成果，我们都不感兴趣卷入一系列毫无结果的无限循环会议。这位鲁比奥国务卿还强调乌克兰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他说这场战争不会以一方或另一方的军事胜利而告终，至少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定义来看就是这样。 OK，
2: 今晚第二節的广东广西11:11。咁头先新聞前我就讲啦，其实我咧就好中意，我好少睇喺香港睇到鱼，但系咧我就发觉咧喺香港咧系可以睇到雀。其实香港又真系有好多尤其是唔系话你要去到米埔嗰度咁样，其实你去譬如维多利亚公园咧，其实。因为香港其实是全世界的呢啲候鸟的一个中途加油站，每年咧你会发觉不同月份咧会有多，可能上个礼拜仲喺某个野生生态环境嗰度，但系今个礼拜佢亦都好接受佢飞咗嚟香港，喺个城市当中，佢揾个方棵树落下脚咁样，我就觉得好得意啊！即系好似我啲咁嘅懒人，我唔需要去到爬到去山啊，去到郊外啊，我都可以见到一只真系野生嘅动物，咁我就觉得。對我嚟講，我好得意啊！咁點解我講呢樣嘢咧？因為今晚咧，我哋嘅題目就係遊山玩水在香港。咁我係海林，喺直播室有我哋張賢文女士，同埋喺電話側邊有馬老師馬鼎盛。
1: 係啊，係啊。咁啊，想睇動物，想同大自然成為一體咧，香港就好容易啊！哪怕你喺屋企嘅窗台度擺幾盆花。种少少植物，嗰啲雀自然会嚟嘅，系啦，朝头早会嗌你起身嘅，接接雀雀喺度，啊，就算你懒到乜都唔种，你个冷气机上边咧都会有只白鸽啊、斑鸠啊嗰啲咁嘅雀仔喺度停留，同埋会留低少少纪念物俾你嘅，
2: 系。香港根據數據嚟講啦，香港嘅人咧喺2025年平均係外遊大概3次，係高過全球嗰個平均2.4次嘅。咁所以香港人咧就即係好熱衷於海外旅遊啦。但係其實我哋喺香港都可以玩得好開心㗎，係嘛，張小姐？
3: 是啊，好同意啊。其实呢我之前我次次行去尖沙咀嗰邊咧，我就會入去九龍公園。九龙公园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看那些仔啦，即我看到很多人是拿着很大部相机在那里拍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2: 嗯，
3: 是啊，是很多不同的动物可以看到。
2: 嗯，
1: 千万不要喂雀啊。
2: 哦，犯法的这样的，不啱的，是啦。咁但是我其实以前很喜欢呢，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呢，就是香港公园它

0: 香港公園有一個好靚嘅雀嘅一個
1: 室外
0: 一個大雀籠啊，其實，但其實佢仲有一個池塘咁樣，個小池塘，個小池塘入邊有好多烏龜噶嘛，咁個烏龜會一隻搭一隻咁喺度曬太陽。
1: 中午時間。
0: 係啊，咁我出嚟中午我出嚟做嘢，你知啊，冷氣房好寒啊。中午出嚟曬下太陽咁啊，烏龜又喺度曬太陽，我又喺度曬太陽啊！
1: 好難得啦，喺中環嗰個地段有個咁大，都唔算大，但係其實咁多動物嘅一個香港公園。
0: 嗯，
2: 講起雀咧，我又有個少少故仔。你真係唔使去到邊度，特登去到邊度？你香港嘅特色咧係城中有山，山中有城。你隨隨便便唔一定要個公園，你就算係街邊有幾棵樹，佢都會有啲雀。咁香港據說呢，即係本地嘅鳥類呢，唔知有300多種嘅，幾多種我唔記得。但係有一種雀呢，我覺得幾靚，而且係不難見到。咁嗰種雀係咪即係山雞之類嘅呢，就唔知
0: 道。
2: 或者又似似地叫做咩大山雀。咁佢好容易認嘅啫。第一，佢有條尾好長。但係條尾呢係同佢整個身體佔咗一半嘅。咁當然冇雌雞尾咁美麗啦，但係都幾有特色嘅，係有顏色嘅。咁第二呢，佢个面啊，即系眼下边咧，有一块红色嘅东西，就比较容易辨认嘅。同埋佢个头壳顶咧，好似有啲一两岁啲妹仔师啊，帮佢扎一个洋葱头啊，咁样，即系有一条头毛夹起嘅。啊，咁呢种雀咧系好常见，即系屋企旁边有两三棵树，或者个小竹林。佢就會喺即係穿梭期間，咁所以香港嘅野生動物啊，係好豐富嘅，你隨時見到，甚至就前兩年就疫情嗰陣時啫，我住太古城，居然喺太古城裏面係有野豬，
0: 哦，
2: 野豬。成百斤重咁大嘅，系喺太古城里边啲路喺嗰度跑。哇！我喺度散步睇见都好惊喎。
0: 系啊，野猪好恶噶。
2: 咁大只，如果冲埋嚟系好危险噶。点有啲咁嘢嘅咧？咁你就去报警或者报管理处咁，你都走唔切噶。啊，真系有啲咁嘢。嗰一輪有我見到有三幾次，可能就係喺太古城外面就係山啦，喺山嗰度跑過一條馬路就可以入太古城啦。啊，即係呢啲報紙都有賣嘅，好得人驚，好大隻，有100斤。
0: 我見過啊，馬老師，我見過你講嗰隻雀喺維多利亞公園手球場，
2: 叫大山雀啊，
0: 喺維多利亞。公園的手球場旁邊就有，還有這個虎豹別墅都有，虎豹別墅隔離是很漂亮啊。
2: 嗯，
0: 但是講起山豬啊，張小姐你去爬山的時候有沒有見過啊？應該不少啊。
1: 哦，那見過太多了，尤其是太平山那裡啦，我應該見過一個最，即是怎麼說呢，最多的山豬是應該是一個媽咪加一個爹地啊，帶著四隻嘅小朋友，
0: 我一个家族群体嚟嘅，
1: 系啊，家族群体咁样行翻过去咯，即系喺太平山山顶，咁系一个夜晚嘅时间，咁都其实都唔系话惊咁，因为你知道佢哋一家人应该都唔会对你做啲乜嘢啦，但系就会觉得哇，点解咁多野猪？
0: 咁你爬山除咗见到海景之外，仲有啲乜嘢你觉得系好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咁其实爬山嗰时呢就真係会见到好多嘢嘅。咁有一个呢我都想讲讲，就係之前我冇諗过会见到，但係其实真係几多嘅，就係炮台。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其实呢我之前 check 过啲 record， 即係其实成个香港可能有50个炮台。
0: 喂，有咁
1: 多。

0: 我就係知道維多利亞公園有啦，咁跟住好似九龍公園有冇？我都好似有啊。
1: 應該是咪一個山脊或者是咪一條路上面，可能都會有一個啦。可能有啲仲喺度，有啲已經冇咗。咁之前就講翻太平山，即係好多野豬嘅太平山啦。咁其實太平山上面就有一個好出名嘅炮台，就係、是、松林炮台。其實咧，佢係香港最高嘅炮台，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因為佢係300米左右，咁、喺上面嘅。咁呢個其實已經好，佢係好早建嘅，應該係1901至1905。咁嗰時主要係英國咧擔心，即係好似法國啊、俄國嗰邊係維多利亞港嘅西邊入嚟。所以其實佢嘅location 咧係港大上面，咁其實係睇西邊噶嘛。
0: 嗯。
1: 咁仲有一個咧係魔鬼山上面嘅炮台，即係鯉魚門嗰邊。咁鯉魚門其實係向東噶嘛。所以其實呢兩個炮台嗰度好得意咧，其實係一個向西，一個向東，咁就夾住維多利亞港。咁好似一东一西两只眼咁样咯，
0: 即系好似个 book end 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就望住即系保护维多利亚港咯。咁我系觉得行山嗰阵时见到呢啲就觉得，即系好似突然间就会想象嗰种画面咯。即系其实因为松林炮台嗰时咧，佢有宿舍噶，即系其实我谂唔到会有个宿舍咧。即系其实入面有厕所，入面有厨房，嗰时即系有人住喺度。咁樣喺度訓練，咁就喺度保護維多利亞港咯。但係而家呢個宿舍已經冇咗啦，我淨係可以喺地面睇到啲有啲石啊，咁有啲位置可以見到，哦呢、這個其實係一棟 building 咁樣。所以其實我次次去到呢啲位咧，我就覺得其實行山都唔係一個淨係可以游山玩水咯，其实系都系可以了解到好多香港嘅历史，即系如果你真系好俾心机咁样去。
2: 松林炮台咧系相当知名嘅，佢曾经个规模系好大，有好多营房，有炮台，有掩蔽体，佢系整个一个防御系统嚟嘅。咁啊，講起香港，只係講香港島嚟講咧，佢本身就係一個，即係英國佬佔佢嗰陣時嘅目的係軍事基地，啊，係一個軍事基地，即係佢攞咗香港島以後，跟手如果再向大陸入侵。佢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軍事基地，因為大家知道維多利亞港咧係一個天然良港，係啊，佢天然良港咧有好多條件，其中一個咧就係要夠深，維港雖然唔大，東西大概都十零公里咁啦，從鯉魚門到吉水門。到呢、這個總之東西就係十零公里咁，南北咧我諗都係五公里，充其量都係五公里，即係唔大嘅一個海港，但係呢個海港咧係天然良港，水夠深，而且佢有好多岸邊就好深嘅港，佢唔係嗰啲沙灘。即係慢慢咁樣深落去，咁嗰啲大軍艦就靠唔到岸啦，又要整碼頭。佢唔係，佢天然良港嚟嘅，所以英軍當時打完清朝，想各地方曾經有過思考，到底要呢個長江口嘅舟山群島，定係要珠江口嘅香港島？最後海軍司令選咗香港島。咁呢個天然嘅良港要保護佢呢，就必定要做炮台嘅。所以單係香港島就有好多炮台，西邊有，東邊有，東邊嗰個大家而家都好熟悉嘅海防博物館本身就係一個炮台，你話鯉魚門炮台點都好啦。咁後尾香港英國佬再攞埋九龍以後呢， 佢就成為一個體系啦。因為香港島只有攞嗰陣時誒得100平方公里，誒攞埋整個九龍新界咧，當時係1000平方公里啊。而家填下填下，再多咗啲。咁呢1000平方公里咧就係一個軍事基地。呢、這個軍事基地咧，曾經喺二次大戰或者講太平洋戰爭當中咧，係作為一個戰爭嘅地點啊，大家都熟悉嘅就所謂呢個香港戰役18天，呢18日裏面咧係打咗一場叫做海島防禦戰。咁啲炮台喺度咧係起咗好大嘅作用嘅。首先喺二次大戰之前咧，英國佬已經有感覺噶，因為嗰陣時咧架仔已經佔咗大陸啦，咁啊諗住都要有一條防衛線啊嚟到呢個抵禦北邊嚟嘅入侵，咁就起咗一條叫做聚酒灣防線，或者叫垃圾灣防線。咁呢條線
0: 兩個名都唔好聽，係
1: 啦，
2: 冇所謂啦。防線都係死人冧屋嘅事情啦，都唔方好啊打仗。總之垃圾灣防線咧，佢其實喺九龍塘嗰度咁上下嘅位置咧，從東到西係一條揸腰嘅地方。咁就當時好似係用咗9000萬港紙。是1930年代咁上下啦，嗰陣時9000萬都係錢嚟㗎啦。咁起咗呢條垃圾灣防線呢，就有好多堡壘啊、炮台啊、戰壕啊、地道啊、機槍堡啊、掩蔽體啊等等，係一大堆。佢係一個叫做防禦系統嚟嘅，啊，使咗咁多錢鋼筋水泥啊咁倒落去，揾咗好多勞工，就做咗叫做城門堡壘群啊，啊，咁佔地係12公頃，咁喺呢度咧都打，即係準備係打場大仗嘅。當時香港嘅英軍咧，大概10000人左右啦，就分為兩個旅，一個係香港港島旅，一個係九龍半島叫半島旅。結果就一槍不發，就成個垃圾灣防線就崩咗。啊，唔知點解咧，英國佬係傻傻地嘅，咁啊一槍不發走佬，走佬走翻香港。咁就成為一個海島防禦嘅一個作戰啦，啊，咁啊當時
0: 咁聽翻首歌先啦，馬老師，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我哋聽翻首雲浩影嘅《回憶半分鐘》，翻嚟我哋繼續講遊山玩水在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姆涉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姆涉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1: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2: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3: 华特班纳明是二战前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代表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拱廊街计划》等，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班纳明享受这一批经济领导者在德国全盛时期的繁华生活，不过亦都因此在纳粹的掌权过程里面被迫流亡巴黎，更在1940年德军攻进法国的时候，因为误会法国已经全境沦陷，不甘落入纳粹手中而轻生。
4: 柏林童年是班雅明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主题是当时具开创性的童年的回忆，书中收入30篇散文，在1931-38年间盛年时写成，但是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和出版。散文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讲情窦初开，亦都有讲公园学校。在电话机一问就可以窥探电话引发古今一致的爱恨交缠情怀。对年轻人来说，电话机成了他们寂寞中的安慰，他及失望地要告别这个肮脏世界的厌世者，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与被离弃的人分享皮肉。他也正想将当初遭放逐时被认为刺耳的声音变成温馨的声音，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大家在眷恋着他，或像有罪之人那样战战兢兢地期待他的铃声响起。
3: 班纳明不是要系统地交代自己早年的人生，亦都不是为1900年代的柏林留低文字的描述，而是要书写回忆。就是一个人回望自身过去的经历时，会放大和停住的片段和细节。虽然班纳明度过的是德国中产阶级富足的童年，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二战前欧洲知识青年的忧郁。或许对向往自由的灵魂来讲，儿童的身体和身份或多或少是一个既保护又困迫的樊笼。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柏林童年》，作者华特班雅明，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夜晚11:38，翻到嚟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晚嘅广东广西嘅题目系游山玩水在香港。我哋有阿张贤文小姐啦，咁我系海林啦。喺电话旁边嘅咧有阿马鼎盛马老师。头先喺新闻前咧，我哋就由呢、這个香港嘅泳池咧，就讲到呢个行山咧遇到啲炮台，炮台咧就慢慢咧，马老师就同我哋讲咗一段咧。香港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攻防戰，馬老師剛才我們新聞前講到這個攻防戰，英軍就本來布好了這些炮台，其實是一個就布好了一個陣的嘛，但是就好像雷聲大雨點小，是吧？
1: 英軍是傻傻地的，新加坡也是這樣，他們在新加坡也是被人打到
0: 落花流水，
1: 總之司令被人打到懵咗啦，即系唔识指挥啦。咁啊，讲到游山玩水咧，鲤鱼门啊，头先讲到系一个好窄嘅海峡。咁啊，当时啲侵略军打到占咗九龙以后，一睇鲤鱼门得几百米，且游水游过去啦。即系因为即系不久之前打嗰个垃圾湾防线，根本就好似唔使打咁。咁啊，嗰啲武士道真系跳落水游喎！哇，大佬，你孭住支枪，孭住几百发子弹、手榴弹啊，乜乜即系嗰啲重嘅嘢，咁你啊靠住一个水泡，靠住一块木板，咁几百米就想游上香港岛，咁傻傻地嘅，啲机关枪咪同佢点名咯。后尾都系乖乖地正规军咁样嚟到呢个登陆，喺北角登陆嘅。咁主要佢点解香港啲炮台起唔到防御呢个敌军抢滩登陆嘅目标呢？主要系冇空军。一开始香港机场嗰几架英军飞机都未起飞已经炸晒，咁海军亦冇。海軍本來即係喺香港都冇大軍艦，對方咧有巡洋艦，咁啊仲有好多登陸艇啊、汽艇啊等等咁樣，所以就唔係使咗好多即係損傷，就喺北角登陸咗，就喺北角登陸，然後一路向南打。就將呢個香港島切成兩半，最後呢個加拿大兵喺山頂防守嗰個叫水塘啊，水塘嗰度有一個碉堡群，唔知啊張師有冇行過嗰度？嗰度有好多碉堡，而家仲留翻喺度。咁啊，一刀兩斷，將呢個英軍切開，東部、西部，然後。一路打到香港仔，基本上就係咁啦。所以後尾即係游水過呢個海峽呢，都有人游過嘅、即係當為體育運動咁，橫渡維港呢首嘢、
0: 哦。每年都有呢、這個。
2: 我有報名啊，但係我未、我有報名嘅人。
1: 唔一定得，但係即係兜個彎。一兩公里，即係東泳都有好多人遊嘅，有啲八啊幾歲阿伯都遊，好犀利。
0: 嗯，阿馬老師有冇去參賽啊？
1: 係啊，冇啦啩。
0: 頭先嗰個碉堡啊，張小姐你有冇睇過啊？
2: 我有睇過啊，係啊，即係話水塘隔離嗰、那個。
0: 香港有好多个水塘，几乎系一个即系由万二水塘开始，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好似一个布局咁样。其实香港嘅水塘都系一个好好嘅行山地方噶嘛。
2: 系啊，其实好多路线都系围住啲水塘咁样行咯。即系譬如话，其实我之前都有望咧，其实香港究竟有几多个水塘咧？咁就应该都有十几个、二十个嘅。咁我谂最出名嗰啲咧，波富林水塘，呢、這个
1: 萬宜水库
2: 啦，系啦，萬宜水库系最
0: 波富林其实
2: 最早嘅，应该系
0: 我睇过系啦，波富林应该系最早嘅原因，因为波富呢个字咧，其实唔系广东话嚟嘅，系白族话嚟嘅，就系解局部咁解，系啦，
2: 系啦，我都记得波富林水塘应该系最早，应该系1800-1860几年嗰时就有啦。咁之后咧就系大潭水塘，就系、是大啲嘅。咁嗰边都系一个好成熟嘅行山路线。不过系比较简单。
0: 系点啊？沿住个水塘行定系点样嘅？
2: 都算沿住嘅水塘行啦，即系咧喺鲗鱼涌嗰边上山，咁系一个好轻，又系一个好轻松、好啱家庭朋友一起行嘅一条路线啦。
0: 即系啲好弱鸡，好似我呢啲都行到嘅。
2: 应该就唔使特别辛苦嘅、就行到嘅一个两三个钟嘅路线，所以其实都好 popular。咁咧九龙嗰边咧，其实都有好多，譬如话城门水塘啦，咁嗰边系好多马骝啦，
0: 系
2: 应该大家都有印象。
0: 其实水塘侧边点解有马骝咧？系咁嘅，因为咧啲马骝咧，其实系

0: 外来劳工嚟嘅。因为以前呢啲水塘侧边咧，有一啲有好多树，嗰啲树嘅果咧系有对人有毒嘅，对马骝就 O K， 马骝中意食呢啲果添。咁所以当时殖民政府就谂住不如我引入一啲马骝，就去食晒呢啲果，咁唔会污染咗水塘嗰啲水咯。所以点解呢啲马骝就喺度开枝散叶？但系其实原本佢哋唔系香港本土嘅生物嚟嘅，所以佢都系外来劳工嚟噶。
1: 我想他没那么听话，你嗌他吃这些他吃第二样。
0: 他们最喜欢可能吃一些快餐店或者薯条啊，后来即是不给喂之后他就去偷啊。
2: 是啊，偷你的水
0: 啊。是啊，很曳啊他们。他
1: 的水塘的目的是应该是蓄水，即是香港市民食水有很多都要靠这些水塘。所以这些水塘我不知道准不准人家去游水，应该不准。
0: 理論上唔應該嘅，
1: 係啦。咁同呢個北京就唔同。北京曾經呢、這個文革前咧，有一樣嘢叫大辦民兵師啊嘛。咁啊，大辦民兵師咧，毛主席就提倡話呢啲民兵咧應該個個都學識游水先啱嘅。啊，咁佢老人家中意游水，咁佢就嗌啲警衛員都要學游水。後尾居然喺中南海裏面咧，都舉行過一次，即、就、係、是、類似演習咁樣嘅游水。但係咧，呢班警衛戰士好似都係啲北方人，可能游水唔得啦。咁啊，毛主席就唔係幾開心啊，話你哋下下唔能都要學游水咁樣，喺中南海。中南海以前咧係公園嚟嘅。北海、中海、南海三海，从皇帝冇咗以后咧，呢啲系皇帝嘅公园啦，咁就公众可以喺度游水啦。啊，甚至鲁迅先生都有光临。啊，鲁迅先生仲其中又有一段故事几过瘾嘅，就系佢讽刺啲封建啊，呢啲封建人咧系反对男女同泳啊。一个泳池里面男女应该分开的、如果不是的话呢有伤风化的嘛。咁鲁迅先生就笑话游水如果男女皮肤接触有伤风化。咁但是人的呼吸呢就冇法子防止的嘛。冇、可能个个戴个防毒面具的嘛。咁啊，男夫女吸咁样吸入体内，咪更加有伤风化咁。咁啊，有呢段故事系喺鲁迅啲文章里边写嘅。咁我哋由此知道咧，中南海里边曾经系公众游泳池嚟嘅。
0: 嗯。
1: 啊，咁呢个水库咧，就北京有一个十三陵水库。
0: 啊，有个密云水库系咪？
1: 唔系。十三陵水库咧，系喺呢个喺大跃进当中建造嘅。咁啊，曾经毛主席仲提倡，即系要去啲大嘅地方游水啊，唔好喺泳池游水。咁就曾经有一个运动会系横到十三陵水库，我谂系千几公尺咁上下啦。都唔係好难嘅，因为十三陵水库唔係活动水啊，活动水可能游起嚟就另外一件事，佢水库係静嘅水，咁大学生就走去游横渡十三陵水库，组织起嚟嘅，中学生我哋就组织起嚟去横渡昆明湖，即係去游颐和园。咁颐和园嗰度横渡呢係600公尺。
0: 仲有个前海，因为前海都我见到有我爸爸妈妈都有去游。
1: 从呢个龙王庙游到排云殿，两位应该知道个距离㗎啦。
0: 嗯。
1: 係啦 ,600 公尺。咁我哋作为中学生参加咗呢、這个呢个运动之后呢，游完600公尺呢，一人係发一本书作为奖励嘅。呢、本书当时相当有名，叫做《南方来信》。

0: 系啊，咁亚洲小姐，
1: 有黄河添，啲警卫话大佬你唔好行去黄河，
0: 但黄河水太急啦。
1: 唔系黄河水，你游长江饮淡水嘅问题唔大，黄河饮淡水咧半淡系沙。
2: 哦，系唔得啊，黄河唔得。
0: 我哋黄我哋好坦白噶，我哋个河系黄色，我哋就叫佢做黄河，
2: 系
0: 唔系好似多瑙河咁啊？咪先，你谂住蓝色多瑙河去到，咦？点解都系黄色嘅咧？
1: 咁你由多瑙河，你話係唔係藍色？就因為你去嘅係下游啊嘛。
0: 嗯。
1: 你去到上游係藍色噶。
0: 係咪啊？
1: 係啊，你去到德國黑森林嗰度，嗰啲池泉水啱啱流出嚟嗰陣時飲得噶。
0: 係嘅。咁但係呢個問題係，即係大家通常都係去到匈牙利啊咁先見到。
1: 唔恭喜你。
0: 系咪？阿张小姐，你仲有去过边啲水库啊？
2: 头先马老师话斋咧，香港最出名嘅一定就系万怡水库啦。
0: 嗯，
2: 咁咧，我之前睇过啲报告咧，就话其实万怡水库系1978年左右先建嘅。咁其实嗰时咧就系解决香港一个缺水嘅问题。咁好似咧系1963年，因为嗰时我仲未出世啦。1963年至1964年嗰一两年咧，就香港系好干旱嘅，咁就真系好缺水。应该是一日你只可以用4个钟水，即其实是
0: 以前有制水这件事的嘛，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有东江江水，东江水
2: 之后，广东那边，
0: 是啦，以前是有制水这件事的，我看到即是小的时候，即是
1: 楼上山水喉。
0: 用水的话，老师会说，哎，你们不知道，以前要制水的，这样，是啦。嗯，系啦，
2: 系啦，所以其实万怡水库咧，我觉得万怡水库好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其实佢原本系海嚟嘅，
0: 嗯，
2: 即系其实佢系海湾咁样围住，一齐咁成为咗一个水库，咁同埋咧，其实系吸走咗个水塘入边嘅水，咁再储埋啲雨水咯，淡水，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成个设计就同之前嗰个薄扶林水塘啊，或者系大潭水塘，其实都好唔同嘅，同埋个 size 系最大嘅，基本上占咗香港水塘都差唔多就嚟一半嘅一个量咯。
0: 但系万怡水库系咪就系万怡水库？你系可以揸车经过佢个水坝噶嘛？系咪啊？
2: 可以揸车，有一条好长嘅公路，
0: 啊，
2: 你可以行过去都可以揸车嘅，系去
0: 到个即系直头系你可以揸车经过嗰个水坝咁样，唔使行噶嘛。
2: 系啊，可以，系啊，可以唔使行嘅。
0: 但系好似系咪要有一张即系私家车，好似系要有一张车纸嚟咁样嘅？
2: 应该系唔系好多嘅，好多小巴，有个小巴咯，有个小巴可以去到嗰边。
0: 嗯，系啦，即系所以，如果你即系唔系成日行山嘅，你都可以考虑呢个都一个方法嚟嘅，系啊。咁同埋，其实我觉得行山另外一样嘢就系，你都可以见到好多香港嘅呢啲野生嘅雀嘅。即系其实，譬如话有一种雀，我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嘅，即系你未必见到佢，但系咧听到佢嘅声，佢成日叫咁样哦。咁样叫噶嘛？嗰啲叫做噪鹃，我都系而家先知道佢叫 quail。有一只雀咧，我到而家都唔知佢叫乜嘅，因为佢嗰、那个你其实好多香港地方最近，我细个真冇听过呢只雀嘅，系近年咧，佢成日都系好似人吹口哨咁咯，
2: 哦，我有听过，
0: 系
2: 但
0: 系
2: 你
0: 知道我
2: 讲
0: 咩？
2: 系啊，
0: 系啊，好奇怪啊嘛，有好似有个人喺度吹口哨咁样嘅，
2: 系啊，
0: 但系又唔系，但系一只雀嚟嘅，但我完全唔知佢叫咩名。我嘥咗十幾年才知道那隻叫草鵬，咁而家我的目標就是想知道那隻雀是咩雀啦，係啊！
2: 我琴日行山嗰次都有
0: 聽到，你
2: 聽到
0: 佢
2: 係
0: 啊，如果有聽眾，我哋聽眾大神知道嘅嘢最多，有聽眾大神知道那隻雀叫咩啊？記住話俾我哋聽，係啊！咁馬老師，你係比較中意游水係嘛？
1: 係啦。
0: 即系咁，除咗游，你觉得游水嗱，你头先讲过呢、這个银线湾啦，你讲过浅水湾啦，整个大浪湾，仲有啲乜嘢好去处啊？马老师有冇去过西沙湾啊？
1: 冇啊，冇啊。
2: 西沙湾系
0: 我记得以前系应该可能后来变咗好似香港嘅嗰啲咩帆船嘅，即系李丽珊训练营。但以前我記得細個都是一個度假的地方。

0: 方嚟噶，系啊，即系嗰个个系啊，
1: 即系港岛定系
0: 喺应该都系九龙嗰
1: 九
0: 啲
1: 龙
0: 地
1: 嗰
0: 方，
1: 边？
0: 系啊，西贡嗰西贡嗰啲 friend
1: 嗰
0: 嚟
1: 啲
0: 啊，
1: friend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好啊，擘擘大，下次去。
0: 擘大，
1: 系
0: 系咯，咁，
2: 游泳呢样嘢咧，就比较能够锻炼身体嘅咧，就游冬泳。游冬泳当然有暖水，有暖水就冇乜区别啦。冬泳夏泳，如果你喺香港到冬天，水温大概喺22度以下咧，都几赤嘅。咁有時我哋喺泳池嗰啲水温稍微低少少咧，有啲小朋友啊，或者係一啲體弱嘅人，唔係成日游水，突然一去冷水嗰度咧，佢會嘔嘅。咁我哋最驚就係呢首嘢啦。
0: 因為你一落水嗰陣太凍咧，啲水好似針咁樣刉入你皮膚。
2: 係啊，你一嘔，成個水池就封噶啦，就冇得游噶啦。
1: 咁馬老師有冇喺北京游過？
2: 北京有，北京我哋中学嗰阵时咧，系啱啱好北京十大建筑啊嘛，其中之一咧就系、是、叫做呢个首都体育馆。喺体育馆里边咧系包含住呢个游泳池嘅设施，咁佢冬天咧都有开馆。话系有暖水，其实嗰啲暖水咧相当
0: 之冻嘅。嗰个系工体啊嘛，工人体育馆系咪啊？
2: 系工人体育馆，但系好赤嘅。
0: 嗯，
2: 咁我哋要想攞到呢个游泳证咧，系夏天嗰阵时有一个测验，你要去到北京石沙海游泳场，
0: 即系前海
2: 嗰度游水，你要即系不间断咁样游到200米，佢就俾一张证你可以去冬泳。
0: 嗯，
2: 咁。即系嗰日真系人山人海啊！大概佢系发300张证，在场嘅超过3000人，嗰种逼嘅方法，即系我哋先系天蒙光去排队攞筹，都冇用，根本冇秩序。
0: 呢啲即系我今日发现咧，游山玩水咧，其中有一样嘢咧，我哋应该额外嚟讲嘅就系游水，因为马老师咧。你似乎有好多故事啊，不过嗱，快乐嘅时光咧就觉得好快嘅，咁啊系时候咧就讲下听晚嘅广东广西啦。听晚嘅广东广西嘅题目咧系缅怀的力量，咁主持系萧恩浩，跟住嘉宾系呢个陈咏仪博士同埋呢个萧佩仪博士嘅。咁听晚大家记住准时收听啦。咁今晚多谢晒阿张贤文小姐，咁马老师，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咁听翻首歌 Dear Jane 嘅，多谢自己。我哋多谢你自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大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的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话，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同埋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信号警示后方的车辆。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本月3日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本月1日和3日亦都有前往同一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本月3日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到涉事处所视察，并且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文台下周录得最高气温是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是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一个星期的那些年，张伟基开始了，欢迎你继续留在这个地方，香港电台第一台。

对于你来讲 Casablanca 是一个地方名，是一部电影名称，更加说是耳熟能唱的这首歌的歌曲名称。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范畴会影响到你不同的生活变奏或者是节奏。在人生里面很多时候在深夜期间，我们都希望有一些优美的旋律，甚至乎可以令到自己的神经有少少舒怀的一些饮品在自己身边，一边听歌一边饮下嘢，一边纾解一下平日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积压。

一首咧，洪马艺嘅作品叫做《爱情酿的酒》。有人认为咧，爱情酿制嘅酒咧，可能会好甜美，好多回忆。有啲人就觉得，如果个年份唔啱嘅话咧，就好可能咧，好似一啲酒咁样样，爱情都变得坏咗，唔想再回忆啦。希望爱情喺你嘅心目中里边咧，都系甜，而且历久常新。酒钱嘅歌曲咁。我哋有 Teresa Carpio 再加埋林子祥出道之后再次咧合体，当其时咧有呢只歌曲叫做《常在我心中》。

希望你的心目中都有我们香港电台第一台，更加有这个节目叫做《那些年像遗迹》。在我心目中呢，永远都有你们。每一晚我们堆积的情感，成为了我们日后更多美丽的回忆。邝美云，堆积情感。

呢个星期嘅维基百货咧，同大家一齐讲下禁烟呢一个嘅问题啊。咁我相信咧，嗱，吸烟咧，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话，有自由度嘅。咁啊，每个人咧嘅习惯唔一样，的而且确。但系咧，吸烟危害健康咧，已经系大家都知道嘅一个健康嘅问题嚟噶啦。亦都最近咧，好可能咧，大家啊喺近呢半年里边到啦，亦都咧可能好关注一啲嘅新闻啦，又或者咧某啲地方能唔能够食烟？有啲咩地方如果咧喺工作期间食烟嘅话，会出现啲嘅问题咧，大家都好关注啊！而家上个星期咧，系立法会咧，亦都提交咗咧关于咧地盘咧喺全面禁烟嘅三项法例嘅修订啊，其中两项咧就是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咧进行当中噶，预料咧亦将会咧喺7月17日生效嘅咧就包括喺地盘嘅范围之内成为咗一个禁烟区啦。而违例者咧亦都咧有机会咧就发出咧一个定额嘅罚款通知书，暂时的定额咧就系罚款3000蚊噶。

0: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 2蚊2折优惠相伴。
2: 那些年，张维基。

阳光空气，我哋有威震乐队嘅呢一只作品，进入咗搭伴过后嘅那些年张惠基。就好似搭伴之前所讲咧，如果我哋拥有咧即系新鲜嘅空气嘅话咧，对我哋每一日嚟讲都系一个咧健康嘅象征吓，因为我哋吸收新鲜嘅空气，令到身体得到健康，而且亦都好似咧一朝早起身，你就可能好似见到天使一样 ，Angel of the Morning。

Angel of the Morning， 唔知道咧，你朝头早起身嗰一刻咧，你有啲乜嘢嘅感觉嘅咧？好多时候咧，到周末啊放假嘅时候咧，起身嘅嗰个感觉咧就系半梦半醒。不过经过一个长假期，需要休息，听朝翻工嘅时候，起身你会发觉自己都系半梦半醒嘅状态呢？

校长的半梦半醒，不知道这一刻的你是不是就在这个状态呢？半梦半醒，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一些事情，甚至乎一些梦里面所感受到的一种感觉，不知道这种感觉会不会一直就记住在你的脑海里面，转头有一些记忆，有一些纪念就写了在明信片上，转头进入我们 postcard 的时段，这一刻由阿 B 钟镇涛活在纪念中。

有时候有啲朋友咧就问我啊，你会唔会真系记得咧？你曾经读过某一啲嘅明信片咧？我当然会记得啦，但系大部分可能我都已经忘记咗。但系有时候咧拎翻出嚟睇咧，啊又有一种回味啦，甚至乎咧啊又记得当其时咧读呢张明信片嘅时候嘅感受啦。就等于咧，当我读出你哋嘅明信片嘅时候，当你听到啊呢张明信片系我嘅，唔知你嘅感受又系点噶啦？周游列国嘅仙姐咧就寄咗一张明信片俾我啦，就喺 Florida 呢个地方 ，Florida 嘅 Naples。个 Hello 基哥你好啊，又系我啊。对于呢啲咧成日可以即系周游列国朋友咧，我真系唔介意收得多你哋嘅明信片，因为咧你好似带紧我环游世界一样咯。张卡咧，佢话喺呢一个 Florida 嗰时候买噶。佢话因为咧喺坐船嗰时候咧，真系好难咧搵到邮票啦，同埋咧就冇寄俾你。去到咧自己嘅家乡老家嘅时候咧，先至将呢一张嘅明信片咧寄俾你。加上咧，如果即系譬如咧，佢话坐邮轮嗰时候咧，时间咧真系好紧迫噶。我都知道，我啲同事或者朋友咧，坐完邮轮翻嚟，话俾我知咧，去个地方真系好多，又可以咧喺个大海度咧欣赏无限嘅自然风光。但系咧，时间啊真系比较紧迫啲，我都会体谅嘅。多谢你先。咁喺明信片里面咧，亦都咧预告啊，话俾我知咧，佢喺五月份嘅一个旅程噃。啊，唔知呢段时间你系咪就喺呢个地方咧？我等紧你嘅明信片啊！嗱，到时咧我真系收到先姐嘅明信片，先话俾你听，佢五月份嘅呢个时候咧去咗边度啦。好啦，从呢个 Florida 寄嚟嘅呢一张嘅明信片，相当之靓啊！亦都咧令我谂起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读大学嘅年代啦，都去过 Florida， 不过咧我就去主题公园。好啦，咁啊呢刻咧送上一只歌俾阿仙姐听，仙姐喜欢关正杰嘅，唔知道以下嘅呢一只《沧海遗珠》你有冇听过呢？送俾你听有一只关正杰嘅作品，叫做《故梦》。

天生一对，我哋都有呢两位嘅朋友，佢哋系梦剧院。时间如果差唔多进入一点钟，系时候要翻屋企啦。休息一晚之后咧，听晚同一时间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同你见面。最后送俾你听有叶倩文嘅呢一只作品，亦都系提及到我心底里边嘅说话。最爱是我家。好啦，同你讲一声晚安，我系张伟基。

0: 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美荃湾和葵涌一带。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杨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说，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当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去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梦。

0: 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前还在说笑，跟初恋多么远。
0: 作曲标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起啊！
5: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8: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9: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点半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飞难尽，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如生。

0: 梁大爷，请坐一阵啦，我哋少爷好快就翻嚟噶啦。
1: 好啊，啊，思琴啊，你少爷出街冇带埋你去咩？
0: 冇啊，少爷话好快就翻嚟，唔使我跟埋去、啊。梁大爷，我将佢斟茶入嚟，请你随便坐下。
1: 哦，唔使斟茶啦，思琴啊，我一知道你哋少爷俾嗰个糊涂皇帝由长安主簿贬谪做林海城之后，都唔知几戥佢心烦啊。前两日又抽唔到时间嚟安慰佢，等到如今至赶到嚟咋？
0: 点知嚟到，少爷又出咗街，真系唔好意思啦，蒋大爷。
1: 哦，唔紧要。
0: 蒋大爷，如果你唔得闲嘅，不如请你翻去府上先，等少爷翻嚟，小人就去。
1: 唔使唔使，我可以等一阵添嘅。系啦，思琴，你哋少爷知道呢个坏消息之后，一定好唔开心噶啦，系嘛？
0: 当然唔开心啦，呢几日少爷都冇乜出声。只是默默将公文交代妥当咋，
1: 完全交代妥当噶啦。
0: 系啊，今日少爷见冇乜嘢做，自己一个人行咗出街，话迟啲就翻咯。
1: 嗯，唔知佢去咗边度咧？
0: 少爷冇话低啊。
1: 嗯哼，咦？呢一度有张纸，纸上边有首诗、啊。啊，系你哋少爷嘅笔迹嚟嘅添，等我睇下。西陆禅声唱。

0: 南观客是心，不堪缘鬓影，来对白头吟。
1: 路纵非难尽，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如心。
2: 啊，少爷你回来了。
3: 乐兄，长兄来了好久了，小弟未能亲自远迎，真是抱歉。
0: 乐兄你千祈不要这样说，小弟知道乐兄在仕途中发生不快的事之后，屡次想赶你向你安慰一番，可惜有心无力，逐慕前身，到今日才赶到你，希望你不要见怪。
3: 长兄言重，小弟文章争命，明君见弃，命也如此，扶服何言呢？
0: 乐兄，这一次因为牵涉到一件有关盗贼的案件，以致遭逢劫难，小弟又无法力挽狂澜，实在非常惭愧。是了，请问乐兄，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3: 啊，以后？张兄，暂时还没有打算。方才小弟走到后面的树林之中，想了一阵，但是仍然想不到应该怎么做。唉，都是暂时不再想了。
0: 乐兄，小弟以为凡事既来之则安之，做一个临海城，虽则是官职比较低微，但是一样可以为老百姓做事，为人民造福的啫。你说是不是呢？乐兄，
3: 长兄，你所说的小弟怎敢说没道理呢？长兄，不如今晚就在这里吃餐便饭，大家畅谈一番好吗？
0: 不必客气了，小弟坐一阵添就走的了。

0: 思琴，送咗蒋大爷走啦。
1: 系啊，少爷，蒋大爷骑马走咗啦。少爷啊，你而家做乜嘢啊？
0: 思琴，唔好问咁多，帮我手收拾几件贵重啲嘅衣服物品，我哋要离开呢一度。
1: 吓，离开呢度？少爷啊，我哋去边度啊？
0: 天下咁大，自然会有藏身之所。你怕我哋冇地方去咩？
1: 但系有个新嘅官职等住你去做噶噃。
0: 一个小小嘅临海城，我骆宾王绝不稀罕。我宁可放弃乌纱帽，做翻一个布衣小文人。喜欢嘅时候吟诗作对，唔喜欢嘅时候披发扬狂。天空海阔，任我遨游，真系人生乐事。
1: 少爷，连累你俾皇上降职嗰件案，始终会水落石出嘅。皇上如果知道你系俾人冤枉嘅，就会复你职，封翻你做大官噶啦。你耐心啲，咁就自然守得云开见月明噶啦。
0: 思琴，你唔知噶啦。近来朝廷中传出消息，话高宗皇帝宠信皇后武氏，言听计从，无害忠良，提携奸佞。唉，眼见朝政日非，我都仲系急流勇退，免至惹祸上身。嚟啊，思琴，听我嘅说话，立即收拾一切，我哋漏夜离开呢一度啦。
1: 哦，啊，少爷啊，如果有朋友嚟揾你，咁岂不是揾你唔到？佢哋亦都唔知道你走咗去边度噶噃。
0: 唔顾得咁多噶啦，快啲执埋啲嘢先啦。

0: 光头。
1: 喂喂喂喂，阿李兄啊，乜咁啱遇到你啊？咦，咁得闲嘅？
0: 哦，原来系你啊，五大哥，幸会幸会啊！三上哥，
1: 喂，李兄 啊，你梗系饮醉酒啦！
0: 啊，我醉。
1: 诶，嚟嚟嚟，前边有间茶寮仔，我扶你过去饮杯茶，休息下好嘛？
0: 啊，好。五大哥，而家时势得闲就饮下酒，唱下歌好过啦。明明唔系醉，都要扮成饮醉酒咁至得噶，癫癫废废先至容易过日子啊！我又冇饮醉啫。
1: 乜、你咁多牢骚噶，李兄？唔好讲咁多啦，嚟去饮杯茶先啦。
0: 五大哥，茶都好饮嘅，唔饮咯，我走啦，我走啦。
1: 唔啱行过茶寮另外一边嗰个凉亭度啊！大家坐低倾下偈啊嘛。嗰度比较静一啲，冇人嘈住我哋嘅。
0: 好啦好啦，一齐行过去啦啊！
1: 啊，讲开又讲啦，李兄啊，点解呢排又唔见咗你嘅？
0: 唉，冇乜心机出嚟搵朋友聚会咯，唯有匿埋喺自己屋企。得闲又攞几樽酒出嚟自斟自饮，饮醉就瞓，自得其乐。
1: 哎呀，点解咁冇心机啊？
0: 唉，国事日非，点会有心机啊？
1: 国事
0: 系，
1: 我哋耕田种菜嘅，除咗日求两餐、夜求一宿之外，其他事都一概唔理噶啦。李兄啊，究竟咩事令到你咁唔开心啊？
0: 五大哥，我哋喺度坐低慢慢讲好嘛？
1: 好好，嚟坐。
0: 五大哥，自从本朝高宗皇帝驾崩之后，皇后冇事就用皇太后嘅身份临朝问政，你知道呢件事吗？
1: 呢层我都听人哋讲过。皇太后立咗太子做皇帝，即系中宗皇帝啊嘛。
0: 冇错。咁你又知唔知道？都未够一年，冇事就废咗中宗皇帝做庐陵王，另外立中宗皇帝嘅细佬做睿宗皇帝啊。
1: 我都知道，我仲知道冇几耐，连睿宗皇帝都俾呢个武士废埋，然后自己做咗女皇帝，系咪啊？
0: 五大哥，你都知道好多嘢噃，
1: 知道一啲啦，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咁啦。
0: 唉，我哋嘅国家由古至今咁多年嚟，几时见过一个女流之辈由皇后变做皇太后，再由皇太后变做女皇帝噶？唉。而家我哋唔系唐朝嘅老百姓，而系周朝嘅老百姓啦。你唔觉得唔惯嘅咩？
1: 李兄啊，惯又好，唔惯又好，我都觉得冇乜所谓。男又好，女又好，边个做皇帝都唔紧要嘅。我哋啲老百姓都系一样要缴税，一样纳粮啫。多一事啊，点似得少一事咁好呢？
0: 唉，冇事谋朝散位。雄妄自大，自称金轮圣神皇帝，改国号若周，同时为咗巩固自己嘅地位，仲大肆残杀唐室嘅子孙。我李某实在不满到极啊！
1: 李兄啊，你不满到极都无能为力噶。
0: 系，我只系一个读书人，手无搏鸡之力，唉，感时伤势。唯有借酒消愁，有阵更狂歌荡哭，我真系冇用，真系冇用。
1: 唉，李兄啊，你唔使自怨自艾嘅。虽然我伍某人对呢啲事一向都漠不关心嘅，不过有阵时都会无意中听到一啲消息嘅。
0: 伍大哥，你听到嘅不外都系啲无关痛痒消息啫，系咪？
1: 咁又未必无关痛痒嘅。嗱，趁呢度阻紧冇人咧，我细细声讲俾你听。
0: 咩事啊？
1: 李兄，据我所知，有一个人想起兵。

0: 讨伐呢个金轮圣神皇帝、啊、
1: 真系呢、这个人系边个啊？
0: 呢个人姓徐，叫做敬业啊。
1: 徐敬业。

0: 你是边个？你找边个啊？呢笪地方唔系人人都入得嚟噶喎。
1: 在下知道嘅，不过在下接受一个人嘅邀请，喺好远应邀嚟呢一度噶噃。
0: 系咩？
1: 系啊。
0: 咁你报上名落嚟。
1: 在下姓骆，名宾王。
0: 啊！
1: 嚟到呢度系想同徐敬业仁兄会面嘅、
0: 啊。小弟就系徐敬业啦。
1: 吓、
0: 啊！原来你就系骆兄啊！啊！失敬失敬。
1: 原来是徐兄啊，幸会幸会，
0: 请入嚟坐，大家长谈一番
1: 啊。好啊，请
0: 请。啊，骆兄，请恕小弟一介武夫，粗鄙不文，请坐。
1: 高座。
0: 管唔到小弟派去嘅人，卒之可以揾到骆兄。真是天造嘅呀！
1: 徐兄太客气啦，小弟一向浪迹江湖，贵士查探到小弟嘅居处，实属难能可贵。嗱，呢封就系贵士交俾小弟，由徐兄亲笔书写嘅信件，请徐兄检查一番，证明小弟并非冒充之辈。
0: 骆兄言重啦。只是听你的谈吐举止，就知道你是名重一时的文人雅士，又怎会怀疑你是假冒的呢？不过事关重大，而且又不敢过分张扬，所以信内的措辞含糊不清，希望骆兄不要见怪。
1: 不敢不敢，徐兄吩咐小弟来到这里，是否因为武事荒唐，不但不能武仪天下，反而背弃伦常，将唐室子孙任意杀戮，所以秘密训练精兵，想推翻武士呢？
0: 嗯，冇错。小弟因为想天下所有嘅人明白呢次系一次吊民伐罪嘅义举，唔系无端造反嘅叛逆行为。希望写到核文，通知全国嘅老百姓，等佢哋知道武士嘅罪行系天定难容嘅。
1: 嗯，
0: 可惜一道咁样嘅核文唔系人人都可以写。小弟搜杀枯肠，先至想到骆兄你力能胜任，所以千辛万苦都要派人四处寻访骆兄嘅消息，并且无论如何都要请骆兄嚟一聚。
1: 徐兄过外，小弟不胜感激，只怕小弟才疏学浅，未能符合徐兄厚望。
0: 骆兄太谦啦，以骆兄嘅盖世才华，写一道核文只系易如反掌。小弟自怕系骆兄色墨如金，唔肯助我哋一臂之力。
1: 徐兄，你何出此言呢？小弟只系识写几个字，作得几句文，可惜仕途多险，遭人污蔑，唯有舍弃功名。以闲云野鹤之身，效避世扬狂之举，既蒙错爱，不敢闭爪自珍，定当勉尽所能，以报知遇之恩。
0: 咁讲法，骆兄即系肯写核文咯，咁真系好极啦。啊，实不相瞒，小弟训练兵勇已经有一段时期，可以讲得系准备就绪。只是等待核文写好，昭告天下，就可以轻兵起义噶啦。
1: 咁就事不宜迟啦。徐兄，请借文房四宝一用，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啦。不过，骆兄，你如今就要写？
1: 冇错，呢次吊民伐罪之举，小弟义不容辞。假如徐兄不加反对，小弟就……
0: 哦，小弟当然不加反对啦。

0: 罗兄，文房四宝已经准备妥当，请过嚟呢边坐啦。
1: 好啊。
0: 啊，罗兄，小弟阻你吧，不如小弟出去外边一阵，免至扰乱你嘅文思好吗？
2: 诶，不必啊，徐兄，有你喺旁边指点，呢度核文应该写得更加出色。徐兄以为如何呢？
0: 既然洛兄咁讲，小弟有缘从旁学习，自然系求之不得啦。好，请洛兄指教。
2: 不敢不敢，小弟献丑啦。
0: 啊，洛兄不走龙蛇，字字珠玑，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
2: 徐兄过奖啦。
0: 嗯，魏州武士者。成非和顺，地实寒微。昔从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几乎晚节，为乱春宫。

0: 若其眷恋穷城，徘徊其路，坐梅先机之兆，必宜后置之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治天下？啊，乐兴，你真系不愧为当今才子，呢道核文真系千古文章，写得太好啦！
1: 徐兄过誉啦，小弟不过系略尽绵力，将一腔郁气化成字里行间嘅凛然正气啫，真系贻笑大方啊！
0: 乐兄太谦啦，好，等小弟立刻叫人善写十几份，喺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等天下万民都知道武士嘅罪行。都明白我哋兴兵起义嘅忠心，相信呢个荒淫无道嘅武士，一定会受天下臣民唾弃。

0: 做乜咁耐嘅啫？梳好未啊？
1: 就的啦，
0: 小心啲啊！
1: 争少少，
0: 唔好梳乱我啲头发啦。
1: 系大人，请你唔好咁心急啦。
0: 唔心急啊，假啦，梳咗咁耐都梳唔妥嘅。你今日做乜嘢嘅啫？好痛啊！
1: 奴婢该死，请大人恕罪，请大人恕罪啊！
0: 撞鬼你咩？梳得咁大力，你睇下梳甩咗几条头发啦，仲梳到我鬼咁痛添。
1: 大人，奴婢唔系有心咁做噶。
0: 我唔理你系有心抑或无意啊，总之整痛我就唔啱。睇你个样啊，梗系想死都唔顶啦！
1: 大人要命啊！大人，
2: 六弟，咩事发咁大脾气啊？
0: 哦，原来系五哥啊。请坐啊。
2: 两兄弟唔使太拘礼啦，六弟啊，呢、這个宫女梳甩咗你几条头发啫，唔使嬲嘅。你快啲起身，同你哋大人搽啲粉。查翻啲胭脂啊，咁样小心啲
1: 啊！多谢张大人，奴婢一定会加倍小心噶。
2: 嗱，同你哋大人扮得自然啲，唔好太过着迹啊，因为圣上中意自然嘅。

0: 是张大人。
1: 六弟啊，快啲装扮好啦，圣上就嚟到噶啦。有消息传出，话圣上一阵会同我哋去花园游下咁话。
2: 咩话？去游花园？而家天气仲系咁冻，离开立春仲有两日，花园都冇乜花开啦，有乜好游啫？吴哥啊，不如叫圣上唔好去咯。
1: 六弟，圣上要点样，咪顺下佢意咯。你快啲装扮好啦，吓、啊，圣上就快嚟到噶啦。
3: 圣上驾到。

灵隐诗争第一回，叶世雄监制，伍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曾月娥、陈伟雄、蔡雅阁、叶世雄、施介强、曾永强、林友荣、罗嘉玲、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动力四射。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9: 就是 Science 科学，
8: Technology 技術
9: ，Engineering 工程
8: ，Arts 藝術
9: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同埋實踐教導學生。
8: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百強老師、胡麗玲女士。
10: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0: 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咁 Sir， 今集的 STEAM 教育的主题是人工智能革命。
0: 是啊，人工智能即是 AI 啦，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目的咧系模拟同埋实现人类的智慧行为嘅。
1: 冇错 ，AI 技术咧包括咗机器学习啦、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同埋专家系统等等，能够让机器学习、推理、理解同埋自我改进。
0: 除咗计算算机能力的提升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 AI 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哇越来越广泛，例如什么医疗诊断、金融分析、自动驾驶、智能客户服务等等，这些技术不但提高了效率，还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1: 但是 AI 的发展好像都带来很多挑战，好像伦理的问题、数据私隐和潜在的失业风险，那么怎样我们可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同时可以妥善处理这些相关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呢？我相信都是一个挺重要的课题。
0: 好了，今集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嘉宾是 Central 集团的主席林晓峰教授。哎，林教授你好。
2: 林 Sir 你好， Tina 你好。
1: 林教授啊，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
2: 啊，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其实呢，我 100% in Hong Kong， 我响 Bachelor、Master 同埋 PhD 呢，其实都响中文大学嗰度进修同毕业嘅。其实我第一个人工智能嘅程式呢，就已经响好耐好耐之前嘅，係1997年嘅时候。嗰陣时候 .com 泡沫爆破之前呢，我已经学习人工智能㗎啦。我第一个人工智能嘅程式呢，其实係做网上嘅搜寻器嘅。
0: 哇，即係厲害喎！咁喺90年代已經係發展人工智能，比我哋認識嘅 ChatGPT 啊或者 DeepSeek 咧係好早好早嘅時期喎。
2: 哦，其實咧人工智能嗰個發展咧，喺1950年代已經有㗎啦。大家可能問咩叫人工智能啊咁樣，其實對於我嚟講咧，無論係軟件或者硬件，總之咧佢係有一個運算能力或者一個邏輯嘅推動嘅能力咧，就已經係屬於人工智能㗎咯。包括我哋最普通使用嘅就係我哋平時嗰啲計數機啦。譬如我按3×3按等於咧，佢自己會運算咗，揾到個答案係9嘅喎。呢啲咧都屬於係人工智能嘅一種嚟嘅。
1: 林教授，頭先你講到計數機咧已經係人工智能，我而家先知啊。咁嗱，頭先我都講到咧一啲嘅機器學習啊、深度學習或者自然語言模型，呢一啲其實係啲乜嘢嚟咧？咁多 terms。
2: 頭先我都講人工智能咧，喺1950年代咧已經提出㗎啦。咁嗰陣時候，即係我用一個最普通落地嘅例子，就係即係計數機啦。就是能够有运算能力的。乜嘢为之机器学习呢？其实好简单嘅啫，就係话你能够透过更加多嘅数据，透过嗰个算法呢不断去运算嘅时候呢，而嗰个程式或者嗰个设备呢係会进步嘅，会能够学习嘅。咁呢一个呢就属于係机器学习㗎啦。
0: 早几年啦，有呢一个嘅 AlphaGo 同呢个世界围棋大师李世石去捉棋，点知呢李世石呢仲捉输咗添。
2: 係呀係呀。点解呢人工智能嘅软件可以击败世界冠军呢？其实就係靠呢即係深度学习啦。深度学习个框架呢其实係基于呢机器学习嘅。因为头先讲话透过好多个数据去训练呢一个算法㗎嘛。越训练呢就可以呢佢个架构呢就成为好多层嘅。越深层次嘅训练呢就越能够精准咁样去呢做一个预算啊计算啊，亦都估到呢嗰个围棋高手未来下边一步呢而作出应变，就能够让个机器呢就胜过人类啦。
0: 哦，所以一啲人工智能或者机器学习呢，佢一定係要有一个好庞大嘅数据俾佢做参考。其实佢哋可唔可以以推演啲新嘅譬如捉围棋嘅方法呢？
2: 头先林 Sir 你讲得好啱嘅，就係佢第一基本盘呢就係基于呢以往嘅历史嘅一啲嘅围棋嘅棋谱去做训练。但係呢佢透过训练之后呢，佢会再基于佢自己嘅逻辑呢自己同自己捉㗎喎。
0: 咁都得㗎。
2: 咁於是乎呢就创造到人呢响同机器比较呢响围棋呢一个题目里面呢系唔公平嘅。因为点解呢？人呢捉一盘棋嘅时间系好长㗎嘛。人生啊，我諗冇乜边个棋手可以捉到超过100万盘啩，因为你捉一盘都可能半日啦咁样。但係呢机器就唔同啦，佢日以继夜好快捉，即系模拟去捉对弈呢，结果呢佢可能训练咗超过100万盘甚至乎几千万盘。然之后先同人类对弈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啦，咁人啊点会够个机器个经验值高啊咁。所以呢喺一啲比较重复性高或者呢係需要算法日以继夜嘅呢啲咁样嘅对弈嘅比拼呢，人类呢其实係会攰啦，人类係个时间呢係会长啦，唔够机器咁具效益呢。喺呢一种咁样嘅对弈呢，我认为对于人类係唔公平嘅。
0: 如果咁講嘅時候咧，人類咧喺呢個人工智能世代咧，面對好大嘅挑戰喎。譬如以往一啲嘅工種係比較routine式嘅，譬如做會計啊、簿記呢啲，全部人類都唔夠 AI 個人工智能搞嘅，最終可能人類就會面臨失業啊等等嘅問題咯。
2: 其實咧，我就唔擔心嘅。
0: 點解咧？
2: 因為咧，人咧比起人工智能咧係聰明好多好多嘅。只是呢，我哋頭先講話喺嗰個對弈圍棋呢一個咁嘅特別嘅任務裏面呢，人類呢係有一個叫做不平等嘅對待嘅、因為佢可以唔使瞓覺唔使休息咁樣去運算嘛，人呢就要休息啊，人要捉一盤棋嘅時間好長嘛，但係人類呢遠遠呢係喺無論係創作啊，或者係一啲叫做創新意念啊，或者係解難啊呢啲咁嘅領域呢，機器學習啊人工智能呢遠遠係比唔過嘅。所以呢，我認為日後人機是會合體。怎樣合體呢？就是一些很重複性的工作交給機器做、一些很創新性的工作交給人去做，這樣互補呢，所以我就不擔心人怎樣會失業、關係就是我們怎樣去改變我們的工種，去迎合了重複性的工作就給機器做，創作性的工作就人去做。
0: 其實我都贊同林教授說的，因為我看過一些文章是說到 AI 的時代之內有很多的工種中会失业，但与此同时亦都会衍生出一些新的工种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我们懂得变，能够就变得通的了。
1: 同埋现在呢，我们就见到很多即叫生成式人工智能，我们在一些即社交媒体都见到很多人在玩一些相片啊，
0: 最近呢兴这个的飘雪啊。
1: 哦，是啊，是啊，我真的见到很多。其实这个呢即成为了一个风气，但是呢虽然很多人玩，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同埋其实它会带给社会有什么的好处，或者有什么挑战呢？
2: 其实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是基于刚才 Tina 你提及那个大语言模型的，而呢透过大量的数据，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训练出呢就很多一些叫做人工智能那个模型，基本上是靠很多这些对话。我们互联网世界不是有超庞大的数据的，每日我们都即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啊，或者一些对话对答啊，我们平时透过那些实时那些沟通那些软件呢，其实有很多这些这样的对话式的资料呢都拿来用来培训那个人工智能那个大语言模型的。但是呢你就会觉得，咦，为什么那些推出了的时候它好像明白我们讲什么这样的，好像我一问它就即刻识答的。其实是透过超庞大的数据训练了这些模型，其实它是用来基于以前可能曾经有人讲过这句说话，有人用同样的叫做回答的方式去答，它是找寻那个叫做匹配性的。所以其实它在初期的大语言模型是没有思考性的，它只是很快速地找回原来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有人这样答，所以它就去将这些这样的句子就整合为这个这样的答案去给大家，那大家就感觉到，咦，它好像在回答我们的东西这样。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如果你们有试过这些大语言模型呢，你会发觉它好像不着边际，好像答你的东西又真真假假，都不知道是对定不对样的。你们有没有试过啊，林 Sir？
0: 有些这样的经验的，尤其是我现在是进行教学啦、有很多的时事问题或者是一些很专业的问题我自己都不懂的嘛、我就都挺开明的，我就都会容许学生呢、不如你问一下 AI 啦。学生呢问完之后呢，就个答案学生呢就话返俾我听，阿 Sir 你讲错 AI 系咁讲喎，咁究竟系我错定系 AI 啱呢？所以真系难辨真与假啦。
2: 所以呢，大语言模型呢点解会有呢啲咁样嘅人工智能幻觉呢？其实就系源自于呢嗰啲网络世界嗰啲庞大数据呢，可能有一啲叫做唔正確嘅内容啦，又或者系冇人问过同类型嘅问题，於是乎呢个大语言模型呢就尝试揾类似有人答过嘅答案，帮你呢做好似砌 LEGO 咁样呢，就组合一啲回应俾你。咁你又觉得佢好似答緊你，又好似唔系答緊你，佢俾你嘅数字呢全部可能系作出嚟嘅。呢一个呢正正系头先天堂讲依家生成式人工智能好流行啊，嗬，但系其实呢系有一个好重大嘅问题，就系呢个人工智能嘅幻觉啦。
0: 好啦，大家听緊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 向未来，由我林伯强同埋胡丽玲主持噶。
1: 今晚嘅嘉宾系 Centrital 集团主席林晓峰教授。
0: 啊，林教授啊，头先咧你就讲呢一个嘅大语言模型嘅人工智能 AI 啦，都会有机会错嘅。
2: 嗯，
0: 你又察觉到呢一点，所以好早嘅时候咧就开发咗一个平台 Prophets AI。可唔可以讲下你开发呢、這个？

0: 平台同呢個我哋一般所接觸到嘅有咩唔同
1: 呢？其實咧，喺2022年11月30日嘅時候咧，當美國有一個公司咧就推出咗即係 ChatGPT 呢一個平台嘅時候，當時就哇成個社會都好震撼啦！哇，有一個咁樣嘅生成式人工智能嘅平台可以同人好似真人咁對答，咁啊好興奮。咁當時咧我就試用啦，我都即係好前緣下第一批，我同我嘅啲博士生啊、啲研究團隊啊，咁啊用咗兩個禮拜時間去做測試，發覺咧有啲失望。
0: 你點解呢？
1: 因為咧佢係一個聊天機械人嚟嘅，即係話我哋問佢嘅問題，頭先我就已經發覺到佢好多幻覺出嚟，即係傾偈嘅啫。但係咧，我哋咧期望嘅人工智能係咩呢？就係幫我哋完成任務噶嘛。咁所以咧，我唔想做一件事，譬如調查一啲資料啊，或者係寫一個報告啊，叫佢幫我做嘅時候咧，佢問翻我100条問題。其實咧呢一樣嘢咧就唔具效益，同埋最重要嘅咩咧就係佢錯啊！即係我問佢嘅問題，我叫佢寫個報告，結果佢係寫一啲錯嘅嘢俾我哋。咁你都知道啦，我哋學術界零容忍噶嘛，對於啲錯誤嘅資訊。所以咧我就開啟咗咧一啲嘅研究，如何可以咧取消呢啲咁樣嘅人工智能嘅幻覺。
2: 阿林教授，我而家都做緊一啲學校嘅課程咁樣啦，其實都聽到咧老師校長都有一啲痛點嘅，因為學生啊嗰啲資料啊或者係啲數據啊，其實佢哋都擔心咧喺用 AI 嘅時候咧會披露咗呢一啲嘅私隱出嚟，其實可以有乜嘢嘅辦法可以避免呢一啲事情發生嘅咧？
1: 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嘅需要解決嘅問題嚟嘅。當時咧我就發明呢一個 Professors.AI 呢一個平台嘅時候咧，除咗第一個任務要解除咗呢個人工智能幻覺嘅問題，那個方法好簡單嘅啫，就模擬我呢個 Alan 呢個真人，我平時點樣做即係工作嘅咧？譬如 Tina， 你俾個任務我，Alan 啊，你幫我寫個商業計劃書。譬如你而家做緊一啲教材嗰啲服務咁先算啦。如果咧 Tina 俾咗呢個任務我嘅時候咧，我平時點做咧？嗱，林 Sir 好簡單啫，我就未必識得咁多嘢噶嘛，我咪上網揾下資料啊，然之後我就判別下 Tina 俾我嘅任務到底為之乜嘢為之教材。乜嘢为之教学啊？唔同嘅 Tina 俾我嘅任务，我咪去揾资料咯。揾完资料之后，我梗系要 cross check 下，睇下佢系咪真定假啦。如果系一啲真嘅资料，我就保留；假嘅资料我就唔要啦。最拉尾，我咪将佢整合成为一个计划书咯。咁我咪俾翻阿 Tina 老板咯，系咪先？呢个咧系我呢个真人呢、这个 Alan 真人做事嘅模式，而我将呢一个咁样嘅 workflow， 我哋呢个工作嘅流程放咗入去 Professors 呢个人工智能嘅代理嗰度，结果咧。佢都會用大語言模型嘅，只不過係我將所有真實嘅資料都揾咗翻嚟，然之後咧透過呢個大模型就係做人機界面嘅啫，即係話佢就係負責將我揾翻嚟嘅資料做整合同埋寫做一個報告，但係裡面嘅內容咧全部都係經過我嘅算法啦，經過我嘅程式啦去做處理去識別啦，咁所以咧我哋 Professors 呢個平台所生成出嚟嗰啲內容咧係比較精準，同埋咧就即係可以取消咗嗰個幻覺嘅問題，而及後咧。市場又會即係有好多要求，正正就係 Tina 嗰、那個講出嗰、那個即係考慮啦。咁我哋嗰啲要求啊，我哋嗰啲即係資訊啊，會唔會洩漏咗、披露咗俾嗰啲大語言模型公司㗎咁樣？咁正正係因為咁，我就推出咗一系列嗰啲嘅一體機啊，即係一啲服務器嚟嘅，將一啲開源嘅大模型放咗落去部機嗰度，而嗰部機咧就係擺咗落去學校啊、唔同嘅機構啊、公司啊、政府部門啊等等。呢、這個咧係一個叫做 on-premises 嘅服務器咧，基本上你掹咗個 lens 唔上網咧，佢都可以照答問題嘅，因為佢所有模型啊、算法咧都喺部機裡面啊嘛，咁就可以咧將所有嘅數據咧都俾翻個機構擁有翻嘅。
0: 我諗到一個問題，如果呢個部機能夠保障私隱，但係我哋知道啦，個知識咧係日新月異噶嘛，
1: 冇錯。
0: 咁如何嚟更新呢部機入邊嘅資訊，保持我哋嘅資訊係最 update 嘅咧？
1: 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哋每一個機構，譬如好似學校咁啊，一定會有 firewall 啦、antivirus 啦，甚至乎 VPN 嘅。即係 firewall， 我哋梗係有個防火牆阻截啲黑客去攻擊我哋個網絡啦。我哋有VPN， 基本上係即係我哋可以上網，但係市場上高啲人就唔知我哋係邊個嚟嘅，即係咁係可以保。 保護住咯。咁啲防毒軟件啊，梗係唔驚啲病毒入侵啦。基於一個咁樣完整嘅叫做科技嘅保護，喺我哋嘅內聯網裏面安裝咗呢一個咁樣嘅服務器咧，基本上佢又可以上網，又可以將我哋嘅資料咧喺內聯網嗰度保護咧，咁基本上就冇乜問題噶啦。
0: 咁呢個真係幾完美下喎！天娜頭先咧都講出一個嘅而家數碼世代嘅危機，就係保障個人私隱啦，尤其是咧。

0: 加密嘅方法啊，令到我哋自己拥有嘅数据唔会咁容易外流啦。第二咧就系教育方面啦，就系我哋希望咧，我哋嘅下一代或者我哋嘅即系使用者咧，唔好随便咁样响社交媒体啊，响其他一啲公开嘅平台嗰度咧，随意发放自己嘅照片啊或者一啲资讯。咁样咧，我觉得双管齐下咧，我哋嗰个嘅私隐能够就会进一步完善。我谂我哋双管齐下应该可以即系处理得到嘅。
1: 好啦，又到我哋嘅学习榜样嘅环节啦。今集会介绍中国电机工程学家彭光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嘅高坤教授，我哋一齐嚟听听。
2: 我的学习榜样，
3: 我的学习榜样。
4: 中国电机工程学家高坤。
5: 高坤，大紫荆分研电机工程学家。1933年，佢喺上海出世。高坤自细就系一个科学迷，经常用各式各样嘅化学物品做实验。1948年，高坤同家人移居香港。1952年喺圣约瑟书院毕业。当时佢想入读香港大学，不过香港大学喺战后仍然处于混乱嘅状态。唔系所有学院都运作，所以佢远赴英国伦敦读高中，之后喺伍尔维奇理工学院，即系而家嘅英国格林威治大学，攞到锂电机工程学士学位。1965年获得伦敦大学颁授电机工程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高坤喺标准电讯实验有限公司工作。1960年，佢同同事做出划时代嘅研究，佢哋发现可以用石英基玻璃纤维作为一种快速有效嘅通讯媒介，传输嘅能力远远高过铜线或者无线电波。喺实现光通讯呢个目标之前，必须克服好多严峻嘅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系关于光在透明材料玻璃中的严重衰减，光散射造成过高的信号损失，光线在穿过玻璃棒的很短距离之后，可能只是几英尺就完全消失了。因此大家都普遍认为玻璃纤维并不适合作为长距离的信息传输的导体。高坤不认为这个是无法突破的困境，他开始积极研究光和玻璃的关系。经过很多研究团队的努力和无数的尝试和失败，高坤发现通过净化玻璃细光纤速，将能够以最少的信号耗损在长距离传输大量的数据。不过当时光纤通讯亦只是理论，技术上还未做到。1966年，高坤和霍克汉姆发表的光纤通讯研究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道》，他们提出玻璃纤维材质和特定层面代表可能有一种极具潜力的应用光波道，可作为一种新型通讯媒介，打破了早期认为玻璃纤维只能够是用在短距离传输的想法。他们开创的理论仍然支撑着当今光纤通讯背后的原理。1981年首个光纤通讯系统终于面世了，光纤取代了传统的铜线，为通讯科技带来划时代的突破。高坤并没有为光纤技术申请专利，而是将技术开放给光纤通讯和互联网得以普及，造福世界。2009年，他和加拿大物理学家博伊尔、美国科学家史密斯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苏联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入边，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遇袭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

0: 脏嘅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且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透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于当地星期一已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3: 就是 Science 科学，
2: Technology 技术，
3: Engineering 工程，
2: Arts 艺术，
3: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

0: 合理论同埋实践教导学生。
1: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胡丽玲女士。
0: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胡丽玲。今集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先著图集团主席林晓峰教授。
0: 而家嚟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林教授有乜嘢好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3: 林 Sir， 你之前都有问我关于人工智能嗰个经验啊等等，即刻谂到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喺中文大学学习咧，影响咗我一生嘅。
0: 啊，点解咧？我都喺中大毕业嘅，会唔会系同一件事影响我一生咧？
3: 因为咧，我读工程噶嘛，我记得当时咧，我哋嘅系主任啊徐阳生教授咧，佢教我系机器人学嘅，第一堂咧佢就唔上堂住，佢就一开始就问下我哋所有同学仔，你哋点解选读工程学系嘅咁样？
0: 我估下先，因为赚钱多，因为升职容易，揾工容易。
3: 系啦，我哋个个同学咧都尝试去回应啦咁样，但系咧最拉尾咧，你估下佢嘅答案系咩？
0: 因为工程可以帮到人啦，系咪啊？
3: 系啦，其实咧好接近，佢想我哋每一位同学咧都明白，我哋作为工程师咧系有个使命嘅，个使命就系我哋要改善人类生活。正正就是今日我哋个主题，人工智能咧系可以用嚟改善人类生活嘅，所以咧今日咧即系林 Sir 你问我有啲咩好嘢咧，我就觉得今日呢个节目已经系好嘢啦。
0: 咁啊，真系好多谢阿林教授咧上嚟我哋呢个节目咧，将啲好嘢咧分享俾我哋嘅听众啊。咁上一节咧，阿林教授同我哋讲过人工智能咧，就包括呢个机器学习啦、深度学习同埋大语言模型噶。
1: 坊间咧好多人都讲紧 AI agent， 其实好多人咧又讲紧一个咩自动化工作流啊。大家好多时 mix up 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同埋呢一啲嘅 AI agent 究竟喺业界可以点样去应用得到咧？
3: 我头先都讲过大语言模型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去当是大语言模型是人机界面，即是负责沟通的部分而已，而我们去做一些叫做处理任务的时候，包括上网搜集资料啊，或者是去做识别资料的真确性啊，然后我们去撰写报告，这些工作全部都是 AI agent 去做的，即是人工智能的代理，或者有些人简单一点讲就是人工智能的助理，它是帮人去做事的。刚才讲的那个自动化工作流或者 RPA叫 robotic processing automation， 其实都是 similar， 即是差不多的东西，只不过呢它是将一些很重复的工作流程呢就自动化它，包括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咪用一些即是 Excel 表啊，跟着我们去做一些自动化去排列的数据啊，或者找相关的一些叫做填form啊，自动化填form啊，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做这些这样的流程，本身是要用人呢去这些无论是重重复复的 copy and paste 啊，或者是重重复复去填这些表格，而我们运用软件去自动化去帮手完成，这些就是叫 RPA 的。而人工智能代理或者助理其实会跳出了这个范畴，包括就是它可不可以帮你除了收集资料之外，帮你 check 下你自己的 calendar， 你几年几月几日要去出差，它可不可以自动帮你找哪一个的机票酒店隔埋价帮你订埋呢，这样这个范畴其实跳出了很可能是自己那个自动化流程嗰方面嘅人工智能助理咧，就可以帮到手啦。
1: 明白，但系可以系应用喺乜嘢嘅场景或者乜嘢行业里面咧？
3: 其实咧，人工智能嘅代理或者助理咧，其实各行各业都有需要用到嘅。简单啲讲，我哋做教育界咁样啦，会唔会就系话老师咧就唔需要担心要打好多字嘅？我哋提出个要求， 佢咧就帮我哋做教材教案工作纸。
0: 哇！如果有呢样嘢咧，我第一个想要用啊，因为我而家平时咧要做教材咧都比较辛苦啊。喂，如果有呢个人工智能嘅教学助理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省好多时间，就用翻时间咧嚟个别指导学生啊。
3: 冇错啊，人工智能助理呢啲咁样嘅协助咧，其实就系能够去令。

0: 到老師處理重重複複的文書工作的時間呢，可以 unlock 咗佢，即係完全不需要憂慮。過程之中，老師呢就係提出要求，譬如話我要做中三的中文的一個叫做閱讀理解的功課，課程嗰個叫做範圍係關於乜乜歷史文化咩主題，你就提出個要求啫。於是乎咧，呢個人工智能助理咧就可以幫你咧，基於你嘅要求去收集資料啊，去判別邊啲嘢啱定唔啱啊，可能多過一個版本俾你去挑選。而過程之中你睇到啊，呢個版本都差唔多，不過你又可以話點樣改咧？咁佢就會根據你嘅要求去做呢一個真係做你嘅教學助理咁樣嘅角色。結果咧，老師就唔需要擔憂嗰啲叫打字嘅時間啊，上網揾資料嘅時間啊，而佢就可以將每一個工作咧就可以加速去完成，而個質量咧。速度咧、效益咧都大大咁提高，從而咧令到老師咧多咗時間去照顧學生，尤其是係學習嗰個差異嗰個問題咧，更加都要花時間嘅。所以我覺得咧，人工智能同埋應用喺教育層面咧已經係好有趣噶啦。
1: 啊，頭先阿林教授又講到係人工智能應用喺教育方面，當然咧就對於教師嗰個嘅工作咧係好有幫助嘅。但係咧，我近幾年嘅經驗咧就係話，學生去應用人工智能嘅時候咧，會遇到一啲嘅情況啊。我舉啲例子啦，譬如我啲學生咧，有陣時咧佢嘅作文啊，英文同埋中文咧，老師俾佢嘅題目咧，跟住第二日收翻嚟嘅時候咧，就覺得咦點解咁奇怪嘅？明明嗰個同學仔連呢個 vocabulary 英文串生字都可能係有困難，但佢篇文咧，哇！即係好多詞匯咧都係好艱深、好深噶。所以問之下咧，原來嗰個學生係用人工智能去作文。人工智能去交功课，甚至有啲学生咧去做呢个练习啊，做功课嘅时候，亦都用人工智能帮佢做嘅时候啊。咁如果学生个个都系用人工智能，唔经过自己嘅大脑嘅时候，佢其实有冇学到咧？学到几多咧？所以阿林教授，我都想请教下你啊。你喺大学都教书噶，点样去平衡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去学习呢样嘢咧？
0: 我认为咧，人工智能应用响唔同程度嘅学习咧系有差异嘅。我认为唔系特别适用于响一啲叫年纪轻嘅同学嗰度，因为咧佢哋本质上高咧嗰个学习嘅墨水都唔系好多嘅，所以咧林 Sir 你讲嗰个情况咧系好明显噶，佢本身字都唔系好识得好多，点解突然之间咧个词汇咁深咧？其实问佢乜佢都唔识解咧，佢只系用嚟即系咁以咧嚟生成一啲功课去教咧，咁呢样嘢系帮唔到学习嘅。但系喺高等教育就唔同啦，高等教育咧基本上咧我哋系可以开放地俾所有同学咧可以去运用人工智能。但係有條件，就係佢用嘅時候，佢要話俾人聽佢有用到。而咧，如果我哋開放咗嘅時候咧，就猶如咧，我當年我九六年入中大嗰陣時候咧，互聯網就開始興起啦咁樣。嗰陣時候都有好多報道咧，或者憂慮咧，就係話：咦，個個喺互聯網揾資料啊，抄資料就得啦，唔使學嘢噶啦咁樣。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其實唔係，我哋本身唔喺互聯網揾資料，都係圖書館揾資料噶啦。喺圖書館揾資料，你又唔話我；喺互聯網揾資料，你又話我。其實最拉尾就最緊要係個 assessment， 就係話我哋睇學生佢做出嚟嗰個功課或者佢個 essay 佢個作品係唔係達到一定嘅標準或者一定嘅程度。好簡單，如果將人人都可以用人工智能嘅話，梗係有啲學生醒目啲、叻啲或者俾心機啲，你好容易睇到人工智能同真人做過嘅功課嘅差異㗎。所以咧，關鍵係咩咧？唔係用唔用人工智能，關鍵係如何用人工智能。你可唔可以用得人工智能呢個工具用得更好，幫你慳啲時間，提高個質量？我認為呢個就比較重要啲嘅。
1: 我好認同阿林教授講嘅。其實而家咧，香港考評局咧，佢每一年咧都要呢個高中學生啊寫一個嘅聲明，就係證明佢嗰啲校本評核咧係原創。以往咧就係學生淨係寫個名簽個名，但係咧近幾年咧開始有一個新嘅版本啦，就係要聲明咧我嘅即係校本評核創作入邊邊一部分係用咗人工智能生成嘅。咁所以我都認同嘅，學生咧係某程度喺某啲情況之下係可以用人工智能幫佢做功課，但係一定要咧係適可而止同埋係作出聲明嘅。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 STEAM 教學創未來，由我林百強同埋胡麗玲主持。
2: 今晚的嘉宾是 Central 集团主席林晓峰教授。咁啊，头先林教授讲到咧，其实人工智能咧对学校嗰边嘅影响都好大啦，包括咗嗰个学习啦，同埋教学方法嘅。咁头先亦都阿林 Sir 都提过啦，即系因为人工智能咧，令到好多工种都会消失。咁其实将来即系而家嘅学生应该要学习啲。

0: 乜嘢去應付叫 future ready 將來嘅世界，應該仲有啲乜嘢嘅工作機會俾而家嘅學生呢？同埋如果喺學校嗰方面，校本啦、科本啦、人本嗰度，我哋都相信學生係未來嚟嘅。咁其實阿林教授有啲咩意見咧？對將來嗰個教育嗰個發展？
1: 其實咧，我覺得人工智能嘅騰飛咧，其實係一個黃金機會嚟嘅。大家可以留意到成個市場，唔同嘅國家其實佢哋都大力咧去投放資源，無論係算力啦、人才啦，以至乎係基建啦，都投放好多即係資源去發展。無論係人工智能嘅芯片啊、人工智能嘅 data center 啊、人工智能嘅團隊啊，資助好多企業嘅。而對於我哋年青一代咧，我覺得咧無可避免，未來嘅發展一定係人機合一嘅。乜嘢為之人機合一呢？就係話有好多嘅重複性嘅工作係可以交俾人工智能機器去做嘅，包括我哋頭先講嘅打字啊，或者係揾資料啊，呢啲咁樣嘅叫做我認為係一啲比較重複性或者低價值嘅工作呢，我哋人類係鬥唔贏過機器嘅，咁就交俾機器做。但係人類有啲咩係叻啲嘅呢？包括我頭先都有提到嘅解難啊、創意啊，即係或者係一啲叫做需要智力、需要一啲叫藝術啊、創作呢一類型嘅嘢咧，其實人類咧係佔住絕對嘅優勢嘅。我認為未來十年或三十年咧，就算人工智能點樣去發展都好啊，佢係突破唔到、追唔上人類嘅。咁好啦，我哋點樣去幫到我哋嘅年青一代去即係把握呢個咁黃金嘅機會呢？點樣去造就呢一個人機合一呢？咁樣，我覺得就係可以分幾個層面嘅。第一就係教育局咧，又俾好多唔同嘅支援咧，我哋啲學校啦，無論係資優教育基金啊，或者係優質教育基金啊，其實咧近年咧都多咗好多咧唔同嘅教育團體咧，都做好多相關人工智能嘅教學嘅教材啊，或者培訓啊等等。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基礎嚟嘅。而過程之中咧，就係話有乜嘢可以加強嗰個學生嗰個創作啊？阿林 Sir， 你有冇相關嘅一啲叫做經驗啊？即係點樣鼓勵啲學生創作？
2: 我就係拋磚引玉嘅，咁我自己咧就係教科學 science 噶嘛，發覺咧啲科學嘅數理咧其實都幾艱深嘅，咁於是咧我用藝術嘅方法咧去包裝科學嘅理論，就係用唱歌嚟教科學嘅，係啦，將呢個學科知識，譬如光嘅折射啊。光嘅反射等等咧，就變為歌曲。唔介意嘅，我喺度咧就講幾句啦。
1: 好啊。
2: 譬如呢個反射定律咧，我就會咁講啦。Laptop 咧，入射角等於反射角，反射定律好準確。
1: 哇哦，非常之好喎、
0: 啊！
1: 即係加強咗好多呢啲咁樣嘅藝術元素咧，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嘅趨勢。另一方面咧，就係話所有嗰啲叫重重複複性嘅工作，我哋交俾機器做啦。換句説話嚟講咧，成個教學法咧應該係一啲比較年紀輕，包括係可能係初中啊或者係小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培訓嘅方法咧可以用原有嘅譬如記憶為主嘅，增強啲學生嘅墨水。但係去到初中以至高中嘅時候咧，其實就 more 係即係比較多啲係啟發性嘅，就係話譬如編程啊，譬如係一啲創作啊。正如我嚟緊咧，我除咗推出呢一個人工智能嘅即係一體機之外咧，我哋會推出一個開源嘅平台，讓咧學生咧教佢哋啊點樣去做自己嘅人工智能嘅 agent 啊。即係如果咧每一個學生都可以學習，哇！我做一個代理俾自己喎，咁以後咧阿林 Sir， 你話有啲咩任務嘅時候咧，你又可以自己做個代理俾自己啦，或者叫你班學生咧做好多唔同嘅代理咧，咁每一個老師其實或者每一個學生都有好多人工智能助手咧，其實咧我認為咁樣咧就可以加強到香港嗰個即係創新，即係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呢一個咁樣嘅地位㗎啦。
2: 絕對認同啊！咁但係有一個前提就係話，學生咧如果要喺將來人工智能嘅世代咧能夠脫穎而出啦，揾到嘢做啦，佢需要有一個創意思維。但係我哋都知道咧，學生有好多嘅不同嘅差異噶嘛，人有分好多種嘅，尤其是有一類人咧係比較內斂啦，同即係以前咧就係比較可以做一啲活天嘅工作，譬如打字員啊等等。我仲記得啊，即係喺我讀書廿幾年之前咧，中學會考仲有一科叫差評打字嘅，絕對係一啲咧好活天嘅工作。咁但係即係如果阿林教授你講嘅話咧，將來人工智能咧係好需要一啲具有創意藝術天分嘅人才。咁對於呢一啲咧比較即係常規型嘅人咧，好似會比較蝕底啲啊。咁我哋又點樣可以將呢一批佢本身個性格啊比較內斂嘅常規型嘅人，變為一個好？

0: 好藝術啊，富有創意嘅人咧？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就行行出狀元。基本上喺我眼中咧，因為我本身有服務資優教學院嘅。雖然我就嚟卸任啊，不過咧，其實我都成日喺唔同嘅場合都講，喺我眼中每一個學生係獨特而有潛能嘅。如果佢個潛能係唔係在於嗰啲藝術啊或者創意啊嗰個範疇，藝術創意嗰啲人咧就好活躍噶嘛。有一啲比較靜啲嗰啲人咧，可能佢係適宜做另外一種嘅工種嘅。咁嗰啲係咩工種咧？我哋可以專門揀選一啲叫做非人工智能發揮嘅領域嘅工種嘅，包括一啲我哋好多設計師或者係一啲 draftman。即係話，譬如佢好靜嘅，佢係中意畫畫嘅，或者佢中意做一啲唔係用機器 gen 出嚟嘅嘢嘅，做裁縫師咁樣。咁啊，呢啲咧全部都係用動手做，但係好靜態嘅。咁我覺得咧就可以揾一啲叫做非重複性人工智能處理嘅工種。咁我認為就都相當多嘅。包括咗頭先我講嗰啲例子啊，或者係勞動性比較多嘅工作啊，咁呢一啲咧，我覺得咧就都可以發揮到佢哋嘅專才。但係如果咧，我哋睇翻宏觀嚟講，就係香港咧，我哋國家十四五規劃或者十五規劃咧，我哋都係要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啦。所以咧，我哋分咗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話一般嘅學生，其實咧我哋要及早咧。既然都明知啦，打字員已經唔會再存在㗎啦，或者做嗰啲即係報記啊、做秘書啊嗰啲都唔會存在㗎啦，就唔好咧，就令到佢哋中咗個頭埋去。應該早一啲揾佢自己可以發揮嘅領域。而當我哋亦都揾到一班咧，對於寫程式啊、對於創意啊、對於藝術啊好有天分嗰啲人咧，我哋要加強去培訓，等佢咧可以及早咧成為我哋嗰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嗰個兵員啊，那個大軍。咁樣去推動成個香港嘅發展呢，我認為呢就我哋嘅教育界呢就可以肩負呢個好重要嘅使命啦。
0: 我絕對認同啊，因為呢而家喺學界入面呢都不斷去即係跟上呢一個嘅主流啦。國家呢就銳意推呢個人工智能啦，咁亦都特區政府呢喺早前啊教育局呢就講到呢個數字化教育啊。咁呢要落到去中小學嘅時候呢，我哋都要去執行，譬如會增加一啲嘅編程嘅課程啊，學生要去學一啲嘅語言啊，譬如 Scratch 啊 Python 啊等等。而家我自己都認識到一樣話，就係尤其是近幾年啦，我哋啲中六學生去升學嘅時候呢，有好多大學呢都開啲新嘅課程呢，哇，個個都扣上人工智能 AI 等等啊。可唔可以啊？林教授又分享一下，譬如中文大學喺各個科各個系嗰度咧，點樣去配合呢個 AI 人工課程，開咩新嘅課程咧？
1: 其實咧，我依家咧，我喺三間大學度任教嘅，每年我教八個科目，比一般 full time 嘅教授，佢一年教兩科咧，我仲教八科添。其中有兩科係創業課課程，有六科咧係關於人工智能嘅。我啱啱開咗新嘅，即係有兩個課程咧，就係關於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正係因為咧，頭先林 Sir 你講啦，啲學生咧就學下 Python 啊，學下一啲 programming 嘅技巧咧，我認為未來咧真係可以推動到我哋香港個即係人工智能嘅教育係咩咧？就係俾佢哋學習點樣做自己嘅 agent。如果當每一個學生都可以學習點樣做到自己嘅生成式人工智能嘅 agent 咧，其實你可以想象我哋係有機會俾全球其他地區有一個重大嘅突破嘅。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嘅趨勢，我覺得唔係淨係大學需要教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我認為中學咧都可以考慮。
2: 係啊，我相信好吸引啊，即係可以自己做自己個 AI agent。因為我亦都好同意阿林教授咁講啦，即係每個學生其實好有佢哋自己嘅潛質嘅，即係點樣可以教導佢哋，可以將佢哋嗰個潛質可以釋放出嚟。其實呢一個咧，我相信係真係未來嗰個發展。我亦都相信咧，其實呢一個納入去而家嚟緊咧，即係咪有一個數字教育嘅藍圖咁樣嘅？咁我希望咧，即係呢一個可以做自己嘅 AI agent 咧，我希望成為一個真係主流嚟嘅。因為絕對咧係頭先講到啦，即係譬如做一啲，就算我呢文啦嚇，應該其實係咪可以用人工智能去寫曲，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 apps 出嚟，去幫助喺自己嘅日常嘅工作啊，或者係喺創作啊，或者就算一個人都可以做一盤生意出嚟。咁所以其實啲學生咧自己已經可以計劃佢哋自己將來嘅一個行業或者自己嘅個強項可以發揮出嚟咁樣咯。
0: 哇！今日咧好開心，我請到林教授咧同大家分享人工智能，我哋咧就讲过呢一个机械学习啦、深度学习啦、大语言模型啦，而家喺教育方面点样去应用人工智能。 能啦，人工

0: 智能的發展趨勢，以及我們如何去配合這個國家和香港的經濟，來培育我們年輕人成為一個人工智能世代之下能夠生活，能夠配合這個人工智能發展之下找到自己將來的工作的。好啦，今晚好多谢林晓峰教授同大家分享咗人工智能嘅事宜嘅。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任何意见嘅，可以欢迎到我哋嘅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哋对我哋嘅意见同埋感想。
0: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请继续收听 STEAM 教学创未来，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Helen。
6: 欢迎大家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言语现代式，我是主持人阿 Pan。
7: 我是 Helen。
8: 我是 Tiffany。
6: 不经不过，我们来到第九集了。这一集的主题都挺特别的，我们讲一下香港言语里面一些跟竞争有关的言语。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生活身边有很多竞争的东西，竞争的文化呢？
8: 有的，很多啊，即是例如 Tiffany遇到得最多的就是一定是莫过于网购一些衫，佢开始贩售的日期啊、时间啊，可能开埋咗一分钟就已经冇晒啊！成日都好惊苏州过后冇艇搭啊，即可能卖晒就已经断货，以后即限量版、绝版啊，以后都冇得买。呢、這个竞争系每日都发生于喺我嘅生活当中。
7: 哦，同埋而家都成日话喺度抢嗰啲咩演唱会飞啊！
8: 系啊
7: 系啊，都听闻竞争都好激烈噶都。
8: 是啊，
7: 即是大家都想不同的方法去抢咯，即是可能想下哪部电脑好啲啊，哪个网络好啲啊，跟住揿啲咩掣快啲啊，咁样咯，即是好多啲功能。
6: 抢唔到
7: 嘅，抢唔到噶，其实系啊，江湖传闻好多技艺，大家都系抢唔到噶。
6: 系啊，我后屘次次都系揾一个特定嘅朋友，佢用啲方法帮我攞翻嚟咁样。除此之外，好似仲要爭嗰啲學位咯，即係名校啦，或者係 Band One 嘅學校啦，
7: 其實啲學位都要爭啊。
6: 係咯，咁似乎喺我哋生活側邊咧，有好多嗰啲東西都可以爭翻嚟啊，爭衫啦，爭起飛啦，爭呢一個學位啦。而喺我哋嘅香港好多語言入邊咧，都有啲同競爭有關嘅，譬如行船爭解纜。下一句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月饼我卖先啦。
7: 哇，这个暴露年龄的这个。
6: 是咩？但其实就不是的。原本这句呢是行船争解缆，买卖占前头，或者是吃饭争捧碗的。其实跟我们现在那个广告的对白呢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就很厉害啦，将这句广告呢将这个言语呢就变成了他的广告呢，由通讯押韵又入耳，又讲到就是他们那个品牌的特色啦，就是最早去卖这个月饼啦。但其实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行船要争解缆呢？
7: 这个是不是跟以前即是那些船的买卖有关的？即是跟以前的行业就怎样呢？
6: 啊，唔系，行船，行船，
7: 行船，即系可能就运啲物品过嚟，跟住之后做买卖。呢个我都唔好知喎，听就听得多啦。
8: 定系行船争解缆系指个船出发先就争住。
6: 啊，系啦 ，Tiffany 呢次估啱啦。其实呢个意思系差唔多噶啦，就系、是、以前嗰啲人打鱼咧，或者系捉鱼啦，咁当然嗰个渔获收获咧都集中喺某个地方嘅，咁边个早啲出发，咁、就去早啲去到嗰个渔获嘅地点啦，咁、就落嗰啲渔网啦，就捉鱼啦咁样，咁、最早出发嘅人都要解开个船缆啦，而且大家可能去个码头、见到以前嗰啲帆船嗰啲船缆咧，好粗一条嗰啲麻绳咧，其实要解开都要好耐噶。咁所以佢哋就話啊，如果你要快啲攞到收穫呢，就行船爭解纜啦。咁點解後面嗰個係接住買賣佔前頭，又或者係食飯爭捧碗呢？呢個有咩意思呢？
7: 即係其實嗰個船即係快解咗個纜，然後就可以衝上前去做買賣。
6: 买卖呢个可能係第二樣嘢喎，因為食飯爭捧碗似乎都係第二樣嘢嚟㗎喎。
8: 同埋咪食饭争捧碗系咪即系代表食饭争住快啲攞起个碗然后夹餸啫？
6: 呢次似乎啲人又估啱。
7: 哎呀，
6: 唔知大家脑海入边咧有冇一套就系阿周星驰嘅一套古装戏啦，《唐伯虎点秋香》。
7: 有啊，呢个。
6: 咁佢识一个客人嘅身份去到食饭嘅时候，佢咪攞住个碗谂住夹餸咯，佢迟咗一步啫嘛。搶曬啦啲嘢，咁其實呢個都係嚟自當時，即係有啲人可能出去搭船出去捕魚啦，又或者可能係某啲酒樓啦、工廠啦，咁通常都係由呢個廠主或者酒樓公家啦提供飲食嘅。咁變咗，如果大家唔早少少去夾啲嘢食咧，可能就冇嘢好食啦。包括我哋以前可能某啲基層嘅家庭啦，本身其實飯餸唔多噶嘛，可能都係一餐飯入邊可能連肉都未必有嘅，得菜為主。咁喺呢個時候，如果有一餐饭其实佢有肉嘅，大家唔早少少夹咧，可能已经俾其他兄弟姊妹啊或者亲戚朋友啊攞走咗咁样咯。咁所以买卖争前头其实都系类似嘅，即系做生意其实讲求嘅就系先机。你发觉有样嘢其实佢可能好有呢个需要价值嘅，趁未有人发现，你垄断咗佢，或者你早啲做成生意嘅话，后边嗰啲人咧只系跟你嘅口水尾啫嘛。咁其实你就抢占咗先机啦。咁其实喺呢啲意入边咧都反映咗就系香港人喺各行各入边咧，其实都有呢个竞争意识嘅。譬如嗰句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其实意思都系一样嘅。即系如果我哋做嘢比较慢啲，落后于人咧，我哋就失去咗先机啦。而失去先机或者系俾人哋起步慢咧，其实就惨过自己你本身好有钱，然之后荒废咗你嘅身家咁样咯。
7: 系啊，即系好似以前咧，都会成日听到人哋讲话，你米执输啊咁样。咁细个就话，咩叫米执输咧咁样。咁但系其实即系好似刚才嗰个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就系唔好样样嘢都落后于人啦咁样。咁所以有时我都觉得咧，即系喺香港，就算系而家，即系大家嗰个物质生活比较丰富咧，但我都会成日都见到，即系好多人咧系抱住呢个米执输呢个心态咧就去争噶。即系例如咧，有啲朋友可能佢初嚟香港咧，佢同我讲话，最深刻嘅印象系咩？就发现，香港人行路好快，或者咧发现有好多嘢都一窝蜂冲咗上去先噶咁样。即系可能你例如行路啊、排队啊，咁你行慢半秒咧，跟住后面嗰个咧就开始不耐烦啊、接啊咁样。咁有时我都见到，例如可能一啲商场出现咗一啲赠品。去派赠品啊，或者是超市突然间有试食啊，或者是可能某些新的产品啊、公仔啊突然间出呢，有时候会发现就立即有一扎人呢去争㗎喇。咁我有时候都会留意一下就是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是咩嚟嘅呢咁样，但是原来都唔一定㗎喎。即係可能佢见到咁多人争米执输啦，抢咗先咁，然后先再决定要唔要啦咁样。即係呢个我都会觉得，即係无论系边一个年代呢都会有呢个情况囉。
6: 有啲時候可能就係好驚某樣自己心愛嘅嘢啦，突然間就冇咗啦。又或者其實嗰樣嘢供應真係好少，譬如頭先 Tiffany 所講啦，可能就係嗰啲衫啊，或者啲限量版嘅一啲玩具禮物咁樣咧。因為你嗰刻唔爭咧，可能就冇咗咁樣咯。
8: 跟住就會覺得好可惜，一直都會諗住嗰樣嘢，然後就瞓唔著，所以好多人都係覺得啊，攞咗冇蝕底喎。
7: 係，即係攞咗，跟住自己。

0: 有個主導權去決定要唔要咁樣咯。咁所以有時咧，即係講起爭咧，真係發現有好多言語咧，其實都有個爭呢個意識喺度。即係好似除咗剛才嗰、那個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啊，仲有好多咩爭頭啖湯啊，或者係即係每逢新年都會見到啊搶頭柱香啊咁樣。咁、其實或者甚至乎以前咧酒樓，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
1: 搶點心。
0: 係啦，咁樣咁而家就網上撳點心嘅啫嘛。咁、但係以前係推車仔噶嘛。咁我以前細個時候咧都有個即係印象就係、架點心車一出嚟咧，跟住咧啲人就開始一百米準備去衝去搶咁樣咯。
1: 係啦，如果係舊式推車仔嗰啲酒樓咧，可能我哋就真係攞住張點心紙，跟住就盡快出去啦。因為我哋真係試過咧遲少少出去咧，自己想食嗰啲咧就冇曬咁樣咯。係啦，又或者可能太遲嘅話，就剩低啲人哋揀剩嗰啲咁樣，就唔係太好啦。咁似乎爭嘅呢個意識咧，喺香港嘅各行各業行為上邊都有嘅。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討論一下爭背後究竟有啲咩其他嘅原因文化知識咧。

0: 好，欢迎大家翻嚟《现现代式》。我哋头先倾过就系香港咧，其实好多议员入边咧都有竞争嘅意识嘅。唔知大家喺各行各业嘅工作经验入边咧，有冇听过一啲同竞争相关嘅故事咁样咧？不如 Tiffany 先啦。
1: 都有嘅，即系例如啲大时大节，例如好似最近新年啱啱过咗咁样啦，咁咧好多人咧都会争住对啲客咧好咧，就系、是、为咗攞封利是咯，系、
2: 哦、
1: 啊，通常最有礼貌嘅时候咧。

0: 店员咧，最后两个时候咧，就一定系新年啊、
1: 哦！
0: 真系每次新年咧，真系要出多啲街啦。咁啊，佢哋就系嗰阵时就系想睇下可唔可以斗到你嗰封利是，跟住佢哋会争住对你好啊、嗯，或者可能争住去服务一啲客人咯。即系譬如可能有客人入座，即、嗯、刻争住过去啊，即系乜想食咩啊咁样，态度特别好咁样。或者系以前啦，譬如我有做过一啲蛋糕店咧。佢哋聽到限量呢個字咧，就發曬光嘅。即係例如話，見到有個蛋糕，哦，剩翻最後一件喎，佢哋就會覺得，哦，剩翻最後一件，咪即係代表好好賣，咪即係代表好多人中意食。跟住而家就剩翻一件，一件啫喎，咁佢哋就會即刻話我要呢個啦咁樣。
1: 哦，係啦，
0: 限量都係一個好好咁樣引導人去想要爭取嘅一個。
1: 嗯，我都觉得是、哦、即是有阵时呢我哋成日讲争嘛，咁、嗯、即个源头就是因为你个资源有限咁你先需要争嘛、嗯、如果佢系无限嘅咁使乜争呢咁样。咁好似剛才你讲限量呢，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有时你见到嗰样嘢系限量呢、
0: 嗯、
1: 会特别刺激你呢，我都系买咗先啊，我都系食咗先啊，系啊，如果我错过咗或者俾人买咗，哎呀咁后悔就唔好啦。所以有时呢我都即听过话嗰啲即推销嗰啲策略呢，就系、是、你限量其实都是一个方法、嗯、即可能本身它不是限量的，但是它是每一次就是拿少少出来，咁而家话俾你听得十件啦，
0: 今日的限量
1: 是啦，今日的限量咁样，而家好多餐厅都说今日限量、嗯、可能那个套餐十个，咁跟住之后你见到隔离台已经有人嗌咗两个，咁你就觉得我再唔落手嘅话呢就冇得食啦咁样。咁我觉得即好似你头先所讲，的确系会令到大家呢即刺激到大家去争啊嗰、那个嘅、嗯、即系动机啊欲望咁样咯。
2: 系啦，我觉得呢啲宣传策略或者系商家伎俩咧都好有用嘅，就系、是、限量啦，或者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啦，独一嘅经验啦、
1: 嗯，
2: 都会刺激大家去争某样嘢嚟嘅。譬如人生中食过最贵嘅海胆咧，其实就系日本嘅函馆一家好出名嘅一家海胆专门店食嘅。咁嗰刻入到去之后，个店员已经笑住同我讲啦：，哎呀，我哋最珍贵嘅海胆咧，今日剩低最后两板噶咋，咁、
1: 嗯、
2: 唔知你。你要唔要试咧？跟住佢就噏咗个银码俾我听啦、
1: 嗯。
2: 我谂一谂，哇，真系好贵，究竟值唔值得试咧？咁样，跟住转个头，佢就同我讲：啊，隔篱嗰台咧有个客要咗啦，而家剩低最后一版啦、
1: 啊，
2: 你要唔要咧？
1: 手快有手慢冇啊！
2: 咁我太太就同我讲：喂，一场嚟到最后一版，你唔试仲等乜嘢咧？咁於是咪試咗咯。咁有啲情況之後，真係一件嘢如果本身有一個限量喺度嘅，係會刺激你嘅。第二個就一個限量嘅嘢，仲有人爭埋最後一嚿啦、嗯，你就更加想要嗰樣嘢咯。咁、
1: 啊啊、
2: 似乎其實我哋嘅競爭意識咧，就嚟自一種缺乏資源嘅缺乏，同埋一種稀有性嚟嘅。而香港點解咁多競爭嘅言語咧？我諗或多或少都同嗰個時代有關嘅。我哋好多集之前都讲过呢个问题，就係、是、香港其实是一个移民社会嚟嘅。好早期嘅香港係有几十个渔村、几十个农村组合而成嘅。人口唔係咁多，跟住大家需要嘅竞争亦都唔係好多嘅。但係随住香港嘅开埠啦，越嚟越多嘅移民嘅加入啦，香港嘅工业发展啦，带嚟咗好多问题，地少人多啦、
1: 嗯、
2: 跟住工作机会又少啦，跟住向上晋升嘅机会都少啦、嗯。我哋依家有所谓嘅八大院，但其实旧时的香港呢，一开始只有一间香港大学，后来多了一间香港中文大学、
1: 嗯、
2: 去到九十年代呢才慢慢形成了我们八大院校的格局的、
1: 嗯、
2: 所以最早期的时候呢，全香港其实只有两间大学、
1: 嗯、
2: 那你可想而知当年的大学生的学位是几咁的稀少，几咁的矜贵，那正正类似这样的学位的缺乏啦，或者是资源的缺乏啦，向上流动机会都很少啦，所以变了大家都有一个意识，就咦，我不争可能就没有了。譬如讲一个故事啦，即好像我阿嫲个年代入边咁样，咁佢哋喺农村嘅乡下嚟嘅，咁加上系大家庭啦，咁所以我阿嫲嘅阿妈，咁佢哋就觉得生多啲小朋友好啊，生多啲小朋友可以帮手耕田做嘢咁样。咁、
1: 嗯、
2: 听我阿嫲讲就，佢有廿几个兄弟姊妹，即系大家你谂下廿几个兄弟姊妹系一件
1: 大家庭
2: 夸张嘅事。咁但系廿几个兄弟姊妹，当然唔系个个都系佢妈妈，即系我太嫲咁生出嚟嘅，咁有啲系另一样。翻嚟嘅，有啲系佢有第二个阿妈啦，即系佢阿爸有第二啲妾侍咁样啦，咁就生出嚟咁样啦。咁但系你可以想象就一个廿几个小朋友嘅大家庭。

0: 爭功勞等等，其實都是跟辦公室的競爭文化有關，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相關的東西呢？
1: 其實都之前呢都做過一些即係嗰啲衣衫啊嗰啲嘅即係推銷嘅兼職咧，咁有陣時都會想即係留住啲客啊，或者咁樣講，即係你會判斷到啊，其實呢一個客佢係咪熟客啊，有冇呢個購買力啊咁樣。咁有時你見到呢個客佢都幾闊綽嘅喎，佢會買好多衫嘅喎。咁有時可能喺啲員工之間咧，大家就諗辦法啦，點樣可以爭到呢一個客仔成為自己嘅熟客咧？咁可能大家就會諗下啊，點樣去即係去叫做推銷佢啦，跟住又點樣去同佢傾偈啦，點樣去熟啦，同埋點樣了解佢嘅喜好啦咁樣。即係呢個其實都係其中一個我自己即係以前見到的一個辦公室爭嗰個情況咯，咁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其他？
0: 我比較常見咧，都係同老細做朋友嗰種咯，即係以前有翻過某一啲嘅工作咧，其實係人哋介紹入去做噶嘛，咁變咗你要繼續有呢份工作做咧，咁你必須同你嘅上司咧比較熟絡咗啲噶，咁變咗你會見到啲同事即係有意無意啦，或者係放 break 嘅時候、休息嘅時間咧，咁就會去老細嗰邊吹下水啦、傾下偈啦、打好關係啦咁樣，甚至乎收咗工一齊去食下飯啊咁樣，咁慢慢就聯絡建立了關係，咁終於真係我哋做了一排之後咧，佢開始發覺工作冇咁多啦，佢要少啲人啦。咁好似我呢一種唔識擦鞋嘅，自然就冇得繼續翻工啦。咁但係嗰啲識得同老細聯絡感情啊，即係我哋所謂嘅爭擦鞋嗰班咧，就真係成功咗啦。我即係個老細咧，就揾翻呢一班同佢比較熟絡嘅朋友啦，咁就繼續翻工咁樣咯。咁似乎都反映咗就係、是，其實有啲時候當工作環境入面機會少咗、資源少咗，要留低某啲人嘅時候咧，呢扎識得爭取表現啦，我唔話擦鞋嘅，因為佢都有佢自己嘅手段。爭取表現嘅人咧，其實就比較容易留翻低喺度，或者得到佢想要嘅資源咁樣咯。
1: 甚至乎我都聽過有個情況咧，就係即係為咗去俾老闆看得見咧，咁可能佢會爭咩咧？爭遲收工同埋爭 OT 咁樣嘅，即係特登咧就最早翻嚟，跟住又最遲走，咁老細見到哇你好勤力喎、咁樣，咁呢個都係另一種爭嘅手法咯，係咪啊？
0: 似乎我哋都發覺就係辦公室入邊要求生存嘅話，爭表現啦，或者令到老細見到我哋嘅表現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嘢。咁呢啲其實都係同我哋競爭文化有關嘅，唔一定係一個好實質物質資源上面嘅缺乏，有啲時候一個晉升機會嘅缺乏，都令到我哋有啲咁樣嘅競爭嘅心態。但係香港係咪淨得競爭嘅心態咧？未必係嘅。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呢個話題。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鲁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入面，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

0: 教领袖，院方目前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報道指，該治療中心在過去的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凌晨曾經成為襲擊目標，一個用作隔離的帳篷被人縱火焚燒。死於伊波拉病毒的人遺體具有高度傳染性，在準備殯葬的過程中可能導致病毒進一步傳播。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佐勒加德爾表示，伊朗絕不後退，目前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國家團結。佐勒加德爾在向伊朗民眾發表的首次公開講話中表示，伊朗軍事、外交部門和走上街頭的民眾通過頑強抵抗令到敵方陷入被動局面，又指美國和以色列不單止在軍事和外交層面施壓，更加試圖破壞伊朗國內團結，因此維護國家團結和社會凝聚力同樣是一場鬥爭。他呼籲民眾避免任何破壞團結的言論和行動，全國共同努力將會幫助伊朗取得最終勝利。另外，伊朗有通訊社報導，當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灣上空擊落一架敵方無人機。報導指，伊方這次行動使用了配備新型系統的防禦體系，成功在波斯灣上空攔截。該系統具備一定隱蔽能力，有關行動表明伊朗具備應對隱身無人機進入波斯灣空域的能力。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早前曾經在醫院接受治療，並已經在3月1日出院。伊朗傳媒報導，衛生部公共關係主任克爾曼普爾表示，穆傑塔巴遇襲之後被送往醫院，醫護人員曾經建議他停止齋戒，但他並未接受，說明他的身體狀況良好。克爾曼普爾指，穆傑塔巴堅持完成了當日的齋戒，並於當地3月1日凌晨2點出院，轉送至指定地點。巴西總統辦公室表示，總統盧拉被診斷出患有早期皮膚癌。辦公室方面表示，盧拉於當地星期日已接受首次頭皮淺層放射治療，之後仍然需要定期前往醫院繼續治療。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是大致天晴，初時部分時間是多雲，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接近週末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77%。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7: 欢迎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言语现代式，我是 Pan。
8: 我是 Helen。
9: 我是 Tiffany。
7: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香港言语里面和竞争有关的东西，包括办公室的某些竞争的表演文化都探讨过，但是不是所有的竞争都是需要

0: 嘅嘢都系负面嘅嘢咧？唔知大家点睇？竞争可唔可以带一啲正面嘅东西？
1: 都可以嘅，其实即系有阵时都听过一句说法，就系你有竞争咧，先至有进步啊嘛。大家有冇听过？咁有阵时你话啊，回顾翻，即系可能而家啲小朋友由细个开始，咁已经开始参与各类型唔同嘅比赛啦，或者系争学位要去面试啦。咁其实呢啲都系竞争嚟嘅。但个问题系个正面个位喺边度？就系、是、你为咗想啊可以赢得嗰个位嘅时候，咁可能你就会谂下点样提升自己咯。即系例如想赢嗰个比赛，咁可能你就会多啲练习啊，跟住去反省下啊，究竟自己有啲咩弱点啊，甚至乎即系都可以知己知彼嘅，即系知道你嘅对手系点样，然后自己嗰个强弱项系点样。咁我会觉得其实呢个都即系如果正面啲嚟睇，都系一个挑战咯。即系但系变咗就系个心态就要调整，就系嗰个得失嘅心态就唔好睇得咁重咯。咁唔知大家点样睇呢件事咧？
2: 都系，其实竞争系可以激发你嘅潜能，去逼你去成长嘅。即系如果冇人同你争嘅话咧，你永远都唔会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几多嘢，发展几多可能性咯。即系譬如可能你要揾一份工，你要去面试，咁你面试之前你一定会去充实自己噶嘛，丰富自己嘅内涵，你先可以应对到可能冇预测到遇到嘅面试问题噶嘛，即系会增加人哋请你嘅可能性咯。跟住然后，譬如可能你运动比赛咁样你都要逼你自己去突破你嘅每一次嘅纪录。
1: 是
2: 所以其实我觉得竞争就好似一块镜咁样，可以映照到你嘅不足之处，都可以映照到你嘅可能性。
0: 都系类似嘅，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好惊啲小朋友咧，可能呢一代嘅小朋友同我哋以前好唔同，即系呢一代嘅物质啦、资源丰富咗好多啦，同埋特别好多家庭其实都系小家庭嚟嘅，可能就爸爸妈妈加一个小朋友咁样，变咗会将全家所有嘅资源咧都集中喺身上边，并且仲有爷爷嫲嫲嗰啲嘅爱锡咧，咁基本上系两个家族照顾一个小朋友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世代嘅小朋友可能真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多父母都变成咗直升机嘅家长，即系我安排晒啲仔女所有嘅东西。喂到埋口，佢食就得噶啦。咁但系若然冇咗呢啲类似嘅竞争嘅话，佢可能失去咗一个意识、就是，就系原来有啲嘢系要我主动争取，我先可以攞到噶。如果我唔去努力争取嘅话，嗰样嘢我系攞唔到嘅。唔会有我嘅爸爸妈妈，即系除非你爸爸妈妈系一个富翁啦，将佢成副身家俾晒你啦。如果唔系嘅话，嗰啲嘢唔会主动地嚟到你身边嘅。咁所以竞争意识可能其中一个好处就在于佢话翻俾佢听，有啲嘢。是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你先去攞到，而唔系人哋就会主动俾你嘅。咁其次就系点样面对竞争嘅失败啦。大家都唔中意输嘅，咁但系竞争嘅时候，你有时真系会输。咁竞争可能带俾我哋另一种教训，就系输咗之后你点算咯？如果一个从来都冇输过嘅人咧，系最得人惊噶，因为佢一输咧，可能就一沉不起。但一个经常输过嘅人咧，只要佢可以继续企翻起身挨落去咧，其实佢有好多嘢都唔使惊，因为佢知道输系点样一回事，同埋企翻起身又系点样一回事。咁所以我又会觉得话啊，适当俾啲挫折竞争啲小朋友，等佢知道点样自己努力争取一啲嘢，点样去面对一啲竞争之后嘅失败嘅话，其实对于佢整个人生嘅发展啦、成长嚟讲咧，都系有好多好正面嘅东西嚟嘅。
1: 嗯，系啊，冇错。其实你讲呢句嘢咧，我又谂起以前即系一句都少少老土嘅说话，就系嗰个失败乃成功之母。即系呢个通常以前大家都会听过噶嘛。咁的确都系嘅。即系有阵时我都觉得嚟比赛咁样，永远都系得一个赢，或者顶多有三个奖咁样。但系输嘅反而系即系一定系最多人输嘅。咁所以有阵时即系一个过程里边，反而系要即系珍惜、就是，就系哦，其实透过呢个过程，我系。自己已经提升了自己了，这样那就不要那么在意那个得失咯。
2: 同埋我觉得竞争可以令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啊，即是譬如可能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竞争的话，你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因为你没有比较嘛。就有些人做得好一点的地方，那你都有你自己做得好一点的地方，你才会找到自己适合的赛道咯。即是适合 啊，即自己原来是可以专精呢样嘢嘅咁样。
1: 所以我发现咧，其实而家可能好多嘅企业啊或者公司咧，其实佢都好明白咧有竞争，跟住就会刺激到啲即系员工咧去不断提升自己。咁所以我会发现而家可能好。

0: 多公司都會即係做一啲即係競賽類嘅嘢，即係可能拼業績啊，或者係拼評級啊咁樣。咁呢啲好似都聽過話一種狼文化。是啊，就是大家会讲竞争的心态，咁然后最后呢就会令到成间公司的业绩啊，或者是整体的表现就会上升咯。
1: 同埋第二种是好像香港是很特别的嘢，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香港是很有效率的、我举一个例子，即是我有一次去交流去了德国，我要去找一个资料、个资料其实就收在一个档案馆里面啦、影印机就在我旁边。系啦，本书就喺我呢度。咁、正常香港，我哋只要问准填完方，咁影印咗佢，我哋搞掂咗啦嘛。
0: 系，
1: 但系德国嗰边系话啊，你要填一份方，系啦，写低晒啲资料，咁我填完啦、然之后我就将张方交俾佢啦，我就谂住影印，佢话唔得，你要俾钱先。咁我心谂，咁都好简单啫，我直接俾钱你啦。跟住佢话唔系噶，你头先咪填咗张方嘅，我哋嗰个交钱嘅账单咧，已经寄咗去你方上面写嘅地址啦。你收到之后，你就攞住嗰张方，然之后嗰张账单去俾完钱，跟住我哋就会将你要嘅资料咧就 scan 影印俾你，我哋会烧成一张光碟俾你。跟住嗰下我心谂，你唔早啲讲，我喺德国，我喺嗰个德国嘅国家机密档案馆入边。我拿着那些资料，但我填的地址是香港的地址、所以张账单呢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寄到我家，跟着我要叫家人即刻帮我认回来、我又在德国交完钱，跟着隔了三个月之后呢，那份资料先寄到香港的家，跟住我嗰刻就心谂，呢啲嘢点会喺香港发生啊？呢啲如果香港嘅话，其实我哋好早已经解决咗佢。咁所以香港可能系一种资源嘅缺乏啦，样嘢我哋要拼呢个竞争啦，乃至于效率，讲求效率嘅话，你会发觉香港好似做咩嘢都特别快啲嘅。
0: 系。
1: 除了我哋行路快啦，我哋嘅应变都快啦，乃至我哋着衫嘅嗰啲时装潮流咧，都转得好快咁样。呢样嘢同东南亚甚至乎同其他啲国家比较，你就会发觉，咦，佢哋嘅生活真系一种好缓慢嘅步伐啦，或者好多嘢都系按规就步啦，跟住慢慢去做啦咁样，好似就冇我哋香港人嗰种好讲求。

0: 緩慢的步伐啦，或者很多嘢都是按班按規就步啦，跟住慢慢去做啦咁樣，好似就冇我哋香港人嗰種好講求快嘅效率咁樣。又或者好似 Helen 頭先所講嘅，就話啊，甚至乎我哋會引入某一啲所謂嘅 KPI。就我哋而家要追求 KPI 嘅、
1: 啊，
0: 大家嘗試，大家互相去搞啲業績出嚟啦，大家競爭一下啦，良性嘅競爭咧係會促進大家嘅進步，帶到成間公司都進步嘅。但係惡性嘅競爭咧，到最後咧可能就變成咗內卷啦，卷到最後大家喺成個工作文化上邊咧就係爭又爭唔贏，爭完都冇乜好處，不如大家嘗試一齊躺平啦。咁所以由競爭嘅正面影響慢慢帶出嚟嘅過。過度競爭之後咧，可能就變成咗一種負面嘅東西，咁就變成咗我哋而家所謂嘅佛系啦，或者躺平啦，乃至於香港有一個好特別嘅 terms 嘅一個詞彙嘅，就叫做辦公。嗱、
1: 哦，
0: 唔係辦公室個辦公，係扮嘢個扮，
1: 做最佳演員
0: 嗰一種辦公。咁、呢個 terms 呢個詞語咧，其實都係喺香港嘅辦公室文化入邊咧獨有嘅詞語嚟嘅。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或者我哋又探討一下，喺一個過度競爭乃至於出現咗內卷嘅社會環境之下，香港人點樣用佢哋嘅幽默去應對呢一種嘅競爭文化，發明出屬於我哋嘅一套辦公或者叫佛系嘅辦公室政策啦。

0: 我有好多关于竞争嘅文化啦，办公室入边一啲竞争嘅东西等等啦。但系我哋上一 part 聯之前咧，都倾过就系、是，其实喺香港入边咧，亦都其他嘅一种文化同竞争系相反嘅，包括咗佛系啦，又或者香港独有嘅办公啦。除咗办公之外，其实大家听得更加多嘅可能就系射波、放飞机、射博。唔知 Tiffany 你知唔知系咩嚟嘅咧？
1: 即系原本约定好，但系又冇去做。
0: 一个系啦，原本要你做嘅，约咗你踢波，点知你射波冇嚟到啦咁样啦。一种系咁嘅，但系放飞机就唔系啦。放飞机系真系原本就系约咗一个人，点知佢冇嚟到，放咗飞机。但系放飞机都系有第二个意思嘅，同某一个特定嘅行业有关嘅。就是会计、
2: 这个、真的不知道、
0: 就是、
1: 真的不知道
0: 会计，因为他们其实要做一些对数的东西的，有些时候他们是拿着一个、list 啦，跟着就可能去到工厂啦、或者去到某些公司里面、要对下相关的账单资料是不是在这里的、suppose 即原本预定他们应该要做足的嘛，即是账单列了多少东西、你要对返晒咁多啲嘢。但你都知道其实做会计师呢，佢哋工作时间係好有限嘅。好多时候可能一个星期呢就完成你成家公司一年嘅业绩、其实做唔晒嘅。咁、所以佢哋行内呢就发明咗一个术语叫做放废机。即是原本要佢安排咗咁嘅工作量俾佢，但佢都唔做啦，即係当自己对咗啦，求其剔咗就算数。咁、所以放废机呢有第二个意思嘅，就係原本要做嘅嘢冇做到。咁即係你冇盡到自己責任啦，咁就同射博嗰個有關啦。射博就係本身有啲嘢交咗俾你，擺咗喺你膊頭，要你去做過，點知一個 A 字博射走咗佢，係啦，咁即係推卸責任咁樣咯。
2: 咁以前咧其實都仲有一種叫蛇王啊，大家有冇聽過？
1: 有，
2: 唔系食蛇嗰啲喎，
1: 即系好似蛇咁懒啊！
2: 系啊，
0: 蛇咁懒，我真系未食过。
2: 即系话你喺嗰个做嘢期间喺度偷懒啊，跟住又唔做嘢啊，咁样叫蛇王咯。呢个都系比较即系旧少少嘅俗语嚟噶，咁样。
0: 咦，咁蛇王会唔会同我一句听过嘅言语有关呢？就叫做争厕所快过争上工，好似都系同去厕所有关喎。
2: 哦，系啊，其实咁好似，其实呢句说话系攞嚟讽刺人㗎，即系讽刺嗰啲打工仔呢，叫佢做嘢又慢吞吞咁样，做嘅都未做到。但系呢一遇到一啲即系例如要去厕所啊咁样呢，就争住去啦咁样。即系呢个都有少少似呢细个呢可能阿妈会闹你话咩懒人多屎尿啊嗰种、言语啊。系啦，呢个其实都系讲紧就系话，诶、哎、唔想做咯咁样，咁然后就即系去厕所啊，或者用其他嘢去诶过咗去就算啦咁样。
0: 咦，其实我哋做咗咁多集啦，由之前倾过啲工厂妹啦，或者旧一代佢哋嗰种奋斗嘅精神咧，其实好少听到佢哋讲要办公啊、蛇王咁样。
2: 系啊，真系冇。
0: 反而好似系我哋呢一个世代啦，比较多啲听到呢啲佛系啊、办公啊、蛇王之类嘅。其实点解会发生啲咁样嘅转变呢？究竟是大家点睇呢个竞争文化嘅演变呢？大家諗下究竟係因啲咩事我哋开始放弃咗呢一种所谓嘅竞争或者力争上游嘅心态、会变成咗我哋宁愿选择放慢啲脚步啦、慢活啦，又或者係躺平啦，究竟点解会发生咁嘅嘢呢？
2: 会唔会其实都系个世代唔同咗呢？即係好似而家呢嗰啲新一代呢嗰啲物质生活其实都丰富好多㗎。即係变咗你唔会话，首先你屋企都唔会有成十几个兄弟姊妹同你争啦。咁、你。
0: 廿几个。
2: 係啦，廿几个真系一个班嚟㗎，根本就争唔到。咁变咗可能而家就冇咁紧张，同埋仲有即係屋企人嘅支持啊，可能已经铺定路啊。咁变咗你又唔需要争得咁辛苦囉。咁呢个系第一个諗到嘅原因囉。咁第二个就系諗緊会唔会系另一个极端，就系、太卷啦，争得太犀利啦。咁可能有啲人都会觉得我已经输咗无限次啦。我无论我点样努力点样做，咁其实我都系争唔到。咁不如算啦，我悭返啖气咁样去过我自己嘅生活，寻求我嘅其他理想啦咁样。唔知大家点样睇呢样嘢。
1: 即系虽然本身都唔系嗰种好有竞争性嘅人啦，喺呢个社会上面，我都系属于第一种嗰种，就系觉得啊自己都足够啦，即系都攞够啦，够生活啊，或者其实 去翻工咧，可能唔系为咗生存咯，唔系为咗赚生活费咯，而系翻工系为咗赚啲额外嘅零用钱去买自己中意嘅嘢咁样嗰种，所以就
0: 赚钱买花大嗰个
2: 系咯，即系另一个境界。
1: 所以就冇。

0: 冇特別去諗話啊，要點樣努力成為上流社會嘅人士咧？即係自己喺呢個社會裏面，或者點樣努力啲去揾一份好完美啊！即係好做得少，但係又可以賺得多嘅工，又冇特別咁樣諗過呢個問題。可能都就係因為咁解咯，即係有感覺有屋企人做靠山。
1: 呢種真係好幸福嘅躺平啊，
2: 係啊，
1: 因為有屋企人做靠山。但係另一個情況好似就係近幾年香港成日都提起嘅，就係有啲後生仔其實佢都想競爭嘅，想力爭上游嘅。但係當佢嘗試上游嘅時候咧，佢上唔到去。例如佢想上樓。即係佢想買層樓啦，有自己嘅一個安樂窩咁樣。但係以前嗰幾年咧，樓價真係升得太快啦，佢人工點追都追唔到。咁於是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寧願選擇就不如我唔好爭啦，我慢落嚟啦。第二種就係公司入邊嘅一種所謂嘅晉升嘅階梯唔夠。咁佢發覺自己就算表現好好啦，做足曬老細要佢做嘅嘢啦，甚至乎比其他同學表現得更加好。但係始終公司係冇一個位置俾佢向上流動，咁喺呢個情況之後咧，佢都寧願選擇慢落嚟，不如唔再去啦。咁所以呢一種嘅選擇慢落嚟或者唔競爭咧，好似又同 Tiffany 個情況唔同嘅。Tiffany 嗰種係我知足。我夠啦，係啦，我屋企 support 緊我，係啦，我一個美好嘅屋企人 support 我咁樣啦。但係另一種就係我唔夠，但係我要爭，我爭過。但系始终都系争唔到我想要嘅嘢，乃至于我嘅付出得唔到适当嘅回报，咁可能佢又会选择慢翻落嚟啦，或者躺平啦。咁所以争同唔争，其实多多少少都同我哋嘅社会环境带俾我哋嘅一啲向上流动啦，或者嗰个社会资源系有啲关系咁样嘅。
2: 但系其实大家咧都会唔会谂，其实同唔同年龄咧？即系有时我发现咧，可能系走到唔同嘅人生阶段咧。嗰、那個情況係唔一樣，即係後生可能你冇咩負擔，咁你就可以隨遇而安。但如果你即係上有老人家，跟住下有妻小，咁你自己唔食，咁佢都要食噶嘛，咁所以變咗咧都要去競爭一下。咁所以其實有陣時，究竟你係佛系啊，就還是咧去即係做一個去競爭嘅人？有時我覺得可能都係要睇翻你當下嗰個需要，同埋亦都係好個人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呢、這、一個生活對我嚟講咧係好舒服嘅。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我咁平淡咁過一生，其實我唔甘心啊。咁所以變咗咧，就想即係去同人哋去競爭一下，去爭取自己嘅嘢咯。
1: 咁其實無論爭唔爭，都同我哋呢個社會嘅資源文化有關。喺過去嘅時代入邊，我哋資源缺乏，物資有限，於是大家就要競爭。但係競爭亦都發展出香港一個高速有效率並且係有競爭力嘅一種社會性格。但去到呢个世代啦，当我哋争又争唔过人哋，又或者争都得唔到我哋想要嘅资源嘅时候，或者我哋都要选择慢落嚟，或者安于现状，或者呢个就系呢个社会呢个资源带俾我哋一啲生活嘅模式或者反思。今集嘅言语现代式到此为止，多谢大家嘅收听。我系 Pan，
2: 我系 Helen，
0: 我系 Tiffany，
1: 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在香港有两种狗经常在河边捉鱼，一直以为只有猫喜欢吃鱼，原来狗都喜欢吃鱼。今日要讲的狗并不是一般的狗，它们不是汪汪叫，都不会摇尾巴，它们是在天空翱翔的斑鱼狗和观鱼狗。

如狗，既唔系鱼，都唔系狗，佢哋系翠鸟嘅一种，系本地少见留鸟。斑鱼狗体长大约25厘米，属于中型翠鸟，但系佢同其他翠鸟好唔同。斑鱼狗冇鲜艳夺目嘅颜色，佢嘅头同埋上身都系覆盖住黑色斑驳嘅羽毛，而下身就系白色。长而尖嘅嘴喙同埋脚部都系黑色。

斑鱼狗雄性同埋雌性外貌好相似，大家都好容易混淆。但系其实留意佢哋嘅胸部，就可以发现不同之处。斑鱼狗雄鸟有两条上宽下窄嘅胸带，而雌鸟只有一条唔完整嘅胸带。

明明斑如狗，成身羽毛，长嘴长喙，飞得又跳得，一睇就是标准鸟类，但是为什么偏偏叫做如狗的呢？其实这个名字是取自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书中对斑如狗译名曰如狗，狗虎狮，皆兽之细物者，此鸟害鱼，故得此类命名。狗虎狮这些动物全部都是咬细猎物的兽类，而斑如狗这种鸟捉鱼的狠劲完全不输给这些猛兽，有翻咁上下霸气，所以李时珍就送了个猛兽系的名字给他。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斑鱼狗最喜欢的食物就当然是鱼类啦，他们间唔中都会捕食甲壳动物和昆虫，所以他们一般会分布在各种淡水环境，河流、河口、红树林、蜥湖、水坝和水库等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身影。

翠鸟一般都会拥有尖长呈剑形的喙，方便它们叉住游动紧的鱼。而斑鱼狗当然都具备这个特征。除此之外，斑鱼狗在空中的动作极之灵敏，定点飞行能力远胜其他翠鸟。在水上定点飞行的时候，一发现猎物就回俯冲水中捕食，百发百中，捕鱼技术非常高超。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估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和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報道指美方對此視為積極信號。一名美國官員說，卡塔爾在斡船談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報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確承諾，包括處理高濃縮油庫存，並且承諾不尋求發展核武器。有美國官員透露，伊朗已原則上同意有關要求。不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討論核計劃具體細節，而是將相關內容留待在未來的談判處理。另一方面，達拉蘭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凍資產作出承諾。

0: 落，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就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舒缓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和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说，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時指目前尚沒有獲批用於本地報銷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疫情防控工作變得更加複雜，他今日會去剛果民主共和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非洲大陸其他國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國、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盧旺達、南蘇丹、坦桑尼亞和讚比亞都面臨疫情爆發風險。非洲疾控中心今日會和所有非洲領導人開會，分享應對疫情的指引。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表示，墨西哥確認伊朗男足在世界盃期間訓練基地改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華納。伊朗足總說，國際足協已經批准這個變更，最初伊朗隊計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進行訓練，現時將駐地更改為位於美墨邊境的蒂華納。美墨加世界盃定於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舉行，伊朗隊與比利時、新西蘭、埃及隊同處 G 組，三場小組賽都在美國境內進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除了斑鱼狗之外，翠鸟家族都有另一位鱼狗，它就是观鱼狗。斑鱼狗和观鱼狗的外形和习性都比较相似，大家都是黑白色羽毛，嘴是黑色，脚都是黑色，都会俯冲水中捕食，所以很多人都会分辨不到它们。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见到很多它们不同的地方。

一般嚟讲，观鱼狗比斑鱼狗大只，佢仲系翠鸟里面体积最大。而外貌上，虽然斑鱼狗同埋观鱼狗都有观鱼，但系观鱼狗嘅观鱼更大，更加霸气。睇得再仔细一啲，我哋可以从眉毛入手。观鱼狗系冇白纹眉，而斑鱼狗就系有白纹眉。

番禺狗都绝对是河边的高空追击手，他们平时栖息在山麓、河边、森林之间，最擅长的活动就是企高望水面，等待猎物出现。你会经常见到他们一动不动地企在树枝上，好像在这玩定格游戏一样。但是其实他们脑袋飞速运转着，全力盯住水面任何可疑的小鱼影。一旦锁定目标，观鱼狗就会好像斑鱼狗一样快速俯冲落水。捉到鱼之后，他们又不急着开餐，而是先飞回家，先玩一轮条鱼，将条鱼抛起再接住，好像表演花式鱼类杂技咁。点解要咁做呢？其实就是观鱼狗要确保朝向鱼头，咁先容易一口直落，吞得顺滑体面。可以话观鱼狗唔只系捕鱼高手，仲系识得进食美学嘅河道。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冠如狗主要分布在中国等地，二十几年前都有人见到冠如狗和几个同伴在新界出没，可惜之后都没什么出现记录，估计冠如狗已经没有再住在香港。而斑鱼狗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亚洲南部，是一种广泛分布的翠鸟类鸟种，现时并没有灭绝的威胁。虽然它们并非香港常见鸟类，但是间不中都会在本地出现，在香港都受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保护。

2015年的时候，米布自然保护区附近发现了一只受伤的斑鱼狗，爱护动物协会即刻到场将受伤雀鸟带到加道里农场拯救中心。好彩斑鱼狗伤势不算严重，经过两日复康就已经恢复良好体力。其后在完成飞行能力测试之后，他们就重返米布，再次展翅回到他熟悉的栖息地。所以大家遇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时候，千祈不要自行移动他们，都不要喂食，要即刻通知渔农自然护理署或者爱护动物协会等专业人员接手，才是对动物最安全、对生态最负责的做法。

了解不同的鸟类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香港的生态，哪些物种已经不再在这里生活，哪些还会间中路过，这些资讯对保育很关键。它们的出现消失侧面告诉我们知道哪些地方干净了，哪些湿地变差了，哪些水域还有足够鱼。只要留意它们的话，就可以看到香港自然环境的变化。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我去成为竖琴疗愈师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希望透过竖琴音乐去陪伴、帮助一些有情绪困扰的朋友。我自己身边都有朋友是患上抑郁症。当你有朋友患上抑郁症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都觉得措手不及，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事来到去让你的朋友走出困境。对我自己来说，竖琴疗法是一种陪伴，也是一个表达关心的途径。我希望竖琴音乐能够和患有抑郁症的朋友内心产生到共鸣，纾解他们心头的郁闷，让他们可以好好地休息。我好记得当我在加拿大实习的时候，我第一次看着我的老师去为一个有抑郁症的女士提供竖琴疗法服务。那个经历到今日都依然记忆犹新。不如我先弹一段的音乐给大家去听了先，再继续我们的故事。

嗰日嘅下午，阳光普照，一位好年轻嘅女士 Julia， 佢大约20到30岁到啦，去到我老师嘅工作室，佢如常咁样同我老师寒暄一番。从佢外表睇起上嚟，佢一啲都唔似患有抑郁症。交谈当中，我知道佢系一个单亲妈妈，有3个仔女。Julia 一边工作，一边照顾3个仔女，听起上嚟已经能够想象到佢嘅生活应该一啲都唔简单。Julia 好轻描淡写咁样同我老师讲：呢个星期瞓得比上一个星期好。上一个星期接受咗服务之后，成个星期夜晚起身嘅时间少咗，而且咧少咗发噩梦。Julia 好熟悉咁样除低佢件外套同埋眼镜，瞓翻喺张床度，然后就等我老师开始弹琴。佢慢慢合上眼睛，好好咁样预备去享受一段属于自己嘅竖琴疗愈空间。

慢慢时间好似停顿咗落嚟，竖琴嘅声音围绕住整个嘅房间。我开始听到深沉嘅呼吸声。我望向 Julia， 见到佢嘅呼吸好平稳，佢嘅面容都好放松。但系过咗几分钟，我留意到 Julia 嘅面上边眼角嘅位置留下咗一行眼泪啊！嗰行眼泪系慢慢慢慢咁样流落嚟嘅。Julia 嘅眼泪引起咗我嘅注意，当然我嘅老师都留意得到啦。竖琴嘅声音慢慢变得好沉重，慢慢变得更抒情，音同音之间嘅空间就会变得越嚟越多，冇咩多余嘅音符。但系嗰一刻，我感觉得到竖琴嘅声音系包围住成个房间嘅。我再弹一段嘅音乐俾大家去听咗先，再继续我哋嘅故事啊！

在过程入面我觉得好神奇，因为 Julia 冇多余的饮泣声，反而是伴随一个好沉稳的呼吸，佢好似仲有少少打鼻鼾的声音发出嚟。佢个身体冇因为流泪而有所动作，反而胸口起伏的动作咧就好稳定。我觉得好奇妙啊！就咁样过咗大约40分钟，当我老师弹完最后一个音符嘅时候 ，Julia 亦都慢慢睁开眼睛。佢嘅面上边带住笑容，佢整块面都好似会发光咁样。对比起啱啱入嚟工作室嘅时候嗰种疲惫嘅状态，简直焕然一新。佢轻轻咁样摸下自己块面，然后佢摸到佢眼角有泪水，佢手指尖湿咗。然后 Julia 好惊讶咁样望住我哋讲：吓，原来我喊咗啊！我都唔知道喎。我听到之后，内心系有一种冲击嘅。原来当一个人完全放松，进入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嘅空间嘅时候，佢内心澎湃嘅情绪系会自自然然咁样去抒发出嚟，甚至乎连流眼泪自己都唔知。大家会唔会有类似咁样嘅经历咧？

我谂 Julia 嘅内心一定系充满咗好多好多积累落嚟嘅忧虑、紧张、担心同埋无助，而呢啲都能够喺佢身体完全放松嘅情况底下，慢慢释放出嚟。有人话眼泪就系最佳嘅心灵洗涤剂，能够洗去我哋阴暗嘅一面，洗去我哋内心多余嘅废物。呢次嘅经历俾我去重新了解到一个患有抑郁症嘅病人，佢哋无时无刻都好似喺一个深渊入边孤军作战。佢哋会有好多负面嘅情绪，冇办法宣泄。而作为朋友嘅我哋，能够担当乜嘢嘅角色呢？各位听众，你身边会唔会都有一啲人系面对紧情绪困扰嘅呢？你愿唔愿意去为佢哋再行前多一步，陪伴佢哋，多啲去陪伴、支持，少啲俾意见指责，我相信一定系有帮助。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幸福嘅星期二，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寻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示，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

0: 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入边，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到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5: 即音乐献出真善，
4: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5: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4: 还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心的故事，
5: 唯愿唱出人类善和美。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又一个朝头早开始啦，迎接曙光嘅时候啦，5:07啊！展开新嘅一天系呢一日啦，2026年5月26日，农历嘅日子系。

缘尽无奈分手，都要做出洒脱嘅呢一面啊，系都选择放手，拒绝系一个虚假嘅承诺。蔡国权嘅《不装饰你的梦》开始，今朝清晨省里早晨，呢排都热吓。今日是29至33度之间啊。

唱呢啲舊嘅歌譜啊，咁喺一把滄桑嘅聲音一唱出嚟咧，就已經係帶大家去到嗰種嘅意境啊！分離嘅相逢有如夢中，分離當年嘅好拍檔啊，飲杯飲杯勝嘅馮偉棠喺歌曲上嘅好拍檔，而喺電台嘅節目裏邊咧，我同馮偉棠都係好嘅拍檔，但係喺佢嘅呢個短短嘅歌唱生涯，因為馮偉棠初期有冠樂唱片啦，有自己出唱片，亦都有同我分離合作，亦都有係同我合作過，有幸嗰陣時都有機會同佢一齊唱過兩首歌，黃百鳴寫詞《惜別》。

当年同冯伟棠有合作过两首歌，都是情歌，通常呢尤其是男女合唱呢都是离不开讲啲情情爱爱啊。两首歌都是一啲即係依依不舍，月下盟誓都是嗰种大家喺呢个月光嘅见证下就係立下一啲嘅誓言啦，而惜别就是一种依依不舍嘅离愁别绪。我都嘗試去揾翻 AI 揾呢啲資料咧，都有寫翻出嚟，講翻我同馮偉棠啦，係以前喺商業台嘅時候啊，商業電台嘅時候嘅，係喺晏晝嘅空中俱樂部，或者有啲朋友都有聽嗬。咁啊嗰時咧，可能係下晝做嘢嘅時候咧，一個好好嘅涼拌啊。空中俱樂部就我同佢都合作咗一段嘅時間，後嚟咧大家都係一樣喺翻呢個廣播界，各自做好自己嘅崗位。剛剛嘅歌曲《惜別》，即係以前嗰首歌《情人你在哪裏》嗰一個曲調啊。好啊，時間睇睇下係5:04啦，睇睇今日天氣情況係高空反氣旋咧，淨係覆蓋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的时候有几阵骤雨，现时29度。

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当初点解会佢哋两个合作呢一首歌咧？都唔同界别咯，一个系喺乐坛，一个系喺呢个影坛啊。呢首歌系1994年嘅作品啊。咁嗰阵时咧，唱片公司就为咗同张信哲要揾一啲突破嘅位啊，咁所以咧就谂到啦，啊，知道刘嘉玲咧就系啊张信哲嘅 fans， 或者好中意、好欣赏啊张信哲嘅歌曲，于是就拉拢一下。两个会唔会可以有机会合作下呢？一江一游咁啊，唱出头先嗰首好好听嘅歌啊！刘嘉玲啊，真系呢个娱乐圈中人、艺人啊，咁啊都比较全面啲，唱歌都唔错、啊。张信哲、刘嘉玲就系咁样喺呢个突破嘅机会之下，而刘嘉玲都系好多位都俾自己去进步啊！你见到佢都系啦，又系踏足一啲嘅即系商界啦，做下生意。有拍下戏啦，间唔中啦，而家吓得闲出嚟代言啦，做一啲嘅活动啊等等，咁亦都做下舞台剧，亦都系做下呢个喺乐坛里边其中唱下歌嘅一位艺人。咁通常艺人自己本身咧都会希望找一啲会做一啲唔同嘅岗位嘅，都系娱乐嘅事业，希望喺呢个乐坛或者系其他嘅界别，总之都系娱乐圈里边能够都做出一点点嘅成绩啊！刚才个系有一点动心，真挚嘅爱情喺高峰同埋低潮嘅时候都唱出一种真感情。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已成往事，一切都过去。在我手多的情况之下，领个仔首歌完啦。5:29，陪着你走。

两个人走埋一起，最初嘅初心都一定希望天长地久，大家陪住对方走，呢、这个一定系希望嘅。不过有啲时候会发觉，因为喺路途嘅遥长嘅当中，都会发生一啲嘅变卦。但系有啲咧就可以咬实牙根，或者有啲时候都要知道喺呢人生里边一定有高高低低，有啲崎岖嘅路，有啲平坦嘅路。你挨得过某一个关嘅时候咧，可能咧嗰个局面又唔同啦。陪着你走系喺情人嘅路途当中，当然系希望去到尾噶。早晨，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啦，已经系5:30过后啊。你啱啱起身嘅话，同你讲，而家系5:33。

0: 你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喺清晨五点到六点半嘅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阿钱钱佩兴。
1: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期望每朝早。
5: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4: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5: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唱伴有你天天见，系啦，生活得开心，朝朝早同你心爱嘅人，同你嘅家人一齐食个早餐，讲下闲偈都好开心啊！

每一次听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如果系喺呢个爱河当中，热恋又好，或者系已经系细水流长嘅爱情都好啦，都系一种甜蜜蜜嗰种嘅感觉，有啲系爱在心里啊！每一次听咧都系咁甜蜜嘅一只歌，《每天爱你多一些》到底系？当时点样产生呢首歌嘅咧？写词嘅就系林振强，大家都熟悉啦，知道佢写词真系一流吓。咁佢点解会写呢首歌？原因亦都系林振强对于佢同太太嗰种细水长流之爱啊，而亦都因为个仔系有呢个哮喘啦，咁佢哋爱仔心切，咁啊揾一个地方系适合个仔仔生活，或者嗰度觉得啊喺仔仔嚟讲。嗰度个空气清新啲，咁所以佢哋就喺细细个嘅时候，个小朋友系咁嘅时候咧，就做妈妈嘅就带咗个仔去移民第二个地方咧，就令到个仔舒服啲。咁亦都因为咁而大家都要分隔异地啊，因为林振强嘅工作都好忙碌噶，好忙碌啊，咁所以咧嗰时都要经常即系两边走啦。咁啊，梗系唔可以日日啦，你要坐飞机。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分隔异地咧，对于妻儿亦都系极度嘅思念啊。于是咧，佢就系写咗系啊，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又或者喺清早嘅时候咧，都能够见到咧，其实咧就系即系最开心吓。每过一天，每一天都系。醉者爱你多一些咁样，情是永不枯萎。呢首歌出嘅时候，亦都成为好多人听咗之后咧，好接受、好受落嘅一首歌。咁而学友亦都话，如果冇林振强，就冇今时今日嘅张学友。所以呢首歌唔单止系情爱嘅歌，亦都表达咗一位父亲。同埋一位丈夫角色嘅林振强，经历奔波之后，只求与屋企人平淡相伴嘅心情。

茫茫人海咁多人，点解你会同佢遇上？遇上咗，原来一路展开有意义嘅生活。罗文·恩妮，一生有意义。

旧情啊，呢、這个即系大家系已经系离开咗啦，点知有一日咧系旧地重逢嗰种感慨、无奈同心情，呢、這个系喺歌曲里边一个意境，或者有时喺电影里边见到咁样嘅情况啊。现实里边嘅我哋见到林子祥同埋叶倩文，而家仍然系恩爱地周围去巡回演唱啊。刚才嘅歌曲《重逢》。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节目。今日是5月26号，农历是4月初十，星期二。时间是5点48分啦。今日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今日最高温度，哇，33度啊。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系天晴，日间系酷热啊！接近周末嘅时候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0: 一首大家熟悉的情歌啦，都我想不需要讲个名字都知道 Dan Fogelberg 的 Longer。 时间接近5:52，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同放松。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早晨，我是爆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嘅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

许志安、梅艳芳，笑看风云变，系咪好多嘢都去睇个天啊？有啲时候做啲嘢啲活动啊，要喺户外嘅时候啊，最紧要天色晴朗啊，千祈唔好落雨啊咁啊！今日咧就大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啊，最高有33度，接近6点。卢云娜嘅呢一首《斗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旋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的谈判处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说，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到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他今日会去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疾控中心就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谷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说，受事故影响，杨屋道

0: 街府、聯仁街同埋德士古道一段東行線需暫時封閉，以配合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呼籲駕駛人士留意現場交通指示。工程團隊正全力搶修水管，爭取在晚上九點完成有關水管維修工程。就事件為市民帶來不便，署方表示抱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的车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35，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70.56美元，卖出4571.7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
5: Only fools rush in.
4: 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齐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5: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6: 机会嚟啦！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洪艺轩带你走入文字的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7: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的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5: 更多丰富的内容、
7: 独到的见解，
5: 尽在
6: 掌进课程。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系啦，啱啱听过六点新闻后啦，翻嚟而家时间六点两个字啊，继续五月廿六号，农历系四月初十星期二朝嘅清晨上嚟。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喺未来一两日嘅时间系持续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及酷热嘅天气。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接近周末嘅时候靠近华南沿岸，该区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而一股偏东气流会喺周末至到下周初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气温系稍为下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大致嘅天晴同埋日间咧酷热啊，接近周末嘅时候咧就有几阵骤雨。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嘅。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了。好了，开始我们这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五月份嘅尾声啦，五月廿六号星期二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1: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继续咧，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宜养适宜篇。咁啊，讲到咧有关牙龈嗰部分啦吓，牙龈萎缩或者叫牙肉萎缩啦。上次咧就喺现代医学嘅角度就分析咗啦。
1: 系嘅。
0: 今次咧就喺呢个中医学角度去睇牙龈萎缩啦。
1: 嗱，中医所讲嘅牙龈萎缩喺临床上咧就好少单独出现嘅，好多时候咧同啲牙根嘅外露啊、牙齿松动啊，同埋咧牙龈溃烂、牙龈出血呢啲症状咧都会同时出现嘅。
0: 嗯，
1: 仲有其他相关嘅症状啦，譬如话牙齿痛啦、个牙缝变大啦，同埋咧有时有啲过敏嘅感觉啦。鼻一鼻啊，等等咧，同我哋现代医学嘅理解都系一致嘅。
0: 系
1: 嗱，中医喺临床上牙龈萎缩嘅症候咧，就有虚有实嘅。
0: 嗯，
1: 实嘅有胃火旺啦，虚嘅咧就系肾阴虚啦，同埋咧气血两虚。
0: 嗯，咁啊，逐个睇下，实嘅胃火旺系点咧？
1: 啊，呢、這个咧由于食嘢咧唔节制啦，食咗啲咧高粱口味，即系嗰啲又香口啊、煎炸。

0: 氣啊、辛辣嘅嘢啦，令到咧胃腸咧就積咗啲熱，又或者咧中意飲酒啊、好食嗰啲咧，哇又辣啊嘅食物咧，令到啲熱積咗喺胃腑嗰度，咁啲熱咧就喺度燒啦，燒住個胃，然之後嗰啲熱邪咧一路咧循住足陽明胃經等等一路咧上去燒到啲牙肉啦，導致咧牙肉。被燒就萎縮啦，咁咧牙根咧就露咗出嚟啦。
1: 咁通常嗰啲症狀會係點樣嘅咧？
0: 嗱，嗰啲牙肉萎縮會腐爛啦，牙根就外露啦，加埋咧會有口臭啊，好口渴啊，成日想飲冷嘅嘢啊，飲凍嘢啊，腸嗰度咧因為燒乾咗啊，咁大便咧就閉結啦。
1: 咁有咩方法醫治咧嚇？
0: 要清胃泻火啦。
1: 另外咧就係虛啦。就有呢个肾阴虚啦吓，
0: 系啦，肾阴虚咧个原因就系话虚劳过度啦，成日好粗鲁啦，或者防劳过度啦，耗伤个肾精，精血咧唔能够上盖于牙齿啦，又或者咧啲阴虚就会出现火旺，啲虚火咧一路向上烧，就导致到咧嗰啲牙龈萎缩，令到牙根就外露啦。
1: 咁通常啲症状系点噶？
0: 嗱，嗰啲牙龈萎缩会溃烂。个边缘咧就见到红肿，即系嗰啲牙龈线嗰啲地方啦，牙根就外露啦。咁加埋咧，嗰啲牙齿咧就会喐啦，会松咗啦，又有头晕耳鸣啊、腰酸啊、五心烦热等等呢啲咁嘅阴虚症状啦。
1: 系，咁医治方法又点啦？嗬，
0: 就系滋阴降火啦。
1: 嗱，另外一个虚气血两虚又点咧？
0: 啲由于咧身体虚弱啊，或者劳损咗啦，气血不足啦，咁啊牙龈咧。就冇嘢咧，濡养佢，供养唔够咧，咁就出现问题啦。加埋咧嗰啲污糟嘢啦，嗰啲叫虚邪啦、细菌啊、垃圾啊、食物残渣咧，就喺嗰啲牙缝之间咧，导致到咧出现问题啦。
1: 咁啲症状又点噶？
0: 牙龈萎缩，咁而且咧嗰啲牙龈嘅颜色咧就比较淡啲嘅，白啲嘅，啲牙齿就会喐啦。个人咧冇晒精神，冇神冇气啦，头晕眼花啦，失眠啦，好容易发啲唔等使嘅梦等等嘅。
1: 咁有咩方法医治啦吓？
0: 咁呢个咧要补气同埋养血啦。
1: 嗱咁啊，头先所讲嘅咧就系中医临床上牙龈萎缩嘅症候啊，虚实啊，已经解释过啦吓。
0: 咁其实咧，牙龈萎缩同我哋嘅口腔卫生亦都有好大嘅关系嘅。如果口腔卫生不佳嘅话咧。嗰啲食物残渣停留喺我哋啲牙齿嘅牙缝入边啦，腐蚀咗我哋啲牙龈，耐咗就令到啲牙龈咧溃烂啦，而慢慢萎缩嘅。咁因此咧，平时我哋要多啲注意我哋嘅口腔卫生，减少咧食嗰啲辛辣啊、刺激嗰啲食物，对于保护牙龈咧就有帮助噶啦。
1: 今日都系继续讲呢个牙龈萎缩啊，又有啲咩古仔啦吓？
0: 牙龈萎缩严重嘅时候咧，牙根就会外露啊嘛，牙缝咧就会变大，呢个就系话身体出现咗一啲病理性嘅变化嘅。我睇嗰个由苏东坡啦，佢亲自讲嘅古仔，
1: 系
0: 个题目叫《心劳日绝》，
1: 系
0: 内容咧就描述一个咧被逼啊要露出肢体嘅一个穷汉啊，
1: 系
0: 嗱佢咧喺呢个过程入边，佢就出现咗一啲心理嘅变化。嗱有典故噶。出自明代郭子章的一部记录笑话讽刺故事，叫做鞋鱼
1: 啊，灰鞋的鞋，
0: 冇错啦。
1: 啊，苏东坡讲古仔吓，咁就即不如由阿崔博士呢阵嚟。
0: 我做住苏东坡先。
1: 你扮咗啊？你个角色系苏东坡嚟噶吓。
0: 系。好。嗱，有一个穷汉子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因为穷啊，连揾张被冚都冇，就靠张草席嘅啫。但系啲草席咧又唔够大，冚得手就冚唔到脚。咁佢就喺度谂啊！我瞓觉嘅时候，究竟咧打出对脚好啊，因为打出双手好啦。咁于是咧，佢最后都系打出对手嘅。
1: 点解咧？
0: 嗱，佢又为咗掩饰佢呢种咁穷困嘅境况啊！啊，冚得手又冚唔到脚，咁所以咧，佢又惊人睇到佢瞓觉嗰个咁样嘅穷态啊！于是咧，假装咁对人讲啦：，
1: 你睇下我同个仔。有冇顷刻时间离开笔砚嘅咧？即使喺瞓觉嘅时候，我哋嘅手指仍然好似笔咁样露出脊外啊！
0: 吓，佢讲咁样讲咧，谂住我嚟遮丑啊嘛！啊，我瞓觉只手冚唔到，唔系冚唔到啊！啊，我其实咧系谂住好似笔咁样咧，其实仲写紧嘢嘅。嗱，咁呢个穷汉佢有个仔 就仲未懂事嘅。咁有人就咁问佢个仔：
1: 啊，你哋每一晚瞓觉嘅时候系冚乜嘢噶？
0: 啊，个仔就即刻咁答啦：
1: 冚草席咯。
0: 啊，呢、這个穷汉听到之后，嫌个仔嘅答案太过寒酸啦，失礼啊，就将个仔咧打咗一身，而且咁样告诫佢。
1: 以后啊，如果有人再问你呢个问题啊，你就要答冚被。
0: 嗱、有一次啦，呢、這个穷汉咧要出去见人啊，佢行出去嘅时候咧，就一条草席嘅茅草啊，就黐咗喺佢啲胡须上边。佢自己又唔知，但俾个仔睇到啊，咁跟住咧，个仔咧就跟住佢喺后边咧大声咁叫佢啦。
1: 阿爹阿爹，你快啲拎开你面上嗰张被啦！
0: 嗱，呢个就系所谓弄虚作假，以致咧心脑日绝嘅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啦。
1: 啊，苏东坡真系讲得好听喎，呢个古仔。
0: 多谢，
1: 呢度几生动啊！嗬，里边包括埋仲有个穷汉子嘅一对即系父子嘅对话，同埋啲其他嘅人，令到呢个古仔咧系活生活现，大家听得好明白啦吓。咁、呢个苏东坡嘅故事《心劳日绝》。你又会想起啲咩歌呢？
0: 我哋听完之后咧，就会觉得讲大话啦、讲假话咧，其实系经唔起考验嘅。
1: 嗯，
0: 随时咧都令到自己真系心劳日绝噶。嗱，尤其是咧喺爱情路上，如果成日都讲大话、弄虚作假嗰一边咧，只会被认定系玩弄爱情嘅啫。
1: 嗯，
0: 嗱，我记得啦，姚苏蓉啊，佢曾经主唱过一首歌《负心的人》，就系咧对一啲不负责任嘅一方提出控诉啦。
1: 嗯，系佢真系唱得好感人嘅，即系哭诉咁唱出负心的人，你负我咁样吓。
0: 系啦，系啦。
1: 好，咁啊，稍后听呢首歌啦吓，咁大家都可以有翻当年呢首歌红嘅时候一啲嘅回忆吓。好啦，去翻有啲咩汤水咧？今日又讲咗呢个牙肉萎缩，
0: 介绍一条清心道赤茶，一人量嘅个材料咧，生地、通草、生甘草三样嘢都系六克。
1: 系。
0: 另外咧，肉桂0.5克系爱嚟焗嘅。
1: 系、
0: 再讲一次咧，生地、通草、生甘草各6克，肉桂0.5克爱嚟焗服嘅。
1: 嗯，好啦，材料准备好晒啦，点样整咧？
0: 嗱，先将咧头嗰三样材料啦，就洗洗啲尘污，肉桂咧就唔落字。咁啊，生地、通草、只甘草用3碗嘅水煲佢30分钟，煲净1碗啦，大半碗左右，滤咗啲汤液出嚟。先至加啲肉桂入去，焗多10分钟，搅匀就饮得噶啦。
1: 系，如是者又系饮完又再冲下水咁样。
0: 冇错，
1: 咁呢个清心道赤茶有啲咩功效呢？
0: 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通草清热利尿，通气下瘀；只甘草缓急止痛解毒；肉桂咧佢补火助阳。引火歸源，即是我哋廣東人所講嘅聚火啊，
1: 扯落去，
0: 係啦，將啲火扯翻落嚟，亦都散寒止痛，因為咧一個好温熱嘅藥。嗱，呢扎嘢夾埋咧，就能夠清熱涼血、清熱利尿啦。咁啊，將啲熱咧扯咗落去咧，尤其是去小便嗰度咧，送走佢嘅。嗱，呢條方咧就係由一本書《小兒藥症直缺》入邊咧出嚟嘅。入面有一条叫道赤散，咁而家加埋啲肉桂落去咧，就变成咗今日呢一个咁嘅清心道赤茶。咁亦都可以咧加多9克嘅竹叶入去一齐煲，加强嗰个效果嘅。
1: 嗯，咁呢啲嗱就大人一定啱饮啦，小朋友又得唔得啊？
0: 小朋友都得，咪减少啲量啦。
1: 哦，一样系咁。
0: 系啦。
1: 嗯，明白。都味道系都有啲肉桂都好少少嗬。
0: 系啦。
1: 都容易啲饮。
0: 冇错。
1: 好，唔該，好啦，嗱，去到最後咧，有小貼士，呢排都係講有關啲穴位咧，可以舒緩下我哋嘅牙發生啲咩問題嘅時候，
0: 冇錯，特別有牙痛啊，咁磨牙嗰啲情況啊。
1: 係嗱，你早前咧都有即係講咗有5個嘅穴位噶嘛嚇，
0: 係啦，
1: 係5個裏邊咧，你就已經講咗2個合谷穴同埋巨髎穴啦。咁啊，今日介紹邊個穴位咧嚇？
0: 今日介紹2個穴位。
1: 哦，好啊。
0: 第一個合車穴。
1: 嗯。
0: 个位置喺边度咧？喺我哋嘅下合角前上方，一横指粒陷中，即系边度咧？嗱，其实咧，我哋将两只手指咧，喺只耳仔下边咧拍落去。
1: 哦，即系耳尾位对落。
0: 系啦，成只耳仔对落。
1: 系。
0: 咁之后你试下咬下嘢咁样咧，就有嚿肉凸起嘅。
1: 系。对落系向翻前面少少嘅啫。
0: 冇错啦，两只手指。
1: 系咁，有个粒陷位。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咬咧。 有嚿肉凸起，那個位置就啱噶啦。
1: 係話嗱，

0: 喐佢口添啊，張大你嘅口咧，你就個感覺明顯啲。係
1: 啦，係啦，係啦，
0: 好似做緊牙部運動都得。
1: 冇錯，左右兩邊一齊做都得。
0: 係。
1: 咁你將個手指嘅指腹啦嚇，通常用食指就容易撳啲啦。
0: 係。
1: 撳住呢個合車穴一兩分鐘。
0: 嗯。
1: 啊，捽下捽下佢，一日撳兩三次。
0: 係，喂，咁呢個功效咧，我都感覺到啦。你嘅成個口腔喐動咧，真係一個好好嘅運動咁喎。
1: 係啦。就運動啲牙關啦，等佢活動得滑利啲啦，同埋驅除咧我哋口合嗰啲風邪啊，譬如咩啲肌肉喺度跳動啊、拉緊啊，覺得咧好唔自然咧，咁啊可以做下呢兩個穴位，咁有助舒緩咧我哋嗰啲牙龈萎縮產生嘅不適嘅。
0: 哇！如果係啱啱食完嘢，刷埋牙之後做啊，更加係咪？
1: 冇錯啦，
0: 係啦。咁啊，另外一個穴位係邊個咧？
1: 就叫巨髎穴。
0: 係喺邊度咧？
1: 個位置咧就。在我哋嘅鼻翼两边嘅啫。
0: 哦，鼻翼两边。
1: 冇错啦，两边嘅鼻翼凹陷嘅位置。
0: 嗯。
1: 啊，嗰度近住咧，所谓迎香穴出啲凹陷嘅位置，其实咧喺个瞳孔直落嘅。
0: 哦，直落而喺鼻翼嘅侧边嗰度。
1: 冇错啦。
0: 咁就得啦。嗯，明白。咁压落去又有啲咩帮助咧？
1: 啊，我哋用手指或者食指嘅指腹啦，压佢一两分钟，一日压两三次啦。佢呢個咧可以清熱釋風，同埋明目退翳啫，眼朦朦啊，睇唔清楚都有用嘅。
0: 嗯，
1: 同埋對於咧嗰啲口眼歪斜，譬如話咧嗰啲面癱啊、歪歪地啊、牙痛啊、鼻塞啊等呢啲咧五官嘅疾病都有幫助嘅。
0: 係好嘅，唔該曬嚇，咁啊大家得閒嚟做下啦。呢、這個牙龈萎縮咧就講曬啦，呢兩集，下次又講咩咧？
1: 我哋咧就話口有血泡。
0: 哦，嗰、那個係咪有時我哋食嘢又好，或者講説話都好，突然間咬到啲肉啊？咁跟住咦，停咗啲血粒啊，細細粒喺度喎，咁
1: 係穿喎，
0: 係咁係代表咩咧嚇？詳細情況下個星期，好啦，唔該曬崔博士，下星期二朝見，拜拜。

类型歌后姚苏蓉都系唱呢啲哭诉嘅歌曲咧，就系、是、俘虏咗好多歌迷嘅心啊！我睇翻下啲历史，1967年到而家都接近60年嘅时间啦。原来啊，但系只歌都唔系即系仍然系咁好听啊，唔 out 啊！负心的人啊，用尽咗真情都无法挽回变咗心嘅爱人，咁啊。类型歌后姚苏蓉就系凭住佢呢个风格嘅歌曲红遍华语歌坛啊！负心的人结束我哋今朝节目啦，听日咧同样时间咧呢个时候会有雷博士同大家讲呢个运动嘅，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山水制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了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说，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低华纳。伊朗足总说，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低华纳。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

0: 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6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的离境设施明日启用，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早前参观过新大楼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认为，新离境设施可以将一些区域性和短途的航空公司搬过去，就可以令到一号和二号客运大楼的空间运用和协同效应都有帮助，又相信旅客的适应不是问题，阵间会详细讲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未来亦都系会展开多项嘅太空科研任务。稍后我哋会请嚟港大嘅物理学专家讲解一下太空实验涵盖嘅领域，同埋星空技术嘅关键以及系长期驻留嘅研究会面对啲乜嘢挑战。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有随团嘅香港代表成员就话，中亚位处于战略地理位置，天然资源多元化，人口相对年轻，相信会有唔少合作机会嘅。亦都有內地的企業代表就話啦，香港在互聯網的數據設施上面切合了中亞國家的需要，陣間會聽下佢哋意見。
2: 醫管局就話啦，有鑑於市民可能因為懷疑是屬於詐騙電話，又或者係宣傳電話而拒絕接聽佢哋嘅來電，咁佢哋今日開始就會係轉用18285或者係18286字頭嘅七位數字號碼作為來電顯示，方便市民識別㗎。咁希望亦都可以避免影響到市民嘅診症。稍後我哋會請嚟醫管局嘅負責人講解一下新嘅安排。
3: 國際方面，塞爾維亞同埋巴基斯坦嘅領導人近日就分別訪問中國，兩國都有參與中方共建一帶一路建設的。有分析就認為，中國和兩個國家是打破大國和小國的交往模式，成為一種平等相待、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環看天下會和大家分析。
2: 衣着服饰很多时都是文化展现来的，好像在重庆有组织就举办以乡土风为主题的时装天桥show，糅合了时尚的创意，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一阵间放眼世界会带大家看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国和英国股市假期休市，法国和德国股市高收近2%或以上，因为市场对于美伊达成协议预期升温，亦都受到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升势带动。德国 DAX 指数高见25438点，升550点，收市报25389点，升500点，升幅2%。法国 CAC 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8258点，升142点，升幅近1.8%。科技股方面，晶片制造巨企 ASML 升超过1%，AI 设备制造商斯奈德电器升超过3%。油价下跌，航空股上升。汉莎航空和法航荷航集团分别升近4%和超过6%。美元对主要货币的变动不大，美元指数在98.98附近。欧元对美元升超过0.3%，英镑对美元升大概0.6%，美元对日元就跌大概0.2%。有分析相信，如果美伊协议达成，美元将会在一段时间内走弱，不过一旦相关的冲击消退，由于较主要货币有更加稳固的基本面，美元将会重新走强。而交易员就正在关注今日星期将会公布的关键数据，包括星期二公布的美国 ADP 就业报告，以及星期四公布的美国四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4，瑞士

0: 至佛朗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国际油价急跌近7%或以上，美国同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双方对于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拖累油价急跌。伦敦布兰特期油跌穿每桶100美元关口，低见95.95美元，收市报96.14美元，跌7.4美元，跌幅超过7%。纽约期油较早时报90.3美元，跌6.3美元，跌幅6.5%。有分析指，即使美伊达成协议，受损的油气设施修复和海峡运输恢复正常仍然需时几个月。另有分析预计，每日1000万至1100万桶原油供应缺口不会立即消失，市场仍然将会持续消耗库存。有船只的追踪数据显示，近日已经有三只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到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另外有一艘之前滞留近3个月、装载伊拉克原油的超级油轮驶往中国。金价升超过1%，市场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推动美元和油价下跌，舒缓通胀和利率长期维持高位的忧虑。现货金最新是报每安士4572.06美元。睇翻金融市场的表现，电话就接通了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倾下价。早晨 ，Harris。
1: 早晨 ，Connie。
0: 咁见到啦，今朝早返嚟啦，即係国际油价喺亚洲交易时段啦，咁依然係下跌嘅，咁大概超过6%左右啦。咁市场就憧憬啦，即係美伊能够达成个协议啦。不过都有分析相信呢，即使即係达成咗个协议啊，咁原油供应呢都未必话咁快呢可以稳定返，咁令到个油价方面呢可能都仲要高企一段时间嘅。咁即係会影响到呢，即係美国减息方面呢可能要考虑更多嘢啊。对于股市方面的走势的影响又是怎样？
1: 对股市走势方面来讲，如果今个礼拜呢，港股我自己相信应该都是一个向好的一个星期。咁因为本身来讲，首先之前跌了2个星期啦。咁而另一方面来讲，就美伊呢边来讲，好似头先 Connie 你话斋啦，咁有啲好转嘅苗头呢，咁变咗对于返嗰个后市方面来讲都会稍微着数。咁变咗油价方面每一次回落呢，其实对港股来讲都有个帮助喺度嘅。咁再加埋呢个美汇指数，咁依家最新都落返喺99嗰啲位置啦，叫企得稳嘅话呢，对港股嘅压力亦都相对比较细啲。所以我估计恒生指数呢今个礼拜方面呢，大概其实上边个 top 方面呢就会喺26200点度，咁下边呢其实喺25400点度呢会有个支持咁样。咁最终埋单收市呢，可能其实我自己觉得喺星期五嘅时候呢，咁喺25900点附近嗰啲咁嘅位置。咁相关方面嚟讲，对于利率比较敏感啲嘅一啲板块呢，可能会比较着数啲嘅。例如讲緊系啲科技股啦，例如系啲房地产股份啦，又或者讲緊系一啲嘅消费品股份啊，呢啲咁样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少少。尤其是资源嗰边嚟讲呢，因为其实过去呢油价上升嘅话呢，通常都会利好到呢个嘅金银同铁石，呢啲我哋叫基本金属咁样嘅。
0: 咁啊，即系见到咧，即系除咗头先你提到一啲嘅股份之外啦，咁啊近期咧，即系其实人工智能嘅相关股份啦，都系市场焦点啊。咁啊，恒生指数公司咧上个礼拜五咧就公布咗啦，科技指数啦就将会纳入咧希宇科技啊同埋智普啦。咁其实即系呢啲市场焦点嘅股份啦，近排咧其实个累积升幅都几多噶。咁啊，日后咧即系其实科技指数嗰个升幅咧，会唔会都跑赢恒指啊？
1: 科技指數就比較複雜少，因為之前過去咧，佢跑得比較輸，因為其實主要就因為啲講緊係騰訊、阿里巴巴呢啲，我哋叫做即係老牌科技股啦，又或者我有時講笑咁講叫科技公用股啦。咁變咗嚟講咧，就因為佢哋嗰啲嘅增長潛力或者空間，市場一路都講緊覺得。即係未來都唔會太多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加咗希宇呢啲嚟講，係會有個幫助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未來方面嚟講，可唔可以叫做跑贏咧？咁因為其實如果你話科技指數咧，由翻今年方面嚟講高位，其實嗰陣時喺翻6715點，依家最新得嗰4869點啦。呢、這個正正係今年港股點解個走勢方面比較弱嘅真空嘅元兇嘅實測。咁我覺得未來方面嚟講，可能會有少少幫助，但係你話要上翻去啲之前啲高位咧，可能會比較。短期大概其實喺翻呢個6700點附近咧，咁可能有啲機會，即係6700點附近可能有啲機會咁樣嘅。
0: 咁啊，簡單講埋咧，即係近排啲新股啦，咁啊嚟緊今日禮拜咧都有好幾隻嘅新股上市啦。點樣睇翻嚟緊啊？最近嘅新股市道啊？
1: 新股都應該 OK 嘅，因為講緊就本身近期都有個即係大家市場市都中意打新，但係調翻轉頭咧，因為星期五方面嚟講，中證監咧對於翻即係三間券商方面嘅一啲嘅。懲罰啦，咁而其中本身嚟講咧，老虎證券喺打新嗰邊嚟講，因為佢哋嗰個費用比較特別平啊，所以其實經常見到咧，佢打新榜都係第一嘅。咁如果依家咁樣去即係叫做有啲規管，可能或者講有啲罰款嘅時候咧，睇下會唔會影響到相關嘅打新活動方面嚟講，可能會比較緩慢咗落嚟咁樣。所以市場都關注呢一樣嘢嘅，但係暫時嚟講咧，氣氛仲係喺度，所以變咗打新都唔係特別太擔心咁樣。
0: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一度啦。刚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1: 我冇持有，唔该晒。
0: 好啊，咁啊，唔该晒温港成嘅分析。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5: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
6: 今日的事。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系会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同主礼理工大学惠民科技计划的启动礼。
5: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系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古洞北新发展区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的拟议工程计划。
4: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会出席防止罪案科举行的安全城市活动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5: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驻天宫太空站，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邱达根、工业界立法会议员黄永威系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本港的科研发展。

0: 英国就有研究发现啦，喺多个欧洲城市生活嘅鸟类啊，系能够辨别咧人类嘅性别嘅，较比较咧系害怕女性靠近，估计咧系同女性喺远古时代有份捕猎鸟类等嘅小型动物有关。一阵会讲下。
1: 嗱，重庆咧有组织就举办咗一场非常特别嘅时装天桥 show， 模特儿咧所着嘅都系具有乡土风嘅服装。主办方就话啦，活动咧系结合咗乡土风情同埋时尚创意，未来都会持续走进更多的乡村，希望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时装界每年定期都会举行时装天桥 show， 展现新一季的服饰潮流和趋势。重庆市乡村振兴服务协会日前在巴南区一个农场内举办特别的村 T show， 即是乡村版的时装天桥 show， 将乡土风情和时尚创意融合，展现乡村风貌。这里没有光鲜亮丽的布景，舞台只是搭建在田野上，现场也没有耀眼的聚光灯，只有太阳照亮模特儿。至于一众的模特儿就由一条农村的超过30个村民担任，他们并没有着上华丽时尚的服饰，反而着着融入下部苗绣的乡土风服饰，颈上挂着刚刚摘的蔬菜，部分人又抱着土鸡、土鹅、水果，肩膊上托着锄头、扁担和竹箩等农作工具。虽然一班村民不是专业的模特儿，但是他们自信十足，凭着真诚的笑容、朴实的姿态，再配上新鲜的农产品和农作工具，将田野劳动的生活场景搬上舞台，令古老的农间文化焕发出时尚魅力，吸引不少人围观。到场观看的张先生表示，见到上了年纪的村民穿着特色服装，抱着土鹅自信地行猫步，感觉到生活气息。村民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力是他在写字楼翻工的时候感受不到，认为有关活动很好玩。负责人就说，活动并不是一次性，未来将会持续走进更多乡村，以时尚激活乡土文化，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以流量带动产业振兴。平时在街上见到雀仔行埋去，他们可能会因为怕人而飞走。英国有研究发现，欧洲不少城市的鸟类能够辨别人类性别，相比男性，雀仔更加怕见到女性。英国生态学会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在捷克、法国、德国、波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生活的37种鸟类，包括白鸽、麻雀、大山雀和喜雀等。团队安排男性和女性参与者尽量着一致颜色的服装，然后慢慢行近啲雀仔，睇下啲雀仔会在距离人类几近的时候飞走。结果发现，鸟类可能透过体型、步态甚至气味来判断接近者的性别。当见到女性靠近的时候，雀仔往往更快飞走。如果是男性靠近，雀仔平均会等他们行近多大约一米之后才会飞走。在这么多种被观察的鸟类中，喜雀的警觉性最高，会较早飞走，而白鸽相对淡定，是比较迟先飞走的鸟类之一。团队成员布鲁姆斯坦表示，在人类历史之中，男性多数扮演狩猎者的角色，应该相对危险些，而女性很少做狩猎者，性格相对温和，所以他自己以为鸟类会较畏惧男性。但是今次研究结果推翻了这个假设，鸟类至今对女性仍然保持较高的戒备，是因为女性在远古时期可能有份参与捕猎，而且目标多数是鸟类等小型动物，而男性就负责对付大型猛兽。研究成果已经在生态学会的期刊发表。
0: 时间来到6:52，在大家翻工翻学之前再看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系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正式来到太空之家，成为中国空间站的家人。

0: 孫東話：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創科生態圈，拓展研發平台，並且投入資源，全力為年輕人搭建更廣闊創科舞台。孫東話：能夠現場見證神舟23號載人飛船發射取得圓滿成功，感到無比振奮同自豪。今次飛行任務更加有來自香港嘅載荷專家歷史性嘅參與，深刻體現咗香港喺國家大力支持之下，不斷發揮自身創科優勢，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嘅歷史性跨越。商報報導。
1: 明報就報導，港產太空人黎嘉瑩祖籍順德，有內地媒體咧係訪問咗黎嘉瑩喺順德工作嘅姐姐黎嘉敏。咁姐姐咧就形容妹妹最突出嘅性格特質就係自律、堅毅同埋細心。咁最期待咧就係佢翻嚟之後一家人可以團聚食飯。佢提到家人從來都冇諗過屋企咧會出咗一名太空人。他又说，妹妹面对挑战时候的态度就是愈强愈强，破釜沉舟，深信是能够有能力通过任何的考验。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青葵公路发生交通意外，多人受伤。一部九巴昨日下午行驶期间怀疑未减速或者刹车的情况之下，直撞路中停下的箭嘴车和工程车，并且将两车推前多个车位，期间一名企喺箭嘴车前嘅人员急忙跑开，事件导致23人受伤，其中车长受伤被困。有乘客话，意外期间犹如波子机抛离座位，横冲乱撞，情景恐怖。佢话唔少嘅乘客被抛离座位乱撞，自己被抛飞撞咗几次。车辆的摄像镜头影片就曝光，显示涉事的九巴直撞路中的箭嘴车，箭嘴车挨撞之后被九巴推前多个车位，企在前方的一名工程人员及时跳开得以保命，跑越两条的行车线至到分隔石博，险象横生。九巴发言人就说，已经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原因。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积金局正是就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 作全面检讨。据了解，強積金業界亦都係相應檢視相關的參考投資組合，探討是否有優化空間。部分意見認為可以考慮進一步擴闊可投資的資產類別，例如是加入與通脹掛鈎的資產。另外亦都有意見指出，目前參考投資組合所覆蓋的市場是以歐美比重較多，中港市場的佔比相對較少，或者可以考慮適度增加例如 A 股的比重。預設投資策略自2017年4月推出至今已經有9年，當局已經展開全面檢討，目標在今年底前完成。信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中表示，積金二團隊在審批過程當中發現有計劃成員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為理由申請提早提取強積金，但是他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存疑，团队随即主动和证明书上的注册医生核实，发现证明书怀疑是属于伪造，涉事医生亦都因此及早得悉有不法分子盗用他的身份，并提高警觉。而就最近发现的可疑个案，积金二团队已经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已经拒绝有关的申索。积金局在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已经转介了110宗怀疑强积金的违法行为个案，被相关的执法部门跟进和调查。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早前推出全新的首诊物理治疗师制度，认可的物理治疗师可以为病人就特定的肌肉骨骼问题，无需医生转介之下直接进行评估和治疗。相关的培训课程在本月中推出，培训机构相信在本月之内就会有首批私营首诊物理治疗师诞生。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我提提大家本港最新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慈云三环华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荃湾洋屋道嘅水管急修咧系仍然进行紧噶。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环窝仔街之间全线封闭。而反方向去大河道咧，近住环龙街嘅快线都系封闭紧噶，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寻日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九巴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卢子清报道。
2: 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两点，一架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当驶至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在路中的两架工程车。网上流传事发片段，涉事九巴当时沿中线行驶，直撞停在中线的工程车。一名站在工程车前方的工作人员即刻跑向路肩石博站避，巴士其后继续向前滑行，再撞向另一架工程车先至停低。大批消防员、警员和救护员到场，涉事的960号线九巴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裂，工程车的防撞架亦被撞至变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部分人要由担架送上救护车。39岁九巴司机一度被困，要由消防救出，他的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将他拘捕。九巴话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署方说，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提供协助。署方说，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署方又说，会按调查结果和巴士公司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积极跟进，呼吁驾驶人士要时刻保持警觉，留意行车线的管制灯号。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一度鸣枪示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是紧急扩大应对行动。罗宇光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传媒报道，在当地东部蒙雅鲁镇，有民众到一间伊波拉治疗中心试图领回离世亲人的遗体，引发冲突。间治疗中心位于医院入边，医院的医疗主任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警方一度鸣枪示警。间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亦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报道又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受伊波拉疫情影响的社区，官民之间失去互信，民众就部分死者的死因向当局提出质疑。在蒙雅鲁镇东南面85公里，疫情同样严峻的鲁雅姆帕拉镇，过去的星期四有民众因为未能将一名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男子的遗体带走安葬，反而纵火焚烧医院的隔离帐篷。死于伊波拉病

0: 的人，遺體仍然具有高度傳染性，在準備殯葬的過程中可能導致病毒進一步傳播。紅十字會義工在警方保護之下進行安全殮葬，以阻止病毒傳播。不過紅十字會方面表示，有幾名義工疑似在處理遺體的時候感染伊波拉病毒身亡。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星期一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當中，剛果民主共和國已報告超過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報告了過百宗確診病例，當中大約一成人已經死亡。譚德塞說，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過世衛的應對速度，他們正緊急擴大應對行動。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非洲大陸其他國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國、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盧旺達、南蘇丹、坦桑尼亞和讚比亞都面臨疫情爆發風險。非洲疾控中心和所有非洲領導人開會，分享應對疫情的指引。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美國和伊朗據報仍然磋商核計劃相關措施以及解除制裁的問題，這些分歧暫時阻礙協議的最終敲定，但美方官員表示雙方對於能夠在近期解決爭端保持樂觀態度。伊朗方面就說絕不投降或退縮，目前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國家團結。當地傳媒就報導，總統佩澤希齊揚已經下令恢復國際互聯網接入。再由羅宇光報導。
0: 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佐勒加德爾在向伊朗民眾發表的公開講話中表示，伊朗軍事、外交部門和走上街頭的民眾透過頑強抵抗，令到敵方陷入被動局面。他指出，美國和以色列不單止在軍事和外交層面施壓，更加試圖破壞伊朗國內團結，因此維護國家團結和社會凝聚力同樣是一場鬥爭，強調伊朗絕不投降或者退縮，目前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國家團結。佐勒加德爾呼籲民眾避免任何破壞團結的言論和行動，全國共同努力就幫到伊朗取得最終勝利。伊朗有通讯社就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呢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具备一定隐蔽能力，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船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國官員透露，伊朗以原則上同意有關要求。不過，伊朗方面說，目前未討論核計劃具體細節，而是將相關內容留待未來的談判處理。德克蘭要求美國就解除制裁和解凍資產作出承諾，以幫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經濟。而美國就堅持在伊朗核問題取得實質進展之前，不會提供金融層面的舒緩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一晚发表视像声明，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指以色列正是和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个星期歼灭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是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內塔尼亞胡又說，真主黨正是透過無人機，尤其是網絡賦能無人機，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以方組建專項團隊應對有關威脅，目前需要做的是加強打擊密度和力度。以色列軍方就宣布對黎巴嫩東部貝卡谷地等地方的真主黨基礎設施發動新一輪空襲，較早時以軍空襲黎南提爾市和周邊地區。美國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當地過去的星期六在白宮附近發生的槍擊事件是又一次針對總統特朗普的暗殺圖謀。文件顯示施襲者

0: 當日接近特勤局的檢查站時，試圖謀殺總統、總統家人和工作人員。當時他熟練地從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槍，朝著白宮方向開火。位於白宮西北角的一處美國特勤局檢查站，上星期六發生槍擊案。當地傳媒報導，有人向特勤局人員開槍，特勤局人員還擊，擊中槍手，槍手送院後證實死亡。事發時，特朗普在白宮內，他事後在社交媒體發文，將今次槍擊事件關聯到上月發生的白宮記者協會蔓延槍擊事件。巴西總統辦公室表示，總統盧拉被診斷出患有早期皮膚癌。辦公室方面表示，盧拉在當地星期日已經接受首次頭皮淺層放射治療，之後仍然需要定期前往醫院繼續治療。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一至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圈，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和二号种子赖巴坚娜都轻松晋级次圈。其中曾经在2022至2024年连续三年赢得法网冠军，来自波兰的斯维亚迪克，借用了60分钟就以6-1、6-2轻松击败澳洲青少年选手艾玛神宗斯。斯维亚迪克将会同捷克选手比利争夺32强席位。早前赢得澳网冠军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被都以2盘6-2轻松击败斯洛文尼亚球手艾雅域。至于伤愈复出之后再战大满贯正赛的中国球手郑钦文，就连输2盘4-6和0-6，他不敌波兰选手卡连斯卡，在首圈出局，即时世界排名跌出前100位。他说自己不会过多关注排名，但承认很多事需要重新开始。世界杯消息方面，西班牙国家队公布26人大军名单，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历史上首次无一人入选。在主教练迪拉方迪敲定的名单当中，目前仍在养伤的亚马和力高威廉斯等重量级球员都成功入选。巴塞罗那门将祖安加西亚、后卫艾力加西亚、马体会后卫佩比等都成为名单上的最大惊喜。虽然费明卢比斯受伤无缘世界杯，但西甲冠军巴塞仍然是为斗牛士军团贡献球员最多的球会，共有8名球员入选。与此同时，早前被认为唯一可能入选的皇马球员侯申，由于今季表现未如人意，最终被剔除在名单之外，是西班牙国家队世界杯名单首次没有出现任何皇马球员的名字。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呢一节同大家睇一啲国际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差不多同一时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展开访华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夏巴兹会晤，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而习近平同日亦都和武切奇会晤，并且为武切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武切奇和夏巴兹又先

0: 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花圈。
1: 塞尔维亚和巴基斯坦在中国分别是有是这个的塞铁和巴铁的昵称，亦是中国的铁杆朋友。有分析就认为现在的交往模式是彰显新型的国际关系，互利共赢的新范式。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2: 环看天下，
3: 英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这几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武切奇过去曾经多次到中国出席不同国际场合及会议。在差不多同一时间，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展开访华行程。夏巴兹抵达北京之前，先在浙江杭州参访。塞尔维亚和巴基斯坦都被称为是中国的铁杆朋友，有塞铁和巴铁的昵称。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分析说，中塞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友谊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1999年北约轰炸当时的南斯拉夫期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导弹袭击，酿成三名中国记者死亡，馆舍严重损毁。当时的大使馆就是位处现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事实上，中国近年大力投资塞尔维亚，包括曾经濒临倒闭的钢厂在2016年获中国河钢集团伸出援手收购，钢厂重获新生。中塞之间的自贸协定在2024年7月生效，加强了双边经贸往来，塞尔维亚成为欧洲为数不多同中国既拥有自贸协定又拥有互免签证和直航待遇的国家。双方开拓未来的另一个重要标记，就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空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去年十月全线通车。武切奇当时亲身乘坐高铁体验，他亦都以铁杆友谊来到答谢中国的支持。国事访问中国之际，武切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相信访问将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且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外界预料中塞之间未来还会在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及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今次访问将有力地推动双边及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至於巴基斯坦更加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中國援建的瓜達爾港、克拉昆崙公路等專案成為中巴經濟走廊的閃亮名片。中巴經濟走廊本身就是共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習近平2015年國事訪問巴基斯坦，中巴關係提升為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內地傳媒相信夏巴茲訪華將為兩國更續傳統友誼，深化全方位合作提供契機。另外，中東局勢正在緊張之時，巴基斯坦斡旋美以伊戰爭，評論認為中巴攜手將為維護地區和平、捍衛國際正義貢獻力量，亦都係中巴高水平國際協作嘅最新注腳，豐富咗中國構建周邊命運共同體嘅內涵。在经贸上，夏巴茲在杭州期间出席了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投资大会，见证签署经贸协议，并参观了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夏巴茲访华期间，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巴政党论坛暨中巴经济走廊政党共商机制会议在北京举行。巴基斯坦外长达尔表示，巴方愿同中方通过党制渠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深化战略同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同人民交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版，推动巴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中国的铁杆朋友到访，内地有评论认为当前一些西方人士仍然抱持冷战思维，以结盟针对第三方来到歪曲中巴和中塞友谊，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大国和小国的交往路径只有霸权干涉和利益依附。巴铁和塞铁的出现彻底打破这种思维，为世界提供一个 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彰显新型国际关系互利共赢的新范式。

0: 市民咧好多时可能都会试过啦，接收到一啲怀疑诈骗电话或者系宣传电话啦，觉得好烦厌啊，或者又为免受骗啊，于是乎见到唔熟悉嘅号码咧，都未必接听噶。嗱，但系要记住咁样做咧，可能会令自己错过咗一啲重要电话。
1: 医管局就话咧，以前都试过，市民可能基于类似嘅考虑咧，而拒绝接听佢哋嘅来电噶。而为免影响市民诊症咧，今日起就会转用18285同埋18286字头嘅七位数字号码作为来电显示，方便市民识别。
0: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有强调，今次转用的就只是来电显示，至于病人致电医院或者诊所的查询电话号码是不会作任何变动的。听他详细讲解一下具体的做法究竟会是怎样。
2: 医管局呢就有鉴于过往呢好多市民佢遇过一啲二字同三字头嘅电话呢都担心系啲电话骗案或者宣传电话，所以佢哋唔接听啦。所以我哋由今日起呢就会陆续转用呢个18285同埋18286字头嘅七位数字嘅电话嘅。成个转换嘅流程呢都会系主要喺今日开始到6月5号嘅。而东区尤德夫人那达素医院呢就会迟少少会系6月29号会转嘅。
0: 转咗之后呢市民要点样去识别咧？18285、18286为字头啊，咁但系跟住落嚟嗰个号码嘅组合啊，或者系仲有冇其他市民睇到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留意到或者知道肯定到？
2: 其实转换个来电显示号码咧，18286就会有100条线啦，另外就18286会有100条线嘅。咁我哋都会分配俾唔同嘅医院嘅。咁当然喺嚟紧我哋嘅宣传啊，我哋嘅资料上都会话咗俾市民听，唔同嘅医院会系乜嘢嘅 number 嘅。不过都喺度想提翻市民，我哋嚟紧咧今日开始转换咧，都会系一啲比较细规模嘅我哋嘅诊所嘅，包括系综合国慈善护养院啦、大伦子康复中心啦、红十字会输血中心同埋牛头角赛马会家庭医学诊所嘅。
0: 你哋发现病人咧，拒接电话呢个情况系咪都好严重呢？以往试过有冇啲咩严重嘅个案啊？可能系真系影响到病人嗰个诊治啊，或者系治疗咁样嘅。
2: 我哋就冇正式统计过呢啲嘅数据嘅，不过当然我哋个别有一啲嘅医院嘅运作上，我哋都系听到一啲咁样嘅意见嘅。最常见嘅情况就系话专科门诊如果有啲嘅改期啊，又或者最常见就可能系打风后有一啲诊症嘅时间改动啊，各样嘅改动咧，咁好多时我哋打电话出去咧，都未必啲市民系会愿意接听嘅。咁呢个就都系我哋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原因，点解我哋转啦？
0: 为咗防止市民受骗啦，亦都系防止啦有市民咧，因为唔知道你哋嗰个来电系唔系真系医管局，而可能系延误咗一啲嘅治疗啦。除咗话嗰个来电显示嘅号码有识别之外，市民仲有冇其他方法咧可以核实来电者系真系医管局嘅人员嘅咧？
2: 大部分我哋打出嘅电话咧，都系会转换咗系18285同埋18286字头噶啦。咁我都想强调呢个系个来电显示嘅转换啦，但系我哋如果病人打嚟医院查询嘅电话咧，我哋系冇任何嘅变动嘅。咁但系由于运作需要咧，我哋仲有少量嘅运作单位咧，都仲会系用直线电话嘅。亦都比较想提醒市民就系、是，如果我哋一啲嘅特别嘅服务，例如我哋非紧急嘅运送啦，同埋系一啲嘅外展嘅服务咧，好多时我哋嘅工作人员会系一啲嘅直线电话或者系会用手提电话致电嘅。不过我都相信呢件事市民都应该可以识别。
0: 如果市民想要查询可能是医管局某一些服务的电话号码或者某一些人员的电话，他们其实会不会查得到是18285或者18286字头的电话的？
2: 他哋唔會查到嘅，因為本身嘅查詢嘅電話，例如喺我哋網站上係冇任何變動嘅。呢、這個18285同18286咧，只係一個來電嘅顯示號碼嚟嘅啫。即係唔同嘅號碼，我哋會分配俾唔同嘅醫院嘅。咁所以喺我哋嚟緊嘅宣傳嘅資料上咧，都係會俾市民係可以知道嘅。例如呢個18285111，我哋係會俾瑪麗醫院嘅，而18285123係會俾廣華醫院嘅。我哋都係有特定嘅一個號碼嘅，不過當然就唔係話完全係可以喺個文字上顯現出嚟咯，但係個 number 我哋係會分配咗俾特定嘅醫院或者診所嘅。

0: 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洋屋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即系乐游居对出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咧喺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即是惠安苑附近的全线都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和斜村。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本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进驻天宫中国太空站，未来陆续会展开多项嘅太空科研任务。
4: 港大物理学系首席讲师潘振声就话：，整个嘅发射同埋对接过程都好顺利，反映技术相当成熟。太空实验咧涵盖好多不同领域，包括材料、生物同埋监测地球等等。咁佢又话咧，今次有香港人参与太空任务，咁反映啊航天事业系走向开放。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咗潘振声，听下佢嘅讲解。
6: 在发射的时候，我们要在地面以极高的速度逃离地球附近的地心吸力，对身体承受那个力量，我们叫 G-Force， 其实是极大的考验的。航天员要经过很多训练，令到他们更加适应这些这样的环境。神舟计划进行了这么多次到现在，技术都相当成熟了。今次整个发射对接方面都是进行得很顺利，技术难度挑战我相信应该就相对来讲就不算很大。我哋而家喺太空做嘅实验咧，涵括咗好多唔同嘅领域嘅，有一啲可能系同材料方面啦、生物嘅方面啦、监测地球方面。太空站因为其实佢有特殊优势，长期喺太空运作咧，同埋我哋可以有人去设计同埋去执行嗰个实验咧，系一啲无人嘅卫星咧，系好难取代到嘅优势。
7: 空间站长期驻留嘅话，对于研究高辐射啊、微重力对人体同埋物质个影响，有啲咩特别嘅价值嘅咧？
6: 太空系一个好危险嘅环境，如果希望人类长期能够在太空建立一些观察站，甚至是一些长期的观察站，我们是需要更加了解人和各种的生物和物料在长时间在太空环境里面的反应。在失重的状态，我们如果长期生活，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机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例如我们的骨骼、肌肉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在失重的状态，我们是没有平时我们感受到那个浮力的，一些重的液体平时的大气层就会向下，轻我们会向上，身体机能都赖以为生的一些的简单的物理现象呢，在太空站的环境呢是没有了。身体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分，大量不同液体是进行我们身体机能的运作。长期在太空环境呢，实际上这些液体的分布啊、转换呢，都跟在地面上是有不同的。在太空舱的环境，因为没有大气层，受到的辐射是相对高的。太空舱里面也都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措施，减少这些辐射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回呢，对于宇航员的影响呢，现在应该是掌控到一个可控制的范围。
7: 黎嘉莹就拥有计算机科学博士背景，为什么博士学位是载荷专家的必要条件呢？
6: 载荷专家其实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它就是整个太空站里面很多实验

0: 嘅執行者，亦都要將自己代入實驗研究員嘅角色，唔單止係要有操作呢啲實驗嘅能力啦，同時亦都要有一個研究學者嘅精神，知道做一個實驗嗰陣時邊啲係啲重要關鍵嘅步驟。雖然有時計劃都好好，但實際上執行嗰陣時咧，都要作出一啲可能少量嘅改變。咁如果一個有研究經驗嘅人，或者知道研究背後精神嘅人咧，咁就更加能夠喺適當嘅時間，可能係做一個實驗嘅微調，令到嗰個研究項目能夠繼續得以進行。實際上的研究能力是比起他研究本身的學科的內容可能更加重要的。
1: 今次是不是都某程度上反映國家航天任務的人才需求有個變化呢？香港在這方面有沒有什麼優勢或者不足之處？
0: 國家呢今次開放了宇航員給香港的市民能夠參與，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都代表了國家的航天事業是希望越來越走向開放。今次不會是第一次，可能將來有其他外國的宇航員都能夠加入，咁呢方面亦都可以話就係香港嘅，我覺得係強項，因為香港我哋始終都係一個好國際嘅城市，亦都有好多人有好國際嘅面向，我哋經常咧能夠同外國有好多嘅接觸。
1: 今次升空任務咧，對於香港年輕一代嚟講有啲乜嘢嘅激勵作用？如果要培養下一位嘅港產航天員咧，政府同學界要點樣去推動呢？
0: 希望咧係能夠對多啲年輕人有一個激勵嘅作用啦。小學都有科學科嘅課程，初中嘅科學課程亦都啱啱革新咗，高中咧亦都籌備緊咧，會唔會革新緊課程？好多嘅學科咧都加強咗一啲航天嘅教育或者天文嘅教育。有一個港產嘅太空人喺度咧，佢哋學習呢啲內容嗰陣時咧，可能會學得更加積極同開心。呢幾年咧，各大大專院校咧都已經喺天文科學或者太空科學方面咧做多好多唔同嘅發展。國家亦都開放咗航天計劃，都會有唔少香港學者咧係有參與，有啲係直情係參與咗。是一些新的儀器的製造，例如天文三研究火星，不單只是說我們只是能夠拿數據分析那麼簡單，甚至是我們可以幫手設計個實驗，一開始的時候的儀器都可以參與設計的工作。
2: 我哋又讲下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喺听日就会启用噶啦，预计每年咧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嘅客流量。15间航空公司咧将会陆续进驻，包括3间本地嘅航空公司。而香港航空听日将会率先进驻新嘅客运大楼，为旅客办理登机手续。
3: 早前啊，参观过新大楼嘅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认为啦，新离境设施系有助分流旅客，以及系配合机场未来嘅发展，强化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咁佢话新客运大楼配备多项嘅自动化设施，估计当局咧系会加派人手去协助旅客。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姚柏良，听下佢点讲。
4: 大家唔好以為好似 T2 咧同 T1 咧好似離好遠咁樣，其實咧機鐵咧兩邊就係 T1 同 T2 啦，即係一去到機鐵落車嘅時候，左邊就係 T1， 右邊就係 T2 啦，都係沿用翻以前嘅 T2 同 T1， 即係下邊有個隧道咁行過去。我都組織咗旅遊業界去一個了解成個 T2 離境嘅嗰個運作。第時出團嘅時候，喺 T2 嗰度嗰個運作可以早啲掌握。T2 咧去到航空公司做咗登機，做咗行李 check in 之後咧，你去到嗰個嘅出境大堂嗰度，過咗個成個清關之後咧，坐翻無人駕駛就過翻去 T1C 啊，即係我哋嗰個候機樓嗰邊啦。成個流程咧，無人駕駛駁翻去 T1 嗰邊咧，都非常之便捷嘅，嗰個時間都係好短嘅啫。大家睇到 T2 成個由個設計啊、個色調啊、個取光啊、那個空間感啊，大家都是非常之赞的，既是潮流亦都是很有文化的特质，非常之时尚和非常之符合到年轻一代很喜欢的一种风格的。
3: 二号客运大楼的运作启用之后是不是都有助分流到旅客呢？
4: 有幫助嘅。第一，而家 T1 嗰邊咧，隨住我哋嗰個客流量都逐漸回升啦，舊年都已經去到6100萬啦，今年咧預計都可以去到差唔多7000萬嘅。而家響 T1 嗰邊咧 check in 同埋安檢出境嗰個流程咧，人流嗰度都相當之大嘅，喺繁忙時間，甚至都幾擠迫客。而家係逐步一啲嘅航空公司搬翻過去 T2 嗰邊運作咧，對於 T1 嗰邊肯定能夠幫助到冇咁擠迫啦。同時嚟講咧， 國際機場咧已經都成三十年嘅啦。T 一嗰邊咧都可以有啲空間去做翻一啲嘅翻新啊，一啲維護嘅工程。
3: 對未來香港嗰個旅遊業發展，以至話建立一個機場城市，有啲咩幫助咧？

0: 跑系统全面启用之后咧，未来可以能够容纳到最高峰可以去到 1.2 亿嘅客流量嘅。当然啦，我哋而家暂时恢复到可能都讲紧今年大概7000万人次到，所以睇到未来咧，我哋有个好大嘅空间，一个增量系可以能够提供到嘅。正正就系话 T 二嘅启用咧，未来再下一阶段就系 T 二 C， 即系 T 二 Concourse 后机廊嗰边咧，应该去出年会落成啦，会启用嘅时候咧，整个三跑系统咧，可以讲系一个完整地可以能够运作嘅。对于巩固我哋国际航空枢纽呢度，起码我哋有咗呢个空间，有咗呢个增量。如果我哋继续保持住积极去争取多啲航线开通，向香港出发嘅航点继续开拓，喺硬件上就系绝对有咗个咁嘅一个好好嘅条件啦。当然咧，我哋亦都系要一步一步嚟啦。而家 T 二第一阶段启用，希望能够将一部分嘅区域性嘅航空咧，比较短途啲嘅航线嘅航空公司搬过嚟响 T 二呢度。咁呢个对于两边 T 一同 T 二空间嘅运用啊，同埋协同咧，会更好嘅。
1: 始终一个全新嘅设施啦，譬如会有一啲自助的登记柜位啊，同埋自助的行李托运啊，运作初期担唔担心都有啲咩混乱啊？当局要注意啲咩嘢咧？
0: 机管局都做咗好多事前嘅准备啦，同航空公司啊，同机场各个持份者咧，都做咗一啲嘅演练嘅，喺嗰个运作上，我相信都会顺畅嘅。当然咧，即系你话客人未嚟咗新嘅 T 二嘅情况下，我哋睇到整体嗰个指示啊，都好清晰，交通啊，嗰个配套啊，啲指引清晰嘅。咁所以呢方面，我覺得大家適應都係會較為容易嘅。同時嚟講咧，我相信即係喺呢個初期呢個階段咧，機管局都會擺多啲人手啦，航空公司亦都係會安排人手啦，去協助旅客熟習呢啲新嘅設施。尤其是我哋而家好多比較智能化啲嘅自助登機啊，同埋啲行李嘅托運嘅設施咧，非常之新穎創新嘅。當然，如果從年輕人嘅角度，可能容易適應啲啦。咁可能年長嗰啲咧，都要有啲人手嘅方面可以做一啲嘅協助。咁我相信呢方面航空公司同机管局咧，都一定会系全力去配合做呢方面嘅工作。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头版报道第八次太空会师天宫首迎港家人；明报舱船高难度对接第八次太空会师；商报太空全家福天宫喜迎门；大公报头版就报道北都金融需做产业组织者；
2: 星岛日报头条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可望复航重创油魔。本港貴油加快減慢受關注。經濟日報，華為發表滔定律 ，A 股芯片板塊飆升。南華早報，華為芯片突破，縮窄與科技巨型企業距離。信報頭條報導，懶人基金研究準買通脹掛鈎產品。東方日報，假醫生指辦絕症，博強積金提早拎。
4: 首先睇文匯報報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八次太空会师。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正式来到太空之家，成为中国空间站的家人。神舟21号乘组和神舟23号乘组一起是影低太空的全家福。神23飞船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预计在本周之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就会返回地球。而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空间应用系统今次是通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上行了9项的科学实验，包括是水稻种子、干细胞、钙钛矿电池等等材料，将会是开展太空实验。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特区代表团结束甘肃酒泉之行。 孫東話：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創科生態圈，拓展研發平台，

0: 并且投入资源，全力为年轻人搭建更广阔的创科舞台。孙东话：能够现场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今次飞行任务更加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历史性的参与，深刻体现了香港在国家大力支持之下，不断发挥自身创科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性跨越。是商报报道。
1: 明報就報導，港產太空人黎嘉瑩祖籍順德，有內地媒體訪問了黎嘉瑩在順德工作的姐姐黎嘉敏。姐姐就形容，妹妹最突出的性格特質就是自律、堅毅和細心，最期待她可以回來之後一家人團聚吃飯。她又提到，家人從來都沒有想過屋企會出一名太空人。她又說，妹妹面对挑战的时候态度是越强越强，破釜沉舟，深信她能够有能力通过任何考验。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青葵公路发生交通意外，多人受伤。一辆九巴昨日下午行驶期间，怀疑在未减速或者刹车的情况之下，直撞路中停下的箭嘴车和工程车，并且将两车推前多个车位。期间，一名企在箭嘴车前的人员急忙跑开，事件导致23人受伤，其中车长受伤被困。有乘客说，意外期间由于波子机抛离座位横冲乱撞，情景恐怖。车辆的摄像镜头影片就显示，箭嘴车挨撞之后被九巴推前多个车位，企在前方的一名工程人员及时跳开得以保命，跑过两条的行车线至到分隔石壁，险象环生。九巴发言人就话，已经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并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的调查原因。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发现有计划成员以患上末期疾病或者是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但是他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存在疑问。團隊是隨即是主動和證明書上的註冊醫生核實，發現證明書懷疑屬於偽造，涉事醫生亦都因此而及早得悉有不法分子是盜用他的身份，並且提高警覺。而就著最近發現的可疑個案，積金二團隊已經是交給執法機關跟進，亦都已經是拒絕有關的申索。積金局在過去三個財政年度已經轉介了110宗懷疑強積金的違法行為個案給相關的執法部門跟進調查。東方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上智醫療集團副主席陸志聰說，集團一共有7-8名醫生，在5月初接獲積金二信件要求核實資料，亦都得悉有其他業界收到信件。陸志聰說，證明書簽署和印章都和描述醫生不同，早前已經報案，警方昨日回覆查詢時候說，初步將會將案件列作求警調查，暫時未有人被捕。是明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習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來，雙方戰略互信和務實合作，有力促進各自國家發展。雙方是要加快構建新時代更加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讓兩國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的成果。而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塞爾維亞總統姆斯奇是進行會談。習近平強調，面對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雙方要加大佈局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綠色能源、先進製造等等新興領域合作，開拓新增長點。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香港機場2號客運大樓新旅客離港設施將會在明日啟用，多項公共交通已經準備就緒。運輸署昨日表示，港鐵機場快線機場站連接2號客運大樓的3號和4號月台已經啟用，多條城巴和龍運巴士路線亦會途經2號客運大樓落客區。運輸署發言人提醒，新大樓啟用初期

0: 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较繁忙，市民和旅客应该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安排。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就提醒，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机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的人手协助。是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是佛诞一连三日假期的最后一日，有不少北上内地的港人相继返香港。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昨日下午非常繁忙。根据口岸官网显示，昨日下午车辆出境港澳排队超过500米，出现极度高峰，轮候的时间是长超过40分钟，车龙及至昨晚深夜才散去。除了返港市民之外，不少内地旅客亦都访港。有广州的游客就说想带小朋友来香港玩，又说来过香港几次，认为香港有很多地方适合小朋友。今次的旅程就打算逗留3至4日，估计每日的花费大约是500至600元港币。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环地中海游泳系列赛摩纳哥站前日上演次日的赛事，在首日的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打破大会纪录的夺冠的中国香港游泳名将吕飞如何思培出战另一主项100米自由泳，最终游出52秒67，较荷兰泳手慢0.54秒之下收获银牌，个人以一金一银的成绩完成系列赛首站赛事。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积金局正是就着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作全面检讨。据了解，强积金业界亦都是相应检视相关的参考投资组合，探讨是否有优化空间。部分意见认为可以考虑进一步扩阔可投资的资产类别，例如是加入和通胀挂钩的资产。预设投资策略是自2017年的4月推出至今已经是9年，当局是已经展开全面的检讨，目标在今年底之前完成。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早前推出全新首诊物理治疗师制度，认可物理治疗师可以为病人就特定的肌肉骨骼问题，无需医生转介之下直接进行评估和治疗。相关的培训课程本月中推出，培训机构相约，相信本月之内会有首批的私营首诊物理治疗师诞生。香港物理治疗学会和理工大学在本月中正式推出首诊物理治疗师培训课程，全长8个小时，当中7个小时是网上视频培训。参加者需要100%完成线上课程，之后就可以接受1个小时的网上考试。香港物理治疗学会会长胡全孝就说，早前已经为地区康健中心的物理治疗师进行培训，现有大约30多人持首诊的资格。是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为本港写下历史的一页。港府和各界更加是应该善用这股的航天热潮，作为推动人才培育和科研产业化的突破口。经济日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香港首位航天员升空亦都是最好的创科教育，在香港青少年心中种下梦想的种子，推动更多人投身创科，大胆追梦。与之同时，香港可以依托自身的独特优势吸引全球领先航天企业顶尖的科研人才落户。是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提到，今次有港人上太空，唤起了社会各界对航天和科学的想象，当局应该把握机会，持续投入资源，一边是支持大学的基础科研，促进航天技术落地产业化，一方面就推动科普教育，鼓励下一代追求科学梦，逐步改变社会急功近利的风气。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据积金局披露，积金二平台早前发现有不法分子涉嫌利用伪造的医生证明书，试图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由，提取强

0: 积金，呢类行为不仅触犯法例，更加严重侵蚀市民赖以安享晚年嘅退休储备，必须要予以严厉嘅打击。监管机构亦要继续深化积金二等改革嘅措施。系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嘅政论咧，亦都讲到女子用假医生纸，希望提早提取强积金嘅新闻常有发生。积金局联同积金二团队成立专责组，检视提早提取强积金新索的审核机制。如今积金局完善审批程序，相信要伪造虚假医生证明已经是不易得逞。市民切勿因为是想提早提取强积金而以身试法。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美伊战事至今已经近三个月。近日美国媒体披露一份双方大致谈妥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中东似已经迎来了和平的契机。在现阶段，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机会不低，这个无疑是好消息。然而两国能否在不久的将来长久的达成长久和平协议，悬念仍然很大，是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要留意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是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9:00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日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